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电工程署六月起为公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推动不同项目落地应用，至今已经和超过30个部门联系接洽，超过90个属于有潜力的人工智能项目，涉及提升生产力、服务质素和安全、机构管治和能源效益等不同范畴，有20多个项目已经开展。机电署话，全港有超过90,000支高位灯具需要人手检查，署方推行 AI 加无人机高位灯具检测系统，透过无人机拍摄高位灯具高清影像，以人工智能即时即侦测的缺陷，生成分析三维模型作自动化灯具检查，短时间内生成检查报告，提升维护工作的安全性和效率，将检查工作时间由8小时缩减到1-2小时。航天旅游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场或者相关航天基地。有港人组团到海南省文昌市认识国家航天发展。航天神舟科技馆董事长李正廷说，是以科普教育为目标，希望将复杂的航天任务转化为大众容易理解和体验的内容。又说到访的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来源越趋国际化。文昌航天超算中心是全国唯一面向航天领域的超算中心，有到访港人说值得来观赏，又说到访文昌认识到国家航天发展的多样性。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对于美国可能对加拿大采取某种形式的报复措施，他并不感到意外。卡尼说，同美国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是有可能，但是前提是美国必须要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又说，当美国人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加拿大的产业，并以真正伙伴关系的精神首先回到谈判桌前，加拿大当然亦都会回到谈判桌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去年1月1日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他说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目前状况不妥持续。俄罗斯和乌克兰据报在白俄罗斯交换一共20个被俘虏人员。白俄罗斯传媒报道，当地政府为今次交换人员提供场所，10个乌克兰公民和10个俄罗斯军人已经分别回国。报道又说，今次交换人员是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指示之下进行，过程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各项准则。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0点。跌51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9.7美元，卖出4680.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2，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南大约7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 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的南至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五漸轉酷熱，仍然有一兩陣驟雨。而氣温是30度，相對濕度 80%， 雷暴警告現正生效，有效時間到今朝8點半。香港電台新聞報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啦。咁而家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咧就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翻去观塘啦，龙尾就喺欣怡花园。狮子山隧道出翻去九龙，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开始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医院。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喺兴田村。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系车多。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屯門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屯門骑瑞学校。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呢？
0: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5: 希望咧个 AI 唔好减低咗我哋人类嘅创造力咯 ，originality。但如果将来个个咧用嗰几个 AI 咧，你可能嗰个 imagination 嘅空间系俾佢框住咗。
0: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2。
6: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7: 理财新世代。
8: 茶饮品牌呢不单只是卖茶，可能卖卖咖啡啦、雪糕啊，即是横向发展。对于他们来说是可以巩固核心的本业，定是不务正业。
9: 消费者都想他们喜欢的品牌可以卖到更多的东西，商家的供应都是想越来越多元化，所以其实都是供需结合的情况。
0: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港台电视32，
7: 理财新世代。
10: 客官请留步，古今多少事，尽在说书中。
11: 历史从来都不只得一个面貌，
0: 从中外帝王将相到时代巨擘，带你还原历史真相。
11: 主持张伟国、罗永生、曾卓贤、谭家齐、范永聪，逢星期六晚八点，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古今风云人物。
12: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8月25日，发展局公布洪水桥片区批予中国海外、京东、顺治等合组财团，中标价10.3亿。卫生署为幼稚园学童提供免费外展口腔检查护理，70%幼稚园参与。葵涌村怀疑谋杀及自杀案，80多岁男子及60多岁女子死亡。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加大对德克兰施压。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3: 时间嚟到8:10啊，喺8月25日嘅早上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系小罗文，讲下有关于同建造业有关嘅议题啊。发展局咧同埋建造业议会咧就合办咗建造业安全周，寻日咧就系开幕嘅日子啊。咁啊，当中咧啲活动咧都会探讨到以创新科技啦，同埋强化规管去改善一啲工地安全嘅。不过业界人士咧都仍然关注啊，有一啲本地嘅地盘有致命意外嘅个案嘅出现啊，咁啊，建造业议会主席何安成咧都提到话，今年以嚟啊，业界已经有发生15宗嘅死亡事故，职安健法例咧就系嗰个罚则啦系有所提升咁，但系话死亡数字咧仍然增加，就话反映安全文化并未落地啊。佢亦都提到话咧，高达7至8成嘅意外系由于呢一个嘅坏习惯啦，同埋不良心态系导致嘅，而呢15宗嘅死亡事故全部都系因为赶工文化。是即係引致嘅，有啲所謂叫或者叫吹工文化啦咁。佢亦都提到呢，喺全港1400個地盤入面呢，有200個喺流程入面係顧及安全，即係換言之其他嘅地盤係咪即係完全喺個流程度顧及安全呢咁。咁佢都提到呢就話一啲嘅領導層呢係責無旁貸嘅，都提到前線方面呢都有一個責任嘅，就必須要堅守冇監管唔能夠工作嘅底線咁。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關於一啲尤其是喺地盤啦方面嘅一啲係咪有所謂叫趕工嘅文化呢，又或者而家嗰個安全意識又係點樣呢咁。香港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永遠榮譽會長伍新華早晨。
14: 早晨主持人你好。
13: 你好你好。近年啦建造業嗰個安全意識啊，你自己覺得係點樣呢睇到。
14: 的而且確呢建造安全意識呢喺過去幾年都是仍然有待改善的，因為人的心態呢對安全的認真或者是對自己生命的重視呢我覺得都是不夠、這個是我們要努力去改變的一件事。
13: 譬如之前已經有一些譬如職安健的法例的罰則有提升啦，咁亦都譬如做了不少的智慧工地啊一些系統啊等等，其實都已經有做到。你自己覺得所謂安全意識你覺得是即是有待改善啦，個原因是在於是什麼位置是可能未做得夠
14: 呢？其實呢我想安全我們分兩個部分，一個是硬件、一個就是軟件。我們講緊譬如說智慧安全工地的系統啊 ,4S 啊，又或者我們的正常的管理流程啊，咁這些都是硬件，但是真正去用到這些工具的人是人來的。咁好視乎那個人呢他對那個安全的意識有多高。咁正如主持人講啦，咁其實喺過去所發生嘅工業事故入面咧，都好多係同人嘅因素有關嘅，包括係管理嘅人員啦，亦都包括翻我哋啲工友佢哋喺行為上邊啊嗰種安全意識。咁當然我哋將個問題淨係俾前線工友唔公道嘅，咁事實上我哋建造業咧所有嘅持份者咧對安全嘅意識都嘅改變都重要。即係當然頭先我都提過關於嗰個所謂港工文化啦，咁呢個都係一個我哋要面對要處理嗰個問題。咁當然由於嗰個工期嘅不足，又或者近年你大家都見到啦，雨水比較多啊，風亦都比較多啊，咁其實間接都會令到個工期咧會係縮短咗嘅。咁所以其實大家都面對嗰個工期嘅壓力嘅。
13: 如果講到趕工文化或者叫催工文化啦，應該都唔係近年至出現嘅一樣嘢，應該都係之前即係一路以嚟都係有呢個文化出現，係咪咧？
14: 我諗呢個係唔同角色咧，佢睇面對嗰件事嗰時所持嘅態度啦。所謂催工文化，即係話因為趕住員工，所以就心急而罔顧安全，或者係忽視咗安全啦。咁而喺地盤咧，講真，安全當然喺我哋所有人嚟講都認為最重視嘅。其實我相信咧，所有管理層啦都明白安全嘅重要性嘅，因為嗱，我哋當然我哋唔希望有人犧牲。

0: 咁呢個變咗就會造成壓縮個時間嘅壓縮，而造成有啲工序啊，或者甚至乎喺管理上面有疏失啊。
1: 嗯，因為見到有啲就話其實個工程個時間係足夠嘅，話係充裕嘅，但係管工咧都仍然好急住去完成工作，係咪都有咁嘅情況咧？其實？
0: 嗱，呢個我就唔敢咁講，咁但係咧，呢個就我講話整體人嘅安全嘅文化問題啦，就話始終每個人咧，我哋要建立嘅咧係整體對安全嘅重視，每一個人都係，因為我哋建造業咧，除咗我哋有幾十萬工友之外，其實我仲係仲有8万至10万嘅其他嘅從業員嘅，每個人本身嗱，我哋簡單講，我哋喺一個生產鏈入邊咧，我哋有業主啦，有顧問公司啦，有總承建商，我哋有分包商、前線管理人員，包括我哋安全主任啊，直至到我哋嘅工友，其實每一個持份者咧，佢都有個角色。其實建造議會咧喺2022年咧就已經出咗一份指南嘅，就係講每一個持份者佢哋喺自己角色上面應該持有咩態度，同埋應該負責咩嘢。咁但係要落地咧，我相信要幾十萬人一齊去做，我哋係需要努力去推動呢個心態嘅改變，即係工作咧係重要嘅，但係生命係最緊要。呢個我諗呢個觀念要大家明白咯。同埋喺過程入邊，我哋即係我都做咗建築行幾十年，好多時候啲師傅佢哋就會有啲掉以輕心啊。當工作期間，我都親身試過同我工友講嘅，你咁做唔好喎，危險啊咁。佢就話：暗生，我做幾十年咧，你使乜驚啊咁？咁個問題係，我有機會同佢講。面對面講呢個問題，因為佢冇遭遇意外，咁佢好彩嘅啫。但係與佢嗰種咁嘅做嘢嘅心態咧，其實出事係遲早嘅問題。咁我當然我唔係想將個責任俾大工友啦，管理人以至我哋都係有責任嘅嚇。
1: 所以個
0: 文化要改變。
1: 頭先你提到呢個例子，就係佢哋有一個經驗，佢話自己做咗幾十年都係咁啦。咁點樣去改變？尤其是而家可能好多都係做咗幾十年呢啲工友，點樣令到佢哋有翻個安全意識咧？咁或者改咗呢啲不良嘅心態咧？
0: 咁其實咧，建造會都有做過另外統計嘅，應該2025年舊年啦，大概係3月，咁啊做咗一個 survey 嘅，咁咧就發覺咧，有我哋前線嘅管理人員就同埋啲工友咧，大概有5至7% 啦，佢哋安全意識好低嘅。咁雖然我哋唔好漠視嗰5%啦，因為咧我哋講緊有10几万，每日有10几万工開工噶嘛，咁即係話有接近10000人咧，佢哋安全意識好低。咁你諗下，嗰10000人係每年開工200几日嘅喎，嗰個人次係好恐怖。咁所以咧，其實有推動一個咧就係、是、前線工作人員嘅安全記錄表現計劃嘅，就即係扣分制咯。我哋簡單講，如果地盤嘅行為唔好嘅，或者涉及到無論個人安全或者他人嘅安全都好啦，有扣分嘅。咁但係呢個制度就係願意係推行俾全香港所有嘅地盤、所有承建商、所有工友參與。咁就而家嚟講咧，參與嘅地盤都有接近1000个。咁但係就工友咧，只係大概10万人到，咁同我哋嘅目標仲有距離啦。同埋大家似乎對呢個計劃嘅支持度唔夠咯。咁我哋講緊扣分，咁而要執行㗎嘛。咁但係似乎地盤對工友嘅行為就唔係好重視啊。咁其實如果扣分，因為所謂扣分，我哋唔係停牌，唔係唔俾佢開工，即係要求佢扣夠分之後咧，就去讀一個安全課程，即係話有啲重溫嘅情況。一方面就等佢重新注視翻安全啦，第二樣嘢就係都要佢喂花啲時間去上堂嘅喎，煩下佢啦咁樣。咁但係似乎需要業界認真去推動呢個計劃啦。咁啊，即係令到參與嘅人都知道，喂，原來你唔小心咧有後果嘅，咁先至會有個痛感啦。因為始終有幾個 percent 人佢哋係對安全嘅意識好微、好薄弱嚇。
1: 嗯，我見有啲講法就話啊，地盤本身嗰、那個譬如出糧嘅方式以日薪去計，係咪都引申到頭先講話有所謂催工或者趕工嘅文化咧？因為想要節省個成本，就同月薪計係有唔同嘅咁，係咪都有啲關事啊？你覺得？
0: 我又唔覺得呢個係存在嘅，因為點解呢？其實呢個係行業嘅一種就聘請員工嘅方式啦。有個別嘅有啲長工，但大部分都係日薪散工。但呢個日薪散工其實呢，喺我哋嚟講都唔係即短期工人嚟嘅，因為譬如我哋請個唔係全部都長工，但就算係日薪工人呢，佢只係用日薪計算嘅糧款嘅啫，但佢係日日都翻工㗎喎，即其實都係長期嘅合作關係。咁至於話你係咪要催佢嗰分鐘嚟慳錢呢？嗱，我唔敢以偏概全啦，總有部分有唔同嘅心態，但係你催佢嗰分鐘快咗係冇意義㗎嘛，因為我哋睇緊一個建築地盤嘅工作咧，係持續性講嘅。

0: 兩至三年，咁就算任何一個工種咧，其實佢都持續要喺六至九月之間不斷開工。咁你喺個秒鐘追佢，我覺得就作用唔大啦。反而真係要即係認真跟好個流程啊，大家注重安全，因為有咩事發生咧，講真，大家良心過意唔去啦。因為我哋啲工友為我哋工作，其實佢係我哋就係最好最重要嘅資源嚟嘅，同埋好多時我哋啲兄弟班都係其實兄弟一齊做，咁大家都識嘅。就算啲工友我就攞地盤，大家都認識，唔係話即係冇感情嗰種。咁我覺得其實嘅工友嘅安全係第一位咯。同埋我想強調啦，即係工友一個人過身咧，就唔係佢一個人嘅問題嚟嘅。所以啲工友如果佢太過漠視自己嘅安全咧，其實佢唔係佢自己控制自己條命，係佢影響咗成個家庭。佢有事佢走咗就冇眼睇啦，但其實佢屋企咧真係好慘嘅，即係啲老婆仔女你諗下，以後無依無靠，其實嗰情況佢哋真係要好重視自己嘅安全咯，要真係有唔適合情況要拒絕啦。我支持呢樣嘢。
1: 好啊，唔該曬伍新華。伍新華咧係香港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永遠榮譽會長，我哋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關於建造業，尤其是頭先講到一啲地盤致命意外或者成個嘅即係安全意識嘅文化究竟係點樣咧？咁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思傑，早晨。
2: 係，早晨，小羅文，早晨。
1: 都問一問啊，成個建造業地喺到嗰個安全意識近年係點樣的情況咧？
2: 係咁嗱，喺咁多年裏面咧，其實大家做咗大量工作啦。我覺得大家嗰、那個建造業嘅意識係有改善嘅，但係咧，我諗即係我哋都見到依家仲有咁多事故發生咧，我哋嗰、那個意識咧係仲未落實同埋未到位。
1: 未落實嘅原因係咩？你見到近年有改善係做咗啲乜嘢？睇到有改善，點解仍然係未落到地咧？有啲嘢又？
2: 係嗱，例如我初我都做咗幾十年啦嚇，幾十年之前咧，我哋喺地盤咧基本上係冇人戴安全帽嘅。依家咧其實大家都自覺會戴安全帽、安全鞋呢啲個人防護設施啦。呢啲咧就係、是、業界裏邊大家共同努力嘅結果嚟嘅。但係咧，我哋亦都見到咧依家喺現場施工咧係有好多問題啦，例如前嗰輪都有即係傳媒影到有啲工人喺嗰、那個外牆棚架裏面又冇戴安全帶，又冇扣獨立救生繩，咁呢啲咪就係未落實到嗰、那個即係最終落實嗰個安全文化啦。當然呢個呢唔單單係工友問題嚟嘅，絕對係同地盤管理都好大問題，因為呢工人就算戴咗嗰個安全帶都好啦，佢都冇一個獨立救生繩俾佢扣呢，咁你又點樣去確保安全呢？
1: 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呢？可唔可以從幾方面去講？第一就係前線工人啦，另外先話即係管理人員都有關係嘅，咁最主要出咗問題喺邊呢？
2: 嗱，我覺得咧，依家目前我哋最大嘅樽頸咧，就喺呢度啦。我哋嗰個安全文化，當然一單事故嘅發生咧，唔係單一嘅，佢係有好多種原因嘅。我哋事實上有啲工友係真係即係輕忽咗啊，或者佢係貪一時方便都有。但係咧，我哋見到如果地盤裏面佢嗰個一啲安全設施根本都冇去提供俾我哋前線工友嘅，咁呢個就係管理嗰個問題啦。我諗即係幾方面咧，嗱頭先都會長都提到嗰、那個即係趕工嗰個文化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有啲前線嘅管理人員佢哋對嗰個安全嘅忽視，或者佢係覺得唔關佢事嘅，佢淨係管理施工嘅啫。安全主任去管啦咁樣。但係安全主任咧，佢又未必喺一個地盤裏面咧可以行曬成個地盤嘅。
1: Okay. 趕工文化其實而家有幾嚴重，又或者喺面對趕工文化，其實前線員工如果即係所謂面對住一啲唔合理嘅工作要求啦，係咪都可以係拒絕或者要求有翻個安全嘅保障先至去做嘅咧？有幾大呢啲空間咧？
2: 我夠膽講，如果喺趕工嘅情況之下，因為承建商佢會面對嗰、那個罰款嘅壓力，嗰、那個罰款咧係都好嚴重嘅，同埋嗰個若果佢遲咗咧，對公司嘅聲譽都會有影響嘅。咁喺預判嘅層面，其實佢哋已經冇個議價能力㗎啦，何況前線工友咧？前線工友其實係完全係冇議價能力嘅，當然。佢哋係為咗生計而去做嘢㗎嘛。咁當然啦，你話我可以唔做嘅，咁、啊、你一次兩次如果啲工友都係拒絕去做嘅話呢，佢之後 就冇人再請佢噶啦。咁對佢即係工友其實都好無奈嘅，佢哋面對嘅就生與死咯。
1: 嗯，我見到業界人士都話咧，全港1400個地盤入邊咧，得200個係個設計至到營運成個流程係顧及到安全嘅。其實何謂即係呢個叫建築安全設計係咩嚟嘅咧？其實
2: 係，其實呢個咧，我哋都傾咗十幾廿年㗎啦。嗰、那個建築安全設計，其實所謂建築安全設計咧，簡單啲講就係話，我哋喺規劃早期嘅階段裏面咧，我哋識別咗一啲隱患，同埋咧就喺幫啲喺建築嘅甚至乎係將來維修啦，係減少一啲安全風險嘅啫。咁其實咧，我哋都有研究結果發現咧，其實喺超過六成咧，都係可以追溯到咧呢、這個喺設計階段咧，佢因為設計得唔好啦，引致個事故嘅。而且咧，我哋睇翻咧喺立法會2025年立法會咧，其實有個報告講嗰個建築設計安全嘅，做咗設計安全嘅，例如英國啊、澳洲啊、新加坡啊、新西蘭啊，佢哋嗰啲咧。最低嘅，例如新加坡，其實佢每一10万名工人嘅死亡率咧係 3.4 嘅，而香港咧係未有呢個法例規定咧，我哋係 17.8 嘅。其實咧就即係都好有幫助。當然，我認為就唔係單一我哋可以一樣嘢就可以解決我哋依家目前嘅問題。
1: 嗯。我見房協啦，譬如房協就引入咗一個計劃叫安全支付計劃嘅，咁係咩嚟嘅呢？就係、是、由房協劃定一啲既定嘅金額啦，同埋承擔安全措施嘅一啲開支啦，確保個承建商有足夠嘅資金咧推行一啲安全嘅措施嘅。咁咧就話呢一個嘅即係計劃推咗之後咧，就話新工地嘅每千名嘅工人意外率咧，就由2024年4月8.36就下降至到2025年10月咧1.82，即係短短一年半咧就係有78%嘅降幅咯咁。你哋有冇都留意到呢一個安全支付計劃，或者其他嘅即係地盤啦，或者成個建造業嚟講有啲參考性嘅當中咧？有
2: 呢個咧，我哋有我哋知道嘅嚇。咁我都都依家除咗房協之外咧，其實根本上一啲即公務工程其實都有嘅安全支付計劃，我哋叫做 pay for safety 啦嚇。呢個絕對係一個德政嚟嘅，亦都係幫助到地盤咧佢哋一啲安全資源嘅投入啦。咁我知道咧，係有啲大嘅承建商依家都係有跟隨嘅，但係呢個因為唔係法例啦嚇，咁其實都有啲有好多其實私人承建商都冇嘅嚇。咁呢個我希望如果係業界裏面大家可以跟隨去推廣咧，絕對係一個好消息嚟。
1: 嗯，整體你覺得譬如成個一啲建築地盤嘅文化喺嗰個譬如招標制度啊，有唔同嘅即係二判、三判嗰啲轉判嘅結構啊，係咪都有機會令到嗰、那個譬如一啲安全預算係受到即係削減啊、減少，係咪都有呢個咁嘅影響嘅當中咧？
2: 會有影響㗎，因為咧嗱，我哋依家政府咧佢公務工程規定咧最多去到二判啦，咁私人工程咧好多去到三判，我哋都可以接受嘅。但係咧，如果你繼續判落去咧，其實你係將個責任分攤嘅啫，同埋嗰個價錢越嚟越低咧，其實佢可能自己都係揾一份嗰個人工嘅啫。咁你點能夠要求佢去提供佢啲夥計一啲安全設施咧？咁呢啲一路落去一路分配咧，只能夠係令到個管理越嚟越混亂，同埋嗰個安全資源嘅投入咧越嚟越攤薄嘅啫。
1: 嗯 ,ok, 唔該晒周思傑，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啊今日。周思傑呢就係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都同我哋即係回應到啦，有關於一啲數字嘅涉及到譬如啲本地地盤致命意外嘅個案都話仍然係高企。咁就話呢喺今年以嚟呢業界有成15宗嘅死亡嘅事故啦，咁亦都提到一啲嘅原因嘅。係咪同所謂趕工文化所致呢，有啲催工文化喺當中呢，咁亦都提到而家地盤啦即係整體成個流程都做曬一啲安全措施嘅地盤究竟有幾多呢咁。暫時傾到呢度先，周思傑呢就係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电工程署六月起为公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推动不同项目落地应用，至今已经同超过30个部门联系接洽，超过90个属于有潜力的人工智能项目，涉及提升生产力、服务质素和安全、机构管治和能源效益等不同范畴，有20几个项目已经开展。机电署话，全港有超过90,000支高位灯具需要人手检查，署方推行 AI 加无人机高位灯具检测系统，透过无人机拍摄高位灯具高清影像，以人工智能即时侦测缺陷，生成分析三维模型作自动化灯具检查，短时间内生成检查报告，提升维护工作的安全性和效率，将检查工作时间由8个钟减到1-2个钟。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正是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击，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到德克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是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美国财政部说，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5个领域作出制裁决定，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财政部亦都对近60间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说，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求，他已经批准和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款导弹。根据乌克兰传媒报道，贝安德指出，需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英国亦都将会加强同乌方的工业合作，尤其是在乌方主导的弗雷亚反导系统研发方面加强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931点，跌596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88.26美元，卖出4,689.6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14，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1-2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1-2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区噶，大埔嘅沿线路通往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啦，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大埔太和路噶，就系大埔沿线路通往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嘅支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大埔太和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香 港仔隧道啦，去翻湾仔咧就开始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贤道北去红隧，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车龙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喺百香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海泥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就喺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青山公路啦，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喺浪翠园三期对出。咁丁九桥出翻九龙啦，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搜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2: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大家记得留意啦。
2: 2026年8月25日，发展局公布洪水桥片区批予中国海外、京东、顺治等合组财团，中标价10.3亿。卫生署为幼稚园学童提供免费外展口腔检查护理，70%幼稚园参与。葵涌村怀疑谋杀及自杀案，80多岁男子及60多岁女子死亡。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加大对德克兰施压。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时间嚟到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啊！之前都有讲过有关于渔护署喺呢一个嘅破边修段啊，万宜地质报道破边修段咧，就会施行呢个预约制度嘅，咁就会喺9月5日啦，至到10月7日期间嘅周末、中秋节同埋国庆黄金周咧，都喺头先讲到呢一个破边修段咧，施行预约制度嘅，希望可以更加有效控制人数同埋人流嘅咁。咁啊，其中咧下个月5号、6号嘅到访名额咧，其实喺寻日嘅上昼11点起咧。就是接受预约的，咁啊个结果是点，或者个反应是点呢，咁都请你嘉宾同我哋倾下。渔护署助理署长括弧郊野公园涂文慧，早晨。
7: 早晨啊，周立文，早晨。
6: 你好你好。今次呢个预约制其实諗住个目标是点，同埋啲人要点样做呢，成个预约过程是点㗎。
7: 好啊，我或者讲一讲啦。其实呢，我哋呢次嘅预约制呢，我哋都系有几个嘅目标嘅。第一呢，我哋就系希望可以控制嗰个上山嘅人流啦，直至呢去保护山径啦，减低过度嘅损耗。因为其实见到之前我哋黄金周呢，有时人流都真系确实比较众多啊。咁呢个预约制呢，因为我哋都分咗时段呢去进行嘅，每个时段系有一定嘅名额啦，所以我哋希望呢将呢个游客呢分流咗去一日唔同嘅时段呢，亦都希望提升游客体验。之前呢见过 個可能係觀景台嘅位置咧，有時都會比較擠迫，或者山徑一啲比較窄嘅位置咧都比較擠迫。咁我哋希望用呢個分流咧，都可以將遊客咧去分散少少，咁以至咧佢哋行起上嚟都會舒服啲。咁最尾當然都比較重要咧，就係希望去測試翻咧嗰個山徑啦，嗰個路上面嗰個嘅承載量一個合理嘅承載量。咁目前咧，我哋暫時係預一日咧係有2000個嘅名額啦。咁講翻嗰個即係預約嗰度嗰個流程係點樣樣咧？其實琴日咧就開始咗我哋第一日嗰個嘅預約啦，可以網上 Klook 平台嗰度做預約。咁、那個過程咧都係唔複雜嘅，相信有用過 Klook 嘅朋友咧都識得用喺依個網頁啦，或者依個 Klook 嘅App 啦，或者依個微信小程式嗰度。咁其實去填翻一個名資料嗰啲咧就已經可以，因為我哋今次係用實名登記嘅，咁所以都需要填翻名同埋證件 number 嗰啲咧。咁基本上因為今次係免費嘅，所以都唔需要交任何嘅款項啦。咁跟翻佢嗰個程序去做完之後咧，其實我哋就會收到一個 QR code 嘅話咧，咁到時喺現場去將呢個 QR code 同埋我哋嗰個名嘅資料咧，同埋身份證明文件咧，俾翻當時嘅職員去核對咧，就基本上可以進入嗰個場地噶啦。咁應該個流程咧係唔複雜嘅。
6: 嗯，以尋日開始接受預約嘅9月5號同埋9月6號嘅到訪名額嚟講咧，睇到嗰個最新預約情況係點啊？係咪已經爆曬啦啲名額？
7: 暫時未嘅，我都可以講一講最新嘅情況啦。咁其實截至琴日嘅六點鐘，因為琴日十一點開始可以預約啦，去到琴日嘅六點鐘咧，我哋見到咧，其實九月五號同埋六號咧，平均暫時嗰個預約咧，講緊只係一成嘅啫，即係可能2000名額裡面大概都係報咗200嘅啫。
6: 嗯，有冇評估嗰個反應係點咧？覺得或者咩原因係一成咧？
7: 咁啱啱我諗都係啱啱開始推出啦，咁我哋都係做緊一啲宣傳啦，咁相信嗰個宣傳嗰個嘅涵蓋呢都需要慢慢去滲透啦。咁另外確實我哋其實睇返上年呢同期呢個時間九月呢，始終可能都仲係天氣比較熱啊，咁所以呢相對到訪嘅人數呢一定係冇咁多，咁我哋預期真係可能去到中秋啦，或者十月黃金週嘅時候個人數就會開始攀升啦。
6: 嗯，有冇主要集中喺邊啲時段啊？五號六號嚟講，
7: 這個其實跟我們之前分析呢都類似的，其實現在見到那個暫時報名的人數比較多呢，都是9點去到11點啦，和11點去到1點這個時段比較多的，那確實之前比較繁忙的時段都是這個時間的。
6: 剛才都講到啦，啲預約嘅方法啦，咁啊去到亦都頭先話有 QR code 啊、身份證明文件啊，到時就會用呢啲資料去核實啦。咁但係如果冇預約嘅話，唔知道要預約啦，咁有遊客去到現場喎，到時呢啲時間咁，現場嘅人士會點樣去處理佢？會唔會俾佢有啲所謂叫 walk in 即場入場嘅一啲機會㗎？
7: 咁我哋其實都要睇返嗰個預約情況啦，如果網上呢仍然有餘額呢，咁遊客係隨時可以上網呢去 book 返嗰個即係即時嘅時段嘅。咁當然呢，你話如果佢唔識或者即係唔係好清楚，我哋其實到時現場呢亦都呢有一啲嘅資訊站喺度，有職員係會幫助佢哋嘅。咁另外頭先講到就係、是、如果會唔會有啲餘額呢，其實我哋都預計或者有機會可能有一啲 no show 嘅情況啦。咁如果係呢啲情況嘅話咧，其實我哋都會睇住，我哋會適時咧放出一啲嘅名額，咁以至咧有啲人嚟到可能其實係未爆嘅，咁我哋可以放翻呢啲名額出嚟俾佢，就做翻個上網登記，佢就可以入翻去噶。
6: 嗯，頭先講 no show 嘅情況，即係有啲可能預約咗但係冇嚟啦，咁譬如佢哋九點至十一點咁，睇到譬如九點鐘係咪都已經係冇有一成人冇嚟，咁嗰一成人就即刻可以係俾人即係放出嚟啦個名額，定係睇到即係乜個運作係點咧？即係睇到十點鐘佢都未嚟啦，定係點咧？
7: 我諗我哋都預留翻合適嘅時間啦。始終你一開始就住交通各樣，因為始終嗰個破邊州嗰度你都需要時間去入去啦，喺東辦喺北潭涌嗰邊入去東辦。
6: 嗯，
7: 所以我哋都會預翻少少時間，可能去到咁上下時間見到我個人數都唔係咁多啦，咁我哋都會喺名額上面做翻一個適當嘅調節咁樣咯。
6: 嗯，我見你哋以兩個鐘頭就叫一個時段啦，每個時段就500人，咁所以計翻咧每日全日嚟講咧就係喺嗰啲日子啦。個總額就係2000人，其實點定出嚟？因為有啲人就話每日2000人又會唔會都仍然係太多呢？即係嗰個承載力嚟講，仍然都唔係過重呢？咁呢個點睇呢？
7: 其實咧呢個咧，我諗我哋都係即係考慮翻好多嘅因素啦，包括以前嘅一啲黃金週最多即係嗰個人數去到幾多啦，咁另外嗰個山徑嘅長度啦，即係可能一啲休息嘅空間啊，即係 嗰個遊人佢自己嗰個嘅行為模式，通常一般咧，我哋睇到係平均大約兩個鐘嘅。咁所以咧，我哋就係用呢啲嘅因素考慮完之後咧，就去定呢個2000嘅名額嘅。咁我哋相信都係合適，因為你話啊定得太多，一嚟我哋都唔想即係嗰個生意個承受力去到咁重啦，二嚟遊人體驗唔好啦。咁但係你話如果定得太少咧，可能啲人嚟到咧亦都冇機會上去嘅。
6: 嗯，過往嚟講呢啲日子，譬如黃金週等等，其實每日係去到幾多人？咁所以定而家2000人係覺得係合適咧？
7: 如果我哋睇翻上次五一黃金週咧，就真係試過咧，係講緊去到3000幾，即接近差唔多4000人咁樣。咁所以嗰次咧係比較高。咁確實之前就算唔係黃金週咧，可能都有一兩個週末咧，都係去到差唔多3000幾人㗎。
6: 嗱，而家話就話每個時段500人啦，但係因為你哋只係計佢哋入場嘅時間，而冇限佢哋幾點鐘離場嘅，即係換言之，理論上啊，佢哋可能喺9點至11點嚟，一路去到晏晝都得嘅喎。咁點樣可能係即係確保嗰個承載力係即係唔會過重，或者啲人唔會留太耐咧？
7: 之前都即係我哋知道啦，呢個破冰洲嗰個路段啦，先講下佢嘅長度啦，講緊係大概1公里啦。咁所以咧來回講緊係2公里。咁一般人行2公里咧，如果用2個鐘咧，其實都係綽綽有餘。咁當然我哋都要預計佢喺嗰度去即係逗留啊、打卡啊、休息等等啦。咁以我哋之前嘅觀察咧，其實一般嘅遊人咧2個鐘頭內咧，佢哋都會落翻嚟㗎啦。咁參考翻上次我哋五一黃金洲嘅經驗啦，其實我哋喺觀景台上面咧，我哋都有做一啲人流控制嘅措施嘅，咁如果咧係人比較多，係擠迫喺嗰個位去打卡咧，其實我哋都會做翻一啲疏導嘅人流，希望佢打完卡咧就已經叫佢要盡快落翻嚟啦。咁基本上因為都大部分人係聚集喺嗰個打卡點，咁其實佢打完卡咧，佢都係跟住山景會行翻落嚟，就好少喺中間逗留，因為嗰度其實都冇遮冇擋，係比較空曠，一係就好熱啦，一就好大風，或者甚至會有落雨嘅情況，咁所以基本上佢哋去完嗰度都會落翻嚟嘅。
6: 另外之前咧就見到環境及生態局啦，其實喺6月嗰陣喺立法會討論到相關呢個事件嗰陣咧，都話會就住預約嘅時候，譬如有啲所謂甩底嘅情況咧，會記錄在案作一個適當處理嘅。咁但係而家公布咧就見話，譬如預約安排係免費預約啦，冇所謂一啲嘅叫懲罰啦。咁係咪都仍然會有所謂記錄在案嘅情況？如果有人預約咗有唔嚟嘅 no show 嘅甩底嘅，咁會點樣處理嘅？
7: 咁我諗因為而家都係一個試驗嘅階段啦，咁我哋暫時就真係冇話對呢啲臨時即係冇嚟到啊，或者唔出席嗰啲咧有額外嘅呢個懲罰機制嘅。咁就係我哋都會即係透過今次呢個試驗計劃啦，睇一睇呢個甩底情況係咪好嚴重，之後咧再去檢討，可能係用啲咩方法咧去杜絕呢啲嘅問題。
6: 可以有啲咩方法呢？因為始終譬如你啲人約咗先，但又唔嚟，都係一個資源或者浪費咗個名額噶嘛。可以點樣做呢？
7: 我諗之後可能真係去到即係睇下會唔會要例如有一啲懲罰嘅機制啦，或者可能係咪需要收費咁，但係呢啲都真係比較長遠㗎啦，咁所以我哋都要睇一睇實際情況。咁如果係你話即係佢哋係嚟到，其實大部分人都只係想去觀光，咁當然佢行程有變呢個我哋明白，所以之前就話設咗呢個48小時前嗰個可以取消嘅機制，咁希望大家都可以。
6: 為何今次試行是完全不考慮收費或者起碼按金咁咧？冇諗過咁做咧？
7: 因為始終郊野公園咧，我哋一路咧係冇呢一個收費嘅制度噶，咁所以喺推出呢個試行預約制嘅時候咧，我哋都希望咧係循序漸進，咁先咧有人可以即係習慣咗呢個網上預約啦，到時去到仲要係實名登記咁呢個預約啦，咁先便利咗佢哋先。咁至於收費呢一樣嘢咧，我相信我哋之後要檢討，咁甚至可能係咪要包括呢個修例嘅可能性咧？咁呢個都比較長遠。
6: 暫時除咗話破邊洲段呢個位之外，有冇其他景點都覺得有可以做到預約制嘅，潛在嘅機會啊，或者有機會會做啊？咁下一個階段有冇呢啲咁嘅諗法？
7: 暫時我諗我哋都要睇咗今次嗰個試行先，睇下係如何啦。咁確實東霸呢個地方破邊洲咧係比較特別啲嘅，咁而且佢相對嗰、那個出入口嗰個位咧都係比較容易啲控制。當然佢山徑上面可能都有其他嘅地方係連接啦，咁但係我哋都會有同事喺度去即係把守住啦。咁你話至於其他地方，我諗我哋都需要睇咗呢個試行預約制嘅成效係如何，先至再去討論係咪有。
6: Okay.
7: 其他地方需要咁样做。
6: 好啊，唔该晒陶文慧。陶文慧咧系渔护署助理署长，负责郊野公园嘅，讲到有关于万宜水库东坝嘅破边修段嘅开放预约制度啊。1872311呢，讲下你睇法，休息一阵先。
8: 有限，通往无限。
9: 现在开拓未来，
10: 未来无限。
11: 香港中文大学太空与地球信息科学研究所所长关美宝，
12: 我都会发射人造卫星啦，系对地观察嘅，用于咧可持续发展。
13: 逢星期六上昼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让我们看远一点，
15: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有关于北部都会区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首个嘅片区开发嘅项目咧，寻日就公布招标嘅结果啊！即系所谓片区开发咧，就系一大片，即系包括产业啦、住宅商业同埋一啲公用设施啊、基建用途嘅土地咧，就打包交俾咧系私人企业或者财团咧，系整体做一个规划同埋发展嘅。同埋发展局就公布啊，今年7月初咧截标嗰阵咧，系获得两份嘅标书嘅洪水桥片区项目咧，经评估之后咧，就决定批俾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呢一间联营公司咧系有6个嘅股东嘅，咁政府亦都话中标嘅公司不论喺非价格，亦或系价格嘅评分咧，都系较另一间嘅投标公司嘅得分高嘅。咁嗱喺今次项目入边咧，有当中有3幅嘅产业用地嘅，咁其中一幅嘅其中一幅咧就会由中标公司咧系同时做平整同埋发展啦，并且系兴建呢个智慧现代物流中心，就系由当中嘅6个股东入边其中一个啊，就是、京东集团咧作为一个龙头企业进驻嘅。咁嗱，其余啊先话，因为一共有3幅嘅产业用地嘛，其余2幅嘅用地就会平整之后咧交翻俾系政府嘅。咁嗱，关于今次呢一个嘅招标结果啊，请嚟嘉宾同我哋一齐倾。香港测量师学会土地政策小组主席刘正光，早晨。
16: 早晨，先生，早晨。
6: 你好，你好。先讲嗰个价钱先啦。今次呢一个就由本地地产商同埋中资企业集团即系财团啦，叫做即系合组嘅。咁啊，以10.3亿元系中标。点睇呢一个嘅结果或者嗰个嘅中标价咧？
16: 嗱，我哋首先要留意咧，就系呢个项目同以往我哋一般即系普通一般卖地咧系有唔同嘅，因为嗰个财团咧就要负责去处理呢、這个有關嘅土地6幅嘅土地嘅平整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周邊嗰、那個配套啊，或者有啲設施咧要處理，咁、那個發展時間咧就相對於一般已經平整咗嘅土地咧，佢嗰個時間咧就會較為慢少少嘅。咁而我亦都要睇翻咧，因為呢個係相信封制，唔係單純從嗰個出價角度去考慮成件事。咁而發展商財團，尤其是係即係用家啦，即係呢個情況之下，就係京東嗰個現代物流嗰個設施咧，佢究竟係點樣做，投資幾多錢，同埋有幾快去入到去咧，係重要嘅。因為嗰個非價格嗰、那個評分咧，係佔咗70%，咁即係變咗咧，你可以咁去理解件事咧，就係、是、有部分嘅投資咧，就由地價嗰度咧轉移咗落去做呢個產業發展，而令到產業發展咧配合翻香港未來嘅經濟需要嗰度行快啲嘅。
6: 今次嘅中标公司个组合都想讲下，由6个股东啦，分别就系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啦、招商局置地啦、华润置地啦、中旅同埋呢一个嘅京东同埋信智组成。点睇呢个嘅组合有啲咩特别咧？
16: 嗱，如果我哋睇翻发展局嗰个说法咧，就我哋依家变咗咧，就系一个主要如果我即係將京東同其他5间分開嚟睇咧，就係另外嗰5间都有房地產嘅業務喺嗰個集團入面嘅，而京東就用家。咁而家實際其實我哋呢個片區開發咧，就係希望利用即係發展商嘅財力啦，咁然後咧就係佢哋去吸引或者同呢、這個即係龍頭企業，尤其是係喺產業方面係出色嘅企業咧，去組成一個合資嘅財團。去早啲將嗰、那個即係企業個發展咧，喺呢啲片區入面嘅呢個企業用地咧，可以盡快進駐。咁所以如果我哋睇翻整個結構嚟講，我哋變咗做5间加1间， 咁而呢五間入面呢就有本地同埋有內地或者其實喺香港嘅央企喺度啦。咁其實個財力係非常之雄厚，亦都佢哋有唔同層面嘅即係範疇，即係佢哋牽涉即係全港唔同嘅服務啊，或者係發展都喺度。咁亦都即係近年尤其是信資呢，佢哋喺嗰個剩餘落嚟嘅現金流呢比較理想嘅。咁由佢哋去參與一個加埋啲在港嘅央企一齊去做呢件項目呢，其實嗰個係非常之強大嘅嗰個財政背景嘅有。
6: 京東即係本身就係一個即係電商發展嘅一個代表啦，行業嘅代表啦。咁喺今次呢一個嘅招標嘅過程之中，係咪都有一個嘅關鍵角色喺當中咧？
16: 嗱，呢個我相信係非常之關鍵嘅，因為我哋頭先提到咧，就係呢個騙局方法咧係用一個雙信封制，咁而尤其是係非價格，即係喺呢個技術評分方面咧，係佔咗一個好大的比重，去到成七成嘅。咁而喺入面咧，係定明咗多個唔同嘅條款，尤其是睇翻第一樣嘢，嗰個企業其實係咪配合翻呢個洪水橋呢個整體呢個區域嗰個定位啦？好啦，然後佢哋係咪喺嗰個有關嗰個行業入面係一個領導地位？咁而佢哋投資入去嘅資金啦，佢哋創造出嚟嘅職位啦，同埋幾時去落成到嗰個物業，然後去營運咧，都係啲重要嘅考慮嚟嘅。咁呢啲打分咧，就變咗主要就係集中咗，要睇翻京東嗰、那個即係個產業發展嗰個規模同埋嗰個效益啊，同埋佢個時間表咧，呢就喺個打分度咧係重要嘅考慮嚟嘅。咁亦都你睇到發展局都提出嚟咧，就係喺個非技術唔係非價格嘅評分入邊咧，呢個財團都係攞到個比較好嘅分數，即係較另一個投標者較為高嘅。
6: 嗱，今次招標其實都要求投標者咧至少發展同埋營運一幅嘅產業用地啦。咁而家就睇到其實就係呢一個做一個現代物流中心嗰個嘅用地啦。咁嗱，其餘兩幅咧就係話要喺完成土地平整之後交翻俾政府嘅咁，其實標書亦都同時提到咧，如果個投標者係願意承投同埋營運越多嘅產業用地咧，其實個評分係越高嘅咁。所以有啲形容咧就話今次即係叫做個招標結果啦，叫做滿足咗政府招標條款入邊嘅最低消費要求，咁亦都反映話財團咧係偏向審慎一啲嘅。你同唔同意呢個講法，或者係咪都仍然有一啲對於即係市場嗰個嘅顧慮當中，所以只係有一幅嘅產業用地係會營運埋咧？
16: 嗱，我諗呢個係同嗰個產業或者嗰、那個即係投標者喺呢個招標時間入面去揾到嘅組合，呢個係有關係嘅。嗱，因為呢幅產業用地咧，而家要發展嗰幅產業就喺三幅土地入面嚟講係相對嚟講係細啲嘅，另外兩方面仲要大啲，咁所以一定要睇到咧，就係嗰個產業係有個咁嘅實際嗰個用家喺度，因為另外嗰粒嘅土地嗰個出嚟嗰個樓面面積係非常之龐大，咁而我哋喺市場上面留意到咧，其實呢個係第一次嘅做個片區開發，咁而令到咧就其實開始我哋見到市場上面係多咗唔同嘅企業咧。喺度研究緊有關點樣進入呢個北都，嗱，我覺得呢個係非常重要嘅，即係透過呢次嘅招標咧，我見到多啲企業入嚟。嗱，因為我哋而家留意到咧，就係五間即係有做房地產經驗嘅企業，走去揾一間有實際龍頭經驗嘅龍頭地位嘅企業一齊去營運咧，其實係需要時間去商討究竟點樣合作、點樣做。咁我覺得亦都相對嚟講要審慎少少，就係因為另外兩幅地好大啦，同埋個評分嘅基礎咧，我相信未來可以考慮多啲，因為要多啲嘅分俾到第二、第三幅嘅地咧，我相信會更加吸引到財團去競投嘅。
6: 點確保另外兩幅地係可以善用到咧？
16: 我諗個而家嗰個設計咧，即係喺個非價格嗰度咧，就已經係確定到第一樣嘢，佢有個龍頭企業啦，佢話自己幾時要做到嗰、那個物業發展啦，同埋幾時去做呢個有關嘅產業，都係定明咗喺嗰個規章入面由嗰個財團咧去提翻俾政府，然後落翻落去一個指標嗰個做法度。咁我相信呢個設計咧，基本上可以係滿足到即係。 政府第時要求有關嘅財團咧去做佢哋應承咗要做嘅嘢嘅，所以呢度唔需要太擔心嚇。
6: OK， 嗱，最後想問一下，因為有啲講法就話今次洪水橋嗰個片區招標期得半年，未必有好足夠嘅時間俾一啲即係合作夥伴去了解嘅。對於之後一啲嘅即係片區招標嘅項目嚟講，有啲乜嘢嘅即係參考性咧？呢、這個有？
16: 嗱，我諗呢次因為係第一次，咁所以個時間咧，其實我哋可以再斟酌。但係半年嘅招標期，我相信都係唔錯噶啦。
6: 嗯嗯。
16: 往後因為已經有咗呢次第一次嘅經驗咧，我相信嚟緊呢個粉嶺嘅片區開發嘅招標咧，已經吸引咗唔同人開始研究，同埋我相信我用個字眼組隊嗰個情況咧，應該咧就透過咗呢一次嘅經驗咧，開始啲人知道點樣去開始組隊啊，同埋入嗰個標書咧，都有吸取咗經驗。咁我相信即係發展局亦都可能會同有關嘅投標者去傾傾，睇下點樣去優化到成件事。
6: 好，唔該曬劉正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主办海南文昌航天科技考察团，由工作小组组长陈清霞带领，联同小组三个非官方委员邝美云、李联辉、李子树、政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和二十几个香港新闻界代表，到访海南多个同航天相关地方，了解国家航天发展。考察团到访一间卫星公司，亦都先后到航天神州科技馆、文昌航天商业发射场和文昌航天超算中心参观。今日最后一日行程，预计会到访中共鲸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陈清霞说，希望各人通过今次考察认识到国家航天事业成就，并通过报道给社会各界加深对国家发展，尤其在航天发展的认识，深化爱国情怀。谢振中说，期望透过专业报道弘扬航天精神，并提升公众对国家航天成就的认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对于美国可能对加拿大采取某种形式的报复措施，他并不感到意外。卡尼说，与美国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是有可能，但前提是美国必须要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又说，当美国人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加拿大的产业，并以真正伙伴关系的精神首先回到谈判桌前，加拿大当然亦都会回到谈判桌前。总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明年1月1日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他说，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目前状况不可持续。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对于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的计划，俄方的评价是极为负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佩斯科夫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形容，英国在乌克兰几乎政权一方参与战争，又说英国长期并系统感火上加油，施行诡计，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佩斯科夫又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正是开展工作，获取相关信息，以查明这一类导弹和其他军事设备的生产地，并加以摧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025点，跌502点，港金报43775元，升37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71.02美元，卖出4672.2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南大约7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赞恩。
4: 首先睇信报报道，北部都会区片区开发首个招标项目，元朗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片区是由中国海外、京东、顺治、招商局置地、华润置地海外和中国旅游集团六大企业组成的财团，以10亿3000万元中标。住宅部分预计可以达到大约3120伙，而片区内一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就会由京东作为龙头企业率先进驻发展物流中心。 中标的财团估计项目总投资额是大约168亿元，预计会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信报报道。
3: 明報就報導，政府去年表示聽取市場意見之後調整洪水橋片區的要求，包括將私人住宅用地數量由2幅增加至3幅，以及剔除一條道路以增加財務可行性，又提出營運更多產業用地可以加分。而根據政府昨日公布的結果，中標公司只是營運其中一幅產業用地。香港測量師學會土地政策小組主席劉振剛分析說，最重要是另外兩塊產業地的面積比較大，要有合適的龍頭企業進駐才用得著。他又說，中標公司至少發展其中一幅企業和科技園用地，相信有足夠的吸引力，認為是好事。明報報導。
4: 大公報報導。首屆全球獨角獸大會昨天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開幕，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金融科技、机器人和集成电路等等的前沿领域。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对于内地的初创和独角兽企业，香港是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对于海外顶尖科创企业，香港就是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拓展中国机遇的黄金门户。大公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近50%儿童有蛀牙的经验，当中大部分未经治疗。卫生署下个月1日开始是展开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每个学年为全港参与计划的幼稚园学前儿童提供免费口腔检查和护理，预料可以惠及到11万名学童。署方在几个月之前邀请合资格机构提交计划书，一共是有23间的服务机构参与，全数获批。经济日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教育局昨日向全港中学发出通告，公布多项优化高中数理科目课程设置的措施，包括更新生物、化学、物理科和数学科延伸部分的课程，又呼吁学校积极鼓励高中生修读两个或以上的数理科目，但当局是表明不设硬指标。学校亦都应该在中三学生选科的时候，协助他们了解专上阶段 STEAM 相关本科课程的资讯，建议安排高中数理科目体验课，并且将修读多个数理科目的学生集中在同一班，以加强凝聚数理学习的氛围。星岛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民航署副处长周永恒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在特区政府跨部门协同布局下，香港不单止实现了低空技术常态化落地、企业出海，更以赋能低空产业发展为目标，全力建设低空经济国际化及标准化中心，为国家的相关发展搭建对外对话的合作桥梁。文汇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北部都会区发展迎来里程碑的时刻，洪水桥片区招标结果终于尘埃落定，不单止是香港首次以片区开发模式推动新区建设，更加是标志着政府推动产业主导发展策略的实质突破。而只要方向正确、有因到位、执行有力，香港完全是有能力在新时代找到新的增长动能，北都已经不是遥远的愿景，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经济日报社评。
3: 明报社评亦都讲到话，片区项目中标的公司六大股东除了京东集团，还有国企以及是本地发展商，属于一个相当平衡的组合，有助分担资金压力和风险，亦都可以保到本地发展商不熟搞产业的弱点。评论话，北都创科发展化虚为实，最重要是看到有重磅企业进驻，有助产业群聚效应发挥。明报社评。
4: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首届全球独角兽大会在香港开幕，这个不单止是全球科创界的一场高规格盛事，更加是香港创科实力和强大吸引力的集中展现。香港正是日益成为全球创新资源的集聚地，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成为香港的独特定位和独特价值，致力成为全球科技突破的试验场、成果转化的加速器和全球扩展的最佳平台。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3: 商报时评，香港不单止是独角兽企业走出去引进来的便捷通道，更加成为放大赋能创科企业价值的增值枢纽，培育独角兽， 唔使執着於總部一定要扎根喺香港，而係要秉持咧香港賦能、灣區共贏，打造具香港基因嘅獨角獸集群，俾創科成為香港長遠發展嘅核心競爭力。商報時評，
4: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5: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6: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咗场，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咁仲有之前咧，大埔沿线路通往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支路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而同时咧，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碧桃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同时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带慢车，龙尾排到马料水码头。屯门龙夫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多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现时就排到红桥。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中九龙绕道去九龙湾方向管道内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隔，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7: 以市民心为心，
8: 以天下事为事。
7: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8: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協力。當山泥傾瀉警告生效時，你應該遠離斜坡，還要配合政府的緊急行動。記住，冧山泥不是講玩。
10: 廣播道會客室主持林建峰，
11: 你覺得 AI 會發展到什麼程度？我們怎樣去管理 AI 未來的發展呢？
10: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盧毓明教授，
12: 希望 AI 不要減低了我們人類的創造力 originality。 但如果將來個個用那幾個 AI， 你可能那個 imagination 的空間是被它框住了。
10: 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2。
13: 8月25日，发展局公布洪水桥片区批予中国海外、京东、顺治等合组财团，中标价10.3亿。卫生署为幼稚园学童提供免费外展口腔检查护理，70%幼稚园参与。葵涌村怀疑谋杀及自杀案，80多岁男子及60多岁女子死亡。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加大对德克兰施压。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4: 时间嚟到9:14啦，讲下卫生署公布嘅呢个计划先，就会喺9月1日推出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就为年满32个月或者以上嘅幼稚园学童啦，系提供免费外展口腔检查同埋护理嘅，希望可以即系 早啲發現啦，或者早啲預防啦，啲蛀牙嘅情況咧，都改善口腔健康嘅咁。有關於呢一個外展計劃咧，就話喺會由透過咧即係指定服務機構嘅牙科嘅團隊咧，去到幼稚園啊，為啲學生做頭先講嗰啲免費口腔檢查同埋預防性嘅牙科服務嘅咁。嗱，有關於成個計劃嘅詳情啊，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傾。電話旁邊咧就有衛生署高胸牙科醫生口腔健康促進周文軒醫生，早晨。
15: 早晨你好。
14: 你好，点解会有呢个计划出现先先讲嘅先，同埋系咪即系讲緊32个月以上嘅幼稚园学童，咁仲有啲乜嘢嘅限制㗎呢、這个计划要参与嘅时候。
15: 學前兒童嘅口腔健康外展計劃咧，係一個預防為本嘅免費口腔健康服務啦。咁就為年滿32個月嘅幼稚。

0: 都會收到個別嘅口腔檢查嘅報告。咁如果發現個小朋友係有蛀牙嘅話咧，咁個服務機構咧亦都會向家長咧提供個人化嘅口腔護理同埋生活習慣嘅建議嘅。咁而衛生署推出呢個計劃啦，咁就係希望即係將口腔健康嘅護理咧，就係延伸到去學前嘅階段啦。咁就令到兒童咧就可以由從小咧去建立良好嘅護齒同埋飲食嘅習慣。咁就正如你所講啦，即係可以早預防啦、早發現啦，同埋早介入減少蛀牙嘅惡化嘅機會嘅。咁亦都係政府推動以預防為重嘅基層口腔健康護理嘅重要嘅一環嚟嘅。
1: 咁要想參加嘅即係家長要點樣帶個小朋友去參加嘅呢？即係喺學校報名定係點樣嘅？
0: 係冇錯，如果家長係想參加嘅話呢，咁係同返幼稚園去聯絡，係聯絡幼稚園嘅，咁就唔需要去聯絡唔需要直接去聯絡衛生署呢，亦都唔需要直接去聯絡牙科嘅診所或者機構嘅。
1: 都講下其實而家學前兒童同即係夠咗六歲嗰啲兒童，其實普遍嗰個牙科嘅情況啦，佢哋口腔嘅健康嘅情況冇啲乜嘢嘅唔同咧，又或者點樣影響佢哋日常生活啦？
0: 係，咁學前兒童即係最常見嘅口腔問題都係蛀牙啦。咁衛生署喺2021年嘅口腔健康嘅調查咧，喺受檢查嘅五歲兒童入邊咧，咁就大約有四成咧嘅兒童咧係有蛀過牙嘅。咁平均每名兒童咧有差唔多有兩隻嘅牙咧係蛀壞過嘅。咁其中咧有大約一半嘅兒童咧係有四隻或者以上嘅蛀牙嘅。咁呢啲咧係反映即係蛀牙都唔係罕見啦。咁而且亦都有部分嘅兒童嘅蛀牙情況咧，都可以好嚴重噶。咁蛀牙可以牙痛啦，進食困難啦，瞓唔到覺啦，可能影響講嘢啊，影響情緒，影響學習。咁如果蛀牙唔及時處理嘅話咧，咁亦都會影響乳齒嘅功能嘅。咁乳齒咧就即係雖然就即係會替換啦，咁但係絕對就唔係乳齒換就可以唔理佢嘅。咁因為乳齒係可以有助咀嚼啦、說話啦、維持日後恆齒生出嚟嘅時候嗰個空間嘅。咁所以咧及早嘅檢查同護理咧，其實係可以喺問題初期嘅時候咧，就可以預防到。咁同埋咧，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就係咧，即係如果小朋友嘅時候已經蛀牙多咧，佢哋嘅習慣咧係如果延伸落去之後，一路仲係咁食咁多甜嘢啊咁樣咧，佢哋嘅恆齒都會蛀嘅機會都會高咯。所以要盡快要停止咗會導致蛀牙嘅高風險嘅習慣嘅，
1: 但係乳齒蛀咗牙啦，咁如果到佢哋換咗恆齒嘅時候，係咪基本上即係冇問題？如果佢哋嘅習慣已經改咗嘅時候？
0: 我唔會咁睇嘅，因為乳齒換嘅過程其實都好長嘅，即係唔係一下今日就乳齒，然之後聽日就即刻變曬做恆齒噶嘛。咁換嘅過程入邊個乳齒咧，如果你個習慣唔改咧，佢嗰個換嘅過程咧，其實好長嘅，即係由第一隻乳齒甩去到最後一隻乳齒甩咧，其實都講緊好多年嘅，可能係橫跨大半個小學嘅階段嘅。咁呢中間嘅過程都會有頭先嘅負面嘅影響都會出現咯。
1: OK， 你哋係會點樣即係幫呢一班嘅學前兒童咧喺計劃當中，即係點樣？如果佢哋有蛀牙啦，你哋點樣去幫佢哋去預防蛀牙？點樣改善個口腔健康咧？
0: 係我哋首先第一，我哋會有一個叫做口腔健康嘅風險嘅評估啦。咁其實家長都會見到嘅就係其實我哋着重嘅問題咧，即係包括咗係例如係食嘅甜嘢啦，會唔會每日都會有甜嘢食啦？或者佢哋會唔會臨瞓覺之前咧係有冇刷牙啦？咁樣嘅，咁呢啲係習慣性嘅管理啦。咁另外，如果係去到有臨床嘅檢查嘅時候咧，咁牙醫或者係牙科嘅專業人員咧，咁就會睇到佢哋如果係冇蛀牙嘅話咧，我哋係會建議係會塗抹一個叫做冇蛀牙嘅話，係會塗抹一個叫做氟化鈉嘅一個塗劑嘅。咁如果有蛀牙嘅話咧，會塗一個叫做氟化安銀嘅塗劑。咁點解有分別呢？因為氟化安銀嘅塗劑咧係比較強比較有效地去控制蛀牙嘅發展嘅。係啦，咁我哋通常嚟講咧，我哋都唔使兩樣嘢同時使用嘅。實際情況咧係會由牙醫去按個別嘅兒童嘅情況判斷啦。咁同埋氟化物嘅服務都會建基 於有效嘅家長同意嘅，咁兩者相同牙醫嘅專業判斷就一齊去考慮咁樣咯。
1: 嗯，其實到校做呢一類，頭先你話都有啲臨

0: 譬如口腔檢查等等啦，咁有冇啲乜嘢難度咧？同喺診所度做嘅？
1: 哦，其實咧喺診所嚟講咧，我哋會見到反而喺學校咧係會容易啲嘅。咁點解咧？因為小朋友喺學校嘅環境會熟悉啲啦。咁佢亦都會有朋友喺附近即係有同學啊，亦都有老師啦。咁都係一個熟悉同埋一個舒服啲嘅環境咧。咁就反而我哋會覺得係我哋見到咧就係嗰啲小朋友係會放鬆啲嘅。咁所以其實同埋嗰個即係我哋亦都唔會用，你見到我頭先都係講緊。用氟素嘅涂抹啦，咁唔係用一啲轉啊，或者用一啲機械啊、機器嘅形式咧去處理嘅，咁過程亦都唔會有好多嘅痛楚喺入邊啦，咁所以咧其實反而喺幼稚園度去處理咧，其實可能係其實係會個小朋友係會放鬆啲嘅。
0: 嗯，而家有幾多間幼稚園係話會參與呢個計劃？
1: 而家咧已經有去到600多間嘅已經有680間嘅幼稚園咧係已經明確同意去參與嘅，咁就佔嘅比例大概係72%啦。咁我哋都會覺得即係我哋都會預計咧個數字會慢慢會再上升嘅，因為我哋呢個唔係一個截止嘅數嚟嘅
0: 嚇。
1: 我哋喺未來嘅日子嘅時候，我哋同咗幼稚園透過服務嘅機構啦，同咗幼稚園溝通之後咧，咁佢哋會如果覺得係真係有興趣嘅話咧，咁其實一路都可以去參加呢個計劃啦，咁同埋接受服務嘅。
0: 點睇呢個即係幼稚園參與嘅數字啦，或者嗰個參與率嘅比例咧？
1: 係。咁參與率嗰個嘅比例咧，咁就而家嚟講就70%啦。咁而家係有23間嘅服務機構去參與啦。咁服務就覆蓋到全香港嘅18區嘅。咁時間上面嚟講咧，其實我哋都覺得係充裕嘅，因為其實每一區嘅即係幼稚園，其實佢哋都會有一個特定嘅時間去約咗佢哋幾時去接受呢個外展嘅服務嘅。咁用一年嘅時間去做。即係18區20多個機構咁樣咧，咁其實就時間都好充裕嘅。
0: 唔參加嗰啲幼稚園有冇都講下咩原因？然後你哋針對性同佢哋解釋翻嘅。
1: 係而家其實明確話唔參與嘅幼稚園咧，其實就唔多嘅。咁佢哋嚟講咧，有嘅原因咧，主要都係一就係佢哋可能已經有牙醫咧，係可能係義務性質啦，或者係有牙醫係之前一早已經安排咗落去，佢哋已經有呢、這個有呢一個嘅安排㗎啦。咁另外亦都有啲幼稚園係可能係會休學啦，即係可能係會關閉啦，或者係會搬校舍啦，咁呢啲我哋都會聽到翻嚟嘅。咁呢啲情況咧，我哋都會透過服務機構咧，會去緊密去同翻呢啲幼稚園去聯絡啦。咁到佢哋真係穩定咗啦，佢哋可以再參加嘅時候咧，就可以盡快參加翻啦。
0: 嗯，喺你哋呢個外展計劃之下咧，其實都係透過指定嘅服務機構嘅牙科團隊，即係其實講緊邊啲機構咧？
1: 係，咁呢啲機構咧就係喺牙醫註冊條例下面咧嘅附表4同附表5嘅機構嚟嘅。咁呢啲機構咧就都係喺法例上面咧係可以去提供一啲叫做實習嘅位置咧嘅職位啦，咁就可以俾到牙科醫生同埋牙科護理專業人員去嗰度工作嘅。咁即係呢個咧入邊咧，佢哋嘅機構咧就係會喺呢個法例上面去寫定咯。咁係啦。
0: 而家我話見有23間啊嘛，呢啲機構係咪真係可以即係叫做照顧到啦全港呢一啲幼稚園嘅學童嘅需要咧？
1: 我哋覺得可以嘅，因為23間其實除翻開嚟，其實如果全香港係有900多間嘅幼稚園啦，其實每一間大概係即係每個機構可能要服務係大概啦，平均來說啦，咁可能係40多間嘅幼稚園啦，咁其實我哋係攤開一整年嘅外展嘅服務嘅，咁所以其實一整年咁長嘅時間服務呢、這個呢、這個 數字咧，我哋覺得係可以嘅。我哋都暫時都未，亦都未聽到係即係幼稚園話會約唔到時間啊咁樣樣。咁我哋當然亦都會適時係會望住翻嗰個嗰個服務嘅機構嗰個服務提供嘅服務額啦。咁亦都睇清楚我哋會唔會有一個唔夠時間做嘅情況，去我哋會作出盡快去作出安排咯。
0: 好啊，唔该晒，曾文谦医生。曾文谦医生咧就系卫生署高级牙科医生，口腔健康促进方面嘅咁。暂时倾到呢度先啦，关于呢一个叫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休息阵。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今集我哋请嚟几位年轻嘅创科生力军，为大家介绍一个利用电凝聚技术移除水中微塑胶嘅系统啊！
4: 喺淡水环境运作嘅微塑胶移除系统，喺微塑胶扩散到海洋，对生态造成不可逆转嘅破坏之前咧，就喺淡水呢个源头将佢哋截击同埋清除。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5: 香港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数字是不是都有望提升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
6: 其实亚运会之后呢就会剑指28年的洛杉矶奥运的了，这个的势头一定会持续，我都会真的很相信一路以来无论是普及体育的投放和精英运动的投放慢慢可以收成的时候呢，整个体育产业的 GDP 是会提升。
7: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8: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面对住人口老化啦，咁啊，即系可能会有一啲嘅慢性疾病都系普遍咗，医疗系统都会面对住压力嘅。不过有啲讲法就话啊，如果单靠系睇医生啊、食药，系咪真系可以叫处理到市民嘅健康问题？长远嚟讲，有冇啲其他嘅谂法可以引入咧？咁嗱，有智库咧就倡议咧，就系参考外国一啲叫社会处方嘅概念啊。咁嗱，究竟系点样咧？点样从一个社会嘅角度又联系到一啲社区嘅资源咧？咁呢个时候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周家俊，早晨。
9: 早晨，萧乐文。
0: 你好，你好。先讲下先，你哋有个叫社会处方嘅概念。之前咧，你哋其实都先讲下，而家譬如喺香港嚟讲，喺成个医疗系统啦，喺基层医疗方面啦，其实面对住啲乜嘢嘅情况？你哋系睇到，你哋觉得系要引入呢个叫做社会因素喺当中嘅咧？
9: 是，其實呢在國際社會裏面呢都有一個叫做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啦，即是說決定健康的一些社會因素。咁我們可能會想啦，決定健康大家想就醫療服務啦、食藥啦，咁就可以解決好多嘅健康問題啦。但係其實呢我哋睇返世衛嘅資料顯示呢，超過一半我哋嘅健康狀況呢都係嚟自我哋嘅社會因素去影響。咩叫社會因素呢？包括我哋居住環境啦，包括我哋嘅一啲生活習慣啦，我哋食啲乜嘢啦，我哋吸收啲咩營養啦，其實呢啲呢都係影響咗我哋超過一半嘅健康狀況。咁呢啲就唔係單靠食藥可以解決到。譬如最簡單，譬如三高咁計，我哋其實都喺個研究入面呢同一啲即係社會處方入面嘅一啲實際個案有啲係交談交流啦。咁就話譬如有個伯伯，佢呢其實就有三高嘅，咁 keep 住都食藥啦。咁但係呢原來去到佢屋企發現佢屋企個廚櫃入面呢淨係得公仔麵嘅啫，佢冇任何其他嘅嘢食。咁你換言之呢個情況之下，如果你唔改變佢個居住環境，唔改變佢個飲食習慣嘅話，你單純淨係俾佢食藥呢，其實係無助佢嘅健康嘅改善嘅。咁所以呢個就係最簡單去講解到乜嘢為止，即係唔係單靠醫生或者唔單靠醫療服務可以影響到個健康。
0: 周家俊要轉頭翻嚟再傾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主办海南文昌航天科技考察团，由工作小组组长陈清霞带领，联合小组三个非官方委员邝美云、李联辉、李子树、政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同二十几个香港新闻界代表到访海南多个同航天相关地方，了解国家航天发展。考察团到访一间卫星公司，亦都先后到航天神舟科技馆、文昌航天商业发射场同文昌航天超算中心参观。今日最后一日行程，预计会到访中共鲸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陈清霞话：希望各人通过今次考察，认识到国家航天事业成就，通过报道俾社会各界加深对国家发展，尤其喺航天发展嘅认识，深化爱国情怀。机电工程署六月起为公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推动不同项目落地应用，至今已经同超过30个部门联系接洽，超过90个属于有潜力的人工智能项目，涉及提升生产力、服务质素和安全、机构管治和能源效益等不同范畴，有20几个项目已经开展。机电署话，全港有超过90,000支高位灯具需要人手检查，署方推行 AI 加无人机高位灯具检测系统，透过无人机拍摄高位灯具高清影像，以人工智能即时侦测缺陷，生成分析三维模型作自动化灯具检查，短时间内生成检查报告，提升维护工作的安全性和效率，将检查工作时间由8小时缩减减到1-2小时。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正是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到德克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是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美国财政部说，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5个领域作出制裁决定，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财政部亦都对近60间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1-2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1-2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57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15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5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0点，跌13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3.7，升2，腾讯控股440.4，升4毫，长飞光纤光缆147元，升6.2。Minimax 298.2，跌14元。赤峰黄金43.2毫2，跌2.4毫。盈富基金26.1，升1.2毫。药明生物49.5毫6，升9.6毫。智普996.5，跌10.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1，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041 点，跌486点，港金报43,775蚊，升37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67.92美元，卖出4,668.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中九龙绕道去九龙湾方向管道内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影响到西九龙公路去。是西九龙公路通往中九龙绕道的支路一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就去到海丽村，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了。就是中九龙绕道去九龙湾方向管道内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西九龙公路通往中九龙绕道的支路一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就去到海丽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就去到兆沥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排到观塘码头。而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系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马料水码头。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4: 有时候伴侣之间真正传递的不是话语，而是情绪。一个笑容，一个拥抱，甚至讲嘢嘅时候嘅语气同埋眼神，都可能比内容本身更加直接咁话俾对方听。我而家系靠近你，定系拒绝你？伴侣沟通的奇迹呢本书指出，沟通好多时候都嚟自语调、表情同埋身体语言。因此，想改善亲密关系，除咗学识点样讲嘢，亦都要留意自己点样出现喺对方面前。
5: 作者介绍咗一个简单方法。就是模仿伴侣的身体姿势，当两个人相处融洽的时候，往往会自然出现类似的坐姿、动作或者是节奏。调转来讲，我们都可以有意识地稍微配合对方的姿势，例如对方放松地挨住椅背的时候，你都保持较放松的状态。这种细微的同步能够在无形中令人感受到亲切感。身体触碰亦都系建立连结嘅重要方法。作者建议伴侣可以俾对方一个大约10秒嘅拥抱，或者轻轻按摩肩膀。呢啲微不足道嘅接触，能够帮助人放松，亦都让日常累积嘅紧张有机会喺变成冲突之前先被消化。好多关系嘅疏离，唔系发生喺一次大吵之后。而是从每日越来越少的触碰、眼神和回应开始。
4: 书中还提出一个日常练习，两个人面对面坐低，牵着手，注视彼此，尝试让呼吸慢慢同步，持续几分钟。重点不是要做什么浪漫的事情，而是暂时停止用上言语、争辩或者解决任何问题，将注意力回去彼此身上。当身体先感到安全，后面的对话往往都变得更加容易。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伴侣沟通的奇迹：巩固亲密关系的对话练习》，作者乔纳森·罗宾森，由究竟出版。

0: 2026年8月25日发展局公布洪水桥片区批予中国海外、京东、顺治等合组财团，中标价 10.3 亿。卫生署为幼稚园学童提供免费外展口腔检查护理，七成幼稚园参与。葵涌村怀疑谋杀及自杀案，80多岁男子及60多岁女子死亡。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加大对德克兰施压。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头先咧就讲到关于啦影响人嘅健康啦，除咗话有冇得医病啊等等，其实社会嘅因素啊，其中一个叫决定健康的社会因素都有关系嘅。举个例啲咩咧？譬如你住嘅环境啦，头先讲到一啲你嘅生活习惯啦、饮食嘅习惯啦，或者你嘅营养吸收啊等等，其实都会影响到你嘅健康嘅。咁继续同周家俊倾下，佢系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早晨，
3: 早晨啊，苏立文。
2: 头先提到一啲譬如头先讲到嘅因素影响到健康啦，咁知道呢啲因素之后，其实下一步可以点样去做咧？又
3: 咁，其实我哋而家社会入边咧，除咗医疗有好多资源之外啦，其实社区都有好多唔同嘅资源嘅。譬如头先所讲啦，如果要改变一个人嘅饮食习惯或者一个人嘅生活习惯，咁其实好多时候都有好多营养师也好，或者好多唔同 NGO 搞嘅一啲班啦，或者运动班啦，甚至咧喺外国咧，可能会系一啲文化活动，即系话可能去睇一啲嘅艺术展览啊，或者甚至系去博物馆啊，呢一啲咧，其实我哋喺外国见到嘅研究咧显示咧，都系帮到一啲嘅市民可以去增长一啲嘅健康知识啦，同埋改变佢哋嘅一啲生活习惯，从而去可以提升佢哋嘅健康水平。咁我哋见到外国有好多呢一啲咁样嘅做法，咁喺呢一个做法点样去令到市民连结到去呢一啲嘅社区资源咧？其实就系靠中间有一个我哋叫做社会处方嘅一个方法啦。而社会处方入边咧，最重要就系佢入边有一个连结员嘅角色。呢、这個連結員嘅角色咧，就同其他譬如同社工啊、同醫生啊、同護士啊有唔同嘅。佢唔係直接提供一個服務俾你，佢陪住你去制定一個你自己想要嘅計劃。例如話咧，佢會可以同你去傾傾談，了解一下其實你而家嘅生活習慣背後係咩因素咧。譬如有一啲嘅情況，可能係佢啱啱嗰個伯伯咁計啦，可能佢喪偶，佢冇咗另一半，所以導致到佢出外嘅動力咧逐漸咁樣減少。咁喺呢個情況之下，連結員就可以幫到佢話俾你知啊，根據你嘅興趣同你一齊去傾啊。其實如果你對於藝術嘅活動有興趣嘅話，我哋可以一齊去某一個嘅地方，去博物館去了解，從而咁樣透過陪伴去將佢哋帶出自己嘅生活圈子啦，去連結到嘅社區資源。咁整體嚟講，一個社會處方嘅概念就係咁樣咯。
2: 即係呢一個連結員係會陪佢一齊參與嗰啲活動嘅。
3: 是啦，有两种嘅。第一就是他会至少同他陪他去制定计划啦。第二就是连结了他去那些的社区资源之后，当然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可以陪他一起去啦。但之后都有一个退场机制，就是当他建立了一个新的习惯的时候，那就不需要每一次都是连结完再陪他去，他都有一个动力去自己去参与。
2: 所以给他即同他一起制定计划是什么意思？即是了解他究竟是什么因素而可能冇同個社會去連結，所以就俾翻一啲資源嘅資料佢，係咪咁嘅意思？所以制定計劃係點？其實
3: 係啦，所謂嘅制定計劃咧，其實就係我哋大家都知道有好多唔同嘅班喺出邊，或者我哋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嘅興趣，但係我哋點解好多時候我哋話要執行一個計劃，或者去上唔同嘅班，去學唔同嘅嘢，甚至改變自己生活習慣咁困難咧？就係嗰樣嘢同自己興趣未必咁夾。好簡單，譬如如果有唔同嘅個案，譬如一個個案頭先佢就係講，佢對音樂其實係特別有興趣嘅。如果佢對音樂興趣，你捉咗佢去譬如上一啲運動班，其實對佢嚟講係唔 match 嘅件事，配合唔到佢嘅個人興趣，導致到佢根本上都冇咁嘅動力去改變自己嘅一個生活習慣。但係而家所謂嘅共同制定一啲嘅計劃嘅最簡單嘅講法啦，就係配合佢嘅興趣，配合佢嘅喜好，從而去揾社區上面有咩資源係配合到佢嘅喜好，然之後去連結到俾佢。即係你唔會叫一個對音樂有興趣嘅人去做運動，亦同樣道理啦。你唔會叫一個對運動有興趣嘅人，你不如參加音樂班啦，或者你去睇下唔同嘅博物館啦。每一個嘅配對嘅社區資源都要配合翻嗰一個 市民佢自己嘅喜好同興趣，咁樣嘅話咧，
2: okay.
3: 真係改變到佢嘅生活習慣嘅機會咧，就會大大提升啦。
2: 呢、這個連結源其實都要好令到，譬如嗰個個案嗰個人，佢好願意講自己嘅真實嘅感受啦，或者佢自己真係中意啲咩啦。其實佢要即係所謂撬開嗰個人把口，其實都要一啲即係佢嘅能力噶嘛。有冇啲乜嘢嘅特質，或者本身香港有冇呢一類連結源係已經做緊運作緊？
3: 咁其實而家喺唔同嘅 NGO 啦，以至係其實政府嘅公營醫療系統，即係醫院嘅聯網啦，其實都有嘗試做一啲咁嘅試點嘅計劃嘅。咁頭先講得好好啦，就係我哋要首先點樣揀呢個連結員呢，佢當然有呢個性格特質啦，包括佢要對社區其實有足夠嘅熟悉啦，佢係願意去聆聽同市民嘅需要啦，咁呢啲個人特質。但係除此之外咧，頭先講得特別重要嘅一樣就係佢嘅溝通技巧啦。咁呢啲都係培訓嗰度咧，會提供到一啲嘅培訓啦，去令佢了解哦點樣佢先係一個叫做 active listening 或者叫做係主動去聆聽，令到對方會願意分享咧。咁呢啲其實呢啲嘅溝通技巧都會喺入邊嗰度包括。咁呢就係比較soft skills 或者軟件式嘅一啲嘅技巧啦，咁一啲 hard skills 上嘅話，即係啲硬件式嘅都會make sure 就佢會知道嗰個社區有啲咩資源，例如話頭先講博物館也好啦，一啲嘅社區中心啦，可能甚至乎係社區客廳啦，以至係街坊鄰里會唔會有其他嘅一啲興趣班啦，其實呢一啲都會係需要培訓嗰度係需要加落去嘅，咁所以就見到除咗個人特質之外，培訓都係十分之重要，而而家唔同嘅試點計劃，由於佢哋嘅焦點有啲嘢可能針對長者，有啲可能針對青少年，佢哋嘅培訓內容其實各有不同嘅。所以我哋建議就係未來如果真係想將社會處方去有一個更加具規模嘅發展嘅話咧，喺呢一個位嗰度，我哋需要明確定義佢嘅角色係點樣，而佢需要有嘅能力係乜嘢，從而去調節翻一個點樣嘅培訓框架需要做到出嚟。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嘅一啲建議咯。
2: 其實連結員同社工係咪好似咧？個角色或者要求嘅條件係咪都似嘅？
3: 其實連結員同社工是一個互補的關係，社工更加多是提供社會資源，去話俾大家，佢可能搞一些組的活動啊，搞一些活動，但係個問題是哪一個參與呢些活動，怎樣將社區入面的市民去連到呢些活動呢，這個就是連結員可以做的事。咁其實在我們見到的即係交流的對象或者受訪的對象入面，有一些呢其實甚至乎佢是一個社工的背景，然之後佢參與連結員嘅培訓，佢都講到其實兩者係有一個互補嘅作用，因為社工其實佢都有專門去做唔同嘅服務，例如可能做精神健康嘅服務。咁我都話，如果做精神健康嘅服務咧，其實佢未必咁清楚社區有啲咩嘅資源，尤其是係一啲叫非臨床啦，或者叫做唔係同一個即係唔係一個 intervention， 唔係一個介入方式嘅資源，佢未必會咁清楚嘅。咁呢一個就係連結員同社工可以互相配合到嘅位置咯。而我哋希望就係透過連結員可以幫 handle 醫生方面啦，或者醫療機構方面啦，亦都幫 handle 社會或者社工嗰方面嘅一啲職責啦，從而令到大家嘅工作變得更加有效率咯。希望可以咁樣做互補嘅效果。
2: 剛才你提到而家香港都有唔同形式嘅啲試點啦，有冇睇到嗰個效果做成點，或者要擴大進一步擴大啦？睇到啲咩難度喺當中咧？即係我就咁睇，可能其實揾人都唔容易。譬如你香港其實話成日啲輔導嘅工作啦，啲資源其實已經好唔夠啦。咁譬如你再話先，你話啊做到一啲連結員嘅，有唔同嘅一啲要求，又要好熟悉即係一啲社會嘅資源啊，有一個溝通技巧啊等等咁。其實要揾呢啲人咁啊，其中一個好難嘅地方咧。
3: 咁的而且確咧，喺揾人嗰度都係有一定嘅難度啦。咁我先講一講個效果先啦。其實透過譬如唔同嘅計劃入邊，我先講個其中一啲嘅效果。譬如有啲嘅計劃，佢係針對長者嘅社交孤立嘅。咁佢係可以入邊嘅數字顯示咧，超過一半咧，佢哋受即係接受服務嘅長者咧，其實佢嘅孤獨感係下降咗。亦都有咧係做一啲叫長者嘅健康老齡化 （healthy aging） 咧，佢入邊咧肌少症嘅風險有降低到啦，營養不良嘅風險降低了，認知功能的恢復亦都是比平常的病人更加好，這些都是見了其中一些顯著的效果來的。剛才說呢，就是怎樣去揀人呢，這個其實都是有一定的，當然它的難度都是在這裡的，但是有個好處就是呢，其實連結員未必是一個 full time 的工作，它不需要你是9至6、24、7這樣去 進行呢個陪伴，更加多嘅咧係佢更加有彈性嘅工作。咁所以咧喺現時坊間嘅試點計劃入邊咧，都有唔少可能係一啲退休人士啦，又或者係想要一個彈性嘅工作模式嘅人咧，會吸引到呢一班嘅受眾或者吸引到呢一班嘅群眾去嘗試想做一個連結員嘅角色咯。咁喺外國嚟講咧，其實都係見到好多都係以一個 part time 嘅形式啦，甚至有一啲嘅地區會係以一個義工嘅形式先開始，然之後再睇下點樣將佢規模化咯。
2: 嗯，好啊，唔該曬你，周家俊，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周家俊咧就係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總監，都同我哋講到關於就住人口老化啦，除咗講到話一啲食藥醫病嘅情況之外，一啲社會因素都可能影響到人嘅健康嘅。提到一個喺外國行嘅概念就叫社會處方，通過一啲叫社區連結員咧，都了解一啲病人嘅需要啊，將一啲嘅社區資源嘅資訊啊等等連結起嚟，幫佢一啲即係相關人士制定個計劃，點樣去連結到個社區咧？從而可以減少到求醫，達至到譬如醫療系統嗰個壓力都可以分擔到嘅效果啊！傾到呢一度先，休息一陣。
4: 多謝你，係你嘅舉報幫咗我。
5: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於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會福利界、教育界、醫療衛生界的25類指名專業人員有法定責任舉報懷疑嚴重虐待兒童個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6: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7: 今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举行，为防止马骝闯入场馆，加强出入口防护，并安排人员模仿猎猴叫声驱赶。咁系因为今年初印度羽毛球公开赛曾经有马骝同白鸽闯入，影响赛事。虽然方法未有充分科学证据，但主办方指效果理想。
6: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十万八千里。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有机构做了一个关于青少年上学动力和压力的调查，其中一个结果就是看到成30%的受访者都曾经有旷课的一些或者辍学的念头的。详细情况我们请来嘉宾一起倾下，路德会皇后山综合服务中心单位主管叶文龙，早晨。
9: 早晨啊，主持
2: 你好。你哋个调查系几时做，同埋咩形式做噶？
9: 咁其实咧，因为我哋喺社工喺前40日里边咧，都发现到其实啲旷课同学嘅情况同埋困境都可能有唔同原因啦，可能系精神健康啊、学业同社交压力。咁所以其实我哋就喺今年嘅2026年1月到3月里边咧，咁以一个网上同埋学校协助派发一啲问卷嘅形式咧，咁去进行嘅。咁实体收翻嚟就695份嘅有效问卷嘅。
2: 个结果睇到系点咧？有咩留意到咧？
9: 其實我哋今次結果咧，就發現翻其實學業壓力咧係一個抗破嘅核心成因嚟嘅。咁受訪者其實最擔憂其實有3個項目先啦，咁分別係成績唔理想啦、繁重嘅學業啦，同埋未能跟上個學習進度嘅。咁其實呢啲咧都係同嗰個學習有一定關係嘅。咁而連帶落去嘅一啲壓力咧，都會引發唔同嘅負面反應嘅，例如話一啲嘅拖延行為啊、情緒波動啊，同埋注意力唔集中嘅。咁所以連帶例如話講緊呢啲負面反應對受訪者造成學業上面嘅影響啦，同埋造成一個比較惡性嘅循環，都會影響翻佢翻學嘅動力。咁繼而就好似產生翻頭先所講啦，一啲可能抗課嘅念頭啦，甚至乎一啲嘅實際嘅行動嘅。
2: 嗯，都可唔可以講下其實即係佢哋又先講到啦，學業壓力啦，咁佢哋又會有啲負面嘅反應啦。咁其中一個咧，亦都了解到佢哋究竟有冇一啲旷课或者辍学，即系唔翻学嘅一啲念头咧？咁喺个调查入边睇到佢哋嗰个有呢啲念头嘅，究竟有几多受访者系咁？
9: 其實我哋個訪問裏面調查裏面啦，咁其實大概有 37.6% 咧，受訪者係曾經係有呢個抗課或者辍學嘅念頭啦，而當中就大概 18.1% 受訪者其實係講緊係有最少一次抗課嘅經驗嘅。咁呢個其實對於我哋嚟講都覺得係一個危機嚟嘅，即係個比例上嚟話真係唔係話去到好高，咁但係其實同埋見到嗰個念頭同埋實際行動嗰個比例都係下降咗嘅。 咁但係個數字我諗其實都令人擔心嘅，因為以往其實同學唔翻學，即係會擔心可能個後果咁啊，學校會懲罰噶嘛。咁但係其實呢個數字可能顯示到變到一個狂放，都變到可以日常係可以接受嘅行為咁樣咯。
2: 嗯，實際最少一次真係實際有做過狂放嘅中學生有18.1%咁樣。
9: 嗯，系啦，系啦。
2: 呢個算係高定係點？有冇啲係真係直情了解到佢哋係經常旷課咧？唔止係一次半次咁嘅咧？
9: 其實我哋例如話撇除可能甚少嗰一度啦，咁其實大概都有7% 係講係自己係間中或經常旷課嘅。咁雖然嗰個比例係下降咗嘅，咁但係其實如果你睇翻可能中學嗰個人口數量，咁其實呢個比例都真係一班裏面都仲有幾個咯，可以咁講。
2: 係啦，佢哋就係純粹因為學業壓力，所以就唔想翻學啦。咁跟住就即係有冇啲乜嘢情況令到佢之後又有翻動力翻學嘅咧？其實有。
9: 其實除咗頭先所講學業壓力啦，咁當然啦，其實都有其他唔同因素嘅，例如話可能真係一啲嘅社交啊、欺凌啊或者家長期望啦，咁但係嗰啲 percentage 喺我哋嘅調查嚟講就會低啲嘅。咁而動力方面，其實我哋就會見到係真係有一啲朋輩嘅支援啦，其實佢哋就會比較容易，即係其實佢哋翻學都係想見到朋友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個都可以成為佢一個比較翻學嘅動力咯。
2: 另外你哋調查都話睇到有一啲嘅受訪者咧就自評自己有能力應對壓力嘅，咁係有幾多，同埋當中仲有啲咩睇到咧？又
9: 其實佢哋自評可以應對到壓力，咁其實都有大概即係我哋有695個受訪者啦，大概76%到其實係話有能力應對到嘅，係啦。咁但係其實佢哋話當中有能力去應對到嘅時候咧，但係當中有大概45%嘅人咧會話其實係用緊一啲逃避問題嘅方式去做啦，而值得關注嘅其實大概30%嘅人其實係話用緊一啲傷害自己嘅方式去緩解一啲上學壓力嘅。
2: 首先所謂逃避問題嘅方式係啲乜嘢？或者頭先都講到啦，70%多話自己應對到壓力，但係講緊有40%其實逃避問題嘅，30%多更加傷害自己嘅，咁點睇呢個矛盾呢？
9: 其實呢個其實我哋會講緊就係、是年輕人佢覺得佢心理認知同埋實際行為之間係有個落差，即係其實佢自覺佢係可以處理到壓力嘅，而佢用緊嘅方法佢都真係覺得有用嘅。咁但係實際處理壓力嘅方法喺我哋站喺一個客觀嘅角度，咁其實當然有可能做運動啊、聽音樂啊、其他唔同嘅一啲嘅方法啦。咁但係用到傷害自己嘅方法嚟講咧，真係未必係一個合適嘅方法咯。
2: 逃避問題嘅方式去減壓又係講緊乜嘢咧？
9: 咁其實逃避問題嚟講咧，即係其實佢面對住之後，其實佢可能就係頭先所講啦，係有一啲拖延嘅成分啦，即係其實佢係唔係話即刻去處理嘅，即係其實佢可能拖到去好後，甚至乎其實拖到會唔會有機會，其實佢係唔需要去應對咁樣咯。
2: 有冇啲個案或者例子都可以分享一下佢哋嘅情況係點樣嘅？
9: 我哋之前其實都訪問過一個年輕人嘅，咁其實佢都係因為喺佢中學升咗中啦，咁其實係去到中一嘅時候啦，咁都面對緊唔同嘅情況啦，例如話可能佢班裏面一啲嘅小團體、小圈子啊，甚至乎其實去到升咗去中二嘅時候，咁其實係仲有一啲欺凌嘅情況啦。咁當中其實佢好最大嘅原因就係其實佢同佢嘅同班一啲比較好嘅朋友分開咗，而令到幫助到佢個支援網絡降低咗，所以令到其實朋友去幫助個動力因素係減低咗，而令到佢真係冇咗嗰個supporting network 咯。
2: 我見你哋喺研究報告入邊咧，都再將受訪者分為拒學低風險同埋拒學高風險嘅組別嘅。有啲乜嘢去睇到咧？有啲咩分析咧？
9: 其實我哋分咗呢個拒學高風險同低風險裏面咧，其實頭先就係講到我哋想研究翻佢個朋友嗰一方面，其實係唔係對佢好有用啦？例如話拒學高風險嗰度，咁其實佢喺學校裏面嘅朋友支援啦，其實同埋對於個校園歸屬感都係低嘅。咁但係拒學低風險嗰度，其實就發現翻其實佢係喺學校裏面係有一啲嘅朋友嘅嗰個支援網絡喺度啊，而令到佢可以覺得翻學係有一個嘅愉快嘅感覺咯。
2: 最後都有冇啲咩建議，不論俾家長或學生嘅咧？
9: 嗯，系啦，咁其实我谂俾学生嚟讲啦，咁其实就系真系如果佢系有压力的话，咁其实可以用唔同方法减压嘅，例如话可能运动啊，培养兴趣，或者揾朋友倾诉啦，甚至乎可能真系揾翻一啲嘅成年人求助，例如话可能社工啊嗰啲都可以。咁家长方面就当然啦，就唔好话俾过度嘅学业压力佢啦，咁同埋重视翻一啲年轻人嘅社交发展，咁同埋即系如果见到子女有一啲好频繁嘅拖延行为啊，或者身体上有一啲伤痕嘅，都可以作翻一啲关心同慰问咯。
2: 嗯，好啊，唔该晒叶文龙，叶文龙咧就系路德会黄侯山综合服务中心单位主管啊，都同我哋讲到佢哋嘅机构咧做咗一个有关于青少年上学动力同埋压力嘅调查。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一度啦，外面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处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施行预约制度。助理处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第一日开放预约，下昼是预约下个月5号和6号的名额，截至昨日傍晚6点，平均暂时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9点至下昼1点的时段。他说由于预约制度刚刚推出，仍然在宣传阶段，加上9月初天气仍然炎热，预计临近中秋节和10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说施行预约制旨在保护山径，提升游客体验，并测试山径的承载量，参考了过往黄金周人流、山径长度、游人的行为模式等因素，认为每日设有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市民或旅客未有提前预约，只要当日网上仲有余额，随时可以上网预约，现场会设有资讯站和职员提供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处方亦都会视乎情况适时释出余额。航天旅游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场或者相关航天基地。有港人组团到海南省文昌市认识国家航天发展。航天神舟科技馆董事长李正廷说，是以科普教育为目标，希望将复杂的航天任务转化为大众容易理解和体验的内容。又说到访的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来源越趋国际化。文天航是文昌航天超算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叶世阳说，学生和商务考察人士都对航天旅游有浓厚兴趣，希望了解到技术背后意义，而不是单纯看卫星模型。美国将叙利亚剔除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叙利亚过渡政府对美方的决定表示欢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当地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叙利亚过渡政府在反恐方面采取了最重大的举措，美方的决定消除了私营部门在叙利亚投资的最后主要障碍，并将促进叙利亚的经济复苏和重新融入全球经济。鲁比奥同时宣布将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在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说，美国的决定有助叙利亚的经济复苏，为重建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巩固叙利亚同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公告说，全球日均海洋表面温度在刚刚的过去星期六达到摄氏 21.1 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 21.09 度纪录，成为有纪录以来的最高值。公布说，全球海表温度通常在南半球夏季结束之后的3至4月达到最高水平，但是今次高温纪录出现在8月尤其值得关注。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者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公布又说，海洋变暖会透过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面临的风险，亦都会增加海洋热浪发生的可能性等。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已经在硫磺岛以南的西北太平洋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70点，跌47点，总成交金额5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0点，跌5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2.7，升2毫；盈富基金26蚊，升2仙；长飞光纤光缆151.2，升10.4；腾讯控股440蚊，冇起跌。建滔积层板37.34，升2.24；美团79.4，跌3.3；Minimax 307.6，跌4.6；南方恒生科技4.47仙4，跌2仙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686，瑞士法郎9.756，澳元5.604，加元5.658，新西兰元4.67，欧元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17。日经平均指数报65233点，跌294点。港金报43610蚊，升2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42.29美元，卖出464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中九龙绕道咯，去翻九龙湾方向管道里面啦个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中九龙绕道去翻九龙湾方向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啦，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连翔道啦，近住裕金国丰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車龍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搭車時不要騷擾司機，做個精明的乘客，安安全全到達目的地，這樣才是好心態出行。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阵微风吹起几片花瓣，一道夕阳为浮云添上色彩，一块落叶随流水逐渐飘远，一段回忆亦正好从脑海之中掠过，或者每一次的擦身而过都是一种随缘邂逅，同时却又是独一无二。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各位早晨，星期二的朝早10:09，主持节目的是李以琴，欢迎大家收听一同金。港股先升后跌，今朝早高开，最多就升近160点，去到25676点，而家是跌超过100点的，25413点，跌104点，期指就跌近30多点，25419点，成交张数近30000张，大市成交就超过600亿，比昨日差不多时间少了。而望一望恒指成分股入面的表现，看落就表现比较差一些，就个别的平台股、个别医药股和一些资源相关股份。表现最差的三只股份，洛阳木业、老铺黄金和美团，跌超过3%到超过4%的。美团表现比较差一些，跌穿了80元，报79.05，跌超过4%的。至于逆市向上的药明生物、普普马特和海底捞，是升近2%到近半成的了。50大成交额一些移动的股份望一望先。有只长飞光纤光缆升近7%， XLE 南方海力士跌近9%，建滔即尋版公布业绩之后升到超过半成。另外药明合联是升近12%，而建滔集团是升到接近6%，东方甄选升超过9%。区内股市的情况又望一望了。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是偏软的，而深证成分指数跌大约0.4%。日韩台方面，首尔综合指数的表现比较差一些，跌近2%，而东京的日经指数是跌超过0.4%，台股跌近1%。隔夜美股就是个别发展的，好事不宜遲啦，大市表現我們找來亨達財富管理董事總經理姚浩然。早晨 Patrick。
4: 早晨啊，你好啊。
1: 是啊，咁尋日港股就阿里巴巴拖累之下跌咗幾百點之後啦，今朝返嚟啦略為反彈嘅，而家又轉返跌，似乎係咪上升動力都唔係太夠啊。
4: 是啊，我想就市场方面，因为今个礼拜呢在外围来讲呢，就星期五有沃什方面啦，就会发在那个 Jackson Hole 的会议里面发表那个演说啦。咁另外就业绩方面的 Nvidia 亦都在周三美股收市后出业绩，同埋就 PCE 呢都是听日呢美国会公布。咁所以变咗大家都是等緊呢一啲嘅数据啊、言论啊等等嘅话呢，咁就导致到其实个市系冇乜方向。咁啊，虽然譬如话阿里巴巴咁先算啦，就寻日收市后啦，都公布就两个嘅管理层咧，都系有市场里边系增持啦。咁啊，一度都令到个股价咧就高开。咁但系高开完之后咧，亦都系有啲压力。咁我谂最主要大家而家咧都系观察一样嘢，就系话佢本身嚟讲咧，净现金咧应该都唔少，都有2000亿。咁但系佢都仲系要做集资。咁究竟嚟紧嗰个投资嚟讲，其实会唔会？都是即係要抌錢落去咧，咁而抌錢落去嚟講咧，最終嗰個回報係咪可以俾到市場咧？咁同埋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是。 今次嘅集資其實夠唔夠咧？會唔會其實嚟緊都仲係要咧？咁所以大家都係喺呢啲問題上咧，就要消化下。所以你見個股價嚟講咧，佢都好大部分咧都係維持喺嗰個112.7嘅配股價嘅上下裏邊徘徊咯。咁暫時嚟講就變咗令到個市咧升咗之後咧，而家都開始係有少少嘅下跌嘅。
1: 今朝見到美團咧就跌到超過4%啦，有冇话系咩特别消息咧？
4: 我谂一来佢未出业绩啦，咁啊大家都唔系好敢寄望佢嘅业绩啦。第二就系话咧，其实阿里巴巴配股咧，其实都会对其他啲同类型嘅科技股咧有影响嘅，因为譬如话好多啲机构性投资者咧，可能喺某一个 sector， 譬如佢咧系科技或者相关嘅股份啦，咁佢系揸个百分比嘅啫。咁如果你阿里跌咗落嚟而有个即系配售嘅话咧，可能佢亦都会有兴趣去买嘅话咧，咁变咗佢就要沽翻一啲同一个 sector 嘅股份啦。咁所以你见除咗佢之外咧，譬如700啊，甚至系啦3690啊，以至到其他有啲大少少嘅科技股咧，佢都会有压力噶。
1: 明白。嗱，外围方面咧，美国就公布咗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嘅经济制裁嘅措施啦。对于市况有冇咩实质嘅影响？
4: 我覺得暫時就冇乜嘅，因為咧，尋晚嚟講咧，就你見個油價其實都有啲回落啦。咁就即係至少嚟講咧，我諗就大家都係睇住一個姿態上先啦。咁啊，未係喺嗰個中東嗰個嘅衝突裏邊咧，係正面地係去進行啦。咁所以變咗就暫時各個市況嚟講咧，亦都唔算話好大嘅影響。咁同埋大家都吸收過去嗰幾個月咧，美國出嗰啲嘅所謂招數咧，其實可能亦都係等伊朗睇下可唔可以去翻個談判桌嗰度再傾。咁所以咧，有陣時即係喺嗰個做法上可能好似好兇狠咁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最終可能亦都係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先至有個回旋餘地。咁所以暫時嚟講咧，我覺得就對個市場唔係好大影響咯，即係除非係有實質嘅大規模轟炸，而且對方亦都係大規模咁反擊。但我覺得呢個機會細嘅，即係唔會話好似三四月嗰陣時候咧咁大規模嘅一啲攻擊咯。
1: 明白。好啊。剛才就提到 NVIDIA 今个星期会公布业绩啦，我想大家都好聚焦。佢股价呢就连跌第7日㗎啦。今次嗰份业绩呢，大家个焦点系咪都系睇返嗰个 AI 开始啦？
4: 都会啊，最主要就当然就

0: 呢、這個嚟講呢係佢需要做嘅，因為佢係最適合嘅人選，因為佢可以調教就係一啲新嘅即係新一代嗰啲嘅芯片出嚟嘅時間呢嚟到係控制返嗰個嘅價格。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做咗呢樣嘢嚟講呢，佢市場覺得佢嘅風險就大咗囉。咁、所以而家你睇得到呢，就算業績好呢，個股價唔係好行呢，就係、因為會俾即係有少少 de-rating， 即係會有個折讓係大咗。咁所以变咗就暂时预计个股价就好偶立咯吓。
1: 即系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因为始终个市场都会波动啦吓。咁Nvidia 头先你提到嗰个 AI 伺服器咧，即系市场就会加价一成半啦。对于其他市场或者其他即系类似公司嚟讲咧，佢哋系咪都有机会跟随？如果咁样嘅话咧，最终系咪会转嫁俾一啲嘅终端 user， 即系我哋啦消费者？
0: 哦，咁一定係會啦。咁我諗，如果你話喺 Nvidia 方面嚟講呢，對應就應該 Hyperscaler 嗰個壓力應該會大啲啦。一來可能佢哋即係將來買一啲嘅芯片嚟講亦都要貴啲，二來佢哋依家嚟講呢開始要做融資啦。其實個融資成本呢都係升嘅，即係其實唔係話淨係個美債嗰個嘅息率升啦。咁你美債息率升嘅時候，其實同時佢哋再發一啲新嘅債券出嚟嘅時候呢，佢都會升。所以變咗佢哋所面對嗰個嘅利潤嘅壓力呢，就係來自個成本係會升，但係究竟佢收唔收得返嗰個嘅客户裏邊嗰個 revenue 可以同樣地上升呢，咁呢一個其實反而係一個未知指數嚟嘅。
1: 其他譬如 Google 啊嗰啲，係咪都有機會即係對一啲伺服器嗰啲加價？因為大家都係面對同一個問題。
0: 我覺得佢都係會加價嘅，即係嚟到係去補即係叫做令到個成本上升嗰個壓力就冇咁大咯。咁但係就嚟緊，我諗幾年都係一個投資期啦。即係你見啱啱出嚟嗰個 free cash flow 都係負數咧。咁我諗都唔係淨係一季負數，所以如果你睇佢依家佢現金咁多都繼續仲要集資咁多咧，其實顯然就係嚟緊嗰個投資額度咧都係要再增加。咁呢啲嚟講咧，大家都係覺得係個風險。咁而 Google 特別多一樣嘢咧，就係佢嗰啲啲專家或者啲人才嚟講咧，其實過去都有傳就係辭職啊或者離職啊咁樣。咁呢個嚟講咧，對於佢喺呢方面嚟講咧，都屬於一個不利嘅因素咯。
1: 同埋佢係咪真係好需要錢？因為佢連澳洲都發麻債。
0: 其實佢應該好需要錢嘅，因為咧你見佢而家未有一個模型嚟講係能夠稱王嘅時候咧，我哋睇法嚟講咧，佢都係想即係再增加佢自己嗰個算力嘅實力啦，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打低其他嘅對手。咁但係個問題呢樣嘢咧，你嚟緊嗰個資金嘅需求應該就係好龐大咯。咁所以變咗佢喺依家大家最爭或者最缺嘅，其實就要攞多啲錢先咯。即係你其實阿里都係啦，本身佢有2000多億嘅淨現金嘅話，點解佢都再要攞咁多錢呢？就係因為佢都預計未來嗰個投資額好大，所以喺呢個時候市場仲係可以俾到錢嘅話咧，咁就盡快攞咗先咯。
1: 明白好啊。咁啊，今朝早同阿 Patrick 嚟傾到呢度啦。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0: 有 Nvidia 嘅。
1: 好，唔該曬你。我哋今朝嘅時間咧，亦都差唔多到呢度啦。恆指而家做緊25467点，跌紧50点，中午再倾，拜拜。
2: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喺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嘅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喺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3: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4: 唉，落咗几日雨，终于出太阳啦，系时候埋位开工咯。
5: 就算雨过天晴，喺地盘工作，复工前最好都系做翻个安全检查先。
4: 仲要有合资格检验员彻底检验装置先好开工啊嘛，所以我咪准备埋位帮大家检验咯，仲唔过嚟帮手？
3: 如果想知更多職安健資訊，請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靈一點內的職安精靈學堂環節。
6: 經典廣播劇《逝去的童話》，1993年作品，羅嘉玲、領涵主演。
7: 冇人相信我嫁一个大我30几岁嘅男人。

0: 是为了爱情，为了实现童话。有一日，我的男人永远地离开我，我的童话世界亦都跟着幻灭。
1: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啦，提醒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1:30嘅早晨。今日系星期二，
1: 生日快乐！
2: 大家中唔中意工作咧？自己觉得
1: 中意，
0: 我真系算中意
2: 嘅，真系
0: 啊，真系算中意。
2: 事业啦、爱情啦、健康啦、家庭啦，即系个排位
1: 系
2: 点样排法？
0: 哇！你講嗰幾樣嘢，我諗家庭啦，
2: 係家庭，
0: 跟住就到健康。
2: 會唔會其實唔係家庭係個仔？
0: 家庭啦，然後
1: 老公就
0: 家庭包括曬所有嘢，
1: 最重要。
0: 咁然後就健康
1: 咯，健康
0: 健康係最重要，因為你冇健康，
1: 係啊，
0: 即係搞唔掂。好似我尋日咁樣啦，我已經成日打波啦，係咪？咁啊，尋日咧就
1: 即係誇張啊，
0: 回歸翻打羽毛球
1: 喎，係咩？
0: 係因為尋日打個半鐘到啦。哇！唔知點解好攰啊！
1: 哦，
0: 係啊，打網球都冇咁攰啊！唔知點解回歸翻去打羽毛球，要輕強啲。
2: 你打網球嘅時候就會話打羽毛球又冇咁攰，
0: 都唔係啊，係啦。咁啊，健康最重要，即係諗下你仲可以做下運動啦。個人你仲你譬如你話翻工咁，你都有健康先翻得工噶。如果你個人根本唔係狀態嘅話，你根本工作都做唔到。
2: 我昨晚咧就同阿嘉欣哥有啲工作咁樣啦。咁我就問阿嘉欣哥。
1: 系
2: 同样嘅问题，爱情，
1: 咦，
2: 事业
1: 系
2: 健康咁样，点样排位咁样？跟住佢就系同我分享件事。话说我寻晚咧已经同佢我同佢工作完咧都已经差唔多夜晚10:00啦。
1: 哇
2: ，OK， 系咁跟住我就话咁我诶咁啊早啲休息啦咁啊。
1: 吓，
2: 我仲要去开会啊，
0: 犀利，
1: 你啲后生，
2: 即系叫个行动。答咗我嗰個問題，
1: 好勁、啊！
2: 已經你會唔會夜晚安排下工作？你明知10:00
0: 我諗幾十年前真係有機會
2: 之後再開會喎、
0: 啊。係幾十年前有機會咁。
2: 你幾十年前咪就係嘉欣哥而家唔係啊？冇理由啊！
0: 即
2: 係你諗下，嘉欣哥佢而家呢一個資歷，佢仲
0: 係我識得幾個前輩都係咁嘅。佢哋係即係譬如佢可能已經去咗一個年紀，你會覺得嚇。點解你會仲係咁積極嘅？你佢哋好積極，譬如潘女華姐姐咁樣啦。我認識佢嗰段時間咧，佢係好諗好多，我係要搞啲乜嘢，我要做啲乜嘢，佢係好多 plan 嘅，
2: 好多 project。
0: 每一次見親你咧，都要喂我而家 plan 緊做啲乜嘢咁樣。我哋係 plan 緊咩？聽日食咩飯啊？啊係嘛？聽晚去邊度食？
1: 咁長遠
0: 係咯，去即係玩啊！但係佢係仲係喺一個年紀，佢都仲係有好多諗法，而唔想停落嚟啊！佢係要。不斷咁樣燃燒自己嘅生命，
2: 已經開你哋開動咗嗰個享樂 mode 啊嘛，
1: 係
2: 即係著咗食飯。活動
1: 去玩
2: 去玩咁樣咁樣
1: 去放電，
2: 真係有事業嘅就係咁樣咯，咁唔停嘅喎，
1: 好
2: 咁啊！哇，你仲係咁樣，
0: 係
2: 啊，仲係都唔會㗎，唔會推 job 㗎，即係工作嚟㗎嘛，即
0: 係
2: 工作嚟嘅，咁就要做咁樣啦，即
0: 係
2: keep 住咁。潘女華姐姐又係啦，咩即係好似上年定係前年仲出緊書啦，即係你見到唔會停咁樣咯。我就諗緊
0: 你要向佢哋學習啊，咪嚇？
2: 我覺得我係唔使點學習，即係有啲嘢學唔到啦。成就嗰啲冇得學㗎嘛、okay? 但係嗰種好鍾意工作嗰樣嘢呢都係、都係我覺得我嘅傾向係咁嘅，即係排到滿滿，然後
1: 開會嗰啲
2: 就係好我覺得好圓滿。我尋日係覺得輸咗囉，
0: 係
2: 啊係輸咗啊！做完之後10:00，估唔到你仲有 appointment 喎，有工作咁。
0: 不過最緊要身體健康，
1: 係啊，
0: 我哋
1: 呢個係啊，
0: 最開心就係見到阿嘉欣哥。嗱，佢越多嘢做咧，即係證明咧佢嘅身體越好啦，
1: 係
0: 嘛？即係應付到啊嘛，
2: 應付到
0: 係最值得開心嘅。
1: 咁我未有呢個福分可以見到阿嘉欣哥本人啊，但我最近喺社交媒體咧都有碌到一啲其他有啲嘅影片，咁就發覺咧都幾多嘅老友記咧會中意拍片擺上網咁樣。咁我琴晚就見到條片咧，我覺得好。好勵志噶，咁嗰位老友記咧唔識佢嘅，即係完全係一個陌生人。佢就喺嗰個社交媒體度，佢自己拍咗一個佢啱啱學識嘅魔術。
0: 哦，
1: 佢就咧有塊鏡咁樣，咁然之後咧佢就話有隻杯喺前面嘅，咁當然係喺個鏡像度你會見到兩隻杯啦。咁佢就嗱你望住啊，嗱而家咧喺個鏡面前得一隻杯嘅啫，我掹出嚟咧就有兩隻咁樣，跟住佢就好開心將佢新學識嘅一個魔術。拍片擺上社交媒體喎，
2: 係
1: 咁我想，哇！如果我第日即係有幸活到佢嘅歲數咁樣，我仲可以學新嘢，兼且我可以喺當時我唔知道幾十年之後嗰個叫做咩啦，嗰個係咪
2: 社交媒體啦
1: ，internet 定係咩啦？ 我仲可以有咁活力，係拍一個我啱啱學識嘅魔術，俾大家睇，我覺得好勁。
0: 嗰個魔術佢心態問題，
2: 佢變得點樣嘅？即係都好甩漏啊，定係還是係真係好順利？
1: 睇唔到破綻嘅。
2: 哦 ，OK， 係
1: 啦，睇唔到破綻嘅，即係唔會話後面嗰只突出嚟嗰只杯佢都見到咁樣，冇嘅。我諗佢拍咗，
2: 但係你絕對知道後面有隻杯啊嘛，
1: 咁樣掹出嚟，但我覺得好有活力咯。即係如果我去到嗰個年紀。都可以不斷學新嘢，然之後係夠膽你擺上社交媒體，好風險噶嘛，你唔知啲人 comment， 哇你咁樣都練好啲啦，即係好多呢啲惡意嘅嘢噶嘛。
2: 我贊成你呢個諗法嘅，但我覺得有少少修正嘅，就係唔好成日都諗住到嗰個年紀。
1: 係，
2: 其實你而家可以嘅。
1: 好啊。
2: 即係咧，如果你而家都唔學新嘢咧，你唔會到嗰個年紀突然間學新嘢㗎。
0: 唔係呢個心態問題，我都係覺得其實呢個我諗係普通時人咧，你係咪一個咁嘅人嘅質地咧
1: ？keep 到啊！
0: 你係就係㗎啦，你唔係咧，你幾多歲你都唔會係㗎。
2: 你又唔好咁講，你可以成長同埋學，
1: 都可以變，
2: 你可以轉你嘅質地嘅，
0: 係
2: 難，即係有啲先天。
0: 我相信譬如潘姐姐咁樣，佢由佢後生嘅時候已經係咁㗎啦，
2: 係
0: 佢冇變過。
2: 唔係我細個好難㗎。我而家都好難，我收翻。
0: 你自己諗下，你諗清楚先講。
1: 我唔信，
0: 你就唔使講啦，彪。你會你突然之間變，你覺得？
2: 唔係，我諗到，我諗到，
1: 有啊，
2: 我諗到，諗到。我哋又有新環節，
1: 誒，學新嘢啊？
2: 唔係魔術
1: ，magic
2: 一二三。
0: 點解要咁做咧？
2: 可以拍片啊嘛，今次講笑話拍唔到片。
0: 哦。
2: 但每人準備一個魔術
1: 要拍片，
2: 一句一次。
0: 我係有陣時會變魔術。
2: 咪真係？
0: 係啊。
2: 掂曬。
0: 我變過兩個魔術係好勁嘅。真係好勁！
2: 我哋圍繞四集，
0: 你係咪想睇先？
1: 你四集要咁樣講，
0: 嚇？
2: 要四集，
0: 四集啊，都應該得嘅。
1: 你變咗嗰兩個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施行预约制度。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第一日开放预约，下个月5号和6号的名额，截至昨日傍晚6点，平均暂时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9点至下午1点的时段。他說，由於預約制剛剛推出，仍然在宣傳階段，加上9月初天氣仍然炎熱，預計臨近中秋節和10月國慶黃金週，預約人數會開始攀升。陶文慧說，施行預約制旨在保護山徑，提升遊客體驗，並測試山徑的承載量，參考了過往黃金周人流、山徑長度、遊人的行為模式等因素，認為每日有2000個名額合適。如果市民或者旅客未有提前預約，只要當日網上仲有餘額，隨時可以上網預約，現場會設有資訊站和職員提供協助。机电工程处6月起为公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推动不同项目落地应用，至今已经同超过30个部门联系接洽，超过90个属于有潜力的人工智能项目，涉及提升生产力、服务质素和安全、机构管治等不同范畴，有20几个项目已经开展。机电署话，全港有超过90000支高位灯具需要人手检查，署方推行 AI 加无人机高位灯具检测系统，透过无人机拍摄高位灯具高清影像，以人工智能即时侦测缺陷，生成分析三维模型作自动化灯具检查，短时间内生成检查报告，提升维护工作的安全性和效率，将检查工作时间由8个钟缩减到1-2个钟。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对于美国可能对加拿大采取某种形式的报复措施，他并不感到意外。卡尼说，与美国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是有可能，但是前提是美国必须要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又说当美国人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加拿大的产业，并以真正伙伴关系的精神首先回到谈判桌前，加拿大当然亦都会回到谈判桌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去年1月1号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1-2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1-2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84点，跌32点，总成交金额84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8点，跌9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升4仙，阿里巴巴113元升5毫，长飞光纤光缆153.5元升12.7元，南方恒生科技4.49元跌0.6仙，恒生中国企业87.04元跌2仙，建滔积层板37.06元升1.96元，美团79.6元跌3.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32，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6，人民币6.724。 英镑对美元 1.363，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598 点，升70点，港金报 43,350 元，跌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645.61 美元，卖出 4,647.2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御金国丰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开始。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搜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2: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笔盒、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5: 喂喂喂，老婆，你喺度对紧啲咩啊？
4: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5: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去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齐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6: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7: 2026房中暑剧场，编剧蒙欣欣，演绎谭伟权、钱佩卿、邓添乐。第五集主题：室内通风。
8: 早晨石姐，早晨游哥，
9: 早晨、
10: 啊、早晨、啊、
8: 早晨早晨、欸、你哋咁早嚟巡地盘嘅？
9: 系啊，明仔，今日天气咁热，你哋又要喺呢一个地库开工，虽然晒唔到太阳，但系呢度咧冇天然风，加上烧焊会产生大量嘅热力。如果通风唔好，热空气同烧焊嘅烟积聚埋一齐，唔单止影响健康，仲会增加中暑嘅风险噶。
11: 哎呀，地库啊又晒唔到太阳，边有咁容易中暑啊？
9: 唔可以净系睇有冇太阳晒到啊！室内温度、湿度、热源同埋空气流动都会影响热压力，尤其是地库通风比较差，开工之前更加要做好风险评估。
8: 我已经同管工跟进咗噶啦，烧焊嘅位置会围翻开，同埋安装局部抽气设备，尽量喺源头抽走烧焊嘅烟同埋热气。施工区亦都会安排翻吹风机同埋接驳通风喉，引入比较清凉嘅新鲜空气，保持翻个空气流通啊！
11: 啊，我真系唔明白、啊，你哋搞咁多嘢做咩呢？摆几把风扇喺度吹咪得咯，真系冇嚟醒目嘅。
9: 风扇只系令空气流动，如果摆位唔啱，可能会将热气或者污染物吹向其他嘅工友。抽气口同送风口都要适当安排啊，避免出现冇风死角位。仲要確保風口冇阻塞，設備仲要定期檢查同埋保養。
8: 仲有常見嘅柴油發電機會產生大量嘅熱力，所以唔應該喺地庫嘅施工區運行。我哋會將佢搬翻去合適嘅室外位置，並且咧要防止嗰個廢氣回流，同時避免一氧化碳呢一啲有害嘅氣體積聚添啊！
9: 啊，明仔，你真係醒目啊！
11: 哎呀，佢懶醒啫。哎，石姐啊！而家做咗咁多嘢啦，应该又冇中暑嘅风险㗎啦啩。我哋去巡其他地方啦。
9: 咪住。我成日同你哋讲嘅防中暑四式，头先讲嘅通风只係室内防中暑嘅第一式啫。
8: 仲有三式添
9: 㗎。第二式呢就係、是、散热。例如係着浅色、薄身、宽松兼且吸湿排汗良好嘅工作衣服，亦都可以使用清凉巾同埋便携风扇帮助身体散热啊！
8: 石姐，唔使你讲，我呢几样都做齐噶啦。
9: 嗯，
11: 做齐都仲话惊中暑，即系冇用啦。
9: 游哥，防中暑第三式，你到底识唔识？
11: 识，第三式就即系啊。
8: 第三式就系饮水啦，唔好等口渴先至饮。工作期间要定时补水，天时暑热，每个钟头咧就要饮大约250至到500毫升嘅清凉饮用水，有需要嘅时候仲要增加饮水添啊！另外唔好靠酒精、浓茶同埋咖啡去解渴啦。
9: 嗯，讲得非常好。咁第四式你知唔知系乜嘢？
8: 休息，休息系为咗行更远嘅路啊嘛。適當嘅休息唔單止可以俾我哋可以飲下水啊，回下氣，仲可以俾我哋嘅身體降溫。
9: 係，嗱，一般嚟講咧，每工作兩個鐘頭咧，最少要有10至15分鐘嘅休息。如果工作暑熱警告生效嘅時候咧，就要按實際嘅情況，適當增加休息嘅時間。
8: 如果工友仲未適應喺酷熱嘅環境工作， 更加要安排额外嘅休息时间啊！
11: 哇，明仔，你好似识好多嘢，就嚟可以抢阿石姐个饭碗啦！
8: 唉，唔好咁讲，都系因为我有留意职安局同埋劳工处嘅资讯，加埋我成日都听阿石姐教路啊嘛，学识咗唔少防中暑嘅知识，我仲识得点保护自己添。
9: 你真系讲得好，嗱呢样嘢咧系我最欣赏嘅明仔嘅，职安健唔系一个人嘅责任。雇主同工友都要一齐努力，咁先至系双赢。
7: 听完短剧，打电话嚟1872311，答啱问题嘅头五位听众就有机会获得纪念品，先到先得，送完即止。问题系室内防暑四式系包括边四式呢 ？A. 通风散热饮水休息。B.人流管制，驱除鼠患，防雨防风，严禁抽烟。2026防中暑剧场是由劳工处、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制作。
10: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翻翻嚟《時日快樂》啊，咁啊，講講我條題先嚇。今日時日標題黨咧，我條題係咁嘅：死裏逃生喺鬼門關走出嚟，第一刻見到嘅係。罚款？
1: 你咁嘅月份上啲咁嘅题目，
0: 系啦，
1: 我哋唔答嘴
2: 喎。冇事。
1: 我个题咁嘅，网传人类可以活到600岁，专家话其实你啲器官咧到咗啲呢个岁数咧，就会彻底停摆噶啦。
0: 咦？佢啲
2: 佢嘟咗啊！嗰、那个正间讲系咪？
1: 系啦，冇错。
0: 三位数嚟喎，
1: 系啊，冇错，
0: 系咯，
2: 好嘢啊！好啦，到我标题系咁嘅，当罗密欧啊都扫走朱丽叶。研究發現啊，沉迷交友軟件嘅後果原來會係咁嘅。
0: 哦，
2: 係即係個現代羅密歐。如果我哋
1: 好文藝喎、
0: 啊，
1: 你呢、這
0: 個係啊，
2: 其實佢因為咧，佢論文本身係用呢個題目，所以唔係我改得咁好。
1: 你抄嘅，
2: 好啦，引述啫，引述。
0: 唔係你都叻嘅，
2: 引述啫，
1: 抄得幾好。
2: 好嚟啊，
1: 嗱，
0: 青春無
1: 限包
2: 剪啊，
1: 嗱係咪咧？包剪揼啦，
2: 都話
1: 講咩呢題咧？
0: 連續三次才是有邪嘢嘅，
2: 唔係都係冇，
1: 都冇，都話原來幾次
2: 機會率真係冇嘅，
0: 冇噶，
1: 拆咗包，係好彩啊，死！我第一，
0: 清心冇得搭
2: 啊，
0: 我再
2: 演啊，我最尾啊，
3: 而家周圍都係標題黨，哗眾取寵，呃人哋 click 入去，簡直係離曬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1: 如果大家系600岁咧，大家会点算咧？
0: 唉，真系唔知点算啊！
2: 层楼公园未咧，
1: 600岁应该公园，你公园
0: 唔系，但系即系其实都系嗰句啦。你一个岁系几多岁系一个数字，咁但系你话你由几多岁至几多岁，你个健康嘅状态系去到边度？即系如果其实你系一路活落去，但系你其实系喐唔到啦，谂唔到嘢啦，你只系能够即系摊喺度做唔到任何嘢、
2: 嗯，
0: 其实嗰个仲系咪叫活咧？咁样，
1: 所以你个人乐观咯。我第一件事都唔系谂身体嘅，即系我第一件事边有咁多钱啊？
0: 唔系你系谂
2: 死啦，
0: 即系好啦，我啲
2: 退休嗰边，
0: 即系你啲钱系可以一路使到600岁
1: 啊？即系唔系你点使？唔系调翻转，点有咁多钱使啊？
2: 啊，
0: 你成日都谂点使啊？啲钱多咁啊？点使啊？
2: 嗱，如果系逆按揭就赚啦，咁
1: 系
0: 好难噶。
1: 我100岁，所以我觉得佢即系如果个人类嗰个寿命即系能够去到咁样咧，系会颠覆咗我哋嗰个经济体啊，整个社会结构啊咁样。咁咧，我见到其实有啲华文传媒都有去即系讲呢个研究啊，就话人类咧系可以活到600岁咁啦。咁但系呢个数字系点样嚟咧？准确嚟讲咧，系话到627岁添咁样。咁嗰个数字真系嚟自于一个真系一个学术研究嚟嘅。咁登咗喺呢一個叫做《自然傳理》一篇咁樣嘅即係期刊裏面去發表啦咁樣。咁裏面就講到咧嗰個人類壽命嗰個上限咧，佢用數據模型咧去計一個推論，即係話咧你嗰個身體如果咧嗰個復原力，嗱咩叫老或者咩叫死咧，就係當你去到某一個位咧，就係你嗰個身體咧已經冇辦法可以自己復原啊嗰個情況咁樣。咁佢就用基因編輯啦。計埋嗰啲抗衰老嘅藥物啦，等等唔同技術咧，就計一個模型出嚟，就係話咧，其實咧去到一個叫做一長尾，一條好長嘅尾巴，即係話咧極端嘅一個 99.999% 嘅人就會按住呢個數據咧，就會係去到627歲咧都可能活到嘅。但係嗰個機率係好細嘅，即係係絕對細過我哋3次包剪揼嘅。好多倍。OK。咁但係咧就佢只係得出咗個數學模型話計到呢個統計學上面嘅機率分布啦咁樣。咁就但係咧就好多嘅媒體就開始引述就話啊，我哋人咧可以活到去627歲啦咁樣咁樣。咁其實就問翻好多嘅一啲專家啦，尤其是即係生物學上面嘅專家就話咧，其實人類嗰個壽命嘅極限咧喺生物學上面咧係去到120至150。 岁咧已经好尽噶啦。
2: 嗯，
1: 咁当然对我嚟讲都好长，
2: 系啊，
1: 好长到150岁。但系佢就话的确系有机会做到嘅，即系首先排除咗一啲即系突发嘅疾病啦，亦都去即系嗰个复原力嗰个衰退计到一个即系最尽最极端嘅情况咧，人嘅寿命大概去到150岁，应该就系真系一个终极嘅极限。咁、所以就所谓600几岁咧，只系数学上可能嘅一个数字，
0: 冇错。
1: 但系实际上咧，生物上、身体上应该系挨唔到嘅。咁咁历史上暂时讲紧即系官方认证最长寿嘅人类咧，其实都系一个女性嚟嘅。咁佢系一个法国嘅女性啦。咁佢就享受咧系122岁零164日咁样。咁、已经系暂时我哋即系可知嘅一个极限数字啦。咁、样咯。咁、所以大家。唔使咁擔心，
0: 唔冇擔心啊！
2: 擔心邊方面？
0: 真係冇乜擔心，
1: 唔夠錢用咯、
2: 啊，唔夠錢用、
1: 啊。哦，你唔使擔心我知、啊，
0: 因為我應該冇咁長命嘅、
2: 啊。我又唔好咁講喎，大家理事，大家理事啊！
0: 好，咁啊，講到我條題咧，即係頭先話即係死裏逃生啦，出嚟見到張即係罰款咁樣啦。咁話說咧，喺紐西蘭咧就發生咗單咧，就係即係叫停車場嘅。九分啦咁樣，咁係點呢？就有一個呢54歲嘅女人啦，咁佢喺停車場嗰度呢，咁就買完曬嘢咪攞車啦，係咪？咁攞車嘅時候呢，突然之間個心臟驟停啊、即係心臟病即係病發嗰類啦，咁於是呢佢就暈低咗嘅時候呢，咁就好多熱心嘅市民呢就即係走去睇佢咩事就幫手啦。咁當其時呢就有一個人呢就即係有一位人士就好熱心，就上前同佢做嗰個心肺復甦法。咁呢就後來呢當佢一路做緊心肺復甦法呢，就一路呢就叫十字車啊咁樣啦，咁醫護抵達啦、然後呢佢一路做住心肺復甦法啦，上咗救护车啦，然之后咧就去到医院度咧，就即系救翻佢啊！咁但系即系医院各方面都话咧，其实佢嘅心脏咧系真系停止咗嗰个跳动，佢、就好彩就系当时咧佢系即系经历咗呢个短暂嘅死亡，而有人咧系真系出现到系帮佢一啲即系陌生人嚟嘅咁，咁佢咧就同佢即系爸爸咧就一齐去即系医院啦，咁好啦，咁、个女就死里逃生啦，咁医生就话真系好彩啦咁样，跟住爸爸咪去攞翻。车咯咁样，咁去到攞翻架车嘅时候咧，咁因为咧嗰个停车场咧，佢话其实佢只系能够泊90分钟，个限停啊，
1: 咁有人性。
0: 咁然后咧，佢而家咧就泊咗5.5个钟头，
1: 系
0: 吓，咁啊5.5个钟头嘅时候咧，咁佢就要即系罚。即係嗰個罰則咧，就係即係
1: 好貴㗎，可以
0: 80蚊嘅紐西蘭紙。
1: 哦，
0: 嚇，
1: 本身幾多話？
0: 本身唔係啊，唔係呢個咪就係本身個80蚊個紐西蘭紙，就因為佢你可以停90分鐘，但如果你過咗嗰個 limit 咧，你就要罰呢個80蚊嘅紐西蘭紙。即刻揾下80蚊嘅紐西蘭紙係大概幾多？
1: 因為咧，你咧就算咧去嗰啲例如觀塘啊、新蒲崗咧工業大廈。即係例如咧，佢可以免費俾你30分鐘內，
0: 係啊，冇錯。
1: 跟住哇，嗰、那個勁咯，15分鐘唔知幾多，30分鐘幾多，乘上幾何級數咁樣嘅。
0: 有啲超市都係咁樣嘅，
1: 超市都係咩？
0: 係啊，佢可以俾你拍入嚟、有啲屋苑裏面有啲超市咧、你可以拍入嚟，你可以唔使話即係 minimum， 即係譬如你消費唔使幾多錢咁樣咯。咁但係佢限定你，學你話齋係30分鐘。
1: 係啊，好快嘅，
0: 一個鐘頭內。
1: 如果超市應該長啲嘅，
0: 係一個鐘頭內，
1: 你知工業區就快啲啦，
0: 係咯，
2: 唔係考多啫喎，373蚊港，
0: 唔係好多噶，就我之前都 check 過。哦、好啦，咁跟住咧，爸爸就覺得好無奈啦、喂，我即係你大家都見到
2: 㗎
0: 啦，佢心臟停止咗個跳動，跟住大家去救佢，咁然之後十字車嚟，咁我都冇辦法只洗咗架車啦。然後咁，我而家嚟攞翻架車，咁、你要俾我要俾呢個罰則咁樣，咁、我諗爸爸又有啲堅持啦，即係
2: 焗住道歉嘛，
0: 係啦，即係覺得
2: 佢唔好咁粗魯嗰陣。
0: 咁而甚至乎咧，超市嘅員工啊，都對呢個管理層嘅呢個做法咧
1: 不滿，
0: 係感到震驚啊！嚇、冇理由㗎，你即係我哋都明白，我哋都睇住件事咁樣發生，係咯，冇理由佢仲記翻我。罰款俾你㗎咁、樣，即係大家都似冇理由冇理由咁好啦。咁於是咧就即係經過一輪嘅大家去
1: 討論啦，
0: 討論
2: 係
1: 爭議啦，熱烈討論啦。
0: 咁最後咧，
2: 再罰多啲。
0: 超市咧都話咁啦，
2: 俾個折你啦，
0: 30啦。即係由減到30，
1: 都話經濟差
0: 啦。即係你諗下嗰件事就係、是。 你頭先話都已經唔係
1: 多啦，係
0: 啦，三百幾蚊港幣，佢仲有八十，再傾到變咗三，咁三十啦，
2: 一百四十啊，
0: 咁
2: 好啦，140蚊，
0: 係一係啦，咁去到係啦，去到三十咧，咁樣爸爸都仲係覺得。点解啊？
1: 系啦，
0: 即系冇理由噶，
2: 爸爸，
0: 仲
2: 系
0: 啦，
1: 人哋都唔系钱一问题，原则问题。
0: 系啦，咁跟住咧，又即系喺网络上咧，将呢件事即系公开啦，咁啊，咪大家评下你啦，系咪咁啊？于是咧，最后咧，停车场嘅管理公司
2: 再俾多个，
0: 最后都系撤销咗单嘅。
1: 系啦，你唔好搞啦。
2: 十五啊！
0: 但系佢已经交咗个三十噶啦，即系佢已经交咗三十，最后咧就再嘈完之后咧，佢都系退翻个三十俾你啦。咁即系你谂下嗰件事系大家。
2: 冇
0: 提
2: 过消
0: 防呢件事，但系真系后来咧，因为我谂停车场公司咧都系面临即系网络嘅压力啦，咁就出咗个声明嘅，就话我哋对顾客咧同埋佢家属咧所经历嘅痛苦嘅经历咧，我哋咧真系深感系遗憾嘅，咁亦都咧唔希望造成咗佢有额外嘅负担，所以我哋而家咧深表遗憾之后，我哋决定咧就撤销翻呢三十蚊俾你，即
1: 系
0: 类似咁。
1: 但系呢啲咧 dark art 嚟嘅，即系咧暗黑市场学，即系咧。令到件事大家討論嗰個超市啦，討論停車場啦，即係而家係有陣時玩網絡嗰樣嘢，你估唔到佢想做咩嘅，佢好可能咁。但係我想講咧，我試過喎，
0: 嚇你試過咩咧？
2: 邊個
0: 嗱？你係暈低嗰個啊？
2: 幫人猜嗰個？
1: 話説咧，有一次咧，咁我就要去即係做啲醫療上嘅東西咁樣啦，咁講，咁我就揸，
0: 好似聽你咩？聽你講過，
1: 咁咧我就揸車咁啊去到嗰度就附近咁樣一個醫療中心咁樣啦，咁啊泊低架車咁樣，咁啊去做處理事情咁樣。咁出完之後咧，咁啊要等一陣嘅咁樣。咁啊醫護就問我啊冇咩唔舒服啊咁樣。
2: 係，
1: 咁我就話。我有少少個深呼吸嗰度唔係好好咁，咁佢就大嚟緊張咧就，唔該你過嚟即刻照下個心電圖咁樣定係點樣先咁樣咁樣，唔係唔係冇心電圖，係嗰啲叫做血壓，
0: 心電圖爭兩，
1: 係啦血壓先，
0: 爭好遠㗎，
1: 一步一步血壓先，咁啊血壓啦，咁啊正都正常嘅，坐多陣坐多陣，咁坐多陣啦，咁已經本身個車免費就唔知半個鐘頭嘅啫，其實嗰個已經過半鐘，唔緊要，因為嗰個唔係計罰款。停車場費其實轉一轉個說法可能好啲，即係
2: 停車場費，
1: 即係唔係罰款，停車場費。咁我咁就咁冇，咁我咪走啦。佢話唔好啦，穩陣起見咧，入院 check 一 check 個心電圖啦，咁樣。我係咧咁樣，我幫你 call 車噶啦，咁樣。
2: 嗰個係啦，咁有效率。
1: 咁係啦，跟住咧就 call 車啦。跟住咧
0: 我自己有車。
1: 嗰個 centre 唔得，佢要 mon 住你啊嘛。
2: 係啊，救護車
1: 有負責。
0: 但係你好人好者噶嘛，即係嗰一刻係。
1: 嗰刻係嘅。但係咁我一開始係有少少個呼吸唔係好舒服咁樣，咁就去咗醫院啦，咁樣去醫院之後呢，但係其實已經 fast pass 㗎啦，即係呢係有一張紙係咩都即時去 check 咁樣，
0: 但係 fast pass 嘅你去到第二你都要經歷
1: 幾個
0: 鐘，係啦，
1: 跟住呢唔係跟住心電圖啦，咁就照啦，咁你都要安排㗎嘛，咁就照，咁就照完啦，照完咁就等報告啦，等報告。其實出完呢個心電圖呢都係正常嘅，但係我係想再 safe 啲，
2: 係
1: 驗血先
2: ，OK。
1: 跟住
0: 即系
1: 验血，
0: 总言之就搞咗你。
1: 咁验血啦，验血嘅途中咧，佢就话：，嗱，我帮你做埋照埋个 X 光，咁啊咁，跟又照埋，搞完一轮，
0: 系冇事，
1: 七个钟头，
0: 哦，
1: 七个钟头之后，
0: 喂，咁同呢个唔同，你唔系死里逃生啊嘛，
1: 我就
0: 你冇嘢，真系拍咗架车，你仲话你冇嘢哦？
1: 我知，我个意思系，但系我全程都系记挂住。死啦！停車場好貴
0: 啊！係喂，真係嘅，我都會咁樣諗㗎。你諗下係咪？
1: 要翻去啦，咁
0: 係都係咯，係真係。
1: 同埋死啊！嗰度好似冇 day pass 嘅喎，真係唔知點罰咧咁。
0: 唔係，不過睇完呢單紐西蘭呢單嘢，我都覺得真係而家經濟真係唔好咯。
2: 係
0: 大家點解
1: 拗嗰三百幾蚊？
0: 即係要
1: 唔係？我諗即係嗰個屋企人嗰邊咧，
0: 覺得唔合理啫。
1: 原則係啦，我覺得都真係未必為錢嘅。咁另一邊就，
0: 停車場嗰邊應該都係為錢。
1: 另一邊就應該係個系統咯，即係我哋個系統係咁嘅，即係咁樣，唔知啦，即係
0: 真係唔知啦。
2: 唔係，我係覺得幾好笑嘅。即係 touch wood
1: 冇事發生啦，係啦，冇。
0: 如果有啲咩事發生，我諗仲個爭拗仲大。
1: 但我以為你講另一單新聞，因為咧前排有另一單新聞咧，好似你嗰個開頭嘅。
0: 哦。
1: 但係最後嗰張告票咧，係告緊邊個咧？就係幫佢做心肺復甦嘅嗰個人。
2: 哦。
1: 有冇睇過呢單新聞啊？係。就係話咧，佢個爸爸又係爸爸喎。係。個爸爸咁個個女就有啲情況啦，咁就有個男性幫嗰個女去做心肺復甦。
2: 係。
1: 跟住做完之後，個爸爸就告嗰個。男性，你冇得到我女同意去觸碰我個女嘅身體，咁、然後咁就又成為咗網上另一個即係爭議嘅事情啦。
0: 呢、
1: 這
0: 個真
1: 係，即係所以係
2: 係
1: 好多好多呢啲咁樣嘅，都唔知點樣
0: 事情
2: 我之前講過話要學急救添。 我去 schedule 下先。
0: 好啦、啊、好啦、啊。
2: 即刻排。
1: 你學車嗰陣點啊喂。
2: 哦學車嚟講。
0: 你唔使驚啦你唔會拍入停車場。
2: 學車嚟講。
0: 你都冇排，好啦，你快啲講個單，你講
2: 唔
0: 留翻下，
1: 之後下次翻嚟咯，
0: 或者留翻聽日咯，
1: 唔使下次。
2: 好、哦、喎，留翻聽日，嚇咁好嘅你呢個睇緊
0: 湊
2: 喎，
0: 聽日
1: 好緊湊咩？
0: 哇，我哋一間穿越喎、
1: 啊，係係喎，時光機個時間係嘛？
0: 根本穿越都唔夠時間。
2: 好，係咪使唔使再預告下我哋個穿越嘅年份啊？
0: 唔係定話一間十二點鐘之後咩節目啊？
2: 十二點。
1: 謝謝咯，
0: 咪謝謝咯，即十分鐘唔係問啊嘛，咁少嘅事，
1: 咁咪咯。阿彪，
0: 我有陣時就，所以我唔明嘅，
2: 點
1: 樣咧？
0: 我真係唔明，
1: 明啲咩？
0: 好簡單啫嘛，
1: 我都成日
0: 小事。
1: 咁我哋唔可以謝
0: 咯，唔係我冇所謂你講咯，係啊，講一講，因為我見今日阿米坑嗰、那個。即係
2: 好豐富啊！
0: 好豐富，所以我驚一間唔夠時間講，即係不過唔緊要講，講埋講，俾你講埋。
2: 好啊，好啊，正好，而家一個
0: 係啊，喂，提醒大家嚇、
2: 啊、
0: 雷暴警告有效，會至到今日十一點半嘅。咁啊，頭先翻嚟都有啲雨啊，
1: 有啊，
0: 一度都幾大。
1: 同埋咧，尋晚都係嗰啲雨咧，係、
0: 啊、
1: 突然間倒落嚟。
0: 我啱啱翻嘅屋企咧，即係揸車咁、哎、行行下，哇咁、
1: 啊、
0: 樣、
1: 啊。
0: 咦，你同我一齊嗰段時間
1: 應該係啦，
0: 喺條街度，
2: 係
0: 十點零十一點咯。
1: 做嘢啊嘛，係
0: 咯，好，時間去到十一點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处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试行预约制度。渔护处助理处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第一日开放预约下个月5号和6号的名额，截至昨日傍晚6点平均暂时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9点到下午1点的时段。他说由于预约制度刚刚推出，仍然在宣传阶段，加上九月初天气仍然炎热，预计临近中秋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话：试行预约制旨在保护山径，提升游客体验，并测试山径的承载量。参考了过往黄金周人流、山径长度、游人的行为模式等，认为每日设有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市民或者旅客未有提前预约，只要当日网上仲有余额，随时可以上网预约，现场会设有资讯站和职员提供协助。航天旅游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场或者相关航天基地。有港人就组团到海南省文昌市认识国家航天发展。航天神舟科技馆董事长李正廷说，是以科普教育为目标，希望将复杂的航天任务转化为大众容易理解和体验的内容。又说到访的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来源越趋国际化。文昌航天超算中心是全国唯一面向航天领域的超算中心，有到访港人说值得来观赏，又说到访文昌认识到国家航天发展的多样性。特区政府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主办海南文昌航天科技考察团，由工作小组组长陈清霞带领，联同小组三个非官方委员邝美云、李联辉、李子树、政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和20多个香港新闻界代表到访海南多个和航天相关地方，了解国家航天发展。考察团到访一间卫星公司，亦都先后到航天神舟科技馆、文昌航天商业发射场和文昌航天超算中心参观。今日最后一日行程，预计会到访中共鲸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陈清霞说，希望各人通过今次考察认识到国家航天事业成就，并通过报道令社会各界加深对国家发展，尤其在航天发展的认识，深化爱国情怀。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说，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经批准和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款导弹。根据乌克兰传媒报道，贝安德说需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加强乌克兰防空的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法国总统马克龙以网上方式出席会议，他提议近期举行志愿联盟国家的防长和外长会晤，讨论打击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措施。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珊尼已经在硫磺岛以南的西北太平洋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较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36点，跌80点，总成交金额103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7点，跌15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跌2仙，阿里巴巴113.1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152.3升11.5，恒生中国企业86.88跌1.8，南方恒生科技4.47.4跌2仙2，腾讯控股439.2跌8毫，建滔积层板37.94升2.84，美团78.85跌3.8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84，瑞士法郎9.757，澳元5.609，加元5.659，新西兰元4.673，欧元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5,598点，升70点。港金报43,235蚊，跌16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31.89美元，卖出4,63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一食下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一带啦比较车多。咁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啦稍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而另外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就接近沙田马场。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接近沙田马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啦过咗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啦去到佐敦道，而另外系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啦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咁仲有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沙田路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啦现时排到去红梅谷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呢？
0: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3: 希望咧个 AI 唔好减低咗我哋人类嘅创造力咯 ，originality。但如果将来个个咧用嗰几个 AI 咧，你可能嗰个 imagination 嘅空间系俾佢框住咗。
0: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4: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啊系、啊，我个标题党未讲，系啊，等我讲埋先。
1: 俾十五秒你，快啲啦。
0: 好啊，当罗密欧啊都喺交友 app 度扫走朱丽叶，新研究咧系发现沉迷交友软件啊会影响你个爱情观啊。
1: 哇，你小心啲喎、
0: 啊。系、哦、啊，咁最近咧呢一、這个点点解？
1: 你快啲讲。
0: 哦 ，OK，
2: 我问点
0: 啊？澳洲佛林德斯大学啊，佢哋最近嘅心理学家咧做咗个研究，咁佢就统计咗咧664名啊曾经使用过呢啲交友 app， 即系左扫右扫嗰啲，同埋咧佢同时都有一个观看一个网络色情内容习惯嘅成年人，咁就睇下佢哋观看呢啲习惯啦，使用交友 app 啦，会唔会影响佢哋嗰个嘅？对爱情嗰个嘅理解，
1: 等下先。虽然句快，但都要搞清楚，即系分开一个就系用 app， 一个就系色情网站。
0: 系啦，其实系要填晒，佢哋都有两样都有，
1: 哦、
0: 但系个程度系几多？
1: 明白明白。
0: 即系要统计埋佢哋用交友 app 同埋用有呢一个观看一啲嘅色情内容嘅习惯嘅成年人啊，咁就问佢哋一啲问题，譬如你相唔相信爱情系真实存在咧？你觉得爱
2: 系
0: 哇哇，
2: 好听
1: 你唱得，你唔好唔好静。
0: 哦 ，sorry， 我谂住
2: 你喺度垫底系嘛？
0: 你去过
1: 真系
0: 系啦，跟住仲会问佢哋，你觉得爱情会唔会带嚟人生嘅意义咧？咁系啦，跟住仲有问啲实在啲嘅，你觉得爱情使唔使有一啲物质上嘅基础、
1: 嗯，
0: 即系要面包爱情嗰啲啦，同埋你几快会堕入爱河、嗯，会对一个人有一个嘅感情咁样。咁佢话咧，如果你已经有一个所谓病态式使用交友软件，即系其实你已经唔想扫噶啦，已经唔想再玩，但系你本能上你都系会开个 app 嚟左扫右扫、
1: 嗯，
0: 或者你已经习惯性地去接收一啲嘅色情内容嘅话咧，其实你系会冇咁。相信爱情嘅，你系会觉得爱情应该系假嘅、嗯，爱情其实系冇意义嘅、
1: 哦。
0: 我会更加倾向爱情应该要有好丰富嘅物质基础。我冇钱，点解要同你一齐？同埋咧，你会更快咁样代入爱情。咁、
1: 嗯、
0: 佢就话咧，如果你本身已经有呢一类型嘅习惯，你真系。已經是自動式咁樣使用呢啲嘅程序，其實會影響咗你嗰個愛情觀啊。咁、
1: 嗯、
0: 所以研究人員就話，其實都類似我哋平時打開社交媒體，你係冇意識噶嘛，你就咁開，哦，我冇嘢做，我就自然反應咁樣去睇呢啲嘅內容、嗯，其實都係一個唔好嘅。咁呢個研究
2: 呢都係真係唔知雞先定蛋先啊！即係你話個愛情觀係俾呢樣嘢影響，其實就係個愛情觀轉變咗、嗯，然後先應運而生，有呢一類
1: 啊。
2: 嘅即係程式，
1: 但係再做一個時期，咪就係其實言情小說啊、浪漫電影啊，又係塑造咗即係愛情一定要浪漫，嗯、一定要激情，即係又轉變，即係都係咁樣嘅，即係個社會係不斷有新嘅價值觀、嗯，然後就會有嗰啲嘅作品，作品又再加強嗰個價值觀咁、嗯，然後就下一個轉變咁。
0: 係啊，咁研究人員都係提醒翻，無論係使用社交媒體定係呢啲交友 app 都好，嗯、你係要有一個意識地，你知道自己係用緊啲乜嘢，咁、嗯、就唔好話自動式咁樣已經脱離唔到病態。
1: 冇咗數就數啦，玩數獨啦。
2: 你點啊？你有冇
0: 我
2: 咁樣問題、啊？
0: 我都係睇新聞多嘅，準備節目。
2: 左數就數啲新聞多。
0: 哦，數啲新聞。
2: 好好好好好好，
1: 下一個環節。
0: 好，

0: 好啦，咁时间咧系11:14嘅，咁喺呢一刻咧，我哋不如就去下一个环节啦。
1: 下环节啊，
2: 今日我哋小小预告一下，小小预告一下。
1: 穿越咧，我哋之前就穿越咗一个叫做70年代啦，咁样啦。咁但系其实70年代以外咧，其实系我哋仲有好多嘅历史时间系可以去到嘅、今日就去个远啲喎。
2: 系，我哋将会穿越去到。1901年，
1: 嗱，1901年咧，我咧就发现咗件事，
0: 系
1: 我咧喺新闻报纸上边啊，揾到一个奇女子嘅事件。
0: 哦，呢、這、一个即系当我知道米哈1901年啦，即系讲呢一个奇女子啦。咁我自己又即系去睇下啲资料啦。
1: 系
0: 哇，呢件事真系几有趣，
1: 几好玩噶嘛。
0: 即系唔系用有趣嚟形容，应该
1: 系
0: 因为佢始终呢一个呢一位女士嘅生平都系有即系好多好唔。好悲劇嚟嘅，
1: 都係有啲叫做沙石啦。
0: 冇錯冇錯。
1: 但係咁點樣去發生？點樣會成為一奇女子咧？咁先同你介紹呢個人啦，就係、是、Annie Tyler 咁樣。咁、我哋叫 Annie 先啦。咁呢個女子咧，咁佢其實咧1838年咧就喺美國出世啦。咁佢屋企咧就有8個小朋友嘅，即係佢爸爸媽媽生咗8個啦。咁佢係其中一個啦。咁佢爸爸咧就經營一個麵粉廠，咁所以咧佢。細個嘅時候咧，其實生活得幾好嘅、即係屋企又有一個事業啦，係啦，麵粉廠咁。咁去到佢12歲嘅時候咧，爸爸就過世咁樣。咁但係咧過世都唔緊要，因為咧即係意思係經濟上咧，起碼爸爸都
2: 支持到，
1: 留低咗一啲遺產咁樣啦。咁當然即係冇咗爸爸好唔開心，但係經濟上即係算係安穩咁。咁但係問題就係咁啦。咁去到佢。夠長大啦，咁佢就喺一個都算係經濟幾好，咁又有教育啦，咁佢最後咧係完成埋一個即係教師嘅課程嘅，咁、就同埋以優異成績畢業，咁所以咧佢就去想成為一個老師，咁亦都喺呢一個期間求學期間咧就認識咗佢嗰陣時嘅先生啦、就係、是、David Tyler 咁樣，咁所以佢叫 Tyler 啦，就姓就跟翻即係丈夫，咁啊叫做 Andy Tyler 咁樣，咁啊後來兩個人就結婚啦咁。咁結婚之後咧，咁但係佢嘅人生咧就開始剛才講到就係好多。一啲唔好開心嘅事情出現啦，咁首先就係同丈夫結婚啦，咁佢哋咧其實有個小朋友嘅，咁但個小朋友咧喺嬰兒時期咧就即係不幸咁夭折咗咁樣，咁冇耐之後咧個丈夫亦都去世啦咁樣，咁所以 Annie 咧就喺年紀相當、即係都後生嘅時候就成為咗寡婦，咁之後佢咧就開始要喺唔同城市之間就重複啦，就係重複啲咩就係搬屋啦。

0: 嘅地方。咁又去啦，其實就即係冇乜嘢嗰度其實。咁但係就揾工。咁之後輾轉又去埋墨西哥城咁樣。咁但係都係唔係好成功。咁咧仲要去到1900年算係即係好多不幸事情發生啦。咁佢經濟上已經非常之差啦。然後咧佢住嘅地方咧仲要火燭。
1: 哎呀，
0: 就烧埋，烧埋之后咧，咁佢仲有少少钱嘅，咁啲少少钱咧就投资咗落一个即系一个公司嗰度啦，点知咧又冇埋，咁所有嘢，哇，所有嘢都系即系令到佢好担心自己死啦，即系老咗点算咧？嗱，再比较就系佢年轻嘅时候，细个嘅时候系真系
1: 小康之家啦，
0: 系啦，即系都几舒服咁样噶嘛，咁但系大个真系面对好多事情。好啦，喺呢一个关键嘅时候咧，佢做咗几件事嘅。咁呢个传奇嘅奇女子，第一件事，就系佢先调教翻自己嘅岁数先。
1: 点样调？佢坐时光机系嘛？
0: 系啦系啦。佢咧，一开始咧就系因为佢发觉嗰阵时佢已经60岁啦。咁咧60岁嘅时候咧，佢就觉得，咦唔系好得，因为60岁咧冇人请啊。佢就觉得
2: 嗰阵时嘅社会就
0: 系啦，个社会就咁，同尤其是佢女性添啦咁。咁所以佢就调教自己，就对外宣称就话我42岁啊啫咁样。咁1900年嗰个美国有个人口普查呢，佢当年将自己个出生年份呢就报返做1860年咁样，即係调教返自己个岁数。
2: 即係我哋阿爸阿妈个代都系嘅，有阵时会无端端呢
0: 大咗
2: 即係系大咗系
0: 大咗爸爸妈妈通常大咗。
2: 因为譬如你问我阿妈其实你几多岁啊，诶你讲我身份证嗰个系咪即係个身份证同佢真实可能佢自己记得系唔同
0: 的。佢最大问题咩？佢而家唔記得咗啦。
2: 係唔記得
0: 咗。佢呢我問返佢咩呢個唔係咁樣。首先幾樣嘢嘅個身份證報嗰個呢又係唔係我嗰陣時同佢講農曆㗎嘛，但係原來呢人用身份
2: 證。係冇錯冇錯。
0: 已經錯咗一次啦。跟住呢個年歲又唔啱啦，即全部錯曬嘅。OK， 唔要啦，返返嚟 Annie 嗰度啦。咁佢嗰陣時就報曬啲咁樣希望搵到工作啦。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好想去繼續到自己個社會身份，因為咧佢認為自己其實嚟自一個幾好嘅階層，受亦都受教育啦。當時其實女性受到教育其實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啦。佢都覺得自己有文化嘅，即係佢又中意音樂，又中意跳舞，係嘛等等，佢係覺得自己有一個社會地位，所以咧佢哋做一啲事情。咁啊嗰陣時咧係我真係覺得佢幾聰明，佢就話其實我只要一生人裏面做到一件驚天動地
2: 嘅事，
0: 愛戀過嘅事情，之後我就可以靠佢就可以安享晚年，即係我只要做一件咁嘅事好轟動嘅，然後之後咪可以去演講啊、出書啊，
2: 靠呢樣嘢，
0: 靠呢樣嘢就可以繼續係啦。咁佢決定做啲咩咧？佢決定從一個木桶裏面衝落去尼亞加拉大瀑布。
2: 係
1: 哇！
2: 嗱呢一個咧係揾命搏嘅。即係嗱嗰陣時啊，你要諗下，唔係話而家咁樣，佢會去諗啊，你去整自己整個桶啦，即係竇一個木桶，然後你去咁做，佢又真係聰明喎，佢唔係話，咁去試一搏一搏啦，唔係喎，佢會做下啲揾隻貓試下先，
0: 係啦，揾實驗，
2: 然後實驗完之後覺得，咦原來真係 work 喎，咁其實佢能夠成功咧，佢自己都唔係話真係會好有把握，但係佢冇得揀啊，佢頭先佢阿米克話，即係佢。佢最驚一樣嘢就咩？正正因為佢中產出身，所以佢最驚就係當佢老咗，佢要入去啲貧民嗰啲貧民區嗰度去住咧，
0: 做唔到，
2: 將個生活
0: 係
2: 啦，佢覺得佢好擔心，我唔要我下半世好即係好老嘅時候冇人照顧，我仲要入咗去啲貧民區嗰啲地方去住，佢唔要呢件事發生。咁我橫掂都係咁啦，不如我就搏一搏，嗰樣嘢係搏一搏。
0: 係啊，但係嗰樣嘢我依然都係覺得嗱呢一個位啊，
2: 佢點解會諗到係嘛？
0: 係啊，
1: 好前瞻，
0: 你點會諗到？
1: 好前。
0: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个理念上諗到已经好劲啦，就是原来一生人呢你唔得做好多世嘅事情，你做一件然后嗰件事咁有好多人都真係咁样㗎喎，你见佢即係做一件事，当然啦我哋个而家嘅时代係即係嗰个快咗好多，即係如果用 Andy Warhol 讲就係每个人有15分钟成为名人啦嘛，而家应该15秒到啦，即係你有一条短片可能第一红咗，咁可能你要红15秒囉，咁15秒你可能佢讲好耐嘅，但係嗰陣時真係你一生人做一件事就做到啦。第二件事就係你諗到一件事係同你自己嗰个专业完全无关嘅。即通常呢我哋就係諗點樣要做一件好即係勁嘅事情，就係同自己專業有關㗎嘛。但其實佢又唔係一個即係特技人。
2: 係。
0: 佢又唔係識雜技。
2: 同專業有關嗰啲賺唔到錢㗎，佢心諗。
0: 佢諗唔到囉。
1: 好犀
0: 利。但佢可以諗到一個跳出完全真係自己嘅 comfort zone 啦，即係完全係自己嘅舒適圈以外嘅事情。
2: 同埋嗰樣嘢點解會勁呢前瞻呢，就是、因為呢佢做完呢件事呢，你有啲人就話喂你做完呢件事咁就點呀，佢諗到所有譬如演講啦。
0: 係呀、啊。
2: 佢可以呢 show 嗰個木桶。
0: 係呀、啊。
2: 佢可以同人影相啦，譬如喺個瀑布嗰度同人影相啦，收錢啦，佢諗曬呢堆嘢，然後就覺得呢件事可以令佢。

0: 支付。
1: 佢諗埋呢寫完本書之後呢，咁你擺喺瀑布邊嗰啲攤檔度，係咪加拿大嗰邊又擺啲，美國呢邊又擺啲，咁喂
2: 我兩邊收
1: 有排賣㗎喎。
0: 喂，真係呢個要真係奇才先能做。
1: 真係
0: 要奇才，
1: 真係受過教育咁樣。
0: 係啊，
1: 好啦，咁佢就正如阿 Ada 所講啦，佢首先就揾人訂製咗一個木桶嘅。嗱，個木桶係幾得意嘅，就佢有啲機關嘅。首先咧，木桶啦，咁佢用橡木做啦，咁用鐵去做一個支架咁樣。咁佢裏邊咧就攝咗嗰啲床墊，
2: 哦，
1: 即係都舒舒服服嘅。
2: 佢嗰個有冇攞
0: 坐落去㗎？
2: 有冇攞 sponsor？
1: 冇過，應該冇啦咁樣。咁、
2: okay.
1: 樣然後就而家可以咁做，仲有即係係咪有 cash？
2: 係啊
1: ，cash sponsor 添啊，即係揾現金添。咁咧就然後就揾人去做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咧喺個過程裏邊咧都唔係咁容易嘅，因為你可以想象一個其實六十歲啦，佢聲稱四十幾，
0: 六十三嗰陣。
1: 咁然後咧係啦，咁你就周圍同人講，我有咁嘅計劃啦。你作為佢朋友，你會俾咩意見咧？
2: 祝你好運啊！
1: 哦，咁你都幾好朋友。即係其實其他人就會話你唔好傻啦，即係咪揾命搏嘅喎？即係所有人幫手，同埋你諗下件事咧，有少少一種係即係真係好毀滅式噶嘛。你其實大家係唔想幫手啊，即係好似參與緊一件即係會係一件悲劇會發生嘅事情。咁點解會幫你參與咧？咁所以佢說服咗好多人啦。咁中間要去即係好多同人解釋危險啦，同人解釋即係呢個危險我會承擔啦。好多人幫手又一再推遲，所以咧佢嗰個出發日期咧係一路延遲嘅。一路延遲，好啦，咁直至到佢真係做咗個木桶啦，咁喺挑戰前嘅兩日，剛才 Ada 所講呢搵貓咪幫手嗰人呢係兩日之前嘅事情嚟嘅啫，當然而家聽落去我哋都係會抨擊佢嘅，即係你點會搵個貓咪做實驗呢咁樣，咁當時呢佢就真係啦，將隻貓咪擺喺個木桶裏面啦，咁就衝落去，咁隻貓咪呢係生還嘅，即係最後係出返嚟咁樣，咁個但係咧個貓咪嘅頭咧都係有啲拆損咗嘅，咁樣少少咁拆損咁，咁但係咁當然 Annie 就唔會放過呢個時機啊，呢個時刻嚇，就即刻同貓咪同埋木桶影相，咁先留低張
2: 相。再買翻個 product
1: 係啦，咁啦，好啦，到我穿越去到嘅呢一個時間啦，就係1901年嘅10月24日咁樣。咁當時 Annie 咧就63歲生日嘅日子啦，佢真係好叻，揾啱曬呢啲嘅。我生日係嘛，做呢件事咁樣，咁決定親自上場啦。咁咧佢就爬個木桶啦，咁身上咧亦都帶住咗個佢嘅即係叫做護身符就係咩咧？就係佢一個好心愛嘅，覺得帶嚟好運嘅心形嘅一個 cushion， 即係枕頭仔啊。
0: Okay，
1: 心形枕头仔咁样，咁就揽住佢，咁咧就入到个木桶里边啦。咁啊木桶咧锁实咗嘅，因为咧佢惊入到去之后会弹开啊嘛，咁就锁实嘅，上锁。上锁之后咧，嗱就揾有班人咧就会喺侧边咧就佢有个塞，即系有个窿仔，个窿仔咧就插一个嗰啲单车嗰啲泵气嗰啲泵啊，就泵啲空气入去，即系令到佢里边即系充满咗空气先。咁又揾个软木塞塞住，好啦，塞住之后咧就点啊？就抌落條河度啦，就抌落咗去尼亞加拉河度，咁隨水漂流，咁就漂，咁去到加拿大嗰邊咧就跌啦咁樣，咁整個過程大概20分鐘到咁，
2: 我20分鐘
1: 係由漂嘛，你開始漂，一路
0: 漂到去嗰度，
1: 一路嗰度跌咁樣，係啊，咁所以你可以如果而家去再做，應該實拍住整個過程添嘅，漂咁啊跌咗落去啦，咁好啦，放翻出嚟，咁冇事喎，生還。然後同貓咪一樣咧，即係所謂貓咪嘅實驗係有 reference 嘅，雖然真係再一次講下一個唔啱嘅實驗，咁佢就都係拆損咗個頭咁，咁但係佢就成功成為咗一個歷史上第一個咧，其實呢啲歷史上唔知係有咩意義，因為冇人試噶嘛，你都係第一位啦，第一位就係坐住個木桶衝落去呢個尼亞加拉瀑布而生還嘅人咁樣，咁但係佢出來都即係出嚟之後都講咗幾樣嘢嘅，佢就話咧
2: 唔好學我，
1: 冇錯，因為條橋係佢嘅，呢個我補嘅，咁唔好學佢啦咁樣，同埋佢話咧，如果佢再揀一次咧。佢寧願係做其他更加荒謬嘅事情，都唔會做呢件事啦。咁樣，
0: 其實佢都係冇得選擇喺佢嗰個即係諗法裏面，因為嗰個年嗰、那個時期咧，就都係要靠老公啊，靠仔女啊。咁其實佢就冇得依靠。一個女人，你係冇男性嘅依靠啦，然後你係咁嘅年紀咧，佢嗰個行業亦都係冇人請啦。咁基本上佢係點解要揀？咁危險嘅事情做咧，佢都係諗無可諗，佢就覺得我要搏一搏，我就要出名。咁你出咗名之後好啦，咁頭先點解話佢都係一個悲劇人物嚟嘅？因為好似好勁啊，佢成功做咗一啲嘢，但係後來佢嗰個名氣真係唔幫佢賺到任何嘢。
1: 係啊，賺咗一段好短時間，因為佢成功咗之後咧，佢真係公開演講啦，即係真係有人去揾佢講啦，佢都真係出咗本書喺嗰個瀑布附近去賣啦，揾到啲錢啦。但個重點就係咧，佢再次都係信錯咗人嘅，就係咧佢嗰陣時。有經理人咧就帶走咗佢個木桶啊！
2: 哎呀
1: 偷走咗佢木桶，
0: 就去賺錢咯，即係展覽賺錢。
1: 咁然後
0: 都係，
1: 然後佢就要自己 Annie 就要揾翻用，咁佢都揾咗啲錢㗎嘛，但係佢用啲錢咧再揾翻私家偵探咧去追查自己個木桶。咁啊再咁輾轉就係幾件事啦。咁佢就甚至佢走投無路咧，佢真係嘗試1906年嘅時候咧就諗住再跳一次。
0: 唔係佢同埋佢仲話佢自己整咗個木桶，即係整個簡單版嘅，因為整唔翻個咁完美噶嘛。咁佢就俾人偷咗啦，人哋就攞去做 exhibition 賺錢咯。佢攞住嗰個假嘅咧，就喺嗰啲瀑布前面就同人哋影相。
1: 哦，係。
0: 其實佢真係好慘嘅，
1: 好慘嘅
0: 嗰件事係。佢你諗下，你之前整呢個木桶，其實你都要投資噶嘛。嗯、你嗰啲唔係錢嚟噶嘛，嗰、那個桶本身都係錢嚟噶嘛。咁佢又用咗好多錢咯。係
1: 啊。
0: 咁跟住又揾啲人去諗住揾翻個桶啊，咁又用咗好多錢，你出書都要用錢，所以所有嘢都係佢用咗好多錢去用條生命去搏，然後到頭來都係冇乜得
1: 著。所以去到即係1921年到佢去世嘅時候咧，都真係身無分文嘅。佢嗰、那個即係、所謂最後嗰啲儀式啊等等嗰啲，都係公眾捐款去即係支持，咁都算一個名人啊嘛。咁都仲有啲公眾捐款咁。咁但係中間都係你見到就係嗰陣時一個女性佢係啦，經歷過起跌，然後之後再靠自己諗住。但係都係一個悲劇，咁所以好傳奇性嘅。咁後來我都係 research 先知，我都冇聽過，就是、原來都真係改編咗做一個
0: 音樂劇。
1: 係，
0: 咁、那個音樂劇咧就 Queen of the Mist 啦，咩就唔係嗰個年代咗好耐之後，
1: 冇錯冇錯，
0: 就再做。點解我哋少聽？就是、因為佢係一個外百老匯嘅演出嚟嘅，佢唔係真係 Broadway 演出，佢 Off Broadway 演出。咁呢個演出咧都。據講都攞過啲獎項，
1: 同埋聽完佢個故仔咧，其實我都真係幾想睇下，究竟點樣做？
0: 係啊，同埋佢裏面都係有嗰個木桶嗰個情節嘅，咁佢個舞台點樣呈現出嚟咧？咁嗰陣時都好似話幾，即係幾多人中意睇嘅呢個戲。咁同埋嗰個角度就係以一個咁樣嘅人物，佢真係一個悲劇人物，佢好多控訴咯，即係講翻嗰個當時女性。點咁慘啊！咁、所以真係有得睇都可以有興趣揾翻嚟睇。
1: 希望有機會咯。
0: 但 CD 我哋都揾唔到，起嗰度有啲難。好，時候到11:30，我哋先睇一節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署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修试行预约制度，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第一日开放预约，下个月5号和6号的名额，截至昨日傍晚6点，平均暂时有大约10%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9点到下午1点时段。他说由于预约制刚刚推出，仲在宣传阶段，加上9月初天气仍然炎热，预计临近中秋节同10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话：试行预约制旨在保护山径，提升游客体验，并测试山径的承载量，参考了过往黄金周人流、山径长度、游人的行为模式等，认为每日设有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市民或者旅客未有提前预约，只要当日网上仲有余额，随时可以上网预约，现场会设有资讯站和职员提供协助。水务署表示，接获报告指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食水供水管渗漏，已经派员到场跟进。有关路段水管在今个月初曾经渗漏，署方当时说已经将那段喉管纳入风险为本水管改善工程，并会同相关部门和持份者紧密协调，尽快制定更换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在今年年底展开相关工程。韩国外长赵显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韩联社引述韩国外交部话，双方表示将会维持坚固韩美联合防卫态势的同时，继续就朝鲜半岛和平和朝鲜核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赵显话，双方将尽最大努力推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释放的资讯转化为重启朝美对话并实现半岛和平的契机。双方同意近期举行面对面会晤，就主要议题展开更深入的讨论。美国国务院在会后发表简短声明，说鲁比奥和赵显讨论了美韩同盟相关的多项议题，并强调两国需要在对同盟至关重要的事项上保持紧密协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较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37点，跌79点，总成交金额1,16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7点，跌10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跌2仙；阿里巴巴113.2，升7毫；恒生中国企业86.86，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152.9，升12.1；南方恒生科技4.468，跌2.8；美团78.15，跌4.55；腾讯控股439.6，跌4毫；建滔积层板38.06，升2.9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5,804点，升275点。港金报43,31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0.28美元，卖出4,640.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 報導。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觀塘道去油塘方向經轉馬蹄徑咧，由於有壞車，現時咧部分行車線係受阻噶，車龍咧接近定富街。咁就係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轉馬蹄徑，由於有壞車阻路，現時咧部分行車線受阻，車龍咧就接近定富街，大家經過請小心。而另外咧受到火警嘅影響，現時銅鑼灣波斯富街介乎軒尼斯道同埋禮頓道嘅一段全。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咁就系受到火警嘅影响，现时铜锣湾波斯富街介乎轩尼斯道同埋礼顿道嘅一段全线咧系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较为车多。而同時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的慢線有壞車阻路，車龍就去到香港體育學院。重複多次壞車的位置，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的慢線有壞車阻路，現時車龍排到去香港體育學院。另外同大家跟進返較早前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住鲗魚涌公園嘅交通意外已經清咗場㗎啦，交通已經回復正常。咁睇返隧道情況啦，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康莊道橋面，另外路面情況方面係港島區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東方向慢車，龍尾啦排到去兆輝台。而同時告示打到去中環方向左轉上堅拿道天橋一段多車，龍尾排到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環近住雪廠街一段擠塞，現時車龍就排到長江集團中心。而同時干諾道中去上環方向近住交易廣場一段車多，龍尾就排到香港大會堂。另外在新界區屯門龍富路去屯車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慢車，車龍去到屯門劇術學校。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於道路工程影響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的，車龍就排到去新田圍村。另外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去上水和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最後還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酒精害人影響一生，駕車前咪飲酒啦。我們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暑热指数已经去到31、32，
1: 热压力已经去到极限。
0: 展开遮阴上盖，户外员工尽力避开热源同阳光直射，
1: 通风同散热设备启动，
2: 防高温同隔热装备全速出动。天气咁热，人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嘅政令1点，知多啲健康资讯，自然翻工安全多1点，收工健康好1点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4: 由黄燕林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 am Uncle Seal。跟住跟你同有个朋友讲开 snobbish 呢个字 ，snobbish S N O B B I S H。通常咧，我哋话一个人好 snobbish 咧。就是通常會見到有啲即係感覺上可能社會地位比較高，或者比較 high class， 或者比較 fine 嘅嘢，佢就會覺得嘩好勁啊好正啊。相比起呢一啲比較平民啊，佢自己覺得啦個品味比較低下嘅一啲人或者事物呢，佢就會覺得好鄙視。呢啲呢就叫做好 snobbish 嘅一個人。相關的字我們還有什麼呢？ Snob S-N-O-B 一個很 snobbish 的人， He's such a snob， 即是、啊、他真的那狗眼看人低的一個人。小叔叔呢跟一個朋友傾開，如果我們想中文有沒有一個對應的字是可以說的呢，即是怎樣跟人解釋 snobbish 這個字呢？有一個幾好的一個新，就最近呢10年好興嘅一個字咧，就叫做優越感啊，就成日話人哪來的優越感啊，咁感覺到呢個優越感咧，就係、是、有嗰個 snobbish 嘅感覺啦。咁譬如你話呢個人，我覺得自己好勁，好睇唔起其他人，我哋可以話 he's such snob or he's really snobbish。今日講到呢度，下一集再同大家講下呢個字點用。
8: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9: 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盤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煙會被定額罰款3000元。承建商沒有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沒有人吸煙，最高可被判處罰款40萬元。地盤開工零煙仔，無煙文化齊開啟。
10: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爺，試日快樂。

0: 探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
1: 好，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0: 收到。哎呀，弊啦，探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1: 哎呀，乱讲喺太空，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
0: 舰长，不如放弃任务啦！再咁落去，我哋翻唔到地球噶。
1: 定啲嚟，唔好忘记试入快乐嘅任务，锁定年份，准备穿越，
2: 穿越啦，唔该。
3: 今次时空穿越抵达嘅年份系
4: 1901年。
5: 1901年啊，咁啊去到呢一个年份咧，我就眯埋只眼啦。咁啊去到咁啊，突然之间擘大眼嘅时候，我发现啲乜嘢咧？我发现咗咧，我喺一个咧，哇，好靓嘅一个 ballroom 嗰度啦。哇，大家着啲英式嘅嗰啲礼服啦，系咪？即系啲燕尾服啊，然后啲女人就即系有晒钢纱啊，入边有晒 corset 嗰啲咧。你应该有经验系嘛？
6: 冇喎，
5: 睇戏啫，
6: 你睇戏啫，
5: 睇戏啫，睇戏啫。
6: 你有演过嘛？你着过嘛？
5: 着系啦，咁啊，咁讲紧咩咧？就系当其时咧，即系一啲呢啲咁嘅上流社会嘅聚会咧，佢哋饮到咁上下咧，即系差唔多
6: 啫，系嘛？
1: 唔
6: 系
1: 饮下午茶，佢一句好正。咁你上流社会，跟住下边饮到啤啤呼啦，好似唔
5: 系
1: 好震咁。
5: 系啦，咁我就饮到咁上下，
6: 有啲醉意啦。
5: 明明想講啤啤褲，但我又即
1: 係
5: 本住本身我都係即係
6: 上流社會啦，你本身都係係。
5: 咁咧，佢哋就開始玩啲叫桌上遊戲啊！咩桌上遊戲咧？就係佢哋咧就會揾啲書啦，然後就即係做啲好似將我同你分開，即係中間嘅位啦，隔住啦，
1: 放積木咁。
5: 係啦，咁然後就揾啲香檳嗰啲蜜啦，香檳蜜啦。
6: 咦？啲本文米蝦嘅。
5: 係啦，香檳蜜咁我嚟做咩咧？咁我揾啲嗰啲
1: 煲底
5: 雪茄嗰啲嘛，佢啲唔夠厚啊，即係再厚身嗰啲字典嗰啲啊。
6: 兩本。
5: 咁跟住咧就揾嗰啲雪茄嗰啲蓋啊，即係通常嗰啲雪茄咪好硬個蓋啦。
1: 個盒嚟講。
5: 係啊，個盒啦，咁就。我揾個角做乜嘢咧？佢哋就玩一啲桌上遊戲咧，就叫做即係即係嗰啲叫咩
6: table tennis， 係真係 table tennis
5: 嚇。咁佢哋點咧？就你知嗰啲質質啦，香檳質啦，佢唔彈噶嘛，嗰啲香檳質，香檳質好難彈咧，即係要好。点讲啊？即系冇唔够好玩。
1: 其实
5: 广东话
1: 另一只叫失嘅，
5: 香槟一
1: 系啦，
5: 香槟一
6: 上流社会，
5: 上流社会咁样讲嘅。
1: 对唔住，对唔住。
5: 系啦，咁香槟一，
1: 我啲下流嘅。
5: 系啦，咁啊，于是咧就即系打咁样玩啦，系咪？咁啊，嗰啲女士都系噶，即系其实就好简单一个桌上游戏咁样。但系1901年点解咁特别嘅一年咧？就因为咧嗰阵时咧有一种嘅波咧，就喺美国发明咗咧，就叫做塞路洛。空心波啊，咁啊个名好似
6: 系，
5: 好似蔡露洛好似一个人嚟咁啊，系嘛？我最初以为，咦系咪蔡露洛去发明
1: 一个？系咯系咯，
5: 其实就唔系蔡露洛，系一种质地嚟噶，
6: 物料，
5: 发明咗一种嘅物料啦吓，你真系识嘢噶，变好嘢啊！
6: 真系啊，
1: 咁
6: 试下叫我再讲多啲啊，
5: 蔡露洛，
1: 讲多啲，
5: 蔡露洛系
6: 讲唔到，
5: 咁咧就发明咗一个蔡露洛空心波。个空心波个特点系乜嘢？佢弹得起啊，咁变咗咧，英国人咧就喺呢一年咧就将呢个波引入到去。即系英国咯，咁然之后有嗰个波嘅时候咧弹得起，咁佢哋就发觉嗰个波弹咗落个台度，咁咧弹翻起嗰个声音咧就乒乓，就好似即系呢个声音，咁就当咗呢一个一样嘅玩意咧，就叫乒乓。咁啊自此咧，佢哋就有一个弹啲嘅波就取代咗一啲即系香槟蜜啦，
1: 我都系坚持翻我
5: 系香槟蜜。咁咧，佢哋就用呢、這個咁嗰陣時咧，1901年開始咧，佢就乒乓呢樣嘢出嚟。
6: 係 OK，
1: 但係咧想講咧，就唔單單係嗰個彈力嘅，其實咧，因為你嗰、那個再發一住個音嗰、那個香檳咩啊
5: ，Jump 香
1: 個塞咧都係彈，因為咧佢唔係圓形。大家有冇玩過欖球啊？
5: 有
1: 嗱、那個欖球咧就係、是、你玩過就知啦，
6: 好似好威，
5: 你有少少彈嘅啫，唔彈嘅。
1: 個重點唔係個彈啊，係個軌跡。因為咧，如果你一個球類咧，你如果全圓咁先算啦，佢彈嗰個軌跡係一個順。延伸嘅，延伸嘅，可以測嘅。但你攬球嗰種橄欖型咧，你總之你唔係圓形嘅話，你彈落地下嘅反彈咧，佢係360度左右前後都可以彈嘅。咁、
5: 哦、
1: 所以個預測性係難咗好多嘅。咁、
5: 哦、
1: 所以你本身你由一個 jug 變成一個波咧，
5: 難咗係咪你意思？
1: 難好多，即係你變成波之後就容易咗玩咯。
5: 冇錯啦，呢、這個就重點啦。
6: 係係。
5: 咁個冰棒咧，佢就即係有曬，即係有呢個空心波啊！咁佢哋咧就開始喂。 勁啦，呢樣嘢可以發大嚟搞喎。
1: 跑
5: 馬
1: 地嗰邊係咁發音，
5: 係呢樣嘢可以發大嚟搞喎。咁於是佢就即係做咗一啲正規嘅拍啊，咁然後咧就開始咧就話。點樣可以發大呢樣嘢嚟搞呢、嗯、我哋搞比賽。
1: 係啦。
5: 咁、啊、搞比賽呢就係、是、英國嘅一個呢佢個名好得意㗎佢個名叫皇家水族館、哦。但其實佢唔係 exactly 係水族館。咁當其時呢佢除咗養魚之外其實佢一個好大型嘅場地。就又有公園又成咁樣呢。咁變咗佢可以容納好多張大型嘅台。咁、嗯、當其時第一屆去搞呢一個、比賽呢佢、嗯、有幾百人去參加啦。咁嘩啲人又報名又男女子組啊，又唔知打男子組打30分，女子組又打20分啊，咁樣咁就形成咗個比賽之後咧，就開始咧就搞association， 即係嗰啲協會啦，譬如叫做即係 table tennis 協會啊，乜乜協會啊咁樣咧，就開始將呢一個運由一個。桌上嘅咁簡單嘅活動咧、嗯，就變成咗一個正規嘅，即係叫體育項目。
1: 唔緊要啦，你點樣變點樣整，
5: 都係我哋中國人。
1: 冇就係咯。咦你知道我想講咩？
5: 冇完念，我最後咩叫結論都係冇噶啦，都係我哋中國人。
1: 个重点
5: 系中国赢啦，唔使讲。
1: 重要系就住我哋嘅打法不断改例啦，不断改大细啦，改质地啦，
5: 系、
1: 哦、都系我哋赢。
5: 冇错，报告完毕，
6: 报告完毕。
5: 系
6: 好啦，到我咧穿越，哇！去1901年，其实都系同一年啦。咁我一起身咧，发觉哇，喺眼前咁靓仔嘅，原来系自己嚟嘅。
1: 哦，
6: 咁样，因为当你去到1901年。照鏡嘅時候咧，啲男士有個問題就係、是、剃鬚啦，係、嗯、啦。咁當時啲人係點樣剃鬚嘅呢原來佢哋都係用嗰啲叫直剃刀啊，
1: 係
6: 即係一把真係一把類似鋒利嘅刀咧，就可以摺疊咁樣。
1: 有睇《詹姆士癲》就知啦。
6: 係啦，即係類似嗰或者啲以前舊式嘅電影咁樣。咁其實當時嘅男士咧，你要剃鬚咧，都係一個好高風險嘅。你真係攞把咁長嘅刀喺塊面度，
5: 係真係好勁。好多恐怖片都係有啲嘅情節嘅。
1: 都唔係嘅，有啲叫做例如007咧，係啦，
5: 情慾片係嘛？
1: 都係嘅，即係嗰個詹姆士邦係嘛？然後
5: 我明你意思，但係主要都係驚慄片，即係嗰啲叫你瞓低啦，然之後嗰把嘢咧喺你條頸嗰度啦，然後又搽一堆嗰啲咁嘅剃鬚膏嗰啲咧，真係好可怕。
6: 係，同埋當時男士一般都係會去髮型屋做啦，即係呢個行為，如果你唔想刮損自己嗰個面咁樣。
5: 其實髮型屋
6: 都有嘅，但人哋起碼係專業。咁你如果真係自己要 keep 一把嗰啲直剃刀呢咁你又要磨啦要保養佢啦、啊、你如果你唔利又
5: 更加危險。
1: 但係呢
5: 有塊皮
1: 但係呢我真係好想笑。
5: 哎呀好恐怖啊咪
1: 無論以前喺上海嗰啲飛鴨鋪啦定而家啲 Barber Shop 啦
5: 都
1: 係
5: 啲應該 OK。
1: 都會有㗎即係
5: 嗰啲 OK。
1: 仲有俾嗰啲。
5: 好舒服好舒服㗎嗰啲。
6: 你睇過
1: 佢睇人哋睇。唔係你整唔係你整個流程你都覺得係舒服嘅即係佢慢慢幫你整啊然後教低張凳我張凳我成日都話想買嗰張凳翻屋企，
6: 哦，幾好，
5: 嗰張可以瞓低
1: 啊，
5: 哦，
1: 好正嗰張，
6: 好正嗰張凳，
5: 但好大嗰張，
1: 好大張冇錯，我成日聽冇
5: 有啲難嘅，
6: 係，咁不過咧，其實當時就係有一個問題，就係安全性嗰個便捷嘅問題，咁當時咧就有個先生啦，就喺美國，就係阿吉列啊。
1: 哦，
6: 系啦，佢而家
1: 就系吉列先生，
6: 吉列先生，咁、哦、我简称佢叫吉 Sir 啦，好唔
1: 好啊？好啊，
6: 系费事，
5: 我哋都唔想讲，
6: 系咁讲
5: 多佢
6: 啊，系啊，咁啊吉
1: 姓啫，
6: 系咁当时咧，佢其实就留意到有市场上有个咁样嘅需求，咁不过咧，佢之前其实已经有一啲发明家发明咗一啲叫安全剃鬚刀，
1: 系点嘅咧？
6: 咁其实咧就系加一个嘅类似防护嘅一个层咁样，就避免嗰个刀片嗰个长度可以直接接触到皮肤。
1: 哦，其实。而家都係㗎，即係嗰啲剃鬚刀上面咪有個好似一個緩衝區，
6: 緩衝區
1: 一個棉花質地啦，
6: 係啦，
1: 膠膠地嘅，咁頂都頂住咁樣。
6: 係啦，同埋佢有啲最早期有啲類似金屬嘅突齒嘅一啲護欄，其實就係限制嗰個刀片咧嗰、那個伸出嚟嗰個長度，咁就做到一個安全剃鬚嘅效果。但阿吉 Sir 佢留意到一樣嘢咧，佢生意奇才就係生意奇才，因為佢之前遇到個類似朋友咁樣就教佢。你發明嘢呢你要發明一啲人哋用完會抌嘅。佢抌咗你咪再買囉。咁於是佢就真係用咗幾年嘅時間。咁1901年係佢申請專利就係一種即棄性嘅就可以可替換式嘅安全嘅刀炮。咁佢就嗰一年申請咗呢個專利。咁佢用咗幾年時間因為要以百幾年前嘅技術你要整一塊好薄 兩邊都鋒利嘅刀片，一次性嘅，人哋可以即係佢最早期嗰啲咧，其實係類似一個 T 字型嗰種嘅好舊式嘅。蘇跑咧，其實都係佢係電機嗰個人，即係兩邊，然之後你要扭鬆佢嘅，
1: 都係佢，
6: 係啦，扭出嚟，跟住放塊刀片落去，左右兩邊都可以睇嘅。嗰個 shape 咧，其實係即係佢係可以話係一個電機者咁樣，佢就留意到有呢個需求咁樣，就好啦。咁我推出呢個一次性嘅刀片咁樣。咁對於當時嚟講咧，佢其實都賣得唔平㗎，好似係。嗰、那個蘇跑只係$5到，以當時嘅物價咧，佢唔係用一個平嘅策略去
1: 做。梗係啦，你仲要換喎、
6: 哦。係啊，
1: 好生意奇才。係啊，一見到啲嘢要換嘅，唔買啦，即係咁樣噶嘛。你記得細個嘅時候咧，
6: 係、
1: 其實買蘇跑係一個，我覺得係好貴嘅事情嚟㗎。嚇、啊！即係點解會買蘇跑又要換又用唔得耐？即係咁，然後真係買嗰啲即係電嗰啲又真係好貴咁樣，即係大學生時期咧、你會覺得嗰個係一個即係奢侈品嚟嘅。
6: 其實我好後期先買電動嗰啲，我好多時都係用。
5: 好多用係即係刀片式嗰只啊嘛，係咪啊？
6: 係啊，即係你去嗰啲便利店或者啲超級市場會買到一 pack。
1: 系啊，
6: 几只，
1: 但系嗰啲都贵噶，即系贵嘅意思系你要不断隔一排又换嘅咯。
6: 得啦、
1: 其实真系又系一个价钱嚟。
6: 我个悭钱嘅方法就系我唔换。
1: 吓、生锈喎，
5: 系咯、
6: 其实唔好，其实唔好。
5: 你美丽嘅肌肤，
6: 因为我冇乜须啊，我廿零岁嗰阵时、所以就冇嗰、那个
5: 唔系，一系你就用翻最原始啦，攞两个$1俾你咪慢慢夹咯。
6: 做咩嚟？
5: 以前啲老人家系咁嘅，系攞两个$1系夹啲须根出嚟噶嘛？你识唔识噶？
1: 唔系，真系唔识，因为仲要喺巴士上面做，唔知点解唔喺屋企做嘅。
5: 咁我唔知喺边度做进行，成日都系用两个$1系好劲嘅方法。
6: 但系我今次穿越。我睇翻當時吉 Sir 咧，佢嗰個 design 咧，真係攞翻啲回憶啊！因為我真係記得翻以前細個咧，應該係老豆嘅嗰啲蘇跑咧，佢可以拆出嚟嘅嗰個零件咧，我細個係有，
1: 而家都有㗎，
6: 係啊，有拆過出嚟，其實真係好奇妙嘅一個過程。
1: 係啊，同埋個柄好靚嘅，
6: 係
1: 即係個柄咧有少少弧形，同埋有啲陣時咧可能用唔同。嗰陣時啊，嗰個年代仲有象牙等等咧，即係啲好高級嘅即係素材去做嗰個病咁樣，即係你根本就係一個日常好重要嘅東西，即係可能佢當係一支筆咁樣嘅狀態嘅擁有啦，即係個男士嘅象徵係嘛，其中一個即係玩具啦，可以講
6: 就係個蘇跑咁樣。不過我另外一個就係睇即係穿越翻去嘅時候，都有一個感想就係、哇，當年其實剃須係一個好。專門即係好多人賴以為生，但係當你個科技發展到大家屋企都人手一個電蘇跑嘅時候，就冇咗呢個職業。
1: 哎、大把職業係咁啦，派報紙啊、派牛奶啊嗰一紮嗰啲冇曬，即係所以係點樣咁嘅事啦。同埋亦都係咯，剃須係一個好即係個男性長大成人禮裏面一個要上嘅課嚟嘅，即
5: 係
1: 點樣剃須啦，點樣去即係保養啦嗰啲，又係。但係其實而家成日甩咗嘅，即
5: 係
1: 爸爸好似有陣時好似唔記得咗要搞呢件事。
5: 係點樣剃須，同埋即係有陣時男仔無端端，哎呀想留下須喎、
1: 啊，
5: 你係幾 man？ 但係你點樣保養嗰啲須，又係都係要教。
1: 真
5: 係、
1: 啊，
5: 但係有冇乜課程？
1: 冇㗎啦，而家自己上網睇㗎啦，都好多方式嘅，同埋嗰啲香噴噴，即係好多嘢查嘅，
6: 出
1: 口水啊，以前都好多呢啲，而家都簡單咗啊！而家個電須跑自咩都得，
6: 乜都唔使，
1: 解唔曬
5: 咁簡單。
1: 係啊，
6: 唯一係驚唔記得。剃须啫，成日
5: 唔系你咁 man 使乜？
1: 你每日都做唔会唔得噶？
6: 会啊，有阵时会唔记得剃须，比较大头下啲。
5: 系
6: 啊，呢个时候咧，系啦，我哋穿完啦，我哋翻嚟
1: 现实啦，
6: 好做翻个效果，翻嚟2026年啦。咁头先咧，我哋呢个防中暑即安剧嘅第五集咧，就考考大家嘅一个嘅问题啊，就是、关于呢个室内防暑四式啊，包括边四式咧？答案系通风、散热、饮水同埋休息嘅。咁有五位听众咧得到我哋嘅呢个纪念品啦，分别系梁月晶、杜佩英、谢淑珍、纪宏达同埋郭丽明嘅，恭喜晒五位！
5: 恭喜晒！好啦，咁啊，因为今日米哈讲嘅嗰套音乐剧咧，咁我哋都系遍寻，都系揾唔到啦，都系正常嘅。
1: 系咩？
5: 系因为呢一套系 Off Broadway， 同埋唔系套套我哋都会有，即系我谂。 Broadway 嗰啲我哋好多都有嘅。咁於是我就諗啊，咁播咩歌呢？咁我就唯有揾嚟一套呢都係有返咁上下歷史嘅音樂劇呢同大家分享啦、哦、來自 My Fair Lady 啊。呢、啊、一套苗條淑女啊。裡面有呢一首歌。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1: 生日快樂。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渔护处助理处长陶文慧表示，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下月首个周末暂时平均录得大约一成预约，预计临近中秋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提醒外佣使用雇主资料嗰阵必须先取得同意。美国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财政部长贝森特话，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新闻的详细内容。渔护处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试行预约制，下月首个周末的名额昨日起接受登记。渔护处助理处长陶文慧表示，暂时平均录得大约一成预约，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他说会视乎试行情况同埋缺席率，再检讨长远系咪需要引入惩罚机制或者收费。陈晓庆报道。
2: 渔护处寻日首次试行破边洲预约制，开放俾公众预约下个月首个周末嘅名额。渔护处助理处长陶文慧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截至寻日傍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喺早上九点到下昼一点嘅时段。佢预计临近中秋节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
3: 都是刚刚开始推出，相信那个宣传那个的涵盖都需要慢慢去渗透。其实看回上年同期这个时间九月，始终可能都还是天气比较热，相对到访的人数一定是没那么多。那我们预期真的可能去到中秋或者十月黄金周的时候，个人数就会开始攀升了。
2: 陶文慧话，施行预约制是为了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若果当日还有余额，市民仍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会有职员协助，若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处方亦都会适时释出名额。他又说会观察缺席情况，再检讨长远是否需要引入惩罚机制或者收费。
3: 因为现在都是一个试验的阶段，就是我们都会看一看这个甩底情况是否很严重，之后再去检讨可能是用什么方法去杜绝这些的问题。我们都希望是循序渐进先。至于收费这一样东西，我相信我们之后要检讨，甚至可能是否要包括这个修例，这个都比较长远。
2: 被问到预约制未有限制离场时间，会不会导致游客停留太耐，影响承载力？陶文慧话，破边洲路段来回约两公里，沿途冇遮挡，游客一般两个钟头内就会离开。处方会参考以往经验，呼吁游客打卡之后尽快离开。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任顺希报道。
4: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的其中三宗投诉，涉及外佣因为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提供雇主的电话和住址等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有个案的外佣同时向四间财务公司借贷，雇主一日内收到四间公司的电话，要求他的外佣还款。另一宗个案，雇主收到财务公司电话，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就会派人上门追讨。
5: 财务公司就表明，投诉人的外佣是使用了他的住址，是作为申请贷款的用途。而这间财务公司呢，不单止是要求这个雇主，是要提醒这个外佣是偿还款项之外呢，更加是表示 如果未能够在限期之前还款呢，就会派员呢是上门追讨欠款的。
4: 钟丽玲说，根据相关法例规定，个人资料不能够用在其他目的，因此裁定这三宗个案都违反私隐条例。
5: 三个个案入面的外佣呢都是没有拿到雇主的同意的，而在这个情况之下，将雇主的个人资料是交了给有关的财务公司。所以我是认为呢，三位外佣呢都是违反了私隐条例之下呢保障资料第三个原则。咁我亦都係向三位外佣呢都已经係发出咗警告信。
4: 公署今年上半年收到21宗相关查询同投诉，数字有上升趋势。公署提醒外佣使用雇主嘅资料时必须要先取得同意。另外，公署发布有关使用代理式 AI 的指引，提出了九项建议，包括避免过度或任意收集个人资料，和未经同意不将个人资料用在新的目的等。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机电工程处近月为不同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推动不同项目落地应用，并已经开展超过20个项目。处方透过结合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系统，提升高位登具维修工作的安全和效率，减低以往人手检查的高空作业风险。机电处又提供安全可靠算力基础设施，减省部门各自建立相关设施的时间和成本，加快方案推行。陈晓君报道。
6: 机电工程署六月起为不同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超过90个人工智能项目界定为有潜力，涉及能源效益、提升生产力、服务质素和安全、机构管治等不同范畴，超过20个项目已经开展。现时全港有超过90,000支高位灯具，需要人手爬上去高位检查。机电署工程师陈玉祥表示，透过无人机拍摄灯具高清影像，以人工智能即时侦测破损程度进行分析，再在短时间内生成检查报告，提升维护工作的安全和效率。现时已经在多个运动场进行测试。
7: 冇咗人上去嘅话，减散咗好多嘅高空作下危险。而家我哋透过无人机喺可以多角度一个全方位嘅检测，一支运动场4盏灯啦，青衣运动场为例啦，应该要8个钟到。咁我哋而家成个飞行大概1至2个钟就睇完。以前呢，我哋可能要成个礼拜或者以上去做个报告。依家我哋个 AI 系统可以15分钟自己生成报告。
6: 机电署总工程师赖振辉话，不同部门喺进行沙盒同小规模测试嘅时候都需要算力支援。如果涉及机密资料，部门就要自行采购或者建立私有云平台。处方就为佢哋提供安全可靠嘅算力平台，加快人工智能方案推行。
8: 如果系真系要用到私有人方案咧，咁佢就要自己建立，就需要牽涉到一啲採購啦、價設啦、電力啦、數據中心嘅支援啦，時間咧都會相對會長少少。機電署咧，我哋先咧購買咗一啲算力嘅一啲 server 啦，價錢好一個好嘅算力平台，有個唔同嘅支援，免卻咗中間咧係需要採購第三方嘅一啲硬件或者軟件服務啦。
6: 赖振辉又话，这个系统目前正支援4至5个部门的测试需求，当测试成熟时，会推展至到数字办政府云端设施服务或者数码港的数据服务平台，令到方案可以大规模应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航天旅游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场或相关航天基地。有港人就组团到当地参观展馆，了解国家太空科技。任浩峰在海南报道。
9: 无缘睇到真实嘅火箭发射，嚟到文昌超算中心展示嘅火箭升空画面，或者能够亲历其境。文昌发射场带动的周边航天旅游产业， 吸引到唔少港人组团嚟到，到访唔同嘅航天相关基地，见证国家航天发展。
10: 虽然无缘去睇到火箭发射啦，即系上河嗰度啦，但系我哋今日咧觉得好震撼。去到一啲民企嘅做火箭发射同埋组装嘅公司咧，我系估唔到我哋中国原来真系咁犀利嘅。而家
9: 文昌航天超算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叶世阳话：，游客对航天旅游有浓厚兴趣。单单展示卫星模型满足不到他们有展出高端科技硬件。
11: 现在的这个游客，他不满足于去看一个火箭的一个模型或者卫星一个模型，他更希望了解的是背后的技术、背后的硬核。
9: 邻近发射场的航天神舟科技馆以推广科普教育为目标，现场展出1:1比例复制的天和核心舱模型，亦都利用科技让旅客体验航天员重返地球时的惊心动魄。海南航天神舟科技馆董事长李正廷希望旅客不只是体验火箭升空的震撼，可以多啲了解航天技术。
12: 游客现场见证火箭直冲云霄的震撼瞬间后，即可走进展馆，追溯航天工程背后的技术突破。
9: 管方话，到访的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来源亦都越趋国际化。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喺海南报道。
1: 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伊朗总统佩泽希酋扬说，美国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令相关进程更加复杂。梁正涛报道。
13: 美国财政部表示，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5领域，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作出制裁决定。而财政部亦都对近60间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美国亦都将暂停多项涉及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财政部又说，已经梳理出伊朗用于走私石油和规避制裁的网络、中间人和金融渠道，强调华盛顿将会和美国的伙伴联手打击伊朗任何收入来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正是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势，目标是截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到德克兰陷入孤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总统特朗普正是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14: The president is making phone calls to world leaders with specific requests to cease their interaction with the regime. We are already seeing results. Every country has a defined timeline to shut down activities we have identified. If they do not take action, we will do so unilaterally through Treasury authorities.
13: 伊朗方面，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的时候表示，美国应该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令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清楚美方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亦都不允许美方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而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透过传媒表态或者以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明不会认真看待美方言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明年起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和钢铁进口关税将提高至 50%。 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对美方采取报复措施不感到意外，认为加美仍然可以达成互利协议，前提是美国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再由梁正涛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明年1月1日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他说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目前状况不可持续。白宫未就特朗普所讲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希望加拿大能够回到谈判桌前，真诚地进行谈判。特朗普上个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相关关税法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有关措施在今个月22号生效，但未涉及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够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过去的星期六宣布，加拿大将会在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卡尼当地星期一回应美国最新关税威胁的时候说，对于美国可能对加拿大采取某种形式的报复措施，他并不感到意外。卡尼说，与美国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是有可能，但是前提是美国必须要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又说当美国人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加拿大的产业，并以真正伙伴关系的精神首先回到谈判桌前，加拿大当然亦都会回到谈判桌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英国首相贝安德说，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已经批准和乌方分享一款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泽连斯基说，乌俄战事不单止关系到乌克兰的未来，亦决定欧洲未来。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正查明这类导弹和其他军事设备的生产地，并加以摧毁。罗宇光报道。
15: 由法国与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自愿联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乌克兰传媒报道，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会议上表示，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求，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款导弹。贝安德指出，需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英国亦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尤其是在乌方主导的反导系统研发方面加强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在基辅举行的乌克兰独立日庆祝活动上致辞的时候表示，乌俄战事不单止关系到乌克兰的未来，亦决定欧洲的将来。乌方将会同伙伴共同为乌克兰争取体面的和平。对于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的计划，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时指出，俄方的评价是极为负面。他指英国长期并系统地火上加油，施行诡计，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俄罗斯武装力量正开展工作，获取相关信息，以查明这类导弹。

0: 让在夏天换领队，呼喊由艾比路亚领军，车路士在开局31秒就取得入波，祖奥柏道接应高尔彭马传送之后射成1-0。到23分钟，卡斯坦尼助攻比若舒亚经治破门，为主队攀平比数。不过南军在41分钟再度领先，麦桑斯拿卡落到底线传中，摩根罗渣士射空门得手，取得加盟南军之后首个英超入波，协助球队领先2-1返回更衣室。换边之后，轮到祖奥柏道在49分钟助攻被高尔彭马入波，车路士扩大领先优势，但5分钟之后富咸球员干沙路加西亚就把握机会门前建功，将比数追近至2-3。临完场前，南军的祖奥柏道一度将个波送入网，但队友越位在先，入球无效，双方之后再无进账，车路士赢3-2完场。
1: 重复新闻提要，渔护处助理处长陶文慧表示，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下月首个周末暂时平均录得大约10%预约。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提醒外佣使用雇主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美国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财长贝森特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是中。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正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较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1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2: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高开低走，恒生指数早段最多反弹接近160点，高见25676点，半日跌了64点，中午是报25453点，跌幅是0.25%，主板成交额大约1268亿元，科技指数报4559点，跌超过0.7%。阿里巴巴曾经反弹超过2%，半日的升幅收窄去到0.5%。ATMXJ 其他股份个别发展，美团跌超过6%，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小鹏在业绩之后急挫近10%，其他汽车股亦都普遍下跌。蔚来和领跑分别是跌近6%和超过7%。金属股就偏软，紫金矿业和洛阳木业跌近4%或以上，本地地产和保险股亦都向下，内房股靠稳，重磅股中移动和汇控都升近1%。另外，军政股份首日挂牌在招股价100元水平上落，半日系报99.95元，跌大约0.1%。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艾德金融执行董事陈正森，你好 Ryan。
4: 系你好，方嘉莉。
3: 咁见咧，港股今朝早咧，系咪都算系比较缺乏方向一啲咧？市场上咧，暂时嚟讲，升幅啊或者系跌幅咧，嗰个嘅波幅都唔算话好大。系咪后市大家仲系观望紧啲咩因素咧？
4: 暫時嚟講咁啊，港股都其實經過即係其實七月嗰個急升之後咧，喺八月份其實都維持住一個整固嘅格局。你見到下方支持，我諗係大約恆指100天線咗啲位置咧，嗰個支持其實暫時都足夠啦，萬五千。

0: 200点左右水平，但上方嘅阻力都唔细，26000点左右嘅位置，其实有一定嘅阻力。咁呢几百点嘅位置就似乎都暂时形成咗八月份嘅一个嘅即系波动嘅区间啦。市场的而且确好似你所讲，就观望气氛嘅都比较浓厚啲，或者应该话佢其实两边都冇一啲好大嘅动能啦，去即系驱使到去整体指数出现向上或者向下突破。你因为市场其实第一你唔系好睇得通透啦，即系嗰个环球嘅即系地缘政治格局，嗰个情况啦，咁啊，因为嗰不明朗嘅因素仍然大啦。第二就系咧，各地个经济其实都系面对好大嘅挑战，尤其是两大经济体美国同埋中国，其实佢哋个经济仍然系面对一啲好大嘅挑战。但系与此同时，嗰个通胀压力亦都系驱使到一啲嘅央行咧系有一个嘅即系加息嘅压力喺度。咁而货币政策其实本身亦都系有一个好大不明朗性。咁呢两个咁大不明朗因素，亦都系拉扯住啦嗰个嘅即系股市嘅情况。最重要就系嗰个企业嘅业绩啦，咁一啲企业嘅业绩出到嚟，大家系唔满意，但系大家担心嘅就系将来要因应一啲人工智能嘅因素啦，去即系有一啲比较大少少嘅资本嘅投放。咁呢个咧，亦都系啦，喺另一个角度咧，就系令到嗰个市场咧唔系好睇得通咧，系未来嗰个企业嘅盈利嘅走向。咁呢啲因素其实再叠加埋啱啱所讲就系即系七月份嘅一啲即系急升嘅一啲因素啦，由低位上到嚟，咁你难免系需要做一啲嘅整固嘅。咁所以喺咁嘅即系状况，八月份即系都系有一个即系横行嘅情况啦。咁展望九月份，咁上述嘅因素，如果佢可以即系有一个明朗化嘅状况啦，咁我谂都有機會出現突破嘅，但係從呢個技術上面睇咧，似乎上面嘅阻力就大於下方嘅支持，所以而家個整體股市咧係有少少偏淡嘅味道喺度嘅。
1: 另外就問多個板塊啊，因為小鵬喺業績之後咧急挫近一成啦，其他嘅汽車股咧普遍亦都下跌啊，會唔會話咧即係業績呢個因素咧導致汽車股真係面臨新一輪嘅沽壓存在，即係大家都要比較謹慎啲小心啦。
0: 呢個我擔心嘅，咁我諗兩個原因啦。第一就係佢哋個業績真係麻麻地啦，咁啊，即係市場其實亦都係即係憂慮啦。佢哋嚟緊你嗰個即使你嗰個現金流冇乜太大問題，你嗰個即係盈利你會存在，咁但係咧你係欠缺一個突破，亦都欠缺一個好急速嘅增長。第二咧就係喺面對咁嘅情況，其實企業只有兩條路嘅啫。第一就係出海，第二就係你做其他嘅供應鏈相關業務。咁即係話例如做機械人等等，咁但係前者咧面對嘅挑戰細嘅，咁後者咧就係你見到佢哋需要嘅係一啲比較大少嘅資本投放，同埋大家唔知道幾時會可以即係有個好大嘅現金流入嘅，咁所以呢兩個不明朗因素亦都趁住個市況相對差啦，相對淡靜啦，加埋咧你嗰個嘅即係業績係表現麻麻地啦，其實我諗嗰個沽壓就存在，會唔會引發即係其他嘅即係股份亦都係即係順而向下咧？其實你睇翻一啲嘅汽車股咧，佢哋普遍咧成個走勢咧都係向下為主嘅，尤其是一啲即係新能源汽車股，有講緊係一個中長期嘅走勢。咁喺咁嘅情況之下，我諗仍然會維持住一個即係向下嘅趨勢嘅。
1: 好啊，唔該曬 Ryan， 你有冇持有以上提及過股份嘅？
0: 都冇持有嘅。
1: 好啊，唔該曬。啱啱係艾德金融執行董事陳正森。恒生指數中午係報25453点，跌咗64点。半日主板成交額1267亿5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貨報25462点，升8点。上證綜合指數報3876点，跌5点。深證成分指數報13687点，跌咗107点。部分活躍港股中午嘅报价，盈富基金25.98冇起跌，阿里巴巴113.1升咗6毫，恒生中国企业86.92跌1.4毫，南方恒生科技4.42跌咗2.4仙，长飞光纤光缆153.2升咗12.4，美团77.3跌5.4，XLE南方海力士34.44跌2.26。建滔积层板38.52升咗3.42，腾讯控股439.6跌4毫，中芯国际66.9升咗1.5毫。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系神兴发展、宜力控股、佳兆业健康、交大惠谷同埋维信金科。五大跌幅股份系卓越瑞新、清大东方、大众口腔、奥威控股同埋富景中国控股。 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84， 英镑 10.684， 瑞士法郎 9.756， 澳元 5.605， 加元 5.657， 新西兰元 4.673， 欧元 9.1387，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778， 港金是报 43,310 元，比上日收市跌了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 4,629.75 美元，卖出价 4,630.36 美元。人民银行公布今日开展3860亿元人民币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维持在 1.4 厘，今日没有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单日是净投放3860亿元，连续三日净投放。人行已经预告今日开展5000亿元的中期借贷便利 MLF 操作，期限一年，操作量比起到期量少了1000亿元，结束连续三个月的净投放。全球央行年会在今个礼拜稍后会在美国怀俄明州举行，市场注视联储局主席沃什首次参与年会，并且发表主题演讲，关注对未来货币政策带来的启示。分析员估计沃什不会为九月的政策会议提供明确承诺，预期美国利率将会在一段时间维持较高水平，又认为今次年会将会是市场对沃什政策可信度的测试。宋家良报道。
2: 全球央行年会今个星期四至星期六在美国怀俄明州避暑圣地杰克森霍尔举行，年会主题是金融创新对支付与政策的影响。不过市场最关注是五月上任的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当地时间星期五的主题演讲会否为未来货币政策等提供指引。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表示，市场对沃什的发言关注包括三方面，除了会否为九月政策会议提供利率路径指引，亦会留意联储局在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节奏和立场，以及年会主题的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和工具商的潜在影响，联储局对数码资产监管的回应。他认为今次年会将会是市场对沃什政策可信度的测试。
3: 市场比较关注究竟他可不可以清楚去区分一些短期供应的冲击造成的通胀，即是我们讲的中东因素，再进一步去区分中期服务的通胀或者一些工资预期等等。市场认为联储有一个可预测的政策框架，对于整个美国国债长债期限日价甚至乎美元的风险日价会有下降。相反，如果他的论述比较含糊的，市场的波动就未必单纯来自政策的方向，而是来自对政策不确定性的重新定价。市场比较聚焦于将沃什的言论作为研判后续市场波动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2: 麦嘉嘉相信沃什的演讲不会为九月会议提供明确承诺，可能只会发出中性偏鹰的风险管理信号。在能源价格仍然偏高的情况下，联储局难以为减息铺路，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将会一段时间维持较高水平。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4: 消息直击报道。
5: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啦，咁受火警影响啦，波斯富街介乎轩尼斯道至到罗素街一段呢需要全线封闭㗎，咁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都係暂停㗎，咁受影响嘅过海巴士服务啦 ,108 同埋117呢都要改道行驶。咁再重复多次，就係、是、受火警影响，波斯富街介乎轩尼斯道至到罗素街，即係封咗一小段嘅波斯富街啦，需要全线封闭㗎，咁一带比较车多，咁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呢都係暂停，而受影响的过海巴士服务108和117都要改道行驶。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永德里广场。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永德里广场。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慢线有坏车阻路，现在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就比较车多，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一段都是车多繁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 口，告士打道东行过去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下角到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对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喺嘉陵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沙田路去返大埔方向啦，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他是为是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才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经典广播剧《逝去的童话》，1993年作品，罗嘉玲、凌涵主演。
6: 冇人相信我嫁一个大我30多岁的男人，是为了爱情，为了实现童话。有一日，我的男人永远地离开我，我的童话世界亦都跟住幻灭。
5: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10: 没错的想说的让你知道。
9: 上榜四个星期，继续高居三甲位置，由汪苏泷、邓紫棋亲手编写和音，所以听起上嚟特别驾驭得轻松自如。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午呢一次嘅同今日时间嚟到中午12:36，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港股今朝咧就高开低走啦，先升后跌嘅，恒指最多升系160点，高位去到25676点，不过之后咧又偏软啦，低位系25403点啊，跌114点嘅。中午收市25453点，跌咗64点嘅。期指咧就跌9点啦，25445点啦，成交张数超过63000张，大市成交半日咧超过1267亿嘅。望望恒指成分股入边啦，表现比较差啲嘅一啲股份系同资源相关嘅，包括落木啦、紫金啦、老铺黄金等等啦，都跌近3%至到4%以上嘅。而美团咧系表现最差嘅恒指成分股，中午嚟讲系跌近7%噶啦。逆市上升嘅恒指成分股，药明生物表现最好，升近50%。另外，网易同埋海底捞咧就排第二同埋第三啦，升近2%。50大成交额入边一啲移动股份啦，升跌幅度8%或以上啦。长飞光纤、光南系升近9%，建滔系咧出咗业绩之后表现唔差嘅，建滔即寻板系升到近10%。至于建滔集团咧就升近9%，另外药明合联啦系升到超过12%啦。小鹏集团公布业绩之后啦，挫大约10%收市嘅。中午嚟讲，东方甄选亦都升到超过9%。区内情况又点样呢？内地股市上证指数系偏软啦，3876点，深证成分指数咧系跌近0.8%嘅。日股就现时系靠稳，做紧65761点啊。至于台股同埋韩股咧，亦都系偏软嘅。港股份嚟到呢度啦，转头揾嘉宾倾偈。
14: 港台电视31大港脚抢中超。
0: 余子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投住攻守兼备嘅特点，佢早早赢到咧球队嘅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佢，亦都一直视佢为心仪人选。
14: 基本上系真系每一个转会窗口，我哋都会去倾咯。
0: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3: 好，继续翻嚟节目时间。星期二嘉宾系红星证券董事总经理张益祖，张 Sir 你好。
15: 系你好。
13: 系啊，见到个市咧今朝升过近160点啦，但系似乎个上升动力咧唔系好大，又回翻落去，系咪都仲系受到即系寻日阿里巴巴大手配股个影响啊？
15: 咁恒指咧就個一挨近26000附近咧，基本上咧就指數係有壓力嘅。咁而咧就係個指數股咧就此起彼落咧。咁今日升一啲就跌得啲。咁而係個阿里巴巴嘅配股咧，亦都令到咧就市場擔心有其他嘅股份會配股嘅。咁所以變咗咧就科技類嘅股份咧就比較上咧就係嗰個低咗少少啦。
13: 嗯，暂时嚟讲咧，恒指嗰、那个即系上落个点数系点样咧？
15: 咁现时咧就因为喺嗰个25000咧，25700、25800附近咧。是一个比较上大的阻力，已经试过几次呢，就每次呢就升到上去都落返嚟呢，咁形成呢嗰个指数必须呢就係、是、冲破26000呢先至有啲转势嘅。咁而向下呢就睇嚟呢20天线都係喺个25600附近啦，咁所以变咗指数嚟讲都比较上 难升啲嘅。
13: 嗯，明白。嗱，阿里巴巴呢尋日呢就大手配股之后呢，见到管理层呢都有出嚟增持翻啦，个额都超过成亿噶，希望即系挽回市场嗰个信心啦。你睇系咪真系可以咧？
15: 咁喺嗰个阿里咧，能够抽水800亿咧，事实上咧就比较上震惊一啲嘅。咁根本一只新股上咧都收唔到800亿咧，咁证明咧亦都有系啲唔少投资者咧就系、是、倒落去睇好嘅。咁但系以管理层话两年回本咧，咁问题就系回本乜嘢啫？资金投入系咪真系两年回到本？系乜嘢回到本咧？就冇讲嘅。因为咧，你阿里咁大咧，咁其实咧就系喺资金喺唔同方面嘅投入咧，好可能系碎碎嘅板块回本都唔定嘅。咁投入 AI 咧，咁喺现今嘅市场咧，就投资者系受落嘅，个有理冇理咧，就系、是、个投咗先咁解啫。咁股价咧，因为太大咧，就个批得太多咧，就有压力嘅。
13: 嗯，明白。有冇见到头先你都提到，其实市场都有少担心咧，会唔会其他科技股都跟住抽水咧？资金流向方面咧，会唔会见到暂时流向咗其他板块，而科技或者平台相关股份有少少撤离先？
15: 咁平台股咧就其实基本上咧竞争都相之激烈嘅，咁只不过咧就系、是、个政策咧就即系个早轮出嚟话唔好争得咁紧要咧，就先至唞一唞气啫。咁所以变咗咧就系、是、喺现今嘅市咧，就其实抽水咧就基本上就系资本市场嘅，咁抽先系聪明啊，收咗钱先至讲，咁所以变咗唔排除咧就逐步都仲有抽水嘅。
13: 嗯，明白。见到今日咧，表现最差嘅恒指成分股，半日嚟讲咧，就有只美团啦，跌近7%噶啦，报77.3啊。佢系咪有少少受到即系内地啊宇树科技咧上咗市之后咧，就个股价都几显著回吐啦。咁佢系最大机构投资者嚟噶，美团会唔会系受到呢个因素影响，还是系佢出业绩之前，投资者都系比较审慎啲啊？
15: 咁美团咧就自己嘅本业咧就真系麻麻地嘅，叫做竞争太过激烈。咁同时咧就阿里咧就亦都加入竞争咧，咁所以变咗投资系有个盈利嘅，当然系好啦。但系估每一阵咧又落翻嚟，最主要都系咧就个本业咧就比较上曳啲。
13: 嗯，明白。咁嚟到即係8月尾啦，嚟緊9月呢就一个业绩嘅因素呢其实都开始消减啦。张 Sir 你觉得要睇啲咩因素呢？
15: 咁其實現時咧嗰個大市咧就基本上嚟到26,000咯，都比較上難一啲。咁而家咧就係、是、美國啲嗰、那個啲長債嘅知息率咧就一路咁樣升咧，咁市場上面始終都係擔心咧，就係、是、個美國中期選舉完之後咧。就跟手就會加息嘅，咁息口主導住咧嗰個投資市場，咁始終都係要係留意一下嘅。
13: 美國對於伊朗嗰個新一輪實施經濟制裁嘅措施啦，對於市況嚟講咧，影響大唔大？定係大家似乎都有少少習慣呢個消息，即係上上落落啊咁樣。
15: 咁係嗰個美國制裁伊朗咧，基本上都制裁咗好多年嘅咧，咁所以變咗咧，就只不過就係話係嗰個、那個其他嗰啲話係嗰個係唔俾佢用美元咁樣得唔得咧咁樣，咁其實咧就係、是、嗰、那個睇嚟市場上面咧就覺得佢咧就係、是、嗰個大隻港多過一切嘅，咁所以變咗市場上面就唔係太擔心呢度咯。
13: 即主力是不是都是担心那个息率的走势多一点？
15: 因为息率呢就如果掉头向上呢就真的令人担心的，因为呢就是现在个息率就不叫做便宜，就叫做中价呢，但是呢就是那个那一掉头上升呢就其实好就会压抑那个投资市场，而这些长债的知息率呢基本上呢就是啲聪明钱呢就先行先的，所以变咗令到呢就投资者呢实在是有啲担心的。
13: 明白。咁我哋又讲下啲新股嘅消息啦。中国快时尚服饰销售平台希音啊，就寻日开始喺香港嗰个 IPO 啦，就諗住呢集资呢139亿。不过因为呢佢嗰个估值呢就比高峰嘅时候呢缩减咗成70%，所以佢要弥补下后期投资者，咁就要俾一笔钱出嚟啦。咁据报呢就要俾成超过273亿嘅赔偿，即系呢个额咧，其实系超过咗佢嘅集资额啦。点样睇呢间公司嗰个前景咧？因为嗰、那个即系快时尚咧，即系我哋叫 fast fashion 啦，其实佢嗰个嘅竞争都非常之大嘅。
15: 咁喺嗰个时尚方面咧，就基本上咧就市场竞争大，咁只不过咧就係、是、无可否认咧佢嗰个由近呢几年咧係做得相当之好嘅，咁尤其是係2025年嘅时候咧，咁嗰个收入亦都唔错，咁但係咧就亦都係亦因为做得好啦，咁所以变咗各方都开始打压啦，咁形成咧就市场上面嘅隐忧係有喺度嘅，咁再加上而家咧就大家都睇緊 AI 咧，就唔係睇緊啲時尚啦，咁所以變咗咧就審慎啲好。
13: 另外一個隱憂會唔會係嚟自可能係佢做一啲收購咧，其實都要過美國嗰關一啲嘅審查。
15: 咁現時美國基本上嘅話咧，你係嗰個喺我嗰個地方做得好咧，就會自然間咧就都打壓嚟嘅，咁所以變咗未來咧係一個比較上大嘅陰影嚟嘅。
13: 明白。嗱，嚟緊咧仲有一啲嘅股份咧就會招股啦，包括咧就18C 特專科技嘅新股智能機械人組件供應商梅卡曼德機器人啊。咁尋日咧亦都係啟動咗一個嘅公開招股啦。即係估計咧嚟緊幾個月嗰個市場對於新股上市個焦點咧，係咪都仲係睇呢類型嘅股份啊？
15: 咁睇嚟大方向嘅话咧，就始终都仲系嗰个 AI 嘅，因为 AI 咧就你系嗰个想象中咧，嗰个市场都仲系相当之大咧，咁所以变咗呢方面就会好啲。咁机械人方面咧，就因为已经炒咗成年，就再静咗落嚟咧，咁始终咧就近期咧就啲嗰、那个啲叫到媒体咧就一路吹啲机械人啦，但系始终咧就系、是、都要陷入 AI 晶片，咁同埋咧就好难灵活嘅，同埋价格落唔到，咁所以变咗呢类嘅股份咧就短炒为上。
13: 明白。即系反而都系睇翻会唔会系大模型相关嘅呢类型嘅股份，就更似乎系咪比譬如机器人相关股份更受欢迎？
15: 咁因為 AI 大模型咧，就嗰、那個、那個市場個潛力咧都仲係大嘅。咁只不過咧，就係、是、要係投入幾多去嗰個打嗰個排名出嚟嘅。咁所以變咗能夠打到排名嘅話咧，咁其實未來嗰個市場咧就都仲係好大嘅。咁而係機械人咧、那個市場咧，咁其實咧就雖然話係大，咁但係已經咧就係、是、限制咗喺某一方面嘅。咁同埋嚟到呢度咧，就係、是、個因為做得好咧，咁所以就係美國有所打壓佢咧，咁所以變咗咧就陰影亦都有嘅。
13: 嗯，明白，好啊，咁啊，今朝咧同阿張 Sir 你傾到呢度先啦。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15: 冇嘅。
13: 好，唔該你，拜拜。
16: 我打開一本舊日記簿嘅時候，陽光正從百葉簾嘅縫隙照進室內，令我突然之間回想起中學時期嘅某一個下午，課室窗外嘅陽光降落喺書台上面，我仲記起學校門口嘅一棵大樹，唔知佢而家點咧？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8: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搜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1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2: 投资多面睇，
13: 礼拜二我哋投资多面睇咧就揾嚟高哥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聂 Sir， 聂 Sir 你好，
19: 系嘉莉你好，
13: 系啊，我系 Cammy 啊，咁啊今日咧同你倾下呢一个嘅汽车股啦，业绩期咧就嚟到尾声，有唔少嘅汽车股咧就已经公布咗业绩噶啦，睇嚟咧都几分化下嘅。不过就留意到一样嘢咧，似乎出口咧成为佢哋嗰个主要增长动力。
19: 咁我諗就我諗暫時都係以呢一個向度嚟到去做啦。咁就因為我諗始終咧就對內地嚟講咧嗰一個嘅內卷嘅情況咧，相對上咧都仲係一個比較嚴峻啲嘅狀況喺度。咁變咗喺個利潤率方面咧，咁就唔及得咧係咧海外嗰一個嘅發展咧會有一個嘅咁吸引嘅狀況喺度啦。咁就即係所以考慮到喺嗰一個嘅即係嗰個銷售額啦，以至到係個利潤嘅考慮嘅時候咧，咁所以咧其實就好多內地嘅車企咧都係咧有呢一個嘅出海嗰一個嘅部署喺度啦。咁就即係近呢幾個月嚟講，就特別係比亞迪個數據上係會比較上亮麗啲啦。咁變咗我呢一個嘅狀況都會咧成為住咧一個繼續嘅趨勢嚟嘅。
13: 你講開比亞迪啦，上半年咧就賣咗近180萬架車，出口咧就大約79萬，升71%嘅，同埋睇到咧，海外佔比咧已經係超過40%噶啦。嚟緊一啲海外佔比啦，佔內地嗰個汽車嗰個銷售咧，有冇機會即係逐步其實係向50%更或者更高以上即係進發咧？
19: 我覺得個機會都係相當之咁高啦。咁就因為明顯地咧就而家比亞迪個體量已經係相當之大啦。咁變咗如果咧就咧單靠咧內地嗰一個嘅增長嘅時候咧，其實咧好難拉動到咧整體嗰一個嘅業績表現咧會係咧出現一個比較亮麗啲嘅狀況喺度。咁如果要爭取一個咧比較強勁嘅增長嘅時候咧，咁相對上咧就係咧海外業務咧繼續會係有個發展嘅狀況喺度咯，咁但係即係當然我諗亦都要考慮翻一啲嘅政治方面嘅因素啦，咁所以我諗就即係基本上咧，如果係即係喺嗰個政治方面咧係個許可性係會比較高嘅時候咧，咁我諗初步去睇咧，咁可能喺亞洲啊、歐洲啊，以至到咧係南美方面咧，可能嗰一個嘅佈局咧就會比較上係多啲。
13: 其實內地車企咧出海咧都幾年啦，或者一段時間啦。而家嗰個銷售佔比慢慢上去嘅時候，即係雖然就可能有啲嘅即係關税啊，甚至乎一啲嘅政治因素受到影響，但似乎咧都做得唔錯嘅情況之下咧，係咪開始進入一個真係收成期咧？
19: 我諗可以係叫做一個初步嘅收成期啦。咁就明顯地呢，因為始終呢就個車價方面呢個競爭力呢係會比較上明顯啦。咁另外一個方面亦都喺個性能方面呢係對應返呢一啲嘅歐美嘅汽車嚟講呢，其實呢亦都係見到係呢個競爭性係會即係競爭優勢呢係會比較上明顯啦。咁呢一啲嘅因素呢都會令到呢越來越多嘅消費者呢會係考慮咧，係咧中國嘅品牌嘅狀況喺度，咁所以我諗就即係特別就要變相係留意翻啦。咁如果係咧就有一啲國家咧，可能對於佢一啲汽車產業咧嗰個保護性係會比較強啲嘅時候咧，咁呢個某程度上咧，可能咧令到咧係內地嘅車企咧喺海外嗰一個嘅業務方面嚟講咧，久唔久會出現一啲嘅陣痛嗰一個嘅狀況喺度。咁所以咧，暫時呢一個修正期咧，我覺得係一個初步嘅狀況。咁咧真係距離一個嘅成熟嘅狀況嘅時候咧，我諗係咧仲會有一段咧好大距離喺度咯。
13: 美國咧尋日就話咧對於加拿大汽車啊、零部件同埋鋼鐵等嘅產品咧進口關税咧就提高到去50%嘅。嗱暫時嚟講個對象係加拿大，覺得對於內地車企出海咧有冇咩影響啊？
19: 我諗嘅相對上嚟講咧，其實咧就即係都係咧算係一個嘅利好消息嘅狀況啦。咁就即係我諗傾向上咧，即係內地嚟講咧，咁咧就咧都會傾向上咧係會用翻內部嘅資源咧嚟到去即係造車啦。咁就未必咁多係用加拿大方面嘅一啲嘅鋼材啊、鋁材啊嗰一個嘅狀況喺度。咁就即係所以咧，其實喺個生產成本方面咧，就變相咧就會係嗰個嘅競爭優勢咧，會係稍會係比較係明顯一啲啦。咁就即係所以我諗暫時呢一個嘅消息面嚟講咧，市場嘅解讀對內地嘅車企咧，就利好嘅即係睇法咧，就會比較上傾向多啲啦。
13: 明白。頭先咧都提到國內市場咧，暫時仲係比較差啲啦，仲係即係面對一啲競爭或者價格戰嘅問題啦。隨住佢哋嗰個即係出口表現比較好嘅情況之下咧，嚟緊咧，其實嗰個內卷啊，你睇幾時真係可以消退嗰個影，即係個影響幾時可以消退，或者係真係走出谷底啊？
19: 咁就即係其實我諗咧，就咧最主要咧都係咧關注翻係內地一啲嘅經濟數據嘅狀況喺度啦。咁就即係始終目前嚟講咧，咁可能咧就係咧都係處於一個嘅低通脹嗰一個嘅狀況喺度。咁變咗就咧如果你話今年要出現一個顯著嘅改善咧，個可能性就未必係咁高啦。咁可能咧就咧呢一個嘅內卷嘅情況咧，咁咧就咧有機會咧都要多一兩年嘅時間咧嚟到去咧做一個嘅消化狀況喺度咯，咁就即係其實亦都要去考慮翻咧，到底咧就咧國民嗰一個嘅嗰一個嘅收入方面咧，會唔會有一個嘅顯著提升嘅狀況喺度咧？咁即係譬如可能如果個股市上會係咧比較上暢旺啲嘅，咁特別 A 股方面啦，咁對於咧國民嗰一個嘅消費能力或者個消費意欲咧，會有一個嘅提升嘅狀況喺度咯。咁另外一個方面咧，我諗咧就對於一眾嘅車企嚟講咧，其實都要喺嗰一個嘅價格戰方面咧，要做得比較係克制一啲啦。咁就咧變相咧係咧將一啲嘅比較即係好平價嗰一啲車咧，就唔好咁多嚟到去推出個市場嘅時候咧，咁喺整個嘅健康啲嘅競爭環境嗰度咧，咁先至會逐步可以咧就會走出呢一個內卷嘅陰霾。
13: 即係由價錢嗰度做一啲嘅分別啦。嗱，除咗即係受到內卷影響個業績之外咧，其實車企咧都做咗唔少嘅方法啦，即系除咗系出口去挽救嗰个业务之外咧，有啲有啲公司咧开始压住做一个人形机器人啦。而家有唔少噶，例如即系小鹏自己都做咗一啲相关嘅融资啦。你觉得呢方面咧会唔会将来成为车企一个即系增长点咧？
19: 我諗都要一段時間咧，先至逐步咧係會趨向一個嘅發展嘅成熟咯。因為而家咧見到好多嘅即係專注做翻係咧巨身嘅機器人嘅公司嚟講咧，咁佢純粹係做巨身機器人嘅時候咧，其實佢嗰個嘅即係個收入亦都未見得係好穩定啦。咁更何況咧，都係好多時都係一個嘅虧損嘅狀況喺度啦。咁所以變咗咧，其實對於咧一眾嘅新能源嘅車企 咧係咧涉獵呢一個嘅產業嘅時候咧，咁可能都要係面對緊咧啊同樣呢一啲嘅問題嘅狀況喺度咯。咁所以咧可能都有機會咧需要咧兩三年嘅時間嚟到去繼續發展嘅時候咧，先至會咧可以咧喺呢一個業務咧係做到一個嘅虧轉型嘅狀況喺度。咁啊就暫時嚟講咧，對於整體業務嘅幫助性咧未必真係咁大嘅。
13: 嗯，但係佢做人形機器人咧，其實喺佢即係對於佢生產汽車方面咧，係咪兩者其實有一啲共通點，所以見到唔少車企都會想做呢個業務？
19: 我諗咧都係會咧有一啲嘅共通性喺度嘅，咁咧即係譬如咧可能係汽車方面咧會係咧從一個嘅智能駕駛啊自動化方面嘅發展嘅時候咧，咁而呢一個嘅內置嘅系統咧，亦都相對上咧係容易係咧兼容到咧係呢一啲嘅機器人方面嘅，咁啊就即係所以咧相對上咧咁既然都係同一個嘅系統嘅，咁變相移植到去其他嘅產業嗰度咧，咁咧就個成本比較低嘅時候咧都會係有一個考慮咯。
13: 嗯，明白，好啊，唔該曬，聂 Sir 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19: 冇持有嘅。
13: 好，唔該曬你，今日嘅節目時間亦都到呢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试行预约制，下个月第一个周末的名额昨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截至昨日傍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到下午一点的时段。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话：试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当日仲有余额，市民仍然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有职员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署方亦都会适时释出名额。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话，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要先取得同意。泰国传媒报道，一个中国女子日前在泰国被绑架，并被试图带往泰国和缅甸边境，随后逃脱。泰国警方已经介入并逮捕四个嫌疑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被绑架的女子是中国公民，目前已经得到妥善安置，正是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案件进一步处理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正是同泰国警方保持密切沟通，关注案件进展。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耶。韩正话，过去两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双轮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耶话，莫迪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意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钟。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 19.4 度、东经 107.8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41点，跌76点，总成交金额134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7点，跌27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3.7升个二，恒生中国企业86.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47跌1.8。长飞光纤光缆158.5升17.7，美团77.7跌5蚊，建滔积层板39.08升3.98，腾讯控股439.4跌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84，瑞士法郎9.754，澳元5.607，加元5.657，新西兰元4.671，欧元9.13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7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99点，升171点。港金报4331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6.93美元，卖出463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兆康港鐵站呢有交通意外，咁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呢現時封閉緊，車龍呢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大家經過請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呢有交通意外，影響到現時呢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而同時呢受到銅鑼灣的火警影響，現時波斯富街去跑馬地方向跟住軒尼斯道的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的，龍尾去到告士打道。而同時呢跑馬地圈的電車服務恢復正常，另外受影響的過海巴士路線呢都陸續恢復返原有路線行駛的啦。而同時同大家跟進返較早前長沙環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蝴蝶谷道嘅壞車已經拖走咗㗎喇，交通已經回復正常。而另外荃灣路出屯門公路方向跟住進星工廠大廈嘅交通意外都已經清理好，交通同樣回復正常。睇返隧道情況啦，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都係大致暢順㗎。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沙田路由於有道路工程咁影響到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为师。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显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呢？
3: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5: 希望咧个 AI 唔好减低咗我哋人类嘅创造力咯 ，originality。但如果将来个个咧用嗰几个 AI 咧，你可能嗰个 imagination 嘅空间系俾佢框住咗。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6: 阅读可以训练思维，
7: 一本好书可以令人废寝忘餐。
8: 施志勇为你们带来精神宝山和文化盛宴。我是李欧凡，
9: 我是莫言，
10: 我是郑愁予。
7: 一个可以聆听作者心声的节目，
11: 大地书香带您聆听作品背后的声音。我是白先勇，
1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7: 我施志勇请来各大实力派华文作家分享创作心得。
6: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3: 健康无分年纪，
14: 健康不论贫富，
15: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6: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
17: 好啦，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啦，同埋香港电台第一台啊健康资讯节目精灵一点㗎。8月25号星期二嘅时间呢，有我叶蕴仪同埋我嘅好拍档啊，就係 Karen 郑瑞文喺度㗎。Hello Karen。
18: Hello 蕴仪。
17: 你好啊。咁啊，今日星期二啦，1点到2点呢都会有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嘅望闻问切啊。咁啊，讲下呢个呢消化性溃疡嘅问题喎。咁好多时呢我哋听到呢咩十二指肠溃疡啊，咁有啲职业性司机呢咁食无定时呢就可能好多時會有呢個問題出現啦。我哋點樣去理解呢件事呢？有時呢可能忽視咗啊，或者唔係咁留意自己嘅身體狀況呢，個情況就會好快惡化㗎喇。
18: 的確係啊，同埋呢一個嘅消化性潰瘍呢喺香港都我覺得都算常見，或者係應該話都市病啊，因為我哋都市人壓力大啊，食無定時啊，咁自不然呢就搞壞個胃啊腸啊咁樣。點樣可以留意到佢嘅症狀？好似你所講啦，就係及早發現佢，唔好等你即係病得好嚴重嘅時候呢棘手嘅時候先嚟處理啊。
17: 係啊，陣間呢中醫西醫都會同大家從唔同角度去講下噶，兩點到三點啦，咁啊翻翻去一台直播室啦，講下兒童讀寫障礙。咁當然啦，大家可能都理解啦。如果讀寫障礙咧喺寫嗰方面咧，好多時會將咧嗰個中文字啦兩邊嘅時候咧就會調轉啦。其實讀英文嘅時候或者寫英文嘅時候咧都會有同樣嘅障礙噶。咁同埋讀起上嚟嘅時候咧，有時佢哋某啲音都未必會發得準嘅噃。
18: 同埋咧，我覺得作為家長咧，其實實好關注小朋友即係學業方面啦。啊，其實佢寫得唔好。是不是正常呢？或者去到什麼程度才為之我們真的要找專家專業人士去幫手處理呢？因為其實處理這個讀寫障礙的問題不只是關乎他學業上面的一些進程，亦都是關於他心智發展上或者跟人社交方面有沒有自信都有關係的，所以我覺得都很值得大家去了解多一點。
17: 所以一陣間就要聽著我們香港電台第一台講這個就是讀寫障礙啦。好了，事不宜遲，進入我們的望聞問切。
1: 中医四诊，望闻问切。
17: 现代语言大概就是观察、聆听、询问、诊断。
1: 精灵一点，糅合中西，望闻问切。
17: 好啦，介绍下咧，我哋两位嘉宾朋友先啦。咁啊，讲到呢一个即系消化性溃疡啦，梗系要请嚟咧肠胃肝脏科嘅专科医生啦，有萧家辉医生喺度啦，同埋咧仲有中医嗰方面咧，就系嚟自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嘅讲师，亦都系注册中医师孔庆如医师嘅。Hello，
18: 欢迎两位，
17: 好，系啦，咁啊，留意住天气啦，雷暴警告发出咗噶，咁啊系去到今日下昼两点钟，咁啊讲下呢个消化性溃疡啦，想问下萧医生先，其实消化性溃疡咧，系咪头先我讲话啊？听过十二指肠溃疡系其中一种嚟咧？
9: 系消化性溃疡嘅意思咧，系话你个胃部或者十二指肠有缺损或者有溃烂，咁呢个情况咧，我哋就叫做消化性溃疡。
18: 嗯，咁啊呢个消化性溃疡就听落嗰个定义都好明确啦，但系中医点样去理解咧？就典籍一定唔系用消化性溃疡呢一个嘅字眼噶啦。
10: 系，你系好啱噶，因为我哋中医系真系冇一个叫消化性溃疡嘅一个病名嘅。咁、但我哋根据消化性溃疡嘅一啲临床表现啦，咁我哋会可能喺某一啲病嗰度去认识嘅。咁啊，包括可能我哋讲紧嘅胃脘痛啦、嘈杂啦、吞酸啦等等一啲认识嘅范畴咧，嗰度去认识呢个消化性溃疡呢个疾病嘅。
17: 我哋慢慢一阵间咧，从唔同角度，中医、西医都拆解一下，先去理解一下啦。西医嗰方面去睇呢个消化性溃疡咧，咁头先都轻轻讲咗，究竟系。咩嘅问题啦？咩原因会导致嘅咧？
9: 如果我哋西医嚟讲咧，消化性溃疡咧有几个主要成因嘅。咁第一个成因咧就幽门螺旋菌感染。咁第二个成因咧就系药物、例如而家好多人心脏病啊、中风啊，都会食一啲通血管药，我哋叫阿司匹林。咁或者系一啲长期痛症嘅病人啦，骨络痛症啊、伤风感冒啊，都常用嘅，我哋叫非类固醇嘅消炎止痛药。咁以上所有嘅药物啊，或者细菌咧，都会引致呢个消化性溃疡嘅。
18: 咁但系除咗呢一啲原因之外咧，会唔会系啊冇咩特别理由，呢个人就系好容易消化性溃疡？有冇呢啲情况咧？
9: 哦，我哋知道咧，如果你一个人嘅饮食好唔定时啦，或者工作压力好大啦，咁我哋亦都知道咧，呢两样嘢亦会令到有呢个压力性溃疡嘅出现嘅。
18: 哦，压力性溃疡又同消化性溃疡系咪即系佢其中一种咁样咯？
9: 佢系其中一个原因引致消化性溃疡。
17: 哦，即系头先我话我细个咧成日听到啲人话，诶、职业司机啊，咁佢哋食无定时，即系如果系个行业上边令到有时佢哋会食无定时，出现消化性溃疡嘅几率又会相对高咗，
9: 会相对高过正常人。
17: 明白。咁即系阿孔医生，我又想知道头先有讲啲咩吞酸啊、嘈杂啊呢件事，可唔可以同我哋仔细讲解一下？
10: 其实咧，头先我讲嗰啲咧都系一啲嘅症状嚟嘅，譬如吞酸，其实就系类似我哋会有啲恶气啊、反酸嘅情况啦。嘈杂咧就系觉得个胃咧好似唔舒服咁样啦，呢啰好啰啰挛咁样，嗰种唔舒服嘅一啲情况。咁喺中医嚟讲咧，我哋讲紧呢啲嘅情况咧，最主要嗰个原因系咩咧？就系嗰个脾胃嘅一个功能嘅一个失调。咁我哋中医认为咧，呢一个病咧，我哋系睇我哋个病位咧喺个胃度，但系其实仲会关呢个肝啦，同埋我哋嘅脾事嘅。
18: 系关肝同埋脾事，即系话同身体其他嘅表现，可能同压力嗰啲都系有关系噶咯，真系。
10: 冇错，好聪明啊！因为我哋嘅肝咧，其实系讲紧，可能大家成日都会听到一样叫肝郁系嘛。咁啊，肝咧，我哋喺个生理性嘅功能上面咧，其实喺中医认识咧，佢系讲紧个气机嘅流通。我哋成日讲到肝系主疏泄嘅。咁如果我哋成日肝郁，即系讲紧譬如精神压力大啊，啲气行得唔好啦，咁佢郁住喺度咧，其实会譬如肝郁会化火啦。咁佢呢个肝气太过嘅时候咧，亦都会还逆犯到我哋嘅脾土嘅，咁所以亦都会进而出现一啲我哋讲紧脾胃失调啦，一啲胃脘痛啊、吞酸啊等等嘅一啲嘅症状。
17: 系，成日听到咩？

0: 啊，膽有石仔啊，以上嗰啲，因為嗰啲器官咧喺個胃附近啊，咁變咗嗰啲器官有病變咧，亦都可以好似胃痛咁樣。咁所以咧，如果真係個病人有一個典型嘅消化性潰瘍症狀嘅，咁我哋要做相應檢查先可以確診到佢係唔係呢個一個病咯。
1: 但係會唔會咧？佢咧有啲病人咧就係同你講話，哎，其實呢個情況都持續咗好一段時間嘅，幾耐啊？
2: 年計咁樣，
1: 我諗兩年㗎啦，至少都咁樣。但係佢哋又可以即係頂得住嗰種話食咗咯少少嘢落去就覺得好快飽。其實明明好肚餓嘅，會唔會都見到呢個現象？即係佢哋 last 咗好耐先至嚟求診嘅咧？
0: 會有㗎，尤其是消化性潰瘍咧。如果真係牽涉到潰瘍呢樣嘢咧，如果佢個時間夠長，個病情夠嚴重咧，佢可以出血或者穿窿㗎。
2: 嗯，因為我就喺度諗咧，潰瘍 suppose 係即係應該係啲好慢性嘅一啲嘅情況啦。我喺度諗，其實係咪到個病人有呢啲感覺嘅時候，已經係相對一個比較可能中期或者係嚴重少少嘅？嘅一啲嘅情況或者
0: 咁其實唔啱喎，
2: 又唔係喎，
0: 係啊，因為如果你講緊慢性嘅情況咧，一般嚟講都係一啲功能性胃失調，先至會引起長期胃唔舒服、胃脹、胃痛。咁但係如果佢突然間有一下係痛得好嚴重嘅，或者係佢有出血嘅症狀嚟講咧，通常呢啲係急性潰瘍嚟嘅。
1: 哦，係啦，咁如果即係急性潰瘍，佢又會唔會伴隨埋其他一啲嘅狀況出現嘅咧？
0: 頭先講嘅症狀都有機會出現，
1: 係全部都有。
0: 不過如果佢係一個急性嘅消化性潰瘍咧，佢有機會出血，咁可能會嘔血啦、屙黑屎啦，或者係頭暈，因為佢個血入邊個容量會比較低咗，咁所以佢會有一啲嚴重少嘅症狀出現。
2: 哇，其實如果急性潰瘍嘅話咧，即係我想象喺個胃底啊，或者係個腸個位係爆血出嚟，先至會去到即係失血咁嘅情況啦，咁啊先暈嘅喎，其實係。
0: 睇佢個血流量有幾快，有啲可以慢慢滲下滲好幾個月先至會有呢個臨床表徵出到嚟嘅。咁有啲係可以大出血，叭叭聲開水喉咁出嘅。咁如果係叭叭聲開水喉咁樣出咧，基本上你流幾個字，佢就已經可以暈㗎啦。
1: 因為佢嗰個急性嘅情況都係真係叭叭聲，就急性咁樣去失好多嘅血量啦。如果慢性慢慢地嗰啲，咁即係其實話病人應該喺排便上面會見到自己即係嗰啲大便會變黑㗎啦。
0: 有機會。
2: 系，那個顏色會是一個怎樣的情
1: 況？即真的黑色，
0: 好像瀝青咁黑嘅，
2: 瀝青咁，
0: 同埋係青青臭臭嘅。
1: 但會不會有些病人咧，係嚟到嘅時候咧，同佢講啊，你的排便會不會覺得有些變化，有些顏色上面即嘅咁樣嘅深色法呢可能佢話。又係喎，不過我諗住可能我食嗰啲食物即係比較深啲啫，我又冇特別留意。
2: 芝麻糊
1: 啊，或者
0: 咁就要睇個病人本身有冇留意到啦。因為如果你譬如話係食物引起嘅，譬如話好常見貧血嘅人食鐵丸啊、鐵水啊，或者係你食咗啱啱食完墨魚汁嘅意大利粉啦，咁理論上啲大便都會黑少少嘅。咁但係咧佢唔會話黑到好似芝麻糊一撇撇爛嘅，咁亦都唔會話有啲腥腥臭臭味嘅。
2: 哦，即係個狀態上面都有
1: 味道都唔同。
0: 係啦，因為如果唔係消化。急性潰瘍出血理論上大便黑得嚟咧，係應該成形嘅。
1: 咁如果去翻中醫嗰方面啦，洪醫師，即係好急性嗰啲，一定去揾西醫去處理咗先，
2: 因為可能已經暈咗
1: 啦，或者係咁嚴重嘅情況。咁但係如果只係一啲初期嘅病徵啦，見到佢可能即係嗰啲早飽感又出現咗啊，腹脹啊，有啲唔舒服啦，咁係唔係都可以喺呢個情況底下咧，中醫有啲藥可以幫到佢哋
3: 嘅
1: 咧？
3: 的確係嘅。咁其實係我哋有一啲嘅中藥啦，譬如我哋如果係一個頭先講到嘅，譬如肝令到我哋嗰個脾胃，就我哋講緊嘅肝氣犯胃嘅一啲嘅情況嘅話，咁我哋可能就會有一啲嘅疏肝理氣嘅一啲嘅藥啦，係去處理嘅。咁譬如如果佢係一啲嘅情況，我哋成日都見到可能飲食又好，頭先講緊啦，比較食得油膩啊、煎炸，令到個胃好唔舒服嘅一啲，我哋講濕熱混結咗喺我哋嗰個嘅胃道嘅時候咧，咁我哋咧就會用一啲可能清熱啊、利濕嘅一啲嘅藥物去處理嘅。咁所以其實中醫喺治療呢個病嗰度咧，我哋好多時都係講緊睇翻嗰個人嗰個症狀。而我哋進行一啲嘅辨證論治，然之後再去用我哋嘅藥嘅。
2: 咁唔同嘅症型咧，因為你
1: 佢見到
2: 嘅症型都有六個唔同喎。其實六個唔同嘅症型，嗰個病人嘅表現會唔會係都有啲嘅差別？等你可以分到咧，即係除咗話我個胃大家都係有啲唔舒服㗎啦，即係可能有少少，我唔知會唔會黑屎或者係唔係好成形。除此以外，會唔會身體其他表現咩眼啊會唔會黃咗啊？條脷會脹啊？即係有啲乜嘢可以睇到咧？
3: 你呢個講得非常之好嘅問題啦。咁其實我哋先講痛啦。 啦，其實就咁一個胃痛咧，其實我哋都可以分到唔同嘅症型嘅，因為佢有唔同嘅特點噶。係啦，譬如我哋講緊譬如肝氣犯胃嘅話，佢主要一啲氣滯為主嘅，咁所以成日都會覺得痛得嚟咧，會覺得佢好脹、好唔舒服嘅。咁但係如果佢有啲痛嘅情況咧，係覺得好刺痛嘅咧。

0: 好多時呢樣嘢咧就同個淤血有關係啦。咁就可能係一啲出血性嘅一啲嘅情況啦，咁所以你會有啲我哋講緊氣滯血瘀嚇，咁所以個痛會唔同嘅、
1: 嗯，
0: 甚至乎有啲人嘅痛咧係你會覺得啊敷下去咧又會舒服啲嘅、
1: 嗯，
0: 或者可能會覺得佢冰冷嘅，然之後你揾啲譬如熱水袋敷下去，好啲喎，係啊，舒服啲喎。咁呢個時好多時都係一啲嘅講嘅講脾胃虛寒嘅一啲嘅症型、
1: 哦、
0: 會出現嘅一啲嘅情況咯。咁所以其實就係睇痛咧，我哋都可以分到啦。咁、哦當然，我哋仲有頭先你問到，譬如眼睛啊或者其他嘅狀態，會唔會都分到呢、
1: 嗯、
0: 都會嘅。所以我哋中醫講緊嘅望聞問切咧，其實個望咧已經可以睇到好多嘢。
2: 有一個我覺得好特別嘅，叫寒熱錯雜症，即
1: 係
2: 佢又寒又熱，
1: 係難搞，
2: 係咯。
0: 係啊，因為咧，其實我哋講緊咧有好多症型啦，我哋而家講緊有六個，
2: 係啊。
0: 但其實有陣時咧，我哋真實嘅世界咧，唔係真係可以分得咁清楚嘅、
1: 嗯。
0: 有陣時我哋講緊一個人可能係上熱下寒啦，又或者我哋講寒熱錯雜，就係佢同時有寒嘅表現，亦都有啲熱嘅表現。咁所以我哋咧喺呢個中醫上面嚟講咧，我哋每一次睇一個病人就唔會話，佢係呢個嘅消化性潰瘍，我哋就會一定係咁樣處理啦、
1: 哦。
0: 我哋都要睇翻唔同嘅人嘅唔同嘅體質啦、
1: 嗯、
0: 表現啦，而去進行呢個嘅辨證論治。
2: 明白，但我又有問題啊。嗱，即係其實一個人咧，佢平時個可能大家的狀態又很複雜啦，食嘅嘢又好唔同啦，壓力又唔一樣啦、
1: 嗯。
2: 但我想問，本身已經有可能可能初期一啲嘅消化性潰瘍嘅問題咧，佢會唔會即係喺佢個食嘢上面、飲食上面咧，會 trigger 到或者係加劇咗佢某次嘅一啲嘅可能叫病發或者唔舒服嘅感覺？
1: 即酸辣嘢一食落去，
2: 係啦，
1: 好容易爆噶啦。
2: 係啦，兩者西醫、中醫會唔會都有啲嘅即係分享喺入邊咧？
3: 嗱，消化性潰瘍嘅意思即係話你有傷口啦，咁、
2: 啊、
3: 如果你有傷口食啲刺激性嘅食物落去嘅時候咧，其實佢會誘發胃酸更加分泌得多，咁所以咧就會揦住個傷口，你會更加痛、更加唔舒服。咁、
1: 嗯、
3: 酒精都一樣，如果你飲酒飲得多啦，酒精亦都會容易令到個傷口會劇痛嘅。
2: 哦，所以其實如果係都係應該要戒口嘅，
3: 係啦，
2: 即係西醫都覺得要戒口，係中醫咧，
0: 中醫都係一樣嘅。頭先講到啲刺激性嘅東西啦，我哋都係盡量少食嘅。咁、
1: 嗯、
0: 通常一般嚟講咧，啲我哋講緊生冷啦、油膩啦、煎炸，其實都會對個脾胃唔好嘅。咁、
1: 嗯、
0: 當然即係我哋食緊一啲嘅食物嘅時候咧，我哋其實有都一啲食療嘅作用。譬如我哋可以喺我哋個飲食入面，譬如加啲健脾嘅，譬如淮山啊，一啲嘅健脾嘅健脾呢啲藥咧，咁我哋都可以係喺個過程入面咧，去幫到我哋嘅脾胃嘅。
1: 嗯，係。頭先咧講到咧，就有時咧，你知咧，現實世界即係喺個身體裏面嘅世界係錯綜複雜咁樣，咪好多時喺度發生緊有一個變化。咁會唔會咧，即係蕭醫生有一啲嘅即係其他嘅疾病咧，係、會同呢一個即係消化性潰瘍咧，個病症係好相似嘅咧嚇。
3: 嗱，頭先提過啦，消化性潰瘍通常唔舒服嘅地方都喺肚臍對上，上腹嗰個位。咁其實上腹入邊咧有好多唔同嘅器官嘅，例如個胃嘅後邊會有胰臟啦，胃嘅右邊會有肝同膽。咁變咗咧，如果你有膽石啦，膽囊發炎啦，膽囊腫瘤啦，肝臟腫瘤啦。胰臟發炎或者胰臟癌咧，其實個痛或者個唔舒服不適咧，亦都有機會可能同你個消化性潰瘍係差唔多。咁、所以咧一定我哋都要清楚問症啦，睇下究竟病人有冇其他唔舒服嘅症狀啦，例如容易肚屙，可能係代表個胰臟有問題啊、發炎啊咁樣樣。咁亦都會做一個身體檢查，幫病人睇下究竟第一佢會唔會有貧血啦，第二就會唔會個腹部入邊有硬塊。咁會比較一啲嚴重啲嘅症狀。
2: 個腹部有硬塊，即係代表啲咩咧？
3: 即係撳落去代表你個肝或者你個胃附近嗰啲地方咧，可能有腫瘤。
1: 哦、
3: 我哋會喺臨床檢查度可能有機會摸到嘅。
2: 係啊，因為成日咧睇，係啊，撳都會撳下個肚，呢度痛唔痛，嗰度點樣樣，但其實都唔知佢撳乜嘢㗎，即係作為病人，
1: 醫生係知嘅，
2: 咁所以係咪即係要分嗰個病人係咪消化性潰瘍咧？其實即係除咗問症之外，其實點都要做下一步嗰個嘅檢查，就係揾支鏡落去照照咁咧。
3: 嗱，胃鏡咧主要係睇下個胃壁或者十二指腸壁有冇潰瘍、有冇缺損或者有冇發炎。咁、當然同一時間可以見到胃入邊有冇腫瘤嘅。咁但係頭先講啦，如果胃附近器官出問題咧，胃鏡係睇唔到嘅。咁、所以如果真係有懷疑嘅，就要再做一啲相應嘅檢查，例如電腦掃描啊、超聲波，再睇睇究竟肝膽胰臟嗰啲附近器官有冇咩問題咯。
1: 係係係咯，喺個中西醫結合去配合做呢、這、一個即係消化性潰瘍嘅一個嘅即係治療嘅時候咧，好、多時都係前部分我哋叫做可能確診啊各樣嘢咧，就交俾西醫去做啦。咁、後續咧就係可能即係中醫嘅方面就睇下佢個症型啊各樣嘢，再配合去睇下點樣去做一個 調理嘅咯，係咪啊？
0: 係，咁我哋可以都會睇翻咧，我哋喺第17頁嗰度咧，我哋有一個一幅圖啦。咁其實呢幅圖咧就係內地嘅一啲消化嘅一啲專家咧，佢哋嘅一個共識，咁就係講緊我哋中西醫協同嘅一個治療方向嘅。咁我哋喺幅圖咧，亦都可以睇到啦。其實我哋一開始前期嗰啲嘅診斷啊，可能我哋都會依靠翻少少西醫嘅一啲嘅治療嗰個診斷方法啦。咁去到及後咧，其實我哋就可以進行一啲嘅叫中西協作嘅一啲嘅治療嘅。咁包括我哋頭先講到嘅，我哋可以根據唔同嘅症型啦，咁去用藥啦，甚至乎咧，其實我哋中醫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治療方案嘅。
1: 明白。一陣間咧，我哋喺休息過後翻嚟啦，都會講下唔同嘅治療方案啦。亦都啦，頭先蕭醫生講到啦，有好多一啲嘅輔助嘅診斷啦嘅可以做到啦。究竟有啲咩嘅治療啊，或者係嗰個診斷方向，我哋要慢慢去排序去做嘅啦。轉頭翻嚟咧，大家都唔好行開啦，黐住我哋啦，精靈一點呢個節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下月首个周末的名额昨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处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截至昨日挨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到下午一点的时段。他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表示，试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当日仲有余额，市民仍然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会有职员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署方亦会适时释出名额。他说会观察住缺席情况，再检讨长远是否需要引入惩罚机制或者收费。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人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铜锣湾轩尼斯道488号一个单位朝早近11点发生火警，多名住客疏散，警方话接获多宗报案，表示大厦有单位起火，消防到场出动一条喉和一队医务队扑救。泰国传媒报道，一名中国女子日前在泰国遭到绑架，并被试图带往泰国和缅甸边境，随后逃脱。泰国警方已经介入并逮捕四名嫌疑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被绑架的女子是中国公民，目前已经得到妥善安置，正是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案件是进一步处理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正同泰国警方保持密切沟通，关注案件进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67点，跌49点，成交金额15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2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2仙；阿里巴巴114.2，升7；恒生中国企业86.96，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49仙6，冇升跌；长飞光纤光缆159.7，升18.9；美团77.75，跌4.95；建滔积层板38.94，升3.84；腾讯控股440.4，升4毫；中芯国际67.95，升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6，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24 英镑对美元 1.363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804 点升271点港金报 43,310 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44.85 美元卖出 4,645.6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屯門公路出九龙跟住兆康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㗎啦，一带呢仍然慢车，咁仲有之前铜锣湾嘅火警呢都已经处理好，现时波斯富街去跑马地方向跟住轩尼斯道嘅封路呢已经重开返，一带呢仲有少少嘅车多㗎，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呢请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右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天气咁好，最啱就系出嚟户外行山啦。
5: 原来个太阳咁猛噶，我有啲惊会中暑。
4: 唔使惊，我哋着咗透气同埋通爽嘅衫，点会咁易中暑呢？
5: 但系出咁多汗，会唔会脱水噶？
4: 所以就算未口渴，都要定时补充翻啲水分。饮含有电解质嘅饮品，仲可以预防埋热衰竭添。嗱，请你饮啦。
5: 想知更多防暑资讯，
4: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嘅张子，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6: 继续翻嚟咧，瑞文啦，同埋允儿主持嘅精灵一点啊，咁今日咧有莫文问切啦，请嚟中医同埋西医咧一齐讲下咧，呢一个咧消化性溃疡，咁啊介绍下佢哋两位先啦，包括有咧肠胃肝脏科嘅专科医生咧就系萧家辉医生，以及咧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嘅讲师，亦都系注册中医师，孔庆如孔医师嘅 ，hello 两位，
7: 两位好，
6: 头先咧咁啊喺上一节完结之前啦，咁孔医师都讲到啦，大家咧即系中西医咧点样去协作啦，咁都有一个嘅指引喺度，希望咧可以咧从中医西医一齐帮到咧病人噶。咁亦都咧萧医生提到啦，做一个即系准确嘅诊断咧都好紧要啦。咁头先讲到啦，照胃镜啦、电脑扫描啦，或者系超声波啦，其实乜嘢情况会建议病人做边一样嘅影像检查嘅咧？
8: 如果佢系个主要症状唔舒服，系一啲消化性溃疡症状，譬如胃痛啦。胃胀啊、胃气啊，或者出血啊、屙黑屎咧，咁一定系要做呢个胃镜检查嘅。咁但系譬如如果佢有伴随其他症状，譬如话轻咗、瘦咗啊、发烧啊、个痛唔系典型喺翻正常上腹，而系去到背脊啊嗰啲，我哋有机会怀疑胆囊啊或者系胰脏有问题咧，我哋会建议病人做超声波或者电脑扫描嘅。
7: 好啦，咁即系做啲诊断分析咗，如果确诊真系呢一个消化性溃疡咧，头先听你讲咧都有急性同慢性之分啦，两种嘅处理方法应该都好唔一样。
8: 急性嘅意思系话佢急性溃疡痛得好紧要，或者有出血症状咧，就用胃镜去治疗咗先。
7: 点样用胃镜去治疗？
8: 譬如佢嗰个伤口系会令佢流血嘅，咁我哋可以帮佢喺个胃镜入边帮佢打啲止血针落去个溃疡度啦。
7: 直接打落去
8: 系啦，咁可以帮佢止血收缩血管嘅。咁亦都可以用一啲手术嘅夹仔，好似个衣夹咁嘅，咁啊帮佢夹埋个伤口流血嘅地方，帮佢止咗佢啦。咁或者系有一啲辣嘅辣鸡咁嘅头，可以帮佢喺胃镜度放入去咧，系辣溶条血管嘅。呢个就是急症嘅治疗方法。咁当然，如果你做完嗰个胃镜治疗之后咧，咁我哋就要睇下个原因啦。咁究竟咩原因引致佢消化性溃疡啦？例如幽门螺旋菌嘅，我哋就用呢个杀菌嘅治疗啦。咁如果佢系一啲通血管药，譬如阿司匹林啊，嗰啲引致佢消化性溃疡嘅，咁我哋睇下可唔可以拎走佢，攞第二啲唔伤胃嘅药去代替啦。咁如果佢系食一啲消炎止痛药引起嘅，咁我哋就将嗰啲消炎止痛药咧就转做一啲唔系一啲伤胃嘅消炎止痛药。咁继而咧就再用一个长少少疗效嘅疗程嘅胃药咧，去帮佢令到个胃溃疡埋口嘅。咁一般嚟讲，我哋西医咧会用两款唔同嘅胃药啦，一款就叫质子泵制酸剂，PPI 都常见噶啦。咁另外一种新啲嘅叫甲离子竞争性阻断剂，叫 PCAP。呢一隻就係新啲嘅胃藥囉。
6: 嗯，咁但係咧，會唔會有啲情況底下咧，同一時間可能做緊胃鏡啊各樣嘢嘅檢查嘅時候咧，就已經攞埋啲嘢去到做一個詳細化驗咧？即係咪有懷疑嘅情況底下？
8: 會㗎，嗱，所有胃鏡檢查我哋都會抽組織現陰囊旋菌，因為喺胃入邊抽出組織現陰囊旋菌咧，
6: 最準
8: 係最準確㗎啦。咁第二就係話，如果佢有胃潰瘍，咁因為胃潰瘍本身咧係有一個好細嘅風險，係一個癌症嚟㗎。就算我哋望落去佢幾靚啊，幾唔惡性都好啦，都有機會係一個隱藏性嘅 cancer 嚟嘅，咁所以如果係胃潰瘍嘅病人咧，我哋一般嚟講會攞呢個胃潰瘍組織去化驗，睇得究竟係咪一個腫瘤。咁十二指腸潰瘍咧，相對腫瘤機會就極低嘅，咁所以未必需要攞組織化驗。
7: 但我感覺上咧就係攞完組織化驗，如果佢係幽門螺旋菌，OK， 幽門螺旋菌唔難醫啊。咁然之後如果係食藥嗰啲，亦都唔難處理，因為有其他替代藥物。如果呢兩樣都唔係嘅話，其實係咪相對係麻煩啲咧？反而？
8: 其實又唔係喎，只要你揾到佢原因就得㗎啦。譬如佢個原因係消化性潰瘍嘅原因係一啲消炎止痛藥，咁你拎走佢咯。
7: 係咯，就係我話，如果唔係一啲藥物嘅原因，亦都唔係幽門螺旋菌嘅原因，純粹係呢個人佢真係好食無定時，壓力又大咁樣樣，已經傷咗個胃，其實會唔會反而難搞啲咧？
8: 嗱，其實都唔難搞嘅，因為而家我哋嗰啲胃藥好先進㗎啦，只要佢唔係出血，我哋用一啲長少少時間嘅胃藥療程咧，其實99%都可以令到胃潰瘍埋口。不過研究顯示咧，如果佢一啲冇原因嘅消化性潰瘍咧，佢翻發機會咧係會比正常高嘅。
6: 我明白，咁但係喺呢個診斷消化性潰瘍咧，抽血驗睇血裏面嘅一啲即係數字啊，咁數值啊咁樣，幫唔幫助到成件事嘅咧？
8: 幫唔到，因為咧消化性潰瘍你唔可以靠抽血睇下佢有潰瘍定冇潰瘍嘅。抽血呢樣嘢咧，只係幫我哋診斷究竟病人有冇因為潰瘍流血而令到佢貧血。咁第二咧就係會唔會佢係因為其他器官引致有相類似嘅症狀，譬如如果佢肝發炎嘅，個肝會脹住痛嘅，咁變咗肝酵素嘅機會高。咁譬如話胰臟有問題嘅，可能我哋會幫佢驗啲胰臟酵素會高啊，或者啲腫瘤指數會高嘅。
7: 明白。咁反而我想問一下孔醫師啊，頭先咧即係蕭醫生都話咧，即係喺一啲即係病人佢既不是呢一個幽門螺旋菌，亦都不是因為藥物咧，咁其實可能都需要用啲長期少少嘅一啲嘅胃藥咧，去幫佢調理翻個胃，補翻個傷口啦，叫做咁係咪呢一個時候中醫嘅介入其實都係一個好適當嘅時機咧？
9: 我都相信係依個係個適當嘅時機嘅。咁頭先我哋講過啦，我哋會針對唔同嘅情況啦，我哋會有唔同嘅用藥啦。咁而我哋上一節都講到啦，就話有唔同嘅方案啦。咁其實中醫除咗話我哋講緊用中藥之外咧，我哋仲有唔同嘅治療方法嘅。係啦，包括我哋最常見嘅，我諗相信而家即係香港都好多人會做噶啦，做針灸。係啦，因為好多時咧，好多人都以為咧針灸咧淨係針對一啲嘅痛症，其實針灸係可以幫到咧一啲內科嘅疾病嘅，包括頭先講到胃痛啊呢啲嘅情況咧，我哋都可以用針灸嘅方法去處理嘅。咁而日常入邊咧，其實我哋一啲嘅穴位咧，亦都可以因為我哋即係普羅大眾都唔會無啦啦會識得用針噶嘛，
7: 係
9: 一個一個註冊中醫師會用嘅用針灸嘅方法。咁但係我哋平時譬如市民咧，我哋亦都可以咧認識一啲嘅穴位，然之後平時去按壓咧，都可以刺激到相應嘅一個穴位嘅一啲嘅功效。
7: 我會即刻教下我哋，不如
9: 我可以啊，不過咧喺只腳度就難少少。但我可以描述俾大家嘅，我哋有個穴位叫足三里啦，譬如
7: 呢個都係大穴啦，
9: 係啦，一個大穴位嚟嘅。咁其實就喺我哋膝頭哥或膝眼三寸以下。咁我哋用四隻手指呢度，我哋叫三寸啦。咁我哋放落去咧，其實我哋平時都可以按壓呢一個足三里嘅穴位咧，係啦，
7: 即刻撳到啊！呢個描述好好，
9: 係啦。咁呢個咧就可以都一個其中一個常用嘅穴位啦。咁另一個咧比較近部啲嘅，即局部啲嘅，就喺我哋肚臍上高嚇。其實我哋肚臍咧同我哋個胸劍聯合，即我哋上面摸到個胸骨，再高少少，因為我哋胸劍聯合個位嘅中間呢條條直線啦，中間嘅呢個位有一個穴位叫中門。咁其實咧，佢都係一個好常用嘅治療一個胃痛嘅一個嘅穴位嚟㗎。
7: 就係嗰個胃碗痛嗰個碗。
9: 係咯，就係嗰個位。係啊，咁我哋可以輕輕用我哋嘅手指啦，輕輕咁去一個按揉嘅動作咧，其實都可以緩解到部分嘅一啲嘅疼痛嘅。
6: 咁仲有咧一啲，譬如可能即係有啲咩耳穴啊咁樣，咁耳垢啊嗰啲，即係嗰啲係你有點點啲嗰啲，我唔知啊，即係好多唔同㗎嘛，
7: 得唔得
6: 咧？有冇啲乜嘢仲有其他啲嘅輔助嘅方法㗎？
9: 尤其頭先你講到耳穴咧，就係一個好常用嘅一個嘅穴位啦。其實我哋穴咧喺我哋嘅耳仔上高啦，咁其實咧就有好多唔同嘅穴位嘅。咁譬如我哋如果胃唔舒服嘅話咧，我哋通常會喺入邊咧會有個係代表住胃嘅 啊，穴位啦，甚至乎头先我哋一直都喺度讲紧啊，压力大啊，譬如肝啦、
7: 啊、
9: 神门啦、
7: 啊、
9: 交感啦、啊、等等嘅一啲嘅穴位，我哋都可以喺上面咧贴一啲头先嗰度黑色啊，一粒粒。其实好多时我哋而家用紧一啲耳贴咧，就系啲黄笔流行纸啊，咁有个胶纸仔，咁样我哋贴落去咧，亦都可以除咗话讲紧系你睇医生嘅时候帮到你，其实贴住可以翻屋企自己压落去。都可以增強嗰個穴位嘅刺激咧，達到嗰個功效嘅。
7: 嗯，都係啊！我之前試過用過呢啲嘅耳穴咧，我覺得幾特別嘅就係開頭咧，啱啱去睇頭嗰幾次咧，一貼落去咧，其實唔撳佢都覺得痛啦。佢慢慢咧，你撳佢咧，刺激咧，先會覺得有啲冤。再之後咧，撳佢都覺得我冇嘢啦，咁好翻啊！
9: 係啊，因為呢個耳穴咧，其實都係一個我哋講緊係一個診斷嘅其中一個方法嚟嘅、
7: 哦。
9: 有啲病人咧係我哋唔一定話我哋揀咗用呢個穴位去用嘅，咁、佢可能就過嚟我哋用一啲嘅耳穴探測器啦，啊，甚至乎簡單啲，其實可能用一個籤咁樣，咁去揾一個壓痛點出嚟。係啊，
7: 咁嗰啲。
9: 系啦，咁通常系点咧？有呢个压痛点嘅嗰个相应嘅部位咧，好多时都会有一啲嘅问题出现啦。咁、而我哋就系透过刺激呢个耳穴嘅相应嘅部位咧，
10: 反射咁样。
9: 系啦，佢一个反射个嘅个嘅功效啦。咁亦都去除咗诊断之外咧，我哋亦都可以按压刺激翻去，咁而去缓解翻相应嘅一啲症状。
7: 好得意啊！中医都有新科技啊！耳穴探测器啲啲咁样，
10: 咁啊，譬如头先讲嘅，譬如另外仲有啲艾灸咁样啦，可能分下个肚脐啊、耳仔啊呢啲。我哋叫做鼻孔啊，嗰啲即系你会觉得佢好似入咗去个身体里边咁样啊，会唔会即系可以帮到呢个即系消化性溃疡噶啦吓？
9: 可以嘅，但系咧，首先我哋就唔会分只耳仔。咁譬如我哋喺局部，譬如头先讲到我哋一啲穴位，我哋上面可以做啦，譬如中脘啊呢啲穴位。咁但系都要留意一样嘢，即系我哋中医成日都讲一样嘢系咩咧？辨证论治。当我哋讲紧用艾灸嘅时候咧，其实系温热嘅，系一啲补阳嘅一个作用。譬如如果本身嗰个人已经系一个脾胃嘅一个湿热嘅一啲情况咧，咁你再用艾灸咧就唔系太适合啦。咁、相应其实佢比较适应嘅咧就系一啲譬如脾胃虚寒嘅一啲嘅病人，譬如成日摸落去啊个腹部嘅位置咧都系比较冰冷嘅，系、啦，甚至乎佢可能一饮冻水落去咧就特别会容易唔舒服嘅。咁、呢一类嘅病人咧，其实我哋就会考虑用艾灸嘅方法啦。
10: 系明白。萧医生啊，我想问一下咧，其实会唔会咧有一啲嘅病人咧，佢有呢个消化性溃疡啦，同时当然啊，佢身体仲有其他啲长期病症，可能血管发炎啊，一啲自身免疫系统病啊，咁引致呢件事出现嘅时候，嗰、个医治嘅复杂性或者啊，佢可以停某啲嘅消炎药，嗰、个即系限制会多咗，比较难搞啲噶啦。
8: 都有噶。譬如個病人如果有心血管病變啊，或者中風咧，佢係一定要食通血管藥噶。
7: 係啊。
8: 咁所以咧，如果阿司匹林唔係一個適合嘅藥物咧，我哋可以同佢哋嘅腦科醫生啦，或者係心臟科醫生傾，咁啊轉一啲唔傷胃嘅通血管藥。咁但係個換翻嚟嘅副作用咧，就係咧嗰啲藥冇得逆轉嘅。咁你如果大家利是突然間食緊嗰啲強力通血管藥，你突然間要做手術咧？咁就會比較流血風險會高啲囉。咁、當然另一個可以幫到病人嘅就係長期配一個低份量胃藥去保護住個胃。咁、同一時間你可以繼續食你嘅通血管藥。咁、樣我哋研究顯示呢，其實佢潰瘍翻發機會率亦都係可以減低嘅。
7: 係，你頭先講到翻發呢一個問題，我諗無論係急性咁即時處理咗、然之後慢性都要繼續去睇住啦。咁係咪即係話處理咗個病人即係可能針對佢唔同嘅可能藥物嘅原因引致幽門螺旋菌引致，或者甚至乎其實自己生活習慣整損咗個胃咁樣樣啦。其實之後嗰個嘅跟進或者係復診嗰個嘅密度咧，可能開頭嘅時候都要相對多。咁嗰陣時要睇啲乜嘢嘢咧？
8: 一般嚟講，我哋睇下個症狀有冇舒緩。
7: 係。
8: 咁第二就係話，如果係有出血嘅，咁我哋就要睇下究竟佢會唔會繼續有持續出血嘅情況咯。
7: 咁係咪即係照又要照嗰個攞規鏡㗎？
8: 出血嘅情況咧，其實可以喺個病人症狀上面睇到嘅，即係譬如睇下佢會唔會面青有唇白啊，會唔會繼續有黑便啊、嘔血啊。同埋可以抽血睇到血色素嘅，咁當然有部分病人係需要再複照胃鏡嘅，例如胃潰瘍嘅病人，佢如果唔係十二指腸潰瘍嘅，因為胃潰瘍頭先講過啦，有一個好細嘅風險佢係 cancer 嚟嘅，咁所以國際指引咧都建議，如果任何胃潰瘍都一定要隔幾個月之後咧照到佢埋口為止，
7: 照到佢埋口為止。如果下一次未埋口，仲要再照到埋口。
8: 如果佢下一次再照嘅時候未埋口咧，咁我哋要再攞多少組織去睇一睇，究竟佢係咪有啲癌症？我哋上次咬唔中，咁再食一段療程嘅胃藥，再要複照。咁如果係一啲有並發症嘅潰瘍，譬如佢係大出血嘅，就嚟穿㗎啦，或者甚至佢係潰瘍到呢 氹氹框圍住個胃出口位爛，爛到差唔多有收窄啊、阻塞嘅情況咧，咁呢啲病人一定要再覆照嘅。
10: 嗯，明白。好啦，咁頭先講到咧就去除病因好緊要啦，睇下嗰個治病嘅原因，咁我哋要即係搞掂咗佢就得啦。咁啊，中醫嘅角度，我諗固本培元啊，不如養翻個胃都好緊要。除咗你話咧，真係要睇症型先至睇下用啲乜嘢嘅藥方會比較合適一啲啦。一般個胃即係唔係咁強嘅人咧，平時會唔會啊沖多啲即係果皮水啊？你知日日都要飲水噶嘛？咁樣去和一下個胃，或者會唔會都有啲幫助咁咧？
9: 係呢個係好好嘅。頭先我哋講到啦，譬如淮山啊、蓮實啊、蓮子啊、刺實啊，其實都係一啲養胃嘅一啲嘅藥嘅。咁我哋有陣時可能係擺喺我哋嘅食療當中啦，其實都可以幫到我哋去養胃嘅。咁都可以有一個固本培元嘅作用啦。咁另外除咗講緊我哋即係飲食嗰度可以處理之外咧，我哋一啲嘅生活習慣啦，包括可能我哋講緊啊瞓覺啦，我哋即係點樣去令我定自己情緒會舒服啲啦？呢啲嘅情況咧，我哋都會係重視嘅。咁除此以外，都好想同大家即係強烈去推薦咧，就我哋一定要做咩咧？做運動係啦，又
7: 竟然有關係
9: 係啦，有關係嘅。因為其實咧喺中醫入邊咧，其實我哋仲有一個部分，我哋講緊啲功法嘅一啲鍛鍊啦。咁其中可能咧，而家比較常大家會聽到嘅，譬如八段錦啦嚇，八段錦顧名思義有八式啦，其中有一式咧叫做係關於我哋個脾胃嘅啊，叫調理脾胃衰單舉，就係講緊咧我哋做一個嘅動作咧，就左邊嘅手同埋右邊嘅手咧，我哋會兩邊咁樣升降，因為我哋脾胃咧就係講緊我哋中間，佢講緊一個氣機嘅一個升降嘅一個平衡嚟嘅。咁所以我哋透過呢啲嘅動作咧，亦都可以幫到手嘅。
10: 咁我哋而家咧事不宜遲啦，
7: 舉下先。
10: 啊，先生係咪我哋一齊啊？中西醫結合一齊做下呢一個運動先。好，今日唔該曬兩位
9: ，thank you。
10: 唔該。
11: 考考你答問題，腎有乜嘢功能咧？諗唔諗到？不如等我哋用三分鐘話俾你知啦。
12: 大家好，我是何继良，肾病科专科医生。
11: 健康资讯长知识，正定医学 take away。周太好，不如先同我哋讲下啦，其实肾对我哋嘅健康嘅重要性系乜嘢
12: 咧？其实肾咧对人嘅健康系非常重要，因为佢系控制嗰个身体里面嘅水分啦，平衡你个电解质啦，控制你个血压啦。控制你個酸鹼度嘅平衡啦，同時間佢亦都有呢個內分泌嘅能力，即係譬如話做一啲叫紅血球生成素，係要嚟造血嘅。所以其實咧，人係有冇貧血，佢能唔能夠造血咧？其實腎係其中一個即係重要嘅地方，做一個指揮，佢發出一啲造血嘅荷爾蒙，亦都係能夠即係分泌一啲嘅荷爾蒙咧，係令到你個人覺得。那個有沒有疲倦啊，個人的精神狀況啊，還有個胃口啊，各樣那些。咁所以其實個腎來講非常重要。咁其中當中最重要最重要其中一樣呢，就是排除身體裡面的新陳代謝的廢物啦，簡稱叫做尿毒素。咁所以如果當個腎失去了功能的時候呢，其中一種情況呢就是那些尿毒素會累積在我們身體那裡，令到我們中尿毒。
11: 咁對於皮膚質素啊、毛髮嗰個質素，係咪都會有啲關係咧？
12: 其實係有嘅。嗱，如果當腎個功能係越嚟越差咧，佢係會影響你個皮膚嘅油脂分泌嘅。咁所以通常啲腎病嘅病人咧，啲皮膚係好乾燥。咁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當你排唔走啲尿毒素咧，其實尿毒素係會累積喺啲皮膚嗰度。咁除咗話引致到出現一啲啡褐色嘅皮膚嘅顏色。腎衰竭嗰種嘅啡褐色咧，係一啲好暗瓦色、好唔健康嘅點。咁呢啲尿毒素引致到除咗個顏色轉變咧，亦都會同時間令到你好痕。
11: 咁換句話講，係咪可能喺外觀上都可以幾容易睇得出腎嘅健康狀況咧？
12: 嗱，如果係一個受過訓練嘅腎科醫生咧，其實我哋可以唔使驗血，就咁睇你個膚色，可以判斷到你係咪有腎衰竭。咁甚至乎再嚴重啲啊！因為那些尿毒素呢是會走去你的肺部那裡，你的口氣呼出來呢是有些帶有尿的壓力的，
11: 是
12: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症狀。如果去到這些情況呢，它的尿毒症的情況是很嚴重的，就是那些應該是要洗腎。
11: 但是那個口氣味道自己是不會察覺的，
12: 自己病人本身不會特別覺，但是身邊的人或者受過訓練的人是很明顯。
13: 精灵一点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中医医院宣布将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将提供合共93张住院病床，包括60张资助服务病床和33张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日间住院病床亦会由25张增至35张。收费分为政府资助和市场导向两类，政府资助的住院收费每日980元，包住房、中西医巡访、中医治疗、一般化验、 X 光诊断和用药等全套服务。市场导向服务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中西医巡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亦设有住院专病套餐、基本和进阶套餐，每日分别收费由5520元和7890元起。院方表示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针对病情复杂，需要24小时临床监察，暂时丧失自理能力或需要接受密集式治疗的患者，病人可经由院内门诊或其他医疗机构转介。新一期綠置居今日開始揀樓，合資格申請者陸續按指定時間到觀塘的房委會綠置居售樓處選購單位。受房委會已公布公屋清拆計劃影響的租戶，如果選擇購買資助出售單位以代替入住公屋，可優先揀樓。本身住在華富村的吳先生成功选购九龙湾盛智苑的心仪单位，他说选择买入 A 座一个高层大约430尺的两房单位，一家三口居住，高层单位视野较开扬，加上盛智苑交通方便，邻近港铁站，对于能够成功拣楼应用心情好兴奋。近期推售的綠置居新項目是九龍灣盛智苑，提供超過800個單位，單位實用面積介乎大約280平方尺至大約469平方尺，售價介乎168萬至354萬。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接獲3宗投訴，有外佣向財務公司申請貸款時提供僱主的個人資料，有僱主收到財務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還款會派人上門追討，公署裁定3宗個案違反私隱條例，向相關外佣發警告信。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說，近年接獲有關外佣不當使用僱主個人資料的查詢和投訴有上升趨勢，提醒外佣使用僱主的資料時必須先取得同意。水務署說接獲報告指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食水供水管滲漏，已經派員前往現場跟進。有關路段水管在今個月初曾經滲漏，署方當時表示已經將該段喉管納入風險為本水管改善工程，並會與相關部門及持份者緊密協調，盡快制定更換該段喉管方案，以期今年底展開相關工程。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正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89点，跌27点，成交金额17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5点，跌3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升4仙。阿里巴巴113.8升个3，南方恒生科技4.5毫0.2仙升0.6仙，恒生中国企业87.04元跌2仙，长飞光纤光缆160.7升19.9，美团78.05元跌4.65毫，建滔积层板39.02元升3.92毫，腾讯控股440.6升6毫，中芯国际67.6升8.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81，瑞士法郎9.756，澳元系5.605，加元5.656，新西兰元4.669，欧元系9.137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788点，升260点。港金报43395元，跌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6.99美元，卖出464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繁忙。咁就系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飞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新界区方面，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少少。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北区嘅安居街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4点，沿住安居街去沙头角方向行驶嘅车辆啦，系唔能够左转去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去粉岭港铁站方向。受影响嘅车辆啦，可以改经龙跃头交汇处嘅回旋处掉头。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啦。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嗰阵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显示空白屏嗰阵，就代表可以继续沿住行车线向前行驶，但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呢？
3: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5: 希望咧个 AI 唔好减低咗我哋人类嘅创造力咯 ，originality。但如果将来个个咧用嗰几个 AI 咧，你可能嗰个 imagination 嘅空间系俾佢框住咗。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同往同在。

聚珠即将踏入成军八周年 ，Mirror 拣嚟呢一首 R&B 元素中带温情嘅旋律，延续佢哋嘅兄弟情，同埋继续迈向同一星空方向嘅目标。

0: 作曲张继聪，填词郑敏，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Mirror 同往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今集我哋请嚟几位年轻嘅创科生力军，为大家介绍一个利用电凝聚技术移除水中微塑胶嘅系统啊！
4: 喺淡水环境运作嘅微塑胶移除系统，喺微塑胶扩散到海洋对生态造成不可逆转嘅破坏之前咧，就喺淡水呢个源头将佢哋截击同埋清除。
2: 逢星期日下午5時，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6: 理财新世代。
7: 茶饮品牌呢，不单只是卖茶，可能卖卖咖啡啦、雪糕啊，即是横向发展啊。对于他们来说是可以巩固核心的本业，定是不务正业。
8: 消费者都想他们喜欢的品牌可以卖到更多的东西，商家的供应都是想越来越多元化，所以其实都是供需逆伏的情况。
1: 星期六早上9:30，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0: 翻到嚟咧，电台版嘅精灵一点啦，当然啦，会有瑞文喺度啦，同埋允儿嘅。Hello, Karen。
1: Hello, 允儿。
0: 一阵间咧，我哋就会咧有专科医生咧同我哋讲下呢个儿童读写障碍嘅问题。不过未进入呢个话题之前咧，我哋都要去翻精安精灵学堂啦。今个礼拜咧都会讲下关于咧处理吊宠物嘅事啊。咁啊，今集讲下咧处理吊宠物防止负荷密度下嘅吊运操作原篇啊。
1: 今日嘅故事系话光仔见到阿文哥就喺工地吊运期间成日喺度做手语，光仔见到觉得好得意啦，收工嘅时候就去请教文哥啦，文哥就慢慢分享俾佢听。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今集嘅主题系处理吊宠物防止负荷密度下吊运操作原篇。
4: 喂，光仔喺度望咩啊？
5: 阿华，你睇下。文哥成日喺吊运嘅时候做手号噶，我好奇啫嘛。系咧，你知唔知啲手号系点解噶？
4: 我都唔知啊，我又唔系做吊运嘅。不过如果你真系想知道，一阵去问下文哥啦。
5: 咁等我收工嘅时候去搵文哥先。文哥，我系光仔啊，我有嘢想请教一下你啊，阻唔阻你收工啊？
6: 唔阻，有咩想问啊，光仔？
5: 我见你在吊运的时候呢，成日同同事打手号，我都想学一下。文哥，你可不可以教一下我啊？
6: 哦，原来是这样啊。估不到你来实习的都有兴趣学、啊。其实呢，这套手号呢是给我们负责吊运的工友，即是机手、吊索工、信号员和吊运督导员在吊运进行的时候用的。確保不同崗位的工友之間呢是可以保持有效溝通，所以我們都要很熟悉這套手號的。
5: 那如果因為視線受阻或者其他原因令到操作人員看不到手號，那怎麼辦？那
6: 就唯有用其他的通訊方式啊，例如無線電對講機或者電話咯。
5: 哦，原來是這樣。
6: 喂，光仔，吊运始终是有风险的，所以我们所有参与吊运操作的工友都一定要接受过相关的安全训练，还有带齐个人防护装备，例如安全帽、反光衣等等。其实最重要呢都是需要各位工友合作跟足吊运安全措施来做。
5: 明白啦，多谢文哥。咁不如你再同我讲下呢个手势代表咩啊？
6: 哦，嗱，呢个啊，嗱呢个咧就即系
3: 喺进行吊运工作嘅时候，负责嘅操作人员包括机手、吊索工、信号员同吊运督导员，都要熟悉同运用一套标准嘅手势信号沟通。假如因为视线受阻令操作人员不可以用手号沟通，就要改用其他通讯方式，例如无线电对讲机或者电话等等。另外，地盘已经全面禁烟了，违例会被罚款的，为安全为健康为长屋企，即刻的起心肝戒烟。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好，即刻进入我们了解一下儿童读写障碍这个课题。请来儿童体智及行为发展学科的专科医生杜允如医生。Hello, 杜医生。
1: 杜医生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0: 好了，先讲一下读写障碍到底是一件什么有事呢？
2: 其实咧，读写障碍是一个脑部神经的发展的问题嚟嘅。咁咧，其实就唔系关妈妈教得好唔好，老师教得好唔好，唔系佢哋懒或者系蠢，喺一个智力正常嘅情况下，甚至乎智力都几好嘅情况下，一个人啦，都唔系只小朋友咧，对啲文字咧，那個佢掌握一啲文字咧就唔順暢，OK 好難去理解一啲文字去學啊，或者係佢將來去理解啊各樣嘢咧係會有啲問題。打一個比喻咧，我哋有部電腦，就算係最新最快嗰啲電腦，可能某一個程式裏面咧有啲bug喺度，係啦，咁就係呢啲 coding 就對一啲文字上面，即係紙張上面文字嗰度咧，好困難，所以呢個係讀寫障礙咯，讀同寫。
1: 咁但係呢，即係大致理解咗，但係呢对于家长嚟讲都仲会觉得好模糊啦咁样嘅。咁其实係通常你即係怀疑自己小朋友有定冇呢，应该要从几多岁先要开始怀疑呢？有啲可能好細个 BB 岁几已经俾自己认㗎嘛，可能係。

0: 咁有經驗啦，佢哋細啦，咁啊上到小學初都要適應噶嘛，啲 B B 上到小學，咁啊到佢真係都適當啦，有個若干時間嘅適應，大家都開始學習啦，咦都係會有嘢係好似好辛苦、哦，默書好難咁、哦、咧，咁嗰陣時做啲評估就比較準確啲啦，咁、但係你話。會唔會早啲時候會睇唔到呢？咁其實有啲小朋友就早啲，尤其我哋即係我哋個社會裏面呢都會好早俾佢接觸文字㗎嘛。咁呢其實都會有啲蛛絲馬跡睇得到嘅。咁啊而家都好啲好多時見到啲小朋友可能兩三歲開始學 ABC。咁啊幼稚園都會開始認識文字。咁有啲小朋友好快嘅。有啲小朋友好似學極都係好辛苦嘅、會好亂嘅。教完呢頭式可能轉頭又唔記得咗。咁有機會会咧，可能佢都开始表现到呢啲问题出嚟，咁、我哋会有啲筛查嘅，系、会有啲筛查去睇下佢有冇呢咁嘅症状，尤其如果家族里边、有啲家族史，会强嘅，有哥哥姐姐，可能啊都睇到有
1: 爸爸妈妈咁样，
0: 系个系啊，咁啊虽然爸爸妈妈确诊有呢个 diagnosis 可能会少啲、但系佢哋都会可能感觉到，咦我自己都可能系呢方面嘅，如果见到小朋友系咁嘅话咧，不妨早少少做筛查。虽然未确诊，但系早啲睇到问题嘅话，我哋早啲帮佢揾啲适当方法帮小朋友啦，或者系我哋选择学校嗰阵咧，可能揾啲啱啲佢嗰个性格啊、学习模式嘅话咧，其实对小朋友成长都好紧要。
2: 因为咧，好多时即系嗰个年代，而家做得父母嘅话咧，都唔系即系我哋好细个嗰啲啦，咁样，咁你会知道就系嗰时未必有咁好嘅一个资讯啊，或者有一个咁好嘅诊断模式啊嘛，会唔会见到个现象就系、是？系爸爸妈妈带小朋友即系去了解一件事嘅时候，或者系做评估嘅时候，发现咦，原来其实爸爸妈妈都系
1: 似曾相识，我都系咁，
2: 未发现啫嘛，咁样
0: 其实都几普遍
2: 嘅，系咯，
0: 会噶会噶，因为倾开咁佢哋都会睇到，我细个都系咁辛苦，咁如果系解到俾父母听啊，原来其实你都唔系因为你。蠢嘅，唔係因為你懶嘅，咁對父母可能就算未必需要去一個斷症，但係我諗覺得都係一個。一個好好嘅 relief， 係解分啦。原來細個咁辛苦係咁嘅。
1: 係，同埋我覺得好好嘅咧，就係你一開頭講嗰句咧，就係話其實你要肯定到呢一件事咧，就唔係爸爸媽媽唔識教，亦都唔係小朋友智力有問題，你蠢咁樣，即係唔好咁樣樣去標籤咗自己或者自己嘅小朋友啦。咁但係咁，我又想問咧，即係如果喺香港，我覺得啦，即係可能又由於大家對認知呢件事嘅認知高咗，會唔會係真係？呢件事系普遍咗咧，我感觉系
2: 多咗噶，
1: 系啊，系咪真噶咧？
0: 好多研究，好多学者都去做研究，都睇到其实个数字未必变化好大，咁啊，大概我哋讲紧9.几至11.2%，即系好多研究数据，睇你点样去攞啲数据，但系大概你个系讲10%，十个小朋友会有一个。而我睇好多即系国外嘅研究好，本地嘅研究可能早20年去。其實個數字未必相差好多，不過好好就係個社會越嚟越認知呢一樣嘢，接受佢會講，好似今日個節目，我哋都會去講呢一樣嘢。咁理解多咗，大家去面對，咁所以會聽多啲。
1: 係啊。咁男仔女仔嗰個嘅比例咧，喺啲研究入邊有冇見到有分別㗎？
0: 好啲，如果講研究數嘅早期咧。就會講緊男仔會多好多嘅，三個四個先一個，但係其實而家有啲新嘅數字講緊可能1.5-2個男仔先一個女仔，咁所以女仔絕對會有嘅，係啦，唔係淨係男仔專利嘅，
1: 但又唔係真係爭咁遠，
0: 又係啦，其實又唔係爭咁遠嘅，不過咧就啲男仔好多時因為我哋會並存，可能有啲 ADHD， 有啲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咁佢哋比較活潑啲，咁咧就可能容易啲俾人識別咗出嚟，
1: 而女仔因為佢 ADHD 嘅表現又未必係嗰種，
0: 佢哋又斯文啲。系内敛啲，同埋系可能唔知仲有冇啲即系传统嘅思想，就系女仔未必需要读书咁叻啊，定点样啦？咁所以可能就未必会咁容易察觉到咯。
2: 系，但杜医生啊，嗱个名就叫做读写障碍啊。咁喺唔同小朋友身上，我相信呈现嗰个状况都唔一样。但系会唔会有啲系真系净系得可能读嗰方面系出现咗，或者系啦，即系学发音啊之类嘅有问题，但系写就完全冇问题咁样嘅咧？
0: 點樣表現，有唔同表現都一定有嘅。咁、甚至乎有啲係讀得 OK， 寫得唔係好 OK。

0: 都会有，但是通常你说写读得难的话，写都通常会困难，因为它那个 coding 嘛，即是它要认到那个字的形音义，要记咗入个脑，都好混乱。我要攞翻出嚟嗰阵，咪冇唔知去边度揾咯。
1: 咁其实应该话啦，佢都系一个。Spectrum 有个光谱喺度啦，亦都有一篮子嘅症状，大概会有啲乜嘢？可唔可以数数嚟听一下咧？睇下即系中几多样啊？
0: 好多妈妈就话一讲读写障碍系咪调转字啦、镜面字啦？咁但系其实好多时有啲小朋友未必会有添嘅、或者系短时间嘅。咁一个个阶段讲就系话，如果好细细个小朋友啦，即系啲幼稚园阶段，啱啱开始学 A B C， 啱啱开始学认简单。啲中文字嗰啲、可能其他小朋友学好快嘅，但系佢哋可能学好耐嘅，学一啲图像嗰啲咧，音符又好，其他同图像啊、颜色啊、数目字啊，即系所有望到见到嗰个咧，啲 symbol 可能都会有啲困难，嗰样呢个系第一个症状，
1: 系
0: 咁啊，然后就系佢开始会捞乱啦，头先我讲嘅幼稚园都会开始写字噶嘛，咁佢哋会调转啦，又或者系多一笔少一笔啦，转即系尤其中文字啲部件部首咧，点解可能系会错咗啦？咁啊讲嗰阵咧，佢哋读出嚟咧，可能会差唔多
1: 啲字咁，
0: 又可能会读咗差唔多意思啊，或者差唔多样啊，快乐就。读咗开心啊，又或者嗰、那个样好似淡，
2: 幸福个幸字啊，
0: 就变咗辛苦啦，
2: 系
0: 啦，对佢嚟讲系一样噶嘛，咁就会有啲咁样嘅蛛丝马迹会睇到咯。
1: 系，因为我记得咧，有个朋友同我讲咧，佢认陪伴个陪字咧，部件个部字咧，咁因为咧，我谂
0: 啊，好似好似，
1: 因为都系一样，只不过佢哋左右调转咗啫嘛，咁样咁样，佢就好辛苦地去认咯。但系啦，咁我想问下杜医生啦，当如果真系有读写障碍嘅时候咧，譬如小朋友佢学我哋叫做中文字啦，同英文字啊，都会有呢方面嘅问题出现。但系会唔会学咗第啲外语去睇韩文咁样，即系亲沙咪哒嘅时候就冇咗呢个问题噶啦？
0: 我谂如果有读写障碍嘅小朋友咧，未必会所有语言会一模一样嘅。传统我哋理解咧，个母语咧就会比较，因为我接触得多啲啊嘛。个母语嗰度咧，应该系会叫做最好嘅。如果我哋学第二个语言会难啲嘅，即系我哋可能广东话为母语嘅，我学英文都会。难啲噶嘛，就唔同我系一个英文嘅家庭咁个
1: 语境问题
0: 个唔同啦。咁但系又得意地系一嚟而家啲小朋友好多时可能佢哋讲英文叻过讲中文啦。
1: 系啊，
0: 系啊，对住姐姐嗰阵讲英文多啲啦，学校接触英文又多啲啦。咁而英文其实英文嗰啲语系或者系啲呢啲我哋叫做有英文字母嗰啲，有字母嗰啲啊，即係西班牙話好、法文好，都用啲字母砌出嚟嘅。咁其實簡單啲。係啊，我哋識曬26個字母，我哋識拼音咧，我哋會讀到啲字出嚟，或者成段讀咧，其實係相對容易啲。
1: 係啊，係
0: 語音，因為純粹用個語音嗰度多啲。
1: 係，
0: 但係中文其實係複雜，因為。
1: 一個圖像嘅意思，
0: 有部件部首就你見住嗰個部首未必識去講係啲乜嘢，嗰件事複雜咗，咁所以見到啲小朋友有陣好多時就係啲中文都真係比較困難
1: 搞啲，
0: 但你話識埋韓文知唔知啊？呢個我諗即係要揾
1: 三米大一下先啦，
0: 但因為嗰啲口語又唔同，去學一啲口語同佢去認嗰個文字。就
1: 佢可能就咁聽完去模仿係好容易
0: 嘅。你問我，我對住嗰啲韓文嗰啲一碌一個圈一個圈嗰啲咧，我就好明顯係讀寫障礙。
1: 但我喺度諗緊咧，即係讀寫障礙，我哋好多時咧，即係最初期嗰陣時咧，會覺得哦，呢個係就係涉及某啲字體字形哦，你點樣去讀同埋形嗰啲字，但係其實。語言是一件事嚟噶嘛，即係其實佢唔係淨係讀唔出或者寫唔出嗰個字，而係佢整體嘅一啲嘅理解能力啦，甚至乎個理解同會唔會同人際嘅社交嘅嗰啲理解會唔會有關係咧？我想問有。
0: 你讲如果是讲读写障碍会嘅，有阵可能真系词不达意啊，想讲嗰样明明望住嗰样嘢噶啦，我想去用一个适当嘅词语或者读到嗰出嚟咧，我读唔到就窒住窒住窒碍咗去讲啦。明明见住开心，跟住我讲唔到诶呢、這个咩咧、我估到，但系讲唔到，咁啊好辛苦诶。可能呢度同人溝通啊，定點樣咧？可能會有啲影響多啲。但係你話本身通常讀寫障礙，我哋就唔係講緊一個社交障礙。
2: 我哋轉頭翻嚟咧，詳細再講下㗎。咁啊，繼續黐住我哋精靈一點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中医医院宣布，将会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将会提供合共93张住院病床，包括60张资助服务病床和33张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日间住院病床亦都会由25张增至35张。收费分为政府资助和市场导向两类。政府资助的住院收费每日980元，包住房、中西医巡访、中医治疗、一般化验、 X 光诊断和用药等全套服务。市场导向服务每日住房收费810元，中是810元起，中西医巡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话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针对病情复杂，需要24小时临时监系临床监察，暂时丧失自理能力或者需要接受密集式治疗的患者，病人可以经由院内门诊或者其他医疗机构转介。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下个月第一个周末的名额昨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截至昨日傍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至下午一点的时段。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话，施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当日还有余额，市民还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会有职员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署方亦都会适时释出名额。新一期六字居今日开始揀楼，合资格申请者陆续按指定时间到观塘的房委会六字居售楼处选购单位。受房委会已公布公屋清拆计划影响的租户，如果选择购买资助出售单位以代替入住公屋，可以优先揀楼。本身住华富村的吴先生成功选购九龙湾宏志苑的心仪单位，他说选择买入 A 座一个高层大约430尺的两房单位，一家三口居住，高层单位视野较开扬，加上圣志阁的交通是方便，邻近港铁站，对于能够成功揀楼形容心情兴奋。今期推售的六字居新项目是九龙湾圣志苑，提供超过800个单位，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0至469平方尺，售价介乎168万至354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23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18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2点，跌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6元，升8仙，阿里巴巴114.1元，升个6，南方恒生科技4.52元，升1.6元，恒生中国企业87.12元，升6仙，长飞光纤光缆162.9元，升22.1元，美团78.05元，跌4.65元，建滔积层板39.4元，升4.3元，腾讯控股441元，升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9.34， 瑞士法郎 0.803，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24， 英镑对美元 1.363，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856 点，升328点。港金报 43,395 蚊，跌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51.99 美元，卖出4,652.1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意外嘅消息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慢车，龙尾接近海景山庄。至于较早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康乐园嘅意外啦，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都是没乜车龙的。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要排队。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住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卢押道。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过了柯士甸道。新界方面，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比较多车，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最后提一提大家，在九龙塘是有渠务工程的，直至到后日星期四的傍晚，德云道去歌和老街方向近住新麻实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车长超过7米的车辆禁止由新麻实道左转德云道，受影响的车辆可以改经窝打老道和多实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还有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些，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 一想起嚟紧开学就头痛啦，
3: 做咩咁头痛啊？陈师奶，
2: 阿仔咧成日都写字歪嚟歪斜，同串错生字啊，都唔知点算。
3: 写字歪嚟歪斜串错字都有机会系读写障碍嘅表征，即系对读写同认字有困难啊！
2: 吓、啊，可以点算啊？
3: 可以睇医生做下评估，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小朋友嘅情况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拆解各种小朋友嘅奇难杂症，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搜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6: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7: 有时候伴侣之间真正传递嘅唔系话语，而系情绪。一个笑容，一个拥抱，甚至讲嘢嘅时候嘅语气同埋眼神，都可能比内容本身更加直接咁话俾对方听。我而家系靠近你，定系拒绝你？伴侣沟通的奇迹呢本书指出，沟通好多时候都嚟自语调、表情同埋身体语言。因此，想改善亲密关系，除咗学识点样讲嘢，亦都要留意自己点样出现喺对方面前。
8: 作者介绍咗一个简单方法，就是模仿伴侣的身体姿势。当两个人相处融洽的时候，往往会自然出现类似的坐姿、动作或者是节奏。调转来讲，我们都可以有意识地稍微配合对方的姿势。例如对方放松地挨住椅背的时候，你都保持较放松的状态。这种细微的同步能够在无形中令人感受到亲切感。身体触碰亦都是建立连结的重要方法。作者建议伴侣可以给对方一个大约10秒的拥抱，或者轻轻按摩肩膀。这些微不足道的接触能够帮助人放松，亦都让日常累积的紧张有机会在变成冲突之前先被消化。很多关系的疏离不是发生在一次大吵之后，而是从每日越来越少的触碰、眼神和回应开始。
7: 书中还提出一个日常练习，两个人面对面坐低，牵着手，注视彼此，尝试让呼吸慢慢同步，持续几分钟。重点不是要做什么浪漫的事情，而是暂时停止用上言语、争辩或者解决任何问题，将注意力回去彼此身上。当身体先感到安全，后面的对话往往都变得更加容易。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伴侣沟通的奇迹：巩固亲密关系的对话练习》，作者乔纳森·罗宾森，由究竟出版。

0: 最后半小时的精灵一点啦，继续有郑瑞文啦、叶允儿啦，同埋咧就系儿童体智及行为发展学科嘅专科医生杜允儿医生喺度嘅。Hello， 杜医生，
1: 医生你好。
2: Hello，
0: 系啦，讲紧儿童读写障碍啦，咁当然亦都要留意一下整件事嘅发展啦。咁睇下小朋友啦，啊会唔会出现咗呢方面嘅问题啦？咁呢个问题出现咗就唔系话阿妈凑得唔好，边个家长教得唔好，照顾者照顾得唔好，或者佢做啲乜嘢，可能系脑部神经发展嘅一啲嘅问题，及早发现嘅时候咪可以帮到佢咯。咁同埋如果真系太迟发现，或者你用错咗一啲方法，只系系咁擦佢、闹佢，喂你啲字掉乱咗啊咁样，喂其实对个小朋友同个大人，甚至乎整个家庭关系都唔好啦，影响佢情绪。其实长期面对嗰个学习上面一啲嘅挫折咧，对小朋友个心理影响系相当之大嗬。
2: 系啊，你已经讲晒出嚟，好非常。但系咧，即系其实真系都见到好多小朋友。我哋最紧要啲咩？学习，我谂最紧要系你个求知欲。我哋学知识。但是如果因为拆得多默书或者每个礼拜咁捽去默书的话，最尾佢唔中意咗学习。我想即大家就会最痛心的一样嘢。咁好多时佢哋就会冇自信心啦，觉得自己真係好冇用啦，真係自己好蠢啦。咁所以情绪一定会有影响。係呀，咁甚至乎就会即收埋咗自己。
0: 唔想返学添啊，有啲。
2: 会呀、啊、会呀、啊、仲要好多听到好多啲情绪上面嘅问题啦，啲唔开心嘅嘢又会听到啦。
1: 係即其实变咗就是本身是一件事啦，所谓的就是读写障碍，然之后后来引申就是不是那么简单，很复杂，这些是心理发展行为上面的一些偏差，甚至乎
2: 是他们觉得很无助、如果爸爸妈妈都不明白他、周围的人不明白他，他已经尝试努力过了，可能身边的大人就说你努力一点努力一点、我都努力够了，我都是这样的话、我真的很没用了，
1: 就要躺平了，想
2: 是
0: 的、但我觉得有一点好像两个方向，刚才我们上一节讲到就话，当如果家长咧而家发现小朋友可能有啲嘅即系问题，想带佢做评估啦，咁样佢就会同一时间发现，咦，以前我细个原来面对啲问题，原来自己当时未被确诊，可能系有呢、一个即系即系读写障碍咁样啦。但系我觉得有另外一面，我都见过咧，就系、唔紧要咯，我哋都系咁大噶啦，唔使特别做咁多咩训练啊，帮佢啦，其实自自然然佢会适应噶啦，咁样，咁会唔会都见到有一批咁样嘅家长噶啦？
2: 会噶，会有噶，咁不过我成日都同啲家长讲，我哋世以前嗰个世界同而家个世界有少少唔同。以前可能真系你未必各样嘢表现得好优秀咧，我哋揾到一条路都冇乜好大问题嘅，我哋做到工养活到自己。OK 噶啦，學門手藝。但係而家個社會都可能知識型嘅社會啦，要求佢哋個學業嗰、那個嗰、那個達到個目個嗰、那個嗰攞、那個、到嗰啲學業嗰啲咧就會高啲啦，要學讀到好學校啊，讀到啲咩科啊，佢哋嘅壓力係比我哋大好多。
1: 係啊，認同啊，即係我自己做呢一個世代嘅阿媽咧，都感覺到嗰、那個可能係周邊嘅壓力啦，甚至乎自己小朋友對自己都會有佢嘅期望喺度啦，都會係啊。咁但係咁啦，即係嗱，我哋其實都唔想呢一件事哇影響到佢個心智發展啦，或者係佢對自己嘅一啲嘅自我肯定等等啦。咁我哋及早去幫佢，但係幫佢係要做啲乜嘢嘢咧？其實係
2: OK， 第一係釐定。佢個問題喺啲邊度啦？因為頭先講嗰啲，我哋估下啊，好似有啲咁嘅表徵，究竟係唔係咧？咁我覺得就需要有啲專業人士幫下手嘅。佢係唔係真係有讀寫呢個問題啦？第一樣嘢，同時間咧，因為發展上面嗰啲障礙咧，好多時會有唔同嘅共病，我哋叫共莫不就是就係話有啲好朋友。可能幾個好朋友走埋一齊嘅，有得讀寫障礙咧，有三成嘅小朋友可能同時間有啲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又或者啲協調障礙嘅，佢識寫個字，但係隻手仔嗰啲肌肉唔好咧，可能又真寫得即係比較
1: 衰啲，
2: 肉酸少少咁樣咧，就啲老師認唔到咧，又扣咗分㗎啦嘛，係啊，咁有好多好多有唔同嘅問題，可能同一時間發生喺一個小朋友上面，咁我哋釐清咗究竟係有幾多一樣嘢啦，要每一樣嘢。点处理啦？咁有啲需要可能专注力失调嘅，会唔会有啲药物可以帮到手啦？咁读写障碍会有啲适当嘅训练去帮佢，希望佢面对啲文字多啲。 多啲巧啊，係啊，去掌握得好啲，容易啲學到一個字啦，或者去點樣去讀書啦。咁同埋咧，呢樣嘢就係我希望即係啲家長們咧就聽啦。有陣我哋都可能調節下我哋啲期望。咁唔係唔想去好啊，個個家長一定想去好，想去讀到書，想去即係做個好嘅人咁樣。但係可能調節翻啊，究竟我哋想去點達到啲咩咧？喺啲咩學校啱佢咧？佢哋係學佢學做人啦，或者學啲乜嘢啦？咁呢樣好緊要。另外就係頭先我講啦，如果我哋成日淨係對住我哋啲唔叻嘅地方咧，我哋啲自信心只會越嚟越差噶嘛。咁會唔會用其他即係揾下佢其他叻嘅地方咧，去提升佢個自信心咧？即係如果我哋淨係埋頭苦幹，每日淨係就掛住
1: 你個
2: 追落嗰啲分數度。嘅話咧，咁我相信都唔會有人中意繼續去做。
0: 即係將心比己，如果你喺工作嘅環境裏邊，你明明有啲嘢做得很好好咁，但係阿老闆就係同你講，捉住你嗰啲一點好少嘅錯處放到大，你將心比己你都唔想，係咪先？
2: 睇翻佢個強處咯，
0: 係
2: 啊。咁我相信，當佢有信心咧，佢就願意繼續去努力，去真係跨過佢個障礙咯。
0: 但係咧，杜醫生啊，老實講，小朋友咧去到乜嘢歲數？我哋先至作为家长照顾者系可以好坦白咁同佢讲，其实阿仔阿女你本身系有读写障碍噶，定还是我哋其实唔需要特别强调，但系喺个即系同佢陪住一齐行嘅过程里边，点样俾佢知道佢可能有时同其他小朋友有啲唔同，而唔系佢嘅问题咁样咧？
2: 问得好好啊，睇下，其實我會咁睇嘅，睇歲數，有啲好細嘅小朋友，佢好未必會明一啲標籤，你去俾個標籤佢咧，佢就可能好驚嘅。咁我有病啊咁樣。咁大啲可能接受多明咗，咁俾佢知咧，可能佢真係理解。咁越細嗰陣，我會形容多啲咯。咁我會同啲小朋友講，我哋冇一個人係完美噶嘛，我哋每個人有叻嘅地方，唔叻嘅地方。正正，我睇到你係可能呢一方面真係冇咁叻嘅喎，媽媽同你一齊去揾方法做好啲啊。我相信啲小朋友就會接受得用好啲咯。
1: 咁但係我諗當然啦，即係其實要讓小朋友接受，家長佢自己本身接受係最重要啦。
2: 第一步
1: 係啦。咁佢家長接受咗，其實可能家長佢自己日常當中，你唔好話淨係睇讀書嗰一下去用方法，可能平時日常生活都用啲方法幫佢係容易啲，有多啲嘅聯想力啦，或者用啲其他唔同嘅方法去記住某一啲你覺得佢即係需要用到嘅一啲嘅技巧，係可以有啲咩橋仔俾教到俾大家啦？有冇？
2: 幾樣啦，第一樣嘢就是多感官嘅訓練嘅，因為平時我哋由細個學認字咧，就係白紙黑字，望多啲，抄多幾次，抄100次，抄200次，理論上我哋要識咗噶嘛。咁但係你就頭先我講啦，如果你想像一個讀寫障礙嘅小朋友咧，你抄多幾次其實都入唔到腦，同埋都仲會怕咗寫字，
1: 咁好攰，
2: 好攰啦，又你啊咁樣，
1: 係
2: 咁。何不我哋即係利用下我哋有好多唔同感官噶嘛，聽嘢睇嘢摸，咁一啲有趣啲嘅方法。打個比喻，一啲好細嘅小朋友初 A B C 就咁叫佢寫，佢哋就唔寫。不如我哋揾啲泥膠啊，一路猜下，
0: 捏出嚟
2: 啊，砌出嚟立體啦，我哋摸到啦，摸到佢感覺啦，咁佢會認得啊嗰、那個英文字母係點樣，係點個樣嘅，係咪會容易啲咧？唔同顏色啦，又或者係中文字嘅有好多象形文字噶嘛，可以俾佢睇到啊，其實呢個都唔係需要作嘅，即係因為嗰個字係用嗰個圖形點樣出嚟，個山字就畫個好似真係嗰個山，就其實因為咁樣變咗個山字就係咁樣寫㗎啦。咁佢哋覺得有趣，同埋會記憶會好啲咯。
0: 係嗱，呢一個係我哋應該要用嘅一啲嘅方法，即係睇下小朋友個特性，佢嘅或者五感啊，有啲乜嘢係強啲嘅，將嗰件事去轉化，令佢記憶深啲啦。有啲乜嘢係唔好做噶啦，或者家長有時我哋都常犯一啲嘅即係壞嘅方法咁樣，就真係小心啲咧。比較
2: 冇咁好嘅就係第一就真係要俾翻啲時間佢哋休息咯。
0: 太多操練，
1: 唔好搶得太盡
2: 啦。即係尤其小學生已經全日制學校，
1: 係啊，
2: 我哋細個半日嘅啫。
1: 係啊，
0: 其實班伴就幾開心，
2: 其實開心
1: 啊，係啊，
2: 可以瞓到覺。
1: 係啊係啊，我細個個個下晝都瞓晏覺㗎。係
2: 啊，可以去玩同隔離屋。
0: 係啊，冇錯。
2: 但係而家已經全日制啦，完咗之後仲課後嘅功課輔導啊，
1: 或者課
2: 外活
1: 動
2: 啊，翻去仲要去做功課啊。係
1: 啊。
2: 咁到跟住咁上緊咧，就未做曬功課都趕住去瞓覺啊！小朋友覺得冇咗自己。
1: 係啊，真係。
2: 係啊，跟住仲要可能仲會啊！你已經成績唔好啦，我俾多兩張工作紙你做埋佢先好瞓啊！
1: 唔操唔得啊，你一定要趕上啊！咁嗰種
2: 係啊，咁我諗呢一樣嘢就大忌嚟嘅。
1: 嗯，
2: 係啊，即係循序漸進咯，要睇翻小朋友吸收得幾多，定翻啲 limit 俾佢。到咁上緊，真係要唞，做翻啲佢中意嘅嘢，甚至乎頭先我講發揮佢啲叻嘅地方，佢中意畫畫，咁俾啲時間去畫下畫，可能佢喺畫畫方面有出頭咧，
1: 係
2: 係啊，
1: 同埋都讓佢有啲地方係攞翻佢啲自信，
2: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嗱，而家有好多一啲即係科技產品啦，咁但係會唔會有一啲市面上啊見到，咦用起上嚟都 OK 嘅，可能幫到讀寫障礙嘅小朋友咧喺學習上邊嘅啦，
1: 例如啲幼兒咧好興有啲發聲書啊，咩點讀啊嗰啲咁樣咧，係啊，
2: 越細個其實我哋都會建議唔用咁多電子產品，即係第一就依賴咗佢，有啲好多時我哋冇咗好多感官，淨係一個平板就摸唔到質地，即係佢會有啲 program 可能都會有少少幫助，但係就佢哋會太吸引啦，即係嗰個啲官能刺激都好重，咁究竟佢睇緊嗰個公仔啊，定係真係望住隻字去學啊？咁同埋咧就好自然地照顧佢個人咧，因為當有個電視或者個平板嘅話咧，我哋好多時依賴咗，
0: 係
2: 自己係啦，就我就可以去行開做下嘢，
1: 係
2: 咁未必嗰個指導咧，其實會少咗。咁小朋友會唔會自己可以喺嗰啲個平板裏邊去學到一啲嘢？有陣有啲得嘅，我相信，但係有啲小朋友尤其有困難嗰啲咧，就冇咁容易。咁佢哋就會可能唔知碌咗去邊度。
1: 係
2: 係啊，同埋佢哋好多時有，我頭先講話讀寫障礙小朋友都會有專注力失調噶嘛。佢用好多呢電子產品嘅話，其實又會令到佢哋啲專注力可能會仲差啲嘅。
1: 係
2: 係啊，咁所以呢一樣嘢我哋要好小心，唔係話完全唔用，但係要好小心點樣好好利用，或者係要揀一啲適當嘅 program 咁樣咯。
0: 係，杜醫生嗱，講到呢度啦，我哋今日講兒童嘅讀寫障礙啦，作為家長照顧者咧，最想知道就係好啦，喺呢度我哋好將啲嘢再整理一下先，到底有啲乜嘢嘅建議？如果喺個發展階段裏邊留意到嘅，或者我要講俾四大長老聽如果佢平時照顧嘅時候留意到呢樣嘢嘅時候，要話俾我聽，我就要幫佢安排，可能去即係見一見一啲嘅專家做一個評估咁樣咧。
2: 好，咁咧由細細個開始啦，咁我哋都要留意佢哋嘅語言發展啦，會唔會有陣揾唔到適當嘅字講啦？佢哋學啲好基本嘅語文嗰陣，即係學字母啊，或者啲簡單字開始，咦？點解好似辛苦啲，拉牛上樹多啲，慢啲嘅？寫字啦，寫字嗰度又會有啲亂多啲嘅。再要提翻嗰個鏡面字，有啲家長又會好緊張，就話一有鏡面字一定係讀寫障礙先講。其實咧，又未必係嘅。因為一個過程，我哋都係學習噶嘛。如果其他都 OK， 冇乜特別嘢，只係一個段好短嘅過，即
1: 階段
2: transition 一個階段。
1: 即係例如啱啱學
2: 3、4歲啱啱學嘅，有少少。
1: 反
2: 轉咗嘅話，我又覺得唔需要過分緊張嘅。咁要睇翻啲嘢係咪持續啦，成件事係點樣？佢明明學得好好，係嗰下調轉咗啫，嗰陣就唔調轉嘅話，就應該就唔似嘅。咁啦，咁同埋就去到再大啲嘅話，可能佢都抗拒去閱讀啊，會讀得好慢啊，唔中意去學習啊，好抗拒做功課啊。咁呢啲當然成績可能有影響啦。咁呢啲我覺得。大家都要注意，早啲去了解下，了解下究竟咩问题，需要嘅就同老师佢哋倾下啦，同埋揾适当嘅专业人士咧去睇翻究竟系唔系呢个问题咯。
0: 明白啦，今日多谢晒咧儿童体智及行为发展专科嘅专科医生啦，咁杜允如医生同我哋讲咗咁多嘅，希望大家都对儿童读写障碍呢方面都有更深嘅了解啦。唔该晒杜医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一期六字居今日开始拣楼，合资格申请者陆续按指定时间到观塘的房委会六字居售楼处选购单位。受到房委会已公布公屋清拆计划影响的租户，若果选择购买资助出售单位以代替入住公屋，可优先拣楼。本身住在华富村的吴先生成功选购九龙湾盛智苑的心仪单位，他说选择购入 A 座一个高层大约430尺的两房单位，一家三口居住。高层单位视野较开扬，加上盛智苑交通方便，邻近港铁站，对于能够成功拣楼形容心情好兴奋。近期推售的六字居新项目为九龙湾盛智苑，提供超过800个单位，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0平方尺至大约469平方尺，售价介乎168万元至354万元。另外会推售大约120个重售六字居单位和大约400个租置计划回收单位。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周段试行预约制，下个月首个周末的名额寻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截至寻日傍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至下午一点的时段。他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说，试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的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若果当日还有余额，市民仍然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会有职员协助。若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厨房亦都会适时释出名额。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三轮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28点，升11点，总成交金额204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5点，跌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8，升1毫；南方恒生科技4.05，0.8，升1.2。阿里巴巴114.1，升1.6；恒生中国企业87.12，升6仙；长飞光纤光缆161.2，升20.4；美团77.85，跌4.85；腾讯控股442元，升2元；建滔积层板39.28，升4.18；中芯国际68.05，升1.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69，瑞士法郎9.755，澳元5.602，加元5.657，新西兰元4.669，欧元9.13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6点，升328点。港金报43,395元，跌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0.93美元，卖出4,64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大埔交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收费广场转车站，较早时啦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啱啱清咗场一阵，一带稍为车多。另外隧道方面啊，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都系大致正常畅顺。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车龙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桥面灯位比较多车。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文咸东街是车多繁忙的。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就排到去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比较多车，龙尾兆辉台。大坑道上行去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亦都是比较多车的，车龙排到去家园对开。另外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行车缓慢，龙尾在圣座治大厦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的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最后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是车多，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柯士甸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3: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1: 边会有事啊？
3: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1: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3: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呢？
4: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6: 希望咧个 AI 唔好减低咗我哋人类嘅创造力咯 ，originality。但如果将来个个咧用嗰几个 AI 咧，你可能嗰个 imagination 嘅空间系俾佢框住咗。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0: 色无限，蓝色，
7: 色无限，
8: 蓝地球。
4: 电视剧集《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可以话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剧迷除了会记得主角马小玲的经典造型之外，更加会记得他在剧中使用的朱邪结印动作和道教符咒，林、兵、斗、者、街、阵、列、在、前，这一组著名的道教启动仪式九字真言，来自东晋葛洪《普朴子内篇灯涉》入面的六甲秘烛，这个和后世演变的版本略有不同。在道教语境入面，这个咒语用于入山避邪，它并非祈求神灵，而是以军阵之势作为一种语言化的防护机制。咒语的关键在于心理结构，当古人面对例如跨越森林、遭遇疾苦等不确定环境的时候，重复的语句和特定的动作能够建立秩序感，将无形的焦虑转化为可以操作的仪式，用作处理内在感知。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将这样东西称之为边界时刻，所以九字真言在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机制，将恐惧具象化为敌阵，再藉由语言节奏建立可掌控的领域。这种以声音和动作建立秩序的方式并非东亚独有，藏传佛教持咒、基督教或十字形式各异，却一样是透过重复将纷乱的心境重新归位。所以我哋重念呢一啲古语，与其话系祈求神秘力量，不如话系人喺不确定中，希望利用语言锚定秩序，以求安全感。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哎呀，我真的很不开心，做人实在有太多不开心的事。做咩啫？你做咩望住我啫？
4: 嘿，你系咪同紧我讲噶？
3: 系啊，
4: 我好开心，可以拍住你。
3: 咁你快啲问我点解好唔开心先啊？
4: 喂，你做咩？点解我要咁配合啫？
3: 唔系，
4: 你自己讲啦。
3: 做拍档系咁啊，因为咁样嘅，因为咧，我屋企楼下嗰间幼稚园咧，喺开业唔知三十零年啦，好似三十四年到啦，佢終於咧都迎嚟結束嘅命運啦，我覺得有啲唔係好高興。
4: 但係佢同你有冇關係㗎間幼稚園？
3: 我冇讀我屋企樓下間幼稚園啦，但係咧佢為我嘅父母同埋我屋企嘅工人姐姐咧帶嚟好多快樂㗎。
4: 點解？
3: 因為咧嗱間幼稚園嘅出面咧係一個籃球場嚟嘅，即係公共嘅籃球場咁樣啦。咁間中咧就會發現咧有啲小朋友咧，老師就會帶住佢哋去個籃球場度玩一啲。嗰啲叫咩？集體遊戲咁樣咧，幼稚園好興噶嘛，咁可能咧就由左邊同右邊咧就兩邊都有一條人龍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就會大家咧就攞住個氣球，然之後跑跑跑跑個對面，放俾個氣球對面嗰個人，然之後對面嗰個人就跑翻過嚟，咁樣來回來回咁樣跑。
4: 哦，啲課堂活動嚟嘅。
3: 係啦，咁然後咧。嗰陣咧，我老豆同我媽咧，有陣時會聽到樓下好嘈咧，小朋友講嘢啦，喺度嗌好開心咁樣啦，咁跟住咧，佢哋就會撲埋個窗嗰度咧，就睇啲小朋友喺度玩啦。咁跟住咧，對阿爸阿媽嚟講咧，就好似為佢哋提供一個消閒嘅活動咧，睇得好開心啊，因為小朋友
4: 佢哋睇啊，
3: 返工啊。就是、我多謝啲小朋友，就係、是、佢令到我阿爸阿媽，就算我唔喺屋企都好咧，都有人陪嘛。咁而姐姐咧都有一個好大嘅得著嘅，個得著係咩咧？就係、是、姐姐學識咩叫做加油
4: 啊！哦，
3: 佢最初唔知咩叫加油，但係就係因為聽啲小朋友不停喺度講加油咧，跟住佢就問我阿爸阿媽：喂，究竟加油點解咧？咁講咗俾佢聽之後咧，而家好多時佢見到我喺度睇波咧。佢就會喺側邊話加油加油咁樣，所以咧樓下間幼稚園對我嘅影響係好大。佢結束咗咯，我都覺得有啲唔係好開心。
4: 你一講完之後咧，我即刻想問下姐姐，到底印尼話嘅加油係咩咧？因為呢排日日都聽太多姐姐講嘢，掛住佢。
3: 我下次幫你問啦。
4: 好啊，
3: 應該都係叫 at loyal 嘅。咁究竟啊，姐姐今日又有啲咩講咧？嚟啦。
5: 港式生活館，生活濕濕碎。人人都要揾食，我未嚟香港之前，我系雅加达帮人做 B B， 之前要读书，读三个月，读完书要考牌合格，先至可以做 B B 嘅。做 B B 好辛苦啊，唔够瞓，日日都读书都系辛苦。
3: 我好认同嗰句，读书都系辛苦。
4: 但系根据我对你嘅认知，你辛苦咗唔系好耐啫。
3: 哦，系。咁同你比啊，陳生，陳生而家仲讀緊書啊，各位親愛聽眾。
4: 學海無涯啊嘛。
3: 哎、我知我係啲唔好學唔向學嘅人嚟啊。
4: 係，
3: 冇好人做啊，我呢啲真
4: 係。你係用咗呢個視像呢個學習方式啫，你係咪用書本嘅學習方式啫？咁樣講會唔會好聽啲？
3: 唔係，其實我係跟人嘅，我跟人學，跟阿陳生學習。
4: 哦，呢個
3: 無論做人處事啊。
4: 呢、這個陳生係咪我啊？
3: 有冇
4: 即係呢個咩長袖善舞啊，咩行雲流水嗰啲都係我啊嘛。
3: 冇錯啦，喂，講開阿姐姐佢講咧，湊 B B 咧，啊，我真係有少少覺得意外嘅，啊，原來咧喺印尼咧湊 B B 都要讀喎，我冇諗過係咁樣嘅，即係要讀咗書考咗牌，
4: 屌點會唔使啊？咁人哋咁大嗱嗱俾個 B B 你喎、
3: 啊，但係咧好得意喎，我就有諗過啊，究竟阿姐姐嗰只係咪同培月有啲相似咧？原來唔係嘅。因為咧，佢話咧，佢以前做嘅嗰個 family 咧，佢就真係專屬淨係負責湊個 B B 嘅啫，即係話個 B B 可能深夜要起身飲奶嗰啲，佢又起身沖奶俾佢啦，跟住又要幫佢換片啦，總之全程都係 照顧住個 BB， 媽媽係唔需要嘅，媽媽係有另外一啲嘅專業人士去湊媽媽嘅。
4: 所以即係話，如果喺印尼嗰個媽媽生咗 BB 之後，連埋佢啲老爺奶奶啊、外父外母啊、爹哋啊，再連埋個陪月同埋個陪 BB 咧，係唔係七星伴月咁簡單嘅？
3: 唔係，爸爸媽媽係唔會喺嗰啲即係應該講點講咧？媽媽嘅爸爸媽媽同埋爸爸嘅爸爸媽媽都唔會一齊住嘅。
4: 哦，
3: 係啦，咁所以咧，佢哋印尼嘅特別係中產嘅家庭咧，就好依賴咧呢一堆嘅姐姐去幫佢哋湊小朋友同埋照顧生完 BB 嘅媽媽。
4: 哦，所以
3: 四大長老係唔會出現喺佢哋屋企。
4: 所以點解阿姐姐就話佢咁辛苦啦？因為成個 BB 嘅 burden 就即係所有壓力啊，做嘢就放曬落佢度啦。
3: 冇錯啦。
4: 我頭先聽完阿姐姐所講啊，好辛苦啊，我都覺得係係好辛苦。
3: 入心啊！
4: 係啊。佢令我回望，阿勤，我想問下你啊，你由零開始揾工，你係咪一開始就入咗呢一行，然之後就一路都係呢一行啊？
3: 唉，
4: 流淚喎、
3: 啊！我嘅命途真係滿是得失分界線，每步每步都似踏進交叉點。
4: 今日你唔係踢呢首歌㗎喎、
3: 啊？唔係啊，唔係我搞第二首。
4: 係咯。
3: 喂，但係唔係嘅，入行之前我做過其他嘢嘅。
4: 嗯。
3: 係啊，你咧？
4: 我就係特別想講呢個點啊，好多人呢由零就去建一份工啦，然之後喺個行業發展啦。
3: 係。
4: 咁由零建工呢件事呢，我經歷過三次喎。
3: 啊。
4: 我覺得呢三次裏面呢都經歷住個世代好唔一樣。
3: 我諗起黃振炎啊。佢係建過三次工，全部都中曬，然之後揀一。
4: 一次裏面建三次工，然之後就搞
3: 揀一。
4: 咁我人生冇佢咁幸福啦，佢啲都係人生勝利組嚟㗎嘛。
3: 係
4: 咪先？

0: 住輪椅出去揾嘢做。
1: 哦，咁啊，完完全全又係另一回事啦，因為你冇咁勞動性咁高啦，可以咁啊，由零開始又開始揾嘢做，咁之後都有做過唔同嘢，跟住後屘做咗運動員啦。
2: 嗯，
1: 咁第三次咧就係啱啱，咁我喺運動員離開咗運動員行業，我又要開始揾嘢做。我覺得個時代唔同咗，以前我哋揾一份工。然之后咧就希望一份工好专，然之后你就会开始谂呢份工可唔可以让你过世啊？呢个行业你可唔可以做过世？呢间公司咧佢会陪住你，我啲百年老字号嗰啲咧，就令到你可以我百年归老或者我退休咧都系做呢份工。但系到我咧最近呢次搵嘢做就好似姐姐咁样啦，我就开始即系好似阿勤你话我好冇安全感啊。
2: 哈哈，
1: 系啊，你唔知点解成日要提住我好冇安全感。
2: 系，各位亲爱听众，我又再讲多次，阿陈生真系极度冇安全感嘅人嚟嘅，佢要24小时咧，每一秒啊都充塞住佢嘅时间咧，佢先安乐嘅。
1: 系啊，好开心咁样。咁因为喺好冇安全感嘅情况底下咧，我就不停去读唔同嘅，譬如我会考啲唔同嘅运动嘅国际牌啊，羽毛球好 ，park 球好，我又会走去读唔同嘅书，即系譬如啱啱啊上个礼拜我就攞到我个运动调解嘅证书啦，系啦，我就正式可以成为一个调解，我就不停咁样令到自己，咦，好似多啲嘢喺身度都好，而我都唔拘泥于嗱，以前做运动员你系一样嘢专到底，去到世界冠军专到底啦，但系而家你系斩到好碎嘅，就好似你话斋啊，好冇安全感，你每一秒咧都要充斥住唔同嘅喺度，咁我就觉得，咦，我好似好充实咁样啦，佢令我觉得我嘅转型系由一个好专嘅地方，由一份转型咗去20份咁样。
2: 不如你讲下你第一份工你揾咩啊？因为你头先讲话你揾工嘅嗰个目标，又或者嗰个态度就系、是、啊，嗰份工可唔可以让我过世嘛？我系从来冇咁谂嘅。
1: 吓，点解啊？
2: 我净系想做啲自己想做嘅嘢咯。
1: 我谂住安稳啊嘛。
2: 咁你第一份工系咩
1: ？Sales and marketing 咯，我觉得我应该用把口揾食嘅。
2: 哦，咁第二份工咧？
1: 以后都系 sales and marketing。
2: 哦，跟住而家唔系啊。
1: 咁而家我有自己公司，即系做社会嘅
2: 嘢，
1: 都系不过系卖自己咯，同埋卖共用啊，卖等等咁样咯。咁但系、我就觉得 sales and marketing 就系陪住一世，但系你嘅无论公司啊、工种同埋 product 咧，而家都好碎啊。即系以前哦，你系卖橙就卖到老噶嘛，可以。而家你卖下呢样又卖下嗰样，我觉得唔同晒。
2: 哦，即系你见到卖生果嘅嗰啲档口咧，佢系既卖埋啲鸡蛋啦、
1: 饺子啦、果汁啦咁样咯、哦。我觉得系咁样，同埋可能嗰个卖橙铺头嗰个老细咧，同时间佢都系一个排球嘅教练，同时间佢亦可能系一个乜乜乜嘅专业人士，佢一个可能亦系一个家居清洁嘅达人咁、样，即系我觉得而家个世道系每个人都有几十张刀好利咁样。
2: 咁又的确系，因为呢个世界有一样嘢叫做斜杠族啊嘛。
1: 我以为你话斜不能成正添，你望住我，我以为你话斜不能成正添。
2: 唔系slasher 啊嘛，
1: 系啊系啊，
2: 斜杠族嘛，咁可能就係因為個世界改變咗囉，即係譬如我頭先聽你講，聽姐姐講，姐姐佢有好多身份認證係出現㗎，係
1: 呀，
2: 但係我冇㗎喎，但係你又有㗎喎，即係例如係咩呢，你係匹克球嘅教練牌攞咗啦，你係運動調解員嘅資格啦，跟住你仲有咩係考咗，不如你認真真講啊，
1: 羽毛球啲國際牌呀、
2: 國際牌係
1: 呀，咁都有啲唔同嘅教練認證呀，或者總之或者我喺好多唔同公職度我都有位置咁樣，令我自己覺得好豐富啦。
2: 係，咁姐姐有咩呢，姐姐喺印尼呢就有考咗个臭 BB 嘅牌啦，然后佢亦都有读过书，就系做海外嘅佣工。佢要读咗书，毕咗业，即系知道咗呢啲嘢点搞之后，佢先至可以出去离开印尼做嘢噶嘛。咁起码我知道嘅啊，仲有佢因为喺印尼要揸电单车噶嘛，佢哋出入咁啊要考电单车牌啦。咁佢有三个牌，你又有一大堆牌，但系我自己咧，我有一个，真系一个，
1: 系咩咧？
2: 车牌。That's all， 哇，冇啦，跟住冇啦，仲要个车牌系好耐都冇揸过噶。
1: 但系你嘅专业系
2: 冇，跟住冇。
1: 你嘅专业系入咗呢行之后，你一直都系呢一行嘛，所以你个麦头本身就系一个牌照啦。赞成。
2: 人会老噶嘛，你要明白
1: 的。但你把声依然动听，我依然都见到阿替姐啊，见到阿Out of the Door， 都好期待同你对谈、啊。
2: 系，咁又唔止。
1: 系咯，系咯，我觉得好好。
2: 喂，但系咧，我。点讲咧？我觉得即系我就真系有少少唔系好 on track， 即系唔系好按住嗰个正常嘅人生轨迹去行嘅嗰种人嚟嘅。

0: 因為呢譬如我聽完你講啦，聽完姐姐講啦，我再睇返我屋企，咁我哥呢其實都係考咗好多唔同嘅牌以備不時之需。咁然後我有啲朋友，有一個好鍾意車嘅朋友，基本上呢佢係爭的士牌未考，同埋即係殘疾人士嘅車牌佢唔
1: 我有喎、
0: 啊。係啦，我知道你有，即係佢冇資格考啦。其他所有嘅車牌呢，佢嘅車牌上面呢係好多個 number 係齊晒。
1: 嗯。
0: 係爭的士牌同埋殘疾人士車牌冇嘅啫。所有拖頭咩嗰啲全部都有晒嘅。然後佢仲有一個船牌都考埋添。因為佢好鍾意公共交通工具，所以呢我覺得我哋有少相似嘅。雖然佢好多認證，但佢都係向住自己喜歡嘅方向出發。
1: 嗯。
0: 係啦。咁呢一樣嘢呢就令到我呢就更加深深咁體驗到一樣嘢，就係考牌係重要。
1: 咁佢會唔會嚟緊考返啲咩牌呀、啊、
0: 我就係未諗到考啲咩。嗱就連啦，即係你知我有讀其他語言嘅書啦。
1: 係呀係呀係呀，你仲讀緊。我已經覺得你好叻㗎，點解你仲要即係有時讀。
0: 我唔係梗唔係啦，梗唔係博大精深係咪。
1: 但你最近咪佢緊鐵嘅，會唔會做個健身之大人，冇啦考咗個健身牌呀、啊。
0: 唔係我都係咁要舉下嘅啫。
1: 又話呢我又話呢度痛又話嗰度痛咁樣。
0: 係講呢度痛嗰度痛真係好多嘢講，我聽日再話俾你聽有啲咩呢度痛嗰度痛嘅經歷啦。即係咁樣啊，講返轉頭先啦，頭先咪話即係我啊好勁咁樣呢，即係一路喺度研究緊啊，仲讀緊個語言咁樣嘅。咁其實考嗰個語言嘅試呢都有嘅，每年都有一次嘅，我曾經都考過三十幾年前。咁呢就即係唔好話失禮啊，我一考呢就考最高 grade 嘅。
1: 嗯。
0: 最後我爭六分先合格，所以我係冇呢個語言嘅資格。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中医医院宣布将会在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将会提供合共93张住院病床，包括60张资助服务病床和33张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日间住院病床亦都会由25张增加至35张。收费分为政府资助与市场导向两类。政府资助的住院收费每日980元，包住房、中西医巡房，是包住房、中西医巡房、中医治疗和一般化验、X 光诊断和用药等全套服务。市场导向服务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中西医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段施行预约制，下个月首个周末的名额寻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截至寻日傍晚6点，暂时平均有大约10%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9点至下午1点的时段。他预计临近中秋节和10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话：试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的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12点，跌4点，总成交金额2,19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5点，跌4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06元，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4.50元，0.2仙，升0.6仙；阿里巴巴113.9元，升1.4；恒生中国企业87.02元，跌4仙；长飞光纤光缆162.2元，升21.4；美团77.6元，跌5.1；腾讯控股441.6元，升1.6；建滔积层板39.78元，升4.68；中芯国际67.75元，升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7，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6点，升328点。港金报43,395元，跌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5.44美元，卖出4,63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坏车嘅报告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慢线系有坏车，虽然冇造成明显挤塞啊，经过都要留意翻。 喺港岛告示打道去北角方向，去北角方向啦。跟住菲林明道快线亦都有坏车噶。现时告示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系排到电信大厦。至于东行去洪隧过海啦，即系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西行过海交通就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车多，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接近管道出口，洪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电信大厦。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黄隐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至于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都车多，龙尾系分别排到数码港三期同埋沙湾径交界。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嘅车龙排到去富慧阁。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喺柯士甸道。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住茶果岭村。喺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龙尾过咗龙日村少少。最后提多大家一个封路措施，港珠澳大桥有道路工程，直至下午五点去珠海澳门方向部分嘅左线、中线封闭，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市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3: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笔盒、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5: 喂喂喂，老婆，你喺度对紧啲咩啊？
4: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5: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去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齐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6: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梁礼勤、
8: 陈浩源，
9: 港式生活馆，
10: 港式达人，
7: 艺术达人，壁画师姚俊杰。
11: 阿勤啊，我今集呢个嘉宾咧，我唔可以叫做达人，我可以叫做奇人啊。
7: 系，
11: 因为即系如果
7: 我哋要改名啦，
11: 系啦系啦，我哋艺术嘅奇人，佢话自己读书好渣噶。
7: 嗯，
11: 咻一声，琴日喺美星度咧飞咗去英国，然之后就已经读紧一个 Master in Art Design 嘅 Master 啦。呢啲咁嘅奇人，我直情系觉得我系咪真系揾错嘉宾上，令到我好唔舒服。
7: 好，咁不如我哋喺呢度咧就同嘉宾讲拜拜。再介绍我哋嘅呢一位奇人啊，真系
11: 我哋艺术达人啊，我哋嘅壁画家姚俊杰阿 Jo 啊。
7: 寻日讲到你系喺英国读书啦，咁你嗰个 master 系读几耐噶？
12: 读一年嘅，
7: 读一年嘅，
12: 就成年冇假放噶啦，即系
11: 密集式
12: 咩？系啊，密集式噶啦。
7: 系因为系你选择密集式定还是系其实可以摊耐啲嘅？不过最好就将佢压缩咁，即系个经济压力冇咁大啦。咁定系点样咧？
12: 我其实觉得英国master 嘅课程系就系度身订做俾外地留学生嘅，一年完成啊嘛。
7: 哦，
12: 因为三个 sem 就逼晒一年完成，就冇假期。做好多 research 嘅要，即係自己定個題目，研究啲乜嘢，然之後交俾 tutor 話 OK 啦，跟然之後就要
7: 自己整啦，就開始
12: 自己砌個 schedule 啦，幾時做啲乜，幾時做啲乜，幾時做啲乜。跟住我就嗰陣逢禮拜六日我都行妙思林嘅，
7: 哦，即係啲博物館嗰啲。
11: 我都我成日去都見到咧，好多唔同讀 art 嘅學生咧，咁佢就俾一個 day pass 咧，然之後佢哋就周圍臨摹啊，或者周圍
12: 係啊
11: 睇畫、抄畫、寫畫。你就係其中一個，想當年我見到噶啦，係咪啊？
12: 係啦，係啦，
11: 係啊。
12: 因為我覺得去到英國呢兩年係好大嘅投資啦，對我嚟講，我想亦都好中意學嘢啦，亦都好想 improve 自己呢方面嘅嘢，即係盡量學最多嘅嘢。即係我就好求知欲好強嘅，去到英國好多問號嘅都會啊，譬如點解Andy Warhol 咁出名咧？點解某某某藝術家或者邊個流派風格嘅嘢會咁出名咁流行咧？嗰陣時，所以我就睇好多 art history 嘅嘢啊，淨係行大英博物館已經係好誇張啊！啲嘢
11: 咁佢都好大好多展館，
7: 係
12: 啊係。
7: 咁嗰陣你有冇識到啲譬如志同道合嘅同學仔、大外國人啊嗰啲有冇㗎？
12: 有啊，真係眼界大開嘅。雖然第一年係淨係讀英文 language， 但係全部都係外地留學生嚟英國啦，好多都係 IELTS 唔夠分，所以要補呢個。
7: 哦，係即係同你係自天涯淪落人啦，
11: 係志同道合啦，
12: 係啦，志同道合啊，
11: 係啦，係啦，
12: 即係見到世界各地唔同嘅人咧，佢哋嗰個態度好唔同，即係有韓國人、有日本人、有西班牙人、有中國人、有香港人，即係咩人都有。睇到佢哋嗰個 attitude 係好唔同嘅啦，韓國人咧就好勤力嘅，因為佢哋好多當過兵啊，
13: 係啊，冇錯冇錯，
12: 所以佢哋亦都係好勤力、好上進嘅韓國人，同埋即係經濟係幾困難嘅韓國人，你就算係好叻都好，都唔容易揾嘢做。歐洲人佢哋表達能力好強嘅，即係哇，佢哋唔會怕醜㗎。
7: 即係溜你傾偈，
11: 周圍喐
7: 啊，係啊，周圍喐
12: 啊，即係男對男都單眼啊，擁抱啊，嗰啲
11: 你
12: 即係毛管動
11: 唔少喎，
7: 係咪好多單眼啊？
12: 毛管動啊，有啊，
11: 係嗱，咁喺一年嘅課程，你就追咗個 R 曬，另外一年就好密集咁樣咧，就完成咗呢個設計嘅碩士學位。但其實好多人咧，好大路咁樣諗嗱，設計 art and design 咪去做室內設計咯，或者去做其他嘅設計啦。點解你後屘會轉下轉下轉變咗，成為咗今日做咗壁畫呢件事？我可唔可以咁講？壁畫其實係咪喺設計裏面係屬於一個
7: 小眾
11: 小眾嚟啊？
12: 其實室內設計咧，成個室內空間裏面每一樣嘢咧都要去管理嘅。
7: 例如咧
12: 啊，燈光啦 ，even 擺設啦。花藝啦，全部都要識嘅。其實一個叫稱職嘅室內設計師，其實室內所有嘅嘢你都要去控制嘅。咁有啲客真係揾我哋做室內設計，佢真係唔想煩，交間屋俾你，總之你幫我搞掂曬，連窗簾布啊、或者地氈啊、沙發啊，全部你要幫佢揀。咁所以自己要豐富自己嘅資料庫，乜嘢都要識咯。空間裏面嘅嘢，所有嘢都要識咯。英國讀書咧，好多人嗰陣時都睇死我噶，我諗住我應該畢唔到業噶啦。
11: 你講睇死你嘅人係同學仔定係香港嘅朋友啊？
12: 咩人都有啦，總之識我嗰啲都知道我讀唔到書噶嘛。
11: 哦，咁你後屘係點樣克服呢件事啊？
12: 好勤力，我好勤力，即係我覺得將勤補拙，即係人哋可能用一年時間完成嘅嘢，我預咗我自己要用多兩三倍時間，咁日夜都做啦，日夜都去學啦，睇好多嘅書啦。結果我畢業嗰陣時，我係攞埋傑出國際學生獎嘅。
7: 哇！有啲咩獎品啊？
12: 嗰陣時係英國文化協會咧，每年係淨係頒俾24個學生嘅。咁英國咧，好似係有12個區啊，譬如南區、北區咩區啊，我就係南區第二名。十二個區每區都會有一二名嘅，咁我就係南區係比較多名校嘅，咁一學校個阿 Sir 即係個挑塔推薦我嘅，咁啊先要寫一篇嘢講我啦，我嗰時有搞埋籌款活動添啊，喺英國，係啊，即係我除咗做自己嘅功課之外，我仲有做一啲社會公益嘅嘢嘅，因為我嗰時覺得好多留學生都係隻身嚟好孤單，我嗰時有翻 church 嘅，咁啊亦都成立咗一個 Chinese Fellowship， 叫一啲 Chinese 去翻啊 ，take care 佢哋啊，咁啱嗰陣時就四川。水災好似是唔知風災定水災唔記得咗，就發起咗一個籌款活動，就喺英國一個1500歷史嘅 cathedral 嗰度搞個籌款活動。咁嗰陣時嗰個教主都話1500年嚟第一次有 Chinese 喺嗰度搞籌款活動。
7: 係1500年嚟第一次有中國人。
11: 有中國人喺度做慈善嘅。
12: 做慈善做籌款。咁啊為即係呢個風災去祈禱啊去籌款啊。上咗 BBC 添嗰陣時。
7: 咁但係你嗰個傑出學生你又有啲咩獎品
11: 呢？係啦。
12: 有張證書啦，同埋喺倫敦有個酒店嗰度有個頒獎禮，
11: 威威一次咁
12: 啊，好 grand 啊，好開心啊！嗰次就唔同大學嘅一啲 professor 都會嚟出席啊，見到好多好優秀嘅人咯嗰晚。
7: 咁有冇機會留喺英國做嘢咧？
12: 我嗰陣時試過收到個 email， 就係一個喺芝加哥嘅一個建築嘅學會，佢係推動環保嘅，跟住就 send email 嚟咧 ，invite 我做中國區嘅委員顧問，
7: 係，
12: 咁我嗰時都有啲好震驚，係啊，好震驚呢件事，咁結果真係就做咗嘅嗰陣時，
7: 我有嘅，
12: 佢全世界唔同地方都會揾一啲嘅顧問啊、委員啊，去做一啲嘢咁樣，推動環保啊。
7: 咁你有冇諗過喺真係 stay 喺英國去發展㗎？
12: 冇嘅，其實因為我啱啱畢業嗰陣時就金融海嘯啦，
7: 咁你就選擇翻嚟，
12: 都唔使諗啊，係啊。
7: 咁即係喺嗰邊就完全冇機會咯，係咪咧？
12: 完全冇機會㗎，因為建築師都有成100万人失業啊！嗰陣時係啊，我有睇新聞啊嗰啲嘢，連英國嘅建築師都有100万人失業，因為嗰陣時係海嘯咧，英國有好多 project 都 turn down 咗，
11: 係啊，好多爆曬煲。但香港都海嘯噶嘛，即係呢個係全球性，其實經濟當時都唔好。你記唔記得你翻到嚟之後第一份工作或者第一個接觸翻有關設計嘅工種係乜嘢？
12: 嗰陣時揾工都好容易嘅，我即係 CV 出去都好多 interview。
7: 係因為你個亮麗嘅 CV。
12: 我唔知。是不是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啦、但是就容易找嘢做嘅，跟住之後就找了一份是做 senior designer 嘅工。
7: 即是高級嘅設計師。
12: 是啦，就做管理啦，咁又攞好多唔同嘅經驗啦。嗰陣時我都好勤力㗎，日頭返工夜晚教夜校。 哦，之前就日头翻工，夜晚翻夜校，而家日头翻工，夜晚教夜校。
11: 是不是一个学院啊？系咪都系你以前读？
12: 系啦。
11: 哦，哇，咁一个传承、
7: 啊。我觉得系还债啊！
11: 我几年前喺度吓俾你教，然之后我而家翻嚟教你咁样。
12: 因为我翻到嚟香港，我揾翻阿 Sir 食饭，请佢食饭啦，即系多谢佢啦，即系启蒙咗。跟住佢就问我：你有冇兴趣翻嚟教啊？哇！咁我就好啊，又翻嚟教。
11: 老师见到呢啲好开心，因为真系自己教到个好嘅榜样出嚟啦。
12: 同埋以前系比较宅嘅。比较系内敛嘅，
7: 你话你自己啊？
12: 系啊，而家好多人都话唔觉啦，系
11: 完全
12: 练出嚟嘅。
7: 咁你嗰个练习系咪喺英国练翻嚟噶？
12: 啊，英
7: 成日俾人单眼单翻嚟。
12: 英国都叫大胆咗少少噶啦。
7: 啊，
12: 但系我都觉得咧，如果亚洲人咁内敛咧，好舒适嘅、
7: 嗯，
12: 出嚟社会做嘢。
11: 系啊，
12: 所以我就教书，其实嗰阵时系好惊嘅，但系我觉得系一个挑战，
11: 嗯、
12: 自己要一定要去 break through 呢一样嘢。咁、嗯、所以我就啊。教啦，一晚教三个钟，放咗工仲要 up 三个钟头嘢。
7: 嗯，但系你 enjoy 先？
12: 好惊噶，初头系好惊噶，但系慢慢就开始掌握到个技巧，开始就 enjoy 啦。最惊就系 dead air 啦，即系成班同学望，成班学生望住你，我系轻咗机，谂到讲乜？
7: 跟住你咪问翻我哋望咩啊？

0: 嗱，阿租之後你就喺翻嚟香港就做管理啦，做管理嘅角色啦。但之後你自己就出咗嚟，即係自己
1: 然後就創業啦。
0: 中間又翻嚟做管理，到創業用咗幾耐時間？
1: 個年半啦。
0: 我都好快
2: 好短啫喎。
0: 當時經濟都仲係未係咁恢復得咁好噶嘛？點解咁快你就立定決心你要出嚟搞呢？
1: 打工呢未必做到自己想做嘅嘢。
2: 咁又
1: 係，即係你要 follow 公司嘅方向啦，佢做咩 job 仲要接到返嚟你就要做㗎啦。咁
0: 其實藝術家呢，因為我都識好多藝術家朋友，係咪都係鍾意最好就自己諗自己做啦，因為全部都係自己想要嘅嘢，係咪都係咁樣
1: 㗎？都會係嘅，都想創自己嘅品牌，創自己嘅風格出嚟，好多都會係咁樣嘅。嗰陣時所以我就自己就毅然就創業啦。頭三年都是做室內設計啊、工程啊那些 job， 跟住開始我就諗，因為我以前我練咗咁耐，我有畫工，我點樣可以應用到喺室內設計呢？我就開始諗點樣將兩樣嘢 crossover。咁開始我就將壁畫呢一樣嘢就擺落室內設計嘅項目裏面啦，即係我哋要做 3D rendering 啊，做 design 㗎嘛 ，design 嗰時咪 design 埋個壁畫落去咯。
2: 但係最初啲客户唔會覺得，哎呀唔好啦，你整畫喺度做咩啫？我明明要呢個牆紙㗎嘛，咁即係會唔會
1: 㗎？都唔會喎。
2: 啊，即係佢好信任你嘅。
1: 係啊，因為我又唔係成間屋都畫曬，我可能畫一幅牆嘅。
0: 哦 ，feature wall 咁樣。
1: 係啦 ，feature wall
2: 嘅牆
1: 咁樣。係啦，即係可能電視機背嗰幅牆或者 sofa 背嗰幅牆。嗰個壁畫嘅 design 係 match 到成個室內設計，
0: 然之後做個效果。
1: 係啦，咁初頭都係收好平，甚至乎唔收錢，半賣半送，希望儲多啲作品。咁所以啲客人都會願意嘅。
2: 你覺得香港人對於你呢一種咁樣嘅思維，佢哋接受程度高唔高啊？
1: 都高㗎，都高㗎。最緊要係個成品出嚟係可以 match 到
2: 靚仔。
1: 係啦，match 到靚仔，跟住又唔會話額外貴咗好多啊，即係嗰個價錢都係 reasonable， 甚至乎你俾個優惠佢，俾個優惠佢，嗱你連牆紙可能都要$10,000，我而家$5,000，
0: 咁啊
2: 抵喎，
0: 值得大件啦。我想問阿租咧，你創業嘅年代，我推算到應該係2010年、2011年，
1: 係啦係啦，
0: 但係當時咧，你係全部都仲係要手畫圖俾嗱，如果加咗個特色牆紙係咁定，還是已經有電腦配合，你可以做到個半成品啊，個圖像係咁樣噶啦。
1: 已經有電腦㗎啦，已經可以
0: 好多
1: 電腦做到 rendering 俾個客睇㗎啦，已經
0: 係。係，因為如果你始終畫出嚟呢係唔係㗎，做出嚟係唔啲色調係咪咁啊，係咪咁突㗎嗰、那個 3D 嗰、那個咁。
1: 係啦，嗰陣時都係做到 rendering 嘅。咁所以嗰陣時就開始就我啲項目就加入壁畫元素啦，跟住又做訪問啦，嗰陣時係咁呢樣嘢佢哋都覺得 interesting 嘅，因為好少嗰陣時未有室內設計師會做埋壁畫，咁所以比較多傳媒訪問啊、上報紙啊咁樣，開始就有啲社區性嘅嘢搵我做啦，即係有啲 NGO 搵我合作做一啲壁畫啊。
2: 但係真係壁畫喎，當時
1: 真係壁畫啦。
0: 我諗聽眾聽開壁畫呢，佢哋唔係幾
2: 敦煌嗰啲
0: 即係佢哋唔係幾諗得到係室內嘅壁畫，佢通常我喺街度見到嗰啲就係壁畫，但係你係大概係咩年份到開始啊，越接越多啲即係走出去，譬如畫樓梯啊、畫牆啊，係大概咩年代？
1: 都係2013年、14年到多嘅，
0: 係
1: 即係特別係嗰啲服務青少年嗰啲 NGO。
0: 是
1: 因為壁畫這件事可以給他們青少年可以參與的，即是有些是少數族裔的青少年啦，他們可能即是覺得很難融入個社會，那壁畫這件事就可以做到共融，即是 local 的跟一些少數族裔的一起去做一幅壁畫出來，那個過程其實是很好的，
0: 是
1: 甚至乎SEN 的學校又有啦，是後來政府啦、警署啦都有做啦。
0: 現在我們說壁畫或者我們見到人在街道開始做一些工程去遊壁畫呢，就司空見慣啦，因為大家都接受咗呢個。但回想翻喺2013年、14年嘅年代，有冇真係啲公公婆婆走嚟叫你唔好畫花半牆，即係你一棚人過去畫，同埋好多聽眾，你哋係幾時開工嘅咧？係咪真係等夜難人靜、夜晚嘅時候你先畫啊？定還是日光日白你哋都會開工嘅咧？
1: 日光日白又有，夜晚又有，同埋而家我覺得街坊接受嘅程度好高嘅，有啲去買埋水嚟。俾我哋，
2: 多
1: 謝我哋，
2: 好
1: 窩
2: 心，
1: 係啊，多謝我哋去美化咗佢後街啊咁樣啊，係啊，即係都好欣賞啊。
2: 但係咧，我成日都有一個諗法嘅，嗱，你畫畫其實要專心噶嘛，你做緊一樣嘢，你梗係好專心啦。咁但係咧，你喺度做緊嘢嘅時候咧， 就梗係會有班旁邊學咗埋嚟八卦㗎喎、哦。咁、可能佢就會話阿師傅啊，呢、這個呢唔好要呢隻色，即係用其他顏色。
0: 細鬼呢個係蘋果定橙嘛。
2: 係啦，即係會有好多呢啲嘅，即係你有冇試過呢一種？
1: 都會有㗎，唔好理佢囉。唔好理佢囉。
0: 你會唔會同你介紹即係、哦、你都會完成晒先，即係唔會一路畫一路同你介紹啊其實係咩嚟㗎咁樣。
1: 有啲會同佢傾下偈嘅，當休息一下。
2: 提咗趕工㗎啫，多得佢唔少。
0: 真係搞唔掂。你會連結埋青年人一齊畫啦，始終係辛苦㗎嘛，琴高琴低啦。
2: 同埋大雨天時啊，係啊。
0: 同埋都會污糟，同埋個氣味呢，如果頂唔順嗰個天拿水或者嗰個油漆嘅味道呢，都可能佢哋未必鍾意。佢哋係鍾意定唔鍾意㗎青年人。
1: 其實香港好多人鍾意畫畫嘅、而佢哋鍾意畫畫呢係揾唔到出路啊。佢哋其實係好想，如果有壁畫呢啲機會，佢哋係好想參與嘅。所以我就兩年前開始就同一間學院合作呢，我設計咗一個壁畫課程出嚟。係自己設計寫課程大綱，跟住之後間學院又接受咗，專上學院嚟嘅。喺調景嶺都好多人問嘅，我即係出呢個 post 啊，收學生啊嗰啲，好多人問嘅，好多人話鍾意畫畫，想了解多啲壁畫呢樣嘢。咁嗰個課程我就會有講曬呢啲，譬如要琴高琴低啊，要琴棚啊，體力都好重要。
2: 係
0: 嗱，唔好話我冇同你講過啦。
2: 係啦，唔好話我揾你笨下咁樣嚇。
1: 即係做咗壁畫咁耐，其實我覺得工程好緊要嘅。即係有好多嘢涉及工程嘢嘅，譬如一啲職業嘅安全啦、譬如點樣為之高空工作啦，咁用咩顏料畫上？外牆是可以防到 UV， 不會因為陽光的紫外線而令到它變色啦。這些是知識啦，譬如可能碰牆有裂紋的，好不好再畫壁畫呢，還是處理了它先呢？有些毛菌又怎樣處理呢才可以畫壁畫呢？
2: 哇，這個真是複雜
1: 問題。很多
2: technical 的東西。是啊，我們留回明天就再講，講到 UV 呢，即是對人來說都很重要。
0: 你都想
2: 防 UV
0: 留待明天答你。
2: 是
3: 的那天停下在這道牆握你手，牆上。

0: 校長的牆上的肖像，喂，這首歌我很喜歡，我覺得很適合的，牆上的肖像、哦、是不是就是他的壁畫
1: 壁畫呢樣樣，
0: 不過最重要都是 UV。
1: 是啊，我就覺得呢牆上的肖像你要歷久常新，真的要靠那些防 UV， 如果不是呢你無論見他流淚，因為溶了一些油下來，
0: 沒錯啦，還有變色也不好啦，是不
1: 是？是啊，所以即我覺得是犀利的，所以聽日繼續有 UV
0: 是啦、
1: 啊、
0: 聽日就真的講一下怎樣防 UV， 那究竟是講防啲壁畫被 UV 侵襲啊，定還是我哋嘅皮膚被 UV 侵襲咧？聽日聽下先啦。
1: 好期待，好期待。
0: 好啦，聽日見，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电下月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 45.1 港仙，按月上调 0.1 港仙。发言人话，主要反映过去三个月的实际燃料价格变动。中电发言人话，为舒缓基层市民的生活负担，推出为期三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在今年八月至到十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大约五成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经回扣之后，合资格住宅客户的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 37.1 港仙，而一个家庭每个月平均用电量450度计算，合资格住宅客户在这三个月期间将获得超过100元的特别回扣。港灯宣布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 60.7 仙，按月上调 3.4 仙。港灯话，由于按月调整机制存在递延效应，九月燃料调整费主要反映今年五月至七月期间的燃料成本，连同基本电费，九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 188.6 仙，按月上升 1.8%。 港灯话，为舒缓电费上升对住宅客户的影响，在八月至十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如以每月用电量450度的住宅客户为例，连同基本电费和扣除特别电费补助之后，九月电费较上月增加 15.3%。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且说对于那些不参与行动的国家可能采取反制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他说，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热带风暴紫檀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四点，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而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00点，跌16点，总成交金额23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5点，跌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49仙8，升0.2仙。阿里巴巴113.7，升1.2；恒生中国企业86.9，落跌1毫；长飞光纤光缆163.2，升22.4；美团77.2，跌5.5；腾讯控股441.8，升1.8；建滔积层板39.94，升4.84；中芯国际67.8，升1.05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9，瑞士法郎9.751，澳元5.598，加元5.656，新西兰元4.664，欧元9.14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82。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6点，升328点。港金报43,305元，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7.79美元，卖出4,62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慢线嘅坏车仍然处理紧噶，经过要小心啦。喺港岛坚拿道东同埋礼顿道嘅交界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交通繁忙。至于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之前近住菲林明道嘅坏车就已经离开咗噶啦。咁现时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去华润大厦。东行去洪隧过海啦，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两边都排到接近管道出口。至于洪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另外西隧嘅港岛入口啦，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慢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摩星岭嗰段亦都系行车缓慢噶。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一段车多。黄竹坑道去薄扶林方向，左转海洋公园道车多少少。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就近住金巴利道至到恒丰中心车多。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亦都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有雨噶，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呢？
3: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5: 希望咧个 AI 唔好减低咗我哋人类嘅创造力咯，个 originality。但如果将来个个用嗰几个 AI 咧，你可能嗰个 imagination 嘅空间系俾佢框住咗。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2。
6: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7: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6: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7: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6: 动力飞射，主持洪松音、
7: 陈思正。
8: 欢迎收听动力四射。 Hello， 重哥你好。
9: Hey， 你好啊，思正。
8: 首先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晏昼嘅5:45嘅。
9: 系天雨路滑，哇，小心驾驶。
8: 系啊，唔单止咧话揸车嘅朋友要小心啦，行路嘅朋友亦都要小心啦。唔止系咁啊，重哥。
9: 系啊，西班牙嗰边咧都系因为唔单止系天雨路滑，直头系落薄噶。
8: 系咯，真系有啲夸张。
9: 系啊，话说咧就系喺呢个环西班牙大赛嘅第三站嘅赛事咧，普加察因为今年。年咧就比较特别啊，普加察咧就希望咧就能够赢呢个三大满贯嘅环多日赛事啦，包括咧就系已经赢咗环二啦，同埋环法啦，仲有环西班牙。咁啊，话说咧就环西班牙咧就佢啱啱出道嘅时候咧，佢一踩咧都攞第三，不过都系讲紧系成七年前嘅事啦。咁所以今年咧佢就好希望咧能够攞到呢件战衣，一点不知第三站比下赛嘅期间就发生咗啲事喎。
8: 是啦，虽然咧起步嘅时候咧就可能喺平路为主啦，咁但系咧上到山上面嘅时候咧就两个唔同嘅天气啦，突然间就落雨啦，兼且咧越落越大啊！我睇啲新闻片段咧，都真系嗰种大嘅情况咧，系好影响到路面嘅状况，之后仲落薄添。
9: 系有啲夸张啊！原来咧就系嗰啲单车手咧，嗰个头盔啊，真系有用啊！
8: 系
9: 因为落嗰啲薄咧，好似一嚿嚿冰咁样咧打落去。头盔嗰度咧，扑扑声，唔系讲笑啊！
8: 所以咧，大会就决定咧就要暂停赛事啦。咁于是布加查咧就示意大家啦，减慢速度，然之后咧就去翻安全嘅位置嗰度咁样。同埋我见到呢啲单车手咧，去入翻去室内去避呢一个大雨嘅同时间咧，仲捽一捽下手臂，真系好冻。
9: 系啊，因为咧就个天气个变化咧，好多时咧喺呢啲环多日赛咧都会发生嘅。因为嗰个比赛个路段咧，我哋成日都讲系叫做。由 A、B 至到 B 点，即系可能咧就系由东踩到去西，系讲紧嗰个距离咧系百几公里噶嘛。可能你起步嘅时候咧就系、是、哇好大嘅太阳，好猛烈嘅太阳，但系去到某一个地方，特别你去到一啲上山嘅路段咧，如果海拔较为高啲咧，个天气咧嗰个变化咧可以系好大。所以咧，我哋从嗰啲电视机个画面里边睇到咧，就唔单止啲运动员咧就系要避寒啊，包括啊啲工作人员咧，都要感觉到冻啊。
8: 冇错啦，即系其实每一个嘅体育赛事咧，除咗运动员要克服之外咧，所有嘅工作人员啊、裁判啊，喺过程当中咧，都真系要一眼观察啊，睇下有啲咩特别嘅状况，会唔会影响到运动员嘅安全咧？会唔会影响到现场所有人嘅情况咧？都要留意住嘅噃。
9: 咁啊，所以咧留意住我哋动力四射啦，因为环西班牙比赛咧同环法一样噶，三个礼拜。
8: 系
9: 咁啊，稍后慢慢讲。喂。阿思政，半马又有啲纪录破咗。
8: 冇错，呢个半马拉松赛事啦，啱啱喺礼拜日啦，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嘅世界田径标签路跑赛当中咧，哇，犀利啊！埃塞俄比亚嘅选手却即查咧就以56:51嘅惊人成绩就攞咗冠军，兼且攞翻呢个半马嘅世界纪录啊！
9: 阿思政啊，你用惊人呢个字咧，真系用得系非常之贴切。
8: 犀利噶！
9: 我发觉咧，而家真系好惊啊！即系嗰啲人咧，嗰啲高手啊，跑半马咧，好似当10K 啊，或者系 当千米咁跑，嗰啲平均速度咧三分几，哇，真系快到惊人啊！
8: 冇错，呢、這个两分几添啊！同埋咧，嗱，点解我用惊人呢两个字咧？有几个原因嘅。第一，除咗系因为本身佢配速好快之外咧，另外就系佢咧真系可以用呢个所谓 negative split 啊，即系话咧越跑越快。
9: 越快，
8: 如果系每五公里个速度嘅话咧，佢真系咧越跑系越快嘅，可以达跑到呢个成绩啦。同埋千祈唔好忘记，喺四月份嘅时候咧，佢喺伦敦马拉松里面咧，都已经系以两小时以内破咗呢一个咧十 two 即系呢一条界线啦，
9: 其实
8: 成为第二位可以跑到十 two 嘅马拉松跑手，
9: 即系你用惊人嘅成绩啦，即系我啊，即系有啲惊啊，嗰啲速度咁快，
8: 因
9: 为再加上咧，而家咧你知道嗰啲运动手表咧，嗰啲嘅科技嗰啲嘅资料嘅数据咧系非常之清晰
8: 嘅，系啊，咁啊当然啦，有啲运动就要斗快嘅，但系有啲运动咧佢就要眼明手快兼且要够冷静添。我觉得以下落嚟嘅呢一位运动员咧，肯定可以达到呢啲嘅标准啊！
0: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
8: 喺电话旁边咧，请嚟有壁球港队嘅亚运代表系 Henry 梁子轩嘅。Hello， 子轩你好。
10: Hello，
9: 你好，
10: 大家好，
9: 你好，
8: 你好啊！嗱，首先咧，恭喜你就赢咗咧香港壁球锦标赛嘅男单项目啦，以及再次被选为咧亚运嘅代表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而家呢一刻嘅心情咧？
10: 咁赢咗呢个香港壁球锦标赛好开心啦，因为呢个比赛系争夺呢个 Hong Kong Open 嘅外卡嘅，而 Hong Kong Open 系呢个国际性最高级别嘅赛事，咁所有嘅顶尖最高最劲嘅选手都会参加啦，咁我有呢张外卡，我就会好有机会同佢哋喺场上面较量咯。咁亚运咧就系、是、其实已经我系入选咗第三次入选亚运噶，所以对于我嚟讲系非常之有意义噶咯。
8: 系啊，三朝元老系嘛，犀利
9: 啊！睇翻你以往嘅成绩咧，就喺上半年嘅表现咧，就自己即系觉得可能唔系话太顺利啦。咁喺六月份先至喺呢个 PSA 嘅 Tour 呢个嘅比赛咧，系喺后边嘅阶段咧就赢出咗呢个赛事啦。咁你觉得喺呢一个嘅心路历程里边咧，你自己有啲咩得着或者睇法咧？
10: 其实我喺上年年尾咧，系我最觉得最沮丧啦，同埋最无助嘅时候嚟。咁我呢段时间都维持咗我一段时间啦。咁我觉得喺我球技啦、心态同埋谂法上面咧，可能打咗十几年全职，打咗十几年波咧，我觉得开始可能有啲滑牙，所以再加上我个身体上面有啲即系伤患啦。咁呢几样嘢加埋，我觉得我開始有少少即係應付唔到啦，咁嗰陣時咁啱就轉咗去阿 Max 李浩然嘅，即係我而家教練嘅 group 啦嘅組啦，咁佢就一直都好鼓勵我啦，同埋佢係其實啱啱都係上一屆嘅亞運會。上一屆嗰陣時退役嘅，咁佢就好多嘢都同我有一啲相關嘅經歷啦，咁同埋佢啟發咗我好多啦，喺壁球溝通上面都有好多，我哋有好多共同嘅位，佢好明白到我啦，同埋我又好清楚去講啲乜嘢咁樣，咁自然我哋開始越嚟越即係解決嗰個問題越嚟越好啦，咁所以我都好多謝佢。
8: 非常之好啊，有個好嘅教練咧係好好嘅，好緊要。一样嘢嚟噶，咁而喺八月份嘅香港壁球锦标赛男单嘅决赛咧，梁子轩咧就对住刘子君啦，咁你先落后局数0-2嘅，再反胜3-2嘅，可唔可以又讲下呢一场嘅逆境波咧？咁啊，同埋呢一场嘅反胜会唔会令到你重拾自信呢？
10: 咁我可以话，即系我同刘子君咧，其实系真系呢个香港壁球锦标赛决赛嘅常客嚟噶啦，其实我哋系其实都互有输赢，系睇下边个喺落场边个发挥得好啲咯。咁同埋我喺四强嗰时候咧，其实对咗另一位队友黎卓南咧，都系打3-2嘅，去到最后其实丢时我先去赢3-2咁样啦。咁我觉得 即係呢兩場3-2我都即係去可以贏到呢，因為之前有一段時間我就覺得啊，我係咪已經老啦，體能啊，體能方面 drop 咗好多啊，再開始追唔到個波。咁我覺得呢一次咁樣嘅成績呢係好似感覺俾我好似一個我好似克服咗啦，同埋俾我一個好大嘅信心啦，即係證明咗我仲係打到仲頂得住，好似有一種寶刀未老嘅感覺咁
9: 啊。我就完全有一個好鼓舞嘅感受呢，就係話即係亦都係啟發到大家呢，就算如果大家經歷過低潮都好啦，千祈唔好放棄，總之咬緊牙關，正如你咁樣，就算打10多年波覺得自己好似滑走牙，跟住再努力翻，跟住咧亦都打到好成績啦。嗱，你咧就會同阿劉子君咧就會喺下個月嘅名古屋嗰個亞運裏邊咧，都係一齊會打。

0: 即系要争夺奖牌嘅重要球员咁样啦。
1: 系啊，
0: 咁到咗今届咧，我即系亦都有一啲再新血入队啦。我觉得变化真系好大啦，喺呢几届里边。咁我觉得我喺即系我喺呢届就担任咗好多唔同嘅角色啦，而我要做啦，我要喺每一个角色里边都做得好啦。我觉得這個經歷是令到我成長了很多咯。咁喺球場上邊要即係我要變即係
2: 做好個榜樣，
0: 處變不驚啦，咁冷靜咁樣去面對每一個情況啦，同埋發揮到自己最好嘅水平啦。咁同埋打團體嘅時候，我就要即係展示到師兄嘅風範啦，可以控制得住場面嘅壓力，同埋俾一啲建議同埋鼓勵我嘅隊友咯。
1: 冇錯，因為始終咧喺上一屆嘅亞運當中，男單同男團咧，你都攞到呢一個銅牌啦。咁所以我諗今屆咧，你即係本身都係好有目標嘅。咁嗱，先講呢個亞運嘅男單啊，邊一個球手會覺得對於你嚟講係最有競爭力咧？會唔會係東道主嘅球手啊，龍之介咧？咁仲有冇其他嘅球手咧？
0: 我覺得龍之介咧，佢就係一個後上嘅一個好強勁嘅球手啦。咁因為日本係唔係好多人打壁球嘅，即係唔係好多勁全職嘅人打壁球。咁佢近年都花咗好多時間喺唔同嘅國家訓練同埋比賽啦。咁佢都進步咗真係好多。同埋其他咧就有即係上一屆馬來西亞嘅冠軍啦 ，Ming Yao 啦，跟住巴基斯坦球手Noor Saman 啦，同埋印度嘅阿比星啦，咁呢幾個其實都係世界頭30嘅球手嚟嘅，所以我覺得係非常之有非常之激烈咯。
1: 冇錯啊！
2: 同埋咧，今屆嘅亞運咧，如果打到呢個單打嘅冠軍咧，可以直接攞到2028年嘅奧運資格喎！哇，呢樣嘢即係對於你嚟講，會唔會係一個壓力，還是一個動力咧？
0: 我覺得絕對係動力啦，因為我係即係一直以嚟壁球第一次入奧運啦，一直以嚟奧運會都係我即係夢想啦。咁我覺得我會好好珍惜我而家即係仲有個身體仲有魄力啊，去爭奪依張入場券，去打上去依啲時刻咯。我覺得我會珍惜依啲時刻咯。
1: 冇錯，我哋都好期待咧喺2028嘅奧運會當中咧，都有我哋香港嘅壁球代表啊。咁所以喺亞運裏面咧 ，Henry 你一定要俾心機，同埋我哋嘅中國香港隊嘅隊友們咧都要俾心機啊！多謝曬你 ，Henry， 多謝曬，拜拜，
2: 拜拜，
0: 好，唔該曬，拜拜。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系啊，咁就安全啦。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的时候，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出窗外噶。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4: 重重音，
5: 陈思正，
4: 动力飞射。
1: 好啦，啱啱同我哋壁球港队嘅亚运代表梁子轩啊 Henry 倾完之后咧，我觉得咧，其实我哋咧港队有好多唔同嘅运动员咧嚟紧咧都会即系积极备战呢一个亚运会。
2: 系啊，而家咧我哋一路有留意啲新闻报道咧，差唔多隔一两日咧就系讲有啲唔同嘅单项嘅项目咧，就系讲出佢哋嗰个亚运会嘅名单，好似棒球队个名单又出炉。
1: 是啊，昨晚呢我已经在这个社交平台里面呢就见到有很多人谈论了，就说呢在这个亚运啊，即是见到我们呢就棒球港队的名单当中见到有胡子彤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呢胡子彤本身是一个棒球手啦，而近年呢他亦都活跃于这个娱乐圈当中啦，过往呢他都曾经代表过即是港队呢就是出席 这个亚运会的包

0: 括2010年嘅广州亚运啦，同埋2014年嘅仁川亚运啦。咁但系之后嘅亚运会咧，因为嘅工作关系啦，要拍戏啦，未能够抽空参与啦。咁所以大家都会关注到，咦，今届可以出战啦噃。
1: 哇，即系对佢嚟讲，可能真系有特别别具意义啊。咁啊，佢嗱2014年咧仁川亚运之后咧，咁啊喺2016年咧就拍咗一部电影嘅讲棒球噶嘛。
0: 冇错。
1: 到而家啱啱好十年啊。
0: 系。
1: 今次咧，哇！佢又能够咧再披甲上阵咧，代表队出去比赛咧，我相信咧佢嘅心情咧一定系好亢奋啊！
0: 嗯，冇错啦。咁而喺24人名单当中，亦都见到有好多啦，好出色嘅棒球港队嘅运动员啦。咁希望大家咧都俾心机啦，即系让我哋咧可以睇到咧，我哋嘅港队嘅成员咧喺呢一个嘅亚运嘅棒球场上面咧就可以发挥水准啦噃。
1: 系啊，嗱，棒球咧就被编入 D 组啦，就将会咧同卫冕嘅韩国啦、中华台北啦同埋泰国咧就系争呢个嘅出线啦。嗱，个比赛嘅日期咧就系9月21号至27号啊，咁大家密切留意啦。
0: 冇错啦，咁啊讲完棒球之后咧，不如讲下网球啦。咁啊，王泽林咧出战美国网球公开赛嘅外围赛，激战三盘咧反胜过关，过首关啊，几好啊，系咪啊？嗱，22岁嘅港将王泽林啊就力争美国公开赛外围赛过三关啊，继去年咧就再闯呢个主赛圈啊，今届咧就以外围赛二号种子身份出战啊，咁而首战咧就遇上世界排名172位嘅23岁丹麦球手摩拿嘅。
1: 系啦，咁虽然咧就先失一盘咧就5-7啦，但系王泽林咧喺第二盘咧就未有气馁啊，咁啊以局数啊6-3咧就攞到第二盘咧就系追成平手，咁啊决胜第三盘咧就阿 Coleman 咧就系第四局就先被呢个嘅破发咧落后1-3啦，但系佢再展现佢嘅韧力咧，就随后咧就再造成一个嘅3-3，咁啊跟住咧就追翻上去啦，就亦都最终以6-4咧就系赢翻一盘噶。
0: 嗯，咁啊全场开咗13个 A 市球嘅王泽林咧激战2小时43分钟，真系犀利啊！斗足三盘啊，反正2-1就晋级嘅。咁而外围赛次圈咧将会迎上23岁嘅奥地利球手纽美娜。嘅，哇！真系大家要留意住啦。不过除此之外啊，我哋咧，譬如话喺我哋嘅认知当中咧，有好多嘅体育项目咧都会好受瞩目噶嘛。咁啊，如果可以攞到嗰个项目嘅锦标赛冠军嘅话咧，翻嚟到屋企嘅时候咧，相信咧就会得到好多朋友嘅即系欢呼啦。但系竟然喺呢个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啱啱打完啦，法国嘅男单同埋混双咧赢得冠军啊，创历史啦！但系咧，金牌得主就话啦：啊，佢哋翻去到即系法国之后咧，因为本身羽毛球喺当地嘅关注度咧冇咁高啊，就算成为世界冠军都好啦，都未必会得到即系好多人嘅欢呼。
1: 阿师正啊，完全理解呢、這个绝对系一个文化嘅差异啊。
0: 系啊，
1: 咁嗱，你讲翻咧就系因为法国最出名可能系单车同埋足球啦。
0: 系啊，
1: 咁如果佢哋系赢单车足球嘅话咧，当然咧就成千上万嘅人会喺广场度欢迎佢，但系无奈咧就因为羽毛球其实话喂世界冠军，
0: 犀利噶，
1: 唔系简单
0: 锦标赛嚟噶嘛，系啊，咁所以即系唔紧要嘅，希望佢哋都可以即系多啲人咧会留意翻羽毛球呢一个项目，好似我哋咁样啦，我哋好留意噶嘛，
1: 咁啊亦都希望咧就系因为今次攞到世界冠军啦，咁可以能够更加多法国人咧关注羽毛球嘅项目。
0: 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明天动力四射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电和港灯分别宣布调高九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60.7仙，按月上调3.4仙。连同基本电费九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188.6仙，按月上升1.8%。港灯话喺八月至十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嘅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嘅特别电费补助。中电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5.1港仙，按月上调0.1港仙。中电推出为期3个月嘅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八月至十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者以下嘅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嘅燃料费回扣，预计大约50%合资格嘅住宅客户受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进入从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兴的发展新阶段，怎样统筹好安全和发展，做到两者并重，互相支撑，互相促进，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亦都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的核心工作。无论是管治团队，定是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在这方面都要有更加清醒的认识，更加有效的措施，更加坚定的行动。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社交平台说，香港经济正是稳步向前，连续14个季度录得增长，今年上半年增长更加达到 5.1%， 高于市场预期。香港当前的良好发展态势，前提是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让两者相互促进。另一方面，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个人社交专页指出，国家安全是最根本和最高。另一方面，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个人社交专页指出，国家安全是最根本和最高层次的秩序和安全。国家安全出现问题或者受到威胁，必然影响社会甚至个人安全。只有受到法律保障安全的法治环境，才会令人专心、安心、有信心谋发展。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11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2,54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5点，跌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升4仙；阿里巴巴114.2元，升1.7；南方恒生科技4.48元，升0.2仙； 恒生中国企业86.8元跌0.8元，长飞光纤光缆162.5元升21.7元，美团77.2元跌5.5元，腾讯控股442元升2元，联想集团30.8元升1.16元，建滔积层板39.94元升4.8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42，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6点，升328点；港金报43,305元，跌95元。

0: 元。伦敦金梅安市买入4632.72美元，卖出463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City 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多区都系有雨噶，驾驶人士请加倍小心，注意道路安全。跟进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一带系回复正常。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嘅意外都已经处理好，交通都系正常翻。港岛方面，坚拿道东同礼顿道交界嘅意外啦，亦都系清咗场噶啦，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下行铜锣湾支路系比较车多，龙尾系分别去到告士打道东行，跟住华润大厦同埋维园道西行，跟住落桥位。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比较多车了，龙尾是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南面入口，即是黄竹坑入口。另外，香港仔隧道晚线落湾仔的车龙就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遭被离街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近纪元。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去到官涌。新界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比较多车噶，龙尾葵涌公园对开。另外，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暑热指数已经去到31、32，
4: 热压力已经去到极限。
3: 展开遮阴上盖，户外员工尽力避开热源同阳光直射，
4: 通风同散热设备启动，
5: 防高温同隔热装备全速出动。天气咁热，日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嘅正令1点，知多啲健康资讯，自然翻工安全多1点，收工健康好1点啦。
6: 香港体育产业嘅经济贡献数字系咪都有望提升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
7: 其实亚运会之后咧就会剑指2028年嘅洛杉矶奥运嘅啦，呢个嘅势头一定会持续，我都会真系好相信，一路以嚟无论系普及体育嘅投放同埋精英运动嗰个投放，慢慢可以收成嘅时候咧，整个体育产业嘅 GDP 系会提升。
8: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0: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9: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4点半呢一节嘅同今日时间嚟到4点41分。港股晏昼嚟讲呢个表现呢系窄幅波动，比较闷少少啊。恒指收市系跌6点嘅，报25,511点。期指呢就反而升到近8点，25,550点，升96点，升幅近0.4%，高水30多点，成交张数超过120,000张嘅。大市成交呢亦都超过2,500亿嘅。至于恒指成分股入面，望一望啲表现比较好嘅成分股同埋表现比较差啲嘅成分股啊。好，表现比较差啲嘅。美团呢收市系跌近7%，77.2，跌咗5.5%啦。东方海外国际跌近50%，紫金矿业系跌超过3%，接近4%噶啦。今日咧恒指成分股嚟讲咧，一啲即系金属相关嘅股份啦，表现都系比较差啲嘅。例如洛阳木业咧，亦都系跌近3%嘅。至于表现比较好啲嘅恒指成分股，头三只药明康德、联想集团同埋药明生物啊，分别咧系升超过3%啦，去到超过7%嘅。50大成交额入边一啲移动嘅股份，长飞光纤、光缆，见佢晏昼个升幅啦进一步扩大，最终系升超过15%收市。建滔积沉板啦，同埋建滔集团啦，亦都表现唔错噶。咁啊，其中啦，建滔集团啦系升近12%收市啦。建滔积沉板咧系升近14%收市，两只咧都系上日公布咗业绩嘅。药明合联系升近15.5%收市。咁我哋咧就即刻揾嘉宾倾偈啦。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揾嚟郭启伦 Ferris 啦，萨德金融集团首席分析师。你好 ，Ferris。
14: Hello， 子琪你好。
13: 系啊，见到晏昼个市就闷闷地啦，系咪大家都等紧外围嘅一啲消息啊？
14: 是啊，冇错啊，因为始终啊，依家大家 首先要消化下即係呢個美國即係向呢一個伊朗提出呢一個即係好嚴峻嘅經濟戰啊，究竟個成效會係點即係或者係會唔會對中東呢個地緣政治局勢有啲咩嘅新嘅影響呢？其實大家都仲喺度消化緊等緊啦嚇，咁啊同埋都今晚聽日啊啲時間又有美國 PCE 啦，即係反映呢個聯儲局考體重嘅一個嘅通脹數據，咁數據結果係可以進一步增加或者減少大家對聯儲局喺九月份嗰個即係加息嗰個機率啦，咁啊同埋今個星期又有一年一次一年一度嘅央行年會㗎啦嚇，咁大家又等下即係Walsh 喺嗰個開幕致辭嘅時候有啲咩嘅重磅嚇一啲對美國個利率動向啊，或者美國整體經濟嘅一啲嘅信號出嚟咯。
13: 嗯 ，Walsh 就係聯儲局主席沃什啊。嗱一陣間咧再同你詳細講下咧，即係外圍個情況啦，因為都有唔少嘢發生緊㗎。而家先同你講講咧，頭先四點半啱啱咧就統計處公布咗香港七月份嗰個即係進出口表現啦，都仲係非常之好啊。咁整體出口嚟講咧，就係升到50.7%啦，進口咧就升40%。是不是仲是即是应该主力都是受到那个 AI 所带动啦，嚟緊几个月啦，今年余下的时间啦，是不是都可以继续保持到一个高水平的增长？
14: 會一下咁啊，睇翻即係其實嗰個出口啦，都係個強勁嘅回升走勢啦。咁都係連續兩個月係已經係超過50%嘅增長幅度啦。咁啊，同埋特別係即係你頭先都睇到啦，即係 AI 相關帶動一啲嘅產品啊，特別是電子產品啊、機電設備等等嘅。咁呢個係一個即係絕對係亮點啦。同埋另一個亮點就係其實個入口啊，即係個進口咧，其實都係同步增長。嗰個升幅都係有40%，咁就即係反映到香港現金都仲係作為一個重要嘅轉口港，嗰個角色仍然係活躍啦。咁同埋即係既然入口同埋個出口嗰個增長幅度都係理想嘅時候，咁都係反映到外圍嗰個嘅經濟氛圍即係嗰個大位嘅情緒都係叫做理想啦。咁而香港呢邊咁亦都係反映到即係嗰個入口需求都是强劲的时候，咁即系整体个经济基调啦，都唔系话即系特要担心噶啦。
13: 嗯，明白好啊。咁我哋又讲下外围情况啦。比特币咧，见到佢咧近排真系升得唔少噶。头先咧就仲系喺八万美金以上啦。嗱，八月以嚟咧，其实升咗近30%噶啦。咁市场就话咧，其实有望创下超过一年半最大嘅单月升幅。不过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其实过去一段时间咧，即系各大传媒啊或者投资者都系比较少提及比特币啊，因为佢都跌咗一排啦嘛。今次咁样升法咧，系咪正式摆脱嗰个跌势啊？
14: 是啦，咁啊睇返其實即係都講講個比特幣嗰個價格即係呢個月個勢頭先啦，其實呢一輪嗰個升浪基本上就由今個月中62,600起步啦，咁啊其實係上到去即係啱啱就到80,000即係79,400嗰啲位呢，就遇上嗰個較大嘅阻力。跟住就落翻去75,500先至再上到今日啊，即係你頭先所講嗰個價位㗎啦，即係80,000樓上。咁啊，有兩個兩個重要嘅因素嘅，或者叫做兩點要注意啦。首先其實比特幣 ETF 咁啊喺即係過去一個月內咧，其實就有淨流入咧，就19.2億美元嘅，咁係講緊10個月高位水平，咁其實係顯示翻一啲機構性嘅資金啦，對呢一個嘅資產類別又有翻啲個信心喺，咁所以都有唔錯嘅淨流入個規模喺度啦。咁同埋第二個因素就係其實依家市場嚟講啦，始終是美股嚟緊要有一個大幅度而時間又不會短的回吐市況，那個預期呢是增加緊的。
13: 嗯，
14: 好啦，在 個嘅即係憂慮下美股嚟一個嚟緊一個大嘅回調嘅時候，咁喺個資金流向因素下，咁就先喺度啦。咁啊都係就造就咗比特幣呢一輪嘅反彈升浪嘅嚇。咁啊暫時睇仍然可以係叫做睇高一線嘅，咁應該都可以喺短期間嚟講啦，喺76,000美元樓上運行的機會都大的。啊當然啦，正如剛才所說，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美股嘛。如果個美股都繼續是牛皮偏軟的話，大家都仍然是即是抹不走美股來緊有一個大的回吐的時候，就變了個資金流向亦都會繼續流入比特幣啦。咁啊比特幣中短期間呢要見86,600呢個機會大的。再上去咧，你話即係見86,600啦，咁啊穿87,000，咁仲有冇機會嚇？即係去到2026年，即係今年一月中個位90,400幾嗰啲位咧，勉強都仲有力嘅。咁不過咧，你話去到嗰啲位就要小心啦嚇，因為咧就要再進一步突破91,000咧，就可能會真係有啲困難啦。咁因為你睇翻其實一月中嚇見過即係90,400幾嗰啲位咧，就已經係。個大幅度下跌啦，去到其實六月尾係低見57,000幾啊嘛，咁即係講緊喺90,400幾個位係一度係一個大幅度回落，係36%啊，咁呢個回調幅度其實都係強化咗即係中短期啦，比特幣喺91,000嗰個位置應該係一個好大嘅阻力或者一個好大嘅障礙啦。
13: 不過大家都留意一下比特幣咧，始終嗰個波幅咧，即係你話相比係譬如股市啊，其實係波動性大好多。頭先阿 Ferris 你頭先所講咧，就係、是、似乎係一個避險嘅需求推到即係推升近排比特幣嗰個上升啦。政策上有冇咩特別嘅因素咧？
14: 政策上其實都係反而係你睇翻係叫做偏向利好翻下啲資金叫做有翻啲信心嚟個比特幣嚇，即係自從比特幣或者係相叫做一個叫做加密貨幣嘅 ETF 開始叫做即係雨後春筍湧現嘅時候，咁亦都有即係美國其實都大開綠燈嚇，即係加密貨幣嘅落入去呢一個嚇。特別嘅時候，咁你就變咗係啦，對比特幣或者係加密貨幣嗰啲嘅認受性啦嚇，或者個支持度啦都會高嘅。咁同埋正如你所講啦，即係呢一輪嚇嗰個升浪係唔錯，因為始終你對比翻嚇歷史高位126,000嗰啲位，依家個位置仲有一個即係好大嘅上網空間啊嘛。咁不過你又講得啱嘅，即係個幅度真係好大嘅，你唔好諗住即係頭先所講嚇喺個高位落到去六月嘅時候36%嗰個跌幅，其實可能真係成日會見到啊。咁所以變咗，如果你話即係投資者即係參與比特幣啊呢、這個嘅晚下交易嘅時候，咁你就即係預咗係一個叫做好容易就有啲雙位數字嘅波動嚇。咁如果你話萬一即係扣住咗個資金20% 嘅時候，咁你啲20%會要坐幾耐咧？唔知咁你就要自己要衡量翻嗰個機會成本咯。因為如果你嗰20%嘅資金又唔知坐幾耐嘅時候，你相反地下將呢個資金放落去第二個市場，咁會唔會係嗰個回報又會更加好啊？或者係回報更加快咧？咁大家要衡量呢一樣嘢啦。
13: 另外一個因素咧，關唔關近排嗰個美債咁波動？大家好憂慮美國嗰個債務問題喎。
14: 會㗎，因為正如你頭先所講啦，即係呢一輪嘅資金流入比特幣都係有少少叫做迴避風險啊嘛。好啦，呢、這個迴避風險今次就真係正正就落喺呢一個美債嗰度，因為而家嗰個大家都聽到啦，即係美國財長基本上都竭力無論係做咩方法嘅，或者基本上佢亦都話自己好有好多彈藥去撳低嗰、那個美國嘅長期債息嘅，咁短期間好似有啲成效，咁但係其實你睇翻市場對 單單嚇，即係美國嚇加倍回購呢一個嘅長期美債，可能真係未必係幫到嗰個美國長債孳息率不斷飆升嘅。咁所以呢一個長債孳息率嘅狀況嚇，又會引申到去大家對美債嚇嗰個嘅危機嘅時候啦。咁亦都係俾到啲資金流向一個比特幣市場一個其中一個嘅因素啦。
13: 咁头先提到美债啦，头先望一望啦，大约30年期呢而家就喺 5.23 厘啦，10年期就 4.7 厘到嘅。近排呢就美国财政部长都即动作多多啦，就除咗头先阿 Ferris 你头先讲就係扩大嗰、那个回购規模之外呢，咁又提到考虑动用規模接近10,000亿美金嘅 TGA 资金啦。嗱，呢个 TGA 资金简单嘅理解就是美国嘅财政部一个金库嚟嘅，咁想亦都系支援翻嗰个美债即系个回购提供一个资金，但系市场好似都觉得呢个做法咧对于个债市影响唔系好大，你个睇法系点啊？
14: 系啊，因为你始终首先呢个资金系佢系。當然絕對可以動用，咁但問題在於你冇事冇干，咁動用呢個資金梗係可以啦，咁但係萬一即係話突然之間唔知點解有個又大啲嘅金融風暴或者個類似金融海嘯嘅狀況出嚟嘅時候，咁你就叫做掏空咗部分呢嚿資金嘅時候，咁你就變咗遇上一啲突如其來嘅金融嘅對美國金融系統有衝擊嘅一啲嘅事件嘅時候，咁你咪變咗少咗好多彈藥去應對咯，咁所以咧就呢一樣嘢就大家會覺得，咦雖然佢係有呢嚿資金喺度嚇，但係會唔會用盡咧都有一個好大嘅問號。咁你同埋始終即係咁大規模嘅美債嚇，即係內唔中又會大家都聽到啦嚇，即係美債嚇會唔會有白煲啊？咁不斷咁即係呢個八個蓋又冚十個煲嚇，即係沒完沒了嘅喎嚇。咁呢個其實亦都係正正嚇，即係對投資者嚟講叫做唔係咁嚇，即係願意嚇放好多嘅資金落去呢個美國長債嗰度啦嚇。咁因為你再加埋其實依家美國嗰個嘅通脹即係繼續係居高不下嘅，基本上咁你所以變咗你依家即係買美債，你隨時都可能叫做係消化唔到嗰個通脹嘅時候，咁亦都係對投資者或者窒礙住投資者係一個叫做願意好大規模咁樣落翻去呢個美債市場嗰度啦。
13: 同埋市場都有啲擔心咧，呢筆錢咧其實唔係淨係話可以俾就即係咁樣俾你用，因為可能佢即係維持政府日常開支咧，都要一啲即係錢去作為一個緩衝噶嘛。
14: 係啊，係啊，係啊。
13: 頭先你都
14: 提，咪又搞到即係又話什麼呢個聯邦政府停擺啊，都有咁嘅可能性噶嘛。
13: 頭先你都提到嗰、那個通脹嘅問題，其實市場覺得最關鍵咧，要解決嗰個問題咧，係咪即係通脹可唔可以降温，同埋財赤嗰個問題咧？
14: 係冇錯，嗱，如果兩者之中咧，其實係如果兩者之中其實市場就會係擔心過。我才過於下美國嘅即係面對一個
13: Ferris， 我哋唔係好聽得清楚你講嘢，係。
14: 哦 ，OK， 好啊，依家得唔得
13: ？OK，OK， 係。
14: 係啦，係啦啊，係啦，頭先講起就喺呢個市場嚟講，投資者其實係會偏向擔心美國嘅財赤問題啊，因為基本上個財赤即係只會係越嚟越大啦嚇。咁啊，佢即係財赤越嚟越大，入不敷支嘅時候，咁你又係會窒礙到即係投資者買美債嗰個嘅信心啊嘛。因為其實你美債其實基本上就係幫呢個美國政府融資，咁你就變咗呢一個財赤問題就係正正係一個窒礙住 呢一個美債嗰個長債市場係弱翻啊，個流動性高翻啦。咁好啦，你反而個通脹，我覺得就依家嚇，即係伊朗局勢似乎你話最壞嘅時間，亦都應該係叫做過咗。咁你睇翻個美油嚟講啦，喺八字頭呢個位，咁你話要佢突然之間飆升翻九啊蚊一桶樓上，個機會咧就唔係咁大。咁你就變咗由能源價格帶動嘅通脹咧，咁個擔心係少咗嘅。咁當然其實唔代表美國即係好快就搞掂個通脹，不過只係佢嗰個通脹再次飆升個機會會低咗，咁所以變咗投資者係擔心偏向下叫做擔心美國嗰個嘅財赤問題嘅。
13: 但係你講下通脹咧，其實雖然就油價即係回落或者帶嚟個通脹似乎係比大家預期低啦，但係隨住個 AI 個開支不斷上升，同埋啲服務性通脹其實都幾厲害嘅，呢個係咪聯儲局另外一個比較擔憂嘅地方咧？
14: 都會係㗎嚇，咁啊不過最你從唔同嘅聯儲局官員嘅口風啦嚇，當然即係講緊係喺 FOMC 入面有投票權嗰班委員，其實佢哋係有叫做憂慮嘅嚇，即係嗰個通脹叫居高不下，都要用一段時間先落翻去2% 嘅水平。咁但係又未至於去到嚇，即係會擔心嗰、那個通脹下急速攀升嗰樣嘢喺度，咁你又講得啱啊！即係 AI 啊，相關嘅帶動嗰個嘅通或者個價格啦嚇偏高會喺度嘅嚇，不過你始終依家聯儲局嚟講，佢叫做下手上依家聯邦基金利率都係 3.75 呢附近，佢其實你話要壓抑個通脹咧就唔難嘅，因為佢有子彈喺度，
13: 係啦。好啊，今日咧，多謝曬實德金融集團首席分析師郭啟麟啦，同我哋分享咗啦，即係對於美國債市啦，同埋比特幣嗰個睇法啊。節目時間到呢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申诉专员公署完成对公众骨灰龛位的编配的主动调查行动，向食环署提出共19项改善建议，已经全部获接纳。包括今个月起将可供编配的龛位划一进行每月编配。公署表示，食环署自2019年起每年进行一次公众骨灰龛位综合编配。至于争取灵灰安置所，就自2020年落成起施行每月编配。如果市民未能够配合年度申请时间表，申请非争取灵灰安置所的龛位，有可能要等候近一年才可以提交申请。公署建议将年度编配缩短至每月一次，或者至少每季一次。食环署经考虑之后，今个月起进行每月编配。陈积士表示，认为食环署日后就其他公共服务推出试验计划的时候，可适时检视计划，并且从尽量有效运用公共资源和满足市民需求的角度作出全面考量。中电和港灯分别宣布调高9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9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 60.7 仙，按月上调 3.4 仙，连同基本电费9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 188.6 仙，按月上升 1.8%。 港灯话在8月至10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中电9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 45.1 港仙，按月上调 0.1 港仙。中电推出为期3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8月至10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者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大约50%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且说对于那些不参与行动的国家可能采取反制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中方正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且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权益。林健表示，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他说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热带风暴紫檀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4点，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 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11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2,54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5点，跌4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升4仙，阿里巴巴114.2元，升1.7元，南方恒生科技4.49仙8元，升0.2仙，恒生中国企业86.88元，跌1.8元，长飞光纤光缆162.5元，升21.7元，美团77.2元，跌5.5元，腾讯控股442元，升2元，联想集团30.8元，升1.16元，建滔直层板39.94元，升4.84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97，瑞士法郎9.768，澳元5.605，加元5.656，新西兰元4.671，欧元9.14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59。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6点，升328点。港金报43,305元，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7.61美元，卖出4,62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意外嘅消息啦，咁就系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之内啦，系有交通意外噶，咁系中快线都封闭咗，一带系比较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重复一次，谂就系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之内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港岛方面啊，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宝翠园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龙尾排到去启明寺。其他的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大潭道近住郊野公园南门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的。另外就是浅水湾道近住南湾道回旋处是车多，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在浅水湾大厦和去到富慧阁。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中港城至到尖沙咀消防局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47，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0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5: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4: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5: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六个月。
6: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7: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怎样去管理 AI 未来的发展呢？
6: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教授，
8: 希望 AI 不要减低了我们人类的创造力 originality。 但如果将来个个用那几个 AI， 你可能的 imagination 的空间是被它框住了。
6: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9: 宁静的一晚，远方的夜空传来一道柔和的银色光线，是月光为夜幕添上的一种色彩，或者想起一个人，或者想起一件事，又或者翻开一本书。细阅段段文字，映照种种心情。月光抒情，李秋婷。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2: 言不尽，风不息，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1: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14: 大家好，戴希立你好。
15: 是你好。
14: 欢迎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同梁家永主持的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听众想参加讨论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或者文字 WhatsApp 6891-1002。今日你会谈两个话题。一就是高中数理科目课程设置优化措施。二就是萬宜水库东坝破边周段试行预约制度。戴希立教育局就话配合155規劃，提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和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的发展方向，香港现在就加强培育创科人才来回应国家和香港的发展需要。咁就話呢，為咗配協助學校等學生呢緊扣創科時代嘅發展需要同埋機遇呢，就公布咗高中數理科目嘅課程設置優化措施，促進更多對數理同埋創科有興趣同埋潛質嘅學生呢，喺高中階段打好數理嘅知識基礎，更好咁銜接專上院校 STEAM 同埋創科相關嘅課程。對於中學生嚟講，升高中選科目自然就是頭等大事。我就離開學校太耐啦，不得不承認對於啲選科呢個課題呢，對我嚟講就好陌生。不過我都想問下戴校長，你據你所知，而家啲中學生由初中升高中選修科目嘅狀況啊，或者啲規定，同你做校長嘅時候有冇唔同咧？已經
15: 由我讀書嘅時候到我做校長到依家咧，如果純粹係依一個題目，即係選讀，即係高中選讀理科依樣嘢咧，無論係讀一科、兩科。如果讀齊曬物理化學生物三科，咁啊當然未計頭先講嘅數學咧，嗰、那個人數咧就真係江河日下嘅，
14: 越嚟越少啦，
15: 越嚟越少，讀特別讀齊三科嘅人咧就好少，因為點解咧？因為嗰、那個我哋有一段時間嗰個高中課程改革咧，就首先有三科就必定要考要讀嘅、
14: 嗯，
15: 就係、是。中英數，
14: 系
15: 咁，但系以前有第四科嘅就是、通識，
14: 系
15: 後屘通識就變咗，依家就係合格就得啦，即係咁樣就變咗唔係一個計分嘅科目咧。咁但係你諗下嗰時讀咗四科啦，即係3+1啊，我哋叫做嚇，連埋通識嚇。咁啊，嗰啲學生仲會有幾大餘力去選科咧？咁嗰時政府就鼓勵咧，你可以再讀多兩科或者三科。
14: 嗯，
15: 嗱，你一聽我再讀。兩科咧，即係如果讀兩科嗰啲人咧，就變咗佢係諗住揀理科，物理化學生物都讀唔齊，我一路揀兩科啫嘛。
14: 嗯，
15: 你揀三科先读得齐嗰三科。
14: 中英数
15: 通识。
14: 通识咁四科啊。
15: 咁再加多。
14: 我读书嘅时候七八科行行地嘅，我读书
15: 嗰时就话嗱，嗰时有一段时间个改革就话啦，唔使读咁多科，而且可以文中有理中有文咁样。
14: 结果文你都唔掂。
15: 咁唔系文你唔掂。咁有啲人话文中理中有文，咁我读两科，一科文一科理都得噶，即系咁样。咁得翻一科读一科理科添啦，即系咪先？如果你话唔系我两科读齐啊，如果佢拣两科嘅。都是读得物理化学生物的其中两科。真的如果要揀三科呢，咁有啲人就会话喂大学收生你都系四加二啫，嗰时即系睇下。咁点解咁辛苦呢，即系依家啲唔系只系做嘢啲人都要讲工作与生活要平衡个 work-life balance， 依家学生都讲一样㗎嘛。
14: 咁啱嘅，唔系错，唔系错嘅。
15: 咁所以有一段时间变咗呢，好多种加上仲有一個問題，就是個社會風氣。除了諗住做醫生嗰啲先諗住讀理科之外咧，你香港最主要
14: 讀金融咯，
15: 就金融同埋服務行業嘛，服務行業為主嘛。讀咩科得㗎？唔一定要讀理科㗎。即係你我嗰個做學生嘅年代就有句成語啊，叫成語添啊。
14: 嗯，
15: 就讀咗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啊嘛，嗰時叫做
14: 嗰陣時，嗰陣時
15: 係嘛？你諗下我哋嗰時嘅校，即係嗰時讀書嘅人咧，後屘翻嚟香港做校長嘅，最出名嗰啲啊，即係中文大學啊，段崇智、陳凡昌啊，即係早期嗰啲，好多都係理科畢業噶嘛，係咪？所以個社會個風氣又變咗，個選科嘅數目又變咗。咁咧就唔知唔覺當中咧，就越嚟越少人讀理科，讀齊三科嘅人又少。
14: 嗯，
15: 或者你嚴格嚟講咧，除咗最叻嗰啲考到理科啲人入咗醫學院之類之外咧，
14: 理科就做醫生
15: 嘅
14: 啫、
15: 啊。入大學嘅可能收理科嘅成績亦都唔見得好好。
14: 嗯，
15: 咁出嚟咧就變出你出嚟教書又好，做嘢嘅又好啦，但係理科喺依方面嘅人才都係缺乏嘅。
14: 嗯，
15: 好啦，依家突然间个社会个风气或者世界风气就转咗啦，依家转风喎，
14: 科教兴国
15: 系啦，啊，依家仲
14: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
15: 系仲要讲十五规划同埋国际创科中心，个钟摆突然间摆咗过嚟咧，你睇翻下边个供应就不足。
14: 实情嗱，又退一步讲，呢、這个唔系净系单系中国嘅国策，世界嘅潮流都改变啦，而家
15: 啊，
14: 系讲创科啊，
15: 不过香港更严重。
14: 是
15: 在這個問題上是比世界很多地方呢那個即是科學的人數質素的下滑呢是比起中國大陸來說是下滑得快。
14: 會不會是早一個階段不是說現在早一個階段啲學生以至家長諗住啲細路除咗做醫生嘅啫嚇，否則嘅話都喺雙科你頭先講啦，
15: 或者
14: 國際金融啊，嗰啲嘅領域嗰度嚟發展，
15: 係最近先擺翻過嚟呢個創科啫嘛，係咪？
14: 即係話整個風氣嘅社會風氣，包括係家長同埋學生自己心目中咧，
15: 係
14: 都唔諗住讀理科乜仔，
15: 係啊，
14: 即係唔熱衷啦，至少係咪啊？係咪咁啊？
15: 係啊，咁但係政府咧唔係又唔好即係完全話政府冇做嘢。即係能夠配合翻佢依家講嘅科教興國，或者講嘅國際創科中心咧，佢早年都有啲部署嘅。
14: 嗯，
15: 咁第一個咧就喺初中或者喺小學都開始推動 STEM， 你頭先講啦，咁嗰個
14: S 啊嘛
15: ，S 嗰個字就係即係 science 咁解啦，係咪？亦都有工程啦，即係呢個 N 嘅 STEM 個 E 字就係工程啦，即係 M 就數學啦，係咪 ？T 就係嗰個技術啦 ，technology 啦。咁佢係加強咗呢方面嘅滲透去跨科目去做。第二個最大嘅動作咧。就是小學恢復返科學科，將原來的常識拆返開，入變成人文和科學，就變成獨立成科啦科學。
14: 嗯。
15: 如果你講個動作嚟講呢，小學恢復科學科嗰個動作係大動作嚟㗎。
14: 嗯。
15: 今次呢依家高中呢又再將個啱啱我哋會講有個基礎同埋嗰啲咩呢就再分返開又有啲鼓勵措施呢。如果我真係要打個比喻呢，依個動作相對於小學個動作就細啲㗎依個動作。因为呢小学嗰个呢就六年次返科学科呢我叫做大装修。
14: 嗯。
15: 今次呢个就喺高中做维修嘅即係小维修嘅啫。
14: 即係執啲科目嘅时候
15: 嘅
14: 组合问题嘅。
15: 係啦係啦鼓励多啲唔得。咁但係都係有做嘢嘅。
16: 但如果你香港真係要符合返自己一個新嘅趨向，包括國家趨向，就科教興國或者各地創科中心，慢慢要由一個低位走返上嚟啦，雖然好漫長嘅路啦、我相信淨係高中國家都唔夠嘅，你可能要大中小有成個銜接裏面呢，同埋個社會成個氣氛，家長嘅諗法等等呢，都要有一啲慢慢慢慢嘅改變，先至能夠成件事能夠做得好，需要啲時間，我相信香港。
17: 好，呢個時候呢，我哋請嚟香港數理教育學會主席李志文校長。李志文校長你好。
18: 你好啊，主持人。
17: 頭先我哋講到一個問題，就係話首先照你嘅觀察啦，頭先大校長講咗佢嘅觀察啦，近年嚟本地高中學生有意喺大專或者大學修讀數理同埋創科學科目嘅意向係咪即係越嚟越低呢，咁樣你覺得係咪咁呢？
18: 我自己覺得呢，就其實係持續

0: 因为呢其实我哋自然回归咗之后呢，即係我自己睇到呢，当然係小报纸小报纸一路改善啦。近几年呢，当然头先主持人你讲话，即係有个太空人上咗去啦，譬如啱啱新聞又报道过，即係我哋自主研发嘅回收火箭啦，呢啲全部系正面嘅信息呢，俾到我哋学界呢啲同学呢，系觉得原来我哋真系可以發揮到我哋嘅科學創意嘅中國人，咁所以咧，我自己覺得咧，整體想投身科學嘅人咧，啲學生咧個熱誠係多咗嘅。
1: OK， 好嗱，咁又以你嘅了解咧，修讀 DSE 課程嘅同學咧，如果佢選讀喺大學同埋大專選修呢個 STEAM 或者創科相關學系嘅時候，銜接上面有冇困難？
0: 其實在學制上面呢，就其實我們學界都討論了，因為以往我們有個課程改革啦，2000年啦，所以呢就有些我們就希望同學呢多元化去發展啦，所以呢其實有些同學呢未能夠修讀呢，譬如以前我們分開文理科這麼多理科的、所以呢在這方面呢可能我們現在有個優化措施呢是更加可以幫到同學呢，是希望多啲人修讀多啲理科呢、其實就產生了協同效應嘅。因為你好簡單，譬如你讀物理呀，但又唔讀化學呢，其實對個學生嘅發展呢係有影響嘅。所以而家政府推出啱啱新鮮熱辣嗰個優化措施呢，我個人認為呢係非常之適切而家嘅發展。
1: OK， 好啦，而家優化措施涵蓋三個重點㗎啦，我介紹一下先啦。第一個重點就係優化課程同評核，加強照顧不同能力嘅學生。第二個重點就係鼓勵修讀多個科多個數理科目，穩固基礎幫助發展。第三個重點就是加強創科人才培育規劃，提升學生興趣和能力。三個重點逐個講了。第一個重點就是優化課程與平衡，加強照顧不同能力的學生。你認為高中數理課程有沒有需要劃分為叫做核心同埋延展嘅部分，即係或者通俗啲講，基礎同埋非基礎嘅課題，需唔需要分開兩範實證？
0: 其實呢，學界一路都做緊呢樣嘢嘅。咁只不過呢，其實每個年代呢，我哋劃分基礎同埋延展嘅課題呢，係有唔同嘅考慮點嘅。咁所以而家呢，其實新一波政府或者學界想推崇呢，就係多返多少少，譬如天文啊，因為我哋國家嗰啲發展係非常之理想啦，咁所以呢其實持續優化嘅。我個人嚟講呢，有啲學生係尖子嘅，佢喺科學真係好有興趣嘅，咁應該多啲延展。但係整體嚟講呢，我哋都有一個基礎嘅科學水平，唔係我哋做唔到科教輕卻嘅。
1: 好啦，咁 M1、M2 呢，我想請教一下呢，都係數學嘅延伸部分嚟嘅，係咪 M1、M2 係延伸部分，本身亦都有基礎數學嘅科目嘅，而家喺現在嚟講係咪咁樣分嘅？
0: 之前呢就我哋分咗呢延伸 M1、M2 啦，咁呢就跟住有個基礎嘅數學科啦，咁但係呢之前呢修讀嘅人士呢，係即係修讀嘅學生呢係比較少嘅，因為呢我哋 M1、M2 呢通常喺學界呢要擺喺時間表呢係困難嘅，所以可能係課學放一學，咁先有啲補課嘅措施呢先可以讀 M1、M2 嘅。係經歷過之前幾年政府改嘅優化措施之後呢，其實大部分學校呢都將呢個延展課題呢係擺返落去正常嘅時間表度上堂，所以大大咁改善咗，而家越嚟越多人呢係修讀呢個延展課題 M1、M2。咁當然啦，有啲同學可能佢對數學都係興趣麻麻嘅，佢只需要修讀呢基礎就得啦，但係多咗尖子嘅同學呢係修讀 M1 同 M2 呢個延展課題嘅。
1: 咁又需唔需要考慮將 M1、M2 成為一個正式嘅獨立學科呢？獨立選修科呢？
0: 如果喺我哋課程改革嗰個路上面呢，如果將一啲 M1、M2 延展課題再擺返去基礎而所有人修讀呢，可能有啲同學呢未必吃得消嘅。即係呢個始終係一個能力嘅選項嚟嘅。
2: 係。李校長，我想同你研究幾個問題，即係你我都贊成今次嘅講，我頭先講國家都唔係得一步啦，之前小學恢復返呢個科學科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部署啦。 不過我你就比較樂觀啲，覺得。

0: 家就個社會氣氛轉咗啦，亦都可能修讀理科嘅人數會上升翻啦。不過我唔係唔樂觀，不過我就覺得咧，如果睇翻呢幾年會考嘅數字，即係數考數字，即係話考齊三科物理、化學、生物，或者考兩科，個人數其實個變化咧唔係好大嘅。即係話咧，我哋做咗一啲，即係個社會氣氛變咗咧，即係能夠落翻去變成人數呢個咧個變化，第一唔係好大。第二個變翻質素咧，即係話我哋一出嚟嗰啲學生，即係喺個數理嘅素養上面係有好多好標章學生係入咗大學，然後佢哋再出嚟嗰、那個仲未，我哋亦都唔係咁快見得到。但另一個數字咧，即刻見到嘅咧，就係、是、我哋每幾年都考一次嗰個 PISA 嗰個國際嗰個分析嘅、我哋科學嘅成績咧，只能夠講係止跌回，就未回升嘅。其實跌一路有一個走下嘅趨勢。
1: 本來我哋好叻嘅，以往
0: 唔係兩個跌咧，其實係我覺得政府冇詳細去講，不過你喺數學，我唔知點即係點分析呢個數字咧。其實係兩屆已經睇到個跌勢咧，係第一出現咗。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仲有一個危險嘅地方咧，就係、是、如果我哋將香港嘅小朋友最叻嗰 20% 嗰個數個比個比例啊。即係喺個 PISA 嘅表現同新加坡比平上海比我哋低得好犀利，即係喺15歲呢個年紀，所以個質素呢都喺初中嗰度呢唔知係個成績係有一定嘅下滑，最叻嘅學生嘅數目呢都減少好多，所以我覺得呢方面呢，但好在呢個止跌就我哋覺得好可能停止咗，但係咪可以回升啊？要睇我哋一系列嘅措施。
1: 有冇回應啊？李志啊，文校長就呢點。
2: 係，其實同意啊，戴校長所講嘅，因為咧基本上咧，全球咧對於 PISA 咧嗰個分數咧都有呈下跌趨勢嘅，咁香港咧亦都唔例外。嗱，只不過我頭先話個氛圍改善咗咧，係呢幾年咧教育局嗰個嘅舉措咧。是事實上令到嗰個成個 STEAM 啊、個氣氛啊、創科嘅氣氛係濃厚咗，但係真係要落到有成果呢，我係樂觀嘅，但係都要時間去到驗證，因為其實坦白講咧，其實所有舉措咧都係要睇省時間咧，先能夠證明嘅。
1: 係、李校長啊，剛才所講嘅優化措施涵蓋三大重點，我哋只係講到一個重點啫。新聞報告之後答八到再請你繼續講好唔好啊？
2: 可以，繼續
1: 好，好多謝你嚇。咁啊，李志文校長係香港數理教育學會嘅主席嚟嘅，佢自己亦都係屯門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嘅校長。一陣間再同佢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表示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且指出公众骨灰龛位早前已经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优化安排今个月起实施，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之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取的龛位。食环署话，是否以每月编配模式提供龛位，好大程度取决于是否具备相关条件。食环署在2020年利用屯门争咀灵灰安置所落成之后，可提供16万个龛位的契机，试行每月编配龛位。近年再有多所公众灵灰安置所先后落成，令到公众龛位整体供应持续充足，基本上无需轮候。署方认为条件成熟，将每月编配龛位安排应用于全部四个有新龛位供应的灵灰安置所。中电和港灯分别宣布调高九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60.7仙，按月上调3.4仙，连同基本电费九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188.6仙，按月上升1.8%。港灯话，在八月至十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者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中电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5.1港仙，按月上调0.1港仙。中电推出为期3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八至十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者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大约50%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新一期綠置居今日開始揀樓，合資格申請者陸續按指定時間到觀塘的房委會綠置居售樓處選購單位。受到房委會已公布公屋清拆計劃影響的租戶，若果選擇購買資助出售單位以代替入住公屋，可優先揀樓。本身住在華富村的吳先生成功選購九龍灣盛智苑的心儀單位，他說選擇購入 A 座一個高層大約430呎的兩房單位，一家三口居住，高層單位視野較開揚，加上盛智苑交通方便，鄰近港鐵站，對於能夠成功揀樓形容心情好興奮。近期推售的綠置居新項目為九龍灣盛智苑，提供超過800個單位，單位實用面積介乎大約280平方尺至大約469平方尺，售價介乎168萬至354萬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排到过去界限街。在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跟住宝翠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系排到启明寺。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之内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现时中线、快线都系要封闭，车龙啦系过咗丁九交汇处，沿住丁九桥排到去青衣行政大楼，亦都影响到啦屯门公路屯门方向转去大榄隧道车多。 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去到中区警署，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队波斯富街，左系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之内。至于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慢车龙尾富慧角，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是挤塞的龙尾去到柏爵街，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落去太子道西都慢车龙尾接近对行道，洗衣街去界行街方向就近住太子道西至到旺角道车多，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都比较繁忙。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路慢车龙尾去到沙田街市，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啦，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5: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4: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5: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霖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6: 言不尽，风不息，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6: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7: 戴校长，我哋一路喺度倾紧咧，当局公布高中数理科目课程设置嘅优化措施。咁啊，刚才咧，我哋又同香港数理教育学会主席李志文校长倾紧。咁啊，刚才倾咗优化措施嘅第一个重点啫。跟住第二个重点呢，就话鼓励修读多个数理科目，巩固基础嘅发展咁样。校长，我哋继续倾。李校长，李校长，
8: 系喂，李校长，即系我哋接住讲嘅第二个问题，就牵涉到学校点样开课。因为如果有个新嘅措施出嚟，咁学校就要配合，咁所以先至能够使到多啲同学会读到齐三科或者两科嘅理科啦，咁依家个状况咧就需要有改善嘅。咁你觉得呢个新嘅措施出咗嚟之后咧，学校个配合程度会点样，同埋咧要解决一啲咩困难咧？
9: 其实咧自从我哋新高中开始咧，即系2000年改革嗰阵时候咧，我哋系睇每一科咧系独立去睇嘅，所以边一科搭边一科，即系文科搭科理科咧，其实系好嘅，喺另一个角度嚟睇。但另一个角度咧，就可能一个理科咧就唔能够有产生到协同嘅效应。譬如你读净系读 physics， 跟住搭呢个 econ， 咁变相咗咧 physics 搭 chem 咧就会好啲嘅。 咁呢個設置咧，其實喺2000年之後咧，去到教改累積咗一啲經驗咧，其實學校咧已經開始咧有一啲咧係有一啲班級咧係讀兩個理科或者以上噶啦。咁已經慢慢有個優化嘅變化嘅。咁所以咧，我自己嘅觀感咧，呢、這個新嘅措施落到學校咧，個配合咧完全係好順利嘅，因為只能夠講咧就係係嘅。如果我哋真係單頭一科一科編課，即係編個時間表咧，係未必能夠滿足到嘅。但係而家現時咧，好多學校咧都可能一班裏面咧有兩個理科噶啦，都係多咗嘅。咁所以如果要多第三科咧，其實個難度咧都唔會話太高嘅啫。因為自從我哋幾年前有個優化班級開始咧，基本上中英數減咗啲嘅課時之後咧，其他課時已經能夠助長到 MAM 二咧擺翻落時間表咧，同一道理咧，其他理科咧都可以編喺同一班同一組裏面噶啦。
7: 嗯，我又突然間發現咧，教育理論有時都好似時裝咁，一期期興唔同嘅嘢嘅。依家我哋而家講緊就話，哇呢、這個多個理科嘅科目一齊讀就協同效應咁。但係有個時期有啲人又話，喂多元發展喎、即使現在學友社有位先生亦都話，而家講緊新安排偏離咗多元發展嘅方向，喺大學咧更加注重跨學科學習之際咧。就唔適宜過早限制選科嘅組合，扼殺咗學生嘅多元性，你又點回應呢啲論調呢？
9: 其實冇一個制度呢係 fit all 嘅，其實坦白講，咁其實今次政府呢都唔係一個一刀切呢話一定要咁做，只係鼓勵學界呢應該諗一諗，對於有科學興趣嗰啲嘅同學呢應該照顧多啲，因為我哋講緊國家嘅政策係科教興國，而我哋有啲學生呢其實太少學生咧讀齊 Vcamp by 咧，其實對嗰個科學嘅發展係有窒礙嘅。咁同埋我哋個叫人民嘅科學素養咧，都會受影響。因為如果我哋譬如有一次叫好多騙案產生咧，其實因為我哋科學教育上面咧，可能啲人學生涉及少咗，涉獵少咗，面上咗咧有陣時對於啲科學嘅議題咧，就會出現有啲偏差。咁所以對於整個社會嚟講咧，多咗人讀多啲科學科咧，百利而無一害。
7: 其中一個具體措施咧，就係當局就建議學校考慮將修讀多個數理科目嘅同學咧，安排喺同一個班別，咁係咪好咯？係形成一個周圍嘅氛圍，大家都係數理科目，係咪好嘅安排？而呢個安排係咪容易做到咧？
9: 其實係容易做到，同埋一個好安排，因為其實我都話有啲科學理念咧，科學理念啊。唔係淨係某一科獨有嘅，可能係橫跨 Bcamp 係三科嘅。咁變相咗，如果同學讀兩三個科學科同一個科學理念，佢就產生到協同效應，同埋嗰啲理念咧會通少少嘅。
8: 嗯，我哋去埋第三個重點咧，就係要提升學生個興趣同埋能力。咁我頭先講咧，即係政府都做咗一連串
7: 人才培育規例啦，
8: 培育規例。嗱，咁啊兩邊嘅，一個就興趣咧，就要由小學開始咁多咗個科學科啦，又多咗啲 STEM 嘅活動喺初中裏面進行啦。好啦，依家喺高中裏面呢，你覺得數理教育學會或者大學同中學嘅協作喺呢兩方面呢，可以點樣加強先能夠使到呢高中嘅學生都提升佢哋嘅興趣同能力呢？
9: 興趣頭先我都講咗啦，當然實質嘅效果呢要時間驗證，但係整個氛圍呢其實係好咗好多，因為係多咗同學參與好多坊間喺社會上唔同團體搞嗰啲科學嘅比賽，而喺國際性嘅比賽呢，香港嘅學生呢都攞到好好成果，咁呢啲呢係提升佢哋興趣，咁呢啲有興趣底下呢，佢就會再喺自己有興趣嘅科學範疇去鑽研，咁我哋期望呢轉研得多呢，自然個整體個科學成績呢就會有提升啦。
7: 嗯，第三個優化措施嘅重點剛才戴校長講咗，就是加強創科人才培育規劃，提升學生興趣同能力。你哋去學會呢喺建議校方喺初中到高中嘅數理同埋創科人才培育嘅策略上面有冇咩重點嘅範疇，有冇具體嘅建議？
9: 其實我自己覺得咧，而家坊間都好多科學比賽，咁但係唯一咧，即係其中提升興趣方面咧， 係真係好多嘅機會俾同學咧去涉獵。咁嗰個能力咧再培養咧，就要加強頭先所講嘅課程第一點嘅優化措施咧，就係令到科學基礎嘅知識咧係有得扎實。咁而且咧多一啲嘅大學或者係啲團體咧做一啲叫 placement， 即係一啲嘅活科學家咧係有一啲嘅接觸咧，係會幫到嘅。
7: 嗯，好多謝你，香港數理教育學會主席李志文校長，多謝你校長。接住落嚟咧，我哋有 Uncle 蕭。
1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 am Uncle Seal。跟住咧，同有个朋友讲开 snobbish 呢个字 ，snobbish S N O B B I S H。通常咧，我哋话一个人好 snobbish 咧。就是通常會見到有啲即感覺上可能社會地位比較高，或者比較 high class， 或者比較 fine 嘅嘢，佢就會覺得嘩好勁啊，好正啊。相比起呢一啲比較平民啊，佢自己覺得啦個品味比較低下嘅一啲人或者事物呢，佢就會覺得好鄙視。呢啲呢就叫做好 snobbish 嘅一個人。相關的字我們還有什麼呢？ Snob S-N-O-B 一個很 snobbish 的人 He's such a snob， 即是啊，他都是這麼狗眼看人低的一個人，或者這樣。小叔叔呢跟有個朋友聊開，如果我們想中文有沒有一個對應的字是可以說的呢，即是怎樣跟人解釋 snobbish 這個字呢？有一個幾好的一個新，即最近呢十年好興嘅一個字咧，即係叫做優越感啊，就成日話人哪來的優越感啊，咁感覺到呢個優越感咧，就係、是、有嗰個 snobbish 嘅感覺啦。咁譬如你話呢個人，我覺得自己好勁，好睇唔起其他人，我哋可以話 he's such snob or he's really snobbish。今日講到呢度，下一集再同大家講下呢個字點用。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2: 一把声音，
13: 一份力量，
12: 一八七二三一一，
13: 自由风，自由风，
14: 自由风，自由风。
7: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節目時間到了五點差不多搭十的了。跟大家講一下天氣，本港地區今晚同埋聽日的天氣預測是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聽日氣溫介乎27到31度，吹和緩至清勁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会去到7点15分，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 83%。渔护署呢就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呢就会试行一个渔约的制度。渔护署就话呢试行渔约呢个目的就是在于保护山径，提升游客的体验和测试山径的承载量。咁参考咗过去黄金周人流、山径嘅长度、游人嘅行为模式等等嘅因素呢，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呢係合适嘅。有关呢个预约嘅安排呀嘅进行嘅情况係点样呢，又有啲咩预期呢，会唔会收到效果呢？咁依家我哋请嚟呢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西贡区议员方国山议员。方议员你好。
15: 是啊，梁家永，是啊，大校长。
16: 你好你好。
7: 先讲呢，这个的预约的安排总体来讲是不是一个好的想法呢？
15: 我首先一定是说一个好的开始啦，因为过去两年多呢，我们在社交平台宣传旺了这个萬宜的東坝啦，破邊洲，咁變咗由平均3500嘅人流呢，一日去到最高峰早前呢係5700人，咁所以起碼如果今次喺我哋十一黃金周之前，可以九月份呢，而家嚟九月五號第一次啦，咁就會推出一個預約制度呢，一定係好事啦，起碼就可以控制到有預約制度，就唔會喺呢個破邊洲 嘅观景台里面咧系非常之挤拥啊，会造成危险啊咁，或者喺整体行破边洲嘅方向嘅时候，嗰啲行山径咧其实就逼爆嘅，咁其实对游客嘅体验都唔理想啊。
7: 过往高峰时段，刚才你提过一啲相关数字啦，曾经每小时超过500人，单日最高都3000人，咁而家个名额2000个在嘅起步，系咪都恰当咧？
15: 我覺得先試下2000人都無壞嘅，不過好明顯以往錄得到即係高峰期嘅時候咧，譬如嚟緊可能係中秋節啊，或者十一黃金週啊呢啲大節日咧，其實都過即係3500至到試過5700人，咁當然而家2000人嗰個名額。應該就唔夠嘅，不過我覺得有秩序，以市民同埋遊客嘅安全為首要咧，我覺得係恰當啦。同埋過往咧，我哋嘅破邊洲嗰個山徑咧，都受於因為個承載量過高咧，而損耗得幾多嘅。咁所以我就話希望先試呢個預約，將個數字無論係本地或者內地嘅遊客或者外國嘅遊客嘅數字再攞清楚啲咧，因為我都有參加嗰個預約制度嘅流程，我睇到其實都佢有分流到，譬如你係用內地嘅電話或者外國嘅電話登記啊，或者本地嘅電話，其實佢哋應該會可以透過今次經 K6 嘅預約咧，佢可以分流到個人流來自邊個區域啊，或者國家，
7: 可以做更好嘅規劃喺日後嗬。不過以第一日琴日預約嘅情況嚟講咧，就係大概一成到啫，即係話2000個名額裏邊咧報咗200個啫咁。呢個算唔？说明咩问题呢？你觉得呢、
15: 我谂就未到大假期嘅啫，纯系呢个第一。第二就系刚刚我亦都理解到，渔护处就系啱啱喺各大入境嘅关口咧，就已经啱啱做咗宣传，即系挂晒啲二拉架啊，话万宜东坝破边洲就由9月5日至到10月7日周末，中秋节黄金国庆黄金周都会要有预约。咁我谂呢个系纯系啱啱开始宣传，再加埋佢会喺小红书啊、WeChat 微信啊，或者以至到佢有一个专线嘅巴士叫美景啊，咁佢哋都会喺车上做宣传。我相信对于内地游客或者其他国家嘅游客都会知识到我哋有呢个咁嘅预约制度。咁我谂循序渐进啦，先起一步先，再观察下人流，我觉得呢个系紧要咯。其余就配套设施嗰方面，我睇到就系我哋过去一直无论喺西贡区议会或者我哋立法会嘅层面咧，都希望喺北潭涌嘅入口度咧，做到一个旅游嘅枢纽，提供多啲资讯，同埋即系唔单止系单张咁简单咯，即系一啲更多嘅配套，教识佢点样深度游或者跳岛游啊。咁我哋或者美食啊咁样，呢个其一。第二就长远咧，我自己觉得都系可以考虑下研究修例，喺法例里边修例可以考虑收钱啊收费。咁我宏观见到喺广东省嘅湛江世界地质公园，佢都收緊人民币50元，或者韶关世界地质公园都收緊100元连埋观光车嘅。咁所以希望下一步就可以深化下呢啲讨论囉。
7: 係呢、這个就长远嘅问题啦。讲返今次嘅预约先呢，佢而家就嗰、那个预约制就系只管进入时间，就唔理你离开嘅时间嘅咁，会唔会担心有啲人喺度打等一路唔肯走，变咗累积太多人呢？
15: 嗱，其实我哋个交通咧都系一个负荷，都系压力大嘅。咁嗱，除咗的士之外咧，我哋个有架小巴9A 咧，其实一般时间咧朝八晚晚八嘅啫。咁但系因为有啲人流未走咧，都可能褪多一个钟半个钟。咁其实仲有一样嘢就系我哋个配套咧，本身万宜湾呢条万宜路咧喺呢个北潭涌里边嘅万宜水库里边咧，其实系冇街灯嘅。咁我自己认为系唔足够安全咁，所以我认为系应该有时间管制。正如头先我刚刚讲咧，其实 其他世界地質公園咧，佢入場有收費，佢亦都會有個時限咯。咁嗱，當然我哋亦都有第二啲遊客，佢除咗去上去破邊洲之外咧，佢可能去某一啲島嶼啊，或者啲海灣啊，例如好似鹹田灣啊、浪騎咁，佢再入啊嚇。咁佢再入嘅時候，佢可能係露營嘅。咁如果露營嗰種做法，就係我希望能夠喺第二階段咧，就譬如話涉及會唔會考慮由環生局佢哋招標外判有管理，咁呢啲無論係管理或者配套設施，咁連包括時間啊、運作啊、環境衛生啊各樣嘢都會有管理啊，咁我會覺得咁樣先真正做到一個旅遊嘅好體驗咯。
8: 方學生，我聽你一路講咧，你對呢、這個即係呢個破邊洲今次係一個試驗計劃嘅啫，但你其實關注個問題咧，就唔單係即係今次嗰、那個即係人數嘅限制啊，或者佢究竟會唔會一間到時甩底唔嚟啊，或者又唔走啊，咁啲人又塞住曬喺度，即係呢啲試驗計劃本身嘅問題，你仲擔即係？關心到咧兩方面嘅問題，我自己聽到一個言下之意，一個咧就係側邊嗰啲配套啊，例如佢去第度露營啊、交通啊依啲問題，就唔係淨係佢係 booking 嘅問題噶嘛，依個即係仲有一大堆問題要即係要解決嘅。另一個問題就係物質不滅啦，啲人去唔到破邊洲，去咗第度喎，咁第度又可能要開始有啲新嘅計劃添，咁我哋點樣將今次嘅經驗去轉移到去其他地方咧？咁你係關心兩個問題，喺呢兩方面，你可唔可以再講多少少，即係個配套同埋將今次嘅經驗嘅轉移咧，應該後面嘅後續應該點做？你有冇一啲想法咧？
15: 有嘅，大校長，因為其實我哋應該係宏觀睇曬我哋成個西貢，無論即係我哋一啲郊遊嘅熱點啦，嘅一啲管理上嘅設施啊，或者配套嘅，咁唔係單止係破邊洲一個觀景台嘅一個打卡位，而係宏觀我哋北潭涌嘅裏面地質公園咁優秀嘅咁優質嘅資源咧，去點好好咁利用佢，然後把握到個旅遊配套，然後令到遊客係喺度參觀啦之餘咧，仲可以帶動我哋地區嘅經濟啊、消費啊，而其實佢搭車或者以至到搭船去我哋其他嘅跳島啊、涼船灣啊，或者我哋一啲跳島或者一啲浮潛嘅活動咧，其實都係一個整體嘅旅遊規劃嚟嘅。
16: 好多謝你，方國山議員，新界東南立法會議員，亦都係西貢區議員。節目時間夠曬，多謝各位收聽，再見，
8: 拜拜。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较早前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之前近住宝翠园嘅意外都处理好，消散中嘅车龙排到接近启明寺。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之内嘅意外仲未清场噶，中线、快线都系封闭紧，车龙过咗丁九交汇处，沿住丁九桥排到去长青隧道出口。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实施紧间封。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轉去大欖隧道亦都車多㗎。其他隧道情況，東隧港島過九龍近住管道入口車多，西隧港島入口西行嘅車龍排到交易廣場，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仲有三四線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華潤大廈，西行過海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黃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必加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龙尾就喺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车多，龙尾天马苑。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车多，将军澳道下行排到去兴田村。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埋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系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方远南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香港中医医院将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认为，食环署若干能够及早将月度编配骨灰龛试验计划延伸到其他公众骨灰安置所，可以令珍贵龛位尽早分配。美国公布针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中方重申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详细的新闻内容，香港中医医院将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卢子清报道。
2: 香港中医医院宣布将会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由院内门诊或者其他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个案。首阶段设有93张住院病床，包括60张资助服务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就占33张。资助住院服务每日收费980元，包住房、中西医巡房、中医治疗等全套服务。市场导向服务的病床就分为三种，其中标准三人房每日收费810元，二人房1600元，私家房3100元。再另外就治疗项目收费，医生巡房每次最低收费560元。医务卫生局中医医院发展计划办事处总监张伟伦话：制定资助住院服务价格时，已经考虑市民负担能力、营运成本同市场价格等因素，认为是可负担的水平。
3: 咁一天入边，中医师一定是朝早巡房，下午亦都会继续巡房。咁有需要的时候，又会有西医帮你睇治疗，譬如话可能要做针灸啊、推拿啊、艾灸啊，或者系一啲骨科嘅牵引啊等等。咁另外仲要系好大机会咧，需要有一啲嘅专职医疗啊，做物理治疗或者治疗咁，仲可能会照张 X 光，所以你加埋晒咧呢一个部分咧，如果你以门诊价格去计咧，其实远远超过2000元以上啊。咁所以我哋今次呢个收费咧980元咧，其实比对一个住院模式同一个门诊嘅模式咧，其实系一个相对地非常之可负担嘅一个水平。
2: 至于人手方面，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话，院方正按年度计划密锣紧鼓进行招聘，有信心能够应付年底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的需求。
4: 其实我们都请了一批中医师，同时在参加中国内地的病房方面的培训工作，这个工作我们现在就是在做的。所以人手准备工作呢，其实对开院我们要充分承认应该做到的。
2: 院方预计开院首年整体门诊服务量达到14万人次，随着24小时住院服务展开，预期第二年将会进一步增至超过26万人次。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申诉专员公署完成对公众骨灰龛位编配的主动调查行动，向食环署提出共19项改善建议，全部获得接纳。公署发现每月编配争取灵灰安置所龛位的试验计划早在2020年推出，但直至公署去年展开查询后，食环署今个月起正式优化计划，或一改为每月编配。申诉专员陈积志认为，若果能够及早落实，可免却市民不便，令珍贵的龛位尽早分配。王伟培报道。
5: 食环署自2019年起每年综合编配公众骨灰龛位，每年一次绞珠和电脑随机抽签。署方2020年推出试验计划，试行每个月编配争取灵灰安置所的龛位，其余骨灰安置所就维持每年一次。 申诉专员公署去年展开查询，建议食环署考虑将龛位编配缩短至至少每季一次，甚至每个月编配。报告话，食环署之后终于落实公署的建议，这个月起划一改为每个月编配公众骨灰龛位。申诉专员陈积志话，食环署从善如流，大试验计划早在2020年就推出，直至公署去年展开查询才延伸至到其他公众灵灰安置所，认为如果能够及早落实，可以不使市民等咁耐，带来不便。公署有发现家属透过纸本或者电邮递交申请，署方平均需时50日处理资料输入和核实工作。如果透过网上平台和表格提交申请，电脑系统可以直接配对和核实申请人的资料，再自动批核申请，只是需要一日。公署话，近年网上申请比率持续上升，但截至去年仍然有超过两成的申请是以电邮或者纸本方式提出，建议食环署加强宣传。另外，食环署现正同卫生署、入境署和医管局筹建一站式电子服务平台，涵盖死亡登记、申请火化许可证和相关服务。陈积志话，公署高度赞赏，认为是跨部门协作的良好示范。食环署回应话，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指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的骨灰龛位，即使未能抽中首选的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争取的龛位，署方有需要的时候会适时调整安排。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中电和港灯分别宣布调高9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9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 60.7 仙，按月上调 3.4 仙，连同基本电费9月份平均正电费是每度电 188.6 仙，按月上升 1.8%。港灯表示，在8月至10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而港灯9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 45.1 港仙，按月上调 0.1 港仙。中电推出为期3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8月至10月期间，每期将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约五成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要求日后严格遵守规定。这3名外佣已被雇主辞退和离开香港。任顺希报道。
6: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收到21宗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数字有上升趋势。其中3宗投诉有外佣同时向4间财务公司借贷，雇主在一日内收到其中一间公司的4个电话和信息，要求外佣还款。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亦都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电话，表示如果外佣唔还款，就会派人上门追讨。
7: 财务公司就表明，投诉人嘅外佣系使用咗佢嘅住址，系作为申请贷款嘅用途。咁而呢间财务公司咧，唔单止系要求呢个雇主系要提醒呢个外佣系偿还款项之外咧。更加是表示，如果未能够在限期之前还款呢，就会派员呢是上门追讨欠款的。
6: 钟丽玲说，公署裁定这3宗个案都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这3名外佣其后被辞退和离开香港。
7: 在这个情况里面，外佣已经是将那个资料给了财务公司的，就算我们是发执行通知，其实都很难说将整件事呢去还原当初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情况。 咁而相關嘅外佣咧，其後亦都係俾僱主係辭退咗嘅，咁亦都離開咗香港嘅，咁所以三宗個案咧，我哋都係發警告信嘅。
6: 公署提醒外佣使用僱主嘅資料時，必須先取得同意。雇主亦都要话俾外佣知，佢嘅个人资料只能够用喺雇佣关系嘅用途。另外，公署发布有关使用代理式 AI 嘅指引，提出九项建议，包括避免过度或者任意收集个人资料，同埋未经同意唔将个人资料用喺新目的等。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8: 新一期綠置居首日揀樓，不少合資格申請者到觀塘綠置居售樓處排隊輪候，有成功揀選九龍灣盛智苑心儀單位的申請者說，喜歡屋苑的交通配置方便，亦有申請人說很開心能夠置業並騰出原本居住的公屋單位給其他有需要的人。陳曉慶報導。
9: 新一期綠置居開始揀樓，在觀塘教房委會綠置居售樓處一早就逼滿按當局指定時間來揀樓的合資格申請者，排隊輪候揀選心儀單位。今期出售的新項目是位於九龍灣的盛智苑，提供857個單位，當中610個預留給宏福苑特設銷售計劃，而受房委會公屋清拆計劃影響的租戶，即是華富村、彩虹村、码头围村以及西环村的住户，若果选择购买资助出售单位以代替入住公屋，可以优先揀楼。本身住西环村已经退休的张太揀了盛智苑一个中层两房单位，他说九龙湾是成熟社区，交通配套不错，但最开心是终于可以置业腾出公屋单位给其他有需要的人。
10: 开心咯，我揀到我自己要的东西，还有我们又可以将我们自己的屋俾其他人有需要嘅人啦，即係同我哋以前一樣啦，即係我哋喺西環村嗰陣時咧，係因為有人退出嚟，所以我哋先至可以攞到嗰個屋村。
9: 住喺華富村嘅吳先生亦都揀咗盛智苑一個高層兩房單位，準備一家三口入住。
11: 因為中意高層，主要係個視線開闊啲啦。交通方便啲，中心喺嗰試過，即係去行去兩邊地鐵站都幾方便嗰度。依家好興奮啊！依家
9: 今期綠置居新項目九龍灣盛智苑以市價6字出售，單位實用面積介乎大約280平方尺到大約469平方尺，售價介乎約168萬至354萬。另外亦都會推售大約120個重售綠置居單位，以及400個租置計劃回收單位。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8: 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下月首个周末的名额昨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处长陶文慧表示，暂时平均录得约一成预约，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他说会视乎试行情况和缺席率，再检讨长远是否需要引入惩罚机制或者收费。陈晓庆再报道。
9: 渔护署昨日首次试行在破边洲段的预约制，开放给公众预约下个月首个周末的名额。渔护署助理处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截至昨日傍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早上九点到下午一点的时段。他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
12: 都是刚刚开始推出，相信那个宣传那个的涵盖都需要慢慢去渗透。其实看回上年呢同期这个时间九月，始终可能都还是天气比较热，相对到访的人数一定是没有那么多，那我们预期真的可能去到中秋或者十月黄金周的时候，那个人数就会开始攀升了。
9: 陶文慧说，施行预约制是为了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若果当日仲有余额，市民仍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会有职员协助，若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署方亦都会适时释出名额。他又说会观察缺席情况，再检讨长远是否需要引入惩罚机制或者收费。
12: 因为 為而家都係一個試驗嘅階段啦，就係我哋都會睇一睇呢個甩底情況係咪好嚴重，之後咧再去檢討，可能係用啲咩方法咧去杜絕呢啲嘅問題。我哋都希望咧係循序漸進先。咁至於收費呢一樣嘢咧，我相信我哋之後要檢討，咁甚至可能係咪要包括呢個修例，咁呢個都比較長遠。
9: 被問到預約制未有限制離場時間，會唔會導致遊客停留太耐，影響承載力？陶文慧话：破边洲路段来回约2公里，沿途冇遮挡，游客一般2个钟头内就会离开。署方会参考以往经验，呼吁游客打卡之后尽快离开。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8: 航天旅游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场或相关航天基地。有港人就组团到当地参观展馆，了解国家太空科技。任浩峰在海南报道。
13: 无缘睇到真实的火箭发射，来到文昌超算中心展示的火箭升空画面，或者能够亲历其境。文昌发射场带动的周边航天旅游产业，吸引到不少港人组团来到，到访不同的航天相关基地，见证国家航天发展。
14: 虽然无缘去看到火箭发射，即是上河那里，但是我们今天觉得很震撼。去到一些民企的做火箭发射和组装的公司，我是估不到我们中国原来真的这么犀利。
13: 文昌航天超算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叶世阳说，游客对航天旅游有浓厚兴趣，单单展示卫星模型满足不到他们，他们又展出高端科技硬件。
15: 现在的这个游客，他不满足于去看一个火箭的一个模型或者卫星一个模型，他更希望了解的是背后的技术，背后的硬核。
13: 邻近发射场的航天神舟科技馆以推广科普教育为目标，现场展出1:1比例复制的天和核心舱模型，亦都利用科技让旅客体验航天员重返地球时的惊心动魄。海南航天神舟科技馆董事长李正廷希望旅客不只是体验火箭升空的震撼，可以多啲了解航天技术。
16: 游客现场见证火箭直冲云霄的震撼瞬间后，即可走进展馆，追溯航天工程背后的技术突破。
13: 馆方话，到访嘅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来源亦都越趋国际化。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喺海南报道。
8: 水务署上昼接获报告，指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水管渗漏，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600毫米的食水降水管，用作供应食水俾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冠丰园和屯门官立中学。署方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以进行维修，并正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和设置于受影响屋苑附近，包括2架水车和超过30个水箱。水务署说，即使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可应付需要。署方说，除非遇上特别的工程困难，例如恶劣天气影响等，争取明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中方重申，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正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权益。郑浩景报道。
17: 美国财政部表示，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5个领域，包括数码资产、技术、 黃金、航空及航運作出制裁決定，而財政部亦都對近60個實體、個人和船隻實施制裁。美國亦都將暫停多項涉及伊朗的許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動和服務、個人匯款、體育和學術交流等。財政部又說已經梳理出伊朗用於走私石油和規避制裁的網絡、中間人和金融渠道，強調華盛頓將會和美國的夥伴聯手打擊伊朗任何收入來源。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在新聞發布會上說，任何為伊朗洗錢的實體將會被移出美元體系。總統特朗普正就停止與伊朗往來的具體要求致電多方領導人。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林健回應，中國和伊朗的合作在國際法框架內進行，不應該受到干擾破壞。中方正是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並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維護自身權益。
18: 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17: 林健表示，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伊朗方面，總統佩澤希齊人表示，美國應該改變同伊朗打交道時的言辭同做法，依靠強權同霸凌只會令到相關進程更加複雜，強調伊朗人民依靠內部團結能夠應對各種壓力同威脅。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8: 泰國媒體報導，一名中國女子日

0: 铁进口关税将提高至 50%。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对美方采取报复措施不感意外，认为加美仍可以达成互利协议，前提是美国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英国首相贝安德说，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求，他已经批准和乌方分享一款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泽连斯基说，乌俄战事不单只关系到乌克兰未来，亦都决定欧洲的未来。克里姆林宫说，俄罗斯正是查明这类导弹和其他军事设施的生产地，并加以摧毁。由于英国长期火上加油，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1: 新闻特写。
0: 机电工程处近月为不同部门提供人工智能 AI 支援服务，推动项目落地应用，并已经推展超过20个项目，例如透过结合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系统，侦测运动场内高空灯具破损情况，减低以往人手检查高空作业的风险，又同多个部门联合开发人工智能清洁水箱机械人，提高清洁成效，同时减低楼宇水箱清洁的密闭空间工作风险。机电处又提供安全可靠的算力基础设施，减省部门各自建立相关设施的时间和成本，加快方案落地推行。我哋记者陈晓君同机电处总工程师赖振辉倾过，听下佢嘅介绍。
2: 施政报告宣布成立咗 AI 效能提升组，推动唔同嘅政府部门咧就应用 AI 咧。其实我哋都收到唔同政府部门嘅需求，咁所以咧，我哋喺今年嘅六月底咧就将我哋服务咧扩展到一个人工智能嘅支援服务方面啦。主要就有三个方面嘅，譬如一啲项目促成啦，第二个就系算力支援啦，又或者甚至系人才培训方面嘅。就住项目促成方面啦，过去嚟讲我哋已经大概有30个唔同嘅部门咧，大家系接触过啦，咁当中亦都可能有超过90个项目咧，大家系喺度探讨紧嘅。咁而有20个项目咧，我哋亦都系叫做进行紧或者推展紧咁样样咯。喺过去就譬如咧，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嘅一个空调制冷嘅机组优化系统啦 ，AI 加无人机嘅高位灯具检测系统啦，又譬如一个叫做智能水箱清洁机械人啦，甚至机场跑道助航灯嘅自动维护机械人咁嘅。大家都围绕住几个方面嘅，包括就会唔会系提供成个生产力啦，令到市民嘅服务咧更加即系政府嘅运作更加有效率啊！我哋俾市民嘅服务可以更加到位啊！又例如我哋一啲叫做会唔会提高一啲安全啦，无论系一啲工友嘅工作安全啦，甚或至一啲 public safety 一啲公众嘅安全嘅，又例如会提升能效嘅一啲控制啦，令到成个我哋去迈向双碳目标会更加到位嘅。
3: 举个例子啦，就系头先你都有提及嘅 AI 加无人机高位灯具检测系统啦，同埋人工智能嘅清洁水箱机器人啦，运作情况会系点样啦？点样帮助到部门去省却嗰个人手同埋时间？
2: 全港咧大概有超过90,000支嘅一啲高位灯具咧，需要咧进行一个检查嘅。我哋机电处咧喺过去就开始利用无人机咧进行一个高位灯具嘅拍摄啦，以一个影像配以人工智能嘅分析，即时咧就侦测啲缺陷啦，生成咧同埋分析一啲唔同嘅一啲模型啦，做咗个报告嘅，咁就可以咧睇到个灯具本身系有冇啲缺陷啦，需要进行啲维护啦，令到成个灯具嘅安全性会提高。利用咗无人机之后咧，进行呢啲咁嘅报告编制啊、检查个效率就会提升咗好多。过往咧由可能需要8小时嘅一个检查工作咧，大大缩减到大概1至2个钟就已经完成到噶啦。智能清洁水箱机器人方面，楼宇的水箱一般都要定期进行一些清洗工作，但是这个都是一个具风险的一些密闭空间工作，那都要每次有不少的人手去做，也都需要进入水箱，那而入去水箱的工人也都承受不同的高温、通风欠佳的环境，那所以为了这样，我们机电工程处就联同了建筑处、房处、香港智能建造研发中心、房协以及科技园携手开发这个专用的机械人，那我们这个机械人就集擦洗啦、吸污泥啦、高压冲洗啦、清洁喷清洁剂啦于一身啦，并具备咧呢个自主导航嘅功能，佢会运用人工智能嘅视觉分析嘅技术啦，即时辨别污渍嘅类型。

0: 程度啦，動態咁調節清潔嘅策略，同步驗證清潔嘅成效。咁而呢部機咧，亦都採用咗食品級嘅材料，保障水質安全。操作人員咧，只需要喺水箱外邊咧，以平板電腦咧全程監控咧，就已經可以啦，從而減少咗工作嘅風險。
1: 機電署咧都有為不同部門提供到算力嘅支援啦。對於佢哋去開發不同嘅項目，會有啲乜嘢幫助呢？
0: 好多時咧，大家有啲唔同嘅一啲方案諗咗嘅時候咧，都想試一試呢啲咁嘅方案係咪可行啦？用邊一類型嘅人工智能嘅算力平台或者技術咧，就比較合適啦。所以咧，我哋都建立咗一個我哋嘅私有雲啦，咁就協助部門咧喺開發階段咧，為部門提供一個合乎政府資訊保安要求嘅一個算力設施啦。咁免卻咗部門咧可能採用一啲公有雲嘅風險啊，又或者需要自己建立私有雲嘅成本以及時間。咁希望咧，從而可以加快方案嘅試驗。咁而當方案咧成熟啦，並且開始計劃一個廣泛應用咧，我哋都會協助唔同部門咧採用數字辦或者數碼港嘅提供嘅一啲算力服務，從而咧可以將各方案咧係落實推展嘅。
2: 重複新聞提要：香港中醫醫院將喺12月11日起分階段開展24小時住院服務。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认为，食环署若果能够及早将月度编配骨灰龛位试验计划延伸到其他公众骨灰安置所，可令骨珍贵的龛位尽早分配。美国公布针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中方重申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听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熱帶風暴紫檀已減弱為熱帶低氣壓，在下午4時，紫檀集結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約22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14公里，掠過海南島西北沿岸，隨後移向雷州半島。同時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北偏東約2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一帶。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7時15分，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系财经新闻。
3: 香港电台6點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下昼窄幅波动，恒生指数收市报25,511点，跌6点，全日高低点数波幅大约是270点。科技指数未能够守住4,600点的关口，收市报4,588点，跌幅超过0.1%。ATMXJ 的走势不一，阿里巴巴反弹近2%，美团跌近7%，是表现最差的恒指成分股。多隻股份業績公布之後走勢不一，小鵬集團跌超過9%，同程旅行跌近7%，建滔集團和建滔積層板分別升近12%和近14%。金價處於每安士4600美元的水平，黃金相關股份個別發展， AI 大模型股亦都表現不一，至於晶片股就靠穩，華虹宏力和中芯國際就升超過1%。首日上市的均正股份收报100元，和上市价是相同。本港进出口持续飙升，7月分别上升50.7%和41%，主要是继续受惠人工智能相关的出口带动。有分析员指出，本港的出入口表现保持强劲，显示香港的经济基调保持理想。由宋家良报道。
5: 政府统计处公布，七月份本港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50.7%，连升29个月，比6月回落2.7%。 进口上升 41%， 年升19个月，升幅按月回落 4.4 个百分点。上个月录得有形贸易逆差49亿元。一至七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 40.9%， 进口货值上升 40.6%， 期内有形贸易逆差2994亿元。数据显示，上个月输往亚洲的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 54.6%，输往其他地区大部分主要目的地亦都上升，其中美国升大约93%，同期来自大部分主要供应地的进口货值都录得升幅，韩国、印度和英国升幅超过一倍。实德金融集团首席分析师郭启伦表示，本港出入口表现保持强劲，香港经济基调理想。
6: 那个出口啦都系个强劲嘅回升走势啦，咁连续两个月系已经系超过50%嘅增长幅度啦，即系 AI 相关带动一啲嘅产品啊，特别是电子产品啊、机电设备等等嘅。咁呢个系一个即系绝对系亮点啦，同埋另一个亮点就系其实个入口啊都系同步增长，嗰、那个升幅都系有40%。外圍經濟氛圍啊，都係叫做理想啦。咁而香港呢邊嚇，咁入口個需求都係強勁嘅時候，咁即係個整體個經濟基調啦嚇，都唔係話即係特別擔心噶啦。
5: 政府發言人就話：展望未來，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需求強勁，預料將繼續支持香港商品貿易表現，但係提醒中東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先進經濟體貿易保護主義以及環球人工智能投資快速擴張帶嚟嘅風險，都值得密切關注。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4: 香港創新科技與工業，香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指出，湖南促進先進製造的發展方向與香港高度契合，認為兩地的互補空間非常廣闊，有湖南企業期望來香港參與產業對接活動，能夠探索到更多的合作機會。由趙家俊報導。
7: 在湖南长沙成立的盈森半导体专注于物联网晶片设计等业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方向东期望来香港参与产业对接活动，能够探索不同领域的合作机会。
8: 我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我们在智慧物流仓储领域已经跑通了一条通道，那么在其他领域有没有合作的伙伴，包括蓝思能不能够为我们生产出来性价比最高的机器人和机器狗。
7: 湖南省政府在香港举办湖南日产业创新对接会，介绍当地发展机遇。香港创新科技与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致辞说，湖南正积极促进先进制造，加速产业转型，发展方向与香港高度契合，认为两地的互补空间非常广阔。
9: 依托湖南具备扎实的制造基础与丰富的产业场景，香港又拥有科研创新、国际市场、融资服务等平台条件，我们非常乐意大家搭建更多的产业对接，以及两地的高校、园区的对接、平台的对接，从政产学研投全方位的搭建更多合作的桥梁。
7: 他期待两地可以一同探索内地制造、香港赋能、联通全球的合作新路径。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4: 长城汽车公布上半年盈利超过24亿6千万元人民币，按年跌超过61%，唔派中期升，营业总收入1021亿元，按年升近11%，毛利率微跌至到18.37%。上半年汽车销量近576000部，按年升超过1%，产量就近627000部，按年升超过8%。海外的销量接近290000部，按年升超过45%，创新高，逐渐成为销量增长的核心引擎。集团说，面对国际环境变化，贸易壁垒增多，加上内地汽车市场同质化竞争加剧，未来将会拓展欧洲等的新兴市场，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推进海外工厂本地化生产和供应链配套，规避地缘风险和贸易壁垒加深的风险，以及推出高附加值的车型，摆脱低价和质化竞争。 老铺黄金上半年盈利近42亿7千万元人民币，按年升超过8%，派中期息每股18.02元人民币，按年升近8%，收入超过198亿元，按年升超过60%，毛利率按年扩大3.2个百分点，去到41.3%，受惠去年底有较充分嘅相对低成本存货储备，二月底产品调价同埋营收持续增长。人民银行公布今日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的方式开展3860亿元人民币7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维持在 1.4厘。今日冇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单日净投放3860亿元，连续三日净投放。人行之前已预告今日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的操作，期限一年，操作量较到期量少1000亿元，结束连续三个月的净投放。全球央行年会今个星期稍后在美国怀俄明州举行，市场正是注视联储局主席沃什首次参与年会，并且发表主题演讲，关注对未来货币政策带来的启示。有分析员估计沃什不会就9月的政策会议提供明确的承诺，预期美国利率将为一段时间内维持较高的水平，认为今次的年会将为市场对沃什政策可信度的测试。由宋家良报道。
5: 全球央行年会今个星期四至星期六在美国怀俄明州避暑胜地杰克森霍尔举行，年会主题是金融创新对支付与政策的影响。不过市场最关注是5月上任的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当地时间星期五的主题演讲会否为未来货币政策等提供指引。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表示，市场对沃什的发言关注包括三方面，除了会否为9月政策会议提供利率路径指引，亦会留意联储局在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节奏和立场，以及年会主题的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和工具商的潜在影响，联储局对数码资产监管的回应。他认为今次年会将会是市场对沃什政策可信度的测试。
10: 市场比较关注究竟他可不可以清楚去区分一些短期供应的冲击造成的通胀，就是我们讲的中东因素，再进一步去区分中期服务的通胀或者一些工资预期等等。市场认为联储有一个可预测的政策框架，对于整个美国国债长债期限日价甚至乎美元的风险日价会有下降。相反，如果他的论述比较含糊的，市场的波动就未必单纯来自政策的方向，而是来自对政策不确定性的重新定价。市场比较聚焦于将沃什的言论作为研判后续市场波动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5: 麦嘉嘉相信沃什的演讲不会为9月会议提供明确承诺，可能只会发出中性偏鹰的风险管理信号。在能源价格仍然偏高的情况下，联储局难以为减息铺路，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将会一段时间维持较高水平。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4: 在岸人民币收报 6.7229 对1美元，较上日收市升9个点子，中间价就微跌，较外电预测偏弱水平扩大至超过630个点子，创近半年最大。市场人士说，美国宣布扩大对伊朗的制裁，市场的情绪谨慎，人民币延续区间波动。恒生指数收市报25,511点，跌六点，总成交金额有2,540亿7千几万。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盈富基金26.02元，升4仙；阿里巴巴114.2元，升1.7；南方恒生科技4.48元，升唔够1仙；恒生中国企业86.88元，跌0.08元。长飞光纤光缆162.5元，升21.7；美团77.2元，跌5.5；腾讯控股442元，升2元；XLE 南方海力士37.24元，升0.54；联想集团30.8元，升1.16；建滔积层板39.94元，升4.84。 五大升幅股份包括神兴发展、国家联合资源、康特隆、亨德利、宜骏集团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中华燃气、大众口腔、清大东方、大方广瑞德、东方科麦。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59.28， 瑞士法郎 0.803，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港金报 43,305 蚊，比上日收市跌95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 4,640.9 美元。港汇指数报 100.6， 升 0.1。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1: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大榄隧道的那宗交通意外，就是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是有交通意外，还是处理的。现在中线已经重开，但是快线还是封闭了，车龙是过了丁九交汇处，咁就去到金竹角啦。南湾隧道同埋长青隧道都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长青隧道嘅车龙去到青葵公路，近住国际小轮车场。至于屯门公路去大榄隧道嘅支路啦，车龙就排到接近行丽苑。另外，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而家都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龙夫路回旋处嘅车龙啦，排到去望后石。屯赤隧道赤立角入口系车多噶。其他隧道嘅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私隧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纪元，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摩星岭道至到玛丽医院仲系比较车多。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上怡道车多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消防局至到码头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嘅车龙啦，排到去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沙田岭隧道出口。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料水至到亚公角是车多的。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红桥的车龙排到哈罗国际学校，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大榄隧道的意外清了场了，管道内的行车线全部重开，不过一带还是挤塞，有待消散。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2: 过去四年我们听了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3: 这里塞，那里又塞，讲的是水浸而不是塞车。水浸问题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4: 财经新思维。
15: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我哋今日请嚟金融科技公司 Aspire 嘅渠道销售总监李永之 Gigi。你好 ，Gigi。
16: 你好，你好 ，Cammy。
15: 系啊，欢迎你啊。今日咧想倾下啲即系中小企开户啦，同埋可能即系周转上嗰啲问题啦。你哋都做唔少呢类型嘅服务
16: 啊？绝对唔少嘅。我哋其实好focus 喺中小企啦，见到好多中小企咧，佢哋个痛点就系开户口。好長時間，或者因為佢哋初創公司咧，其實好多銀行都可能見到佢有 credit 啦，咁所以我哋就會喺呢個位置度俾到 flexibility 佢哋。咁第二咧就係我哋發現咗好多中小企咧，其實佢哋而家會有好多跨境嘅一啲業務嘅，咁所以咧我哋亦都會見到，譬如話舉個例子，佢哋會喺頭一個月開咗户口之後，已經會有好多 transaction 啦，有差唔多六成嘅 transaction 咧都係 out of 正常嘅 office hour， 正常九至五呢個時段。咁證明咗啲乜嘢咧？唔係佢好晏先做嘢，因为佢会符合佢唔同嘅需要，可能佢晏昼就系东南亚业务，佢夜晚仔啲可能同啲美国啊，即系美加啊、欧洲啊去沟通，咁正正就反映到其实我哋呢班中小企系比较啲 international global 嘅 business owners 咯。
15: 總括而言，其實中小企最大嘅問題係咩？係咪都係開户難呢個問題？
16: 開户難啦，一啲可能做匯率啦，因為佢哋要同跨境唔同國家去合作啊嘛，或者 transaction， 咁所以我哋想佢有個比較below mid market 嘅一個 FX rate 啦。第一，我哋有唔同嘅 product offering， 令到佢除咗有個户口做到匯率，我哋仲有其他嘢配套俾到佢一個一條龍嘅 service 咯。
15: 市場對呢方面嘅產品咧，嗰個需求係點樣咧？
16: 以我個人經驗啊，其實個市場需要係要方便、透明度高，呢個係我哋每日都面對到嘅一啲需要啦。因為你頭先講過，我哋嘅客人其實好多都係做跨境業務，佢要咩？佢要方便，佢唔想咧，可能做一個 business， 佢要 log in 五個唔同嘅平台去 fulfill 佢唔同嘅需要。但我哋就係一個平台，你可以做處理曬你想做嘅嘢。譬如頭先我講嘅，佢有個商業户口啦，佢可以做到 FX 啦，我哋有 corporate card 啦，我哋都有 payroll 啦，嚟緊會推出我哋嘅 yield 呢個產品啦。咁所以其實總括嚟講，佢只要喺同一個平台，佢就可以做到佢唔同業務需要咯。
15: 你哋就喺新加坡起家過嚟啦，其實新加坡嗰邊嘅中小企同香港呢邊中小企喺呢方面嘅需求咧，有冇咩差別？
16: 大同小異啊！講真，其實當然啦，佢哋嘅起步點或者佢哋做嘅 business 嘅類別可能有啲唔一樣，但其實佢嘅痛點都係大同小異，就係開户難、FX 或者咧佢同其他嘅 service provider 合作嘅時候有好多 hidden fee。
15: 嚟咗香港兩年，嗰個市場發展嘅情況同埋中小企香港嘅中小企啊，對呢類型產品嗰個需求係、那個增長係點樣咧？
16: 過去由舊年開始啦，我哋見到咧，好多中小企咧，亦都開始 shift 去有 AI focus 嘅一啲產品上。可能以前嘅一啲中小企，可能佢會比較舒服喺一個可能傳統銀行，覺得傳統銀行比較安全啊，佢唔會做啲 online 嘅嘢啊，或者覺得 fintech 呢樣嘢係唔可靠啊。咁但係過去呢一年咧，我哋見到咧，其實由舊年年中至尾啦，我哋見到每三個新嘅客人有兩個咧，都係 from AI 或者 tech 嘅 background 嘅客人嚟嘅。咁都證明咗佢哋其實都幾 AI savvy 或者 tech savvy， 咁佢哋都會開始會慢慢會 understand 到，其實佢哋個 focus 除咗做傳統嘅嘢之外，佢哋都會 chip in 好多 AI 嘅元素喺佢哋個業務上咯。
15: 中小企可能或者我哋傳統嚟講都覺得銀行係會比較安全啦，亦都用慣咗。點樣去改變中小企或者佢個思維？
16: 首先我哋要強調咧，就係我哋唔係要去超越銀行，因為其實咧我哋見到好多我哋嘅客人咧，其實佢可能會有啲傳統銀行嘅一啲選擇，亦都有我哋 fintech 選擇。我哋純粹覺得我哋係一個幫佢去處理佢嘅業務，而唔係話我哋要拎走某一啲佢哋嘅 option。咁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就係頭先講安全程度啦，其實我哋都一路都會喺唔同平台媒體。喺唔同嘅 event 去更新我哋嘅一啲公司嘅 update， 例如我哋系 back by 一啲好 well known 嘅 investor 啦。第二咧系我哋已经有超过11 plus 嘅 licenses all around the world。咁我谂呢啲都系一啲 俾到一個客人一個信心，我哋其實係有信心可以信到我哋咯。
15: 你頭先提到即係嚟緊會推一個新嘅產品啦、就即係專門幫啲中小企就將啲閒置嘅資金就攞嚟做回報。
16: 我哋其實喺今年四月咧攞咗我哋149嘅牌啦，舊年已經喺新加坡推出咗 U 呢個產品。我哋發現咗咧，其實喺頭一個月內咧，我哋已經喺度運作緊超過一個好大嘅美金嘅金額嘅 AUM 嘅資金。我哋就發現咗其實我哋好多嘅客人咧，其實佢哋有好多閒置資金。摆咗喺度，但系你知道而家冇乜 interest rate， 咁佢究竟摆到嗰啲闲置资金点算咧？咁我哋就想除咗我哋俾到佢一个business account 之外，做到 FX 之外，佢哋都会有闲置资金。我哋就想同一个平台上边，佢可以处理埋佢嘅闲置资金，令到佢都有啲回报，咁佢咪可以有个一条龙嘅 finance solutions 咯。第二个愿景系想，因为做一个成功嘅 business， 其实唔正于话哦，我要幫你賺錢，我要怎樣怎樣。其實我們是除了幫客人省錢之外，我們希望幫他減少他的痛點，一起去幫他去壯大他的業務這樣。
15: 嗯嗯，但這筆閒置資金呢，你們是會拿去哪方面投資，還有其實客的回報又是怎樣的？
16: 我們就跟兩個有信譽的機構去合作去推出這個產品的。那吸引的地方呢，就是我們可以提供到高至 3.64 厘每年的回報給到客人。
15: 其實這類的產品都幾大競爭嘅，即係應該你哋就唔係第一間啦。個市場上亦都有唔少嘅人，即係會推噶嘛。那個競爭嘅環境，你哋又點樣睇咧？
16: 我哋提供一站式嘅服務，亦都我哋都係面對到呢班中小企佢哋嘅一啲頭先講嘅痛點啊，或者佢哋嘅需要。咁喺 Aspire U 就 fulfill 到啲咩？就係佢哋嘅閒置資金，我哋就希望幫到佢呢件事。當佢哋用緊我哋户口去做佢哋嘅跨境嘅業務嘅時候，佢都可以有機會喺同一個平台上處理到個閒置資金。
15: 嗯，明白。剛才提到呢，有不少的中小企都會用 AI 啦。你們是不是有些數據，即見到佢哋用 AI 個趨勢係點樣咧？
16: 其實我哋發現咗咧，好多我哋嘅香港嘅 startup 咧，其實每年嘅增長有成400几%，即係佢哋用 AI 嘅工具上 ，Cursor 啦係一個好出名嘅 AI 嘅 coding assistant 啦，係一個最 popular 最多人用嘅 AI tool 啦。咁我哋亦都知道，頭先我亦都可能提過，就係舊年年尾度咧，我哋發現咗每三個客人有兩位咧都係一啲 AI sector 嘅客人嚟嘅。我諗佢哋由做佢哋可能市場嘅一啲 research 啦、payment transaction 啦，佢哋都會用到 AI 嘅。其實我哋見到咧，我哋嘅客人有差唔多90% 嘅香港嘅 business 啦，都會用一啲 AI 嘅 adoption 嘅。咁所以咧，亦都見到佢哋嘅趨勢，由啲中小企咧，佢哋開始都會用 AI 去幫佢哋。頭先我所講嘅，可能由做市場 research 去到處理佢哋嘅單，直至到 payment， 慳錢慳時間，真係好快。
15: 研究咧提到一樣嘢，就話即係香港中小企咧，其實係進入咗一個高速融入 AI 建立業務程式嘅新階段。嗰、那個發現即係點樣咧？
16: 我哋發現咗好多中小企啦。首先佢哋其實都係嗰句，都係要慳錢慳時間。咁因為慳時間就要用工具去幫到佢哋。中小企可能一個公司得五個人，咁佢點樣去處理佢嘅業務咧？可能每人身兼多職，咁佢就會用 AI 咧去幫佢。例如頭先我所講嘅處理訂單啦。同一啲客人溝通啦，或者啲 auto 嘅 reply on 佢嘅 email 啊，或者平時嘅恆常嘅溝通嘅工具啦，以至到可能係去做一啲可能哦，佢要開發另一個市場嘅時候做啲 research 啦，呢啲等等嘅嘢，唔使話啊揾個人去考察啦，佢已經用 AI 可以幫到佢。咁我哋慢慢見到佢哋個 shift 就係喺呢個位置啦。就算佢哋可能原本唔係好 tech savvy， 佢哋都知道市場係需要，我要慳時間啦，我就要去學，我就要請個識嘅人翻嚟去做呢一件事。咁同目的當然啦，因為用咗 AI， 大家都知道用個人會少咗，咁所以佢哋都慳咗錢咯。
15: 呢個平台咧，我相信其實有唔少嘅金融初創公司或者金融公司咧都會退出噶嘛。其實嗰個競爭大唔大咧？
16: 競爭一路都有嘅。但是我哋不嬲都係將我哋 position 一個 challenger， 喺短短呢兩三年喺香港嘅發展啦，同埋內地啦，其實我哋係好願意聆聽個市場。我可以簡單舉個例子，我啱啱嚟做嘅時候，我哋公司 launch 我哋香港 business 嘅户口啦，我哋嗰陣時得三個幣種嘅啫，市場上就話嚇你得三個幣種，咁咪冇競爭力咯，你要多啲幣種。其實我哋真係聆聽，但當然啦，唔係即刻第日就做到，但係我哋聆聽好多唔同方面嘅需要同痛點。 點，我哋真係好短時間由三變五，五變十三，咁對到今日已經有十三個幣種可以去處理，由聆聽去到有產品去推出嘅時候，我覺得呢個係我哋最大嘅競爭力咯。
15: 你覺得香港個市場個增長潛力係咪好大啊？嚟緊
16: 都係嘅，我哋開始見到咧，除咗啲以前可能話啊，啲人可能想慳錢，佢哋會用啲 online 嘅 office。或者唔想有 virtual office， 我哋開始見到好多客人都翻翻嚟，除咗佢係做 startup、做 tech 又好 ，AI 又好，佢都會有個 physical office， 因為佢哋都想多啲正面嘅互動啊、溝通啊。咁、我哋見到呢個第一啦，我哋亦都見到一啲譬如話咧，市場上嘅啲 salary 嘅 touch point， 其實佢哋都一路有上升到嘅。咁我哋覺得，咦個市場可能翻翻嚟啦，經歷咗一段時間，經歷咗 covid， 經歷咗好多嘢。或者是 AI 的 transformation， 個個都開始 gear up 知道啊，我們都要online offline 咁樣去處理佢嘅業務啦。咁就見到好多呢啲正面嘅嘢翻翻嚟咯。
15: 有冇啲咩產品係計劃推緊咧？
16: 其他產品暫時我哋要保守秘密先。不過頭先我所講咧，除咗我哋係 challenge 之外，其實我哋一路都聆聽市場嘅需要。第一樣嘢可以講嘅就係我哋而家現有嘅各種嘅產品或者服務咧，我哋會做一個產品嘅深耕嘅，即係話頭先我所講由三個幣種變成五個變十三個，咁我哋會唔會喺幣種上亦都做一啲優化咧？因為市場上可能多咗需要，我哋都想優化佢啦，或者喺匯率上，我哋其實都已經係叫做 below mid market 啦。咁呢樣嘢我哋會唔會喺我哋 FX 度會做啲優化咧？會唔會喺 U 第日我哋又會做啲優化咧？頭先我所講客人係需要有需要嘅，或者有選擇。我哋好多客人咧有傳統嘅銀行户口，佢都會有 FinTech 嘅唔同嘅一啲選擇。我哋係鼓勵客人有多啲選擇，因為佢喺唔同嘅場景上，佢會用到唔同嘅產品去幫到佢。兩年內嘅願景就係希望我哋可以增加我哋嘅 user population。
15: 你哋喺內地都有個即係發展啦。其實而家內地個市場嘅發展又係點樣咧？
16: 內地市場發展其實都好多跨境業務嘛，內地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會幫一啲內地嘅公司啦去做啲跨境嘅業務咁樣。咁好多內地公司其实对佢都会用香港主体去处理佢嘅业务嘅。
15: 除咗香港、新加坡，有冇嚟紧一啲嘅市场？你哋系即系想进一步去扩展？
16: 哦，绝对有。其实我哋喺半年前度啦，我哋进驻咗美国呢个市场啦。我哋嚟紧咧，亦都会喺澳洲会 launch 啦。我哋年尾都会有英国啊、加拿大啊等等嘅其他唔同地区嘅 expansion 嘅。目的都系头先去翻我原本讲嘅，就系我哋嘅客人好多都系做紧环球跨境嘅业务，所以其实我哋想覆盖喺唔同地区，就因为可以符合到佢哋嘅需要。
15: 好，我哋今日咧多谢晒 Aspire 嘅 Gigi 啦，同我哋分享咗咧中小企佢哋而家遇到嘅困难啦，同埋 AI 佢哋用法系点样，同埋即系公司可以点样帮到呢班嘅中小企啦。唔该晒你 ，Gigi，thank
16: you，thank you。
15: 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到呢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水务署上午接获报告，指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水管渗漏，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600毫米的食水降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冠峰园和屯门官立中学。署方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后停水以进行维修，并正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和设置包括两架水车和超过30个水箱在受影响屋苑附近。水务署话，即使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可应付需要。署方又话，除非遇上特别的工程困难，例如恶劣天气影响等，争取明日中午12点之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或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指公众骨灰龛位早前已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有份安排今个月起实施。现时每月合共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取的龛位。食环署话，是咪以每月编配模式提供龛位，好大程度取决于是咪具备相关条件。食环署2020年利用屯门争取灵灰安置所落成后，可提供16万个龛位的契机，试行每月编配龛位。近年再有多所公众灵灰安置所先后落成，令公众龛位整体供应持续充足，基本上无需轮候。署方认为条件成熟，将每月编配龛位安排应用于全部四个有新龛位供应的灵灰安置所。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当局正系探讨将长者卡同乐游卡合并为一，让长者无需带两张卡外出，只需以乐游卡享用两者嘅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商户支持。八达通卡公司宣布，今个星期五起一连两星期举办第三届828乐游节，继续向乐游卡持有人提供合共828万元现金回赠。乐游卡持有人在指定参与商户实体店用乐游卡单笔消费满100元，可以获得8元现金回赠，每张乐游卡最高可以获得回赠800元，名额有限，派完即止。本月31日开始，可以透过八达通应用程式和八达通服务站拍乐游卡领取现金回赠。孙玉涵在活动启动仪式致辞话，相信优惠有助鼓励长者外出接触社会，推动本地消费。大榄隧道管道往元朗方向下午5点多发生交通意外，最少涉及5架车，包括4架中型货车和1架的士，一名司机受伤，送去博爱医院治理。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热带风暴紫檀已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4点，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半，现时气温30度。 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嘅意外系清咗场啦，不过喺青葵区一带啦，喺葵青区一带啦，去屯门元朗方向嘅交通仍然系比较繁忙噶。南湾隧道去机场方向取消咗间封噶啦，但系长青隧道仍然系需要间封。长青隧道嘅车龙啦，去到青葵公路跟住国际小轮车场。另外，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的，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湖翠路是挤塞，车龙是过了回旋处，是排到去屯赤隧道的出口的。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跟住油站的慢线是有坏车阻路，而家车龙是排到落去联合道的浸会，跟住联合道的天桥面。另外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车龙就排到接近摩士公园游泳池。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是排到去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是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啦，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系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的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车龙是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出口噶。港岛方面的路面情况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摩星岭道至到玛丽医院是比较车多，另外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是接近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常宜道车多慢驶，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的。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近圣座治大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的车龙排到去青沙管制区行政大楼。另外，青葵公路通去葵涌道的支路近住现代货商码头一段是车多慢驶的，龙尾是接近荔枝角公园。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龙尾就排到去祖尧村。另外，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红桥车多，龙尾去到小榄。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臨時建議可以在選管會網站 www.eac.hk 或各區民政事務處和其他指定地點查閱，查詢電話 2891-1001。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希望达到一个乜嘢嘅目的同效果咧？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7: 喺地积比嗰度加两成俾佢，希望令到咧一啲原本计唔到数嘅私人重建项目可以计到数，令到个市场咧喺重建嗰个活力咧系大啲咁样。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8: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0: 十八好时光，
11: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由我欧海星，
12: 有我非常醒神李万芬，
13: 好醒神啊李万芬你
12: 系啊，
13: 有我阿陈文星哥哥，大家好，
11: 大家好。嗱，我哋节目咧就最中意发放正能量，系、
12: yeah！
11: 啊，而呢个时候啊，我哋都想即刻同大家讲下好人好事噃，
14: 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十八好时光，社区有我帮。
11: 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自闭症普系障碍患者，虽然在社交同埋交一个沟通上面都会面临一啲嘅挑战，但佢哋咧往往拥有独特嘅天赋同埋优势，只要放对位置咧，放啱位置啊，都可以喺各个领域展现惊人嘅才华噶。
12: 系啊，为咗加强社会对自闭症人士嘅了解，又可以咧为佢哋提供就业嘅机会。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属下嘅 Y Sense 特殊教育需要专业支援服务成立自闭症青年工作队，全仓应援啊！
13: 系啊，
12: 仓全应援啊！
13: 一班咧具备咗自闭症特质嘅青年，喺咧社工同埋咧职场指导陪同员嘅陪同下，佢哋咧负责咗教材网店上面嘅执货啦、包装啦，同埋咧仓务管理噶，同时都会参与埋咧市集嘅摆摊，而且咧佢仲有咧自家设计产品嘅义卖添啊！
11: 临时嘅自闭症画家咧，仲会喺唔同场合提供速滑服务，仲有乐手啊会喺婚礼现场演奏服务啊，各项嘅大小任务都有啊吓。
12: 系啊，而家电话线上咧就揾嚟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 YSense 特殊教育需要服务中心单位主任潘思雅阿雅，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个仓全应援嘅呢一个就业支援计划，欢迎佢哋。
15: Hello， 大家好，
13: 欢迎你。
12: 嗱，先即刻咧就请你同我哋简单咧介绍一下啦，呢、這个仓全应援啊，点解会谂到为自闭症嘅青年嚟成立一个工作队嘅咧？
15: 係，咁我哋咧本身係就係服務特殊教育需要兒童嘅中心啦，咁所以咧由2019年咧，其實我哋已經正式成立咗我哋嘅教材網店，因為我哋本身都有好多獨家研發嘅教材咧，我哋好希望放上網賣，咁幫到多啲嘅家長同老師。咁有網店就自然會有個倉啦，咁亦需要倉務員。咁因為我哋都覺得自閉症嘅特質咧係好適合呢個工種啊，咁所以由2023年開始咧，我哋就真正成立咗呢個由自閉症青年為主嘅倉全嘅服務隊，就我哋就叫做去做倉全應援啦。
13: 我知道咧，你哋個工作嘅地方咧，環境都好特別嘅，可以令到咧一班嘅自閉年青人啦，佢哋盡快咧適應到工作，為咗咧日後鋪路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咧分享一下咧，點樣可以度身訂做到咧一個咁友善嘅工作環境俾佢哋咧？
15: 因為佢哋咧自閉症好係青年嘅個別性嘅特性都好大嘅，好唔同嘅。咁例如有啲視覺輸入好強嘅，咁我哋個倉嘅環境同埋步驟都有好清晰嘅視覺提示啦。而因應佢哋嘅喜好咧，我哋嗰啲指示好多時都係巴士或者港鐵嗰啲嘅symbol， 等佢哋會開心啲啦。另外咧都有啲會有感覺統合嘅情況，即係好似有一個我哋嘅年青人係有聽覺過敏嘅，咁所以佢會戴一個特製嘅耳罩翻工啦。但係調翻轉咧會引致佢講嘢好大聲。因為佢辨識唔到啊，咁會嘈住其他人噶嘛，咁我哋就有個聲量巴咧，俾佢望得到，去令到佢留意到自己說話嘅聲量。所以我哋基本上按住佢哋唔同嘅特質啦，會 tailor made 一啲工具俾佢哋，令到佢哋可以順利融入職場咁樣樣。
11: 咁而你哋嘅服務都好多元化噶嘛，係咪亦都可以運用到一班佢哋年輕人嘅特點同埋長處添咧？
15: 是的，因为他们是很专注啦，记忆力很强啦，很仔细，同埋很喜欢重复性的工作，同埋他们是超忠心的，很 loyal 的。所以呢做仓务员真的很适合，而我们的仓其实有超过50款的教材的。我们之前呢被 Audit 呢，我们点货是 100% 准的。
13: 哇，犀利。
12: 真的很厉害。是啊，真的很
15: 厉害。
12: 是啊，那我们分享一下啦，有这些特色的朋友仔啦，他们在工作方面呢，其实为什么会变成优势的呢？
15: 因为佢哋可能我哋好多时候会用固执啦，佢哋唔鍾意变啦，可能佢唔鍾意会，但偏偏仓务呢就真係一个我哋平时都会觉得係沉闷，但佢哋就係因为唔鍾意变，所以每样嘢佢哋都係好 routine， 佢哋好满足感好大，同埋唔会太多 social 嘅嘢要处理嘅，佢哋反而好运用到佢哋本身天生嘅 strength 啦。咁另外就係我哋入面都会发掘到，除咗佢哋好啱做呢啲，有啲係对画画啦、弹琴同人像速画呢好有天赋，所以我哋就变咗好似斜杠青年嘅发展咁咧，除咗仓务，我哋都俾佢哋参与产品设计嘅过程啦，好似我哋新年嘅利是封啊、挥春啊，同埋因应佢哋有本身已经好识人像速画同埋弹琴，咁就我哋上年先啱啱发展呢个婚礼应援，咁就去真系去同佢哋接一啲婚礼啊、活动速画，咁样俾佢哋咧好多样嘅工作经验咯。
13: 不单止你仲为佢哋咧做埋呢个市集摆摊添，其实咧咁多样嘢咧对佢哋嚟讲，你觉得发展咧有咩帮助咧？
15: 咁我覺得市集最大嘅好處呢，就係可以俾佢哋走出社區，同埋有一個雙向共融嘅效果。咁通常好似頭先大家分享咁呢，都係社交通常弱少少啦。咁喺市集入面就要接待客人啦，同埋介紹自己產品嘅特色，都會提升佢嘅社交能力。咁最重要呢，就係市集入面得好多突發情況嘅。咁佢哋就會練習點樣靈活變通啊，解決問題啊。咁最重要就係啲大眾可以同佢哋親身接觸，會從佢哋嘅真人啦，同埋產品了解佢哋原來佢哋工作能力係好高嘅。
11: 而我睇到咧，真係呢一班嘅朋友啦，佢哋真係做嘅啲，譬如婚禮回禮卡啦，或者一啲嘅活動速畫嘅服務啊，嘅成品都好靚，好有心思。其實呢一班嘅畫家係咪都有一啲特別嘅培訓啊？同埋即係譬如一啲嘅
12: booth
11: 啦，嗰啲攤位啦，佢哋嘅外觀設計係咪都會因應佢哋嘅獨特需要而設計嘅咧？
15: 是的，畫畫反而我們沒有特別去培訓，因為我們就好像剛才這樣說，我們是見到他除了做倉務，他本身有這個 talent 的，所以我們因應他們，我們先發展這個新的導向啦。但是中間反而呢，我們都會引導多些他們怎麼滿足客人的需要，尤其是畫新人的畫呢，可能就住要用的顏色啊、肥瘦方面啊，是的，都是真的不是你望到什麼就真的堅持那一套的，都要聽下客人的需要去調整自己的畫作啦。另外頭先 booth 咧，就係我哋本身兩個速畫師咧，其實都有好唔同嘅特性。咁啊，所以我哋有啲 booth 係即係一個 decoration 咧，咁一個係動態嘅畫家，即係佢望住嗰樣喐咧，佢會畫得仲靚嘅。所以佢嗰個 booth 咧，佢係開窗嘅咁樣。咁但係另一個嘅畫家咧，其實佢需要多啲安全感，同埋佢需要專注啲嘅環境。咁所以佢嗰個 booth 咧就好似一個我哋嘅 partition 咁啊，會有一個單面鏡，佢望到人，咁人哋又未必望到佢嗰種。係啦，等佢可以專注啲去畫到呢個成品，咁就係真係因應佢哋嘅特性再重新設計嘅。我哋每一次都，
12: 咁你觀察啦，佢哋咧喺創作嘅過程咧，係咪都超有滿足感？
15: 是的，同埋我覺得佢哋最大嘅滿足感咧，係嚟自畫完之後咧，人哋對佢好真實嘅欣賞，同埋主動同佢哋合照，好似明星咁樣。
12: 係啊，
13: 影翻張相先。
15: 係啊，喺佢人生經歷應該都好少嘅咁所以同埋喺市集嗰度，大家真係覺得靚而買佢哋嘅產品啦，同埋都多大品牌去揾我哋做 annual dinner 速畫嘅。咁我自己最感動就係啲家長好感動，即係佢哋都話啊，冇諗呢個係佢第一份工啦，都冇諗過佢個仔係翻到工啦咁樣。係啊，所以我哋都覺得整體對家庭嚟講都好有成功感，
13: 好激勵佢哋咯，係啦。同埋如果咧，即係有市民或者機構咧，都想咧去支持呢一個嘅倉存應援，其實應該點做呢？
15: 如果是市民呢，我們就可以 at 我們 IG 啦，就是 YWCA_warehouse support， 那裡面會有我們的產品啦，甚至畫刺顏繪，即是可能大家全花幅啊那些想畫都可以找我們的。
13: 是。
15: 那如果是企業或者學校呢，都可以考慮邀請我們的畫家啦，成為大家的 retreat 或者一個 annual dinner 的互動環節這樣。
13: 好
11: 在這裡就麻煩了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Y-Sense 特殊教育需要服務中心單位轉入，潘思雅跟我們介紹了這個這麼有意思的倉存應援的計劃。
13: 好啊，
11: 而講了這麼久了，這個時候聽回一首很有意思的歌，有 Westlife 的 Flying Without Wings。

0: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1: 是啦，而家呢个数码年代呢，想留低回忆，大家可能呢都会即刻諗起影相啊。

0: 咗半个世纪嘅呢一个后巷风景啊。
1: 系啦 ，Edison 咧本身就以为啦，参加城市写生嘅人咧，大多数都应该咧系有画画底嘅、
0: 嗯。
1: 但原来咧，即系写生群组入边嘅朋友咧，真系来自五湖四海噶、
0: 嗯，
1: 每一个人咧都有自己嘅故事同埋咧创作风格嘅。
2: 我叫 Edison 姓李嘅，我今年63岁。咁喺疫情嗰段时间咧，大概2021年至2022年咧，我就结束咗我经营咗25年嘅广告公司。嗰陣時佢叫做半退休啦。有一日咧，就喺灣仔區咧，就撞到我嘅舊同事。咁我就見到佢同一大班人喺度畫緊畫，有啲人踎喺度，坐喺度咁畫畫啦。我就覺得好奇怪，咁啊上前就見到我舊同事。咁我舊同事就話：係啊，我哋而家每逢星期三都會中午 lunch 都唔食，專登嚟畫畫咁。我自己就好感動嘅，因為喺呢個 AI 電腦年代，仲有人攞住本簿同筆去畫一啲實體畫咧，我想象唔到。咁我即刻話：咦，咁我都想加入呢個寫生群組喎。我自己本身係做設計嘅，亦都做過啲同插畫有關嘅嘢。咁我個朋友就介紹咗我入咗個 group， 入邊原來更加令到我欣賞嘅咧，就好多原來係同廣告設計啊、平面設計、藝術咧係冇關嘅。有啲係做銀行啦，有啲係做律師。有啲係家庭主婦畫完畫返去仲要湊小朋友放學，而且係女性多，好有趣。原來咁多唔同嘅職業嘅人都鍾意畫畫。聽佢哋嘅故事呢，有一位係印度籍喺香港住咗多過10多年嘅一個印度女士，大概40多歲啦。咁大家傾幾句。畫畫呢樣嘢對佢嚟講係一種治療，一種個人嘅精神嘅治療。佢覺得自己畫得唔好，但佢覺得佢喺個半鐘頭畫畫嘅過程入面呢，佢覺得可以好舒服咁放低咗自己工作嘅壓力，將自己最鍾意嗰種畫畫嗰種樂趣呢，喺呢個半鐘頭入面享受到。咁我覺得係喎，我哋畫畫唔係一定要畫得靚，我哋唔係一種競賽，唔係一種要攞出去商業活動，而係話你自己可以將自己嘅感情抒發，將自己眼望到嘅嘢用自己嘅筆記錄落嚟，記錄得好唔好冇人有資格去 judge 你，亦都唔需要去 judge， 亦都唔需要評價你自己畫出嚟嘅嘢好啊定唔好，你享受享受嗰個半鐘，你就已經係一個得獎。
3: 雖然 Edison 住咗喺跑馬地都成50多年啦，但佢都係喺退休之後，透過城市寫生咧，同唔同嘅街坊接觸同埋交流之後，先至知道多啲呢個社區嘅城市回憶啊。
0: 係啊，嗱，佢曾經咧就喺棉花街轉入去協和里嘅位置寫生嘅時候咧，經咧街坊告知話俾佢聽，發現嗰度有一個戰士嘅防空洞啊，繼而咧就勾起唔少老街坊昔日嘅回憶啊。
2: 我就鍾意畫我自己住嗰個社區，一啲唔係好顯眼嘅角落頭嘅，即可能係一條樓梯，可能係一個轉角或者一個街市嘅角落，畫自己居住嗰個社區呢係有一種感情喺度。我都會 share 咗我畫嘅劣作啦，咁去俾人分享一下啦，唔好話欣賞，分享一下啦。咁我會發覺原來街坊呢好多都會有佢哋自己嘅回憶，對嗰個景物啊，我住咗喺，譬如我自己住喺跑馬地，咁有好多原來老街坊住咗喺度，比我更加長。我住咗喺跑馬地大概50年，成個跑馬地區，譬如而家市政大樓嘅前身啊，或者邊間鋪嘅之前有啲咩歷史，佢哋如數家珍咁可以講到出嚟。咁我會覺得能夠用一啲畫像啦，用一啲寫生嘅畫像，可以牽動翻唔同街坊嘅感情咧，我覺得係一個幾有意思嘅。好多人話城市寫生最大嘅挑戰就係，當你一個人坐喺街度，你要接受周圍啲人望住你係一種壓力。但係其實我又會覺得調翻轉頭，我會覺得享受嗰種互動。有幾次我喺跑馬地喺灣仔寫寫下畫，身邊突然間會有嬸嬸啦、姨姨啦、姐姐或者阿叔 走埋嚟同你傾偈，會同你講一啲古仔。譬如我有一次喺跑馬地畫緊一個原來。

0: 戰前的防空洞，已經是封閉了。那位醫醫會跟我講返、那個防空洞是以前做什麼用啊，然後講返有少少佢的歷史啊。咁我會覺得其實啲街坊好多時都好友善，即係佢唔會走埋嚟話你阻住佢呀。咁當然我哋搵個位都唔會話真係會阻住人行街嘅。街坊我會覺得其實佢哋都幾用一種欣賞嘅角度去睇呢啲我哋叫做食肆寫生人。其實如果你放開你自己個心扉啦，你同佢哋一路溝通，當然你一路畫緊，其實好多都真係可以好友善嘅一個對話，你會感覺到一種人情味喺度。
1: Edison 咧就特別中意畫一啲咧冇人留意嘅角落。嗱，轉頭翻嚟咧新聞啦，同埋交通翻嚟之後咧，我哋咧就會聽住 Edison 講啦，帶我哋去邊度？就係跑馬地灣仔一啲特別嘅地點啊。
2: 係、啊，我記得啊，文生哥哥，你上個禮拜都提過話，你都好中意畫畫嘅。
1: 冇錯啊，嗱，如果俾我而家咧，我呢個年紀咧，我就會咧喺個海旁啦，趁咗日落嘅時候咧，攞支筆出嚟畫畫。不過側邊一定會放杯咖啡，
2: 點解咧？係、
1: 因為就算杯咖啡咧係飲曬都好，都要放個杯。喺度系啦，
3: 扮下嘢，
1: 俾人感受到咧，我系好超嘅感觉。
2: 我感受到你直情一个 artist 嚟添，一个画家嚟嘅。
1: 我想问系呢个 moment 你先感受到系咪？过往嘅日子你冇感受过系咪？唔该晒，
3: 感受你系一个笔名啊，啲画家唔系啲笔名嘅。
1: 系哦，系啊，
3: 系啊。
1: 我叫做白活啊，好唔好？
3: 好正喎！
2: 系，我觉得你有谂过噶噃，你真系好似
3: 我
1: 梗系有谂过啦，有铺排噶嘛。
2: 喂，咁有咩鋪排呢？轉頭我哋再睇下仲有啲冇其他鋪排啲。呢個時候呢，我哋就要聽一節嘅新聞啦，轉頭再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当局正系探讨将长者卡同乐游卡合而为一，让长者无需带两张卡外出，只需要乐游卡享用两者嘅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商户支持。八达通卡公司宣布，今个星期五起，一连两个星期举办第三届828乐游节。繼續向樂遊卡持有人提供合共828萬元現金回贈，樂遊卡持有人在指定參與商戶實體店用樂遊卡單筆消費滿100元可以獲得8元現金回贈，每張樂遊卡最高可以獲得回贈800元，名額有限，派完即止。今個月31號開始，透過八達通應用程式及八達通服務站拍樂遊卡领取现金回赠。孙玉涵在活动启动礼致辞说，相关优惠有助鼓励长者外出接触社会，推动本地消费。中电和港灯分别宣布调高9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9月份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 60.7 仙，按月上升 3.4 仙。连同基本电费，9月份平均正电费是每度电 188.6 仙，按月上升 1.8%。 港灯话在8至10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中电9月份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 45.1 港仙，按月上调 0.1 港仙。中电推出为期3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8月到10月期间，每期的账单用电量900度或者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约五成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香港中医医院将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系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30，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咗青衣交汇处。在窝打路道去思瑞方向，跟住油站的慢线就有坏车的，龙尾排到浸会桥面。龙翔到荃湾方向转上思瑞的车龙就排到接近天马苑。较早前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绕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的意外清一场的，交通回复正常。看埋其他隧道啊，东隧嘅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顺德中心，红隧港岛过九龙啦，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咁所以港岛入口比较繁忙。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后些少啦，近住湾位一段亦都比较繁忙噶。另外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在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近住转车站仍然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管道之内。路面情况在九龙区 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油麻地交汇处一段慢车。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御龙山车多，龙尾青沙公路跟住美林村。丁九桥去元朗方向稍为车多慢驶啦。现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已经系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咁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啦，就近住新墟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小秀村。后些少近住大榄至到沙涌一段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仔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另外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仍然繁忙的车龙排到过了回旋处，排到屯赤隧道的出口。现时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仍然是实施紧间封。在青衣青康路去青衣西路方向挤塞，龙尾去到长青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桥面分叉位。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的时间他们，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
6: 男子半马竞走港队代表钱文杰，
7: 今次是第三次了，未玩过就说可能第一次想着完成，但是我第二次你想着争入去，谁知你争到去第四名，其实第三次是应该最没压力的一次，因为你
8: 更加可以豁出去，
7: 是的，豁出去放开自己就看看做到什么就做什么。
2: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动力四射，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 3, 2, 1, go！
1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3: 十八好时光，
14: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由我欧海星啊，
15: 有我笑声满满李万芬，
16: 仲有我 Isaac 文森哥哥，
15: 你介绍自己白活啊嘛，
14: 系啊，我哋喺节目嘅新闻之前有你个别名啊嘛，
15: 笔
14: 名嘅艺名啊，白活啊嘛，
15: 系
14: 啊，
15: 但你叫你姓五喎，
14: 五白活，五白啊，系啊，总之系好名啦，
16: 你
14: 啊，
16: 梗系
14: 咁我哋新闻之前咧就揾你系跑马地嘅街坊画家 Edison 啦，同我哋分享佢点样透过城市写生对呢个地区加深认识同埋观察啊。
15: 係啊，嗱讲到跑马地咧，呢一个 Edison 咧居住咗五十几年嘅社区，佢就话啦，特别喜欢咧画一啲冇乜人留意嘅角落咯。佢觉得咧每一个社区咧都有佢嘅特色噶。佢呼吁啲画友咧可以利用多啲画笔啦，去记录自己屋企附近嘅旧嘅小店啊，啲破破旧旧嘅残缺楼梯同埋啲路牌噃。
16: 係啊，喺呢个世事莫测嘅当下 ，Edison 就会觉得城市写生系一种牢牢记住我哋香港人生活同埋小区景象嘅方式。
17: 跑马地其实马场入面有好多位系好好玩、好靓、好得意嘅，大石鼓啦，一嚿咁巨型嘅石头咧，咁佢侧边有唔同嘅树咧，睇嚟嗰种宏伟嗰种感觉咧，系几特别嘅。潭公廟是很出名的，原來在潭馬地入面，它一條由雲地利道口啦，一條長長的樓梯行上去潭公廟啦，有些佛誕啊，或者農曆年接太歲啊，它們都有做，幾有傳統價值的。 其實跑馬地呢個社區入面以前是很多有錢人或者外籍人住在那裡，所以他們的建築物是很多一些單棟式很漂亮的建築物的，即對於我們喜歡玩城市寫生的人都挺有趣的去畫這些。咁灣仔就更加多唔同嘅景點啦，好多有歷史價值嘅景物啦。咁而家都係好努力去揾一啲自己鍾意嘅景物畫落嚟囉，去享受一下自己畫畫個樂趣。我大膽咁呼籲開始咗城市寫生或者未曾開始城市寫生嘅呢，我其實呼籲佢哋呢係畫自己屋企社區周邊的一些小景物，因為其實每個社區都有它自己特別的地方，還有現在的世界變化太大，變化萬千到你不知道下一刻眼前每一日生活經過的景點會不會突然間沒有了，都不出奇。那既然是這樣，其實如果你本身是喜歡畫畫的話，不妨用一張最簡單的一張紙一支筆將它記錄下來，那都是一種對自己生活的一個地方一個心意，我自己覺得。

0: 哇！我哋嘅同事都好有心思啊，即系喺 Edison 嘅訪問之後咧，亦都配合埋啊林家謙嘅《有你聽我的故事》。諗翻起咧，跑馬地其實即係我諗，我哋三個喺當中都有一啲嘅故事
1: 唔同感覺。
2: 係啊係啊，
3: 我嗰陣時啊，我嗰陣時就喺跑馬地幫我 uncle 咧開呢個茶餐廳，咁我就真係感受到咧喺跑馬地工作嘅時候遇到嘅人咯，因為好得意嘅，佢哋好多時即係為咗你杯奶茶咧，揸車去到你門口就即刻，喂，麻煩你快啲搞杯奶茶過嚟，係啦，好多係咁。即係佢哋好趕時間，不過又咁樣講，即係喺跑馬地咧嗰度嘅生活模式咧，反而咧其實係幾得意嘅，因為我見到無論係人啦、同事啦，同埋因為我都係每朝五點鐘去到啦，
0: 係
3: 啊，我都覺得好得意。
0: 茶餐廳真係辛苦啲，係要好早起嘅。
1: 我咧就係嗰度有間好出名嘅醫院噶嘛，小女子當年跑娛樂新聞嗰時咧，邊個咧生 B B 啊，邊個唔舒服入醫院啊，我就喺門口等，經歷過無數咁多個日子，真係食個飯盒。喺门口好多次，真系。都係從前一個經歷咯。
0: 對於我嚟講，跑馬地，我記得咧嗰陣時都有去嗰度等佢跑步㗎。
1: 哦，
0: 係年輕嘅時候。
3: 哇！你去嗰度跑步，其實你半退休狀態㗎咯喎。
1: 你邊度住先？
0: 唔係，我係嗰陣時喺未係翻港台之前，我都喺港島翻個工嘅。咁嗰時有朋友同我講：，喂，其實跑馬地嗰度，即係當然唔係賽馬嘅日子啦。嗰度嘅空間係幾可以俾一個大家公眾使用㗎嘛？大家可以喺嗰度做。我運動咁嗰陣時咧，我就好發掘咗呢一個嘅地方，喺嗰度跑步，
3: 好型，
0: 都特別唔同啲㗎。
3: 會唔會側邊有隻馬跑過？
1: 流得香啲啊！
0: 係感覺唔同一啲咯。
4: 區區有睇頭。
0: 嗱，頭先咧就同大家講，咁係用畫筆啊去記錄一啲城市嘅回憶。但係而家相機鏡頭所捕捉嘅城市面貌啊，都有另一番風味嘅噃。
1: 係啊，攝影品牌聯同藝文平台 Artmate 舉辦咧跨媒介城市創作計劃《城市有幾種光》攝影展覽活動咧，就邀請咗五位。不同藝術半景嘅呢個創作者啦，以呢個相機啊探索城市嘅光影，呈現五種自然不同嘅風景啊！
3: 係啊，展覽期間咧更加有兩場嘅分享會同埋相機體驗環節噶，公開咧啲未曝光嘅作品啦，仲有咧拆解啊呢個創作脈絡噶，帶觀眾咧可以深度體驗獨特嘅城市光影視覺。
0: 咁我哋呢個時候咧就請我哋今次展覽嘅策展人啊，嚟自 OM Digital Solutions 嘅亞太區營銷部。產品專員梁懷欣 Ryan 咧，同我哋一齊分享一下呢次攝影展有啲咩亮點先嚇。Hello Ryan 你好
3: ，Hello 你好
5: ，Hello
1: 歡迎
0: ，係啊 ，Ryan 不如咁啦，係啊，咁喺介紹活動之前，我哋都想先了解一下嘅，點解你哋會聯同藝文平台合作策劃呢個跨媒介嘅城市創作計劃？城市有幾種光嘅咧？計劃亦都有一啲咩嘅理念啊，同埋目標咁樣噶？
5: 本身係在於係同藝文界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即係想嘗試即係突破舊有，即係想即係可能相機品牌淨係揾一啲傳統嘅攝影師去做宣傳啊之類咁嘅嘢。咁我哋都覺得可以即係做一啲文化嘅事情，然後同埋捕捉城市嘅即係嘅各嘅唔同嘅。色彩啊、景象啊咁樣，咁然後我哋就諗啦，啊不如我揾藝文平台，然後佢哋又俾咗建議我話可以，佢哋可以幫我揾五個唔同媒介嘅即係藝術家啦，佢哋又唔係我又唔係一個好熟悉佢哋又唔係好熟悉即係攝影呢樣嘢，咁我就想睇下一個唔係好熟悉攝影嘅。影嘅相佢会点样样咧？咁样咯。
1: 咁呢一次咧，城市有几种光嘅摄影展览咧，其实咧就系以城市创作计划命题嘅。咁你哋咧喺呢一次摄影展览咧，包括咗啲咩部分咧？可唔可以介绍一下？
5: 我哋本身咧，其实呢部分咧，主要其实都系做展览啦，同埋分享会啦。但系其实咧，我哋主要展览分享会其实我哋是一个结果来的。个过程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最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找了这五个艺术家之后呢，其实我们纯粹就是第一个框架，就是在我们香港这个城市影相。咁然後呢佢哋去即係去諗佢哋嘅命題，諗佢哋可能佢哋唔同之間 佢哋去對呢個城市嘅理解，咁影出嚟嘅嘢，我覺得都初頭我都覺得幾 unpredictable 嘅，即係呢樣嘢，咁我覺得係啊，咁但係 unpredictable 就係呢樣嘢咧先。好 amazing 咁樣樣咯，係、
3: 啊。嗯，好啊。咁今次咧呢、這個計劃嘅展覽當中咧，邀請咗咧邊啲咧特別嘅藝術界嘅朋友們嚟參加啊？
5: 主要咧就有燈光設計啦，亦都有劇場導演啦，仲有舞蹈家啦，同埋視覺藝術同埋爵士樂嘅朋友嘅，
0: 係、
5: 啊、好唔同嘅佢哋。
3: 界別好唔同，
5: 係啊，
0: 咁、一般展覽都會可能再有一個主題添㗎嘛，咁你哋今次嘅作品有冇啲咩主題呀、啊、或者框架咁樣呀？
5: 作品呢其實主題呢佢哋嗱我哋城市有幾種光，其實佢哋最後嗰個框架同埋或者係佢哋嘅主題係由佢哋創作者自己決定嘅、有啲呢佢哋會即係譬如我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有一個叫畫樹的，它就是透過一個相機去然後用長曝光去畫一個樹的一個即是畫一個很不同的一個城市的景象，我都未見過的、是啦、即是我想不到相機可以畫畫這樣的、是啦。
1: 很厲害的。那今次這個作品展呢有多少件展品呢將會展出呢，當中呢又會以什麼形式呈現出來？
5: 有25張展品嘅，咁、就本身就會有喺15張就喺黃竹坑啦、一個叫演影堂嘅攝影書店呢就會進行展覽嘅，咁、個展覽都進行緊嘅，咁、然後呢另外10張就會喺我哋公司即係、個 showroom 嗰度就會展示囉，咁到時亦都分享會亦都喺嗰度嘅咁樣囉。
3: 你身為策展人啦，咁喺籌備過程當中必定呢就同好多嘅創作者互相配合啦，喺當中合作過程當中有冇啲火花出現，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5: 不過其實火花是在於呢我哋即係好多時其實就我當初我俾部相機佢哋借部相機呢我係講緊借一個月嘅、我成個月即係我俾佢哋即係要純粹任玩嘅啫、我都唔點教佢。佢咁我當初其實我有點而都有啲擔心嘅。即係你都好難估
3: 佢知佢點做係咪
5: 嘅。係呀咁但係呢最有趣就係在於就係我覺得竟然呢可以即係去到最後啊影出嚟原來都可以咁協調，又有各有色彩，即係有夜景嘅，有係好抽象畫樹嘅，有嘅係去展示即係好似一個舞將香港變成一個舞台咁樣嘅一個景象都有嘅，咁我覺得真係好
1: 多元化變
0: 咗係，咁而家展覽都去咗一半嘅時間啦，有冇留意到暫時嚟講啊，一啲嘅參觀嘅朋友，佢哋嘅反應係點咧？有冇邊啲係特別對某些嘅展品係較大興趣咁樣啊？
5: 哦，其實都係啱先我提嗰個例子咧，即係畫樹嗰個例子，因為。真係比較特別嘅，如果真係大家去睇呢個例子，在於因為佢係用一個長曝光嘅方式咧，你係睇完全咧，有時真係睇唔出。有啲人會啊，我就喺分享會問大家，呢張相你哋覺得佢係啲咩啊？有啲人話係河流嚟嘅，咁、但係其實佢真係樹同埋光嘅一個即係。
1: 變奏出嚟啦，係咪？
0: 好有
1: 趣啊！咁我想問下我哋嘅聽眾咧，如果對展覽同埋分享會仲有興趣，可唔可以嚟睇㗎？要唔要事先咧預約或者登記㗎？
5: 仲可以㗎，亦都分享會咧就會喺聽日啦，聽日7:30，咁大家可以去鴨眉嗰個平台度登記啦。咁同埋咧，展覽咧亦都會係去到今個禮拜星期六嘅，咁就2:00-7:00嘅，咁大家有興趣都可以上我哋相關網站去睇啦，咁樣樣咯。
0: 好啊，咁就唔該曬 Ryan 啊，同我哋介紹咗呢個城市有幾種光嘅展覽啊。
2: 天氣咁好，最啱就係出嚟户外行山啦。
6: 原來個太陽咁猛㗎，我有啲驚會中暑喎。
2: 唔使驚，我哋著咗透氣同埋通爽嘅衫，點會咁易中暑呢？
6: 但係出咁多汗，會唔會脫水㗎？
2: 所以就算未口渴都要定時補充返啲水分，飲含有電解質嘅飲品仲可以預防埋熱衰竭添。嗱，請你飲啦。
6: 想知更多防暑資訊，
2: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00嘅精靈1:00啦。
7: 社企好时光。
0: 嗱，尋日咧，我哋就同大家講起開始要計劃自己嘅養老安老生活未啦。啊、嗯，似乎咧大家都有啲準備啦噃。
1: 係啊，不過咧，有冇諗過你身邊嘅人喺我哋自己嘅安老計劃入邊啦？佢哋會扮演啲咩角色呢？原來我哋搞掂咗文件啦，啊，填好曬啲嘢之外啦，身邊嘅人理解幾多，理唔理解都好重要㗎。
3: 嗯，社企嘅安心三寶為咗方便大家製作呢個平安紙、持久授權書同埋預。设医疗指示，创立咗一站式嘅安老文件平台噃。
1: 系啊，今日咧就会继续请嚟创办人齐启专律师咧，就同我哋讲下咧，坊间仲系咪有咁多人咧未预备好安老文件呢？
8: 点解我哋要搞啲安心三宝去推广呢件事？首先，啲人唔知道要做。即系啲人唔知道原来唔做平安纸，即系啲人话跟法例去分咯，跟法例去分未必系自己心里边咁谂嘅吓，同埋可能有啲唔公平嘅情况会出现啦。另外就系可能要搞多好多嘢吓，有啲嘢证明唔到咧，你冇遗嘱写边个系执行人咧，就可能要搞好耐。咁另外咧就系持久授权书咧更加少人知，根本啲人冇谂过。佢好多人以為咧係，就算我哋講咗講咗咧，好多人都覺得係冇 urgency， 即係冇個急切需要，但係覺得自己仲係好後生、好精靈啊。可能個阿媽想做，跟住自然有啲仔女阻止佢做。點解你要做啲咁唔吉利嘅嘢嚇？嗰啲仔女其實就唔明白，其實如果個媽咪唔做，佢哋第時十幾年後作為照顧者咧，其實好麻煩。而家好多時都要正本嘅，咁屋企人根本唔知道正本擠咗喺邊度咧，咁第時揾唔到正本又好麻煩。平安紙方便咧，就是、其實好多人係唔見咗張平安紙嘅，做咗都冇人知道。我哋做咗五年安心三寶咧，咁雖然成功推動咗呢樣嘢，將啲講座啊、諮詢啊帶入社區啊。

0: 系啦，有平台使用者分享啊，佢就话咧，成班朋友当中啦，佢都系第一位咧使用呢类型嘅服务噶咋啊？究竟当初点解咧有乜嘢突然间发生嘅事情，需要用呢一种服务咧？
1: 我叫做 Junior 方啦，系一个退休嘅专业人士嚟嘅，我本身系个会计师嚟。其实我退休之前咧，有一个朋友介绍过我安心三宝呢三个文件嘅。咁样咧，嗱平安纸就好多人都识啦吓，持久授权书同埋嗰个预设医疗指示咧就唔系咁多人识嘅。咁我都听咗就算数噶啦。之后就听咗阿陈律师一个讲座啦，咁我又觉得啊呢、這个我都好 buy 嘅。另外又发生一啲事情咧，令到我就好 determine 一定要去做呢一件事。我有一个朋友咧，佢系做生意嘅，咁样咧佢有三个 partner 啦。咁佢其中一个 partner 咧就系、是、喺香港度做咗好耐，系单身人士嚟嘅。佢中風又冇屋企人啦，咁令到咧佢啲 business partner 同埋佢嗰個 personal assistant 咧就用咗好多錢去醫佢啊，到最近咧醫咗兩三年，醫咗好多錢都係要放棄啦。但係其實佢唔係冇錢嘅，佢有好多錢嘅。咁但係因為冇做到呢一個持久授權書，佢啲錢就喺銀行，但係冇人碌得到。卒之而家就住政府醫院咁樣啦，咁我覺得啊，其實如果係發生喺我自己身上咧，都會有同一個情況發生，就係、是、我啲仔女唔知點算嘅嚇，咁、所以咧就促成咗咧，我更加要去做呢個安心三寶。

0: 嗱，其實喺我班朋友之中，我都幾前衞，係差唔多頭一個兩個去做呢一樣嘢嘅。咁但係因為我覺得呢件事咧係非常有意義，同埋因為其實你係好愛你屋企人，唔想你屋企人手足無措啊，唔知發生咩事，先至去做呢一樣嘢嘛。我兩個仔女咧都好細個啫 ，early thirties， 叫做好細個啦。咁佢哋兩個咧都好忙做嘢嘅，咁所以咧佢又唔係做我呢行嘅，佢哋就其實我同佢講嘅時候，佢哋唔知係咩事噶。咁我就解釋俾你聽，我話你都知道媽咪啲嘢比較複雜嘅，我話啊，我盡量唔想令到你哋，哎呀，如果媽咪定係有咩事，難聽你講又死唔去，咁又。對住我啲嘢唔知點算好嘛，咁佢哋都覺得我係一個幾未雨綢繆嘅人，同埋佢哋安心啲咯。
1: 係啊，為自己計劃下呢一個嘅安心三步咧，真係一個未雨綢繆同埋一個負責任嘅做法嚟㗎。
2: 係啊，都係因為始終你自己安排啊嘛，咁同埋你唔使到時啊，喂，我想咁樣，但係唔好意思，你瞓咗喺床度啊，你都唔知道可以講啲乜嘢好，或者講唔到嘢啦。
3: 唔係，其實唔使講遠咧，即係譬如舉例，我媽咪屈親只腳，但係佢想攞錢，咁如果我係佢授權人，我已經可以幫銀行攞錢啊嘛。呢個係可以做到嘅。
1: 呢一個
3: 係銀行嘅授權人嘅角度嚟。
1: 但係應該要失去行為能力先至可以。
3: 系唔使唔使，你可以 authorize 一个，因为我已经我妈咪嘅授权嚟嘅，咁佢安全噶嘛，而家都冇事噶嘛。但系譬如有一日佢唔舒服只脚，唔想行，我帮佢攞都做到嘅。
1: 系啊，
3: 就唔系一定要冇意识。
2: 系啦，之前有个安排最好啦，即系避免咗，亦都系啦。即系如果你冇安排，就有得啲小朋友自己唔知点算好啊。佢有啲又话我想要咁，有啲又要咁嘅时候，都唔系爹哋妈咪想。
3: 尤其是阿妈，嗱，如果一你就眨一下眼咧，如果二眨两下咧，咁个估系好难噶嘛。
1: 同埋头先呢一个。朋友分享的故事，同埋我記得琴日阿陳律師所講的情況都是即係好多時候，其實佢哋係有錢去應付一啲醫療需要，但係就奈何冇安排到，冇授權到一個朋友去處理嗰筆錢，所以就變咗大家都好似
2: 好無奈啦，
1: 大幫寸啦，亦都唔知點算好。
2: 同埋始終咧，我覺得好多時候如果你早啲安排，即係我啱啱想到啊，究竟幾多歲安排最好咧？其實你清醒嘅時候安排咪最好咯，
1: 正
3: 啲
1: 啦，係啦。
3: 你而家清唔清醒啊？
2: 我有少少攰。我有少少攰，
1: 攰就唔緊要嘅，瞓一覺之後就可以安排啊。
3: 諗點樣整，冇錯，安排都係一個即係要仔細考慮嘅事。
1: 係啊，咪同埋呢一個唔係定咗就唔可以改嘅。係
3: 啦，
1: 其實你定咗之後，你按時間可能去 review 一下，咁你覺得有需要改的話，咪改咯，係咯，冇問題㗎。咁呢一樣最緊要咧，就喺你清醒嘅時候做一個準備，咁就可以。
2: 我而家清醒啦
1: ，OK 啊，醒曬啦嘛，
3: 等我先生，
1: 好，咁你真係
2: 咖啡，唔該，
1: 清醒嘅時候做一啲清醒嘅事啦。咁呢個時候要同大家講聲拜拜，聽日再見啦，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审议改革医委会和优化申诉机制的修例建议。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出席会议的时候形容，今次修例并非小修小补，而是针对性的改革。卢颂茂提到，建议改革医委会的组成，支持更加多元的参与，改革处理申诉机制，令到机制更独立、更公正、更透明和更高效，公布时间指标，透明有序、惩处有道，以及完善复核和上诉机制等。他又说，医生除了要具备专业能力，亦都必须维持高标准的操守。修例草案建议就被裁定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人士以及若干严重刑事罪行，例如谋杀和强奸等，可以即时除牌、撤销注册，并且在不同情况之下永久或者在指定期间丧失复牌或者申请注册的资格，保障市民以及维持医生专业的声誉和维护国家安全。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话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且指出公众骨灰龛位早前已经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优化安排今个月起实施，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之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取的龛位。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即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喺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喺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八点半。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特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 喺晚上八点，而大低气压指弹集结喺北纬19.4度，东经108.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7.1度，东经129.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三亿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东部稍后达到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稍为车多少少。咁另外旁边嘅青康路去青衣西路方向亦都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去长青巴士总站。喺窝打路道去思瑞方向，之前近住油站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交通正常翻噶啦。至于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较早时近住理工大学嘅意外都处理好噶啦。现时呢一个位置仲有前车少啦，洪隧九龙入口嘅交通都大致正常。至于洪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仲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队桥面灯位。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是曾经有坏车阻路的，现时将军澳入口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另外大榄隧道元朗方向近住转车站至到丁九入口一段仍然车多，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仍然实施间封措施。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少伦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另外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山景村车多，龙尾排到接近杯道路。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10点钟直至听朝6点，去美孚方向近住海辉道至到钦州街西部分行车线系会暂时封闭噶。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庭电器，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3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6: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7: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呢？
6: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8: 希望咧个 AI 唔好减低咗我哋人类嘅创造力咯，个 originality。但如果将来个个用嗰几个 AI 咧，你可能嗰个 imagination 嘅空间系俾佢框住咗。
6: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9: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0: 理财新世代。
11: 茶饮品牌呢，不单止是卖茶，可能卖卖咖啡啦、雪糕啊，即是横向发展啦。对于他们来讲是可以巩固核心的本业，定是不务正业。
12: 消费者都想他们喜欢的品牌可以卖到更多的东西，商家的供应都是想越来越多元化，所以其实都是供需结合的情况。
9: 星期六早上9:30，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13: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男子足球港队代表颜卓斌，
14: 而家阿达 Sir 即我哋而家嘅亚运队嘅主教练，佢都有同我讲过话，我大概我哋会点样啊？咁其实我哋都知道对日本一定系用做防守为主啦。嚟紧九月应该会有一段短时间嘅集训，咁应该我哋都会主要就想练好防守嗰一方面先啦。
10: 星期一至五下午4:00，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动力四射。

0: 埋位，
1: 埋位，
0: 系得我哋两个就系咁样。
1: 好啦，
0: 可以话系人丁单薄照开波，我哋应该叫埋阿飞哥
1: 系啊，
0: 埋嚟入嚟开咪啊。咁啊，因为阿一哥就张旅行啦，
1: 张旅行啊，
0: 咁啊，的神就考牌啦，
1: 张考牌啦，
0: 要考试啦。咁啊，所以咧今日得翻啦，就系阿刘伟恒啦，同埋啊。
1: 德国人噶，
0: 系啦，咁今日咧，我哋就系阵容依然咧都系强劲嘅，
1: 醒盛啊，
0: 系啦，踏半之后先强劲，系啦，咁一阵间踏半翻嚟咧，就继续有刘伟强导演啦。咁今日咧继续会解构多少少咧，就系旺角卡门啦，亦都会讲下古惑仔嘅。咁、但系即系当然佢仲有一首啊，风云啊，都讲少少噶，系啦，咁一啲即系佢嘅经典嘅作品咧，今日都会讲到啦。咁啊，密切留意啦，八点半之后咧就会有刘伟强导演。出现啦，咁啊，今晚我嚟啦。
2: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咁啊，琴日咧，我哋因为有呢个旺角卡门嘅关系咧，就讲咗一啲关于旺角嘅回忆啦。咁啊，的神咧就系佢喺旺角行人专用区 busking 啦，即系咩话？
1: 我个菠萝油啊！
0: 哦，系啊，九龙冰室啊嘛，
1: 系冇错冇错。
0: 九纹龙事件啊，争啲见到系嘛？咁啊，小弟咧即系琴日都讲啦，由于细细个咧就觉得过海好大件事啦，第一啦。咁第二就系咧嗰啲唔熟嘅区域咧，我哋就唔敢乱咁踩入去。咁所以咧。当有啲同學仔譬如喺中三中四就已经话要去旺角买一啲潮物，嗰陣时係即係我哋嗰个年代呀，兴嗰啲咩 GPG 人包啊，我諗你唔識㗎啦。煎波吉他
1: 嗰
0: 啲銀包啊，但係嗰啲銀包呢就有條鏈嘅。
1: 勾住勾
0: 住
1: 個
0: 褲耳嘅。
1: 跟住又拎下拎下。
0: 係啦，嗰個銀包嗰個銀包仲好長嘅嗰個年代，咁當然係好多都係是煎波吉他嗰個煎字唔係咁寫啦，大家明白我講咩啦。咁啊總之嗰個年代係有一段時間呢，我諗應該真係軟冷天師出呢個川寶九零嗰首歌嗰個年代呢，咁大家就係好鍾意著嗰啲 Don Martin 啦、天文良啦、咩 M 德袋呀嗰個年代。咁啊好多同學仔呢就話要去即係旺角呢就買啲潮物嘅。咁但係呢我係第一我唔潮啦，咁啊第二呢就係亦都唔係好敢啦，亦都冇潮。咁所以咧，老老实实啦，其实咧，我对于旺角区呢个地方咧，只系有一啲细个同阿爸去嗰边饮茶嘅一啲嘅回忆嘅啫。咁啊，真系去到我去完外国读书，翻翻嚟香港喺电台做嘢咧，咁我就多咗机会咧，就真系落旺角，咁啊，真系真正体会到呢个英雄地啦。咁其中一件即系对于小弟嘅事业嚟讲咧，最重要嘅就系关于寒流啦。咁啊，话说就如果上一辈、上几辈嘅人就知道小弟咧，阿飞哥就知啊，上几辈嘅人咧就知道小弟咧曾经即系搞过一个节目叫做《寒流集讲》啦。咁当时咧就应该系99年度啦，大约98、99度啦。咁啊，即系多谢阿蛋哥啦吓，俾个机会我去开一个咁嘅环节啦。好啦，咁啊，点解会讲旺角咧？咁其实当时咧就唔同而家啊，第一即系冇网络啦，咁啊亦都。咧冇一啲即系咩团购啊，咩网购啊，冇呢啲嘢嘅，完全冇，亦都你唔会喺个网度 download 到一首歌，冇呢一样嘢嘅。好啦，咁但系要你自己开咗个牌头，就叫做寒流集讲。咁你啲碟喺边度嚟咧？即系我啲歌喺边度嚟咧？你都要播歌噶。咁嗰阵时我记得我啱啱做嗰阵咧。香港係冇啊，冇一間代理嘅，即係譬如你唔會有一個唱片公司就代理咗咩 Big Band 咩少女時代，冇啊，完全冇，乜一個都冇。
1: 哎呀，
0: 好啦，咁啲碟喺邊度嚟咧？咁我真係要多謝咧，就係信和啦。咁啊，唔係信和有得賣喎。咁啊，信和咧當時咧就已經有一啲嘅唱片鋪咧，其實佢好勁嘅，真係潮流先驅嚟嘅。其實佢哋已經有少少嘅韓文碟賣緊嘅啦。即係譬如嗰陣時嗰啲神話啊，最早期咩 HOT 啊、水晶男孩啊。咁因為其實喺小弟做韓流集廣之前咧。喺個香港嘅一個地下嘅韓流樂壇入面呢，就已經有一班鐵粉嘅，即係比我更加熟悉比我更加認識得早，同埋佢哋真係 fans 嚟。我仲記得嗰陣時我第一次喺電台播神話嘅歌啦，咁有一班香港嘅班神話 fans 好開心啦。然之後呢佢哋好踴躍㗎喎，佢又知道我唔識韓文喎，咁佢哋呢就幫我翻譯曬 譬如神话头嗰几张碟嗰啲曲目 然后就 fax 去电台嗰个，好记得，好感激。有啲人写信，有啲人写信俾我，有啲人就寄晒佢哋而家嗱而家嗰啲叫做追星用品，大家就知道啦，即系嗰啲
1: 灯牌啊、
0: 应援物资啊。嗰时香港佢哋已经自己整噶，咁就唔会寄个灯牌俾我，但系佢介绍啊嗱呢个咧就叫前进，呢个就叫做 Andy， 咁啊
1: 即系成对神话，
0: 成对神话或者 HOT 啊，嗰时兴啊GOD 啊。SES 啊，即系嗰啲当时嘅韩流偶像，咁佢哋咧就已经图文并茂咁样就话帮我知，因为佢好惊我讲错嘢啦。第一，第二咧亦都帮助我帮补，因为冇呢啲资料嘅。当时咧你只能够系即系个互联网都唔系咁蓬勃嘅，啱啱起步冇几耐，咁所以其实要揾嗰啲嘅韩流嘅资讯咧就非常之难嘅。好啦，咁啊头先讲啦，正正就因为喺旺角嗰啲商场入边咧，就有一啲潮流先驱，佢哋已经入咗一啲韩文碟嘅货翻嚟卖嘅，咁啊就因为香港有少少市场啦，咁我咧，我记得有一次咧，就系胆粗粗咧，就走去买呢啲碟嘅途中咧，我就直情咧就走去问嗰啲老板啦，我就话喂老板啊，我咧就真系好想喺电台咧就推介一下啲韩文歌，咁但系我真系冇办法啦，咁我唔可以个礼拜飞去韩国买碟噶，咁但系我做得电台，我梗系要播一啲最新嘅歌，咁我话有咩办法可以买到韩文碟咧？咁要多謝其中一間老闆，一間店鋪嘅老闆阿 David 啊，其實我都有，我哋記得好似喺手下流程去訪問過佢嘅。咁阿 David 咧就話：好得，你揾啲名俾我，我試喺嗰邊幫你揾人訂翻嚟，然後寄翻嚟，到時收翻你錢啦。哎呀，就係咁樣啦。呢個係早期幫到我好大忙噶。咁當然都價值不菲啦，因為當時喺嗰邊買，仲要航空寄翻嚟。double 咁滞，一隻碟我谂都要两嚿水咁滞啊！哇，咁你谂下
1: 咁啊，
0: 电台唔会俾钱我噶嘛？

0: 到啲德仔識呢首歌啊！
1: 正啊！呢首歌，
0: 你嗰時幾多歲啊？
1: 嗰零一好似零一就十幾啦，十六七啦，
0: 係嘛？
1: 係啊，
0: 差唔多啦。
1: 嗰時我有
0: 呢度有請佢嚟十大中文金曲頒獎禮嘅頒獎嘉賓㗎，係啊。
1: 我嗰時就係請教
0: 訪問佢先嘅。
1: 我請教隊長嘅時候啊，隊長第一首推介嘅韓文歌啊，就係呢首歌啊。
0: 呢度
1: 係啊，
0: 係咩？
1: 我有問過你啊，
0: 係咩？
1: 哇！如果我想即係喺一個搞一個韓國嘅 set 文，
0: 哦，
1: 咁係應該。
0: 咁呢首歌係第一首，跟住鋪天蓋地嘅，
1: 你就推介咗呢首歌。
0: 因為當時就喂老實講啊，當時連個撲字啊，讀個撲都未識噶嘛，即係仲係以為讀 book 啊，定係唔知嫖啊，即係好多種讀，以為係咩咁，後來先知哦，即係正確嘅中文讀音讀撲嘅咁啊，撲字。

0: 系韩剧。
1: 啊，
0: 咁已經開始有男星生死戀啊，咩愛上女主播啊，即係有一堆嗰堆早期嘅，即係韓流四大天王嗰啲作品啊，裴勇俊啊、張東健啊、宋承憲啊呢一堆啊，仲有李炳憲啊，當然而家仲紅緊啦。咁嗰啲戲咧，其實係最早期咧，香港係冇人入嗰啲嘅 CD 嘅、
1: 嗯，
0: 因為揾都唔識揾啊。咁我就即係 mark 啲名嘅，就抄低嗰啲韓文字，咁有啲韓國朋友又推介一下，然後咧就揾嗰啲老闆幫手，我想要呢首呢個人。咁同埋當時咧仲有一個源頭嘅，嗱，即係喺未有互聯網之前啦。嗰、那個源頭咧就係、是以前喺亞視嘅英文台咧，就有一個節目叫 Pops in Seoul 嘅。
1: 哦。
0: 咁就應該係即係韓國人製作，希望都係宣傳一下嗰啲韓文歌
1: 流行嘅嘢
0: 係啦。咁嗰個節目呢就其實就係佢每個禮拜都會數下榜呀咁樣㗎嘛。咁就今個禮拜呢就係邊個歌嘅冠軍。咁嗰啲名呢其實好多都唔識㗎，我都未聽過嘅，有啲咩高耀泰，即係早期呀、高耀泰呀、好多啦，即係而家仲擺曬喺我倉嗰度好多碟。咁又係呢，我就一路睇嗰個節目，就一路 mark， 原來近期呢，而家喺呢個時候喺嗰邊呢就最 hit 就係呢堆人啦。咁馬上呢就叫即係旺角信和嗰啲唱片鋪嘅老闆幫我即刻訂，一有呢我仲記得佢真係好好啊，一有就打電話俾我，喂 Benny 佢真係到咗啦。咁因為我要快呀、我就要每一個星期嘅節目做之前呢，我就有呢一堆碟喺手，要第一時間，我今日啱啱收到朴智恩嘅新碟，就係乜乜乜乜乜，然後我就第一時間播俾大家聽。雖然其實冇乜人在乎嘅，其實即係可能真係得一百幾人聽緊，我唔知呀，我估計唔係好多嘅。咁但係你問我呢，就係、是、正正係因為嗰段日子呢，我就經常落去旺角啦，經常去信和啦，而且呢亦都係因為佢哋嗰個幫忙啦，就令到我嘅韓文嘅 CD 庫呢就蒸蒸日上啦。咁當然使嘅錢就越嚟越多啦，但係係好熱血㗎。而家你問返我，即係記錄咗一段小弟喺廣播道最熱血嘅日子呀，貼錢做節目，後來仲要飛去韓國買碟，真係為咗咁做訪問，幾開心喎，係咪？

都是在韩流集讲经常出现的常客，他是城市景。早期在节目当中成日播歌，你会感动吗？咁有啲听众就话，可能佢都曾经喺嗰个旺角嘅 CD 铺订过碟，包括咧就有任昌丁啦、尹宗信啦，同埋金建模嘅碟，我都仲有 keep 住佢哋啲碟啊，不过佢话抌晒啦已经。唉，一个年代过去，其实都几代啦，讲紧系差唔多30年前嘅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当局正系探讨将长者卡同乐游卡合并为一，让长者无需带两张卡外出，只系需要以乐游卡享用长者嘅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商户支持。八达通卡公司宣布，今个星期五起一连两个星期举办第三届828乐游节，继续向乐游卡持有人提供合共828万元现金回赠。乐游卡持有人在指定参与商户实体店，以乐游卡单笔消费满100元，可获8元现金回赠。每张乐游卡最高可获回赠800元。名额有限，派完即止。今个月31日开始，可透过八达通应用程式同八达通服务站拍乐游卡领取现金回赠。孙玉涵在活动启动礼致辞话，相关优惠有助鼓励长者外出接触社会，推动本地消费。中电和港灯分别宣布调高9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9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60.7仙，按月上调3.4仙，连同基本电费9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188.6仙，按月上升1.8%。港灯话，在8至10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者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中电9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5.1港仙，按月上调0.1港仙。中电推出为期3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8至10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者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大约50%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熱帶氣旋紫檀已經在傍晚大約6時多在海南昌化鎮沿海地區登陸，預計紫檀將會向東北方向移動，強度緩慢減弱，逐漸向雷州半島一帶沿海靠近。而受到紫檀和強颱風沙德爾影響，內地多處遭遇強降雨，部分省份河流超越警戒，各地落實防禦應對措施。中央气象台朝早将台风预警升为橙色，福建省当局将暴雨预警提升为1级，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并且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而沙德尔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浙江省当局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中央气象台预计福建西部和东部沿海、江西东部、广东中部和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Yo, yo,

0: 程就喺咗緊，見到工程指示牌位，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一諗起嚟緊開學就頭痛啦。
2: 做咩咁頭痛啊陳師奶。
1: 阿仔呢成日都寫字歪嚟歪斜同串錯生字啊，都唔知點算。
2: 寫字歪嚟歪斜串錯字都有機會係讀寫障礙嘅表徵，即係對讀寫同認字有困難啊。
1: 吓、啊、可以點算啊？
2: 可以睇醫生做下評估，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小朋友嘅情況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點嘅精靈一點，拆解各種小朋友嘅奇難雜症。小朋友精神好一點，自然發

0: 佢拍过无数电影，佢拍过嘅电影好多都获奖无数，佢嘅镜头下粒粒都系天王巨星。
1: 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
0: 手下留情，暑假档期压轴巨献，有请刘伟强导演。

0: 問多一樣嘢，一個技術上嘅問題啫。嗱，我睇到中間佢有好多慢鏡嘅
1: step 片，我哋叫做 step 片，
0: 係啦，係咪已經拍嗰陣已經諗咗嘅？即係譬如最後阿學友先去肥嗰個人啦，跟住阿華哥再埋去肥，其實係全部都係慢鏡啊，即係呢啲係叫咩話
1: ？step 片
0: 係啦，
1: 加格，
0: 即係一早諗咗嘅，定係剪嗰陣發現？
1: 未諗嘅，我哋當然又去翻我龍歡咁啊。王家衛，我想譬如有一場戲就華仔去劈孟輝嘛，哇，佢仲好想一個好 focus 嘅 POV， 嗰場戲好 focus 嘅，好 focus 喺華仔度點樣各樣，咁跟住我記得咁啊，咁啊我就同阿董偉，去同嗰時董偉
0: 幾個
1: 係
0: 武術指導，
1: 武術指導同埋
0: 阿江道海
1: 師傅，仲有三個三劍俠嗰時，咁啊點樣？你知好飄渺㗎嘛，我拋句說話出嚟，咁點你點樣攝影呢度？當然好多方法啦，出現上面嗰度就好 Teddy 啦，我就特登攞一支200 Teddy 鏡頭，好 Teddy 拍或者特寫呀 close up， 然後跟住我咁樣都未夠特別喎，咁變咗就我唔知睇咩片，有個突然間格格閃閃下窒下窒下，都幾好睇喎。咁跟住我就同阿董偉，我記得喺唔知荃灣一個隧道度喺度試，一個隧道你知江滿江，咁跟住跟住嗰個大排檔，我又同阿叔商量，喂，呢啲喺焗住喺個環境打鬥幾好睇喎。咁阿叔就整搭咗大排檔好多膠紙嗰種，
0: 然
1: 後我就
0: 啲透明膠嚇，
1: 我就動啲鋼管，這個都是我通啦，鋼管南通咁樣。咁跟住都仲想整好啲，突然間，譬如我哋拍八格、十二格，跟住加格。是怎樣的呢？跟住就拍了這些格數，那時我又去 lab 跟啲睇光師，我咁樣加，然後就俾大家睇，啊，呢場我就會咁拍㗎啦，拍八格或者十二格，視乎啲動作怎樣，啲動作快啲呢我就拍十二格，有啲動作唔係太快我拍八格，然後跟住去 lab 衝返嚟剪片，就咁樣去。
0: 你會唔會參與㗎剪片？
1: 剪片我睇曬，我成日睇剪片嘅。
0: 哦，你睇啫，但係都有人落手㗎。
1: 落手嗰時譚家明幫我哋呢。
0: 哦，
1: 當然嗰時都有啲人覺得話呢個 step 片有好多人唔鍾意，藍藍綠綠。王家衛好叻嘅，今日叫大哥睇片，大哥就鄧家明啦，睇個場或者劈下黃輝嘅場，咁嘅大哥睇完片嗰時，我點解要有咁嘅公司要咁樣？因為嗰時影之傑都有自己嘅房間，咁變咗我第時我都要有啦，即係嗰種嘢唔係好認真，你要咁樣咁，咁變咗大哥睇完之後。幾身拍掌，嘩好好睇，就擺平晒所有呢件事。因為你
0: 大家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啦。
1: 好多唔同意見㗎嘛，佢就擺平就咁樣，我呢個通好正，跟住我仲記得我落樓梯樓下簽我三步。即係跟住去宵夜，變咗就好多事真係有人去擺平好多嘢，可能佢係想識樣嘢，即係等於龍嘅科學物家，如果唔識嘅藍藍綠綠黑黑掹掹，有好多人唔鍾意㗎嘛，變咗好多每個階段有每個階段嘅，因為大哥都識嘅，大哥做咁多年製片就做咁多
0: 年，我諗最緊要係聽到剛才劉偉強導演講嘅一句說話，就是大家都想突破，即係導演想突破，你想突破，連老闆都想突破，個個都想玩新嘢，而嗰個年代嘅香港電影就係有呢個土壤，你個個電影都有，即係導演都有好多唔同嘅風格，片種又好唔同，咁大家就喂，我要有啲冇見過嘅嘢，呢種心態好玩啊！
1: 唔係，同埋你後生你要贏啊嘛，呢個係好勝噶，你我梗係打低其他啲前輩啦，我梗係要做 top 啦，我梗係要即係向上，即係我做攝影師，我都要做最好最勁嘅。跟住你就做導演，做導演你都要最好最勁嘅。我哋嗰時個心態就係咁樣，即係個鬥心好勁。你哇，新藝城你出一步，哇，嘉禾又出一步。唔知邊度又出一步，邵氏又出一步，嗰時係咁樣三個定足嚟打㗎嘛，咁變咗我哋咪機會多囉，同埋嗰時市又好，一年拍幾百部，係囉，
0: 我見到你嗰、那個一年起碼都六七部啦，最少
1: 最多咪最少
0: 六唔係喎，有真係喎，你八幾年嗰啲時間，你六七部不斷係六七部喎，
1: 差唔多啦，差唔多嗰時就嗰時覺得好他條喎，咁而家拍一部已經拍一兩年㗎喎。

0: 時的環境太好了，因為那時我們太好彩了，我無論我做攝影師做導演，我叫幸運強嘛，又叫傻強嘛，
1: 你我以為傻強就是你，
0: 傻強就是我，真正傻有傻的這樣變了，我們機會太多，因為你做導演就是說一年等著拍完這部上完之後，我不理你去給我仔那個仔拍完第一部，第一部冇人理噶嘛？
1: 系，冇人理嘅咩？
0: 梗系冇人理啊！第一部都唔知咩叫古惑仔。
1: 哦，系咪啊？
0: 系啦。
1: 好啦，我哋就跳落去讲古惑仔啦。
0: 系啦，
1: 已经系导演噶咯嗰阵时。
0: 导演。
1: 系，第一部导演喺边度啊？
0: 彭党。
1: 哦，即系
0: 张家辉、李修贤。
1: 系，记得。
0: 张家李修贤。跟住第二部好似系僵尸，唔知至尊定咩啊？跟住就入咗李修贤公司啦，就拍彭党，拍咗几部戏咯。
1: 系。
0: 咁跟住就喺收公司都拍咗，都间中出去拍做下摄影师，黄飞鸿啊，最后嗰啲啊，咁跟住就黄正允咯，做导演啦，嚟嘅另一度，嗰啲同事好多人揾我做导演嘅，咁梗系需要选择噶啦。嗰时啊，徐克揾过我啊，黄公司揾过我啊，我梗系拣黄正啦。黄正
1: 点解拣阿正哥啊？多戏开。
0: 都系开，同埋佢唔会管你咯，佢唔会管你，任你拍咯，去做导演戏都系你拍咯，我同佢识都系你拍啦。黄晶好放心嘅，Running Paper， 比较强睇完佢搞掂。
1: 哦，
0: 嗰次黄晶就 Running Paper 啦，
1: 系佢真系 Running Paper 避咗嚟，
0: 因为佢避咗佢太多戏啊，佢喺金丝每日四五组戏，佢去完呢组就去呢组。有時去古裝套戲，佢就坐喺度。當然佢有個狼啦，咩演員？我好記得佢，好勁嘅，眨眨隻眼。哦 ，OK， 拍跟住副導演或者攝影師拍，跟住又去第二組，審下咩演員、咩景，佢就寫出嚟。我嗰套戲係算最好噶啦。即係起碼有劇本。
1: 你講邊套啊？
0: 超級強姦咯。
1: 哦。
0: 香港奇案、超級強姦。
1: 係
0: 啦，豆豆、張曉星啊、吳舒敏。咁嗰個已經係最好有曬劇本，因為嗰時我話晶哥一定要劇本嘅喎。代完朗之後，佢又揾咗一個另外一篇嘅寫好全部。咁跟住我就拍。晶哥做乜要我拍三級片啊？入我公司第一部梗係三級片考下你啦。
1: 哦。
0: 係咁。係咁嘅，跑啲優秀晶啊。然後跟住揾啲新組合，吳舒敏啊、阿 Mark 嘅組合，估計個狼開得幾好嘅，唔係就三級嘅，
1: 即係佢都唔係賣弄嗰樣嘢，
0: 有橋段嘅，我都唔係要賣弄呢啲啦，我唔識拍㗎嘛，我就識拍嗰啲 erotic 啊，哇點樣計中計啊，咁樣去搞，咁跟住又好彩啦，個年代又收千幾萬啦，變咗你就可以拍另外啲嘢，
1: 亦都即係鞏固咗你導演嘅地位啦，
0: 地位啦，係
1: 啦，咁啊講下古惑仔三啦，嗱我哋即係都聽過唔少古惑仔點樣成型啦，一二都非常之受歡迎啦，
0: 一唔知㗎，
1: 一唔知嘅，
0: 俾人我成日睇樣，我哋拍咗好耐，後期又搞咗好耐，好多人唔睇好。邊個鄭伊健啊？邊個小春啊？咩叫古惑仔啊？近時黑社會好多啦，八個喺度片倉度留低，咁變咗我記得係嗰時一月中啊，好啦，俾你上啦，限定得兩個星期嘅啫。之後就有啲賀歲片啊，各樣。我好多記得嗰日，我喺公司嗰時喺中山水，我哋行過去嘉禾戲院首映。風聲鶴唳，哇！邊度冇飛啊？邊度買？即係聽到啲出面嘅啲嗰啲嘢成功啦。
1: 哇！我講翻我喺三藩市睇嘅場面俾你聽啦。咁我哋就聽到咧，就有套戲叫《古惑仔》喎。嗰陣時咧，三藩市啲戲院咧仲會同步放香港嘅港產片嘅。我好記得嘅喺大明星，喺三藩市華埠嘅大明星戲院，我哋去到平時咧就即係任坐，因為佢唔劃位噶嘛。三藩市啲戲院唔劃位嘅，咁啊求其行去就得噶啦。哇！咩事啊？邊個明星嚟咗？全部人咬住飲糖。嗰個年代咧，咁你知啦，喺華人社區都有唔少一啲類似陳浩南咁嘅人物喺度，佢哋覺得好有共鳴啊！咁我嗰日係見到好多哇咩靚坤啊，即係喺三環市嘅靚坤啊，齊曬人嘅，係一個真係萬空巷嘅場面。我係到而家都記得，哇！我諗三環市華埠嘅戲院應該就冇再出現過啦。
0: 唔淨止美國㗎。加拿大有啲片商好醒嘅，租西片戲院
1: 啊，放古惑仔，
0: 放古惑仔係場場爆，場場爆，因為嗰個好奇怪嘅呢個即係幾套揚眉嘅，即係收完之後，哇！嗰個捧你上天，跟住其實第二集我唔想拍嘅。
1: 哦，點解啊？
0: 我斯文人嚟噶嘛。 我記得我仲搬公司先，搬大啲公司，跟住諗住大搞大搞。
1: 但就唔係搞古惑仔，
0: 好多嘅標，你知真係好好勁嘅。一年拍，我一年拍二十部，嗰時氣勢如虹啊嘛。咁變咗開我哋開幕，跟住我記得阿太子陳明美，喂拍第二集啦。我話呢啲唔係幾好，你唔拍出面廿部拍緊啊。我咁先話，好就拍第二集。
1: 就馬龍哥哥，
0: 馬龍哥哥去台灣。阿林唐林剛又收，咁跟住又要焗住嘉禾要拍第三集，暑假上，咁跟住就第三集咯，
1: 隻手遮天啊！

0: 即剛才啊導演就講咗話咧，就除咗係 running paper 之外咧，係乜都冇噶嘛，就拍噶啦。咁你
1: 你慢慢有個好處咯。
0: 哦，佢個囊喺度，
1: 有囊喺度啦。即係你其實你一二集建立咗嗰種性格嘅，咁第三集玩咩咧？第三集梗係玩，梗係黎姿死啦，梗係傷心欲絕啦，跟住大反攻啦，烏鴉即係變咗你有曬囊喺樹。唔知點解嗰日大家都上身嘅第三集，我覺得第三集個個都上身。
0: 嗯。
1: 因为依件啊、小春啊，那个已经
0: 张耀扬啊，
1: 譬如一场戏埋位，已经知道大家知道点去，所以我成日觉得第三集系最得心应手嘅。譬如拍屋村追杀佢嗰场啊，哇，走，你有晒所有嘅嘢喺树，我仲记得阿黎姿跳落嚟，我唔得，我畏高，我跳啦，即系你阿莫文好犀利嘅，
0: 系，
1: 好劲啊，哇，跳就跳，跟住佢掠咗好耐，你知个牌好扯噶嘛，哇，几百人喺度，你都 keep 住，自己有冇
0: momentum 系啊？
1: 有乜睇樹嘛？揸住啦，係喎，跟住阿 Pony 入場，跟住阿穆斯嚟，跟住成班，你要 keep 住個 mood， 同埋你都要俾周圍嘅人你有個 mood 喺度。
0: 係，
1: 咁變咗嗰個，我覺得係樣樣好順嘅。
0: 哦，
1: 即係去荷蘭啊！
0: 哎呀，蔣生嗰度
1: 俾人死啊！蔣生死啊！俾僆仔同黨嗰時好早，我發現同黨幾個僆仔插去啦。跟住阿鄭伊健跳河啊！最近有訪問我就我話鄭伊健唔跳，
0: 係
1: 佢話又凍嗰時荷蘭凍啊嘛，每咁跳咗變經典咯，跳落個河度走咗。
0: 拍咗幾多集啊？一嘢
1: 嘅就冇啊！
0: 擺咗幾多部機喺度啊？
1: 一部機吉手提跟住 slow motion
0: 啊，
1: 走出啊跳落去。你知我仲最叻呢啲嘅，咁步做啲咁啊一踢搞掂，我成日望住佢嘅，成日話我落水就落雨，我望住我仲喺荷蘭條街，等人哋跳就出太陽，你信我啦，跟住就出咗太陽，我變咗就，你知整件有時幾屙過㗎嘛，
0: 係咩？
1: 係啊，但係有 friend 嘅，即係拗拗撬撬拗撬幾廿年啦，
0: 係，
1: 我同佢幾廿年啦，大閒又上嚟食嘢啊，各樣，好得心應手嘅一套戲，都係第一部最好啦。
0: 但係三都真係好好睇喎，尤其是即係臨尾細細粒死嗰度真係，
1: 哇！嗰、那個開
0: 中心替代你
1: 張遠張揚嗰啲，跟住小鐘嗱幾好睇啊！我自己覺得好睇，我成日睇翻。哪个导演拍得咁好的
0: 喂，而家都是经典嚟噶。嗰阵时我仲记得狼到咧，你知啦，我哋唔系即刻有戏睇噶嘛。我哋要专登去卡拉 OK 就唱《甘心替代你》，就睇翻嗰场戏。即系剧本系咪咁写嘅？定系大家都喺现场度啊？定系点样？
1: 有个狼咯。当然嗰日就喺现场，大家个乒乓好好玩咯。即系成班演员啊，即系好多时。running paper 未到，我哋拍完啦，成日我習慣就係，呢場戲，阿志雄哥喺邊度？機構喺邊度？你個仔係點樣啊？啲語氣點樣嘅？咁有時嘅，所以咪顧問好緊要嘅，因為我唔係嗰只。
0: 喂，但你聲稱你唔係斯文人，但你都拍好多江湖片。
1: 係，但咁咪得咯。咁就唔係江湖人拍江湖片。咁變咗係個微型圖唔同啊，個 mood 唔同啊嘛，同埋你精緻有畫面化，就變咗好多對白，你唔需要多講，就有個 feel 喺度。

0: 德仔當年有冇睇呢場戲啊？
1: 有啊，
0: 有冇為咗阿細細粒而喊啊？
1: 喊咩冇？但係
0: 好想打社工啊，係咪？
1: 係啊，唔搞咗啊？點解啊？細細粒，
0: 唔好咁激動啊！過咗30年啦，已經。好啦，轉頭翻嚟，繼續有劉偉強導演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北大屿山长东路发生三车相撞交通意外，涉及一部巴士、中型货车同一架的士，至少十人受伤，其中的士司机昏迷。事发在晚上大约八点，巴士上面有八人轻伤，的士上一名乘客亦都受伤。受到强台风沙德尔影响，大湾区航空调整听日来往香港同冲绳的航班服务。原定听朝九点四十分由香港出发前往冲绳的航班 HB336 将会延迟至下午一点四十分出发。原定听日下午两点十五分由冲绳出发前往香港的航班 HB337 将会延迟至傍晚六点二十分起飞。大湾区航空表示，会将最新航班资讯透过短信或者电邮通知乘客，但由于天气情况不断变化，航班或需再作调整，建议乘客出发前往机场之前查阅最新航班状态。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美国国务院据报正是准备将在美伊冲突前后召回的外交官重新派回中东国家，显示特朗普政府预计美伊之间不会重回全面敌对状态。纽约时报引述内部文件表示，国务院最快可能在今个星期开始让驻中东国家司令馆的外交官重返岗位，并且缩减司令馆应急措施，包括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卡塔尔、约旦、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報道引述美國國務院表示，持續評估美國在全球駐外司令館的安全，基於最新評估，正是調整中東部分駐點的人員配置，確保在保護人員安全的同時，能夠繼續推進美國的外交政策目標。報道說，雖然近期美伊談判陷入僵局，特朗普政府甚至威脅要實施新的經濟制裁，但是美方仍然決定推進計劃。但有負責相關事務的高級官員指出，召回使館人員並不影響特朗普政府未來對伊朗採取行動的決定。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万源水库东坝的普遍修段的开放预约制度。渔护处助理处长括湖郊野公园陶文慧，
6: 始终可能都仲系天气比较热啊，相对到访的人数咧，一定系冇咁多。咁我哋预期真系可能去到中秋啦，或者十月黄金周嘅时候，个人数就会开始攀升啦。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经典广播剧《逝去的童话》，1993年作品，罗嘉玲、领衔主演。
8: 冇人相信我嫁一个大我30几岁嘅男人，系为咗爱情，为咗实现童话。有一日，我嘅男人永远咁离开我，我嘅童话世界亦都跟住幻灭。
7: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跟住今日同一个朋友讲开 snobbish 呢个字。Snobbish, S-N-O-B-B-I-S-H。通常呢，我哋话一个人好 snobbish 呢，就是通常见到有啲即係感觉上可能社会地位比较高，或者比较 high class， 或者比较 fine 嘅嘢，佢就会觉得嘩好劲呀好正呀、啊。相比起呢一啲比较平民呀、啊、佢自己觉得啦个品味比较低下嘅一啲人或者事物呢，佢就会觉得好鄙视。呢啲呢就叫做好 snobbish 嘅一个人。相关的字我们还有什么呢？ Snob S-N-O-B 啦，一个很 snobbish 的人呢， He's such a snob， 即是啊，他都是这么狗眼看人低的一个人，或者这样。小叔叔呢跟有个朋友谈开，如果我们想中文有没有个对应的字是可以讲的呢，即是怎样跟人解释 snobbish 这个字呢？有一个挺好的一个新，就最近呢十年好兴嘅一个字咧，就叫做优越感啊，就成日话人哪来的优越感啊，咁感觉到呢个优越感咧，就系、是、有嗰个 snobbish 嘅感觉啦。咁譬如你话呢、這个人，我觉得自己好劲，好睇唔起其他人，我就可以话 he's such snob or he's really snobbish。今日讲到呢度，下一集再同大家讲下呢个字点用。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佢拍过无数电影，佢拍过嘅电影好多都获奖无数，佢嘅镜头下粒粒都系天王巨星。
1: 来莫笑错对，来怀念过去，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
0: 手下留情，暑假档期压轴巨献，有请刘伟强。

0: 先啦，讲埋风云啦。
1: 嗯，
0: 头先阿刘伟强导演嘅形容咧就系揾命搏风云
2: 啊，输咁都喺睇晒另外个。
0: 嗱，风云就马明成先生嘅经典啦。我仲记得当时咧，我就喺商台做紧嗰、那个超级庞大嘅宣传气势，我系未见过嘅喺电台，将成个风云嘅电影嘅首先拍咗个整咗个广播剧啦。当时我有份帮手写啦，咁然后全部演员嚟晒啦，郭富城啊，除咗天叶真真冇嚟之外，阿郑生啊嗰啲全部嚟声演翻个广播剧啦，好记得呢个画面。跟住阿马明成先生就签咗好多，我攞咗好多成套嘅风云嘅漫画俾佢签名啦。好啦，风云而家我哋都觉得哇，即视觉上啦，当时嘅特技啦，系都系有经典啊。咁但系阿导演你就话系揾命搏嘅，点解咧？
2: 点解拍风云先？
0: 哦，
2: 风云就系、是、你拍咗五六部国际，你觉得我觉得系要转转戏路嘅。突然间，大家觉得风云可以拍古装咩动作片，但系有好多问题。出面好多导演拍古装动作片啦，譬如徐克，好多人拍啦。咁变咗你点样去突破一样嘢啦？同埋你当你睇风云漫画，佢真系好天马行空嘅，哇！突然间后边转变啊，点样飞啊，就火箭出嚟啊，各样你好多呢啲咁嘅嘢，但系好大，你点搞咧？即系一只火箭轮已经谂咗半年啦，系同啊，咁变咗要有个突破咯，突破就系、是。喂，点同其他唔同啫？算都，我动其他动作，你话可以复杂得，唔复杂得，我系用利用好多嗰时，啱啱嗰时好彩就系、是。Central
0: 系啦，
2: 朱根先生，
0: 呢个香港电脑特技嘅鼻祖，
2: 即系之父啦，金像奖颁奖俾佢 ，OK， 嗰个系啱啱好，大家想突破，想做啲嘢，嗰时荷里活好兴所谓 CGI， 咁啱啱好阿朱生有间公司，咁变咗一拍即合，阿马生又帮手，我记得佢同佢食饭，即系攞佢版权，我哋想拍风云，你想点搞？我想。利用而家啲所謂高科技啊、CG 啊各樣去擺推出嚟，佢好心啊！哇，今日好大筆值，我係都好嘅，因為嗰時財生對佢好好，財生先生，你搞啦，計咗好多，可能係要200-300特技，呢個嗰時好貴噶嘛，馬永成，哇，導演會蝕本㗎，因為佢好好啊，我話盡量啦。因為大家想有啲好嘅突破，咁跟住有劇本啦，跟住真係有劇本，但係都要改嘅。跟住因為一定要有劇本，我只可以分每場咩特技畫 storyboard， 而一定要好清楚 storyboard，
0: 係
2: 你只可以
0: 執行到啦，
2: 同特技去同特技去傾，究竟即係我最一傾霍奇倫嗰時即係聽做好，請咗個。嗰啲叫泥胶公仔，点样砌，然后跟住同翻特技人，究竟啲关节点样？要倾得好透好透，我倾咗成基本成年，
0: 倾咗成年
2: 啊，成年先开始我哋去拍胶和厂，请千真一，
0: 系
2: 整件郭富城最好嘅演员，一大堆咩啊咩张耀扬全部喺晒度，嗰个系几好大嘅工程嚟嘅，咁变咗
0: 拍咗几多组啊？
2: 喂，系咪好多、啊？拍咗系唔知60定70组啫、
0: 啊，
2: 最大镬就系喺个灵魂骨，整件行入去嗰个山洞，见到啲血菩提，我拍咗14个钟头。
0: 喺边度嚟？嗰度系边度嚟噶？
2: 嘉禾厂搭嘅。
0: 哦，
2: 嗰时就用好先进嘅机器，叫 motion control。
0: 系。
2: 跟住发完嗰个出，阿林永东从嚟探班，我记得。佢望住我，嗰时好瘦啊，都未搞掂啲所谓高科技。咁跟住拍完嗰出，同我抌咗去，以后唔用，就冇用啲所谓 motion control， 就靠现场自己去。
0: 即系用翻自己手嘅操作，
2: 自己手操作啦。
0: 即系嗰啲咁嗰啲嘢仲喺度噶嘛？
2: 唔喺度，喺唔知 central 定系拎喺边度啊？咁变咗。
0: 因为咩咧？因为唔中意嗰个质感。
2: 唔系啊，即系太嘥时间啦。
0: 哦。
2: 我嗰个厂系拍咗 hold 咗喺度4个月，我话我拍一场戏已经等于我拍一部戏嗰、那个时间，咁变咗嗰时就喺度摸索啦，咁拍完之后剪片就后期用咗一年啦， 去了一年去搞搞掂。
0: 咁呢套戲咪搞咗成兩三年？
2: 三三年啦。
0: 係。
2: 中途仲拍一部戲嘅，因為你都要揾錢養家嘅。
0: 嗰套係咩？
2: 咩飛虎啊？張智霖啊？
0: 張智霖嗰套。
2: 張智霖啊，嗰套成就。
0: 記得記得。雲上舞，風裏動，難道夠？

0: 哇！而家聽翻
1: 正，真係好
0: 諗翻起當年嘅即係風雲嗰、那個鋪天蓋地啊，即係嗰種石破天驚，都係一件事嚟㗎。哇！
1: 真係好正，
0: 嗰個年代嘅香港影壇，哇！真係開開心心啊！嚇，好啦，咁啊，聽晚咧就繼續有劉偉強導演啦，咁啊會講下佢後續嘅事啦，今日嘅事啦，咁啊密切留意聽晚嘅手下留情啦。咁啊講個風雲咧，咁啊頭先咧就即係咪後同阿德仔講啊，係港漫咧，
1: 港漫正啊，
0: 係一件事嚟嘅，嗱，即係一個好獨特嘅載體嚟嘅，我覺得嗱，跟住佢同日本漫畫啊，完全係兩個世界嘅嘢嚟噶嘛。咁、好啦，我一間先講啊，你講先啦，你對於港漫你有啲咩嘢嘅回憶咧？
1: 好多回憶啊！如果講到港漫嘅話，首先要去到我真係啱啱小學，我諗真係小一。五六岁嘅时候咧，系仲同舅父一齐住嘅时候，咁咧舅父咧就会通常出去啲书报摊啊，系嗰阵时可能系尾水嚟噶，仲系喺啲书报摊度借翻嚟噶，借一本嘢翻嚟咧就俾啲钱佢咧，系借翻嚟要还噶。
0: 吓，
1: 我嘅印象啊，我唔知道有冇错啊，但我嘅印象系舅父系借翻嚟嘅啲书。跟住咧係要還嘅，但係佢睇完之後咧，佢就會靜靜雞質俾我，因為嗰時候阿媽唔俾佢睇呢啲打鬧嘅呢啲嘅漫畫啦。雖然話男仔就最中意睇呢啲嘅啫，但佢都唔俾我睇嘅，即係最緊要最中意叫我睇老夫子，但我都唔中意嘅，我中意睇。但我唔記得唔係風雲嚟嘅嗰一本，但唔
0: 即
1: 係
0: 龍虎門嗰啲啊，
1: 類似
0: 中華英雄
1: 都我真係唔記得咗係咪，但係一定係港漫嚟㗎。咁我睇啦，靜雞雞咁舅父呢仲靜雞一實俾我啦，睇完就嚟靜雞雞睇下，咁佢就教我呢睇完之後，即係你要當你睇呢個港漫或者睇呢啲動漫啊或者漫畫好啦，你要睇完呢，你冚完本書呢，你就出返嚟。
0: 咩叫出翻嚟啊？
1: 即系你要出翻呢个世界，你唔好
0: 投入
1: 到，
0: 系啦，即系你唔好以为你行路会有蛇，
1: 系啊，
0: 佢系龙，
1: 你唔好
0: 滚嗰啲
1: 声，你唔好真系周围立啲嘢就喺度殴人，
0: 系，
1: 即系总之你冚埋咗本书，你就要出翻呢个世界，但系你一打开呢本书咧，你就可以融入喺个世界入边。咁当时我就觉得哇，好正，因为嗰时
0: 佢呢个见解几好笑，
1: 系啊，
0: 几突破同埋几有哲理性啊，
1: 同埋我好记得，跟住。最記得係因為嗰陣時唔識睇電影㗎嘛，咁細個鬼知咩電影咩，但係反而漫畫就俾到一個類似電影嘅感覺我囉。你鍾意幾時快播，你可以揭多幾頁去睇之後嘅結局，甚至係之後嘅劇情環節。但你想慢慢再抡嘅時候，你可以重溫返，又可以揭返前嗰幾頁慢慢睇。咁成個感覺就好似睇緊一個電影㗎嘛，所以令我好代入。呢件事咁去到最尾嘅時候，我諗我大個中學呢真係由自己開始就買返啲新編新版嘅風雲囉。
0: 喔、
1: 真係跟住就追返曬嗰啲風雲幾多集。
0: 即係你熟呢個古仔㗎，即係寶經雲啊、烈風啊，即係嗰啲你識嘅。
1: 都識嘅，都記得嘅。
0: 喔、
1: 因為到而家雖然都十幾二十年啦，冇
0: 搵。三十年啦，三十年啦，係。
1: 因為我嗰陣時係有儲嗰幾百部啦，我差唔多一百本都有齊擺咗喺床下底嘅，但就係有一次水浸，
0: 哎呀，
1: 浸咗幾廿板酒，跟住就好灰嘅嗰陣時，但係好彩喺電台識人，就係識到陳德信爸爸，德信咧佢好中意睇呢啲港漫嘅又係，
0: 係啊，
1: 跟住
0: 咦睇唔出喎，
1: 係啊，佢好中意睇呢啲
0: 中華英雄嗰啲 friend 嚟
1: 嘅，係啊係啊，跟住佢就揾翻個幾個版本俾我，我就即係。托佢之後揾人買翻嗰幾個版本，完成翻我成個系列咯。
0: 哦，即係你有儲風雲嘅。
1: 我有。
0: 小弟咧，而家就由於頭先喺個訪問當中都有講啦，當年咧就幫友台咧就做啲宣傳咧，就寫咗電台版嘅風雲嘅廣播劇啦。咁亦都即係邀請到咧，就係大師啊馬榮成先生咧，又上去電台做訪問啊，諸如此類啦。咁我梗係揾佢簽咗，即係風雲有四，我記得四本風雲嘅畫冊啊。而家仲擺咗喺我嘅箱嗰度㗎，即係珍藏馬榮成先生嘅親筆簽名喺我面前簽添啊，好似有影相添嘅，都好經典嘅呢件事。但係嗱，你問我呢，我唔係要一個比較，我呢就我唔係好入到港漫嘅世界嘅，我唔知點解呀。嗱，首先呢因為可能呢好細個就已經覺得港漫呢係司機大佬啊、廚師啊，佢哋接咗即係好似同馬經一樣啊，佢哋係要接埋攝位後面 睇即係落場啊，
1: 仲要一定唔可以上下對接喎，係左右
0: 左右
1: 對
0: 接嘅，即係好似冇人秘笈咁，佢一定係攝喺，一定係攝喺褲後褲袋，然後就係攞出嚟睇嘅。咁我細個嘅時候咧，我啲表哥咁當然會有睇《中華英雄》、有《龍虎門》、《風雲》，即係嗰類啦，好多太多太多。咁但係咧，我嘗試去睇咧，我唔知點解我進入唔到嗰個世界。嗱，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個就係可能咧，我往往都只不過喺中間入去睇，
1: 係
0: 即係譬如佢已經出到第34本啦，咁、
1: 哦、
0: 我又唔知佢前面講乜，係咪啊？我又唔知佢後面會更加唔知後面會講咩啦。即係佢用咩招式啊？佢同嗰班人嗰啲恩恩怨怨啊，咩瓜葛咧？其實我唔知啊。咁所以我進入唔到。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好衰嘅。其實我覺得港漫太細本啊。即係太薄啊！佢每一次個劇情咧，當然其實畫得好辛苦啦，都訪問過好多即係啲漫畫大師，咁其實畫一半你估即係期期出，你估咁容易係趕到即係嘔血咁滯噶嘛？咁但係其實我又覺得誒、哎、太短喎，每一集咧佢哋嗰個劇情推進太少啊，
1: 係
0: 咁我就好快我就就冇再繼續去涉獵喺港漫當中，唯有一本。咁就好似叫做《天子傳奇》啊，好似係黃玉郎先生畫嘅，就比較近代翻少少，即係講緊都起碼20年。咁當時就點解我會睇咧？就因為佢第一本出，即係佢出第一期啊。
1: 咁你又有得
0: 係啦，我就由頭跟啦。啊，咁由頭。

0: 滚咯，嗰时学咗好多字嘅，三个车字系滚啊嘛，
1: 系滚，
0: 系
1: 即系嗰啲我就反而有呢啲咧，就突然之间好似有个声音出现咗，我好记得咧，
0: 多咗好多字噶，
1: 我好记得中学嘅时间咧，我系真系听翻有台嗰个广播剧咧，跟住咧去睇翻个风云嗰啲书咧，嚟逐个对翻嘅，虽然有啲唔对啦，即系要跳翻嗰几本跳翻几册咁样出嚟啦，系直头成个有声好书咁样咧，将一直睇住个漫画，跟住一直有声陪住你咧，嗰个感觉系更加全神同埋更加正嘅。咁我好中，即系好有感觉咯。而家讲翻起，
0: 反而咧，你问我咧，即系而家我好记得，而且喺个市面上都唔再容易揾到嘅，就系当年咧有一本叫《玉狼漫画》，唔知听过未啊？
1: 哎，好熟喎、
0: 哦！《玉狼漫画》咧就似一本咧杂感嘅漫画嘅，咁佢入边有好多名家嘅，即系出咗，譬如我记得啊，嗱，希望冇错啊，错咗冇话我啊，有奇文杰先生啊，有金小文啦、啊，即系而家仲画紧啦，咁佢就系一个比较娱乐。向嘅漫画嚟嘅，即系譬如举个例，咁佢会有明星专访嘅，即系佢喺个漫画书入边头几版可能系访问邱淑贞，系啊，嗰期边个行？我访问郑伊健又系嘅，头嗰几版系
1: 咁
0: 佢，咁佢个封面一定系黄玉郎先生就画咗嗰个人嘅卡通样嘅，譬如今期系邱淑贞封面，佢就会画一个佢同埋邱淑贞嘅封面喺度咯，啲封面好靓噶，嗰时我哋系期期买嘅，咁啊佢入边又有啲小剧场啊。有佢遊戲 其實佢係一本雜誌嚟嘅，但係佢係一個漫畫嘅雜誌。咁、又有遊戲玩啊，咁當然有啲鬼馬嘢啊，最經典有太公部啊，入面嗰啲講出街啦，即係經典嘅就係我成日都我哋每幾年要講一次，就係有七大飛禽走獸同埋七大生果，就係金小文先生嘅名作。嗱，嗰本嘢咧，點解我會有一睇咧？就當年咧。你知啦，去飲茶咧就樓下每一間酒樓樓下都有一檔書檔噶嘛。咁阿爸就梗係攆報紙啦。咁我哋咧就睇漫畫書。咁嗰陣時阿爸阿媽咧就唔知道咧，玉狼漫畫係有啲鬼馬嘅，即係以為係
1: 內藏玄機嘅，
0: 內藏玄機嘅，就以為係咁啊當娛樂下。咁但係其實我細個就即係睇得好開心，攞翻學校講咧。都講得好開心，喂今期阿金小文又有新嘢喎，睇太公報嗰度，咁呢啲就灌溉咗我嘅成長，亦都係最有印象嘅港漫啊！呢本都勁啊！
1: 我又係呢個最正，
0: 我又係中間入唔到去啊！
2: 冇半鐘，冇半鐘落到啊！
0: 即係我百幾期先開始睇，哎呀，我唔知啲咩人啊，話應該係點噶？我成日都何家驅，唔係對唔住何家勁啊！
2: 你覺得我依靠？不敢接近，横流是我乱我心。抬头明明想要采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

彩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擦过我那身影，生死不过云，红尘茫茫万花生。来来回回命里雪雪的人。

0: 你有睇㗎嘛中華英雄？
1: 有有。
0: 識唔識你？
1: 但好似冇儲咁多，但係就係睇電影同埋啲一兩套啦。
0: 哦，鄭伊健嘅《天煞孤星》。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话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且指出公众骨灰龛位早前已经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优化安排今个月起实施，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之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取的龛位。食环署话，是否以每月编配模式提供龛位，好大程度取决于是否具备相关条件。食环署在2020年利用屯门争取灵灰安置所落成之后，可提供160000个龛位的契机，试行每月编配龛位。近年再有多所公众灵灰安置所先后落成，令到公众龛位整体供应持续充足，基本上无需轮候。署方认为条件成熟，将每月编配龛位安排应用于全部四个有新龛位供应的灵灰安置所。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当局正系探讨将长者卡同乐游卡合并为一，让长者无需带两张卡外出，只需以乐游卡享用长者嘅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商户支持。八达通卡公司宣布，今个星期五起一连两个星期举办第三届828乐游节，继续向乐游卡持有人提供合共828000元现金回赠。乐游卡持有人在指定参与商户实体店，以乐游卡单笔消费满100元，可获8元现金回赠。每张乐游卡最高可获回赠800元，名额有限，派完即止。今个月31号开始，可透过八达通应用程式同八达通服务站拍乐游卡领取现金回赠。韩联社报道，上个星期四在韩国大邱失联的一名20多岁中国女留学生被发现身亡。警方在庆山拘捕一名30多岁男子，并在他的住所发现遗体。女死者今个月14号为领取毕业证书入境韩国，但是从上个星期四起同家人失去联络。她最后的行踪在东大邱站附近，警方在追踪过程之中锁定疑犯，警方将会进行验尸确定死因，并且就犯罪动机同具体犯罪过程等展开调查，又会搜查疑犯住所取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10点，升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2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1.73美元，卖出4622.5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 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4: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3: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4: 咁就买得安心啦。
5: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6: 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7: 喂喂喂，老婆，你喺度对紧啲咩啊？
6: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7: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去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齐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8: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9: 香港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数字是不是都有望提升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
10: 其实亚运会之后呢就会剑指28年的洛杉矶奥运的了，这个的势头一定会持续，我都会真的很相信一路以来无论是普及体育的投放和精英运动的投放慢慢可以收成的时候呢，整个体育产业的 GDP 是会提升。
11: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12: 今晚十点你会做啲咩？
13: I'm gonna bring the beat back。
12: 有啱心水嘅推介，睇夜啲都咁有 energy，
14: 玩夜啲都可以 keep 住靓靓。
12: 手下留情 ，work hard play hard，
14: watch hard listen hard。
12: 嗰个系你。
13: I'm gonna bring a beat back。
12: 是你嚟噶，嗰个系你嚟噶系嘛？
13: 冇错，系小弟。
12: 你好似第一次主持呢个环节，
13: 好似系，系啊，系啊。
12: 咁我哋都有几个星期咧就冇讲过啦，即系开过呢个环节啦。咁啊，今晚咧即系既然咧十点后彩虹珠有冇得睇啦？
13: 啊，
12: 啲嘢睇下啦，系啊。虽然近排而家有啲流出嘅片段喺个网络洗紧版啦，又周嘉怡又系你啊。咁啊，咁我哋咧近排咧，即系喺我哋几个嘅手下留情嘅主持嘅圈中咧，我哋就开始咧有一啲嘅，即系你知啦，啲群组有咩好做啊？除咗有咩好食啊，去边度玩之外咧，通常就有一句，你有冇睇图啊？你有冇睇圖啊？咁啊，
13: 近排一定要睇呢套咧，
12: 即係類似咁樣。咁原來咧，我哋嘅其中一位主持即今日去考牌嗰位啊，的神咧，佢就一位睇劇嘅精嚟嘅。
13: 係，
12: 咁佢就聽講話，佢每日咧即係有幾粒鐘咧都係喺度煲劇啊，煲電影啊。咁所以咧，佢喺我哋嘅群組度咧，就經常咧就推介一啲劇啊。
13: 係，
12: 佢琴日連泰國劇都推介埋啦，開始啊，我而家都唔知道有幾多時間可以睇。
13: 佢話泰國劇節奏好快，真係你要睇下。
12: 係啦，佢係好識 sell 嘅。咁所以咧，我就我就琴日就彈咗四隻字出嚟，即係叫做人生苦短啊！因為我哋遲啲可以開一個新嘅環節，叫人生苦短，就係因為老實講，即係而家喺地球上啊，一啲優秀嘅製作，每一日都推陳而出，海量咁多，
13: 係
12: 韓劇又有，美劇又有，日劇又有，港劇又有，好多仲有內地嘅劇好多好多。其實基本上咧，你係一世人啊，即系眼唔合埋啊，你都睇唔晒嘅。你明白我讲咩啊？
13: 真系嘅，真系。
12: 因为嗱，你譬如我哋做导演嘅，哇，荷里活一百部经典，你点能够唔睇啊？咁啊，嗰啲咩教父啊，
13: 系《Godfather》啦，
12: 系啊，咩即系一百部啊，嗰啲咩月黑高飞啊，咩梦断情西啊，你呢一定要睇噶嘛。好啦，即系我就最怕问。你有冇睇嗰套啊？吓，唔系嘛？
13: 唔系
12: 都冇睇，
13: 唔睇啊？
12: 系啊，类似呢啲。咁啊，的神咧就好多呢啲嘅。吓，唔系嘛？咁我今日咧，我就想讲一套咧，就系佢讲咗之后，我咪睇咯。
13: 但系真系要睇，呢个真系
12: 嗱，冇错啦。呢两条友就喺度一唱一和一打鼓。咁我其实咧，嗱，应该咁讲，我自己咧系有一铺，应该有一种嘅怯啊。那個協就係嗰啲劇集或者嗰啲電影，可能已經出咗兩三集，而我其實未開始睇咧，即係等於頭先我講啦，就等於中華英雄或者風雲一樣，我中間入去咧，我覺得我要用好長嘅時間或者勇氣，我要去追啊。咁譬如舉個例，即係你知美劇啦，咁可能有啲幾季噶嘛，咁你要由頭睇咧， 系好咧气嘅，
15: 都系嘅。
12: 咁好啦，咁今日咧我就想讲咧就系、是，好啦，我套剧又宣传完啦，咁然后我又想揾啲咧完全同我睇紧嘅嘢或者我拍嘅嘢完全唔同嘅，就是、因为我想静翻落嚟一个人。咁咧我就睇咗《怪奇物语》，
15: 系
12: 有冇译错啊？
15: 怪奇
12: Stranger Things 系啦。咁因为咧。的神就吓唔系嘛？你冇睇？跟住话我想佢其实咧好似系近排先睇嘅。佢话
15: 佢仲未追晒噶。
12: 佢用咗三个礼拜嘅时间睇咗五季。
15: 系
12: 咁啊，跟住咧，我琴日就同阿德仔讲，
15: 我睇晒咯。
12: 系啦，佢又讲话，咁个个都话好好睇。咁最有趣嘅地方就系咧，当日咧，我真系求求其咁嚟睇。唉，的神讲到咁劲，阿德仔又话要睇，咁我就开嚟睇啦。竟然馒头包包有反应。阿包包就话咧，佢喺佢嗰个界别啊，即系我哋所谓僆界咧，原来好多人识呢套剧噶。咁跟住佢仲，我仲秉依俾咗一句说话我听添，吓你唔识啊？
15: 而家先睇啊？
12: 即系类似呢啲啦，包包讲吓，I know this guy Wells 咁，即系嗰啲咧。咁我唔识啊嘛，咁唉，咁未睇过有咩咁出奇啦？咁我就尝试去睇啦。嗱，你问我咧，我都仲系入紧局嘅、
15: 嗯，
12: 我睇咗三集，我而家系入紧局嘅
15: 第一季。嘅
12: 第三集啫，
15: 我、okay,
12: 真系冇时间，我、
15: okay,
12: 真系好攰。Okay, 我睇到一两点我就顶唔顺，我要瞓觉啦，因为真系好攰。咁我嗱，你问我第一个亮点系咩咧？反而系个阿妈，即系唔见咗个仔个嘛，就
15: 系
12: Rihanna Riders。
15: 系系。
12: 咁啊，点解我咁啊？原来系佢嚟噶，因为咧佢中文译名系即系 Rihanna Riders 云尼咩莱华莱达咁样样啦。咁喺我哋嗰个年代咧，就系、是、一个。玉女嚟嘅，即系我嘅意思系，哇，好靓女，佢拍咗好多好好睇嘅电影，即系佢系玉女得嚟咧，即系好靓女，眼仔碌碌，跟住咧又有啲性格，咁有时会拍一啲咧，即系比较前卫啲嘅戏啊，超嘅戏啊，我估唔到，其实我都好多年冇见过佢，甚至乎已经有少少
15: 唔记得咗，
12: 唔记得咗佢噶啦，咁点知咧就喺第一场戏。就出現翻佢喎，咁啊呢個就反而係成為咗我呢啲老餅嘅亮點啊！咁啊跟住就一路睇啦，咁發現哇佢嗰個造型啊，佢嗰個演繹咧係同我以前認識嘅佢係完全咧就變咗另一個人嘅，係完全係兩款嘅人嚟嘅。一個佢又即係個樣又殘咗啲啊，專登整到自己好瘦啊，又成日揸住口煙啊，個人又好頹廢啊咁樣啦。咁啊呢個第一個亮點，第二就係、是、我要慢慢去。熟習嗰班小朋友啊，因為嗰班小朋友咧就有幾個人啦，咁當然佢哋都好有個性嘅，有一個甩牙，有一個就係黑人嚟嘅，有一個就鬼馬啲，有一個唔見咗，嗱我唔知道入面講咩，唔好劇透啊！我都嘗試慢慢進入嗰個世界，突然之間出現咗個女仔，又個手度有個紋身，就係叫做 Eleven 咁樣啦，係啦，咁啊好啦，我問咗你先，點解咁好睇啊？
15: 唔係真係好睇，因為佢係一個連續劇嚟。即係連唔係連續劇係直頭連續季咁樣咧，而每個故事係貫穿係每一季，你可以係追翻，你等於係鬼滅之刃咁樣。
12: 咁犀利？
15: 但係係美劇版咯。係，我即係我唔能夠形容得太深入，但係就係佢會有個追看性，令到你完咗一季之後，你係極度想快之期待，喂第二季快啲嚟啦，咁佢可以完成翻成個線索。或者個解謎、
12: 哦、
15: 你就係個謎底點解會咁樣呢，慢慢咁追落去追落去追落去。
12: 係。
15: 直頭係跌咗入個氹度。
12: 咁嚴重啊。
15: 好嚴重啊。
12: 咁所以我而家就開始入坑啦。
15: 係。
12: 係啦。我搵到佢個
15: 講譯
12: 叫做雲
15: 露
12: 娜維達。係啦。Rihanna Rider, 係啦。咁我好鍾意佢嘅以前。咁而家就其實佢都唔係好大，佢50多歲。咁當年呢佢同阿 Matt Ryan 呢即係Sleepless in Seattle, 呢兩個人係齊名嘅，即係兩個都係好靚女嘅。咁當然而家就年紀大。但其實他都 keep 得挺好，同埋啲演技都係非常出色嘅。咁我就因為見到佢，我就決定繼續睇落去啦。
15: 哦，
12: 係啦，我暫時係持一個中立嘅態度。咁啊，睇下唔知有冇啲聽眾一齊睇啦。咁大家咪一齊試下煲下咯。我覺得因為而家有少少時間，我先至鼓起勇氣，好我就睇下我能唔能夠煲得曬嗰五季。
15: 得嘅，你總之你睇完之後嗰、那個。臨尾呢你就會想再睇第二季跟第三季係咁嚟㗎喇真係㗎
12: 咁嚴重。
15: 呢首歌好正添呀基本上可以話係 Stranger Things 嘅 film song 定係咗。
12: 咩時候會出
15: 㗎遇到危險呀、啊、有啲特別嘅事情發生呀、啊、有啲 Stranger Things 呀、啊。

0: 今日要介绍俾大家十点后可以一齐煲下，当然要听香港电台啦，可以一路听一路煲啦。咁就系呢套我都啱啱开始起步睇紧嘅奇怪奇物语，次次噏错啊 ！Stranger Things 咁啊，有入边呢首歌作品啦，歌名叫做《Running Up That Hill》，Kate Bush，Kate Bush 对唔住啊，到你啦。
1: 好，到得仔啦，
0: 手下留情 ，Work hard，play
2: hard，Watch hard，listen hard。
3: Bluetooth mode. Connected.

0: 德仔一收到訊息咧，就要呢個 gonna bring the beat back 十點之後咧做啲咩咧？由琴晚嘅十點諗到而家嘅十點，
1: 係
0: 哦，究竟啊呢、這個時間可以有啲咩音樂自己想聽翻嘅咧？
1: 或者有啲咩歌手好耐冇聽嘅，又想掂下咁樣咧？
0: 我成晚諗翻起啊，我諗翻起我成個電台廣播嘅人生，我第一次真係開麥播嘅一首歌。同埋我最鍾意嘅男歌手啦，可以話係啊，有同出一轍喎，即係我又喺第一次開咪嘅時候播過呢個男歌手嘅歌，咁不如今晚就聽呢首歌啦。咁因為播嘅時候呢，我好記得嗰陣時係仲留住廣播嘅熱血啦，當然而家都有啦，一直留住啦，但嗰時就冚冚聲咁嚟嘅，因為嗰時我好記得阿德仔個人呢係比較三分鐘熱度嘅。好多時候我第一時間同阿爸阿媽講話，欸我想去電台做嘢咁樣，跟住佢就唉你咪三分鐘熱度啦，電台啲唔啱你㗎，唔好咁樣啦。跟住最終我就同自己講一定要堅持。
1: 係。
0: 一定要堅持到最尾，唔可以三分鐘熱度覺得唉做嘢哎呀。
1: 結果你做咗幾耐嚟㗎？
0: 做到而家都十幾廿年
1: 了，你做了十幾廿年㗎喇，
0: 有冇有冇嘅？
1: 十年有冇？
0: 2013去到而家2026，十三年啦，
1: 咁冇大志，咁冇大志啊！
0: 但係嗰時
1: 後生仔去外面睇下個世界啊嘛，
0: 唔係咁樣
1: 呢喺廣播度做咩啫？
0: 呢喺廣播度係真係需要嘅，因為其實廣播度真係一個貴寶嚟嘅，因為有好多隱藏住，例如歌啦，例如好多嘢，其實你仲未發掘到啊。即係好似聽隊長咁講，其實隊長有好多歌播咗出嚟之後，我發現，我今日先認識，即係可以直頭可以話係舊歌當新歌咁聽。但係嗰陣時嘅呢一首歌咧，係最令我有印象深刻啦。一嚟係第一首播嘅歌啦，亦都係最中意嘅男歌手嚟嘅，可以話係。雖然佢係新加坡歌手，但係佢嘅喪音呢令我聽咗一次之後不生男，覺得嘩好有男人味。阿杜呢真係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啟蒙嚟㗎，因為佢好多即係覺得男人嘅嘢呢係唔應該收收埋埋，有需要嘅時候就要釋放出嚟。

0: 工作如是，爱情如是，都系要坚持到底啊！嗰时阿杜嘅呢首歌就真系叫做令我坚持咗好耐。
1: 系，
0: 即系虽然嗱，嗰阵时应该出呢首歌嘅时候，当然我未拍拖啦，亦都听呢首歌，我谂都系十几年前嘅时候，我未拍拖嘅，当然唔系几明白爱情嘅。但系呢首歌或者阿杜唱出嚟嘅音乐咧，永远都令你系好代入到，即系一个男人嘅角度，哪怕系你受到情伤啦，哪怕系你俾人飞啦，甚至系失恋一都好啦。只要聽到佢首歌咧，你都代入咗嗰個男人嘅角色咁樣嘅，因為你哦唔知點解佢有把聲音好磁性，佢個雙音係令到你哦好代入到成件事。
1: 哦、
0: 所以琴日我有重温少少嘅，雖然今晚先播啦，其實琴晚重温嘅時候都覺得啊，如果失戀嘅時候咁就慘啦。
1: 你唔好想失戀啦，
0: 咁啊梗係唔好啦。但係就係因為佢歌聲或者佢嘅聲音，甚至佢嗰啲詞呢都令到你代入成首歌。跟住呢首歌呢都令我差啲想匿埋喺車底。
1: 車底添啊？
0: 係。
1: 因為咩呀？
0: 因為佢發現上車嘅唔係淨係得佢女朋友。
1: 哎呦，
0: 仲多咗個男人。
1: 哎呀，
0: 所以唯有匿喺車底。當然我唔希望我成為車底嗰個人。

0: 所以今晚十点前德仔找来两首阿杜的作品，一首是坚持到底，另一首就是这首他一定很爱你。
1: 哦，咦，现在你这样播好像有少少印象啊，估不到这一位歌手的歌能够这么震撼到你的心灵、啊。
0: 好震撼啊，其实有时真的我记得即是拍了拖五六年的时候呢都会有时翻听这些歌呢。
1: 装下个车底嘛会。
0: 不是纯粹是即因为他歌词里面叫男朋友去反省一下、哦、即是不好成日去到临尾出事先即是反省。
1: 哦
0: keep 住啊，温故自身。
1: 今晚反省下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方若南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香港中医医院将在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萧玉涵话正系探讨将长者卡同乐游卡合并为一。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认为，食环署若果能够及早将月度偏配骨灰龛位试验计划延伸到其他公众骨灰安置所，可令珍贵龛位尽早分配。详细的新闻内容，香港中医医院将在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卢子清报道。
2: 香港中医医院宣布将会在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由院内门诊或者其他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个案。首阶段设有93张住院病床，包括60张资助服务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就占33张。资助住院服务每日收费980元，包住房、中西医巡访、中医治疗等全套服务。市场导向服务的病床就分为3种，其中标准3人房每日收费810元，2人房1600元，私家房3100元。再另外就治疗项目收费，医生巡访每次最低收费560元。医务卫生局中医医院发展计划办事处总监张伟伦话：制定资助住院服务价格时，已经考虑市民负担能力、营运成本同市场价格等因素，认为是可负担的水平。
3: 咁一天入边，中医师一定是朝早巡访，下午亦都会继续巡访。咁有需要的时候，又会有西医帮你睇治疗，譬如话可能要做针灸啊、推拿啊、艾灸啊，或者系一啲骨科嘅牵引啊等等。咁另外仲要好大机会咧，系需要有一啲嘅专职医疗吓，做物理治疗或职业治疗咁，仲可能会照张 X 光，所以你加埋晒咧呢一个部分咧，如果你以门诊价格去计咧，其实远远超过2000元以上啊。咁所以我哋今次呢个收费咧980元咧，其实比对一个转模式同一个门诊嘅模式咧，其实系一个相对地非常之可负担嘅一个水平。
2: 至于人手方面，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话，院方正按年度计划密锣紧鼓进行招聘，有信心能够应付年底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的需求。
4: 其实我哋都请咗一批中医师，同时喺参加中国内地嘅病房方面嘅培训工作。呢个工作我哋而家就系做紧嘅。所以临手准备工作咧，其实对开院我哋要充分承接，应该做到嘅。
2: 院方预计开院首年整体门诊服务量达到140000人次，随住24小时住院服务展开，预期第二年将会进一步增至超过260000人次。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正系探讨将长者卡同乐游卡合并为一，让长者一卡通行，优惠不变。八达通卡公司今个月28至到下个月10日举办828乐游节，向乐游卡持有人提供现金回赠，覆盖全港7200多个零售点推出优惠，涵盖餐饮、食品、生活百货、个人护理、保健养生同电信电器等类别。陈晓君报道。
5: 现时年满65岁的香港居民可以向社署申领长者卡，使用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和商户的优惠或者折扣，而年满60岁的香港居民和合资格残疾人士就可以向八达通卡公司申请个人八达通乐游卡，享用公共交通2元2折优惠。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八达通卡公司活动致辞时说，香港已经步入银龄社会， 現時有大約270万人持有樂遊卡，絕大多數都是60歲或以上人士，正探討將長者卡同樂遊卡合併為一，做到一卡通行，優惠不變。
6: 我哋探討緊咧，就將呢個長者卡同我哋大家樂遊卡研究下，可唔可以合併為一？咁啊，大家就唔使帶兩張卡。就一張樂遊卡就搞掂啦，我哋希望做到一卡通行，咁但係優惠不變，我相信咧俾緊長者卡優惠嘅商户咧都好樂意支持我哋嘅，咁啊變咗攞一張樂遊卡就可以享受到兩張卡嘅優惠，其實有好多重疊嘅，咁你知我哋做嘢㗎，希望卡就方便啲。優惠就不變嘛，增加就更加好，咁我哋會努力㗎。
5: 八達通卡公司今個星期五起一連兩個星期舉辦828樂遊節，向樂遊卡持有人提供合共828万元嘅現金回贈，超過130個商户，覆蓋全港7200多個零售點，推出180多項專屬優惠，涵蓋餐飲食品、生活百貨、個人護理、保健養生同電信電器等多個消費類別。樂遊卡持有人在參與商戶的實體店，以樂遊卡單筆消費滿100元，就可以獲得8元的現金回贈，每張樂遊卡最多可以獲回贈800元，名額有限。今個月31日開始，可以透過八達通應用程式和八達通服務站拍樂遊卡，領取現金回贈。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水务署话，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水管渗漏，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600毫米的食水降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冠丰园和屯门官立中学。署方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后停水进行维修，并正安排臨時食水供應和設置包括2架水車和超過30個水箱在受影響屋苑附近。水務署說，即使在停水期間，大部分用戶家中水龍頭的食水供應仍可以應付需要。署方說，除非遇上特別的工程困難，例如惡劣天氣影響等，爭取明日中午12点前完成緊急水管維修工程並恢復食水供應。申诉专员公署完成对公众骨灰龛位编配的主动调查行动，向食环署提出共19项改善建议，全部获接纳。公署发现，每月编配争取灵灰安置所龛位的试验计划早在2020年推出，但直至公署去年展开查询之后，食环署今个月起正式优化安排，或者改为每月编配。申诉专员陈积志认为，如果能够及早落实，可以避免可以勉强市民不便，令到珍贵龛位尽早分配。王伟培报道。
7: 食环署自2019年起，每年综合编配公众骨灰龛位，每年一次搞珠和电脑随机抽签。署方2020年推出试验计划，试行每个月编配争取灵灰安置所的龛位，其余骨灰安置所就维持每年一次。申诉专员公署去年展开查询，建议食环署考虑将龛位编配缩短至至少每季一次，甚至每个月编配。报告话，食环署之后终于落实公署的建议，这个月起划一改为每个月编配公众骨灰龛位。申诉专员陈积志话，食环署从善如流，大试验计划早在2020年就推出，直至公署去年展开查询，才延伸至到其他公众灵灰安置所，认为如果能够及早落实，可以不用市民等咁耐，带来不便。公署有发现，家属透过纸本或者电邮递交申请，署方平均需时50日处理资料输入和核实工作。如果透过网上平台和表格提交申请，电脑系统可以直接配对和核实申请人的资料，再自动批核申请，只是需要1日。公署话，近年网上申请比率持续上升，但截至去年仍然有超过20%的申请是以电邮或者纸本方式提出，建议食环署加强宣传。 另外，食环署现正同卫生署、入境署同医管局筹建一站式电子服务平台，涵盖死亡登记、申请火化许可证同相关服务。陈积志话，公署高度赞赏，认为是跨部门协作的良好示范。食环署回应话，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指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的骨灰龛位，即使未能抽中首选的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争取的龛位，署方有需要的时候会适时调整安排。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北大屿山长东路发生三车相撞交通意外，一名的士司机伤重不治。意外涉及一架单层愉景湾巴士、一架中型货车同一架的士，最少10人受伤送院。事发晚上约8点，愉景湾巴士上有8人轻伤，的士一名乘客亦都受伤。一度被困的的士司机昏迷，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抢救，有伤者又被送去玛加烈医院。运输署话，长东路来回方向近欣澳的全线仍然封闭，较早前封闭的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的慢线就已经解封，现时上址交通繁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说，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要求日后严格遵守规定。这3名外佣已被雇主辞退同离开香港。任顺希报道。
8: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收到21宗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数字有上升趋势。其中3宗投诉有外佣同时向4间财务公司借贷，雇主在一日内收到其中一间公司的4个电话和信息，要求外佣还款。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亦都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电话，表示如果外佣唔还款，就会派人上门追讨。
9: 财务公司就表明，投诉人嘅外佣系使用咗佢嘅住址，系作为申请贷款嘅用途。咁而呢间财务公司咧，唔单止系要求呢个雇主系要提醒呢个外佣系偿还款项之外咧，更加是表示如果未能够在限期之前还款呢，就会派员呢是上门追讨欠款的。
8: 钟丽玲说，公署裁定这3宗个案都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这3名外佣其后被辞退和离开香港。
9: 在这个情况里面，外佣呢即已经是将那个资料给了财务公司的，就算我们是发执行通知呢，其实都好难话啊，将成件事咧去还原翻当初咩事都冇发生啊嘅情况。咁而相关嘅外佣咧，其后亦都系俾雇主系啊辞退咗嘅，咁亦都离开咗香港嘅。咁所以3宗个案咧，我哋都系发警告信嘅。
8: 公署提醒外佣使用雇主嘅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雇主亦都要话俾外佣知，佢嘅个人资料只能够用喺雇佣关系嘅用途。另外，公署发布有关使用代理式 AI 嘅指引，提出9项建议，包括避免过度或者任意收集个人资料，同埋未经同意唔将个人资料用喺新目的等。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沙琪六字居首日揀樓，不少合资格申请者到观塘六字居售楼处排队轮候。有成功揀选九龙湾盛志苑心仪单位的申请者说，喜欢屋苑的交通配置方便。亦有申请人说，好开心能够置业并腾出原本居住的公屋单位给其他有需要的人。陈晓庆报道。
10: 新一期六字居开始揀楼，在观塘教房委会六字居售楼处一早就逼满按当局指定时间来揀楼的合资格申请者，排队轮候揀选心仪单位。今期出售的新项目是位于九龙湾的盛志苑，提供857个单位，当中610个预留给宏福苑特设销售计划，而受房委会公屋清拆计划影响的租户 即是华富村、彩虹村、码头围村以及西环村的住户，若果选择购买资助出售单位以代替入住公屋，可以优先揀楼。本身住西环村已经退休的张太揀了盛志苑一个中层两房单位，他说九龙湾是成熟社区，交通配套不错，但最开心是终于可以置业，腾出公屋单位给其他有需要的人。
11: 开心啦，我揀到我自己要的东西，而且我们又可以将我们自己的屋给其他人有需要的人，即是跟我们以前一样，即是我们在西环村的时候是因为有人退出来，所以我们才可以拿到那个屋邨。
10: 住在华富村的吴先生亦都揀了盛志苑一个高层两房单位，准备一家三口入住。
12: 因为喜欢高层，主要是个视线开阔一点，交通方便一点，中心。我试过即去行去两边地铁站都挺方便的，现在好兴奋。
10: 今期綠置居新項目九龍灣盛志苑以市價綠置出售，單位實用面積介乎大約280平方尺到大約469平方尺，售價介乎約168萬至354萬。另外亦都會推售大約120個重售綠置居單位以及400個租置計劃回收單位。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航天旅游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场或相关航天基地。有港人就组团到当地参观展馆，了解国家太空科技。任浩峰在海南报道。
13: 无缘睇到真实的火箭发射，来到文昌超算中心展示的火箭升空画面，或者能够亲历其境。文昌发射场带动的周边航天旅游产业，吸引到不少港人组团来到，到访不同的航天相关基地，见证国家航天发展。
14: 虽然无缘去看到火箭发射，即是上河那里，但是我们今天觉得很震撼。去到一些民企的做火箭发射和组装的公司，我是估不到我们中国原来真的这么犀利的。
13: 文昌航天超算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叶世阳说，游客对航天旅游有浓厚兴趣，单单展示卫星模型满足不到他们，他们又展出高端科技硬件。
15: 现在的这个游客，他不满足于去看一个火箭的一个模型或者卫星一个模型，他更希望了解的是背后的技术，背后的硬核。
13: 邻近发射场的航天神舟科技馆以推广科普教育为目标，现场展出一比一比例复制的天和核心舱模型，亦都利用科技让旅客体验航天员重返地球时的惊心动魄。海南航天神舟科技馆董事长李正廷希望旅客不只是体验火箭升空的震撼，可以多些了解航天技术。
16: 游客现场见证火箭直冲云霄的震撼瞬间后，即可走进展馆，追溯航天工程背后的技术突破。
13: 管方话，到访的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来源亦都越趋国际化。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在海南报道。
1: 泰国传媒报道，一名中国女子日前在泰国被绑架，并试图带往泰国与缅甸边境之后逃脱。泰国警方已经介入并拘捕四名疑犯。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被绑架的女子是中国公民，目前已得到妥善安置，正在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案件在进一步处理之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正是与泰国警方保持密切沟通，关注案件进展。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中国重申，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之内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破坏，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权益。郑浩景报道。
17: 美国财政部表示，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五个领域，包括数码资产、技术、 黃金、航空及航運作出制裁決定，而財政部亦都對近60個實體、個人和船隻實施制裁。美國亦都將暫停多項涉及伊朗的許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動和服務、個人匯款、體育和學術交流等。財政部又說已經梳理出伊朗用於走私石油和規避制裁的網絡、中間人和金融渠道，強調華盛頓將會和美國的夥伴聯手打擊伊朗任何收入來源。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在新聞發布會上說，任何為伊朗洗錢的實體將會被移出美元體系。總統特朗普正是就停止與伊朗往來的具體要求致電多方領導人。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林健回應，中國和伊朗的合作在國際法框架內進行，不應該受到干擾破壞。中方正是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並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維護自身權益。
18: 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17: 林健表示，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伊朗方面，总统佩泽希齐人表示，美国应该改变同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令到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强调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法本港受强台风沙德尔影响，大湾区航空调整听日来往香港和冲绳的航班服务，原定明早9时40分由香港出发前往冲绳的航班 HB336 将延迟到下午1时40分出发，原定听日下午2时15分由冲绳出发前往香港的航班 HB337 将延迟至傍晚6时20分起飞。大湾区航空说会将最新航班资讯透过短信或者电邮通知乘客，但由于天气情况不断变化，航班或需再作调整，建议乘客出发之前、前往机场之前查阅最新航班状态。重复新闻提要，香港中医医院将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施玉涵话正系探讨将长者卡同乐游卡合并为一。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认为，食环署若果能够及早将月度编配骨灰龛位试验计划延伸到其他公众骨灰安置所，可以令到珍贵龛位尽早分配。跟住六合彩消息，头奖冇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80多万。今期搞出号码系一、十八、十九、二十五、三十四、三十八，特别号码是七。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五，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二至三，健康风险低。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

0: 三，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睇睇美股开市后最新嘅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500点，升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9点，升16点。港股下昼窄幅波动，恒生指数收市报25,511点，跌6点，全日高低点数波幅大约系270点。科技指数就未能够守住4,600点嘅关口，收市报4,588点，跌幅0.1%。ATMXJ 嘅走势不一，阿里巴巴反弹近2%，美团跌近7%，系表现最差嘅恒指成分股。最新公布的业绩股走势不一，小鹏集团跌超过9%，同程旅行跌近7%，建滔集团和建滔积层板分别升近12%和近14%。本港的进出口持续飙升，七月分别上升50.7%和41%，主要是受人工智能相关出口带动。有分析员指出，本港的出入口表现保持强劲，认为香港的经济基调保持理想。由宋家良报道。
3: 政府统计处公布，七月份本港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50.7%，年升29个月，比六月回落2.7%。进口上升41%，年升19个月，升幅按月回落4.4%。上个月录得有形贸易逆差49亿元。一至七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40.9%，进口货值上升40.6%，期内有形贸易逆差2,994亿元。数据显示，上个月输往亚洲的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54.6%，输往其他地区大部分主要目的地亦都上升，其中美国升大约93%。同期来自大部分主要供应地的进口货值都录得升幅，韩国、印度和英国升幅超过1倍。实德金融集团首席分析师郭启伦表示，本港出入口表现保持强劲，香港经济基调理想。
4: 出口都是个强劲的回升走势，连续两个月已经是超过50%的增长幅度，就是 AI 相关带动一些产品，特别是电子产品、机电设备等等的。这个是一个绝对是亮点，同埋另一个亮点就是其实入口都是同步增长，那个升幅都是有40%。外围经济氛围都是叫做理想，而香港这边入口的需求都是强劲的时候，整体的经济基调都不是说特别担心的了。
3: 政府发言人就说，展望未来，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强劲，预料将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但是提醒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先进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环球人工智能投资快速扩张带来的风险都值得密切关注。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指出，湖南促进先进制造的发展方向和香港高度契合，认为两地互补空间非常广阔。有湖南企业就期望来到香港参与产业对接活动，能够探索到更多的合作机会。由赵家俊报道。
5: 在湖南长沙成立的迎芯半导体专注于物联网晶片设计等的业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方向东期望来香港参与产业对接活动，能够探索不同领域的合作机会。
6: 我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我们在智慧物流仓储领域已经跑通了一条通道，那么在其他领域有没有合作的伙伴，包括南斯能不能够为我们生产出来性价比最高的机器人和机器狗。
5: 湖南省政府在香港举办湖南日产业创新对接会，介绍当地发展机遇。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致辞说，湖南正积极促进先进制造，加速产业转型，发展方向同香港高度契合，认为两地的互补空间非常广阔。
7: 依托湖南具备扎实的制造基础与丰富的产业场景，香港又拥有科研创新、国际市场、融资服务等平台条件，我们非常乐意大家搭建更多的产业对接，以及两地的高校园区。

0: 的对接平台的对接，从政产学源头全方位的搭建更多合作的桥梁。
1: 他期待两地可以一同探索内地制造、香港赋能、联通全球的合作新路径。香港电台记者赵家祥报道。
2: 长城汽车上半年盈利超过24亿6000万元人民币，按年跌超过61%。期内营业总收入1021亿元，按年升近11%。上半年汽车销量近576000部，按年升超过1%。产量就按年升超过8%。海外销量接近290000部，按年升超过45%。集团话，面对国际环境变化，贸易壁垒增多，加上内地汽车市场同质化竞争加剧，未来会拓展欧洲等的新兴市场，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推进海外工厂本地化生产同埋供应链配套，规避地缘风险同埋贸易壁垒加深的风险，以及推出高附加值的车型，摆脱低价同质化竞争。老铺黄金公布上半年盈利近42亿7000万元人民币，按年升超过88%，收入超过198亿元，按年升超过60%，毛利率41.3%，扩大3.2%。全球央行年会今个星期稍后将在美国怀俄明州举行，市场正是注视联储局主席沃什首次参与的年会，并且发表主题演讲，关注对未来货币政策带来的启示。有分析员估计，沃什不会为九月的政策会议提供明确的承诺，预期美国利率将为一段时间内维持较高的水平，认为今次年会将会是市场对沃什政策可信度的测试。由宋家良报道。
3: 全球央行年会今个星期四至星期六在美国怀俄明州避暑胜地杰克森霍尔举行，年会主题是金融创新对支付与政策的影响。不过市场最关注是五月上任的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当地时间星期五的主题演讲会否为未来货币政策等提供指引。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表示，市场对沃什的发言关注包括三方面，除了会否为九月政策会议提供利率路径指引，亦会留意联储局在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节奏和立场，以及年会主题的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和工具商的潜在影响，联储局对数码资产监管的回应。他认为今次年会将会是市场对沃什政策可信度的测试。
4: 市场比较关注究竟他可不可以清楚去区分一些短期供应的冲击造成的通胀，即是我们讲的中东因素，再进一步去区分中期服务的通胀或者一些工资预期等等。市场认为联储有一个可预测的政策框架，对于整个美国国债长债期限日价甚至乎美元的风险日价会有下降。相反，如果他的论述比较含糊的，市场的波动就未必单纯来自政策的方向，而是来自对政策不确定性的重新定价。市场比较聚焦于将沃什的言论作为研判后续市场波动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3: 麦嘉嘉相信沃什的演讲不会为九月会议提供明确承诺，可能只会发出中性偏鹰的风险管理信号。在能源价格仍然偏高的情况下，联储局难以为减息铺路，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将会一段时间维持较高水平。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无线集团上半年亏损7400万元，按年收窄31%，不派中期息，收入跌16%至近12亿6000万元，电视广播收入跌3%至近8亿元。至于内地业务收入就跌61%至近1亿4000万元，主要是合拍剧产量减少同埋发行收入疲弱。大公司话，受惠大湾区广告收入持续增长，预期地面电视广告收入在今年余下时间将会维持温和增长，数字广告收入有望继续保持双位数的增长。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472点，升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4点，升11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511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有2540亿7000几万。 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6.02，升四仙；阿里巴巴114.2，升一个七；南方恒生科技4.49，升唔够一仙；恒生中国企业86.88，跌一毫八；长飞光纤光缆162.5，升21.7；美团77.2，跌5.5；腾讯控股442元，升2元；XLE 南方海力士37.24，升5.4；联想集团30.8，升1.16；建滔积层板39.94，升4.8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9，日元159.27，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3，人民幣6.72，英鎊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67，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港金報43,305元，比上日收市跌95元。倫敦金每安士的賣出價是4,633.05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5: FM 926，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暑热指数已经去到31、32，
8: 热压力已经去到极限。
7: 展开遮阴上盖，户外员工尽力避开热源同阳光直射，
8: 通风同散热设备启动，
9: 防高温同隔热装备全速出动。天气咁热，日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政令1点，知多啲健康资讯，自然翻工安全多1点，收工健康好1点啦。
10: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11: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12: 客官请留步，古今多少事，尽在说书中。
13: 历史从来都不只得一个面貌，
14: 从中外帝王将相到时代巨擘，带你还原历史真相。
13: 主持张伟国、罗永生、曾卓贤、谭家齐、范永聪，逢星期六晚8点，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古今风云人物，
15: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16: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7: 而家嗰个平安刻，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刻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15: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9: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欢迎大家嚟到星期二晚嘅广东广西，我系你嘅主持人阿萧萧恩浩。咁啊，先提提大家，而家嘅温度系30度，相对湿度系84%。今日我哋嘅主题系长者飲食与晚餐，飲食就当然我都讲到嘅，咁但系长者嘅飲食啦，同埋晚餐啦，都系请嚟专业嘅朋友咧，为我哋今日咧一齐去分析同埋去分享嘅。咁啊，第一位朋友咧嚟自仁爱堂社会服务高级经理陈永仪博士 ，Conscience。
1: 大家好啊，
0: 系啦，咁啊，除此以外啦，当然同埋晚餐同埋飲食咧都有好重要嘅营养部分嘅，咁啊有都上过嚟噶啦，咁啊注册营养师谭希贤小姐 Audrey，Hello
2: 大家好啊，
0: 系啦，咁啊即系社福界朋友啦，同埋营养界朋友啦，我就即系食嘢界朋友啫吓，咁啊咁但系都凑齐我哋今日嘅主题啦，完全中晒啦啊，咁啊当然啦，除咗系讲饮食食之外啦，咁今日都希望從飲食咧去到帶俾大家就是，究竟長者飲食或者係可能有啲聽眾朋友都聽過或者未聽過都唔頂嘅嚇，就是晚餐啦嚇，我諗即係近十年八年啦，咁或者近年香港啦，喺唔同嘅即機構啦，甚或者係商業機構啦，都會有提供晚餐嘅林林種種嘅服務又好，或者係製作嘅工作坊又好，都會出現嘅，係啦。
1: 發展得好快。
0: 係啊，發展得好快啊！咁究竟晚餐同埋飲食同長者有咩關係呢？咁我哋即係喺即係今日日嘅呢個廣東廣西咧，就會逐一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第一次咧，我哋講下即係究竟即係飲食啊，可能聽眾朋友係嚟自好多唔同嘅年齡層啦嚇。咁而長者飲食或者老友記飲食嘅來源或成因係點樣咧？咁都容許阿蕭我啦，即係講下古代其實都有講呢一個長者飲食嘅一啲資料嘅，譬如我哋睇呢一個戰國嘅時候嘅《禮記·王濟》裏面都有講到，究竟當時嘅市民啦，由50歲去到90歲分別會食啲咩，同埋有啲乜嘢嘅選擇咧？五十係二張啊，張字啊，左從米啊，右從長短嘅長啊。咁呢個張字咧，其實係糧食咁嘅意思嚇。52張啦，就係即係人到咗50歲啦，可能即係身體開始走下坡啦嚇，咁同埋即係消化麻麻地啦，同埋嗰個叫做咀嚼能力都麻麻地啦嚇。咁嗰個叫做糧食啊。米糧可能都稍微要轉換啦。
1: 嗯，踏入中年嘅時候。
0: 踏入中年嘅時候啦，咁可能聽眾朋友未必好理解嘅嚇，即係而家我哋可能係即係叫做精米白米就日日食啦，係咪？咁可能有啲朋友就我要食翻啲圓形嘅食物嚇，即係
1: 而家都好興啊，
0: 係啦，即係小米啊，
1: 就盡量唔好有加工啊，
0: 係啦，燕麥啊等等。咁但係古時係調翻轉嘅，即係精米就係即係比較貴啦，同埋少見啦。可能喺年輕嘅時候咧，就食嗰啲即係粗糧係比較多嘅嚇。咁但係即係頭先都講到啦，50歲可能消化麻麻。地啦嚇，同埋嚼又唔係嚼得好好啦，咁所以50歲咧二張啊，即係個糧食可能要轉啊，轉換食一啲即係腍啲啊好啲嘅米糧啦。咁去到60歲啦，就係60宿肉啊，宿就係即係宿即係住宿個宿啊，係啦，即係過一晚係啦，肉就係肉類啦，唔係話啲肉類要過一晚隔夜。
1: 我以為就
0: 唔係咁嘅意思，係啦，唔係咁嘅意思，係啦，咁啊係話俾大家聽就係肉類喺屋企常有啊，常備啊，係即係唔係臨時臨急去買啦，亦都唔會不缺啦喺屋企，係啦，即係喺屋企。
1: 即係開始要即係食啲有營養啲嘅嘢啦。
0: 滋補一下啦，
1: 要養下生啦，
0: 養下生啦。咁但係即係我諗現代聽眾朋友都係即係滿頭問號嘅，就係日日都食肉㗎啦。咁即係食肉又點養生咧？咁但係即係我哋回歸到古代又真係食肉唔係成日有得食啦，可能係過時過節先可以食到肉啦，甚或者都機會都少啊，可能係嚇。咁所以60歲嘅時候，食啲肉啊滋補下啦。咁啊，70就係二線啊，二就係即係複雜啲個二啦，一二嘅二啦，咁啊膳咧就係膳食嘅膳啦，咁就係70歲啊，係需要喺副食主食嗰度咧，都係要多樣性。即係個營養要豐富啲。
1: 喂，同我哋而家有啲諗法都似。
0: 係啊，而家個諗法係點咧？70歲啲個營養係點樣豐富法咧？
1: 係咪都要有即係多啲真係多種唔同嘅營養都要攝？ 及咧、嗯，即係譬如話，我哋成日都會講啦，即係可能個飲食個金字塔裏面可能有一啲真係唔同嘅營養，或者甚至乎唔同顏色各樣嘅食物咁樣樣，係咪我住？
2: 係啊，你講得好啱啊！我哋都會建議一個彩虹嘅飲食法，嗯、因為唔同嘅顏色嘅嘢食啦，其實佢都會提供到唔同嘅營養咁樣去俾身體吸收嘅。
1: 係、嗯、啦、嗯，就應該就係講緊呢70歲，
0: 70歲係啊，
1: 彩虹飲食
0: 最簡單啲啊！我哋頭先咪後都講啊，即係唔同營養。現代的朋友就好聰明嘅，即係即係驚食嘢，咁每日食嘢唔同啦，即係營養都有缺啦，咁所以就會食一啲、即係維他命啊，或者係即係係啦補充品等等嚇，咁、就係唔同嘅維生素都會喺入邊啦，咁就係真係對應我哋古代所講72膳，即係飲食多樣性嚇、即係希望你喺多樣嘅飲食當中能夠攝取到唔同嘅營養養分。八十日常真啊，常就係日常嘅常啦，真就係即係珍惜嘅真啦，咁就係、是。80歲活到都一段年紀啦，咁都希望係可以食到一啲比較好嘅嘢。點解要食得好嘅嘢呢？就係、是、因為可能營養價值要高啲啦，係啦，咁同埋即係如果係一啲相對比較貴嘅食材，佢可能係冇咁粗啦，冇咁硬啦，係啦，比較軟啦，比較容易嚼一啲啦。咁呢個都係即古代嘅朋友會面對嘅一個問題啦。90歲啦，最後啦，咁喺呢個篇章當中。90就係飲食不離沉啊，咁可能現代有啲朋友可能都會遇到呢個狀況啦，咁就係即係90歲食嘢飲飲食食啦，可能即係都喺呢一個叫做睡房當中處理啦，咁、或者係都喺屋企裏面處理嘅，咁但係就嗰個活動空間呢有少少、
1: 可能相對少啲會出街，可能因為嗰個體力啊各樣即係都比起以前後生嘅時候可能就即係冇咁活力充沛啦，咁可能有時都比較多少少可能留喺屋企啊，或者休息嘅時間比較多啲咁樣咁、有啲時候都會即係譬如話即係可能屋企人幫手啊，或者甚至乎即係有時如果以我哋嚟講咧，就可能喺我哋啲服務裏面咧，咁譬如話可能有啲家居照顧服務
0: 啊，
1: 或者有時可能去咗我哋啲日間護理中心啊，甚至乎如果有啲有需要嘅長者，甚至乎喺院舍裏面啊咁樣，咁我哋都有一啲唔同嘅即係一啲嘅同事去幫手照顧一啲起居同埋飲食咁樣。
0: 即係日間服務就正正係即係呢一個古籍啊《禮記王制》裏面呢一段嘅最尾一句啦，佢话善饮从于游可也，咁就系、是、可能你即系嗰个活动范围有所局限，但系唔紧要嘅，想食咩或者想饮咩咧，搵人帮手。
1: 系啦，
0: 咁都系即系日间送餐啦，或者系即系种种唔同嘅服务啦。咁当然即系屋企朋友又帮到手啦。
1: 甚至乎屋企啊、朋友啊，或者即系有一啲老友记，可能屋企都有一啲即系工人姐姐，咁又可以帮手代劳咁样。
0: 咁喺营养方面，嗱、這个就系即系古代营养方面啦，都某程度喺嗰个主要嘅意思当中咧，都贴近我现代我哋嘅嗰个饮食营养嘅基础啦。咁当然即系。古代咁多年過去啦，同現代的確係無論係生活啦、工作啦、作息啦，或者我哋即咪後講啦，而家即係長命120歲或者200歲啦，係啦，即係以前就即70古來稀啦，真係即係去到80歲要食一啲好珍貴營養高嘅食物，或者90歲有啲朋友可以幫你買，或者屋企人可以幫手嘅嚇。咁古代可能真係唔係太多，咁但係現代呢個狀況已經係即係比較普遍啦，可能。
1: 是
0: 長壽好多啦，同時間面對的狀況又不同，但是即係現代我哋講營養多啲啦，係啦，即係長者可能即係吞咽啊，或者係咬唔到硬嘢啊等等，呢、這個古代都有出現，現代係咪都完全係會遇到咁嘅狀況咧？或者現代又、我哋話即係頭先都稍稍講咗，有維他命啦、營養素啦，呢啲都係現代嘅方法。咁除卻我哋頭先簡單提及到一啲啦、即係現代有冇一啲有新嘅嘢咧？咁
1: 其實坦白講，即係我諗人真係到去咁上下年紀咧，其實就即係慢慢嗰個嘅身體機能咧，其實都會出現一啲嘅退化。咁我哋平時即係接觸到嘅老友記咧，其實都去到即係入老年期嘅时候，都会开始咧，可能喺个咀嚼能力嗰度咧，都会开始减弱咗嘅。譬如话，有时因为啲牙咧开始唔系咁稳啦，有时即系譬如牙肉萎缩啊，或者有时甩咗牙，或者甚至 乎有啲可能配完個假牙之後咧，嗰個咬合力唔係咁好啊，咁所以咧其實就令到佢哋去食一啲即係可能多纖維啊或者比較硬嘅嘢食嘅時候咧，其實都會有啲困難。
0: 嗯，
1: 咁另外亦都有時有啲老友記，譬如話病完之後啦，例如中風之後啦，咁其實喺嗰個吞煙啊各樣咧，其實都會出現一啲嘅困難嘅，或者有時佢哋有一啲係即係有另外一啲嘅病患，例如帕金遜啊，或者係認知障礙嘅話咧，其實有時都會令到佢哋個口腔或者啲肌力咧都會減弱咗，令到佢哋好容易會俗吞，因為其實即係如果吞嘢嗰度咧，即係喺個口腔或者喺個喉嚨嗰度嗰個肌力差咗，其實係好容易就算飲水咧。都會即係我哋俗稱吞錯咗喉嚨，
0: 係啦，
1: 咁好容易會俗親咗。如果萬一啲嘢入咗氣管嗰度嘅話咧，其實都容易會即係有其他嘅風險噶，係啦，包括可能會窒息啦，或者即係中間入到去可能會發炎啦，對於個身體其實都會有一啲嘅阻礙。咁所以即係呢段時間，譬如話我哋好多時見到一啲唔同嘅老友記，佢哋有呢啲情況嘅話咧，我哋都會配合翻即係好似Audrey咁即係咁專業嘅營養師啦。咁同埋即係一啲言語治療師咧，其實都會幫佢哋去評估翻，睇下會唔會可能一啲軟餐會幫到佢哋。我諗既希望令到佢哋咧可以維持翻嗰個進食嘅興趣啦。咁亦都咧希望令到佢哋會有均衡嘅營養啦。咁亦都即係而家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令到佢哋即係就算即係。平時食嘅嘢可唔可以令到佢容易啲入到口，又唔會令到佢哋覺得，咦啊卻步啊，哇嗰、那個賣相啊，我唔敢食啊咁樣咧，我哋都花好多呢啲心思去諗嘅咁樣。
2: 嗯，係啊，講得好啱啊 ，Constant， 因為我哋都會發現到長者出現營養不良啦、肌肉流失啦，甚至肌少症啊、貧血啦、免疫力低啊呢啲情況都好常見嘅，係啦，即係除咗話啱啱所講一啲咀嚼能力退化、吞咽能力減弱之外啦，其實老友記可能佢嘅胃口本身已經變細咗啦，係啦，食嘢少咗啦，腸胃嘅吸收亦都差咗啦，係啦，咁再加上一啲營養上嘅需求，例如係我要預防呢個肌少症嘅，我要食多啲蛋白質嘅，係啦，咁或者係骨質疏鬆嘅，我要食多啲鈣質啊、維他命 D 啊呢啲，係啦，咁變相種種嘅嘢佢都。長者都合乎唔到嗰個要求嘅時候咧，咁變相嗰、那個健康嘅狀況就會越嚟越差啦。咁所以就會衍生出長者嘅飲食咧，就會多數係營養嘅密度或者係個濃度會高一啲，係啦，少食多餐啦，係啦，同埋咧都會建議翻一啲可能營養奶啊，或者係一啲營養補充品咯。
0: 即古代嗱，我哋頭先講即古代就。只能夠講食物嘅轉換啦，或者多啲啦、即係好明顯就係平常可能就係食物比較單一咁，同埋可能係比較粗啲都有營養嘅，咁但係營養比較單一啲，咁但係即係Audrey頭先講啦，即係現代要補充營養素或者多項嘅營養就相對比較容易一啲嘅咁即係唔係因為。食嘢即係食嘢可能真係少咗啦嚇，咁一來食量少咗啦，二來係嗰、那個即係身體吸收能力又差咗、
2: 嗯。
0: 保養品係咪真係即係現代嘅概念當中係真係可以幫到手啦？
2: 嗱，其實係嘅，即係特別係啱一啲，譬如胃口比較差嘅長者啦，係、啦，因為市面上咧，其實而家都出咗好多一啲營養嘅補充品啦，係、啦，唔同嘅味道都有嘅，譬如有 vanilla 味啊、朱古力味啊，甚至粟米味啊、奶茶味乜嘢味都有，係、啦，一啲豆奶又有啦。咁其實你話講緊嘅可能一杯奶，其實。可能已經係代替咗一餐嘅營養，咁變相少食多餐，咁長者可以達到佢每一日所需要嘅營養咧，就會容易好多咯。
0: 但長者喺接觸呢一個營養素啦，即係額外營養素啦、或者係由其他人，即係頭先阿 Constant 又講，由呢個叫社區嘅送飯服務啊，或者外送飲食嘅服務啊，即係長者朋友對。外送飲食服務或者對即係外補充營養素，會唔會都有一啲抗拒，定係都冇所謂嘅，都完全可以嘅咧？
1: 嗱，其實咧，我覺得都有真係唔同嘅反應。坦白講，有一啲咧。 就佢知道自己啲牙齒啊各樣唔係幾好咧、嗯，其實我記得我有次我跟啲同事去送飯，嚇咁啊去到有一家我一落車我都見到嗰個長者啲牙齒咧就真係麻麻地嚇，咁、佢就第一句就會問話啊今日啲菜記唔記得剪咗俾我啊咁樣樣，咁我諗就有啲長者佢就即係都好知道自己嗰個咀嚼嘅能力，咁佢哋咧都願意食一啲即係唔同類型嘅餐嘅，譬如話嗰啲就叫碎餐啦嚇、就。即是剪細佢，咁令到佢容易啲咬咁樣。咁其實呢有一啲長者呢可能又會比較未必咁容易接受到嘅，因為呢講真每個長者對於自己嗰個慢慢去即係衰老嗰個步伐呢嗰、那個嘅接受程度
0: 有不同，
1: 有啲
0: 步伐唔同，
1: 因為我都見過有一啲長者呢係其實佢基本上即係佢中完風之後呢咁、其實佢自己吞煙係差咗、但係佢即係其實醫院嗰邊呢都想佢哋係即係可以食一啲即係比較真係流質啲嘅食物，咁、但係長者未必接受得到，咁、所以嗰度咧都同屋企人咧都中間咧有好多唔同嘅
0: 拉扯，
1: 係啦，好多唔同嘅拉扯。咁嗰度就即係我哋啲同事又要花好多功夫，係、啦，同佢哋去即係係啦，大家去再討論再傾咁樣咯，係
0: 啊。即係究竟即係長者飲食成因有好多唔同種，即係面對唔同嘅情況啦。咁、除咗即係長者自己啦，咁仲有屋企人啦嚇，甚、或者即係社區嘅朋友。有啦，有可能就接到幫到手啦咁、但係即係落實到真係食咩點食嚇，同埋食材點樣運用咧，咁都即係今節都講唔曬啦嚇。咁今節完之前咧，先送大家一首歌，都同時間有關嘅，陀飛輪陳奕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北大屿山长东路发生三车相撞交通意外，一名的士司机伤重不治。意外涉及一架单层愉景湾巴士、一架中型货车同一架的士，至少10人受伤送院治理。事发在晚上大约8点，愉景湾巴士上有8人轻伤，的士一名乘客亦都受伤。一度被困的的士司机昏迷，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抢救，有伤者就被送往玛加烈医院。一名21岁男子凌晨驾驶私家车在大老山隧道和另一架私家车相撞，警方其后在他身上面和车内检获怀疑毒品，并且发现他是一名通缉人士，涉及今年6月一宗机场劫走700万元金条案。他将会被暂控串谋行业、贩运危险药物、未获授权而取用运输工具、无牌驾驶、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以及不小心驾驶，听日提堂。被捕男子凌晨3点几驾车沿住大老山隧道往九龙方向行驶，与相反方向行驶的另一架私家车相撞。被捕男子脚部受伤，拒绝送院治疗。而另一架私家车上的司机和乘客就清醒送院。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沟通。王毅说，中方愿意同印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实现龙象共舞。王毅说，两国机制性交流合作逐步恢复，共同致力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停滞、不倒退、不偏航，逐步构建起中印边界事务正面叙事，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主流。新华社报道，多瓦尔表示，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之下，印中关系重回正轨，边境地区保持总体安宁，各领域交流合作稳步推进。印方愿意同中方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馆话，经同韩国警方核实，一名失踪数日的中国女留学生被发现死亡，警方以涉嫌杀人罪拘捕一名30多岁男子。总领馆已经要求韩国警方立即开展全面调查，依法严惩凶手。总领馆将会全力为家属处理善后事宜，提供领事协助。韩联社报道，韩国警方在庆山市拘捕一名30多岁男子，在他的住所发现死者遗体。报道说，20多岁的女死者今个月14号为领取毕业证书入境韩国，但是从上个星期四起和家人失去联络。他最后的行踪在东大邱站附近，警方将会验尸确定死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43点，升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1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6，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1.39美元，卖出4,632.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喺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喺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 同时强台风沙德尔袭击喺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0: 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葵涌医院的新大楼今年3月起就分阶段投入服务。九龙西医院联网总行政经理负责规划及发展的郭孝聪医生。
5: 新大楼的设计我们都希望引入新的一个叫做治疗村的概念的、将所有的服务集中在一笪地方，好像一条村庄那样。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7: 精拎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8: 明仔，今日由你操作起重机，记得要专注同埋配合信号源。
9: 冇问题，而且视线受阻或者起吊范围有人嗰阵，我都唔会立乱起吊嘅。
8: 仲要记得留意升降速度，唔好太快啊！
7: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拎一点内嘅职安精拎学堂环节啦。
10: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1: 今集我哋请嚟几位年轻嘅创科生力军，为大家介绍一个利用电凝聚技术移除水中微塑胶嘅系统啊！
12: 喺淡水环境运作嘅微塑胶移除系统，喺微塑胶扩散到海洋，对生态造成不可逆转嘅破坏之前咧，就喺淡水呢个源头将佢哋截击同埋清除。
10: 逢星期日下午5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10: 太阳底下新鲜事。
2: 色无下，
0: 蓝色，
2: 色无下，蓝地球。
13: 香港人平均每年食65公斤海鲜，是全球人均消耗量的3倍。不过咁食，会唔会食到啲海鲜绝种呢？多个国际环保组织就保护海洋发起和推广可持续海鲜这个概念。以鱼类为例，这些鱼是透过合法途径得来，捕鱼方法不会破坏海床，避免误捕到其他生物，不会滥捕濒危物种，还有养殖的饲料都是要来自可持续的来源。希望人类在满足饮食需求之余，能够保护海洋，挽救濒危的鱼类。世界自然基金会的首选推荐可持续海鲜有西澳龙虾、黄鳍吞拿鱼、新西兰青口、三文鱼、长鳍吞拿鱼，还有香港本地优质养鱼场的罗非鱼、乌头、南瓜子斑和青龙虾。那怎知哪一些是可持续海鲜呢？只要记住以下几个国际验证标签就可以了。MSC 海洋管理委员会标签代表是野生捕获的可持续海鲜，还可以追溯来源，是香港市面上最常见的标签。 ASC 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标签， BAP 全球水产养殖联盟标签， HKORC 香港有机资源中心标签， FOS 海洋之友标签。 物以善小而不为，购买可持续海鲜，正正就是现代生活中一个微小但是极具影响力的为善之举。下次我们买海鲜或者在餐厅用餐的时候，主动询问或者查看是不是含有认证标签，那就是对海洋最直接的支持啦。南地球李贤慧撰稿。

0: 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啊！我哋今日讲嘅主题系长者饮食如圆餐咁啊，除咗由我萧之外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啦都有两位好朋友喺度啊，咁啊第一位咧就系社会服务高级经理陈永仪博士啦 ，Constance 生，
1: 大家好，
0: 系啊，另外就系注册营养师谭希贤小姐，咁啊 Audrey，Hello，
2: 又系我啊，
0: 系啦，咁啊两位朋友咧上一节咧都讲咗啦，即系点解老友记嘅饮食会有少少唔同咧？咁啊当然同嗰、那个吞咽同埋呢一个牙齿啦、咀嚼啦吓，又或者系即系身体营养啦，都会有密切关系嘅。咁但系即系去到呢一节啦，我哋又可以详细咁讲下，究竟真系啲菜使唔使煎咧？咁究竟啊有咩食物可以选择咧？咁啊咁啊，古代咧其实都有讲过一啲同饮食同埋吞咽有关系嘅吓。咁喺清代食疗诸作《随息居饮食谱》当中啦，有讲到饮食咧有三种化嘅吓，咁就系即系消化个化字啊，真系吓。佢话犯人饮食概有三化，三种化，一药火化吓，咁但系大家就唔好惊，系
1: 系
0: 啦，火化系啦，火化就系嗰、那个两个字都系咁写嘅吓，咁但系即系呢一度所讲嘅火化，后边有补充嘅就系呢一个烹煮熟烂，系即系等于即系食物啦，喺你煮嘅时候啦，应该煮熟啦，一来啦，二来就系令到佢软烂一啲吓，就唔会太硬啦吓，咁、
1: 即系要够火候，令到佢即系煮得要够厚，然后跟住就即系入口嘅时候就比较容易啲
0: 咀嚼啦、食啦，系啦吓，咁当然即系现代嘅朋友可能牙齿亦都唔错啦吓。咁可能食菜啊、食瓜啊，都我想食一啲硬啲嘅、爽啲嘅吓。咁但系即系原来喺即系古代嘅食疗概念当中、就是，就系都系煮佢软身一啲，系啦，就会容易消化一啲嘅。咁当然阵间 Audrey 可以讲下啊，系咪食物煮烂啲系会易吞啲，同埋即系容易消化啲咧？系啦，咁啊嗱，第一步咧就系即系外力去到煮啊。咁啊，第二步意药口化，咁我即系顾名思义啦，用口去到将佢咀嚼。咁后边有补充嘅，就系呢个细嚼同埋呢个缓咽啊，细嚼细细咀嚼。咁有啲朋友可能都有听过，即系社交媒体又好啦，吓、即系口耳相传都好啦，就系即系食一啖嘢要咀嚼十几二十下嘅，系啦，即系让佢咧系真系让食物用运用你嘅牙齿将佢咧系切到好细嘅，其实系吓，咁
1: 都尽量咬
0: 细
1: 啲，
0: 系啦，咬细啲就系啦，一来啦咬细啲啦，同埋就系、是、吞咽嘅时候咧，就唔好吞得咁快啦吓，即系唔好狼吞虎咽，简单啲讲吓，咁啊细细咀嚼，同埋慢慢吞咽吓，咁当然呢个就系古代古书里面嘅讲法啦。咁啊，除咗煮啦，同埋我哋自身嘅咀嚼啦，第三咧就系、是、食到落个肚嗰度啦，就係個胃嘅消化啦，好明顯係啦。咁啊，讓佢咧去到吸收，同埋我哋叫做運化啊。咁啊，讓其他唔同身體又好，或者係其他嘅臟腑啦嚇，都能夠吸收到營養。咁啊，最後總結咧就係易化得力，係啊，不勞於胃。所謂易化咧，就係即係煮烹調係啦，烹調得好啦，夠腍啦，夠熟啦。咁啊，除此以外咧，就係口咀嚼啦，同埋吞得即係唔好咁快啦。啦，其实话呢两样都做到嘅话咧，个胃咧就唔会伤啦。咁、所以中间都有提及嘅，就系、是、所以故食生冷即系生冷嘢，即系我妈妈成日叫我唔好食生冷嘢啦，系啦。大嚼急咽啊，即系好呢一个大啖啊，系同埋吞得好急啊。咁因为啲朋友都系嘅，即系佢系叫做可能尤其晏昼食饭啦。
1: 哇，成日都系啦，即系其实大家赶时间嘅时候，可能咧即系十分钟食完一餐饭咁样样咧，其实我哋成日讲笑倒落
0: 口，系啊，倒落去个口度，咁就唔健康。系啦，唔健康，咁最后就系个胃会受伤，咁啊好正常嘅，咁即系如果即系烹调得唔好啦，硬啦，咁即系有时啲肉都硬啦，菜又硬啦，咁而你又唔咀嚼啦，咁成个吞咗落去就靠你个胃嘅胃液去到消化佢啦，咁而胃液同埋佢嗰个喐动系有限嘅，真系吓，咁佢都可以消化到嘅吓，咁尽量消化啦，咁但系你就会感觉到个即系胃或者身体唔舒服啦吓，
1: 因为你。呢、這個古文令我諗翻起我有個 auntie， 即係佢其實咧已經冇牙噶啦嚇，咁啊佢又好中意食嘢嘅，超級中意食嘢，咁佢屋企人每次去探佢咧，佢都會落 order。 就是呢一定要買盒乾炒牛河呢上去俾佢食。咁其實呢就即係我初時我見到 Aunty， 嘩你點食乾炒牛河呢，因為佢真係一隻牙都冇㗎啦已經。咁我就見佢真係喺我面前都即係可以成盒食曬入去嘅。咁即係我就問佢話，嘩 Aunty，點解你咁鍾意食食得咁津津有味嘅，你真係咬到咩？佢話，我要營養啊，我覺得好香好好味啊。咁但係呢我相信佢因為真係冇牙齒呢，我相信佢真係就咁係吞落去。咁而我見到嗰位 Auntie 呢又真係其實好瘦㗎、其實佢都即係佢屋企人都探佢都探得密嘅，成日食乾炒牛河但係都係瘦嘅。咁、所以我諗呢其實就係、是、即係正正好似頭先所講。
0: 顧問所講。
1: 係呀，其實係即係我諗對於個腸胃其實唔好，其實亦都吸收唔到。
0: 吸收唔到啊，係、因為即係食物大件啦，同埋肉佢即係炒啦，佢唔係即係煮唔係燉啦，炒可能即係乾身一啲啦，同埋硬一啲啦。咁、除此以外就係冇靠嗰個第二化頭先即係咀嚼去到讓佢變細啊，咁又冇剪啦嚇，即係現代概念就剪啦。
1: 唔肯俾人剪，係啊，
0: 點解咧？點解唔肯俾人剪？
1: 我諗佢似乎即係佢講咧，佢就佢好 enjoy 就大啖大啖食落去。即係我諗其實呢度都聽到，其實佢對於嗰個進食嘅興趣其實係好強。佢亦都好想好似即係以前咁樣樣，可以有嗰種咧好係啦，即係好爽咁樣樣大快朵頤咁樣樣食落去。咁即係就算而家即係啲牙齒真係冇啦，但係佢都好想有嗰種快感。
0: 係
1: 啦。咁但係當然啦，喺佢身邊嘅人就好擔心啦。即係我成日都好擔心佢真係會好容易近親嘅，都同佢屋企人都講過嘅嚇。咁但係即係我諗其實呢度亦都係好多時會遇到一樣嘢，就係、屋企人會覺得啊，其實佢中意咧，盡量俾佢食啦，等佢開心啦。因為都咁上下年紀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呢個咧係一個兩難嚟嘅嚇。咁、即係你冇理由因為即係咁樣樣嘅時候而令到即係長者有呢冇呢個險噶嘛？
0: 係
1: 啊，所以其實都有好多討論要做咯，係啦，中間
0: 同埋即係營養又爭啲啦，係即係聽 Constant 講就係其實佢都有要食。啲量唔少啦，係啦，平時都係即係正常食量啦，但係都吸收唔到，就係即係我諗就係、即係古蚊都講得好清楚啦嚇，食料咁大件咀嚼唔到，咁、落到個胃度其實冇辦法轉化做營養嚇，咁、令到佢即係身體仍然係係啦，係咁瘦咯嚇，呢個係咪即係營養學上都？大件細件同埋嗰個咀嚼同埋嗰個營養吸收係咪都會有嗰個好密切嘅關係
2: 啊？當然會有關係啦，所以點解我哋都會建議，如果一啲咀嚼能力比較弱嘅長者啦，其實盡量一啲大件嘅嘢就切細啲啦，或者煮腍啲，係啦，煮耐啲，係啦，等佢容易啲吞，容易啲消化咯。不過我都明白嘅，即係好多長者可能佢仲未肯接受自己，即係。開始老啦嘅呢個事實，所以就會好抗拒呢啲軟餐啊之類咁，係啦。咁但係我哋一般嚟計啦，我哋都會建議啦，譬如係一啲蛋白質嘅嘢食嚟計啦，因為長者都好緊要噶嘛，蛋白質去維持肌肉，係啦，揀啲腍啲嘅，譬如係豆腐啊、魚啊，例如係一啲魚塊，好似係三文魚啊，甚至係去咗骨嘅魚啦，係啦，一啲雞蛋啊、免治肉啊呢啲，咁當然梗係嗰啲皮啊、各方面啊、啲骨啊就要去咗先啦，係啦，咁樣先至去可能用個肉錘咁樣去
0: 揼下佢啦，
2: 揼鬆佢，
0: 揼鬆佢，
2: 係揼鬆佢啊，或者係攪碎佢咁樣。甚至有啲人咧，可能會加啲檸檬汁啦、一啲醋啦、一啲洋葱、一啲菠蘿汁這些呢啲咧嚟到去醃個肉嘅，係啦，因為佢裏邊咧有啲叫做蛋白嘅一啲酵素喺度，係啦，咁就可以令到嗰個肉質就可以軟化一啲嘅。咁另外啦，譬如係可以用一啲壓力鍋啦，去稍微去。炆下佢啊，蒸下佢啊，系啦，咁样就令到佢腍身啲啦，系啦。咁另外啦，譬如喺蔬菜嗰度啦，我哋都会建议就尽量啲菌就唔好食啦，系啦，因为啲粗纤维嘅嘢嘅，系啦，拣翻啲系嫩叶噶啦，系啦，一啲比较容易腍嘅嘢食，譬如系一啲瓜类，例如节瓜啦、冬瓜啦、合掌瓜啦、番茄啊、茄子啊、菠菜啊，甚至一啲淀粉质比较高少少嘅蔬菜，
0: 系
2: 啦。 例如是薯仔啊、番薯、红萝卜、南瓜这些的。咁、但是如果你话本身有糖尿病或者血糖高的人士啦，咁进食呢一类型的蔬菜就要小心啲啦。系啦，咁同埋啦，譬如系处理嘅方法啦，我哋话啲瓜类啦，就一定要去一层皮啦，系啦，里边啲核啊嗰啲就一定要搣走晒，系啦，先至可以去再煮啊再整嘅。或者有啲人咧就会将佢变做一啲嘅汤，譬如系罗宋汤，系啦，咁样咧，因为嗰啲菜已经淋晒啦，咁亦都可以饮埋个汤，系啦，咁湿湿地，咁老人家都会容易啲入口咯。系啦，咁譬如系一啲五谷类嚟计，系啦，可能系叫健康嘅，食一啲糙米啊、红米呢啲咧可以食嘅，不过最好咧就系临瞓应该系前一晚就浸定先，系啦，等佢软身一啲，系啦，先至再去煮。譬如系一啲粥啊、麦皮啊、面啊呢啲系 O K 嘅。系啦，譬如系面包呢啲，面包啦或者饼干啦，都会建议浸淋佢啦，或者用一啲牛奶啊、营养奶啊咁样浸淋佢先至去食啦。咁尽量啦，我哋话嗰个饮食上啦，就要多元化一啲啦，系啦，唔同颜色嘅蔬菜，唔同嘅配搭啦，系啦，咁令到嗰个视觉上就吸引一啲就会好啲。咁嘢食方面啦，最好就保持啊湿润啦，系啦，用啲蒸啊、灼啊、打个芡啊或者有汁酱嘅嘢食。其实都是比较好的，咁就减少佢太干啊，容易卡住个喉咙嘅呢啲情况咯。咁有阵时候啦，譬如如果你想增加啲营养落去啦，咁你打嘅时候啦，都可以譬如系加啲水啦，加啲肉汤啊。加啲奶啊，甚至好常用嘅就係加啲麻油，
0: 系啦
2: 麻油，系啦咁样嘅话咧，其实一嚟长者闻到嗰个香味咧，就会容易啲食
0: 入口啦，
2: 系啊麻啲咁样，系啦咁个份量上啦，可能系每一餐嚟计一至两茶羹加一两滴咁样就够啦，系啦就唔使话好多咯。
0: 系啊，即系 Ori 啱啱讲就系即系。都好全面啊，食材啊，同埋即係處理食材方法啦，同烹調食材方法啦，即係佢講起就我又諗起即係以前，而家好似就比較少聽一啲啊，即係以前無論係我細個啦，或者喺人哋屋企咧，都有聽到老少平安嘅。
1: 有啊，細個嗰陣食過，我記得嗰陣我阿嫲即係係啦，嗰陣仲喺度嘅時候咧，我媽都間唔中會即係整啲微餸。嗰陣我仲好記得，我見到哇個賣相咁特别嘅，咁然后跟住我妈就话啊呢碟老少平安嚟噶，就系因为咧老人即系老人家同埋小朋友食咧都可以好安全，所以就叫做老少平安。咁所以我就知道咧嗱，即系呢个应该系我平生知道第一味餸，系啦，就真系
0: 四个字，
1: 系啦四个字，同埋咧老人同小朋友咧都可以好系啦，都好啱食嘅餸嚟嘅。
0: 同埋老少平安，即系我唔知点解而家可能营养多咗啦，同埋嗰个即系。条记系又劲咗啦吓，咁但系以前老少平安就系可能听众朋友自己脑海里边都有啲回忆嘅。嗱，老少平安，你千祈唔好怪人点整，因为即系有争拗嘅，系啦，即系究竟落咩豆腐啦，系落鱼肉啊、鱼肉啊，定落咩肉啊？跟住落唔落菇啊？系啦，即系有啲朋友又落红萝卜嘅，即系有啲改良版，唔可以叫改良版本嘅。
1: 我食过有个版本系有油炸鬼噶，
0: 有油炸鬼，
1: 系啊，
0: 摆喺入边哦，
1: 系啊，软咗嘅油炸，软
0: 咗油炸鬼。
1: 系
0: 啦，即系呢啲原啦，老少平安呢个名号啦吓，咁呢一个亦都系我谂，亦都回应翻头先，即系我哋两位朋友讲到，又系有啲。

0: 熟啦，有啲狂啦，有啲硬，有啲唔硬嘅嘢啦，咁即係各自即係唔同年齡層嘅屋企朋友都可以揀到你食嘅嘢，咁但係而嗰個老少平安就係、是，即係我諗即係冇下至幾歲，上至即係120歲係啦，都係即係可以係好輕鬆又安全，
1: 嗯、
0: 又係一碟餸地，同埋大家 share 呢、這個即係分享好緊要 啊！即係有時候我諗唔即係唔能夠話即係老友記係咁啦，即係特登整到嘢俾你去食咧，佢、嗯、又會覺得哎呀唔好啦，唔好意思啦，
1: 專登就我，係
0: 啦又就我
1: 又
0: 唔
1: 係
0: 幾好嘅，咁但係唔係就你㗎，即係我哋都食㗎。咁、嗯、即係喺心理上又會即係好啲啦，即係咁，但係即係喺現代即係老少平安又真係比較少見一啲啦，嚇。
1: 嗯。
0: 咁同埋現代即係啱啱 Audrey 講咗啦嚇，現代我諗即係嗰個烹調方法又可以幫到好大忙嘅。以前就真係飲水煮啦，係啦，就會煮難啲啦，呢、這個都好嘅嚇。咁、嗯、除此以外，而家就壓力煲啦，係慳到時間啦，同埋真係肉類都可以炆得好軟爛嘅咧，其實嚇，咁、嗯、蔬菜尤其啦嚇，即係又可以即係好腍噶啦，可以。咁同時就係、是、再現代概念就係即係慢煮咯嚇、嗯，有啲朋友用慢煮嘅狀況。
1: 其實多咗好多工具可以幫手，你慢煮其實你慢煮烹啦，或者又有好多唔同嘅架餐，其實你而家好多啲機器都幫到手。譬、嗯、如話以前即係我仲好記得，如果要食肉餅，哇阿媽真係咧
0: 係
1: 要剁，哇剁到手都跛，嗰陣我幫。我媽咪去剁嘅時候，剁完之後，哇！成日隻手都震嘅，直情係攰到。但係而家其實一擠擠落個機器
0: 打
1: 已經係可以好快可以打爛。咁同埋就真係有幾爛咧，自己可以控制啦。咁然後跟住再譬如話可以即係。加入一啲唔同嘅配料入去，咁其實已經做到一啲唔同味道嘅肉餅或者一啲嘅菜式咁出嚟，咁所以都方便咗好多。
0: 係啊，即係容易吞煙同埋容易咀嚼嘅食物啦、嗯，即係我哋啱啱都講咗啦。咁但係即係除咗傳統我哋會食嘅嘢之外，有冇啲新嘢咧？下一節我哋就會再同大家分享嘅。不過喺呢一節完之前咧，咁可能屋企人都喺呢個飲食當中咧，好緊要嘅，送俾大家容祖兒呢一首歌《世上只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中医医院将于12月11日起分阶段。

0: 開展24小時住院服務，主要接收病情複雜或需密集治療的轉介患者。醫院首階段提供93張住院病床，其中60張屬資助病床，全包收費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場導向服務病床每日住房收費810元起，巡訪和額外治療項目另計。院方認為收費屬於市民可以負擔的水平，正密鑼緊鼓招聘醫護人手。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接獲3宗投訴，有外佣向財務公司申請貸款的時候提供僱主個人資料，有僱主收到財務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還款會派人上門追討，公署裁定3宗個案違反私隱條例，向相關外佣發警告信。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当局正探讨将长者卡和乐游卡合并为一，让长者无需带两张卡外出，只需以乐游卡享用两者的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商户的支持。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且说对于那些不参与行动的国家可能采取反制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之下进行，不应受到干扰，中方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权益。林健说，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他表示，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道琼斯指数报53451点，升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69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9，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45.99美元，卖出4647.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啦，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4: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3次，持续咗1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3: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4: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嘅精灵1点，小朋友精神好1点，自然翻学开心多1点。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 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有限通往无限，
7: 现在开拓未来，
8: 未来无限。
9: 香港中文大学太空与地球信息科学研究所所长关美宝，
10: 我都会发射人造卫星啦，是对地观察的，用于可持续发展。
11: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让我们看远一点，
13: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4: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15: 今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举行，为防止马骝闯入场馆，加强出入口防护，并安排人员模仿猎猴叫声驱赶。咁是因为今年初印度羽毛球公开赛曾经有马骝和白鸽闯入，影响赛事。虽然方法未有充分科学证据，但主办方指效果理想。
14: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十万八千里，
16: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袁子培。
17: 有时候伴侣之间真正传递的不是话语，而是情绪。一个笑容，一个拥抱，甚至讲嘢嘅时候的语气和眼神，都可能比内容本身更加直接地告诉对方，我现在是靠近你定是拒绝你。伴侣沟通的奇迹这本书指出，沟通很多时候都来自语调、表情和身体语言，因此想改善亲密关系，除了学会怎样说话，也都要留意自己怎样出现在对方面前。
18: 作者介绍了一个简单方法，就是模仿伴侣的身体姿势。当两个人相处融洽的时候，往往会自然出现类似的坐姿、动作或者是节奏。调转来讲，我们都可以有意识地稍微配合对方的姿势，例如对方放松地挨住椅背的时候，你都保持较放松的状态。这种细微的同步能够在无形中令人感受到亲切感。身体触碰亦都是建立连结的重要方法。作者建议伴侣可以给对方一个大约十秒的拥抱，或者轻轻按摩肩膀。这些微不足道的接触能够帮助人放松，亦都让日常累积的紧张有机会在变成冲突之前先被消化。很多关系的疏离不是发生在一次大吵之后，而是从每日越来越少的触碰、眼神和回应开始。
17: 书中还提出一个日常练习，两个人面对面坐低，牵着手，注视彼此，尝试让呼吸慢慢同步，持续几分钟。重点不是要做什么浪漫的事情，而是暂时停止用上言语、争辩或者解决任何问题，将注意力回去彼此身上。当身体先感到安全，后面的对话往往都变得更加容易。
1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伴侣沟通的奇迹：巩固亲密关系的对话练习》，作者乔纳森·罗宾森，由究竟出版。

0: 欢迎大家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今日我哋讲嘅主题系长者饮食与晚餐啊。咁除咗有我阿萧萧恩豪之外啦，咁啊直播室啦都有两位嘉宾嘅。咁啊第一位咧就系社会服务高级经理陈明仪博士 ，Constance。
1: 好，大家好。
0: 另外咧就系注册营养师谭希贤小姐 ，Audrey。
2: Hello， 大家好。
0: 系啊，咁啊我哋头先讲咗啦，即系老友记饮食啦，咁啊另外就系即系唔同嘅菜式同埋食材嘅选择同埋烹调嘅方法啦。咁去到今一节咧，咁除咗即系菜式之外啦，咁现代里面咧，其实都有一啲晚餐出现啦，开始吓。咁当然晚餐系一个部分啦，另外就系、是、一啲菜式嘅烹调，我哋上一节都开咗个头啦吓。咁会唔会都系喺晚餐或者喺长者老友嘅饮食当中充当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咧？咁喺呢个节里面咧，都可以再详细倾下嘅。咁但系即系晚餐呢两个字啦，喺古代当然就冇出现啦。咁但系即系古代嘅老友记或者长者朋友啦，其实都会食一啲软啦，易咀嚼啦，同埋有营养嘅一啲菜式同埋东西嘅。咁啊譬如喺北宋嘅一本係专门讲老年养生嘅中医学说啦，叫做呢个养老逢亲书啊，里面呢其实好多唔同嘅食谱嘅。咁啊今日带俾大家嘅其中一个食谱啦，就叫做黄鸡啊，黄鸡大家知啦，而家喺即係超市有得卖啦。咁但係即係古代呢，就係即係鸡同埋红呢就分得好清嘅。
1: 嗯，即係冇鸡。
0: 係啦係啦，冇鸡性啦，係啦。咁啊现代可能有啲朋友都会有分嘅。咁当然你唔分嗰个药效唔会争得太远啦。咁啊呢个黄鸡呢攞嚟做咩呢，咁攞嚟做呢个薄托咁就係、是、其实係面食嘅一种啦。咁啊下面所讲呢其实係做云吞。咁啊有咩食疗作用呢，就係、是、治呢个老人脾气啊。嗰、那个脾气就係即脾胃嗰个运化係啦、即係运化即係消化麻麻地嘅、即係剛先第二节Constance 所讲啦，点解食咁多嘢都唔吸收营养嘅呢，係啦、可能嗰个脾胃消化唔好啦，咁而营养吸收亦都唔好啦，咁老友记又食得唔多啊，咁所以好瘦啊，完全係剛先Constance 讲嗰个朋友啊，嗰、个朋友啊，係啦，咁而身体肌肉啊开始即係麻麻地啦，咁活动能力都差少少。同埋好瘦啊！咁呢一个即食谱点样煮咧？咁食材有黄鸡鸡肉啦，咁白面就系即系面粉啦，同埋葱白，咁都日常当中我哋都唔难买嘅。咁就系鸡肉同埋呢一个葱白切咗啦，切碎咗，跟住包入去嗰个面皮当中，变成呢个鸡肉葱白云吞。咁当然调味就冇讲嘅，咁自行调味啦，煮熟咗佢啦，空心食之。咁呢一个古代呢成日都有空心食之嘅，空心食之就係即係调住你唔好咁电话啦，即係好专门地去食个餐饭。
1: 喔、即係要好集中。
0: 係啦，好集中係啦。
1: 空心即係即係冇旁念。
0: 係啦係啦係啦。咁呢个都紧要㗎喎，因为即係同营养吸收有关系。咁每日食一次啦，咁就可以对呢个脏腑，即係五脏六腑有裨益，咁同埋令到你个面色会好啲嘅。咁即係呢个就係古代里面都是类似唔系晚餐啦，即系都系软嘅食物，而又能够好简单地喺日常啦，让老友记吓年长嘅朋友啦，可以针对唔同嘅嗰个状况啦吓。咁当然现代嘅朋友煮嚟食咧，都作为日常飲食咧都系正嘅吓。咁但系如果真系针对某啲症状啦，都系要请教翻相关医生啦，再食咧就会好啲啦。咁啊食云吞我又问下我住喺度啦，食云吞得唔得咧？会唔会近亲咧？
2: 其实云吞咧，其实可以喺睡餐或者晚餐嗰个系列嗰度嘅。咁但系咧，要睇一个馅咯。如果系嗰啲好硬啊，嗰啲咧就尽量就可能要即系整一整淋佢啦。如果你自己喺屋企包嘅，咁就最好就包啲淋。
1: 即系可能搅碎咗啲肉啊，咁或者啲菜就算混入去都即系令到佢碎咗、搅碎埋咁样样先至包，就唔好好似平时而家我哋出边食嗰啲云吞咧，成只圆只虾嗰啲咁样样啦，嗰啲就太硬啦。
0: 因为即系古书都系好明显就系教自己包噶啦，唔系谂住你出去买噶啦。咁所以自己包即系肉可以即系着细啲啦，咁同埋。包得細粒啲啦，可以唔好咁大嚿啦。
1: 我記得有啲叫一口雲吞㗎嘛。 係啦，即係佢細細粒咁樣咧，可能嗰啲 size 就更加好添，係咪？
2: 係啦，
0: 係啊，咁啊，即係啱啱咧就係講咗呢個即係原餐嘅指標啦，係啦，咁即係當然唔單單係即係食得唔食得啊，大粒細粒啦，咁其實係即係一個嚴格嘅原餐，我哋嘅行列當中咧，都真係有嗰個嚴格嘅指標啊，
1: 有啲標準嘅喎，即係標準係咩啊？我注
2: 意哦，係啊，如果係香港嚟計啦，係啦，咁就有一個叫做國際吞煙障礙飲食指標 IDDSI 嘅，咁佢就會分成八級嘅一個飲食框架標示咁樣嘅分類咯，係啦，其實唔同地方都有唔同嘅，即係譬如好似係另外啲地方，可能佢有四級咁樣分嘅，咁所以如果你喺香港嗰度係啦，去買呢一啲嘅產品就要睇翻個營養即係睇翻嗰個標籤啦，係啦，同埋如果真係有需要就要去揾翻言語治療師咁樣去評估翻，因為未必各個國家嘅標籤都係相同嘅，
0: 咁但係即係遠餐喺院舍當中啦，或者係即係社區服務當中，應該我以我所見就越嚟多選擇啦。
1: 係啊，其實都幾普遍嘅。講真，以前咧可能比較多啲傳統嘅所謂遠餐咧，我哋嗰啲就所謂啲午餐啊、睡餐啊咁樣樣。即係好可能好直接，即係譬如話我頭先講話啊，可能婆婆要食菜，幫佢剪碎咗佢，或者啲肉將佢即係剪碎咗佢，咁嗰啲就睡餐。咁有啲如果譬如話真係佢個吞咽能力更弱嘅咧，我哋同時會將佢咧就打到好碎，真係打到好似糊仔咁俾佢食。咁老實講，即係大家可以想象到啦，即係如果將佢剪碎或者打到糊仔咁咧，其實睇落去個賣相咧
0: 就一般般，
1: 就一般般嘅。咁即係其實我諗個進食興趣，即係除咗你個即係味之外咧，色都好重要噶嘛，即係你對眼睇到嘅嘢，其實都幾影響你個食慾有幾大。咁所以就即係而家慢慢咧，有好多唔同嘅機構或者甚至乎一啲公司咧，其實都已經開始咧，即係去發展一啲或者開發一啲咧，比較靚啲我哋一啲叫即係一啲精緻遠餐啦嚇。咁譬如話有啲可以去到即係譬如話盡量係希望令到佢嗰啲嘅色香味型都可以類近嘅，譬如話可能一啲嘅用雞髀咁樣咁打碎曬啲雞髀嘅肉擠翻落個模嗰度，然後跟住咧就整翻出嚟咧，就變咗個樣咧似雞髀，係啦，又有雞髀味，但係遠餐嚟嘅。咁或者係即係有時係有啲話都好興啦，新年嘅時候咧就總有係最興嗰只咩咧魚形嘅嗰啲，係啦，好似錦鯉嗰啲咁樣嘅一啲嘅賀年食品，係啦，嗰啲都係一啲遠餐。咁我哋一路去做呢啲嘅时候，其实都好希望咧，嗰啲嘅长者系有翻个进食尊严啦，同埋其实佢亦都会有嗰个进食嘅兴趣啦。另外咧，其实我哋亦都希望佢系透过一路食嘅时候咧，都因应翻佢嗰个嘅身体嘅情况，令到佢系即系减少嗰啲落错格嘅一啲嘅风险吓。咁所以就即系而家咧一路发展，其实好多样化，即系譬如话我哋机构其实之前都试过咧，就做过咧。嗰啲鑊仔牛柳啊，咁就係啦，就用嗰啲嘅即係啲牛，即係啲牛柳粒，即係將佢打碎咗，然後跟住就即係再用啲模嚟整翻，係啦，然後跟住咧有配菜嘅，咁個配菜咧就係即係嗰啲西蘭花，
0: 西蘭花
1: 係啦，又
0: 係
1: 打碎咗，然後跟住又有個模咁整翻出嚟，咁整翻個樣咧，其實嗰個賣相咧都幾靚嘅，咁啲長者咧食完之後咧，其實都即係覺得，咦啊～正喎，係啦，都似喎咁樣，咁希望佢哋又覺得都幾有趣又肯去嘗試咁樣咯。
0: 即係我諗遠餐而家又係面對其中一個問題啦，就係究竟佢個味道如何啦？因為即係遠餐，我諗喺尤其香港啦，其他地方就另外一啲故事啦。香港發展嘅時間又唔太長啦，咁頭先啊 ，Conson 有講到啦，即係打爛佢甩毛啦嚇，咁但係再早期啲，可能個味就會差啲啦，或者假啲啦，或者個調味會爭啲啦等等，咁而家都一路喺度改進當中啦。
1: 係啊，其實除咗譬如話我哋啲社福機構之外，其實而家可能外邊嘅一啲嘅餐廳啦，近呢一兩年都有啲連鎖嘅餐廳、或者啲酒樓都嘗試去做，佢哋係直情將平日喺嗰啲即係連鎖餐廳裏面食嘅一啲嘅飯或者菜式咧，就將佢變咗做遠餐。咁佢哋都好希望咧，係可以做到就係即係仔女咧就食同你食同一碟。 系啦，同一个系啊，同样嘅嘢，但系你系远餐版，仔女咧就系正常版，系啦，咁就希望即系大家嗰个距离啊，嗰、那个共用系可以更加近啲咁样样。
0: 系啊，即系近来我都有饮过港式奶茶嘅远餐版本嘅，咁、好明显就系、是。港式奶茶再加凝固粉啦，系啦，
1: 少少布甸咁嘅 feel
0: 啦，类似啦，系，但系个味就唔系太似嘅，系个味可能因为佢系即系唔系日餐饮机构去处理嘅，佢揾外边嘅朋友去到即系工厂制作啦，嗰、那个奶茶味就唔系太似港式奶茶嘅嗰种状况啦，吓，咁我谂如果真系要似我哋平常饮嘅港式奶茶嘅状况，可能就真系买一杯港式奶茶再加凝固粉落去，系啦，即系凝固粉。當然就是為了那個吞煙的時候、啊、即是能夠容易一點，只是安全可以再解釋一下。除了粒母之外，我們在這一節之前都喝了一支東西的、啊、那支東西究竟是什麼呢？就是安全說、我們今天既然那個題目是長者是長者飲食與遠餐、不如就帶一些即是他平時都會遇到或者會用到的一種飲品嚟到係俾我同阿 Conson 試下嘅，咁等阿 Audrey 介紹咗我同阿 Conson 先俾啲評價。
2: 係啊，因為好多時咧，我建議一啲營養嘅補充品啦，或者係唔同嘅餐類咧，我都會自己試食咗先嘅，即係睇下自己覺得個味道如何，咁樣先至推介俾人嘅，係啦。咁今次帶嚟呢個咧就係、是、一個營養嘅豆奶啦，咁就適合一啲可能係食齋嘅人啦，或者有乳糖不耐症，即係你飲牛奶會肚痛嘅人嘅，系啦，咁个味道上咧都唔系好似以前咁 vanilla 啦，系啦，都有其他水果嘅味啦，系啦，咁营养上系好丰富嘅，系啦，其实一支咧就已经有300多卡路里啦，可以代替一餐嘅饭啦，同埋已经有18 gram 嘅蛋白质、即系等于你食咗三只雞蛋咁多嘅蛋白質㗎啦，係啊係啊，咁你哋試完之後係啦，覺得如何咧？你哋會唔會話啊？如果係真係第時老咗啦，食嘢差咗啦，你想唔想 keep 住每一日都會飲一支呢啲作為營養嘅補充咧？
0: 咁神奇。
1: 我形容下頭先嗰個，
0: 係啊，
1: 形容下頭先嗰個嘅
0: 味道啦，
1: 味道或者係啦嗰個感覺啦。頭先一打開咧。即系一睇嘅时候，嗱，讲明下，萧老师打开先嘅。佢一打开嘅时候咧，佢就哇个颜色咧，咁然后跟住我就哇睇下，哇好似开盲盒咁噃。一打开，我睇到个颜色系有少少似咧以前饮麦精咧嗰只颜色嘅。咁然后跟住就个味道咧，其实我闻到系有啲生果味。咁然后跟住一饮到落口咧，系好明显，我就感觉到好似系两只。是两隻味嚟，其实那两隻味都分得都几开、就有豆浆或者豆奶味啦，然后跟住另外一种呢就是似生果味得嚟，但是呢有少少
0: 药水味，
1: 药水味咁嘅，咁然后跟住就即係飲底下係咁嘅，咁然后跟住就再嗒耐少少，有少少回翻咧，就係、是、你同我講話有好似係芒果熱情
0: 果
1: 嗰隻味，係啦少少，係啦，咁然后到隔咗一陣再飲多啖咧，我覺得易適應啲嘅嚇。咁、老實講，即係如果你話一支其實已經可以代替一餐嘅話咧，嗱，我覺得作為忙碌嘅都市人咧，其實係可以考慮嘅。咁啊，擠喺個袋嗰度咧，咁其實就平時忙咧就係未必得閒食飯咧，可能嗰個其中係可以考慮一樣嘢。但係如果你話上一年紀係咪真係對嗰類味道係咪咁容易，即係覺得熟即係？系啦，接受得到咧，我就喺度谂，其实有冇一啲更加本土嘅味道系可以变落去咧？头先阿萧老师讲嘅奶茶味啦，再唔系可能即系直情系茶味啦，系啦，咁可唔可以有一啲咁样样嘅变化咧？系而家有冇嗰啲味噶？其实
2: 有奶茶味，
0: 奶茶味
2: 系啦，有咖啡味，系啦，有粟米浓汤味嘅，系啦。不过你话会唔会仲有其他咧？我谂就真系要。等佢哋再研發咯，
0: 因為我打開嘅時候我就望落去好似 灰灰，佢灰灰地色嘅，系啦，同埋佢个质地系比较浓稠一啲嘅，
1: 系
0: 啦，即系等于有啲朋友饮有稀嘅乳酪咁嗰个状况嘅，饮落去都系比较浓稠一啲嘅吓，咁、即系我哋唔饮惯啫，一来啦、一来唔饮惯啦吓，咁二来可能吞烟都有影响嘅吓，即系佢都比较浓稠，系当然要睇翻嗰个吞烟嘅嗰个情况如何啦，系、啦，咁可能要再加营养粉，再凝固粉落去啦吓，咁、但系即系佢浓稠都比较唔会容易灼亲嘅吓，咁、后来越饮咧就越容易。接受嘅，
1: 慢慢適應咗，
0: 慢慢適應咗，系啦。咁當然你問我，即係如果即係老咗會唔會飲咧？我會加冰飲。
1: 我哦，你飲生冷嘢，頭先講咗生冷嘢唔得個
0: 方。即係中醫概念裏面，我完全係一個錯誤嘅示範。又要有營養，但又要飲生冷嘢啦。咁、可能就會容易接受啲嘅。咁同埋即係 Conson 講得好啦，即係嗰個味道嘅情況啦。因為佢係豆漿底啊。咁所以可能即係加返即係用返我哋比较容易接触咩譬如芝麻
1: 係
0: 啦係啦即係芝麻豆漿油啦係啦或者即係同豆漿平合嘅其他嘅味道可能就会容易接受一啲、
1: 我想问一问即係如果因为佢嘅豆漿呢如果啲痛风人士有冇一啲嘢要考虑㗎
2: 哦有喎、如果係痛风、我哋会咁样定义嘅如果你係間唔中先至痛風，或者係你已經控制得好好啦，係啦，咁你可能係間唔中飲一兩支呢啲，其實冇所謂嘅。但係如果話唔係喎，我成日都痛風喎，或者成日啲關節都係好紅腫喎，咁、我哋就會建議咧，呢啲有豆類嘅嘢就盡量就少飲啲啦。
0: 都係即係依照醫生指示啦，係呢、這個都我諗呢個都係緊要嘅，即係。无论是我哋食今集讲到食材原始食物也好食菜式又好食保养品又好食晚餐又好睡餐又好其实都希望自己更加健康。
1: 是啊。
0: 是啦、咁最唔好嘅就係我以为食嗰样嘅健康点知令我更加唔健康咁、就即係失咗原意同埋即係惨啲啦。是啦。咁我哋讲長者飲食晚餐啦，即係都講唔完啦，其實嚇咁，但係都冇辦法啦，時間到呢度都差唔多，容許我即係推介一下啦，咁啊，明天星期三嘅廣東廣西啦，咁啊講嘅主題係視覺訓練及復健啊，主持有蘇適、馮天樂同埋陳文斌嘅，咁啊節目最後啦，咁啊再次多謝我兩位好朋友啦，咁啊同埋祝願各位朋友有個美好美滿嘅晚上嘅，送俾大家最後一首歌，好緊要啦。周杰倫嘅《聽媽媽的話》
1: 拜拜。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中医医院将于十二月十一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嘅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以负担的水平。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与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沟通。王毅说，中方愿意同印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实现龙象共舞。王毅又说，两国机制性交流合作逐步恢复，共同致力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和安宁，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停滞、不倒退、不偏航，逐步构筑起中印边界事务正面叙事，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主流。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据报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晤。报道指，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斡船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而今次亦都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被引爆，美方对伊朗布置水雷的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置新水雷将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透过太空军正在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亦都在度监视豪山和已被摧毁的另外3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是零容忍，有关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且执行。道琼斯指数报53,535点，升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74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2，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0.06美元，卖出4,650.7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葵青、荃湾同埋大埔雨量更加系超过40毫米。预料该偏南气流会喺今明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此外，热带风暴紫檀寻日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喺寻晚11点，紫檀集结喺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系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而超强台风沙德尔寻日减弱为强台风，喺寻晚11点，沙德尔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北大约系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而入东海。另一方面，热带低气压艾沙利寻日朝早喺硫磺岛以西大嘅西北太平洋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 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系85%。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山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晚上11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北纬 19.7 度、东经 109.3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7.3 度、东经 128.5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和茅洲吹南风4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是1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伟基。

听完咧广东广西啦，唔该晒咧就系萧博士咧同埋嘉宾咧，同我哋讲咗好多有关咧软食嘅呢一啲里边嘅知识啊吓。出边气温30度，张惠基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陪住你咧，去到深夜嘅1点钟，就俾呢一个时间我同你一齐享受一下呢个深夜时分嘅寂静同埋浪漫啦。

人生里面呢，除了工作还有感情世界。给我一些时间，陈秀文的一只歌曲。在你生活里面，工作和感情是不是可以真的平衡得到呢？每一天回到家，最爱的是不是就是跟家人的相处和彼此之间感情上面的交流呢？逢星期一至五的十二点钟至一点，这里会不会就是你的家，和张慧基一起交流一下感情的时间呢？

回到家裡，見到自己喜歡的人，親愛的人，就會帶給你一份無比溫暖的感覺。最愛是我家，葉璇文。

收录喺 Carpenters 嘅 Love Linus 里面咧，有呢一只嘅作品，好可能大家都会少听呢一只歌曲吓。Kiss me the way you this last night。转头翻嚟咧，我哋进入维基百科，进入咧呢一个暑假尾啦，你会唔会捉紧暑假嘅尾巴咧？你会做啲乜嘢啦吓？

进入呢个暑假尾啦，好多嘅朋友们咧依然咧捉紧住呢个尾巴，呢个尾巴咧令到大家咧唔舍得离开暑假。在香港呢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依然有各地不同一些商业味道重一点的，甚至乎一些艺术性的展览呢继续呢就在这个八月底之前举行的。很多的朋友们呢都会趁着这个星期呢赶快约下朋友仔，甚至乎一家大小去这个展览里面

共度一下亲子嘅时光啦。虽然依然都可能好闷热嘅天气之下，不断滴住汗喺街度流，呢啲汗水代表咗暑假要讲拜拜㗎啦。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

0: 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 一阵微风，吹起几片花瓣；一道夕阳，为浮云添上色彩；一块落叶，随流水逐渐飘远；一段回忆，亦正好从脑海之中掠过。或者，每一次嘅擦身而过，都系一种随缘邂逅，同时却又系独一无二。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6: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5: 迎嚟入行30周年，梁咏琪透过呢首作品打开序幕，揾嚟徐佳莹作曲，郭大为填词，透过作品向老公甜蜜表白。
7: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9: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10: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8: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9: 收到。等我交通消息報道員 Kelvin 提提各位司機，記得要留意住車胎嘅氣壓係咪正常，同埋車胎紋理有冇過分磨損，咁就可以確保安全啦。
8: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11: 那些年，張惠基。

0: 过路人
1: 卢冠廷的作品。
0: 时间呢一分一秒咁过去啦，咁我有所知咧，暂时咧好多朋友咧都同我讲话用 rhk.hk 呢个网页收听唔到我哋嘅直播吓，不过我哋已经进行咧就系抢收之中噶啦，有啊我哋嘅同事们咧正在处理呢一件事情，希望咧尽快可以修复得到啊。

可怜嘅人喺呢个天下数之不尽。点解数之不尽呢？因为你同我都系属于可怜嘅人，只不过喺时间上遇到个事情上边，未必系一齐，但系成为一个可怜嘅人，就随时随地你都可以扮演到。最简单，可能有一日突然间你出街，发觉自己唔记得带电话，你会觉得自己好可怜。有一日行到街外边嘅时候，突然间落大雨，你又冇带遮，跟住俾雨淋湿咗啦，你又觉得自己好可怜。当然，更加严重嘅事情咧，喺每一日都会发生，喺人生里边都会遇上。如果喺感情上面你会觉得自己可怜嘅话，一定系你觉得自己被遗弃，留咗一个好孤独嘅地方，而呢个孤独嘅地方，你又要自己去承受所有嘅悲伤。身为你身边嘅朋友同埋同事，好可能用善意去为你作出一啲主动嘅开解同埋关怀，但系呢啲开解同埋关怀，未必能够真系令到你变翻一个喺生活上面觉得自己唔系可怜嘅人，反而你会饰演更可怜嘅一个人。见到你受伤嘅时候，大家都话唔好再勉强自己啦，又或者话难过咪喊出嚟咯，喊一大场又会舒服啲嘅。好多类似呢啲说话咧，会喺我哋身边出现。其实骨子里会唔会用呢啲说话去劝对方嘅时候，其实我哋又会摆下重重嘅一啲更加可怜嘅方法，令到佢可以装作更加可怜嘅样子咧。倘若如果个受害者唔系好中意喊，冇乜眼泪嘅人，你叫佢大喊一场，佢会更加辛苦。又或者佢从来都唔识笑嘅，你又要佢开心啲啦，装出笑容啦，你叫佢点算呢？有时人喺可怜嘅情况之下，都会尝试走出嚟，又或者希望喺可怜嘅呢个圈子囚困之中，成为一个背叛者，但系唔知点解，永远都走唔出可怜呢两个字。今时今日，眼见不幸嘅事情实在太多啦，有时会同自己讲，如果懂得放开自己，睇到世界上更加多不幸嘅事情嘅时候，你会知道自己其实已经好幸运。是不是一定要永远扮演住一个可怜的人，才能够得到人的同情和关注呢？不如亲身地问自己一句，我们要扮演可怜的人扮到几时呢？因为我们要脱离可怜的人这四个字，才给到自己获得有幸福的机会。

空白格，人生里面会留咗几多个空白格去填写，甚至乎原来已经空咗出嚟啦。回想起当其时，如果填写啲有意义嘅生命喺里面嘅话，可能活得更精彩。

再续无尽爱，我哋有校长嘅作品，之前亦都有蔡健雅嘅空白格啊。听日继续都会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噶，而部分地区雨势亦都会较为大一啲噶。至于咧，听日嘅气温咧会介乎喺27度至31度之间。无名份的浪漫，黎明嘅作品结束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惠基。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当局正探讨将长者卡同埋乐游卡合并为一，让长者无需带两张卡外出，只需以乐游卡享用两者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相互支持。八达通公司宣布，本周五起一连两个星期举办第三届828乐游节，继续向乐游卡持有人提供合共828万元现金回赠。乐游卡持有人在指定参与商户实体店，以乐游卡单笔消费满100元，可获8元现金回赠。每张乐游卡最高可以获得回赠800元，名额有限，派完即止。本月31日开始，可以透过八达通应用程式和八达通服务站拍乐游卡领取现金回赠。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是不可接受。佩斯科夫说，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安全。他强调，俄罗斯对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仍然持开放态度，但在目前不具备和解条件的情况之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并对胜利充满信心。报道指，佩斯科夫有关表态是针对志愿联盟先前发布的声明内容。法国和英国主导的志愿联盟在基辅召开会议之后，发声明表示，计划在建立可靠的停火机制之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乌军于当地星期一至到星期二凌晨对多处地方的俄罗斯军事目标发动袭击，造成包括一架米格29战机在内的军事装备和设施受损。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遭乌军袭击的目标包括位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米列莱沃空军基地、卢甘斯克地区的激光武器系统、克里米亚的星链卫星通讯干扰站、扎波罗热地区的俄军油料库、弹药库和军用物资库。乌军将继续对俄方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正认真考虑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因为美方预计今后不会再同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的生意往来。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同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邻美国纽约州。道琼斯指数报53509点，升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73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1，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639.09美元，卖出4640.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寻日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葵青、荃湾、大埔嘅雨量更加系超过40毫米。预料该偏南气流会喺今明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此外，热带风暴紫檀寻日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而超强台风沙德尔寻日减弱为强台风。在昨晚11点，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大约是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 另一方面，熱帶低氣壓艾莎莉昨日朝早在硫磺島以南至西北太平洋減弱為低氣，是減弱為低壓區。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 83%。 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不要赖大数据啦，每首歌都是无关。

事今日咩都讲大数据，我的 special 咧就以呢个角度切入去写呢首失恋歌。有失恋者第一声去讲，就算几努力忘掉前度都好，大数据都总系开自己玩笑，将同对方一齐听过嘅歌不断推送。做个 special 嘅康聪，填词陈永谦，编曲 special 赖影彤，监制赖影彤。

0: 星期日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乐队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我打开一本旧日记簿嘅时候，阳光正从百叶帘嘅缝隙照进室内，令我突然之间回想起中学时期嘅某一个下午，课室窗外嘅阳光降落喺书台上面。我仲记起学校门口嘅一棵大树，唔知佢而家点咧？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冇人相信我嫁一个大我三十几岁嘅男人，是为了爱情，为了实现童话。有一日，我的男人永远地离开我，我的童话世界亦都跟着幻灭。

0: 婚礼实在太豪华啦！哇，真的好靓啊，好靓啊！系啊，我 Anna 呢世都未见过咁嘅场面啊！哇，
1: 真系好靓啊！
0: 哎
1: 呀，你睇下，大堂摆咗好多玫瑰啊！
0: 哇，
1: 朵朵都好靓噶，
0: 系啊，仲好香添啊！
1: 你话呢度总共有几多朵玫瑰花啦？
0: 嗯，
1: 我谂起码超过2000朵。
0: 喂，你知唔知啊？赵老三知道 Becky 独爱玫瑰，所以咧就连婚礼都要用晒玫瑰嚟布置啊！
1: 哇，咁大年纪仲咁浪漫啊，即系世间少有、啊。
0: 嗯，咁系啲咁嘅。小心你咧，攞景定赠庆，即为大年纪。
1: 哎
0: 呀，算啦，我哋配角嚟嘅啫，唔好口沫横飞啦。
1: 不过我都系以事论事啫嘛。啊，我硬系觉得呢度嘅布置虽然系豪华，但系好似俗咗少少啫。
0: 你傻咗？
1: 我觉得
0: 平日见你唔声唔声咁，做咩今日好似一反常态啊？
1: 因为我好注重婚礼噶，结婚系女人一生嘅大事、啊。既然有咁嘅条件做到最理想，就更加要着重品味。
0: 啊，有钱就乜都得，鬼识得你有冇品味咩？
1: 哎呀，咁就唔系咁讲啦。婚礼除咗豪华之外，仲要好浪漫至得嘅。好似呢条楼梯咁啊、
0: 嗯！
1: 如果喺扶手嗰度，全部用白色嘅铃兰缠绕住，诶，就喺楼梯对开加一个拱门，拱门上面咧就铺满晒鲜花、啊，啊，咁啊真系好似童话故事里边嘅公主行婚礼咁啊，好靓好浪漫，真系好羡慕、啊。
0: 童话？喂，青青，你仲系细路女啊？
2: 啊？对唔住，我好同意呢位小姐嘅讲法。
0: 你同我哋讲嘢啊，先生？
2: 系，恕我唐突。头先呢位小姐对呢度嘅布置批评得好啱，因为我都有同感，所以忍唔住啊加把口，吓亲你哋添，真系唔好意思。
1: 我哋唔好意思做真啦、啊。我随口讲下啫，我冇心。唔通呢个人系主人家嘅亲戚朋友？咦，我叫咗你唔好口沫横飞噶啦。
2: 两位千祈唔好误会，我都系呢度嘅人客嚟嘅。如果俾我设计，我一定唔会用咁多玫瑰嘅，花一多咧就变得滥噶啦。啊，仲有，假如我系新郎咧，我就唔会俾新娘着平褛嘅婚纱嘅。索性请意大利嘅设计师为佢度身设计，咁咪仲有青春气息，系咪？
1: 系啊。
3: Hello， 哎，文涛，果然上面吓、啊。
2: 哎，老陈，冇办法啦，老赵同我系老同学，又系老友，加上你又系大媒人，
3: 哎、
2: 啊，我点解唔嚟啊？
4: 陈先生。
3: 咦？哦，你哋都响呢度啊？
4: 陈先生。
3: 啊，系系。咦？有冇去恭喜阿 Becky 啊？佢今日好靓，
0: 我哋仲未逼到埋去啊！太多人恭喜佢啦。
3: 系啊系啊系啊，最紧要系热闹，你哋同其他同事随便啊吓。我仲要去招呼其他人。文涛啊，
2: 啊，
3: 你过嚟啊，有嘢同你倾啊。
2: 好啊。
1: 呢位宋先生果然谂得周到，同我嘅理想差唔多。

0: 成日咁落雨。
1: 你又做乜嘢啊？又想偷懒？一阵间陈生啊，见到嗰阵呢又话你噶啦。
0: 话咪话啦，佢冇理由嘅。Becky 走咗之后啊，到依家都唔请翻秘书。唉，但系秘书嘅嘢咧就分晒落嚟俾我哋做，咁直情揾笨。
1: 哎呀，算啦，打工仔唔怨得咁多噶啦。打字啫嘛，等我帮你打埋啦，好未？
0: 嗯。哇哇，真奇喎，原来你打字咁快嘅，以前唔觉喎。
2: 哈，仲好有职业水准添咩？
1: 梗系啦。我去读夜校学打字咪速记嘅噃。
0: 哦，又睇唔出你弱质千千，原来咁薄噶噃。
1: 诶，薄乜嘢啊？学多样嘢旁身啫嘛。
3: 喂，系我嗰份文艺器材嘅报价单咧，究竟打好未啊？我赶住送去即师楼噶。
0: 边份报价单啊？你几时俾我哋噶？
3: 激死我啦！冇咗 Becky 咧，就乱晒大笼。嗰份啊！上面打的通通都是高科技和最先进的画织工具，我啱啱 check 好晒啲价噶，应承咗要送去即师楼噶，今日下昼就要送去噶啦，系大生意嚟噶。
1: 陈生啊，啊，系咪呢一张啊？
3: 睇过，啊，
1: 我一早打好咗啦。
3: 嗯，系啦系啦，系呢份啊。哈，青青，估唔到你咁醒目啊！阿 Anna 学咗你一半就好啦。
0: 又来人。
3: 啊，好啦好啦，以前呢类大生意咧，都系由阿 Becky 亲自送去嘅。我从来都唔信嗰啲 messenger 噶，青青啊，呢份价单咧系你打噶，内容你应该知道，不如你帮我送去宋国林即师楼啦。
1: 吓，我未去过噶、哦。
3: 唔紧要嘅，对方系熟客嚟嘅，亦都系我老友。嗱，你拎份价单交俾佢，等佢睇完之后咧，签妥同意书，咁你攞翻份同意书翻嚟俾翻我得噶啦。
1: 咁好啊，我试下。
0: 喂。依家出边落紧好大雨、啊，
1: 或者下昼会冇咁大雨咧？陈生啊，麻烦你攞即师楼嘅地址俾我，食完晏之后我会尽快帮你攞过去噶啦。
3: 好啊，我写个地址俾你啊。

0: 真系惨啦！对鞋连对袜都污糟晒，特到湿晒，阵间仲要见客添噶，今次真系失礼死人啦！心好辛苦。
1: 小姐，你揾边位啊？
0: 呢度系唔系宋国林即师楼啊？
1: 系啊。你找哪位職師啊？
0: 哦，我是天利行的職員來的，我們總經理陳先生叫我拿些報價單過來給宋職師看看的。
1: 哦，原來你是陳先生的職員是吧？以往是一位 Becky 小姐送開來的。你怎樣稱呼啊？
0: 我姓林啊。
1: 哦，那你坐一陣吧。
0: 好啊。
1: 宋先生在開會，有空檔的時間我會叫你的了。
0: 麻煩了。哎呀，這鞋濕立得很辛苦啊。哎呀，唔系啦，攞啲纸巾出嚟抹下先。哎呀，好辛苦。点解咁噶？成对白鞋黐满晒泥渍，抹碟都唔甩嘅。哎呀，今次真系唔好彩啦，仲要见人添。
1: 林小姐，你真系好彩啦。宋生咧个会啱啱暂停休息，你跟我入去啊。
0: 哦，好啊，等我摆好把遮先啊。
2: 入嚟啊，
1: 宋生啊，陈经理派人拎个报价单嚟俾你啊。
2: 得啦，你翻出去啊。
1: 系，林小姐，你随便咯。
0: 好啊，唔该。宋生你好，我系。
2: 乜系你啊？
0: 对唔住啊。我哋好似喺边度见过嘅咧，
2: 一个豪华但系有俗气嘅婚礼。小姐，我叫做宋文涛，未请教啊。
0: 系啊，我叫林青青。
2: 哦，
0: 系陈生叫我拎报价单过嚟俾你嘅。
2: 林小姐，请坐啊。
0: 唔该。
2: 嗰日我真系唐突啦，希望林小姐你唔好见怪。
0: 一日都是我多口啫，啊，系啦，呢啲报价单请宋先生你过目啊。
2: 嗯，
0: 唔该。
2: 嗯，冇错啦，全部都是我订嘅最新文仪器材。阿老陈的确知我心意啊。
0: 陈生话，如果你认为冇问题嘅咧，就麻烦你喺度签名作实。
2: 哦，冇问题。阿系呢？
0: 唔该。
2: 你系阿老陈嘅新秘书啊？
0: 我哪里有资格啊？我只不过是一个文员仔来的。
2: 我和老陈几十年朋友，他永远都不会乱信手下的职员的。好像这份差事那么多年来都是由 Becky 一手包办。他今次叫得你来都是对你另眼相看的
0: 了。
2: 给点心机啦，不要灰心啊。
0: 多谢你的鼓励啊，我一定会记住的。
2: 咦，做咩成日望住对鞋啊？好似周身唔安乐咁嘅。
0: 冇，出边落大雨啊，对鞋污糟咗，唔好意思。
2: 哦，小事嚟啫嘛。啊，对唔住啊。喂，系，我系。咁啊，真系咁赶？系，你知啦。阿妹佢今日告咗假，我冇人帮手噶。你等阵啊，阿林小姐，
0: 系
2: 你识唔识速记啊？
0: 识。
2: 哎，咁好极啦，咁你可唔可以帮下我忙呢？
0: 吓，
2: 我原本系有个会开紧嘅，因为我个秘书阿妹突然间系攞咗病假，咁个会系被迫暂停，而家有啲事好紧要嘅要继续倾嘅，咁你可唔可以暂时客串下，做住啲会议记录咁呢？
0: 冇问题，不过
2: 哦，阿老陈嗰方面系嘛，我会同佢交代噶啦 ，OK？
0: 咁好啦。
2: 喂，系冇问题，五分钟后召集所有人员喺会议室开会啊。要拜托你咯，林小姐啊，
0: 唔使客气。

0: 喂，千千啊，今日边度食 lunch 啊？
1: 去快餐店咪算咯。
2: 唔搞错啊，咁冇趣噶，今日出粮喎、啊。
0: 应该食得丰富啲先系噶嘛。
1: 唉，我要留翻啲钱买过对鞋啊。点
2: 解啊？
1: 咪帮陈先生送文件嗰次咯，嗰日落大雨嘛。咧对鞋咧烂晒啊，浸到烂融融咁，又黐满晒泥渍。白鞋超级落雨噶嘛，抹极都抹唔甩，几肉酸。
0: 计我话咧，实行叫陈先生赔翻俾你。
2: 呢啲又唔系你嘅本分，无端端连鞋都蚀埋，几唔抵啊？
1: 唉。你而家就咁大声，见到陈生嗰阵咧，就好似老鼠见猫咁。
0: 嗯，
1: 算啦，食少几餐补翻数咯。
0: 喂喂，点解唔叫你个白马王子买啫？送啲嘢俾女朋友都好平常啫。
1: 哎，千祈唔好咁多事啊，费事令佢误会更深啊。
0: 真系硬颈啊！
3: 啊，林小姐啊，有人拎嘢嚟俾你啊。
2: 哇，好靓啊，包得咁靓嘅。
1: 系边个送嚟噶？
3: 唔知啊，系个着制服嘅人送嚟嘅，话明要交俾你嘅，上面有张卡片写住你嘅名噶。
1: 系，唔该晒啊。
3: 唔使唔该，
2: 嚟睇下咯，
1: 你拆啦。喂喂，我又唔系生日，今日又唔系咩大时大节，冇理由有人送嘢俾我。
0: 理得佢啫，你唔拆我同你拆啦。哎呀！
1: 用咁心
0: 睇下先，好打开嚟睇下咩先？
1: 咩嚟噶？咩嚟嘅啫？
2: 好靓啊！
1: 我睇下。
2: 哎呀，
1: 系一对好靓嘅名牌皮鞋、
0: 啊，仲系意大利最出名嗰只牌子啊！你睇一只蝴蝶就知啦。
2: 哇，出皮真系靓、啊。
0: 几千蚊对噶，我行过公司噶啦，几次噶啦，我都唔舍得买，好贵啊，几千蚊噶。
1: 边个会知道我想买嗰对新鞋啊？
0: 喂，去试下先啦，尺码未必啱噶噃。
1: 真系奇怪。
0: 哇，又会咁 fit 嘅？唔使问啊，除咗你个白马王子之外，仲边度会有人知道你只脚嘅 size 啫？
1: 冇可能，佢根本乜都唔知道。嗯。等我睇一张卡写咗啲咩先。
0: 嗯，
1: 林小姐，多谢你拔刀相助，小小意思，望你笑纳。嗯，冇署名嘅。
0: 喂，你两个玩咩把戏啊？耍咩花痴、啊？
1: 都话唔系佢咯，唔系佢。
0: 成日嫌佢唔够浪漫啊！依家就俾个意外惊喜你啦，仲话唔系佢添？
1: 点解会咁奇怪嘅咧？
0: 仲呃人，你讲啊，杜乱。
1: Danny， 你上嚟做乜嘢啊？
4: 哦，啱啱上你隔篱嗰间政府大楼搞啲公事，咁啊见就嚟食晏咯，咪上嚟揾你一齐食咯。
1: 你点知我冇约人啊？
4: 啊？
0: 哦，佢约咗我啫嘛，你哋即管去一齐食晏啦吓。系，我都想去银行攞啲钱先哦。
1: 哎呀 ，Anna， 乜你咁冇口齿噶？
0: 唉，费事做你电灯胆啦。啊 ，Danny 哥哥啊，系冇见你咁耐，果然大有进步噃。
4: 啊？进步？咩进步啊？唉，唔好搵我嚟开玩笑啦。
0: 哎呀，仲炸底呢对名厂嘅皮鞋又大方又啱 size。哎呀，估唔到你个人咁细心、啊，留意到千千对脚系着几大嘅鞋，仲咁大手笔添、啊。唉，系、哎、人都冧到痹啊！
4: 我冇喎、
0: 啊。
4: 吓？有人送对鞋俾你咩？系咪啊，青青？
1: 系啊。
4: 边个嚟噶？我识唔识啊？
1: 我点知你识唔识嘅啫？连我自己都唔知边个送俾我。
4: 系咪男人嚟噶？你识个新男朋友？
1: 冇啊！你讲咗去边啊？呢度系写字楼嚟噶。我唔该你俾少少面我好唔好啊？
4: 我只不过问你少少嘢啫嘛。
1: 讲埋晒啲咁嘅嘢啦。
4: 你做咩咁大反应啫？系咪有啲人话你俾我知
1: ？Danny 啊，我唔该你尊重啲啊！你唔系我咩人，你冇权问我咁多嘢啊！
0: 你两个冷静啲啦，好唔好啊？
1: 如果你再喺度无理取闹，咁我自己走先啦。
5: 青青，你哋咁大声喺度讲乜嘢啊？
0: 陈先生，冇，我哋倾偈咋？
1: 系啊，陈生，我朋友上嚟搵我哋食晏啫嘛，听到开心咁咪大声咗啲咯。
5: 唔好意思啊，我想阻你一阵啊，青青，你跟我入嚟啊，有啲嘢想同你倾啊。
1: 好啊，陈生。
5: 嗯。
0: 喂，我哋落楼啊，餐厅等你啊。
1: 好。
5: 青青啊，坐低慢慢讲。
1: 唔该。
5: 系啦，你喺天理做咗有几耐啊？
1: 大约半年左右啦。
5: 嗯，你中学毕业噶，英文成绩都唔错。除此之外，你仲有冇再进修啊？吓？
1: 陈生啊，系咪我工作嗰方面有啲咩做错咗？你唔？
5: 咪住。嗱，我想再问下你啦，你仲记唔记得上次我咪叫你送份报价单去即师楼嘅？
1: 记得。
5: 嗱，我拣你去咧，就系因为你做事井井有条，我一讲啫，你就知道我揾咩啦。同时你打嘅报价单又整齐又干净，唔学得其他文员咁乸西嘅。
1: 多谢陈生赏识。
5: 嗯，后嚟我仲发觉，原来你识得速记嘅添，点解你唔一早话我知啊？
1: 对唔住啊，打字同埋速记都系我入咗嚟公司做嘢之后喺夜校学嘅。
5: 嗯，
1: 我就嚟毕业噶啦。
5: 哦，如果唔系宋即师同我讲。

0: 你叫我帮下佢手嘅啫，佢话会同你交代声
1: 嘅。诶、哎，青青，我同你讲笑啫，你估我真系咁小气嘅咩？吓、啊，宋即使系我老友嚟嘅，我仲要多谢佢啊，多谢佢帮我发掘咗咁嘅人才添。你知嘛 ？Becky 走咗之后啊，我正系头痛，去边度揾个接班人？青青，如果你愿意嘅咧，不如你就接替咗佢秘书呢个岗位啊。
0: 我？
1: 嗯，
0: 我得咩？
1: 宋先生话你嘅表现非常出色，会议记录最重要嘅事项你一字不漏，佢能够推荐嘅人，我绝对相信。
0: 陈生，多谢你嘅提拔啊，我一定会尽力做好噶。
1: Good。其他关于薪酬啊，同埋各项细节咧，我已经通知咗人事部噶啦。听日咧，佢哋就会有人同你解释噶啦。嗯，阻住你食晏添。嗱，系咁，一言为定啦噃。
0: 好啊。陈生多谢你啊，
1: 欸、
0: 我翻出去先啦、嗯，我一定会尽力做到最好噶。
1: 好，
0: 宋文涛，原来系佢，但系我同佢萍水相逢，佢又点会知道我着咩尺码嘅鞋呢？真系奇怪。
2: 逝去的童话，叶世雄监制，杨丽仙编导，梁木编剧，车心梅、罗嘉玲、林有荣、丁家湘、朱曼子、温泉、翟耀辉联合播演《逝去的童话》第二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

0: 中，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系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系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系做简单嘅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嘅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子领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4: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5: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3: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4: 收到。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黄黑野黄龄过海。一套电影讲述八仙的故事，一首插曲听出过海的潇洒，短短3分钟将嬉笑轻松的氛围感带给乐迷。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学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大湾区戏剧演出的挑战，
1: 姚润敏。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晚是我们节目的第九集，主题是大湾区戏剧演出的挑战。近年大湾区的剧院一座座落成，设备齐全的演出场地正是等待着好戏上演，但是要给一出好戏真正走遍各地地巡演，挑战真是不少的。最难的莫过于文化和语言的磨合，或者广东话和普通话的语境转换，或者是大湾区各地的观众究竟笑点和泪点有没有差异呢，往往考验着编剧和导演的功力的。加上各地行政和票务系统亦都需要对接，都是很多幕后团队需要打的一场硬仗来的。不过正正因为有这样的挑战，当台前幕后能够克服困难，赢得全场的掌声那一刻，哇，才是最动人最感人的。究竟一出戏剧要怎样在大湾区打通这个关，又赢得观众的赞赏呢？我们今晚马上就跟我们戏剧方面的专家来聊聊天了。今晚乐活文化大湾区的嘉宾是演戏家族艺术总监姚润敏 Mandy， 欢迎你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戏家族的艺术监制姚润敏 Mandy。 好多谢明珠的邀请，这个晚上有机会在大气电波度同大家分享一下表演艺术在湾区里面的情况。
2: Mandy 啊，那不如呢请你同听众介绍一下你自己啊，基本现在做紧啲咩嘢。
3: 演戏家族呢是一个在香港1991年成立的剧团来的。自从成立之后呢，最初的十年呢主要都是以做戏剧为主嘅。我自己加入咗之后呢，去到2000年，咁我同时任嘅艺术总监彭振南呢就觉得音乐剧呢会系一个好嘅发展方向，於是乎呢就全力就做咗好多嘅音乐剧嘅原创剧目。最初我哋第一个剧目呢包括有遇上1941的女孩啦、边城啦，跟住仲有四川好人啦、一屋宝贝啦、美丽的一天啦。比较相对近期在 COVID 时间国际综艺合家欢开的一个节目叫做《路比和嫲嫲的铁路五号》。除了这些大型的制作以外，其实演戏家族还有很多不同的制作，包括其中一个我们主要的发展方向呢，就是回到去大湾区，我们那个年代呢还是叫珠三角的一个华南地区，去发展香港、推广香港的原创戏剧艺术和音乐剧的。
2: 其实呢我都想你介绍你自己啊，你又得过好多是啊，好多舞台剧嘅最佳女配角又得过，女主角又得过。哇，演戏方面呢，嗱，因为你早年呢演边城啊、一屋宝贝嗰音乐剧嗰时呢，我就已经好鍾意睇你演戏㗎啦，我系你 fans 嚟㗎吓。咁我想问你啦，演咗咁多年戏啦，你自己觉得自己演得最满意系边出戏呢，可唔可以讲下呢？
3: 如果讲自己满意真的不敢说，实在太多前辈了，每年的香港舞台剧奖都有很多很出色的演员的，那我自己很荣幸啦，有机会在不同的年份都拿过一些肯定的奖项，亦都是因此更加醉心于表演艺术，特别是戏剧方面的演出啦。样而演戏家族的戏码亦都有很多观众的认可的，确实一路以来即是观众对演戏家族的音乐剧呢都有一个好好的反响啦，俾咗我哋好多支持好多信心，所以就係一直以嚟做到今年已经係演戏家族第35年嘅周年致庆啦。咁我哋都仲係觉得喺呢个原创音乐剧嘅创作同埋制作路上面得到好多支持，所以我哋会继续全力继续做落去嘅。
2: 哇，真係恭喜啊，已经做到第35周年啦，係咪呀？哇，咁啊Mandy 啊，你呢就喺戏剧方面你真係专家啦，演而优，又跟住又兼做好多行政啊其他嘅岗位啊咁样。咁而家你现时就係整个剧团嘅艺术监制嗰方面啦。 但系咁样从此咧，你就少咗台前嘅演出咯、哦。你自己觉得会唔会有啲可惜呢？
3: 哦，唔会啊！我觉得能够继续喺表演艺术、喺戏剧嘅范畴里面，喺呢个领域里面同大家一齐工作，我觉得系好开心，同埋每日都有新事物学到嘅。无论是创作或者是制作或者是一些行政啊，甚至是宣传推广观众拓展方面，我都觉得每日都还有很多新事物是需要学习咯。故之言表演艺术在演员的工作上面，当然对我个人而言是一个永远都不会放弃，同埋永远都觉得是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的一个工作啦。但是其实其他方面的工作在整个行业上面的发展呢，都是很需要各方面的投入，包括人力和物力上面的投入的。所以我自己觉得反而不是觉得可惜，反而是觉得好好彩咯，有机会做咯，是啊，有机会同大家一起工作，希望让香港的表演艺术能够更加推广开去，在各个领域都可以做到百花齐放，大家心里面的创作能够做到出来，其实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2: 而家身为剧团嘅艺术监制咁样啦，等听众都即系了解多啲啊，即系譬如艺术监制个工作咧，系要去谋求啲资金啊，或者谋求个剧团嘅发展啊，即系嗰啲工作系有啲咩方面要做嘅咧？
3: 明珠你讲嘅全部都啱啊，系啊，艺术监制嘅岗位咧，首先就佢需要订立每年公司剧团嘅一个艺术路向啦，咁样。咁我好彩啦，咁其实因为演戏家族已经有一定嘅规模同埋历史啦，咁喺制定嗰个艺术路向嘅时候咧，我哋都会沿用翻过去观众欢迎。在资源的稳定性方面亦都可以得到保障的一个路向咯。咁从来呢都是希望以香港为一个基础定位去发展我哋的艺术作品嘅。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话自己我哋以香港为家，以艺术为本，希望创作到得到香港人共鸣的戏剧作品咯。我哋揀咗嘅 art form 就係音乐剧啦 ,musical 啦。Musical 大家都今时今日应该好多听众都不会陌生啦，是一个很年轻的 art form， 一个很活泼里面的表演元素很丰富的一种艺术表演形式咁样。咁所以我估亦都系点解咁多人鍾意去做创作啦、表演啦，以至买飞入场欣赏啦咁样。咁其实近十年喺香港嘅音乐剧创作系非常之蓬勃嘅，即系唔同嘅剧团啦，甚至一啲个人啦，或者一啲文化机构都会做相关嘅创作同埋表演嘅。咁所以我哋香港场地咁紧缺嘅时候咧，我哋剧团就早喺2008年开始咧，已经开始翻内地做演出噶啦，都系一个好简单嘅目标，就系为自己有信心嘅作品揾更多嘅观众咯。
2: 即系谋求多方面嘅发展啦。哇，2008年即系计起上嚟，你哋即系已经十几年前咯吓。好早期就已经咧成功咁将你哋嘅剧目啦吓，就带咗进入咗大湾区。好似最初系咪广州先啊吓？咁你即系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当时系咪第一出已经好成功咧？
3: 其实2008年我哋第一次咧系受到上海一个叫做艺水节嘅邀请嘅，
2: 参加
3: 系啦。咁我哋咧就胆粗粗第一次咧，确实第一次嘅经验咧系非常之痛苦。因为上海咧，确实系一个普通话嘅城市嚟嘅，就算无论佢几国际化都好啦，咁样主要睇我哋演出，因为我哋都系一个香港嘅原创粤语音乐剧啊嘛，咁所以喺上海，我哋第一次嘅经验咧，确实有啲惨痛嘅，但系我觉得呢一课咧系上得非常有价值嘅，正正我哋第一次翻到上海，对上海嘅观众嚟讲，真系一个粤语嘅作品音乐剧。嘅作品咧，对佢嚟讲系非常之唔熟悉嘅，亦都系自己嘅经验不足啦，系更加需要我哋有规划 同埋有一種信念咁樣去開自己嘅呢一個里程碑嘅。咁所以09年呢，我哋冇因為08年嘅一個挫折啦而卻步啦，我哋更加即係要對焦返，更加做咗好多嘅一個evaluation 啦，即係對自己嘅作品究竟喺上海唔能夠成功咁樣演出嘅種種問題去做一個自己嘅檢討啦咁樣。咁然之後09年呢，我哋當年呢香港政府呢亦都冇乜嘢所謂俾我哋呢類型中小型藝團去做文化交流嘅資助嘅。我記得當年呢係攞咗當時嘅演藝發展局嘅一個機構呢去申請一個文化交流嘅資助，咁係一個非常非常緊缺嘅資源嚟嘅。我記得所有嘅同事呢都係冇酬金嘅。我哋真係攞住一個好少嘅製作費，咁就咁然之後咧，好好彩嘅咧，就得到廣州嘅一啲製作單位嘅邀請，幫我哋咧喺做製作之餘，成個項目嘅一個宣傳啦、推廣啦、票務啦，以至成個製作嘅落地嘅一啲行政嘅協助啦。好彩係有當時嘅方傑女士啦，同埋邝维立先生。所以呢，如果真的没有回过内地做制作的朋友呢，在这个大气电波听到呢，找到一些好的内地 partner 呢，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是啦，
2: 好啦，大家听的是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我们的嘉宾是演戏家族艺术监制姚润敏小姐 Mandy。嗱 ，Mandy 啱啱講到咧，即係話08年就係有啲嗰啲痛苦嘅經驗啊，但係都克服咗啦嚇，咁亦都咧得到當地嘅一啲嘅夥伴啦嘅協作啦咁樣，咁09年係咪就會進軍得比較順利呢？
3: 是啊，我可以說是享受了一次非常愉快的那時候我們叫珠三角的演出之旅的。是這個09年，然後我們立即在
2: 演哪出戲
3: 當時我們是一個點唱機音樂劇叫《戀愛輕飄飄》其實這個戲在香港都做過好幾個不同的版本的，包括林永亮先生、陳潔玲小姐啦，同埋張繼聰先生啦，都演過呢個戲嘅一啲變奏版嘅咁樣。咁我哋呢個戲因為佢首先個製作規模好輕巧啦，咁然之後頭先我都話佢係一個點唱機音樂劇，裡面呢就所有嘅劇情呢都係以我哋八九十以至二千年代嘅嗰啲流行歌去做一個推展嘅咁樣。咁我哋改編咗個歌曲之後，擺咗落去融入咗喺個故事劇情裏面，在內地是非常之受歡迎的，特別是當時的珠三角，我們現在叫大灣區的一個華南地區，因為大家對香港的流行曲的文化都是非常之欣賞和很熟悉，是不是？有誰不懂得唱 Sam Hui 的歌呢？有誰不懂得唱陳奕迅的歌呢？有誰不懂得唱林憶蓮的歌呢？這樣，所以這些歌都是很受歡迎，亦都帶動了我們的戲裡面的一些劇情之後，整個戲佢講嘅一對香港嘅個戲嘅故事，係一對香港嘅年青男女，佢哋點樣由大學以至往後嘅接近30年嘅一個故事，其實係講一啲關於香港人成長嘅故事咯。呢啲故事嘅內容既同內地灣區嘅觀眾會獲得佢哋好大嘅共鳴，所以佢哋亦都即係好能夠接受呢一個戲嘅內容。咁然之後喺表演上啦，咁成個團隊包括演員，我哋香港人嘅表演咧，確實同內地嘅風格咧係有啲唔一樣嘅。我哋嗰種好直白啦，好幽默啦，然之後好落地啦嘅一種表演風格咧，同佢哋可能喺
2: 係咪傳統一啲咧？當其時喺
3: 係啊，可能喺90年代或者係2000年頭都好啦，即係內地嘅表演風格咧，相對仲係比較我叫乖啲。 比較保守啲啦，咁或者係傳統啲咧，佢哋都係做經典戲碼為主啦。咁所以見到我哋香港呢啲咁創新、咁活潑、咁好玩、咁抵死嘅香港文化咧，佢哋係即刻會覺得哇，好耳目一新啊！所以就對我哋嘅團隊以至我哋接住落嚟，除咗戀愛輕飄飄之後，幾個喺灣區嘅製作咧，佢哋都係好認同啦。
2: 你之前提過嗰啲困難咧，好多即係已經係經過咗你嗰、那個從失敗中學習之後咧。就已經克服咗啦，但係咧，其實拉大隊咧，即係譬如嗰啲好多嗰啲演員咧，分配角色啊，或者其他行政方面，仲有冇其他嘅困難遇到咧？
3: 因為確實我哋中小型藝團咧，無論頭先講緊嗰個過程相對係順利啦，成功都好，但係其實咧，我哋嗰個資源咧，其實確實仲係好緊缺嘅。我哋嘅製作咧，仲係喺一啲比較相對中小型嘅製作規模裡面去做嘅，即係我講緊嘅成個 production 嘅個 scope 個製作規模確實唔能夠好大嘅。頭先都係講緊喺一個我哋能夠掌控嘅比較中小型嘅製作規模裡面做嘅。無論幾開心個過程幾愉快，我哋克服咗好多困難都好，我哋得到嘅一個學習到嘅一個好關鍵嘅點咧，就係我哋真係揾對咗一個窗口位咯。因為香港人啊，我哋無論如何都係一個廣東話嘅城市啦，咁樣我哋翻到去要揾到我哋观众，特别系音乐剧或者戏剧呢啲有语言嘅表演艺术咧，能够揾到嗰个文化同根同源嘅呢一批观众，令到佢哋对个戏嘅价值有共鸣，然之后嗰个表演嚟计，佢哋又享受，佢哋又觉得过瘾好睇，揾到呢一批观众，我觉得系我哋嘅一个成功关键咯。所以其他喺制作上面，譬如我哋去完廣州之後，點樣跟住再喺佛山能夠落到地，亦都今時今日揾到我哋一啲好好嘅 partner 啦。過咗疫情之後啦，我哋所謂再開翻關嚇，我哋二三年頭開翻關，香港同內地再接軌，我哋點樣乘住深圳嘅呢一個發展，又或者二三年後我哋整個國家嘅發展，以灣區嘅融合为一个非常重要嘅据点，去将戏剧打入到呢啲城市咧，其实都系有一啲我哋嘅需要关注嘅地方咯。
2: 唔该晒姚润敏小姐 Mandy 同我哋分享咗佢丰富嘅喺大湾区嘅演出嘅经验。而家就到咗大湾区文化艺术名人嘅环节，今晚介绍嘅系近代音乐教育家、作曲家萧友梅。
4: 大湾区文化艺术名人，大湾区文化艺术名人
5: 萧友梅是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家、作曲家、曲家，被誉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之父。萧友梅出生在广东中山石岐，他爸爸萧旭增是一个私塾老师，曾经中过举人。1889年萧友梅同家人移居澳门，佢入咗陈子煲嘅冠根草堂学习四书、算术、英文、日文。1892年，佢屋企人开始同当时都系喺澳门嘅孙中山来往，孙萧两家系世交。1899年，佢去广州嘅时候接受新式教育。1901年至1909年，萧友梅留学日本，喺日本高等学府学习教育同埋选修钢琴同声乐。1906年喺日本首部孙中山嘅时候，萧友梅将孙中山收藏喺佢东京屋企嘅里面。1910年萧友梅两次到北京参加留学生毕业殿试，成为文科举人。后来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成为大总统之后，萧友梅亦被委任为大总统府秘书。袁世凯上台后，萧友梅辞职，在孙中山、蔡元培的帮助之下，在1912年前去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学习音乐。1919年获博士学位，论文是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外国大学博士学位的人。1920年萧友梅回国，创办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专修科，先后担任北大管弦乐队指挥。 北京大学音乐全集所教务主任，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主任，萧友梅系抗日救亡国咏歌运动的主要成员。九一八事变之后写了《从军歌》，是中国最早的抗日救亡主题歌曲之一。抗战期间，萧友梅想将学校迁入内地避开战火，但是不成功。为了避免遭到日军迫害，他改名做萧思学继续授课。1940年，汪精卫试图请他担任教育部部长，但萧友梅拒绝。萧友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掌握西方作曲手法进行创作的作曲家之一。1940年，萧友梅在上海逝世。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会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表示，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和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桑柏菲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伊朗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于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声明又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事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引爆，美方对伊朗布置水雷的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果布置新水雷将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方透过太空军正在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亦都在监视着浩山同埋已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是零容忍，有关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且执行。特朗普曾经在4月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经向美国海军下令，一旦发现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布置水雷，可以开火击沉。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的时候必须先取得同意。道琼斯指数报53,522点，升1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67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6，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3，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45.23美元，卖出4,646.0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是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第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托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位听众，你哋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系主持潘明珠。今晚我哋嘅嘉宾系演戏家族艺术监制姚润敏小姐 Mandy。我哋嘅节目系讲大湾区嘅生活同埋文化艺术发展现况。大湾区亦都系香港人放假去旅游嘅好地方嚟嘅。先嚟听下呢一个环节，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今集会同大家介绍嘅系龙岗国际艺术中心。
1: 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
2: 深圳龙岗国际艺术中心。龙岗国际艺术中心位于深圳市龙岗区板雪岗科技城核心区，邻近地铁十号线贝尔路站，是大湾区最新最具科学艺术融合特色的现代文化地标之一。总建筑面积超过11万平方公尺，2026年1月正式开幕，由美国建筑事务所 TVS Design 主导概念设计，是深圳市“十四五”规划重大文体设施项目，是国内一流智慧文化场馆和大湾区数字艺术的新殿堂。设计灵感是源自中西古典乐器，将中国传统琵琶、排箫、圈和西方小提琴的优美造型完美融合，建筑外形就好像一件巨型乐器，立柱、空间和纹理都充满音乐韵律感。正面浮雕墙是以天地星斗为背景，串连东西方音乐脉络，整个建筑设有5000平方公尺，城市客厅南北通透，提供全天候开放的公共艺术空间。中心主要由国际演艺中心、艺术展览体验孵化中心、科技艺术教育中心等等组成。演艺部分包括1600座位的大剧场、600座位的中剧场和300座位的实验黑盒子剧场，可以承办歌剧、话剧、交响乐和本土原创作品。展览和教育空间设有几个沉浸式大厅和 VR AR 互动区，令到观众可以由体艺术变成参与艺术，真正实现科技和文化深度融合。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用乐器造型和智慧科技完美体现了大湾区的创新开放，融合传统和未来的时代精神。它不单止提升了龙岗、深圳的文化软实力，更加成为居民和游客感受艺术家科技沉浸魅力的新地标，是大湾区现代文化自信的重要象征。
0: Mandy 啊，刚刚你提到咧，大家即系需要关注多啲呢个大湾区呢个艺术，尤其是戏剧方面嗰啲发展啦。咁我知道咧，你哋剧团近嚟咧又演咗啦吓，《恋爱轻飘飘》呢个最初吓好成功嘅音乐剧。咁仲有好几出噶吓，会系譬如《朝暮有情人》啦，会喺大湾区好多个城市度巡演嘅。咁你觉得呢啲浪漫爱情主题嘅音乐剧咧，用翻你哋原本全港广东话演出，是不是都好受观众欢迎啊？这个剧种是不是比较容易推广啲咧？
3: 无论如何咧，讲爱情嘅嘢咧，应该全世界都会容易产生一啲共鸣点嘅。系啊，头先讲过啦，其实我哋香港几十年嚟同广东，我哋都会叫自己做广东人啦，甚至而家系啊，都仲会有即系早一辈嘅人都会咁样称为自己嘅咁样。我哋同广东文化同根同源或者岭南文化咧，确实里面咧系有好多我自己嚟计咧都唔系好熟悉嘅地方嘅，譬如香港而家都会有非遗六月啦，咁样对作为一个香港人嚟计，能够了解自己本身嘅文化背景，了解一啲真系有价值嘅非遗文化，我自己都觉得系好有趣嘅一件事。特别喺里面咧，其实我哋系可以揾到好多嘅创作题材嘅。其实头先讲嘅一啲爱情故事，可能只系中间嘅一啲结合点，或者同任何文化背景嘅人嘅一啲结合点，但系点样可以令到无论音乐剧又好，或者系其他嘅表演艺术嘅，佢真系有一个好啲嘅内核 文化，可以俾我哋湾区特别系岭南文化听广东话大嘅人，可以能够共鸣到你嘅作品咧？咁样，我觉得我哋拣爱情故事可能只系一个手段嚟嘅啫，就好似我哋旧年同埋最近喺湾区同埋澳门艺术节上演咗嘅一个全新戏码，叫做《从来是一对》。呢、這个音乐剧咧，其实就系以佛山嘅陶瓷飞围咧去做一个主题嘅，然之后我哋里面就固之然加插咗大家都唔抗拒嘅一啲爱情线啦。但系好明显个古仔嘅重点，我哋唔系要去探讨爱情，反而就系想同大家藉住陶艺嘅呢一个文化去了解一啲同人民精神有关嘅嘢咯。我觉得我哋香港人又好，或者甚至湾区人都好咧，其实对真正好嘅作品制作精良嘅，真系佢里面有好嘅主题，个古仔系民意再度有意思嘅戏咧，佢哋就会中意睇噶啦。表演艺术即系音乐剧，只系其中嘅一个表演艺术嘅形式啫。咁我发现其实喺湾区里面好多唔同嘅内容啊，只要个古仔系能够佢能够共鸣到，佢觉得系关佢事嘅，佢哋喺好繁忙嘅都市节奏底下啊，都可以揾到一啲舒心嘅比较娱乐性高嘅制作嘅话咧，其实佢哋就会嚟睇噶啦。而我自己觉得咧，其实艺术咧系一个好好嘅娱乐嚟嘅，你会揾到喺里面揾到你想笑嘅地方，揾到你想喊嘅地方，揾到你要舒缓自己紧张压力嘅地方吓。只要系一啲精彩嘅项目，观众咧其实系绝对有机会为你嘅作品埋单。除咗啱啱头先讲完《从来是一对》呢一个非以非遗文化为主题嘅戏啦，咁啊演戏家族都好好彩啦，咁今年咧攞到国家艺术基金嘅支持啦，咁嚟紧咧多谢晒，多谢晒。咁嚟紧咧就会将我哋旧年一个阶段演出一个作品叫做《玉娘》，咁呢个音乐剧咧嚟紧就会喺香港首演，然之后咧都会翻到去湾区同埋内地嘅其他城市演出嘅。
0: 玉娘系嘛？
3: 冇错，系玉娘其实就系潘玉娘女士啦。啊、哦，潘玉娘系我哋国家第一个留法嘅女西洋画家咯。佢嘅作品咧，根据陈独秀先生嘅讲法咧，就系、是、合中西于一夜。系啊，
0: 好值得期待、啊。
3: 我哋攞咗佢嘅人生故事做一个背景啦，咁啊做咗一个音乐剧嘅创作。
0: 哇！你哋嗰啲创作力真系好丰富啊，能够喺湾区咧挖掘到咁多嘅题材啦。咁相信你梗系成日去湾区嗰度考察啦。咁、近两年咧，我知道香港艺术行政人员协会咧就都办咗好几次啦，就系、是、大湾区艺术考察嗰啲交流团。你又系其中一个即系好重要嘅人物啦，就系咧带住大家去嗰啲剧场啊、剧院啊嗰度系引路同埋献策啊。就俾咗參與嘅人員啦，唔同嘅藝團嘅人員咧，佢哋多啲嘅啲相關嘅資訊咁樣嘅。當其時呢個考察團咧，你覺得有啲咩係最新嘅發現咧？可唔可以分享一下考察嘅心得咧？
3: 我覺得咧真係教學相長嘅，唔搞過都唔知啊！真係，我覺得呢啲藝術考察團咧，其實都係貫徹三美會一路以嚟嘅宗旨啦，都係為香港嘅文化發展咧盡一分。就包括点样可以令我哋香港嘅艺术行政人员有多啲机会通过我哋嘅活动去了解成个世界，包括我哋内地或者湾区嘅一啲艺术文化嘅发展，然之后为香港嘅文化艺术揾到更多嘅出路同埋可能性咁样咯。头先我讲话教学相长啊，自己唔搞过咧，都唔发现原来香港会有兴趣回内地。做演出制作的艺团呢其实真的很多的。
0: 是啊，但找不到什么路径去嘛、
3: 而涵盖的即那个艺术的领域呢都很多元的、Visual Arts 的又有、展览的又有、不同的儿童剧啦、即音乐啦、等等等等各个，即大家其实都是很着紧怎样去将香港好的优质的作品呢拿到回内地，而且甚至不是 只係話做一啲巡迴演出咁簡單啊，嚟到今時今日咁樣。我哋更加關心嘅究竟係兩個地域點樣去交流呢一啲以作品為定位去做更多嘅文化交流，同埋做灣區嘅融合咯。呢一個發現咧，我覺得其實唔單止我哋香港，內地其實亦然，包括係粵港澳灣區嘅唔同嘅文化機構。我覺得只要我哋繼續着緊啲行落去，同埋我哋應該要大膽啲，唔好淨係驚有好多困難。其實只要有心咧，解決嘅辦法一定比困難多咯。咁我希望通過大家嘅努力，會繼續將灣區嘅藝術咧做得更加光芒萬丈。
0: 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我係主持潘明珠。今晚嘅嘉賓係演戲家族藝術監製姚潤敏小姐。啊 ，Mandy 啊，咁咧啱啱就係講咧，係喺灣區嗰度考察就好多個發現啦。以我所知，你又大小劇場啊都有去參觀啊，同埋問咗好多即係相關係細節嘅地方，例如個台啊、嗰啲大細啊、燈啊、燈光嗰啲設備等等。其實咧最緊要就係去到錢嗰樣嘢，係咪？即係話嗰個租金方面咧，會唔會係平過香港？同埋咧係有冇啲優惠俾我哋啲香港團？
3: 純粹講租場是沒有的其實灣區特別是深圳的劇院，因為其實他們整個文化的背景的發展跟香港是完全不一樣的。香港幾十年來樣，以我自己由最初入去演藝學院讀書，然後出來做事入不同的劇團，樣一路看著香港幾十年的一個文化發展，我們其實香港人真的非常之有福氣，我們是在一个好好嘅基础底下，然之后做我哋自己最深嘅艺术同埋创作咁样。但系内地咧，我见到深圳啦，又或者系一啲湾区嘅城市啦，其实佢哋嘅文化艺术咧，绝对系同商业同埋同经济咧系必须要挂钩嘅。
0: 必须
3: 系啊！如果你唔系一啲市政府或者系省政府嘅团队嘅话咧，你要做自己嘅艺术咧，你能够揾到政府或者一些公共资源的分定的机会是非常咁困難嘅，我成日而家今次
0: 相對嚟講，我哋香港算幸福
3: 嘅。係啊，因為香港有好多唔同嘅，我諗都唔使我多講啦，大家都知道好多。
0: 唔再係文化沙漠啦。
3: 哦，唔係好耐啦，我覺得香港係啊，即係我哋香港唔單止係政府啦，或者好多私人機構咧，其實都好多對文化嘅支持同埋一種政策嘅設立，讓我哋做創作嘅人咧係可以有我哋嘅機會嘅。咁我只係想話，內地咧確實係比我哋艱難好多嘅。我成日都笑佢哋，你哋要做創作啊，首先你要做好自己盤小生意先，一盤文化嘅小生意咁樣。咁所以其實就係唔同嘅過程啦，我自己覺得咁樣。但係確實佢哋俾我哋有嘅優勢咧，就係佢哋好多場地，佢哋特別喺深圳，就係、其實呢兩三年咧睇住佢哋真係雨後春筍。頭先阿明珠你講嘅，即係要幾好有幾好嘅場地設施。咁所以咧，有時我都會即係譬如喺三 A 會嘅呢啲文化交流考察團，我都有分享過。我自己都覺得咧，大家好似對好多內地而家嘅文化狀況咧，有好多 bubble， 就係有好多嗰啲夢想泡泡啊！係咪我翻到去做製作就會揾到觀眾，就會揾到？我某程度咧會話係嘅。只要你夠堅持，只要你確信自己嘅作品係有一定嘅質素嘅話咧，我會話，因為我哋國家人口之多，你應該係一定會揾到自己嘅知音嘅。
0: 確定你嘅質素
3: 係啦，係啦，你一定會揾到你嘅知音㗎嚇。但係喺咁樣之前咧，你一定要知道自己係要經過一個過程。呢、這個過程究竟係幾耐咧？冇人夠膽講，就因應住你自己嘅步伐啦，你嘅製作條件。你自己的一些资源咁样。但是我会咁讲，你是一定会找到你的知音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你亦都要好清楚了解内地的环境呢，用演戏家族的经验去帮大家走更加顺畅的一些路径。然之后就真的要坚持自己的一种艺术理念。然之后最后呢，我就说因为我们国家大。 湾区其实都唔细嘅，所以大家一定要知订。我嘅所谓知订咧，要系即系首先喺个地理上要知道自己系去紧边，你究竟系去紧深圳啦，定系广州，或者中间隔住嘅几个中山啦、佛山啦，其实都已经可以好唔一样吓。咁喺珠三角嘅呢边啊，仲有东莞啦、惠州啦，或者再远啲嘅肇庆啦、江门啊等等，咁呢啲城市，我觉得如果大家只要清楚以嗰个地理位置嘅清楚知定，喺个地理上知定，知道自己要做嘅拓展嘅系一啲乜嘢艺术作品，你需要嘅观众系一啲乜嘢嘅观众，只要你有一个好嘅规划，我觉得我哋香港人咁灵活啊，咁多变，香港嘅艺术咁好，一定系可以走出我哋自己嘅家门
0: 噶。哇，真系多谢Mandy 啊，俾咗咁多 tips 吓，喜爱表演艺术嘅朋友，大家即系要充满信心咁样，带你嘅好作品去。咁其实咧，湾区有一啲表演嘅场地咧，刚才 Mandy 你提到话，有时要同啲商业挂钩咁样啦。咁好似又话有啲譬如茶寮啊，或者有啲古城啊，咁又可以就地取材做成个戏剧啦。早前好似喺嗰个深圳蛇口嗰度，喺架船上又有沉浸式演出。你觉得呢一啲咁嘅表演地方或者呢种嘅形式值唔值得发掘呢？
3: 如我头先讲啦，只要你知道你清楚了解自己想要嘅系乜嘢啦，呢一个我叫做资料搜集嘅过程，包括喺地理上、环境上揾出你心仪嘅剧院，甚至一啲文化伙伴咧，系确实系一啲要做嘅功课嚟嘅。头先你讲嘅系咪自己都可以去探索多啲咧？咁我当然系鼓励大家啦，因为内地就系有唔同嘅观众群，所以咧能够包容、能够容纳嘅艺术唔同嘅艺术形式，头先你讲咧儿童剧啦、木偶剧啦、默剧啦，我觉得都一定会揾到你哋嘅观众咯。系啊，
0: 譬如有时我哋带一出剧去啦，阿 Mandy 会唔会咧，即系好似电视台去拍电视咁都用内地嘅演员咁啦，咁你哋嗰啲音乐剧会唔会即系交流之中采用当地嘅演员咁样咧？
3: 都试紧噶，
0: 系啊，试紧噶啦，哇，犀利！
3: 系啊，头先我讲嘅从来试一对咧，其实团队里面有一个主要嘅演员就系我喺广州认识嘅一位演员，发现咗佢之后咧，觉得哇，其实同香港演员分别真系不大嘅，确实可能咧你。聽落再講嘢咧，仲會揾到少少廣州人講
0: 嘅廣東話
3: 嘅廣東話，同我哋嘅用字咧，確實有啲唔同嘅。我哋講嘢嘅速度啊、風格啊，係有少少分別嘅。但係如果講標準度咧，可能佢嘅咬字仲比香港新生代嘅年青人咬嘅廣東話可能更加標準添。咁樣對我
0: 即係已經嘗試咗，
3: 係啊係啊，
0: 即係插入一兩位。
3: 冇錯，對演戲家族嚟計咧，其實即係因為我哋都做咗十幾年。內地嘅巡演啦、演出啦咁樣，其實對我哋嚟講，點樣可以融入灣區，讓到我哋既有香港創作嘅特色啦，但係我哋又可以用到內地嘅資源咧？我覺得呢啲嘅製作咧會更加持續能夠發展到咯，因為確實香港各行各業都面對同一嘅問題㗎啦，就係成本貴，咁啊表演藝術更加唔例外啦，因為我哋就係一個人手密集嘅行業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嘅成本贵系非常贵嘅。如果我哋既然系要做内地嘅制作，如果系揾到合适嘅人，无论系机构又好、人士又好，唔同嘅岗位揾到合适嘅人咧，我觉得先就系真正能够将我哋嘅作品融入湾区咯。
0: 今晚咧，好多谢好多谢演戏家族嘅艺术监制姚润敏小姐 Mandy 咧，哇嚟到我哋节目分享咗咁多，系喺大湾区如果要。攞住你嘅优秀嘅劇目去大湾区演出，有啲咩 tips， 要做啲咩考察，哇，分享咗好多佢宝贵嘅经验。Mandy， 多谢你倾囊相授啊，多谢多谢。咁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欢迎嚟到乐活文化大湾区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噶，写低你哋嘅意见同埋感想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乐活文化。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On your mark, get set,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节目主持人连浩新 Will。
1: 我是梁瑞轩 Hines。咁今集呢我哋将会同大家傾嘅运动项目呢係可能所有人都玩过嘅。就係、是、跳绳啦。咁又到咗考下你嘅时间啦 ,Will。
0: 好你啦。
1: 咁跳绳呢我哋成日都会听到话啊破咗啲咩世界纪录啦。而而家史上拥有最多健力士世界纪录嘅男人 ,Ashrita Furman, 亦都创下咗另类嘅跳绳世界纪录㗎喎。你估下有啲咩
0: 通常健力士都有一啲特别啲嘅玩法嘅。会唔会佢系一边食汉堡包一边做掌上压一边跳绳呢
1: 一边食汉堡包一边跳绳呢是合理的。但是怎样可以一路做掌上一路跳绳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
0: 是我可以有机会打破这个纪录、哦。
1: 没错啦但是就不是他的。这一位传奇人物呢其实由1979年已经开始挑战极限的啦。他终身呢就是以打破世界纪录为目标的。所以他现在已经创下了超过700项的纪录的啦。只是讲跳绳其实他已经去到怪物级的耐力了。他曾经创下24小时内单人跳绳最多次数的纪录总共是跳了13万次。
0: 咁犀利咁佢其实每下都要跳得好快喎 ,24 小时内。
1: 我諗最主要係意志力囉你要捱到24个钟喎大佬。
0: 係係。
1: 咁呢佢亦都将跳绳结合咗其他地獄級难度嘅玩法㗎喎。例如喺2008年呢佢又试过一分钟之内就踩住一个弹弓高桥咁跳绳啦跳咗足足178次。又试过喺苏格兰尼斯湖湖畔呢就穿住呢个蛙鞋五分钟内呢跳咗253次绳。亦都试过穿住呢个蛙鞋一路无绳跳绳咁一路跑用咗14分钟 14.65 秒。就完成了一英里啦。仲有呢就係喺2012年带住水肺潜水装备就喺巴西圣保罗挑战水底跳绳结果呢就喺一个钟之内呢跳咗1608次完全克服咗水底强大嘅阻力啊。
0: 嘩估唔到跳绳呢都有咁多唔同嘅挑战方法喎。
1: 冇错。
0: 讲到跳绳嘅世界纪录咁就啱啦。因为呢我哋今集访问嘅嘉宾就係曾经多次获得跳绳世界冠军嘅张柏雄先生。欢迎欢迎。
2: Hello, 大家好。好多谢你哋邀请。
0: 咁呢第一个环节呢我哋就讲返今日嘅主题先啦跳绳。我哋呢有个传统嘅环节嘅就叫做快问快答。咁就希望透过柏雄你呢去帮大家解答一啲跳绳嘅专业小知识等听众呢就可以了解多啲跳绳啦。预备好未呢
2: 可以。
1: 好咁第一条喎。请问啊主流跳绳嘅比赛通常会分到边几类呢
2: 咁我哋其实要有三类型最主要嘅比赛啦就有个人啦团体啦同埋一个表演杯嘅比赛嘅咁样。咁我哋入面嘅项目呢都会有速度啦同埋有花式嘅项目咁样。咁可能例如我哋个人绳嘅话就会跳30秒嘅速度啦 ,3 分钟嘅速度啦。咁、我哋团体就要一啲 group 嘅速度咁样。
0: 咁团体同时一起跳。
2: 轮住可能第一个跳完就第二个咁我哋就计总数咁样去玩。
0: 我听听众呢唔知会唔会諗呢团体会唔会就好似跳大绳咁样呢
2: 我哋都有个嘅就係交互绳啦咁交互绳呢就係我哋揈绳嗰个人揸住两条绳啦咁就相反方向咁样揈咁我哋就会好似摩打脚即係左右脚咁样入去。
1: 相反方向即係交叉式咁样。
0: 左手即係右手逆时针左手顺时针
2: 咁样。
1: 哇咁都几难喎你
0: 呢个都好难。咁而佢都要摩打手㗎喇。
2: 其实係啊揈绳嗰个都难嘅因为揈绳要揈得好快啦咁所以你个人一定要企得稳。
1: 揈绳其实係好难㗎我以前玩过学校嗰啲班制嗰啲跳大绳比赛呢我永远都唔想做揈嗰个。
2: 因为揈嗰个系最大责任嗰个。
1: 你唔小心kick到佢呢你真系难辞其咎㗎。
2: 系啊。
0: 阵间呢我都会想再问我哋因为跳绳呢我自己而言呢我唔知点解跳绳呢永远都跳到好笨拙嘅。即系我成日好想呢好似泰神啊打拳啊或者好似柏雄喺社交平台睇多啲即系花式我唔挑战住啦我想跳得快啲啫。系啦阵间再问多你少少啊。嗱咁因为呢跳绳呢咁啊其实条绳呢我都知道应该好紧要㗎喎係咪咁普遍上呢其实跳绳嘅绳呢係分咗边几种嘅呢
2: 我哋如果即係比赛类型嘅话我哋最主要都用三种嘅。咁第一种就係拍子绳啦第二就係一个速度嘅胶绳啦。咁第三样嘢就係 wire 绳嘅。去到如果 double dutch 可能有啲包埋一啲街帽嘅呢佢哋就会用一啲比较长嘅棉绳。因为棉绳对于佢哋嚟讲控制嘅拍子就会容易啲嘅。
0: 哦 ，wire 绳系铁，即系金属嚟嘅，
2: 系金属嚟嘅。因为我哋要跳速度跳啦，咁样咁，所以其实我谂世界纪录都越退越高啦，就可能30秒其实可以跳到净系计右脚咧，左右脚咁样跳啦，都去到115，咁所以可能一秒都有6-7下咁。哇！条绳就要好幼咁。
1: wire 绳根本上好似有啲恐怖啊！
0: 哦，如果发亲会唔会发亲嘅？
2: 系都痛嘅，即系可能如果你真系咁啱唔小心发亲，你都会可能即刻可能流血。
1: 你食得好快噶嘛，咁所以佢个速度应该都有咁上下。
2: 系，同埋即系可能有时候我哋可能出街练习啦，咁地下未必系即系好平滑噶嘛，咁嗰啲 wire 绳就会有条钢丝突咗出嚟，你成日都会唔小心插到，咁就会好痛。
1: 仲有一条啦，咁跳绳入边有个动作咧，好似系叫做三回旋或者三连跳系嘛，咁佢系咩嚟嘅咧？
2: 其实我哋跳绳嘅动作咧，都会有唔同，即系多重跳咁样啦。咁多重跳就系讲紧，即系你几多下嘅时候，你跳高就会过几多只脚。咁我谂依家大部分高水平啲嘅运动员，大家都可能做紧大概5-6下嘅。
0: 即系跳高嘅时候，喺只脚下面过5次，
2: 系啦，
0: 即系佛，
2: 系啦，系啦。
0: 哇！
2: 所以变成啦，我哋依家啲动作都大部分都可能要跳得好高啦，咁样咁，同埋手速都要好快。
0: 哇！我以为三连跳已经系即系
1: 极限，
2: 系啦，即系通常我哋依家比赛就会做5-6下嘅拍式。
1: 咁你哋会唔会去尝试刷新呢一个连跳嘅纪录噶？即系我想7下8下。
0: 12连跳。
2: 依家有个健力士世界纪录系8下，一个日本嘅选手做。
0: 哇！好犀利，好犀利！這个有少少震撼到我，因为我平时跳高咧，其实我一下系冇问题嘅。但是就是一下咯，个极限就是一下。
1: 你觉得阿 Will 你练咗3连跳先，
0: 唔好2连跳先，系啦。我保守地问完柏雄咧，关于跳绳嘅问题啦，我哋不如了解一下柏雄本人嘅日常生活同埋喜好啦，好唔好啊？
2: 可以，
1: 冇错，呢、這个就系一个喜好二选一嘅环节嚟嘅。呢、這个真系唔准谂即刻答噶啦。
2: 好
1: ，OK， 请问你系狗派定猫派嘅咧？
2: 猫派，因为我自己依家都养咗4只猫嘅。
1: 系咩品种啊？
2: 英短嚟。
1: 点解会中意猫多过狗嘅？
2: 因为我觉得佢哋好搞笑，因为我自己养嘅猫都比较黐人啦，咁所以都会成日同佢哋玩噶。
0: 嗯，你会唔会训练佢哋跳绳啊？
2: 我有尝试过，因为佢哋见到啲绳类型喐嘅，佢哋就会捉住佢。
0: 哦，捉实唔俾跳咁样。
2: 系啦。
0: 好，第二题啦。嗱，咁呢个咧系情景题嚟嘅。如果落场比赛遇到啲突发事情，你宁愿跳紧嘅时候突然之间断咗条绳，定系大会咧播错咗你提供嘅比赛音乐咧？
2: 如果咁样情况，应该会选择播错歌嘅，因为播错歌系未开始跳嘅。因为如果跳到咁上下先断绳咧，咁可能跳花式嘅时候都已经比较攰噶啦。
0: 哦，
1: 咁如果断绳嘅话，佢
2: 会 offer 一个机会俾你重赛嘅，
1: 再断多次咧。
2: 再断多次就应该好似系冇噶啦。
1: 咁绳个质量都需好紧要啊。
2: 系啊，所以我哋通常都会有带试柄绳嘅。
1: 嗯，
2: 咁所以如果断咗绳就用翻条新嘅咁样，咁就会安全少少咁样。
0: 即系会带两条，
2: 因为其实我哋而家啲 wire 绳比较幼啦，咁、因为即系我哋啲动作越嚟越难咁样，所以啲绳就越出越幼啦咁样。咁所以就变成其实好易断咯。咁依家可能一个月多啲就会断一次啦。
0: 哦，咁都希望你比赛嘅时候唔好断绳啦。
2: 系，我都希望唔好断绳，因为断绳真会好怯啊个人。
1: 好，第三条咧都知道你对音乐都。好有感觉啦，都有做歌。如果你私底下唱 K 啦，你是喜欢唱一些快歌的，定是那些慢版的抒情歌呢？
2: 我想因为我本身自己都会听广东话比较多啦，咁所以我都会想唱翻啲抒情慢嘅歌比较多。
1: 嗯，
2: 系因为平时就可能练习嘅时候已经长期听紧啲 keep 住瞓住嘅歌，
1: 听得太多
2: 呢啲时候就会比较抒情舒服啲，咁样就会开心啲咁。
0: 哦，咁但系咧比赛嘅时候可唔可以拣首好抒情好慢嘅？
2: 因为我哋其实有个分咧就系要跟音乐嘅。
0: 哦，
2: 咁所以咧如果。即係嗰首歌太抒情有冇必掛咧？我哋有兩個分都攞唔到嘅，就係跟拍子啦。第二個就係跟音樂咁。
1: 咁但係如果首歌好抒情，但係你真係跳到出神入化，好勁！
0: 一拍裡面你跳咗200下咁樣，
1: 係咯，會反而高分啲咧，再
2: 都好難，因為我覺得即係大家都會攞一個比較。客观啲嘅基准去睇咁样，咁但系如果你抒情嘅话，其实有好多时候有啲嘢会比较，即系食唔食到音乐呢样嘢比较主观嘅话，你都唔会想系即系呢个情况而俾一个咁客观嘅嘢，俾一个主观嘅嘢去主导咗。咁所以我哋都会即系拣啲好清楚有 beat 啦，然后可能有啲食音乐就系好清楚有个鼓声啦或者 whatever 嘅嘢，令到我哋可以攞到个分数。
0: 嗯，我仲谂住播嗰个咩《沉默的3分24秒》嗰首歌添。
1: 你加翻啲密啲嘅鼓声入去，可能就
0: 唔系嗰首歌系完全冇声嘅。
1: 系、啊。
0: 咁啊，柏雄，我哋咧回归到咧你跳绳嘅起点啦。当初咧，其实点解会接触跳绳呢项运动，从而一路一路走到去呢个世界冠军嘅咧？
2: 咁当初其实我就系喺学校开始跳嘅，咁我细个就好中意玩嗰啲社制活动啦，然后就成日都冲出去玩嗰啲人。
1: 嗰啲社制跳绳比赛嘅 friend。
2: 咁嗰阵有社制跳绳比赛啦，咁样，咁我就去玩啦，然后就觉得好好玩啦，同咗几个朋友就即系入咗校队咁样，之后就即系教练觉得我可能有啲 potential 啦，咁就叫咗出嚟出边跳，咁就一直跳到而家。
0: 刚讲都系几多年啊？跳咗？
2: 我跳咗16年啦，今年。
0: 哦，哇，都好长时间喎、啊。
2: 都算系嘅。
0: 咁啊，嗱，我哋知道咧，你除咗跳绳好犀利，亦都好中意跳绳之外咧，知道柏雄你私底下咧就好中意音乐，咁啊好中意唱歌噶。咁啊，知道你做咗一首歌啦。咁点解你会开始呢个唱歌之路嘅咧？咁跳绳其实有冇成为咗其中一个诱因嘅咧？
2: 其实我觉得当时就是因为咁，我都自己本身是一个 content creator 啦，咁样，咁我自己觉得就是因为喺我嘅 content 入边，音乐是一个好大嘅部分，因为我即系可能做嘅所有 reels 都好啦，咁其实我都要揾咗音乐先咯。我都试过好多唔同嘅 content 类型啦，然后我觉得啊，大概嘅唔同嘅类型我都试过晒啦，咁样，咁而我觉得啊，不如我去试下做一啲我冇试过做嘅嘢，咁样，咁就系尝试去做音乐啦，咁样，咁因为我自己细个都有学钢琴啦，或者我对于音乐都有一啲基本嘅認識，或者因為可能我哋平時比賽，我都會自己 cut 歌啦，咁我哋都會知道自己需要啲乜嘢嘅歌嘅，咁樣覺得啊，既然係咁，我哋不如就去試下啦。咁啱我有朋友喺台灣做 YouTuber 啦，咁即係佢哋之前都有簽過一啲唱片公司啦，然後佢哋都 keep 住出歌啦，咁佢就話啊，不如我哋試下做一首歌啦。咁我哋就即係我就開始咗。咁當然我覺得喺呢個過程入邊都好想去揾翻自己嘅初衷係啲乜嘢，因為即係你去到咁上下，你就開始有啲迷失啦。因為你 keep 住可能你做緊你自己做緊嘅嘢，但係可能慢慢因為好多唔同嘅因素令到你冇咗個 passion 啦。咁我覺得即係我好想 put 自己 into 一個新嘅環境，或者從來冇做過嘅事情，然後再睇下自己點樣去發展呢件事，或者我點樣面對呢啲事情。咁而我覺得呢個過程其實都好好玩啊，就是、因為我真係唔識唱歌啦，然後我去台灣，你又唔知道做歌嘅 process 係點樣啦，咁你就每一步慢慢 walk through 啦，同每一個唔同嘅 party 去夾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過程係好知就係、是、啊，你係一個第二個 perspective 去睇自己嘅點樣。咁所以我就覺得呢、這個過程都幾好玩啦，同埋即係我都希望就係做歌唔係其實都唔係淨係其中一個開始，即可能嚟緊，我都希望就係有機會會可能有唔同嘅歌啦，令到佢 connect to 唔同嘅 workout， 咁等人哋可以用音樂，然後再加運動呢樣嘢一齊去做運動咁樣。
1: 其實我覺得好好啊，因為你係覺得自己想改變，有一啲嘢塞住喺個樽頸度，你就決定邁出呢一步，其實都難㗎喎，因為你係一樣全新嘅接觸嚟喎。
2: 係啊，全新嘅接觸啦，同埋因為嗰陣係有少少 loss 嘅，因為我覺得嗰件事係有好有唔好啦，因為我覺得我某程度上揀去喺台灣做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希望我係一個冇人認識我或者冇人 define 我嘅地方，我去做呢件事咁樣。咁但係第二樣嘢難嘅就係因為即係大家可能有啲 cultural 嘅唔同啦咁樣，咁所以你唔知道要點樣拿捏嗰個位，即係可能香港人可以好直接嘅，咁你要慢慢喺呢個過程再去諗我要點樣拿捏呢件事，或者要點樣大家同大家令到呢件事可以發生到。咁我覺得呢個過程係有趣嘅，同埋因為我覺得成首歌我嗰陣諗法就係我想由自己嘅故事出發啦，咁樣，咁所以首歌我就會覺得我諗翻係我成個人生嘅過程，就係好多人會同你講就係、是、啊你做緊嘢唔得啊，或者你做緊嘢冇可能發生到啊咁樣。咁而我會覺得首歌叫做 Watch Me 啦，就係因為我好想等大家知道，就係當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同你講嘅時候，其實有機會係其實係你要令到呢件事 work， 而令到證明俾佢睇，其實佢哋嘅觀點係錯。咁所以係咯，我諗我喺呢件事其實都重新反思過，即係可能呢十幾年跳繩嘅經歷啦，咁樣咁等自己即係可以堅定翻多少少。因為我覺得可能我去到某個位，就係、是、我都講翻一件好少嘅事，就係、是、因為我嗰陣諗住退役㗎啦，咁樣。咁、
0: oh.
2: 但係因為嗰次比賽就係俾人計錯咗分啦，咁樣。咁嗰一次係我唯一一次人生出去國際比賽冇攞過獎嘅一次咁樣。咁、
0: oh.
2: 而嗰次我覺得對於我嚟講都幾大嘅 幾大嘅衝擊，就是因為即係諗住收山啦，咁樣你諗住攞埋最後一次獎收山啦，咁樣咁你就得唔到你想得到嘅嘢咁。咁、
0: 嗯、
2: 其實我覺得即係我做過嘅過程就係我想俾自己建立翻個信心，就係、是、啊，其實原來有啲嘢你控制唔到嘅，但係你可以控制到嘅就係、是、啊，原來我對自己嘅信心係啲乜嘢咁。
0: 嗯，哇！我哋有好多問題想問添。嗱，首先問一個真係最想最想問嘅，俾人計錯咗分係冇得。申請類似上訴咁，
2: 因為我哋有個 appeal 嘅 system 嘅，咁但係因為 appeal 咧，佢只係幫你 check 佢有冇入錯分，
0: 嗯，
2: 但佢唔會幫你 check， 因為其實佢相信個裁判嘅 judgment 係，咁佢冇理由同個裁判拗，就係、是、因為你唔啱嘅喎，咁、當嗰 group 個 set 裁判都錯嘅時候，咁我哋就已經
1: 冇辦法啦。
0: 哦，咁你点样发现计错咗分噶？
2: 因为我哋大家排花式嘅时候都好清楚大家嘅分数系啲乜嘢啦，咁样。咁而我哋个 section 就系、是、无论系我哋个 category 或者细一个 category， 我哋 Asian 嘅分数都错晒咁样。
0: 哇！
2: 系因为可能其他国家冇见过呢啲花式啦，然后佢哋唔识得去 judge 呢个类型嘅花式，咁、所以某程度上就会令到佢哋。在个 set 嘅 group 嘅时候计错晒所有分咁样，
0: 哦，
2: 件事发生咗，咁佢哋做嘅方法就系令到之后嘅比赛冇继续有呢件事发生，而 Rachel 觉得即系之后都比较少咗呢类型，即系冇咁夸张啦。
1: 诶，呢个我好想问就系、是。如果好似啱啱讲啦，啊有一啲新嘅花式，其他国家嘅裁判可能系唔知个分数应该点啦。
2: 嗯，
1: 咁其实呢样嘢应该系非常之常见嘅。咁如果真系有啲冇见过嘅花式，咁啲裁判其实可以点样计分咧？
2: 因为我哋有一个 preset 咗嘅 rules 啦，即系一啲即一个机制咁样啦。咁、就系可能例如五重跳嘅时候，咁就。是 level 4嘅咁样，咁我又入面有两个唔同嘅交叉，我哋就加二加二，咁我哋就会有一个咁样嘅机制去计嗰个分数，个裁判就要有呢个能力可以即时 process， 即系可能嗰一秒睇到个花式，佢就要知道佢系一个 level 几嘅动作。
1: 即系佢其实就系一个动作加个分数，咁啊叠加上去。
2: 系啦，
1: 咁所以个花式就算系有一啲大家叫做冇睇过嘅花式都好啦、一啲动作都有一啲基本
2: 嘅
1: 东
2: 西可以令到佢知道要点样计嗰个花式咯、
0: 但如果真系一个全新同以往传统嘅花式冇任何关联嘅动作，会出现啲咩情况咧？真系好有创意啦！假设
1: 即系可能真系跳嘅时候做咗个托马斯回旋，
2: 咁我哋都有唔同嘅 criteria， 即系可能例如佢条绳有冇过到绳啦，即系可能例如你做啲动作冇过到绳嘅话咧，咁、个分数嘅计算又未必有咁多嘅。咁、所以我哋就会有好多呢啲咁样嘅 criteria 去
0: 计算，即系一个好精密嘅制度嘅，其实都咁就先唔系话乱嚟嘅，唔系话你喺空中做个托马斯回旋就系嘅。明白明白，只不过咧，我突然间谂咧，其实计嗰个下数咧都好难噶，因为跳到咁快，可能一秒好多下咁样，系咪都好难计嘅咧？
2: 所以冇叫我数，我系永远都数错嘅，所以我永远千祈你帮我数。
1: 你如果你系评判，你就系计错分嘅人啦。
2: 我从来都冇做过 judge 嘅，因为我成日都唔知点解数数下，咦，好似数错咗啦咁样，咁所以我就会叫我啲 team 嚟帮手数。
1: 都要好专注，因为
2: 系
0: 估唔到嗱，除咗跳绳本人。跟住头先话 fixing 嗰个 team 名，原来咧帮人计个下数咧、都系好重要嘅，系啦，又学到新嘢啦。我哋上半 part 完之前咧，我哋不如问埋柏宏最后一个问题啦，
1: 再了解多少少你嘅兴趣啦。其实除咗跳绳啦、唱歌之外，你仲有冇一啲你讲出嚟，大家可能觉得有啲反差嘅兴趣咧？
2: 冇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将我自己嘅兴趣变成我嘅工作啦，即系可能我本身自己都中意。剪片啦、拍片啦、影相啦咁样，咁呢啲都依家暂时变成我嘅工作咁样，咁所以我谂，即系你见到我做紧嘅嘢就系我嘅兴趣。
0: 其实都好嘅，我觉得嗱，有时我觉得人有太多兴趣咧，都唔系好事。即系好似我自己咁啦，因为咧我每一集咧访问每一位嘉宾咧，佢讲完个运动俾我听咧，我都好有兴趣嘅。咁然后我就定下咗目标咧，我将来咧就要向呢个运动发展。
1: 我要做嗰个运动嘅世界冠军。
0: 系啦，咁总共咧。有13集，咁所以我最近都比较忙，系啦，样样都要试，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其实都好嘅，因为系一种专注，咁你又唔系净系专注一样嘢，都有好几样嘢啊，我觉得，咁其实你个兴趣都，我觉得都算几全面嘅，有动有静，咁拍片都可以系静嘅，其实有时，咁运动咧就系当然系动啦，咁音乐就动静皆宜啦，咁所以我觉得其实。 都幾好啊，咁專注幾樣興趣，唔一定要好好廣泛嘅。
1: 嗯，
0: 咁傾咗咁耐，咁我哋時間呢就差唔多，不如我哋休息一陣，咁我哋呢就聽首歌，咁轉頭返嚟呢就繼續訪問柏紅啦。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海关在社交专业表示，昨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在新皇岗口岸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说，演练模拟一名病人由内地以救护车运送至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让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指透过今次的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新皇岗口岸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的时候必须先取得同意。香港中医医院将于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是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以负担的水平，正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正认真考虑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因为美方预计今后不会再同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来往。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邻美国纽约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据报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晤。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有人之前在莫斯科某一座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和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拉特克利夫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都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以及今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道琼斯指数是报53563点，升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73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3，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4.09美元，卖出4654.5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是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带移入东海。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On your mark,

0: 欢迎大家翻嚟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年号新阿 Will， 旁边咧就有梁瑞轩 Hennis， 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世界跳绳冠军张柏雄。
1: Hello， 大家好。
2: 咁第一样一定要问嘅就系、是，其实跳绳呢一项运动系有啲乜嘢训练嘅咧？
1: 因为我哋其实训练都有即系可能 around 三个钟啦，每一次咁样。因为跳绳都有好多唔同嘅项目咁样，咁、所以我哋都要即系平均 allocate 去唔同嘅项目啦咁样。咁可能我哋都會 base on 可能嚟咧 say 嗰期嘅目標係啲乜嘢，然後我哋再設定我哋嘅練習嘅。咁可能例如嗰段時間係啱啱比完賽嘅，我哋就會一齊練多啲新嘅花式啦，或者去突破自己，即係做一啲未做過嘅東西啦咁樣。咁可能例如嗰啲 speed 啊，咁我哋都要定期練啦，因為即係你唔練就會冇咗個感覺同埋冇咗嗰個下數啦咁樣。
2: 嗯，咁有冇話通常可能係一個禮拜練幾多日或者幾耐咁樣
1: 嘅？我暫時咧，依家我哋 group 嘅 training 就大概一個星期練三日三個鐘嘅咁樣。咁、可能我自己就會再加一日係自己練啦，或者係我去做high rocks 嘅 training， 因為我覺得 high rocks 嘅 training 可以好 efficiently 幫我保持我嘅體能喺某一個水平咁樣，咁所以我就會自己再有額外嘅一日訓練咁樣咯。
3: 近年都好流行 high rocks， 係咯，好多名人都參加 high rocks 嘅比賽。
1: 我覺得就好比較 efficient， 即係你一個鐘之內會做咗好多嘢。因為其實我都覺得有少少幫到我自己，可能某啲類型嘅比賽，即係可能三分鐘咁樣。咁其實三分鐘唔係講好多技巧，即係講緊你自己意志同體能啦咁樣。咁而我覺得即係我自己做完 high rocks 之後，其实我的三分钟是跳得轻松多了很多的。我以前会真跳三分钟。
3: 去到真的。
1: 我以前跳的就是要逼自己跳。但是我现在有少少可以放松多少少来跳。
2: 有少少煎熬嘛，因为你 keep 住三分钟啊，大佬。
1: 系啊，其实你去到一分钟，你成身已经冇晒力啦，好紧啦咁样。咁我就唔中意嗰种你要
2: 逼住你咁样，
1: 逼住你挨埋落去嘅嗰种感觉咁样。
3: 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原来即系 high rocks 嘅训练都帮到跳绳。其实都几好啊，有样嘢可以令到你一样好辛苦嘅嘢变得舒服，我觉得都唔错。
2: 嗯，
3: 不过其实 high rocks
1: 唔系咁轻松嘅。
3: 系啦，冇办法包装到呢件事。
1: 其实 high rocks 都辛苦嘅。
2: 始终即系始终运动都系辛苦嘅，
3: 系啦，但系辛苦完就好爽嘅，的确。咁啊，柏雄啊，而家嘅训练咧，咁因为而家嘅科技都即系发展好发达啦，有冇啲新嘅科技咧可以帮到你哋嘅训练，例如 AI 啊，或者啲 video 啊，或者啲 motion tracking 咁样嘅嘢咧？
1: 其实我哋暂时就唔好用太多科技嘅嘢，咁但系可能我哋以前就会比较即系可能少拍片去睇自己练习啦，咁咁依家大家手机好方便，咁我哋就即系会拍多咗片，然后即系我觉得可能睇翻自己嘅动作或者睇翻大家嘅时候会了解多咗啊，有啲咩可以再夹好啲咧咁样，咁同埋即系可能我自己就即系我有少少似系啲数据 stuff 咁样，咁我就会即系每一次都会。可能 based on 我哋呢个训练，然后我再睇大家对于呢个训练嘅进步，或者佢有冇一个好明显嘅改变咁样。咁而我哋再睇下啊，其实呢个训练模式对于我哋嚟讲有冇效嘅咁样。
3: 即系数据都相信数据比较多系嘛？
1: 系啊，或者可能其实我谂每个人对于训练嘅计划或者训练嘅方式，其实佢哋嘅 adapt 嘅程度都会唔同啦。而你就会可以 feel 呢一样嘢睇到啊，其实。啱唔啱佢呢个训练咁就会即係盡量搵到一个啱大家同时间做嘅训练。
3: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譬如数据系会有边啲，
1: 其实我哋都以下数比较 为主嘅，因为我哋即係跳 speed 啦，咁我哋每一次都要知道大家跳几多下，或者呢个速度呢、這个感觉啊啱唔啱大家啦。咁而我哋每一次都会可能例如计返我哋就係做完呢啲 training program 之后，我哋再去做翻我哋30秒、10秒比賽，即係嘅下數嘅時候，咁佢有冇進步？即使可能 keep 住同一個下數，咁究竟係一個輕鬆咗嘅感覺啊，定係辛苦咗嘅感覺？咁呢啲我哋都會即係喺我哋嘅練習度睇翻啊，大家嗰個狀態係點樣？
2: 咁啱啱就聽完一啲訓練上啦、數據上嘅嘢啦，咁我哋咧就試下睇下花式上啦，都知道即係花式都係你嘅專項之一啦。咁其實花式動作，是怎样去发掘或者怎样去构思的呢，即是怎样组成的呢这件事。
1: 我们大家都会 follow 很多大家的 IG 啦，我觉得都是一个跳绳其中一个 culture， 就是当大家会做到一些 可能冇人做過啦，或者佢做到一個新嘅 project 咧，佢哋就會 share on 嚟 social media 咁。咁我哋其實成日好多時候都會喺度 look 人哋嘅做嘅嘢，然後去攞靈感啦咁樣。咁、第二樣嘢就係可能，因為其實可能我哋嘅比賽制度每一年都會改少少嘢。咁我哋 Asian 都係比較計分嘅，咁所以我哋就會追住嗰個制度去諗啊，究竟 based on 新嘅 rules， 我哋用啲易啲嘅方法，令到我哋可以攞到。可能呢個 level A 嘅方式，然後我哋可以用一個易啲嘅方法做到咧。
3: 我有策略嘅，其實我即係唔係純粹挑戰極限，係有策略嘅。
2: 有冇一個動作可唔可以形容下，係你覺得可以最容易攞到最高分嘅？
1: 我諗啊，依家就係一啲power 嘅動作啦，即係啲力量動作啦，即係倒立啦，或者掌上壓啦，然後佢揈起嘅嗰下入翻一個雙手後承。嘅交叉，
3: 好打岔一下先，系啦，
2: 你啱啱讲嗰样嘢啊，
3: 因为咧，我哋成个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即系喺邀请你入嚟之前有个冷知识嘅，咁就问到一个健力士嘅纪录保持者，佢个纪录系咩咧？咁我啱啱估嘅啫，咁我话会唔会系一路跳绳，一路做掌上压，再加一路食汉堡包咁样？
2: 系啦，我就话食汉堡包都易明，但系一路跳绳一路做掌上压好难、啊。
3: 系啦，其实原来真系有嘅。咁但係就要靠人哋幫你去 fix
1: 嘅。唔係，咁因為如果我哋個掌上壓就係落嗰個掌上壓咁樣，咁我哋就自己手揸住兩個柄、
2: 哦、
1: 然後我哋就
3: 跳起個掌上壓彈起
1: 上去嘅時候，咁、哦、我哋就係嗰下嚟過程。
3: 明白明白、哦、
2: 好難喎、
3: 哦、因為掌上壓本身已經好難喎。如果我係評判，我會俾呢個 level A， 呢個係
2: A
3: 級，我得 S 級咁
2: 樣。
3: 咁、
2: 啊、
3: 其實呢，新嘅花式嘅出現嘅頻率呢，即係喺呢個世界上係密唔密嘅呢？
1: 其實都密嘅，因為我覺得即係其實跳繩真係可以無限咁樣 create 一啲花式，即係可能突然之間會有一堆人無啦做咗好多唔同類型新嘅花式咁樣，咁所以即係喺呢個 combination 都比較多。
3: 有冇啲傳奇動作㗎？即係大家跳繩界都會好夢寐以求一定要做到嘅動作，
1: 可能有一啲即係可能特別啲嘅名就係大家都會想學嘅動作，即係可能例如咧 say TJ 嘅，咁就係可能我哋以前個年代就係三重跳嘅動作，咁就係一個有一隻手喺胯下邊嘅一個三重嘅動作咁，咁、就係一個好 signature 嘅跳繩嘅 pose。
3: 哦，明白明白。
2: 我覺得可以有個花手幫大家諗到，
3: 係請講，睇下拍紅覺得做唔做到。
2: 我哋試下無手跳繩，個口用棚牙咬住條繩，
3: 係，
2: 然之後咁樣跳。
1: 我相信應該入。日本应该有人试过嘅
2: 我觉得做到呢、這个喂你想想跳绳唔用手喎、
3: 啊。係即係有少少三刀流咁样。
2: 係啦係啦。
3: 收到咁啊咁白红稍后再即係遲啲咪后我哋分享一下睇下点样去练习去达成呢个动作啦，好唔好 ,Hinnis。
2: 好。
3: 咁啊讲返个音乐先，咁啊今次呢就集中返少少比赛上嘅音乐啦。咁其实呢要搵到一首同你嘅动作或者好好啱你好夹你嘅音乐难唔难嘅呢？
1: 其实都难嘅，如果当我哋冇咁多时间去搵歌嘅时候呢，我哋就可能会直接揀一啲 K-pop 嘅音乐啦，因为佢哋嘅音乐都比较即係有 beat 啦，然后比较容易食音乐啦、然后大家都有听过啦咁样。咁但可能我哋以前嘅年代就如果想搵到自己类型或者自己风格嘅歌呢，咁我哋真係要长期喺 YouTube 度揿，即係真可能揿一个礼拜都未必搵到一首啱嘅歌嘅。
2: 咁、即係其实你日日好多时候都系咁听歌㗎喎。
1: 係啊，所以我依家就会 keep 住可能听唔啱嘅歌就飞。即係就揿第二个 playlist 再听咁样。咁、就会 keep 住去搵唔同嘅歌去比赛咁样。
2: 咁你自己偏好有冇话一个类型你系啊成日都会用呢类型嘅歌嚟做比赛？
1: 我以前呢会用多啲 epic 嘅类型嘅一啲音乐嘅、即系嗰啲电影嗰啲类型嘅感觉。
3: 史诗式咁样。
1: 咁即系会个感觉就会型少少咁样。咁但系因为即系依家就好难搵啦，嗰啲歌又嗰啲歌又难 cut 啦，即系你好难有时又好长又好似好短咁样。咁我就会比较多都系用翻 K-pop 嘅歌比较多咁。
3: 咁啊讲完音乐啦，咁不如我哋真係讲下个身体上嘅嘢，因为做运动员其实个身体都好重要啦。跳绳对于膝头哥同埋可能呢个脚腕呢嘅负荷其实都好大㗎喎。咁柏雄你有冇试过经历一啲伤患令到你真係觉得好苦恼好困扰嘅，咁同埋点样处理咗佢呢？
1: 跳绳俾我嘅伤患唔算非常之大，即係最多都系一啲膝头哥痛啊脚腕痛啊咁样。咁系因为我有练滑雪咁自己断咗韧带啦。
2: 哦，就唔关跳绳
1: 关跳绳事嘅。但可能例如间唔中都会痛下，或者依家其实都已经有痛紧啦咁样咯。咁我谂系咯，即系比较多都系劳损啦。
2: 咁我想问一下，其实跳绳呢项运动系会唔会 会容易出到一啲真係好大嘅伤患呢？
1: 好 depends on 你有冇做一啲 power 或者空翻嘅动作、嗯、因为可能以前我学空翻嘅时候都会成咬柴啊、
2: 嗯、
3: 最多可能咬下柴啊咁样係咪？
1: 係啦，咬下柴，或者其实我咁大家都最主要都係劳损啦，例如我跳 speed 啦，咁我哋个人就会污到好低咁、哦、可能大家嘅腰啊都会比较多即係劳损嘅问题啊咁、哦、样。
3: 明白明白，做一个全职嘅跳绳运动员呢，咁其实都好唔容易啦，系咪？咁可唔可以呢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想延长嗰个专业嘅生涯，最大挑战系咩呢？因为柏雄啱啱我哋喺上半 part 嘅时候听你讲过话，诶你都有曾经出现过退役嘅念头喎、哦、咁样，但而家呢都决定继续去参加比赛，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俾听众听呢？
1: 其实我依家都觉得好难嘅，即系因为咁，我谂大家喺香港咁揾食都好紧要啦，咁、嗯、样，即系我谂唔止系个时间啦，即系我依家都觉得自己开始老啦，即系你过咗三十岁之后，你觉得身体嘅 recovery 会慢好多啦，咁所以变成即系可能你练完之后第二日，咁其实你都会好攰啦，然后未必好 efficient 咁样可以做到嘢啦，咁、嗯、但系你依家即系你要去做下物理治疗啦，令到自己冇咁易整亲啦，咁样，咁我会觉得即系除咗一啲基本嘅练习，其实你要做多好多嘢，令到你自己嘅跳绳嘅寿命可以继续延长落去咯，即系如果唔系你一下唔保养，然后突然之间其实你就会伤，然后你跳唔到咁样。呢半年跳翻嘅时候，我觉得最难嘅就系要喺一个咁样嘅状态入边，即系你又会好攰，但同时间你又要 consider 啊，其实我都要继续生活到嘅。咁你就会觉得其实呢件事一度慢慢拿捏个平衡啦，即系可能例如有时候即系例如我做 content creator， 好多时候有啲 event 系夜晚嘅咁样，咁、嗯、你会成日 say no 咁，即系啊唔好意思，我要练习啊咁样，咁、嗯、但系你会 keep 住去谂啊，今次我 keep 住 say no 嘅时候，好多时候啲人又未必会继续揾你啦咁样，即系我觉得我自己都仲喺呢个平衡度去拿捏紧，就系、是、究竟我要点样两边都可以继续 sustain 到咧咁样。
2: 即系生活同埋你喜爱嘅事，有时的确系好难去并存咯。
1: 我之前就会觉得啊，其实系好 depends on 你嘅选择咁样。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你越大个嘅时候，其实你 take care 嘅事情会越多咗咁。咁、嗯、你未必有咁多空间去你屋企，咁你猫猫都要照顾咁，或者你冇可能每一日就系、是、哦出咗去然后翻嚟咁样。咁我觉得即系我都好努力咁样，系有嘅能力下边尽量去令到每一件事做得 efficient 啲，令到我有多啲时间。
3: 系咪人越大咧就觉得啲时间越唔够？够用，
1: 真系啊！即系你起身一日之后，突然之间又冇咗，系啊，可能有时你嗰一攰又想瞓多少少，你又冇咗一日咁，咁但系你唔瞓又唔得，
3: 系啊，好矛盾啊！的确系一个好难嘅课题嚟啊！
2: 长大后你发现要做嘅嘢太多，
1: 系啊，
3: 暂时比较明朗嘅方向就系、是，如果想延续一个运动员嘅生涯，就系要学识点样做事咧，比较有效率，或者系点样去可以叫做压缩啲时间嚟用，系
2: 啊，或者唔好做咁多嘢咯，
3: 唔得、啊，好似，
2: 因为听我发言就系佢生活上有各样嘅嘢，都有各样嘅喜好，而佢想每一样嘢都可以尽善尽美啊嘛。你嘅时间又再压缩咗咯，即系啊又要养猫，又要跳绳，又要做 content creator， 又要维生各样，不过好难啊，真系，我谂起都觉得难。即系例如阿威，我问你，要你人生中剩翻一样嘢，你 O 唔 OK 啊？如果拣一样嘢，系啲咩？
3: 跳绳。今集我会答跳绳。
2: 咁啱啱即系讲咗你好多日常嘅挣扎各样啦，即系大家都知道，但系你系一个世界冠军啊嘛，呢、這个其实都系一个重担嚟啊嘛。咁其实带住呢个光芒下，其实你觉得最大得著系啲咩咧？中间亦都有冇好多挣扎咧？
1: 我谂我自己最大嘅挣扎系当你赢咗之后啦，外界嘅人可能会对你嘅 expectation 越嚟越多啦。咁、嗯、同时间之后，我觉得嗰阵其实有两三年嘅时间系，我觉得我自己为咗人哋嘅 expectation 而跳，而 rather than 中意跳绳嘅，因为我觉得嗰段时间就系我每一次去练习好紧张啦。如果做唔到点算咧？如果做唔到点算咧？咁、嗯、我觉得我自己最大嘅得着就系我依家即使翻嚟跳，我会希望嘅就系我唔可以因为我想攞奖呢样而 compromise 咗我对呢样运动嘅中意咁。
2: 嗯，
1: 系因为我觉得如果咁样嘅话，其实你做落去系冇意义，同埋会令到你个人系好唔好嘅。而我觉得我依家有少少放低咗，即系 so call 呢个光环啦。因为我觉得我依家就系我只可以尽我嘅能力咯，即系我做唔到都真系做唔到。系，但系我想俾大家睇到就系、是，即系呢个系我努力嘅过程，我尽力去做呢件事。而 rather than 大家淨係睇住我喺頒獎台上面最好嘅嗰一刻，
3: 嗯，有冇少少好似重新認識翻跳繩呢個運動嘅感覺咧？
1: 我覺得係 有少少唔同咗，我覺得又唔係真係好似返返去啱啱一開始跳繩嗰種，因為嗰陣真係好單純，即係你跳就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就係、是，呢、哦、件事我會諗清楚嗰件事嘅目標係啲乜嘢，而我覺得依家係暫時啦，仲係冇平衡嘅狀態咁樣。咁我都好希望即係可以繼續 keep 住呢個平衡，同時間我進步得到幾多就進步幾多咯。
2: 啱柏宏帶出咗一個點咧，其實我覺得就係同自己和解啊嘛，程度上係、嗯。你以往就係會執著於嗰個分數、嗰、那個成績啊嘛。咁你其實你自己都好辛苦，但係經過呢一個掙扎後，可以話係醒悟咗啦。分數對我嚟講已經唔係話真係絕對緊要啦，最緊要係享受過程。
1: 係，因為我覺得我以前係唔接受自己失敗，
3: 對自己要求好高。
1: 係，即係以前咁你跳咗咁多年都喺嗰個位嘅時候，你就覺得啊，係咯，唔會俾自己跌落去咁樣。咁但係我依家會覺得啊，其實跌落去又冇乜分別啫，咁就我都係盡力做我嘅事，咁跌落都冇辦法㗎，咁嘅嗰種感覺咯。
3: 咁到目前為止咧，你有冇邊一場比賽係最深刻嘅咧？
2: 整個生涯，
1: 整個生涯
3: 最最最最最最深刻嘅，
1: 最深刻。近排我哋去五月去咗韓國比賽啦，咁我其實好耐都真係冇同個其他人一齊比賽。我由18年開始之後，我都係自己一個練習，自己一個比賽嘅咁樣。咁我覺得啱啱呢個五月係幾開心嘅，就是、因為我覺得啊，終於好似有翻一種啊，同大家一齊跳，然後即係我哋嗰陣都好清楚嘅目標就係攞唔攞到獎冇所謂，但係我哋知道大家呢個位置進步咗，咁就好足夠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感覺幾開心啲，我覺得即係呢樣嘢都可以繼續好 sustainable， 即係可以 keep 住到我有呢個動力，然後大家又會 motivate 大家咁樣去進步。
3: 嗰、那個深刻唔係嚟自勝負，反而係心態上嘅轉變係嘛？
1: 係啊，同埋即係嗰個比賽，因為咧以前韓國有一個好高級嘅人就 keep 住睇我比賽啦，咁樣
3: 高級大人
1: 係即係高層咁樣嘅主席嗰啲 friend 咁樣啦。咁佢都有同即係翻我啲朋友講，就係、是、話啊，其實你會睇到以前柏宏就可以好完美咁樣做好曬每一個 routine 每一樣嘢。但我覺得佢每一次依家出嚟跳嘅時候，佢就好享受呢個過程咁樣。咁而 Rachel 覺得啊，原來其他人喺睇呢個有呢個感覺嘅時候，咁我覺得啊，其實我都真係放低咗嗰個我一定要贏或者一定要 perform 到嘅嗰種感覺，而 validate 係我真係喺呢個 moment 享受緊我落場比賽嘅嗰個快樂。
2: 我諗其實都好圓滿啦，感覺上你呢個跳繩嘅生涯，即係完美嘅你已經有做過啦，咁同時享受嘅你亦都可以出現。
1: 是，但都会希望自己可以同时间两样都做到
2: 啦。贪心，贪心啊，贪心啊，
3: 正常嘅，正常嘅。咁啊，柏宏啊，咁咧，我哋咧节目差唔多去到尾声，其实咧，我哋都好希望咧，俾听众咧可以感受到跳绳嘅快乐。咁柏宏，可唔可以咧，请你咧分享一个 tips， 教下我哋嘅听众啊，点样跳绳可以跳得好啲啦？譬如冇咁容易棘亲啦，又或者系有冇啲基本功，一个小 tips 可以分享俾听众听咧？
1: 大家覺得跳繩棘繩好尷尬啦，但我覺得跳繩棘繩係一個基本咯，因為即係我諗對於每個跳繩嘅人就係大家都係棘繩棘大啦，而 which 棘繩冇嘢好尷尬，而棘繩只係一個過程，令到你慢慢可以再跳得好。咁所以我覺得最緊要係你 keep 住跳啦，然後你開心啦。咁如果你覺得啊好辛苦嘅時候，其實好似我咁樣聽下歌啊，然後俾自己身體繼續 keep 住去啊，其實就已經好足夠。
3: 即係唔好怕棘繩，唔好怕尷尬。好多谢柏宏你今日上嚟接受我哋访问，分享咗咁多你自己嘅经历啦，同埋跳绳嘅知识俾我哋听。咁我相信听众听完之后咧，对跳绳当然就会有多咗理解啦，甚至乎我觉得应该都会多咗唔少嘅兴趣，因为其实跳绳有好多嘅唔同嘅玩法啦，有好多唔同嘅项目啦，仲有好多位咧，唔系单纯一味系咁跳嘅，原有好多嘢咧可以俾你去挑战。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嘅话唔好等啦，快啲去买条绳返屋企试下跳绳啦。係啦，去柏宏个社交平台嗰度，係啦，参考下佢点样跳。
2: 所以我而家决定即刻去买条绳去练棘绳囉。
3: 啱啊啱啊。
2: 咁我去练先到柏宏。再一次多谢你上嚟我哋嘅访问，多谢你。
1: 多谢柏宏。
3: 今日呢好开心就同柏宏傾咗咁耐啦。咁我自己呢都有好大嘅得着嘅。我就係明白到一样嘢。本人呢就未试过做世界冠军啦。但呢柏宏讲咗一样嘢呢我都好明白嘅。就係有时我哋好多时都会俾其他人嘅 expectation 呢影响咗自己嘅心态，或者影响咗自己嘅习惯，或者影响咗自己本身嗰样兴趣呀，明明好鍾意嘅嘢都可能因为人哋嘅目光呢而俾佢影响咗。所以重新提醒返我， 有时我哋自己鍾意一样嘢呢，唔好太过介怀人哋点样睇，真係去全心去 enjoy 嗰件事，反而会有更好嘅效果囉。呢样係我今日觉得啊，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3: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4: 人怕出名，猪怕肥。讲紧猪一肥咧，就会俾人屠宰；比喻人出咗名咧，就会招惹各种麻烦。但其实在动物界里面，肥是不是真的差的事呢？今天就讲一些例外。首先第一种就是世界上面体型最大的动物，它同时都是脂肪最多的其中一种动物。首先第一种就是世界上面体型最大的动物，它同时都是脂肪最多的其中一种动物，它就是蓝鲸。它身上面的脂肪百分比最高超过了 35%， 它的体重更加可以达至180吨。但其实这些脂肪有很多的好处，可以帮到他们维持流线型的体型，保持浮力，增强防御力，保持体温和储存能量。但同时间，因为他们的身体这些这么丰富的脂肪都为他们招来杀身之祸。例如在鲸类中，鹿脊鲸是脂肪层最厚，19世纪的人会用他们的脂肪来制造肥皂、灯具甚至人造黄油，所以那个年代它都被人称之为活该被捕猎的鲸。现在剩下的三类鹿脊鲸都成为世界上最濒危的动物之一。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除了蓝鲸之外，而海象等族群都算是数一数二世界肥胖的动物了。它们体型巨大，雄性的体重平均有800至1700公斤，长度有 2.2 至 3.6 米，有一些的体重直程可以去到2000公斤。暂时世界上最大的雄性海象去到2268公斤，特别是年幼的海象，它们的身体脂肪率可以达到很高的水平。例如断奶的时候，年幼冠海象、格陵兰海象和环斑海象的脂肪率可以达到 50%。成年的海象脂肪比例都不会输到去哪，例如格陵兰成年雌性海象，它们的身体比例有 18% 是脂肪，有 44% 是肌肉。其实它们的内脏、舌头和骨头都含有大量的油脂，它们的脂肪总百分比有时候还比鲸鱼高一点。而且这些脂肪其实有效地令到海象抵御寒冷的极地环境，同埋海象喺陆地同埋海面嘅皮肤颜色系唔一样嘅，因为喺水里面嘅时候，佢哋嘅血管会收缩，然后将血液喺皮下脂肪挤出，减少热量嘅流失。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唔好以为全部肥胖嘅动物都系喺海洋入面，其实喺陆地上面都有，例如系海狸。不过见到佢哋细细只咁样，佢哋究竟收埋嘅脂肪喺边度呢？其实佢就系将大量嘅脂肪都储存喺佢个好巨大嘅尾巴里面，就好似大部分哺乳类动物为咗喺低温环境生存一样，除咗骨骼、韧带同埋肌肉之外，其实佢条尾最主要嘅都系脂肪。而且淨係佢哋嘅尾部長度可以去到45厘米，而闊度可以達至20厘米。但好不幸地，佢哋同藍鯨都係一樣，係因為有巨量嘅油脂儲備成為咗狩獵嘅目標。不過好好彩，因為有再引入計劃，呢個物種先至有數量上升嘅趨勢。喺夏天裏面，佢哋主要都係食樹木、草同埋水生植物嚟到儲存能量度過冬天。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乌军于当地星期一至到星期二凌晨对多处地方的俄罗斯军事目标发动袭击，造成包括一架米格29战机在内的军事装备和设施受损。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遭乌军袭击的目标包括位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米列罗沃空军基地、卢甘斯克地区的激光武器系统、克里米亚的星链卫星通讯干扰站、扎波罗热地区的俄军油料库、弹药库和军用物资库。乌军将继续对俄方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是不可接受。佩斯科夫说，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安全。他强调，俄罗斯对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仍然持开放态度，但在目前不具备和解条件的情况之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并对胜利充满信心。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据报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晤。应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有人之前在莫斯科某座机场发现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和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拉特克利夫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都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以及今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报道又指，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斡船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而今次都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美国传奇乡村音乐歌手图利巴顿离世，享年80岁。图利巴顿的公关团队在确认他死讯的声明中形容，他是一位备受喜爱的歌手、音乐创作人、慈善家、演员、剧作家和作家，亦都是全球文化符号和人道主义者。图利巴顿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安详离世，终年80岁。声明又说，图利巴顿历久不衰的音乐和创作，以及他的幽默睿智、温暖和善良，令他永远能够鼓舞人心。在横跨几十年的演艺生涯中，图利巴顿凭他的音乐以及致力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坚定信念，激励了几代艺人和乐迷。他的歌曲将继续在不同年龄层引发共鸣，而他的慈善事业亦将产生深远影响。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作为乡村音乐传奇人物，图利巴顿的全球唱片总销量超过1亿张，在跨越60年的演艺生涯中创作了超过3000首歌。道琼斯指数报53577点，升1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77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17，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3，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65.55美元，卖出4666.2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热带低气压紫檀已经在广东省徐闻县附近登陆。在凌晨四点，紫檀集结在湛江之西南偏南，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东海。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喺凌晨3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喺北纬20.1度、东经109.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最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7.6度、东经12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而入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是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到2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17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大家由细听到大，一定以为骆驼嘅驼峰里面全部都系储存水，但系事实上里面有一啲脂肪营养嘅储备，而且最高峰嘅时候可以储存35公斤。而理论上面，每一克脂肪氧化之后，其实都可以产生超过1克嘅水同埋能量嘅。虽然平时佢哋嘅体型都偏瘦，佢哋大部分嘅脂肪其实都系集中喺驼峰，啲脂肪亦都降低咗骆驼身体其余部分嘅绝缘状态。简单啲嚟讲，即系帮助到佢哋应对炎热嘅环境，而且佢哋都可以忍受其他动物冇办法忍受嘅体温同埋饮水供应巨大嘅变化。例如骆驼嘅体温喺晚间系34度，日头就高达41度，亦都只有去到呢个体温，骆驼先至会开始出汗。咁样佢哋就可以节省每一日因为出汗而引发嘅25%体重损失了。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最后要介绍的物种，你一定会觉得跟脂肪有什么关系？它们就是昆虫类。讲起脂肪和体型比例，成日被人忽略的一定是昆虫。但是其实你又知不知道，例如澳大利亚的土著一直都会将飞蛾和它们的幼虫当是蕴含丰富油脂的零食。曾经有肾脏专科的护士和他们的团队尝试撰写丛林美食的营养指南，里面指出米勒巨蛾幼虫全身含有 20% 的脂肪，而成年的曝光野蛾身体脂肪比例就更加接近 39%， 所以有些灰熊入冬之前都会进食幼虫去补充自身的体能。如果以最肥胖的动物身体比例来说，昆虫类他们都是数一数二。昆虫学家也都曾经讲过，脂肪是昆虫的储存机制，昆虫会利用这个储存机制获得迁移飞行所需要的能量。有些昆虫还可能一日里面都没有进食过任何东西的情况之下，都可以飞越100公里。

爱自然之声，每日一篇绿活小知识，带你种出绿色好生活。我爱环保，大自然。榴莲。

在节目开始之前考下大家，七大洲入面哪一个洲是地球上最冻、最干燥和最多风的呢？给一些贴士大家，它是唯一会横跨所有经线的洲，亦都是平均海拔最高的大洲，而且拥有全世界大约 90% 的冰和 70% 的淡水。答案就是南极洲了。在地球还未有七大洲之前，是由有一个叫盘古大陆的巨型大陆被海洋包围住。南极洲大约在2亿5000万年前开始从盘古大陆向南漂移，大约在4000万年前漂到大约今日的位置。南极洲曾经是一片寒带森林，听说有恐龙在那里生活过。位于地球最南端的南极洲有 98% 的面积被冰覆盖住，冰的厚度平均有 1.6 公里，那里全年都被冰雪覆盖住，雪面几乎反映了全部的紫外线。所以除了科研人员在那里做研究之外，基本上没有人会居住在南极洲，因为如果吸收了大量的紫外线，很可能会导致晒伤、白内障等等健康问题。比起北极地区，南极洲亦都冻很多，一年平均的气温只是有-25°C，在内陆冬季的温度还会达到-80°C以下，主要因为南极大部分的地区海拔高度都是在3000米以上，而且南极大部分都是陆地，陆地升温和降温都比较快，所以到了夜晚南极降温的速度也都会很快。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1: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事发己，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2: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王子薇。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啊，今日我哋呢係嚟到大自然之声好心情星期三嘅节目。我係 Athena， 你嘅正念冥想老师。响一大清早嘅时间呢，同大家讲下食嘢先。我想问一下咁多位听众朋友，其实你鍾唔鍾意食嘢㗎？我相信应该好多人都会岌头话俾我听你鍾意食嘢。我自己都好鍾意食嘢嘅。但係我又想问多你一个问题。喺食嘢嘅过程里面呢，你有冇观察过自己有啲咩念头㗎？其实好多时呢，我哋会发现现世代嘅人呢，食嘢我哋会有一个状态㗎，就係、是、我哋唔係好似自己食緊啲咩嘅。一系就好急咁样将面前嘅食物倒入个口嗰度啦，又或者我哋可能成个进食嘅过程里面呢，我哋都系机不离手嘅，揸住个电话可能将你美食嘅相上载喺 social media 啦，又或者我哋将美食嘅相片呢去分享俾朋友啦，甚至我哋可能一路食嘅时候呢一路煲住剧嘅，唔知呢个系咪你嘅情况呢？其实一行禅师呢有提到，就是我哋其实进食嘅过程怀住啲咩心念呢，其实我哋就係食緊啲咩落肚㗎啦。同大家分享一下禅师嘅睇法啦。禅师係咁讲嘅，我哋係咀嚼食物而唔係烦恼。我哋食东西嘅时候呢，有时会諗嘅唔係食物本身㗎，而係諗緊过往发生緊啲咩事，可能係尋日一件令你嬲嘅事，或者令你唔知点处理嘅事，或者令你好后悔嘅事，又或者我哋諗緊听日或者未来会发生嘅事。其实我哋不断呢喺我哋嘅烦恼里面打转㗎，但係我哋却冇俾自己留响当下，俾我哋同食物去产生一个疗愈正念嘅关系。所以呢，好多时我哋俾自己试下，唔好諗住生意，唔好諗住办公室，或者而家发生緊啲咩事啊。我哋唔好俾自己呢咀嚼心中嘅烦恼，唔好俾自己咀嚼心中嘅恐惧，同时亦都唔好俾自己咀嚼心中嘅愤怒。如果呢你反复去将你諗嘅计划同埋烦恼呢喺进食嘅过程里面呢一拼进行嘅话呢，咁其实你就难为咗自己每一口食物啦。咁所以禅师都建议我哋呢，其实每一口进食嘅时候都俾自己怀住一份感恩嘅心。我哋俾自己专注喺咀嚼食物嗰度就足够啦。

听到这里，不知道大家究竟有没有办法可以做到不要咀嚼烦恼，只是咀嚼食物呢？其实我记得在梅村修行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练习一种进食的方法，我们叫做 mindful eating， 正念进食。其实在整个进食的过程里面，我们都是禁语的。禁语即是说着不讲嘢，咁当然我哋唔会成餐饭唔讲嘢嘅。头20分钟我哋俾自己禁语去进食。其实进食嘅过程里面呢，你会有一个好得意嘅感觉㗎。尤其是你同我都系香港人啦，我哋食饭其实好急㗎。大家有冇计过一餐饭譬如 lunch 啊，午餐为例，你用几多分钟去将个饭盒倒入口㗎？五分钟？十分钟？是啦，我相信不会有朋友告诉我我用个半钟去叹这个 lunch 的这样。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吃得很急，其实没有经过咀嚼，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吃着什么，就将食物很疯狂地吞入口里面。那其实我自己都是这个状态。那去到梅村呢，这20分钟禁语练习里面呢，其实我很感觉到我和食物的关系。这个食物是甜的还是咸的，还是先甜后苦的。原来呢，我平时有个习惯，就是食饭嘅时候啲饭呢永远都堆咗喺右边个牙膠㗎，但係食菜呢永远喺左边嘅牙膠。原来呢一啲察觉呢係生活咗喺世界上面咁多年呢，係喺梅村嘅时候先俾自己发觉。咁呢个都係一个好得意好得意嘅现象。然后慢慢落嚟呢，我会开始懂得去感恩，就是原来每一粒米得来都是不易的。农夫在田上面种，种完之后收割再打磨，最后慢慢运到去米箱那里，跟住之后呢帮你煮饭的人去米箱那里买回来，回到来亦都用了很多爱去烹调食物。其实这个都是不简单的事情来的，只不过我们往往都看不到这些不简单的片段，就这样每一次觉得前面有碗饭有碟菜是理所当然的啫。咁所以我想邀请大家今日同我一起练习一个叫 J 字心法的冥想练习，同时亦都让我们去学习呢，我们当下是咀嚼食物而不是咀嚼烦恼的。

好，在个 J 字三法那里，如果大家现在有食物啦，或者享用你的早餐，或者任何东西都好，你可以一路进食一路练习的。如果你当下只想静静地听着这个冥想练习都可以的。咁一个 J 字嘅冥想练习系点解呢？就系、是、我哋进食嘅过程里边，我哋好希望咧可以攞到快乐啊，攞到 joy。咁所以我就用个 J 字去做解说啦。咁个 J 字嘅写法系一横跟住一动一个勾啦，正正可以 cover 晒我哋身体唔同嘅部分嘅。一横咧就系讲紧我哋只眼睛啦，一动咧就系由我哋个鼻哥，由我哋个嘴慢慢落到去我哋咧成个肠胃，然后呢个勾咧系慢慢上翻我哋个心嗰度嘅。如果大家准备好，不如我哋一齐试下俾自己 practice 啊！准备好之后，可以慢慢俾自己合埋眼睛一阵嘅。你可以喺当下里边咧，真正咁样拎起你预备要进食嘅食物，又或者你可以幻想自己拎住一个苹果，两样都可以嘅。无论你是拎住你的食物，拎住一个苹果，或者你讲俾我听，你唔中意用苹果，你中意用橙都可以。尝试我哋俾自己慢慢打开眼睛，去观察一下你手上边拎住嘅食物啦。佢嘅颜色系点嘅？佢嘅形状系点噶？系咪每一个部分都系一模一样嘅呢？有没有哪些位置是有瑕疵的？或者有没有哪些位置你觉得很特别的？我们用眼睛去观察一下它。

下一个吸气嘅时候，我哋开始慢慢俾个 J 字打直啦。打直嗰一动咧，横跨咗我哋个鼻哥。我哋俾自己尝试揾个鼻去闻一闻食物嘅味道。究竟我哋前面呢个食物，或者我哋手揸住呢个食物有啲咩味道咧？唔同嘅位置味道有冇唔同噶？如果我哋而家系揸住一个苹果嘅，我哋闻下苹果嘅顶同苹果嘅底嘅味道有冇唔同？边一个位置味道系浓啲嘅？边一个位置味道系淡啲嘅？然后慢慢地，我们可以试下听下这个食物本身有没有一些声音的。你可以试下敲下它，咬下它，看下它有些什么声音发出来的。好，然后慢慢我们再落去，落多少少，去到我们的心的位置。我们手上边这份食物，尝试给自己去感受下这份食物和你的联系啊。它会带给我们养分，带给我们能量，带给我们爱。然后慢慢去到个 J 字勾上来的位置，我们尝试让这个食物摆入去我们嘴巴那里，给自己去吃一口。在进食的过程里面，我们给自己怀着一份感恩的心。食物来到我们面前，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来的。尤其是现在世界经历不同的困难，其实很多时粮食的供应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怀着一份感恩的心，去将它慢慢咀嚼。邀请你头五啖的食物给自己咀嚼30下先吞吧。咀嚼的过程里面，我们怀着一份感恩的心，不单止感恩食物，同样地我们感恩种食物的人，感恩创造这份食物出来的人，感恩帮我们洗洗切切的人，服务我们的人。怀着感恩的心，将这份食物带入去身体，而这份养分就是一份不一样的。

当你食完第一啖食物嘅时候，开始俾自己第二啖啦。找回你的心念，找回你30下的嘴角。

当你会发现咀嚼的过程里面可能很多念头走出来带走了你的专注，可能食食下这啖饭突然间都想起啊，我等着有个很重要的会，我们不需要怪自己的，我们很单纯地知道，然后回来去感恩食物，感恩我等阵有会开的之前呢，我都有时间给自己静低落来去滋养了身体，然后先参与这个这么重要的会议。给多最后三个深呼吸自己。

呼埋当下依啖气，邀请你慢慢翻翻嚟。如果你仍然系进食当中嘅，可以继续练习嘅。记住，我哋要俾自己学习，我哋咀嚼嘅系食物而唔系烦恼。整个 J 字心法，记住打横咧系俾自己用眼睛，打直嗰洞咧系俾自己横跨用鼻哥、用耳仔，用埋我哋个心。跟住勾上嚟嗰一下咧，系让食物放入嘴里边，怀住一份感恩嘅心。头五啖食物容让自己，起码咧俾自己嚼30下先吞。咁依一个嚼30下先吞咧，你个胃会好感谢你噶。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表示，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和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桑彭菲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愿意同印度消除分歧、克服障碍、实现龙象共舞，又说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在北京同王毅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说，印方愿意同中方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伊朗与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于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声明又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事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美国传奇乡村音乐歌手陶丽巴顿离世，终年80岁。陶丽巴顿的公关团队表示，他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安详离世。声明形容，陶丽巴顿是全球文化符号和人道主义者，亦是一位备受喜爱的歌手、音乐创作人、慈善家、演员、剧作家和作家，享誉世界。声明又说，陶丽巴顿历久不衰的音乐和创作，以及他的幽默睿智、温暖和善良，令他永远能够鼓舞人心。在横跨几十年的演艺生涯中，陶丽巴顿凭他的音乐以及致力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坚定信念，激励了几代艺人和乐迷。他的歌曲将继续引发不同年龄层的共鸣，他的慈善事业亦将产生深远影响。道琼斯指数报53577点，升1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啦系报7677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2，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58.5美元，卖出4659.2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之西南偏南，大约是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是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新界鄉郊環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態價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將農地改造貨場車場，破壞環境，令人氣憤。擅自發展鄉郊地方，業主、租客、負責人都可能會被檢控，最高罰款為100万元。除了罰款，還有可能要還原土地，不是講玩的。發展前問清楚，規劃署熱線2231-5000。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5: 翻开旧相簿，找一张旧戏飞，心里面会突然间涌起啲温柔。原来有啲回忆永远都唔会过期嘅。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精选歌单同生活趣味分享，陪你重温呢啲值得珍藏嘅小时刻。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闹钟一响，话收音机闹钟又好，手机闹钟一齐响啦，一齐要务求自己知醒啊，朝头早起身啊，翻工啊，或者翻学啊，咁啊翻学咧，但系而家仲系暑假紧，但系或者可能都要慢慢实习下啦。就是这个凡是都有一个适应期啊，学生如果细小嗰啲咧，都要教定佢早啲瞓觉啊。朝头早系咪真系要咁早起身咧？就有时睇情况而定啦，系嘛。做家长嘅梗系希望啲小朋友咧瞓得多一阵就得一阵啦。现时时间咧都未天光嘅，不过咧正系第二日嘅开始噶啦，新嘅开始啦，准备迎接晨光嘅来临。现时时间5:08啊，气温系29度，今日最高31度。记得嗰阵时呢首歌出现嘅时候，你都喺度电影里边啊，歌曲俾你清新嘅感觉，女主角都系飘逸清新。呢首歌就系《橄榄树》。齐豫。

当时呢套电影上映嘅时候咧，都系几轰动啊吓，俾人一种好清新啊，好特别一种感觉。包括女主角，就系、是、呢个胡慧中，嗰、那个相片仲系长头发嘅姑娘，应该喺面前咧有把风扇吹住，咁佢吹起啲头发好飘逸嘅感觉。哦、啊，呢、這个女子系即系好飘逸啊，好清新，好脱俗。加上埋主题歌曲嘅出现，亦都成为咧就系即系两者都系轰动。大家是比较瞩目受欢迎的歌曲和受欢迎的电影。79年上映胡慧中的这一套欢颜，刚刚的主题歌曲就是来自齐豫的橄榄树。时间5:13，早晨早晨，清晨省嚟嘅时间一路到6:30，今日系礼拜三。天气方面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在星期五的预测是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温度29度。天天天蓝，潘月云。

听翻呢首旧歌啊，再睇翻啲资料咧，当时出嘅时候亦都系轰动一时嘅吓。82年嘅作品，制作人李寿全操刀，咁啊陈志远编曲，就系由潘越云唱。咁当时呢首歌咧，歌名叫《天天天蓝》啦，系表达咗一个深沉迷离嘅思念之情，同埋哀而不伤嘅美学啊。是校园民歌即转向流行音乐的代表作之一，有诗词，诗就是化作思念的，那几句就是情是深，意是浓，离是苦，想是空，这个是极简而对称的诗句，就将无尽的相思和离愁描绘得很深刻，一个探问内心的哀愁，用嗰个词句话，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哇，即系指流泪嘅意思啦，就展现出一种沉静内敛，亦都带有东方诗经美学嘅伤感。呢首歌系由画家卓以玉写词，佢嘅叔叫陈立欧作曲。最初系由作家梁轩喺国外求学嘅时候向卓以玉学得嘅。后来音乐人陶晓清在屋企的一个聚会里面就流传开来了。82年出了之后呢，就是一炮而红。咁呢首歌呢，头先听见嗰啲音乐嘅一个嘅安排，係结合咗小提琴啦、钢琴同埋中国横笛嘅中西合璧嘅编曲，搭配埋潘越云嘅嗰种声音啊，好磁性嘅声音，推出之后呢係极受回响。而呢首歌呢，潘越云是即得到呢个金鼎奖最佳演唱奖的。天天天蓝就有白云啦，系嘛？以下呢首费玉清的《白云》。

是早期的作品，1979年的时候的作品，费玉清的歌曲叫做《白云》。5:22，早晨。

这首歌曲咧就系刘凤平嘅《快回头望一望》啊，系佢即系成名作嘅一张唱片啊。咁系一个你听落去都好轻松啊，好活泼嘅一个姑娘啊。当时嚟讲啦，年轻嘅时候嘅刘凤平系以轻快活泼嘅一个曲风啊，系表达咗呢个年轻男女之间嘅嗰啲含蓄。歌曲嘅意思大概都系描写一位姑娘啊，对于走喺佢前面嘅呢个小哥哥啊，产生好感。咁就系呢个你快回头望一望啦吓，即系透过旁人或者佢内心嘅独白嘅视角，就系催促前面嘅小鲜肉啦，叫小哥哥啦，你快啲回头望一望喺你身后边嘅呢位漂亮嘅女孩，佢自己啦，刘凤平嘅《快回头望一望》。天文台刚刚发出一个雷暴警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现时温度29度。

整首歌的音乐编排很 grand 啊，好伟大咁样啊。赵文海作曲，吕方在初期入行冇几耐嘅时候嘅呢首歌，吕方嘅声音咧就系、是、极具一个穿透力，好靓嘅声。咁佢一种穿透力嘅声音，嗰时系令到大家都刮目相看，哇！真系对呢个小伙子所演绎嘅歌曲咧，真系称赞不已嘅。呢首歌咧就系、是、描写咗主角嘅内心嗰种巨大嘅惊喜。同埋嗰種炽熱嘅情感，就睇見自己即係心目中所愛嘅時候，認定對方啦。嗰種即係眼睛充滿嘅熱情啊！歌名就係從未如此深愛過，就表達咗一種強烈、專一而且深沉嘅愛意，形容遇見對方嘅愛就好似浪潮般咁湧向心頭，認定咗對方係生命中前所未有。最深刻的挚爱，并且坚定未来无论怎样都会永远相爱。

0: 一套电影啊，都好悠久嘅历史。但系如果你以前啊，应该拍拖嘅时候咧，去睇呢套电影嘅时候咧，更加深刻印象啊。Love Story 咁啊，主唱嘅咧就系 Andy Williams 啊。呢一套戏咧系当年属于其实系低成本嘅制作，但系哇，即系佢全球嘅票房嗰、那个收益系挽救咗呢间面临系破产嘅公司啊。佢全球嘅收入系1.7亿美元，喺1970年代吓，咁而电影公司当时啊正值啊财困，都面临破产啦。点知就呢一套低成本制作爱情故事就挽救咗公司嘅财政。咁亦都系嗰时，因为嗱，即系始终都系爱情电影，又写得好深刻、好动人，就受欢迎啦。系凄美嘅爱情故事，而电影嘅男女主角亦都成为当年经典嘅金童玉女。喺第二年1971年嘅时候咧，就得到第43届奥斯卡金像奖嘅最佳配乐奖啊！刚刚听嘅 Andy Williams 嘅 Love Story， 时间5:35啊！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每日小习惯，
3: 我每日第一件事唔系去饮茶，
4: 咁系咩啊？
3: 系收听舞台啊！
5: 我每日第一句说话唔系同康间讲早晨啊，
4: 咁系咩啊？
5: 系喺舞台之友面书专页同其他听众打招呼啊！
2: 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经典金曲同粤曲，又可以打上嚟同主持倾偈，仲有一班舞台之友同你有讲有笑添，当然慢慢变成习惯啦。
6: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日日都过得精彩。
7: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王菲的棋子，就是捉棋的棋啊，写爱情的歌曲呢都想到头都爆埋，写爱情歌都无数了，写啲咩爱情歌感人啦，用咩去形容啦，呢首歌就用棋啦，就是棋盘上的棋子去写呢个爱情。爱情就好似棋局咁，冇办法掌握自己嘅命运，想话走出对方嘅控制，但係又陷入对方安排嘅战局，进退全由对方去决定。冇防备，冇后路，甚至连决定输赢或者离开嘅勇气都冇。呢首歌係写曲啊，係杨明王，都係一位著名嘅作曲家。潘丽玉写嘅词係早期啲㗎喇。喺94年嘅时候，王菲嘅一隻天空嘅碟里面嘅歌曲。咁而呢个写词人潘丽玉就话，棋子最早只是在他写的笔记簿里面的一句日常的心灵感触，就成为日后这首歌的歌名。很难掌握爱情的棋子，掌握不到是不是去到心淡呢？

容祖儿呢首《心淡》嘅歌曲系成为佢经典嘅歌曲，有啲时候好似有心栽花花不发啦。最初嘅时候睇可能系普通，但系原来出嚟嘅效果咁好。原曲咧写曲嘅系一位叫徐继忠嘅人，佢系作曲人。喺2003年嘅时候，佢系处于事业同埋亦都经济又好彷徨、好低潮嘅阶段嘅时候。他用了2个钟头的时间拿着他的吉他又拿了一部 MD 机就录低了这首歌的 demo， 就是这首心淡。通常这 demo 的歌就会拎去唱片公司那里去给人家选择，就选择了这首歌。当时在容祖儿的碟里面有揀了这只，但并非是主打歌。哇，后来卡拉 OK 就唱到很红，这首歌呢就成为日后容祖儿的代表作之一。最初的时候容祖儿拿起的歌词都觉得，咦，其中的歌词会不会夸张了一点啊，就是送我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说这些歌词其实真的是很特别，非一般的情爱的写法。但是你看又折返人间其实就是那段的心路的历程。送我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道尽了那种失恋的时候那种撕心裂肺。反复折磨那种痛苦的过程是要慢慢冲开冲淡，就是这首歌的个核心的哲理，是再苦的记忆都要是受时间的一段过去了之后才可以去冲洗，去慢慢归于平淡，否白了人在爱情里面那种倔强，嘴上就说唉，我要彻底死心，但是不是这么容易可以彻底呢？是需要用时间几多年呢？有些可能是很短时间都得，有些可能一世用很多的时间去付清账单，即是代表去结束这一段的感情。是容祖儿的心淡，写词的是黄伟文。时间5:49，听的是清晨省理节目。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容祖儿的歌声每一首歌都演绎得相当靓，除了有把靓声之外那个技巧都是天生。以下这首歌是跟他师父一起合唱。

0: 以前嘅录音就一定要两个人都一齐喺度先至可以录到，但系一个即系时代嘅进步，好多技术方面搭救。呢首歌喺2006年嘅时候推出，但系罗文已经系不在人世啦，系靠呢个录音嗰个技巧啦。咁呢个陶儿、容祖儿就听翻师傅所唱嘅嗰啲唞气位啊，一啲语句啦，就尽量去配合翻。是仿佛两个人是很有默契地一起合唱这首歌《狮子山下》。时间仲有大概六分零钟到清晨六点。今日天气方面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有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温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温度29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
1: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2: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兴。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嘅早晨。
1: 清晨爽利，
2: 逢星期一至六，
1: 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0: 今日嘅日子系8月26号。农历是7月14，盂兰节。

善女幽魂里面的歌黎明不再来叶倩文。今日遇难节，遇难的名字是源于梵语，意思是倒缘，比喻先人承受好像倒缘般的深切痛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会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表示，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和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对额，是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桑柏菲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愿意与印度消除分歧、克服障碍、实现龙象共舞，又说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在北京与王毅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说，印方愿意同中方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引爆，美方对伊朗布置水雷的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果布置新水雷将会被摧毁。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方透过太空军正在监察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亦都在监视着豪山和已经被摧毁的另外3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是零容忍，有关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且执行。特朗普曾于4月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经向美国海军下令，一旦发现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布置水雷，可以开火击沉。印度与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声明又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事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至西南偏南大约是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点半。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北纬20.4度、东经110.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 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7.7 度、东经 127.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细至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是17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577点，升1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7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系7.839，日元159.22，瑞士法郎0.801，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是4656.59美元，卖出4660.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嗰刻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是请人、升职加薪，定是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什么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7: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8: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6: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7: 收到。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10: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11: 我系黄巧，
12: 我系容家耀，
11: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2: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1: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2: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5: 港台电视32。
13: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啦、啊、听完新闻之后继续8月26号农历7月14星期三的清晨爽利。今日天气呢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好啦，八月份嘅最后一个星期三啦，喺钱佩英身边咧有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早晨，林思维。
2: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我哋上个星期咧就讲紧肌酸啊，即系有一种嘅都系好似蛋白粉咁，肌酸有一种粉状，食咗咧就可以增加我哋嘅肌肉嘅爆发力嘅咁样。不过对于一啲经常运动，甚至乎可能系运动员嗰啲咧，成日都要做运动啦，又或者系有一啲嘅项目佢要爆发力嘅话咧，就可能要食呢啲肌酸啊。
2: 咁我哋上个礼拜都有提过啦，咁除咗爆发力之外咧，都系要增加我哋嘅肌肉训练啦，因为任何爆发力嘅运动啦，或者可能有快速转身嘅运动啦，要加速啦，甚至乎要速度啊，甚至乎要力量嘅运动咧，其实都关肌酸事嘅。咁因为点解咧？我哋上次有讲过话，肌酸咧其实系一个天然嘅物质啦。咁我哋食物里边咧，其实都有肌酸呢样嘢嘅。咁但系如果要增加我哋肌肉里边嘅肌酸，去从而咧令到肌肉咧去提供热量或者产生嗰个能量储备比较高啲，即系个 power 劲啲嘅时候。都要去储存多啲肌酸喺个肌肉里边嘅，
0: 咁所以呢个咧就系要靠食下呢个肌酸啦。即系虽然我哋本身有，但系都唔足够吓。
2: 系啊，我哋上次都有讲过话，譬如我哋嘅普通人可能运动唔多嘅，坐喺度净系翻工嘅啫，甚至乎可能有机会长者啊，咁呢啲可能运动唔系话好高嘅人咧，可能有机会肌酸都要适当地运用，咁就唔可以话完全唔用嘅。咁但系可能讲开长者呢样嘢咧，都有部分嘅研究啊，因为可能长者啦，或者素食者啦，咁或者可能系一啲嘅复康嘅人士咧，可能食肌酸咧都会有多啲帮助嘅。
0: 因为嗱，长者可能佢嘅肌肉都大部分流失啊嘛，
2: 系啦，
0: 食咗佢又会好少少咁啦，
2: 系啊，同埋咧有机会佢哋有研究讲过咧，就话譬如长者食肉唔多啦，素食者又系啦，即系因为我哋嘅肌酸大部分喺肉类嗰度嚟噶嘛，咁所以咧长者同素食者咧，可能个身体里面嘅肌酸咧，系已经少噶啦，
0: 系。
2: 咁所以如果佢哋咁少嘅情况之下，如果佢哋又想增加肌肉，佢哋又想做多啲运动嚟预防肌肉流失，其实有部分嘅研究咧，呢类嘅人士咧，可能服用肌酸咧，可能有机会有多啲帮助，即系反而对一啲经常哇运动得好多或者训练得好劲嗰班人咧，可能睇落去可能嗰个好处系好轻微嘅，即系好 fine tuning。咁但系可能譬如一啲呢啲嘅人士，可能本身食肉唔多，或者可能蛋白质唔多、肉类唔多嘅人士咧，你去补充呢个产品咧，其实嗰个效果可能有机会比较显著。
0: 不过我又有疑问咯，嗱，如果真系运动者咧，经常运动嗰啲就话哇，我食多啲，又话加在期嗰啲
2: 啦，系啊
0: 系啊。咁嗱，如果一般嘅长者，佢唔使点样运动，喐下嘅啫嘛，咁佢就唔使加在期嗰啲。
2: 我谂都可以咁讲，系啦，一般嘅食法就会已经好好噶啦。咁所以就譬如你出面买一啲产品咧，通常系好似一个桶咁样啦，即系冇嗰啲蛋白粉咁大桶嘅，咁就可能系一部细细嘅一个细罐奶粉嘅 size 啦。咁通常离不开大概一罐300至500克到，咁之后里边就有个壳嘅，咁通常有个壳咧，可能细壳就提供3g啦，大啲壳就可能5g啊咁样，咁可能有机会，如果唔系话有好强嘅强度运动啊，或者你又唔系成日去 gym 咧，咁又想做少量嘅运动，咁又想帮助即系嗰个肌肉嘅能量会高啲嘅时候咧，可能每一日食到3至5克。 咁就已經好夠。
0: 其實基本上每一日食少少都 OK
2: 啦，都已經好夠。
0: 因為朝頭早有啲長者嚟去晨運啊，或者耍下太極咁樣噶嘛。
2: 我諗如果睇下太極定係阻力運動啦，咁我哋因為而家嗱太極都係一個身體嘅阻力運動嚟嘅，咁但係有機會可能佢會練多啲嘅即係自身嘅肌肉同埋去平衡力。咁但係如果你話而家啲長者咧都會去做下 gym 嘅，即係而家啲長者咪好叻嘅，咁即係去上下班啊，或者舉下重啊，咁甚至乎可能喺屋企做一啲身體嘅阻力運動啊，咁呢一班長者可能即係嗰個負重比較多嘅一啲運動咧，其實可能有機會有幫助嘅。咁但係當然唔係話個個都應該食㗎嚇，即係唔好話我聽完我哋講之後咧，個個衝去即係啲鋪頭啊，或者啲運動鋪頭去買，因為其實當然我哋上次有講過話呢個產品嘅副作用唔多，咁亦都唔係一個禁藥嘅一個成分嘅一個產品。咁但係如果你話用咗之後，可能有機會唔知點用啊，或者可能買得太貴啊，又唔知喺邊度買啊，裏邊可能有某程度嘅添加劑啊，咁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所以聽完我哋講之後，雖然好安全，咁但係都係問翻醫生啊，問翻營養師啊，會比較安全少少咯。
0: 好，可能我哋上次就話，如果我入到去鋪頭嚇，揀選呢啲肌酸啊。好多嘅應該，我點樣揀咧？我
2: 係啊，咁而家就喺啲運動產品或者運動嘅器材嘅鋪頭會揾得到啦。我嗰日經過即係比較大型嘅一啲嘅運動嘅鋪頭咧，都會有機會揾得到嘅。好簡單嘅啫，因為其實經常聽到我哋講，即係揾呢啲營養產品咧，最緊要成個嘅產品唔好太複雜。
0: 嗯，
2: 即係你睇個成分表嘅時候咧，千祈唔好有太多嘅添加嘅嘢喺裏邊。咁我哋又揾緊肌酸咧，咁就係揾肌酸啦。咁咧通常肌酸嘅營養嘅成分咧，我哋叫 creatine monohydrate， 係啦，咁所以呢個係最簡單嘅，我哋話純肌酸嘅化合物。OK， 咁所以我哋通常就話唔可以話太複雜，咁所以你記住睇成分嘅時候咧，我哋要揀一個叫 creatine monohydrate， 咁呢個咧就係研究最多啦，效果最穩定啦，吸收最好嘅肌酸嘅形式，係啦。咁當然市面上有其他物質嘅，譬如可能叫做 creatine HCL，或者可能叫做 buffered creatine， 或者一啲水狀嘅 creatine。咁呢一扎嘅啲新型嘅一啲肌酸咧，其實我哋都暫時睇唔到佢同粉狀嗰個有咩咁大分別。咁所以即係我哋咁講，即係因為我哋睇研究噶嘛。咁大部分嘅研究咧都係用 creatine monohydrate， 即係講緊嘅粉狀肌酸嘅產品去做研究。咁所以通常都係粉狀啦，同埋嗰個成分係最簡單，就會最好嘅。
0: 咁當然我哋又想話安全啦，佢有冇檢測過嘅咧？咁嚇
2: 係啦。咁通常有啲好啲嘅產品咧，佢個盒上面咧會寫住第三方驗證嘅，即係譬如可能有啲機構叫NSF 咁或者可能叫 Inform Sports 咁呢啲咁樣嘅機構咧，係會有個 Q mark 喺度，咁就吸咗上去，就話俾佢聽你係第三方驗證嘅。咁第三方驗證嘅好處係乜嘢咧？就 make sure 嗰個產品咧冇污染啦，冇一啲禁藥喺裏邊啦，或者冇一啲重金屬嘅成分啦。咁所以尤其是對運動員係比較重要啲嘅。呢個嘅 Q mark 咧，或者 NSF 或者嗰啲機構去認證咧，其實都非常緊要嘅。因為如果裏邊有任何禁藥啊，咁其實當佢哋比完賽之後要去驗咁樣嘅時候，如果裏面有禁藥咧，其實都係幾大問題嘅一樣嘢。咁所以而家有啲譬如 WADA 啦，我哋講緊禁藥嗰個會啦，咁其實係有機會可以 check 到某啲品牌裏面其實係咪有第三方驗證嘅。咁所以最緊要就係有第三方驗證啦。咁另外大部分咧，我哋都建議揀粉狀嘅，
0: 係有啲係膠囊嘅
2: 嚇。係啊，係有啲出面都有啲膠囊。
0: 點解建議揀粉狀？
2: 因為咧好得意啊，粉狀個吸收速度係會好啲嘅。咁同埋咧，我哋發覺而家市面上好多有丸狀嘅肌酸咧，其實你要食好多粒
0: 系，
2: 咁即可能分分钟你譬如一壳，即系我哋用粉状咧，就一壳就一壳啦，两壳就两壳啦。咁但系如果你软状咧，我见到有啲产品可能分分食到六至八粒一次嘅，咁所以变咗你吞咗好多胶囊。
0: 咁咪一系咧就搣咗佢出嚟，倒咗啲粉。
2: 咁又系嘥咗，咁即系不如咪所以用粉啊？
0: 咁不如买粉咯，系。
2: 系啊，因为你每一粒去掹开去倒出嚟，其实咪等于嗰壳粉。咁点解要嘥时间去即系掹咗个壳出嚟咧？咁同埋始终你要食可能六至八粒，哇！一次过吞咁多。咁好似個感覺就即係仲更加唔方便啦。
0: 同埋可能膠囊會唔會貴啲啊？嗬，
2: 有機會啊，因為膠囊當然係份量少啲啦，即係可能一樽裏邊可能有唔知啊100粒。
0: 即係份量少又價錢貴。
2: 係啦，份量少又價錢貴。咁當然啲人就話：，我唔食粉，啲粉好難溝，或者可能即係個味道唔係好好，咁啊食丸得唔得？咁當然都得嘅。咁但係可能話齋即係一來就要吞好多粒啦，咁二來因為個份量相對比較少，咁個樽 size 又唔可以裝得太多，咁可能價錢就比較冇咁相宜。 宜，就是咁样咯。
0: 系
2: 系啦，
0: 咁有啲买咗翻嚟嘅粉状，会唔会系即系可能都好结啊，一嚿嚿咁样嗰啲啦？
2: 我都听过人有啲人讲咧，冲出嚟咧，可能加落啲饮品度啊、嗯，或者加落啲汤度咧，可能会擎咗一嚿嚿咁样。有啲产品可能唔系咁优质啊，或者可能啲粉状冇咁幼嘅时候咧，冲出嚟可能会有啲即系比较难溶解啦。
0: 嗯，
2: 咁所以我哋都希望拣啲微粉化，即系意思我哋个粉状比较幼细嘅一啲 creatine 就会比较即系好少少，咁
0: 就好容易溶解到系嘛？
2: 系啦，比较容易溶解到啦。咁同埋饮嘅时候唔会有啲好似好鞋口嘅一啲感觉，咁、嗯、你饮嘅时候就会即系比较舒服啲咯。因为咁当然你又唔同品牌就有唔同嘅口感嘅，咁所以其实就要睇下你去买嘅时候就要问下即系啲用家啊，咁甚至乎问下铺头啲人啊，咁甚至乎你上网买嘅时候，可能下面都有啲评语噶嘛，咁、
0: 嗯、
2: 就可能睇下啲评语多唔多，咁就可以即系望下人哋冲出嚟嗰个系咩样啊咁样咯。
0: 通常咧为咗吸引人啦，会唔会搞好多味嘅咧？啊，有维尼拉味，有朱古力味咁样嗰啲噶啦。
2: 而家都有噶，不过好得意啊！肌酸咧，通常佢用啲果汁味嘅即系情况去摆落去嘅，好想用奶嘅感觉去形成一个补充品嘅。通常而家市面上有啲咩橙汁味啊、柠、嗯、檬味啊、菠萝味啊，
0: 咁呢啲会唔会都系尽量唔好拣，要纯味好啲咧？
2: 咁当然，尽量如果拣营养补充品，我哋希望系纯味啦。咁、嗯、但系如果有啲人真系喂，我又唔想加落啲即系自己嘅嘢。或者可能想一次过饮咧个感觉好啲，咁你就可以拣呢啲有味嘅肌酸咯。咁但系当然如果嘢有味咧，当然佢哋会加咗啲色素啊，加咗啲代糖啊，咁甚至乎加咗一啲其他嘅添加剂落去啊。咁如果你话你唔想要用咁多添加剂，当然就买翻纯味嘅肌酸就可以加落你自己嘅饮品里边，咁就会 flexible 啲咯。咁当然你话、哦、我想方便嘅，咁当然饮少量嘅加咗甜味剂啊，加咗色素嘅一啲嘅添加剂。都唔係話好大問題嘅，咁但係當然我哋希望就係嗰個產品唔好加咁多添加劑落去，就會比較安全啲咯。
0: 同埋咧買嘅時候咧，一定會睇清楚嗰個成分表，但係往往咧，我覺得咧睇成分表咧，哇，真係要好有眼力啦，又要思考下，又唔係專家嘛。如果係你又唔同啊，
2: 嗯，
0: 會覺得咦，哇，真係都需要時間去睇嘅喎。
2: 都唔係啊，我哋啲視力開始退化。
0: 咁其實係咪越簡單越好嗰啲嚇？
2: 係啊，咁所以成分表裏邊得一樣嘢就係肌酸，就係咁多。
0: 我就咁樣寫就最好。
2: 咁就最好啦，系啦，咁所以你睇成分表嗰阵时唔好抄咁多嘢出嚟。咁、
0: 哦、
2: 所以最紧要，如果你话真系嗱，当然头先咁讲啦，如果有啲产品系加咗味道嘅，咁当然里边有啲即系类似色素啊、添加剂都避唔到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我最想最最最最最简单嘅，咁当然就系你净喺个成分表里边得一样嘢，咁、
0: 嗯、
2: 就已经最安全噶啦，
0: 就一行字搞掂系嘛？
2: 系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最紧要嘅。就唔好價錢太貴啦。
0: 係梗係啦，因為你成日都食噶嘛。
2: 係啊，咁如果你話睇翻市場上面啲價錢咧，即係無論你上網買啦，或者去啲運動嘅器材鋪頭度買咧，大概一盒啦，大概有300至500克啦，食大概一個月到啦。
0: 嗯。
2: 一個月至一個半月到咧，大概而家都賣緊係100-200幾蚊嘅啫，即係由120蚊至250蚊不等嘅。
0: 嗯。
2: 咁所以就千祈唔好啲買啲太貴嘅產品啊。咁同埋有陣時我哋市面上覺得有啲太貴嘅產品咧，都係升。声称自己系即系比较特别啊、
0: 嗯，
2: 或者可能有机会啊，冇第三方验证嘅，咁所以最紧要最紧要就系睇翻嗰个成分啦、个价钱啦，有冇其他嘅添加剂啦，同埋最紧要有冇嗰个第三方验证，咁呢个就会比较安全啲咯。
0: 通常我买嘢咧，如果唔系好清楚嘅时候咧，就用个价钱，有啲平啲，有啲贵啲，有啲中间嘅价钱，咁通常中间应该都系唔会差
2: 得边。我都觉得系嘅，即系太平又唔系太好啊。有阵时你见到啲人买啲，哇，我喺边度边度买，好平，咁、其实有机会。都会唔系太好嘅，咁所以都啱嘅。我自己买嘢都系噶，太平又唔会买，太贵亦都唔会买。
0: 太贵可能佢谂住你哋啲人咧要贵先觉得好啊嘛。
2: 哦，系啊，香港人个心态好得意，佢哋买嘢咧最紧要系难买啦，
0: 系
2: 贵啦，咁同埋有牌子啦，咁、甚至乎可能有个明星或者可能有个代言人走出嚟拎住。咁就冇死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哋就覺得唔係嘅，因為咧貴得嚟點解咧？就係一啲錢擺咗落呢啲嘅推廣啊，即係擺咗嗰個明星效應裏邊啊，
0: 所以咪賣得貴咯。
2: 係啊，咁但係好得意嘅，即係香港人個心態通常都係咁噶嘛，即係唔貴就唔買，貴就冇死嘅咁樣。但係其實如果講翻市場上對肌酸嘅一個價錢咧，其實都唔係話太貴嘅一樣嘢嚟嘅。咁所以就最緊要係跟翻我哋頭先嗰個條件去揀。咁同埋我諗一次過就唔好買太多啦，因為有啲人可能比較心急啲啦，要減價或者可能乜乜乜買曬喺度，咁同埋都要留意啦。其實呢啲產品咧都有嗰個 best before date， 即係會有機會過 期啊，可能有機會氧化咁樣，咁所以都盡量唔好一次過買太多，咁都埋要試咗先。
0: 係啦，同埋即係你覺得，喂，你食咗之後個反應係點先？
2: 係啊，
0: 如果一路 OK， 你先至買。係
2: 啊，同埋你會唔會持之以恆咯？無論係一個加載期或者可能一個好低劑量嘅一個水平去食都好啦，你都要有持之以恆嘅一個心態去食㗎。咁如果你食下唔食下，食下唔食下，其實可能對你嗰個想要嗰個效果咧，都未必達得到。咁所以都要問下自己啊，我係咪食先？如果真係食咧，先買翻屋企去試下，咁都可以嘅。
0: 嗱，我哋講緊呢個就係肌酸營養補充品啦。咁實際上我哋本身咧食一啲嘅天然食物啊，即係我哋每一日啊家常便飯有啲食物咧都可以吸取得到嘅。
2: 係啊，其實我哋講翻都係肌肉合成啦，即係我哋一路講緊嘅蛋白粉又好，肌酸又好，都係講緊話肌肉要保持得好啊，唔好有肌肉流失呢一樣嘢啦。咁無論係運動員啦，或者長者啦，或者素食者啦，或者我哋中年人啦，或者可能退休人士啦，咁都唔想話肌肉會流失噶嘛。咁嗱，記住肌酸咧就唔係一個神奇嘅嘢嚟嘅，係食物裏邊咧其實都有嘅。咁啊喺紅肉啦，同埋魚類裏邊咧都會有呢個物質嘅。咁身體裏邊咧都會有機會儲存到嘅。咁但係記住就係無論你係用蛋白粉啦，你食天然嘅食物啦，即係譬如我哋食豬牛羊雞魚雞蛋牛奶豆漿，即係我哋之前講嘅蛋白質啦，甚至乎食一啲營養補充品去增加肌肉都好咧，其實都係要個生活習慣要好嘅。咁即係意思你要做運動啦，你要每一餐都食適量嘅蛋白質啦，你要作息時間要好啦，咁另外即係可能其他嘅健康飲食都要做得好啦，咁先可以配合到你成個嘅生活習慣啦，或者生活模式咧，先可以增加你嘅肌肉量啊，同埋增加你嗰個運動表現嘅個情況。
0: 否則咧，你買咗花咗價錢，但係你又攞唔翻喎。
2: 係啊，咁同埋可能有機會就係食完之後冇用咯，咁就變咗唔係太好咯。咁所以如果真係有啲咩問題，當然你聽完我哋講呢個 topic 嘅時候，你會覺得啊都幾好喎，試下先。咁但係如果真係唔好試住啦，都係問下醫生、問下營養師、問下教練、問下呢個藥劑師，咁可能都會有啲新嘅資訊俾到你嘅。係
0: 嘅，好唔該曬林思維。下個禮拜咧，我哋又講咩啦嚇？
2: 係啦，我哋下個禮拜咧講另外一樣嘢，我哋運動員或者可能運動人士經常用嘅一個補充品，咁就係我哋嘅咖啡因啦。
0: 好嘅，咁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2: 拜拜。Yeah, yeah, yeah, yeah. Five, four, three, tw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在社交专页话，近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在新皇岗口岸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话，演练模拟一个病人由内地以救护车运送到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令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透过今次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新皇岗口岸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香港中医医院将会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的收费810元起，巡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的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说，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要先取得同意。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26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怎样可以用自身的优势去吸纳各方的人才，助力国家高质量发展，就会成为今集讲好“十五五”的题材。我们都访问了不同来到香港一些具国际学术地位的学者，当中都包括香港大学校长张翔，稍后一起听听这一集的报道。
2: 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今年的12月中就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当中有包括资助病床和市场导向服务的病床。院方亦都公布了收费方案，认为是属于可负担水平。开放24小时的住院，人手方面是不是足够呢？院方就说已经是密锣紧鼓去进行招募和培训的了。稍后都跟大家会讲一下有关于服务开展的详情。
3: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是接获3名外佣的雇主投诉，说在不知情或者没有同意之下，是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就提供了雇主的个人资料，公署都向

0: 呢三名外佣发警告信，咁三名外佣其后都被雇主解雇同埋离开香港。公署都提到啦，话相关啊嘅查询同埋投诉数字咧都有上升嘅趋势，阵间我哋会一齐关注。
1: 美国特朗普政府近期咧据报系提出咗就两个美属太平洋岛屿对开海域就商业开采权咧系进行竞投。嗱，科学界咧其实咧早就已经知道啊有关嘅深海蕴藏大量嘅矿物，咁但系讲点样咧先至可以系一个适当开采方案咧，都一直未有共识噶。云看天下会同大家探讨下。
0: 英国咧有大学设立啊电竞奖学金，希望发掘到咧优秀嘅电竞人才。有电竞选手都认为啊，奖学金都可以激励到佢哋咧兼顾学业同埋咧竞技嘅表现。放眼世界，阵间会讲下。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油价同埋美长债息回落。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577点，升160点，升幅0.3%。纳斯达克指数报26151点，升171点，升幅0.7%。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7点，升24点，升幅0.3%。科技股个别发展。Nvidia 高收超过 2%， 结束之前连续7日的跌势。公司将会在美股星期三收市之后公布业绩。Meta 升近 2%， 微软升近 1%,Tesla 就靠稳。至于苹果 ,Alphabet 和亚马逊都偏软。欧洲主要股市收市是个别发展。德国 DAX 指数报26266点，升159点，升幅0.6%。法国 CAC 指数报8439点，跌13点，跌幅0.2%。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886点，升31点，升幅0.3%。美元偏软，美长债息回落。市场观望美国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力度，以及美国扩大国债回购规模的影响。在纽约美市，美元指数在 98.9 水平附近，跌幅0.1%。另外，指标十年期美国国债孳息率跌至 4.62 厘的水平，跌近8个基点。30年期债息就跌大概7个基点，跌至 5.16 厘附近。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59.23， 瑞士法郎 0.802，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65， 欧元对美元 1.168，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8。国际油价跌超过 3% 收市，创超过一星期的低位。伊朗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而美国之前就宣布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市场认为由军事冲突转向经济的施压，舒缓了石油市场的部分忧虑。伦敦布兰特旗油收市报每桶 88.58 美元，跌 3.59 美元，跌幅3.9%。纽约旗油就报每桶 82.36 美元，跌 2.65 美元，跌幅3.1%。金价触及超过三个月高位之后走势靠稳。市场关注美国将会公布的7月份个人消费支出 PCE 通胀报告。现货金一度逼近每安士4700美元，升至4696点，升至4696美元以上，升幅1%。最新系报4669.91美元。至于纽约12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694.5美元，跌幅0.1%。港股美国裕托证券 ADR 多数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0.3%，港交所升大概0.7%，但友邦就跌咗超过0.1%。至于科技股， ATMXJ 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上升，其中京东和阿里巴巴的升幅近 2% 或以上。港股上日窄幅波动，恒生指数收市报25,511点，跌6点。至于科技指数就未能够守住4600点关口，收市报4588点，跌幅 0.1%。本港的进出口持续上升，七月份分别上升 50.7% 和 41%， 继续受到人工智能相关的出口带动。有分析员指出，本港出入口的表现保持强劲，认为香港经济基调保持理想。由宋家良报道。
4: 政府统计处公布，七月份本港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 50.7%， 年升29个月，比六月回落 2.7%。进口上升 41%， 年升19个月，升幅按月回落 4.4%。上个月录得有形贸易逆差49亿元。一至七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 40.9%， 进口货值上升 40.6%， 期内有形贸易逆差2994亿元。数据显示，上个月输往亚洲的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 54.6%， 输往其他地区大部分主要目的地亦都上升，其中美国升大约93%。同期来自大部分主要供应地的进口货值都录得升幅，韩国、印度和英国升幅超过一倍。实德金融集团首席分析师郭启伦表示，本港出入口表现保持强劲，香港经济基调理想。
5: 那个出口啦，都系个强劲嘅回升走势啦。咁连续两个月系已经系超过50%嘅增长幅度啦。即系 AI 相关带动一啲嘅产品啊，特别是电子产品啊、机电设备等等嘅。咁呢个系一个即系绝对系亮点啦。同埋另一个亮点就系其实个入口啊都系同步增长，嗰、那个升幅都系有40%。外圍經濟氛圍啊，都係叫做理想啦。咁而香港呢邊嚇，咁入口個需求都係強勁嘅時候，咁即係個整體個經濟基調啦嚇，都唔係話即係特別擔心噶啦。
4: 政府發言人就話：展望未來，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需求強勁，預料將繼續支持香港商品貿易表現，但係提醒中東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先進經濟體貿易保護主義以及環球人工智能投資快速擴張帶來的風險都值得密切關注。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3: 跟住落嚟就係財經百科嘅環節。美國社交媒體 Snap 嘅管理層近期就捐出几百万的美元，就帮到数以十万计无力偿还医疗债务的加州居民清还超过5亿美元的医疗债务。究竟这一项的善举是怎样运作的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详情就由李以琴在财经百科度讲下。
6: 财经百科。
7: 美国社交媒体 Snap 行政总裁斯皮格尔同佢嘅太太捐咗几百万美金俾非牟利机构银雕 Medical Debt， 帮助超过26万名加州居民还清高达5亿5千万美金嘅医疗债务。受惠嘅居民将会喺七月中旬开始陆续收到信通知，话佢哋嘅债务已经被免除。为什么几百万的捐款可以还清超过5亿美金的债务呢？背后其实涉及杠杆效应。美国的医疗费用一般需要在90到180日之内还款。当病人未能够如期还钱，而医疗机构追讨之后亦都不成功，可能会列为坏账，并且将债务以几仙的价钱卖给第三方，而他们会透过不同的方式追溯。同牟利的商业机构不同，银雕 Medical Debt 会批量向医院或者相关的医疗机构收购坏账，而购买医疗债务的钱就是来自捐款，之后所买入的医疗债务会被注销。由于买入的成本非常低，所以会产生巨大的杠杆作用。机构说每$10的捐款可以免除$1,000的医疗债务，即是杠杆倍数达到100倍。成立至今已经在全美50个州累计免除超过400亿美金的债务。至于怎样筛选符合条件的债务人呢？ 包括家庭收入等于或者低于联邦贫穷线的 400%， 或者医疗债务超过年收入的 5%， 而受惠人士是无需亦都是没办法申请的。美国的医疗债务情况近年备受关注，机构说在过去五年，美国有超过1亿人面临医疗保健债务，全国的债务超过2200亿美金，美国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无力支付医疗账单。
3: 这集的财经话现在来到这里，拜拜。
8: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咁留意翻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天文台话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系紫檀集结喺湛江之西南偏南。大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会是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是有几阵骤雨的。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3%。
1: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就是低至中。
10: 今日的事，
1: 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今年的12月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系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相关措施。
0: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咧系接获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嗰阵提供雇主嘅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同立法会议员陈家佩咧都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有关议题。
1: 立法会今日咧系会举行2026年雇员再培训修订条例草案嘅委员会会议，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同雇员再培训局主席黄杰龙咧都会出席。
0: 粉岭高尔夫球精英赛将会在听日在粉岭球场是旧球场开赛，今日就会举行记者会。
1: 在北京，国新办今日会就全力找好15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要讲下咧英国啊，最近有大学系设立咗咧电竞奖学金，去表扬学生咧喺电竞领域展现嘅才华，希望能够发掘到优秀嘅电竞人才。有电竞选手都认为咧，奖学金都可以咧减轻到学生嘅经济压力，亦都激励到佢哋咧兼顾学业同埋经济嘅表现。陈嘉文讲下，
1: 加拿大咧有人咧就系喺早前咧系行过一间嘅画廊，咁就见到画廊入面咧有人咧好似系晕低，咁于是乎就报警求助，其后证实原来只系一场误会，因为咧被以为系晕低咗嘅人，原来咧系一件雕塑嚟噶。咁画廊咧为免艺术品再次引起误会，就决定喺晚间咧就用嘢遮住佢。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逼真嘅艺术品可以震撼观众，但系有时亦都可能会吓亲民众。加拿大警方早前接报，表示一间画廊内有人疑似需要医疗协助，事后发现系一场误会。当地传媒报道，有民众日前深夜经过温哥华唐人街附近一间画廊嘅时候，发现画廊内有个人上身捐咗入去一个木箱里面，喐都唔喐，以为有人晕倒遇上意外，于是立即报警求助。警方接报之后赶到现场，在联络不到画廊负责人之下，找消防员破门进入准备救人，怎知入到去发现那个被以为是晕倒的人原来是一件雕塑艺术品，先知道摆了乌龙。这一件叫准备员的艺术品由艺术家皮埃尔创作，描绘一个艺术品处理员，本身希望提及在展览背后全靠多个技术人员默默付出，精心布置，务求以最好方式展示艺术品，没想过这一件以幕后工作为题材的作品引起这么多关注。画廊负责人萨吉表示，皮埃尔有朋友住在画廊附近，曾经在现场试图向警方解释这一件是艺术品，但是未被信纳，而且画廊的官网上都有有关作品的资料，认为警方只要简单在网上查一查就可以确认情况，避免不必要的介入。今次的破门事件令画廊需要用近1000加元，折合大约5600港元更换门锁和闸门，萨吉已经就损失向当局提出索偿，目前正是等待回复。萨吉又说，为免艺术品日后再引起误会，画廊决定在夜晚盖住作品。电竞近年发展迅速，逐渐成为职业运动，电竞的生态规模都越来越大。英国有大学设立电竞奖学金，鼓励学生平衡学业和电竞能力，并表扬优秀的电竞人才。位于伦敦西南部的罗汉普顿大学早前设立电竞奖学金，符合条件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每年可以获得2000英镑，折合大约21000港元的资助。获奖学生需要履行对应义务，例如参与校内每星期的电竞比赛，并代表学校出战各类线下竞技比赛等。申请门槛方面，校方要求申请者要在主流电竞项目中达到指定排名，如果排名未达标但是表现突出，拥有个人优势的申请者，例如在直播平台拥有可观的粉丝数量，具备优质内容创作和传播能力的学生，校方就会综合表现酌情考虑。大学教务长埃卢尔表示，设立奖学金是为了表扬学生在电竞领域展现的才华，肯定他们的价值，因为电竞在全球越来越受欢迎，影响力正在提升，希望能够发掘优秀的电竞人才。曾经拿过电竞奖学金的学生德雷说，这笔钱对他来讲很重要，令他可以在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求学，无需要做兼职维持生计。电竞选手科尔就说，奖学金既可以减轻学生的经济压力，又可以激励学生兼顾学业和电竞表现，认为只要不影响学业，这个确实是难得的机会去提升自己的电竞技术。
0: 朝早6点53分的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7点半。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4%。
2: 报章摘要，
1: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本港7月出口再增 50.7%， 好过市场预期的增幅 45%， 是连升29个月。进口亦都是大增 41%， 其中出口至美国继续是录得惊人升幅。7月份是再增 92.9%， 是自1973年有纪录以来的第二高。政府发言人说，7月商品出口进一步飙升，当中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出口再度是录得尤为可观的增幅。展望未来，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预料将会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不过下行风险仍然存在，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先进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环球人工智能投资快速扩张带来的风险，都是值得密切关注。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的报道就讲到，有经济和策略师是说，本港7月份进出口维持强劲增长，都反映外贸表现仍然强劲。展望未来，他指出美伊冲突前景仍然是不明朗，能源价格可能面临上行压力，对外部需求的影响或者是会逐步浮现。不过在电子产品贸易强劲增长带动之下，预计香港2026年全年出口仍然可能录得2%至3%的增长。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香港中医医院宣布扩展服务安排，今年12月中将会新增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有近百张病床，届时会设有套餐式的收费，资助病床每日是980元，私家床位套餐最便宜的是每日5520元。明年3月起是会有相关的自愿医保产品。该院亦都会在年底之前陆续加推10项专病项目，涵盖皮肤湿疹、面瘫以及是脑肿、脑瘤等等，协同治疗。被问到定价比起公立医院住院服务每日大约200至300元为高，医务卫生局中医医院发展计划办事处总监张伟伦强调，两者的角色和定位不同，中医院是希望结合中西医的强项，做到一加一大于三。他强调住院服务的定价水平合理，属于非常可负担水平，因为涵盖中西医巡访、中医治疗项目，例如是针灸、药物、 X 光诊断等等。如果以门诊的价格逐项计算，总价格是可能超过2000元，相信这些服务会相当受欢迎。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旅游业监管局调查今年2月发生的一宗内地入境旅行团旅客被威逼购物的个案，就发现涉事的注册商店海船珠宝玉石文化馆是未有尽力制止导游的行为。旅监局是公布决定暂停商店的入境旅行团注册商店行政计划注册资格，为期30日，期间不得接待任何访港旅行团旅客。旅监局都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的对待，包括威逼购物的行为，可以即时联系旅监局或者是直接寻求警方帮助。旅监局又说是会持续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旅游市场联合监管协作体的交流和合作，并且加强执法打击非法导游活动和威逼购物。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政府统计处一名统计师涉嫌在去年7月在铜锣湾一间中学举行开放日的时候进入校园，并且拍摄一名中四女生，被控一项游荡导致他人担心罪。案件昨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裁决，裁判官林子康说，被告在案发前2-3年多次在港铁站等候事主上车，但是控罪只是针对开放日当日的行为，法庭不能将事主过往的经历纳入合理担心的客观评估，裁定被告当日的行为单独来讲不构成客观威胁，罪名是不成立。 林官又话又当罪，并无法处理今次嘅案情，提及法律改革委员会，因而咧系曾经建议订立缠绕罪。報道提到，政府在2011年曾經就住訂立騷擾罪或者是稱為纏繞罪展開公眾諮詢，當時政府表示現行的民事和刑事法律未能有效保障受纏繞人士，不過其後因為社會未有達成共識，計劃最終是在2014年擱置。明報報導。
0: 時間來到接近7點鐘，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氣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留意返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今朝的7點半，室外氣溫現時是29度，相對濕度 82%。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提提大家啲嘅特别交通安排。首先，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而另外，何文田嘅卫理道有水管维修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峰噶。驾驶人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现场的指示。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几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财政部长桑彭菲说，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及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罗宇光报道。
2: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今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和造纸、塑料和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别为 15%、25% 和 53% 级。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的钢铝制品关税将会从 25% 提高到 50%， 乳制品、鱼类、海鲜和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有700多种，总额为276亿加元，大约为200亿美元。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除了反制关税之外，加拿大政府亦都宣布推出一项总额75亿加元，大约为54亿美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会扩充工作共享计划和工人留用补贴，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者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领取失业保险的灵活性。加拿大财政部长桑彭菲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月20号签署多项公告，依据相关关税法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水泥等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有关措施在本月22号生效。双方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地上星期六宣布，将会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到当地过去的星期一，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将会从明年1月1号起将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对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置水雷的行为是零容忍，任何船只如果布置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伊朗就同阿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海上通道。梁正涛报道。
3: 在美伊冲突对峙将满半年的时候，美国再度加码对伊朗的制裁。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当地星期一表示，美方将会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说，美国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令相关外交进程更加复杂。与此同时，两国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和水雷问题针锋相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个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引爆，美方不会容忍伊朗布置水雷，任何船只如果布置新水雷将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警告，美方正是透过太空军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亦都监视紧浩山以及已经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措施，有关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执行。伊朗就同阿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话，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安排。 声明又话，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事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内容除了在海峡建立安全航运走廊，并就走廊运作达成共同安排，亦都包括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继续就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一个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报道，伊方希望透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海关在社交专页表示，昨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说，演练模拟一名病人由内地以救护车运送至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让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亦在社交平台发文，指透过今次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说，中方愿意与印度消除分歧，克服障碍，实现龙象共舞，又说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在北京与王毅会晤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说，印方愿意与中方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梁正涛报道。
3: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昨日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王毅表示，中印互为重要邻国，亦都是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代表，中印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全球南方国家普遍愿望，亦都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中方愿意同印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加强沟通，增进了解，消除分歧，克服障碍，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实现龙象共舞。王毅又说，中印双方正有序落实特别代表会晤共识，两国机制交流合作逐步恢复，共同致力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停滞、不倒退、不偏航，令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主流。新华社报道，多瓦尔说，印中两国是合作伙伴，不是竞争对手，发展稳定、可预测、前瞻性的印中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对亚洲和世界具有重要意义。他说，印方愿意与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拓展互惠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双方就推进划界谈判、做好边境管控、完善机制建设、推进跨境合作等议题深入沟通，并将继续透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边界问题，共同维护边境和平安宁。双方商定明年在印度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下次会晤。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577点，升1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7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22，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72.66 美元，卖出 4673.66 美元。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一至三，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二，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今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五，强度属于中等。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上午五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西南偏南大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的7:30，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2: 美国网球公开赛混双赛事，退役多年的莎莲娜·威廉斯自2022年之后首度重返美网赛场。她和今年4月以来因伤缺席比赛的艾加拉斯组成拍档，在首圈展现出良好默契，以直落两盘5-3和4-1击败由加拉斯普尔和路列希组成的搭档。不过他们晋级八强之后，面对瑞士的宾西奇和意大利球手科博尼，就以4-5和1-4盘数0-2落败，无缘晋级准决赛。至于被列为大会头号种子的塞尔维亚名将祖高域和白俄罗斯好手沙巴连卡组合，就在首圈爆冷出局。祖高域和沙巴连卡在首圈16强面对捷克及英国组合仙尼亚高娃和帕顿，虽然祖高域组合率先以4-1取下首盘，但仙尼亚高娃和帕顿随即反扑，以4-2攀回一城。去到决胜局抢十战之后，仙尼亚高娃发球直接得分，最终带领组合以10-2胜出，总盘数2-1将祖高域、沙巴连卡淘汰出局。足球方面，曼联队长班奴费兰迪斯获职业球员协会颁发年度最佳球员。31岁的班奴费兰迪斯上季贡献21次助攻，打破英超单季助攻纪录，佢都取得9个入波，协助曼联取得联赛季军。至于女子最佳球员，就由曼城女足的苏尔当选。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国际消息。美国特朗普政府近期是据报为了加快去推进深海采矿活动，提出分别就两个美属太平洋岛最对开的海域就商业开采权进行竞投。据报都有当地的环保人士是提出诉讼，寻求法院推翻当局的决定。
1: 科学界其实早就已经知道太平洋深海海床是蕴藏着大量的矿物，包括可用于先进工业的关键金属。国际社会多年来都一直有探讨开采方案，但是至今仍然未有共识。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广阔的太平洋海床，特别是很多海底火山活动形成的岛屿附近，蕴藏着很多一粒粒或者一个个呈球状貌似薯仔称为结核的金属矿物，普遍呈黑色，亦都有些略带深啡、灰色或者深蓝色。它们其实是由溶在海水入面的金属物质经过数以百万年时间慢慢沉淀积聚而成。带有的金属元素除了工业用途广泛的铜之外，亦都包括镍、锰、铜鼓等等，在电动车和国防工业都需要用到的关键金属。这些沉在几千米海底下的矿床，经过多年来的海洋勘探，各国科学家已经大致掌握当中的蕴藏量，但是是否可以进行商业开采就一直存在争议。环保组织基于忧虑到严重干扰海洋生态，持续提出反对。联合国辖下的国际海底管理局早年亦都相继通过规章要求开采仅限于有限度勘探，2014年亦都开始草拟商业开采规则，但主要是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原则，海洋资源属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开采亦都必须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保护海洋环境。当中的法律条文和实际执行方式，各国至今仍然未有共识，而管理局亦都从来没有发出过任何商业开采许可。地缘局势升温，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去年四月以减少关键金属依赖外国供应为由，采取单边行政手段签署行政命令，寻求加快在美国以至属于国际水域的海底开采具战略价值的矿物。中方当时曾经回应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批评美方的行政令涉及不属于国家管辖范围的国际海底区域，他强调任何国家都不应该绕开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法，擅自授权开展国际海底资源勘探和开发活动，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近日不少西方传媒关注美国当局明显有意单方面持续加快深海采矿的进度。美国内政部辖下的海洋矿产管理局分别在上个月和日前先后提出在位于西太平洋的美属萨摩亚以及北马里亚纳群岛和关岛对开的划定海域范围就深海采矿活动进行租赁权拍卖。拍卖分别计划在11月和12月进行，接受有意参与的企业竞投。美国传媒报道划定海域面积数以十万计平方公里，而当局亦都引用来自美国国家海洋渔业局早前的一项调查，认为相关海底采矿活动不太可能对海底濒危物种造成不利影响。针对美属萨摩亚海域的深海采矿计划，据报美国有多个环保组织都对有关研究结果提出质疑，认为不能够作为开采的合法依据，并且已经向夏威夷的区域法院提起诉，寻求推翻决定。亦都有报道引述反对意见，质疑美国政府的决定过于草率，甚至形容是鲁莽。包括有科学家认为，根据当局公开大型开挖深海海床的建议方法，无可避免会对一带海洋生态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 所产生的噪音、光污染、沉积物、污染物以至残留的有毒重金属物质都有可能随海洋水流漂移到距离采矿位置更远的水域。而太平洋多个岛国一些建基于健康海洋生态的原住民文化习俗亦都会因此受到影响。報道引述美屬薩摩亞群島地方首長已經表明反對有關開採計劃，北馬里亞納群島地方官員據報仍然未有明確表態。報道說當局在拍賣舉行日期之前給予他們60日時間提出意見。
2: 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咧系接获三名外佣嘅雇主投诉，话咧佢哋唔知情或者咧喺冇同意之下咧，外佣系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嗰阵就提供咗佢哋啊雇主嘅个人资料。公署系认为三宗嘅个案都违反咗私隐条例，向呢三名嘅外佣系发警告信。三名外佣其后咧都系被雇主解雇以及系离开香港。
1: 三宗个案入面咧，有包括啊外佣系向四间嘅财务公司申请贷款，因为咧拖欠还款，雇主喺一日之内就收到其中一间公司有四个电话同埋信息。另一宗个案咧就包括啊外佣系因为无法还款，财务公司就致电雇主，就话如果唔还款咧系会派员上门追讨。
2: 公署咧亦都话，今年上半年咧接获21宗相关查询同埋投诉，数字咧系有上升嘅趋势。都提醒翻外佣使用雇主嘅个人资料嗰阵咧，系必须先得到雇主同意。新闻天地记者任顺希都访问咗咧助理个人资料私隐专员何勤若，听下佢嘅讲解。
4: 在第一个个案里面，雇主发现到是因为他最初收到一些不明的短信，之后个外佣都承认他就向外地的财务机构申请了贷款，但因为那个高昂的利息关系就还不到这样，亦都有承认其实他就将雇主的电话号码就提供了给个财务机构去证明他在香港受聘。之后那个投诉人亦都有收到那个相关财务机构给短信他，就亦都提到咧，就话你嘅外佣用咗你嘅地址去申请贷款，就话如果你嘅外佣咧未能喺限期之前还款，咁就会派人上门追讨欠款啦。咁第二个案件，个雇主发现咧，就因为佢喺屋企嘅信箱就收到几封，见到系由两间唔同嘅财务机构发俾佢外佣嘅逾期缴款通知书，咁所以就知道自己外佣喺受雇期间其实申请咗贷款咁嘅。最尾一个个案咧，发现个外佣咧就向四间不同的财务机构借贷啦，咁之后咧其中有间财务机构系同一日咧就先后四次打咗俾个雇主，咁亦都有发一啲短信俾佢，就要求个雇主提醒个外佣去还款嘅。
5: 公署就住呢三宗案件嘅跟进咧系点样咧？最终咧系咪都认为佢哋咧系违反咗私隐条例啊？
4: 是的，咁私隱專員嗰邊就認為頭先嗰三位提及嘅外佣啦，佢哋披露雇主嘅個人資料做申請貸款嘅用途咧，就同最初去收集呢啲資料嘅時候打算用嘅目的係唔同咗啊！佢最初攞到雇主譬如名啊、地址啊、電話啊咁樣，係攞嚟即係處理同雇主之間嗰個僱傭關係或者一啲僱傭事務啦。咁但係佢之後將呢啲資訊咧披露咗俾財務機構，其實係用喺一個新目的，因为用作借贷嘛。咁但系佢披露之前咧，又冇获得雇主一个我哋所谓明示同意。私隐专员就认为，头先提及嘅三位外佣咧，都违反咗私隐条例底下保障资料第三嘅原则规定。咁最后咧，亦都向三位涉事嘅外佣发出咗警告信啦，就要求佢哋日后一定要严格遵从翻呢个私隐条例底下有关使用个人资料嘅规定。案件里边涉及嗰三位嘅外籍佣工，其实最后都是被雇主解雇了的。咁我哋理解佢亦都系嚟咗讲嘅。
5: 就住咧，即系呢三宗嘅个案咧，入面咧，其实雇主嘅个人资料咧，系点样被不当使用法咧？
4: 就住呢三个个案，有冇被列为譬如可能咨询人或者担保人？因为我哋主要即系都系同翻嗰个佣工去联络，我哋就冇一个相关资讯。但系我哋会见到，譬如有一单个案里边，点解雇主嘅 嘅地址或者电话会俾咗嗰个财务机构咧，就系因为证明佢喺香港做嘢咯。咁另外有一单，其实点解会系个地址或者个姓名或者个电话俾咗个财务机构，就系因为将个雇佣合约俾咗嗰个财务机构嘅。
5: 公署落去咧，会即系对于外佣又好啦，或者对于雇主啦，有冇啲乜嘢嘅提醒或者呼吁啊？
4: 今年上半年所有投诉再加查询嘅宗数咧，就有21宗。咁如果同往年上半年比起嘅总数15宗咧，咁其实有个40%嘅升幅咁样嘅。我哋公署都希望即系提醒翻外佣，如果要用雇主嘅个人资料做，譬如申请贷款啊，或者其他同雇佣事务无关嘅用途咧，就必须要事先攞得雇主嗰个自愿给予嘅明示同意咯。咁如果喺申请贷款过程当中啊，被要求提供一啲譬如雇主或者其他第三者嘅个人资料啦，外佣都应该事先了解一下系咪即系必须嘅咧，亦都不应为咗去攞到贷款咧，随意向呢啲财务机构提供雇主嘅个人资料。我哋都想提醒翻雇主，可以清楚话俾外佣听，佢有嘅个人资料，即系关于雇主嘅个人资料啦，系用作处理雇佣事务相关用途嘅。咁如果需要用作其他用途的话咧，亦都要事先取得雇主嘅同意。咁如果係簽一啲文件之前，可能都同個外佣了解翻啊簽嘅原因係乜啊，亦都望清楚嗰個文件內容。公署亦都同時就製作咗一份就以外佣為對象嘅單張啦，裏面咧就其實我哋用咗4種語言嘅，咁就有中文啦、英文啦、菲律賓語同埋印尼語，係想提醒翻外佣啦，甚至係僱主相關嘅事項嘅。
1: 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今年的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首阶段将会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有60张是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都是市场导向服务的病床，每日住房的是收费810元起，不过巡访和额外治疗项目的收费就另计。
2: 院方话咧，资助住院服务嘅定价已经考虑成本同埋市民嘅负担能力，认为咧属于可负担水平，并且透露预计出年三月开始会推出涵盖中医医院住院服务嘅自愿医保计划噶。详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嘅报道。
6: 中医医院在12月11号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由院内门诊或者其他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医院首阶段会提供93张住院病床，包括60张资助服务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就占33张。收费模式同以往一样，分为政府资助同市场导向两类。资助住院服务每日980元，包住房、中西医巡访、中医治疗等全套服务。市场导向服务的病床就分为三类，其中标准三人房每日收费810元，二人房1600元，私家房3100元。再另外就治疗项目收费，医生巡访每次最低收费560元。院方亦设有住院专病项目套餐，基本同进阶套餐每日收费分别由5520元同7890元起。被问到资助住院每日980元嘅收费高过公立医院，医务卫生局中医医院发展计划办事处总监张伟伦话：定价时已经考虑到市民嘅负担能力、营运成本同市场价格等因素，认为收费属于可负担嘅水平。
7: 如果大家去睇一睇一啲具規模嘅中醫診所，門診咗講緊門診，去睇一次，大部分嚟講，我覺得咧就喺980元或者以上啦，都係一啲咁嘅市場價格。但係我哋嘅比對係我哋一個住院嘅模式，而出面市場係一個門診嘅模式，同埋我哋提供嘅服務，無論係次數啦、範圍啦、中西醫協助等等，都係比起一個門診嚟講咧係全面好多。
6: 張偉倫透露已经同保险业界达成共识，预计出年三月推出涵盖中医医院住院服务的自愿医保计划。 至於人手方面，中醫醫院行政總監卞少祥說，院方正是按年度計劃密鑼緊鼓進行招聘，有信心能夠應付年底開展24小時住院服務的需求。
8: 醫生，我們的中醫也好，中醫師或者我們西醫生或者我們的護士，目前請人的狀況是非常之理想的。一些同事我們希望在真正上班之前，我們到中國內地的醫院當中去做一些培訓。目前我们已经派了啲同事去广州啦、天津啊、去南京的医院当中去接受他们的 training， 希望为我们今年四月份的二十四小时转服务去准备好充足的力量去帮到这个医疗服务。
6: 中醫醫院本身不設急症服務，被問到住院病人如果病情惡化或者出現突發情況，將會怎樣處理？卞少祥說，如果屬於嚴重個案，需要院外支援，院方會將病人轉介至具備完整急症服務的醫院。
8: 我們的急症服務是不對位的，但是如果在病人在醫院過程當中他需要一些緊急醫療服務的情況，醫院團隊裡面有西醫、有中醫、有護理團隊都會提供這個服務給病人的。如果是醫院服務的情況之下，在環境裡面可以處理到病人的緊急情況的話，我們在醫院內部處理。如果一些就是嚴重的 case 是需要院外的服務處理的時候，我們會轉介病人到一些要更加完整急症服務的醫院去轉回出去。
6: 院方預計首年整體門診服務量達到14萬人次，第二年將會進一步增至26萬人次。

0: 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昨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在社交专页说，演练模拟一个病人在内地以救护车运送到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令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透过今次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内地商业航天潜力巨大，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看好前景，计划未来再增加发射设施的数量。有卫星公司预计，卫星应用逐步走向规模化、市场化，相关数据可以用于防灾减灾等多个范畴。卫星数据可以应用于农业、水利以至救灾。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徐宁阳说，透过卫星可以在极端天气过后以最短时间获取灾后影像，通过比对历史数据准确判断受灾范围，评估灾害损失。长光卫星在三年前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发射的卫星，2023年在超强台风苏拉集港之后飞越香港，拍摄到水浸范围和山泥倾泻的迹象。香港中医医院将会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员。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段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嘅强风措施咧，已经取消咗，最高车速限制咧回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到船家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果栏；而另外系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带咧都稍为车多噶，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仲有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秘鲁乍街啦，由于有电缆工程，影响到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的慢线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咧，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本台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嘅专题节目《讲好十五五》咧，今集系会探讨一下啦，香港点样以自身嘅优势吸纳各方人才，去助力国家高质量发展。
4: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接受节目专访嘅时候就话：，咁期望咧系北都大学城能够让本地院校有更多空间，发展成为全球高等教育嘅重。

0: 重振，为国家发展成为教育强国作出贡献。
1: 今集亦都访问咗两位从海外嚟到香港嘅知名学者，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烈海姆以及科学家苏慧，他都带领团队研制出第一项应用于国家太空站嘅香港科研载荷天运相机噶。详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嘅报道。
2: 讲好十五五。
3: 特区政府近年积极吸引高端人才来香港发展，不少大学都有进账。有石墨烯之父称号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烈海姆今年四月正式加盟香港大学。他在2004年成功在石墨中分离出石墨烯这一种目前世界上最薄的材料，同时极为强韧，导电和导热效能高，为半导体、触控荧幕、防护装备等电子、医药甚至能源业带来重大变革。现在在港大担任物理学系讲座教授的安德烈海姆认为，香港的政策和人才优势有助他建立科研团队。他又计划在这里成立量子纳米技术研究所，期望特区政府进一步支持大学完善基建。
4: We are discussing creating an institute which would be called Institute for Quantum Nanotechnology.It's kind of the next, if you wish, the second quantum revolution. Quantum physics is an obscure term for many people, but you know, without quantum physics, your mobile phone won't work, the camera won't work, TV won't work.I'm really surprised that academics at HKU manage using this infrastructure publish such high quality papers as they publish now. They need to be supported.
3: 同样睇准香港发展机遇的仲有科学家苏慧，他几年前透过特区政府的杰出创科学人计划资助来香港，身兼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的苏慧带领团队研发出温室气体探测仪天运相机，透过测量和分析太阳光在穿过地球大气被不同气体吸收和反射的情况，可以准确计算空气之中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浓度。天文相机今年五月跟随天舟十号升空，成为第一项香港登上国家太空站的科研载荷，项目得到大学和政府的资金支持。
5: 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得到了香港科技大学本身从学校的一些资助。另外呢，我们这个项目也是得到了这个航天科技这个专项基金的一个支持。这个其实也是在香港一个首次由这种创科局发出的对航天科技的一个专项。
3: 苏慧在美国生活多年，之前是美国太空总署喷射推进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原本已经有安稳生活和事业，但是似乎有无形的天花板难以寻求突破。见到香港有丰富的科研资源和机会，苏慧决定和丈夫一起来香港。
5: 去了这个美国的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17年，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在职业上一直往上发展的情况下就觉得确实有一些这个隐形的天花板，因为我们是亚裔，那在美国这样的环境里，觉得你刚开始做一些基础的科研工作还是能够得到一些运用，但是就得到一些可以有一些施展才华的机会，但是呢越往上走就越接触一些科学管理一些大型工程的这个设计和领导，就发现机会就会越来越少。 然后在2019年开始 pandemic 疫情之后，也觉得跟家人的这个联系就比较困难，他们那时候是在国内，然后就没有办法就是双方能够见面。
3: 苏慧离香港之后又成立初创公司向商业航天方向发展，他相信香港可以将深厚科学知识和内地工程技术力量结合，做出世界领先的项目。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作为香港高等学府的领头羊，过去几年吸引了超过100位来自全球的顶尖学者加盟。港大校长张翔在宣布卸任决定前接受港好十五五专访，形容本港拥有多项吸纳最顶尖学者的优势。
2: 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同时呢也有这个东西方文化语言各个方面的优势，其实是很能吸引这个全球的最顶尖的学者和科学家。香港是全球的这个唯一一个城市可以有这样五所大学进入几百强的，所以我们要这个发扬我们的学术的优势，来这个吸引全球的顶尖的人才。我们香港的这个法治，我们的普通法是非常重要的，不单单是为我们做这个金融做生意，其实对吸引人才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3: 港大近期成功邀请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和一位菲尔兹奖得主加盟。张翔说他们来香港之后有不少新计划，部分更加会走出香港和其他大学教授合作。
2: 他们到香港来实际上是要做很大的科研，那么他们有这个下面都要领导一些前沿的科技，比如说 Franz Krauss 啊，他是一位德国来的教授，那么他是2023年的诺贝尔物理奖，那么他会把他物理学的这个诺贝尔奖的顶尖的这个发现呢应用到医学上去，怎么样对医学的这个人类的疾病做更早期的预测，所以这个方面他会和我们的医学院物理学院的这个大家教授这个团队通力合作，他们会计划有个10年的计划，把这个香港还有我们内地还有这个德国，我们三家一起来做这个内地就是包括我们的内地的高校来做合作，所以这个是了不起的。那么我们吴宝柱教授呢，他是菲尔兹奖数学奖，那么他计划呢在香港大学成立一家亚洲最顶尖的数学中心，来引领亚洲甚至世界的这个数学研究。
3: 港大今年2月举行上海基地巡礼，正式全面启动上海战略布局。张翔说想将港大优秀人才带入内地，感受国家发展之余亦都吸取工业界的经验。
2: 我们把香港大学的最好的一些学生和教授带到长三角去，也让他们感受到国家的发展，也贡献当地这个工业最高科技的发展。那么我们在张江，我们主要是 focus 上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校区附近有3000多家高技术企业，所以我们的学生出了门啊，5分钟就能到这个公司去实习，所以这些机会是非常难得的，这也是我们在香港啊目前是缺乏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学生能够有这个一流的工业界的经验，同时我们的教授也和工业界他们通力合作，打造一些新的技术。
3: 发展离不开硬件配合，对于北都大学城扩容，张翔期望大学城可以带给本地院校更多空间。
2: 我们特区政府这个北部区的发展这一步大棋下得非常好，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空间，我们的实验室都比较小，我们的校园只有清华的1/6大，那么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比也一半不到，所以我们的空间是很小的，所以希望呢这个方面能有长足的这个增长。
3: 港大计划在北都大展拳脚，包括由师生开设创科公司，以大学城发展贡献国家建设教育强国。
2: 香港大学我们在这个创新方面，我们最近这5-6年下了很大的功夫，我们成立了一支10亿港币的这个基金，支持我们教授学生创新创业。 那么过去几年呢，我们有440家公司我们教授我们的新的专利教授学生去开公司，所以的话这个创业的氛围是非常好的。我们准备把这个氛围带到这个北部区和这个那里的这个工业也一起发展。我们大学呢也希望这个大学城的发展呢为香港带来一个新的这个全球作为高等教育的重镇，是一个旗帜，这个也是为国家这个教育强国的一个发展做贡献。
3: 张长希望当局容许大学扩大非本地生比例，吸引更多全球优秀学生来香港读书，做好留学香港品牌。

0: 時間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今朝早嘅9:30。今日嘅天氣預測會係多雲，間中有驟雨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日間嘅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南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室外氣温現時係27度，相對濕度94%。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头版报道，本港外贸连升29个月，强劲出口撞经济。大公报：香港上月出口飙升50.7%。商报：本港外贸延续强势。星岛日报嘅头版就报道，冇制止导游强迫购物，珠宝店被罚停业。
0: 明报嘅头版系游荡罪局限。统计师多次跟踪女生脱罪。东方日报的头版就关注到有调查指70%基层三餐死悭，抗通胀饱肚为上，牺牲了营养。南华早报的头版是内地检讨扩大法律框架，打击境外贪腐。信报内地追税阴霾，摩通忧虑本港楼市添压。至于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国产 AI 爆价格战， Minimax 免费2个星期。
2: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本港7月出口再增 50.7%， 好过市场预期，连升29个月，而进口亦都大增 41%， 其中出口至美国继续是录得惊人的升幅，7月是增加了 92.9%， 是自1973年有纪录以来的第二高。政府发言人说，7月商品出口进一步飙升，当中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出口再度录得尤为可观的增幅。展望未来，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预料将会是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不过下行风险仍然存在，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先进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环球人工智能投资快速扩张带来的风险，亦都是值得密切关注。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有经济及策略师说，本港7月份进出口维持强劲增长，都反映外贸表现仍然强劲。展望未来，他指出美伊冲突前景仍然未明朗，能源价格可能面临上行的压力，对外部需求的影响或者会逐步浮现。不过在电子产品贸易强劲增长带动之下，预计香港2026年全年出口仍然可能录得2%至3%的增长。大公报报道。
2: 信报报道，香港中医医院宣布扩展服务安排，今年12月中将会是新增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有近百张病床，届时设有套餐式收费，资助病床每日是980元，私家病床的床位套餐最便宜是每日5520元。明年3月起会有相关的自愿医保产品，该院亦都会在年底之前陆续加推10项专病项目，涵盖皮肤湿疹，还有是以及肿瘤协同治疗等等。被问到定价是比起公立医院的住院服务每日200至300元为高，医务卫生局中医医院发展计划办事处总监张伟伦就强调，两者的角色和定位不同，中医院是希望结合中西医强项，做到1+1=3。他强调住院服务的定价水平合理，属于非常可负担水平，因为涵盖中西医巡访、中医治疗项目，例如是针灸、药物、 X 光诊断等等。以门诊的价格逐项计的话，总价格可能是已经超过2000元，相信会受市民欢迎。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旅游业监管局调查今年2月发生一宗内地入境旅行团旅客被威逼购物的个案，发现涉事注册商店海船珠宝玉石文化馆未有尽力制止导游的行为。旅监局是公布决定暂停商店的入境旅行团注册商店行政计划注册资格，为期30日，期间是不得接待任何访港旅行团的旅客。旅监局都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的对待，包括威逼购物行为，可以即时联系旅监局，或者是直接寻求警方协助。 旅监局又话将会持续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旅游市场联合监管协作体嘅交流同埋合作，并且加强执法，打击非法导游活动同威逼购物。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政府统计处一名统计师涉嫌在去年7月在铜锣湾一间中学举行开放日的时候进入校园，并且拍摄一名中四女生，被控一项游荡导致他人担心罪。案件昨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裁决，裁判官林子康说，被告在案发之前的两三年多次在港铁站等候事主上车，但控罪只是针对开放日当日的行为，法庭不能够将事主过往的经历纳入合理担心的客观评估，裁定被告当日的行为单独而来讲是不构成客观威胁，罪名不成立。林官又说，游荡罪无法处理本案的情况，提及法律改革委员会因而曾经建议订立缠绕罪。报道提到，政府在2011年曾经就订立骚扰罪又或者是称为缠绕罪展开公众咨询，当时政府表示现行民事及刑事法律未能有效保障受缠绕人士，但是其后因为社会未达成共识，计划最终是在2014年搁置。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申诉专员公署公布最新主动调查报告，话食环署早在2020年在曾咀灵灰安置所推出每月编配试验计划，但当时未在其他的安置所实行。经公署去年查询之后，当局才落实每月编配的安排，是至到其他的安置所。话食环署拖延多年，至到今年8月1号开始才扩展计划。公署又批评食环署网站提供过时或者是不合时宜的资料，就例如是骨灰龛位供应超连结，只是提供截至到去年9月的骨灰龛位供应数据。公署向食环署提出了19项的改善建议。食环署发言人说，接纳报告提出的各项建议，持续提升服务水平。《东方日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政府多位司局长昨日是透过社交平台讲述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性。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指出，无论是管治团队还是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在这方面都要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他强调，走好由治及兴之路，香港前景是无可限量。陈国基特别是提出三点，首先是维护安全要毫不松懈，更加要与时俱进；第二是加快发展要找住机遇，更加要改革创新；第三就是要提升治理，要统筹统揽全局，更加要坐言起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指出，香港当前的良好发展态势，前提是统筹好发展与安全，让两者相互促进。发展与安全从来不是二选一的选择题，而是一体两面的综合题。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良好的法治环境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至为关键，而法治的其中一个主要元素和组成部分，正正就是秩序与安全。文汇报报道。
0: 商报报道，中电和港灯昨日是分别宣布下个月上调燃料费，中电是调升是 0.1 仙，港灯是调升 3.4 仙，两电都是会推出特别补助计划去舒缓对住户的影响。两电指出，9月加幅主要是反映5至7月的燃料成本。港灯又说，国际能源市场价格仍然波动，液化天然气现货价格比起年初地缘政治事件发生之前已经上升超过一倍，并且继续上升，预料燃料调整费是会维持较高水平。来自商报的报道。
2: 大公报报道，立法会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昨日举行首次会议。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今次的修例并非小修小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针对性的改善和改革，在维持专业自主和程序公义之余，亦都提升效率和透明度。对于医疗投诉积压和处理程序漫长的问题，卢颂茂说，医委会已经是加快处理，长期积压的申诉个案数目亦都大幅减少。由今年初申诉专员调查报告提到，2018年之前收到仍然处理的是18宗未完成个案， 過去半年間已經快速完成了大部分，現時淨係剩翻五宗。大公報報導，
0: 經濟日報報導，香港國際機場早在三年之前是在東莞設立了空港中心，將安檢等等的步驟前置，令到貨物抵港就可以直接上機。中心將會在出年的四月完成擴建，到時每年貨物處理量可以升至到過百萬噸。機管局航空貨運及後勤總經理郭鴻玲透露，設立空港中心之後可以將物流成本大降大約是三成。經濟日報報導。
2: 信報報導，政府今年是將三項的資助房屋計劃一並接受申請，當中綠置居2025率先在昨天開始首日揀樓，即日是售出174伙，屬於2016年政府首度推出綠置居項目以來首日售出單位數目第二多的一期，當中是以九龍灣盛智苑售價最貴的單位，昨天早上已經獲得認購，作價是3,537,700元。以今期綠置居共有1,374伙可供揀選去計算，而首日售出的單位數目是佔總數大約 12.7%。 信報報導。
1: 社評摘要。
2: 商报的时评话，首个北都片区项目已经成功批出，由六间知名的巨企合组的联营公司夺得，显示市场以实际行动支持片区开发的新模式。片区模式是香港又一成功政策的创新，对此全新政策，政府尚需要不断识变应变，除了要收集好市场意见，还要做好招标的宣传推介。商报时评。
0: 大公报社评，连日来一些西方国家政客和媒体炒作支联会案，肆意攻击诋毁抹黑香港司法制度和国家安全法律，中方已经表达严正立场。评论话，特区政府表达强烈反对和不满，并予以强烈谴责。评论认为，香港近年来各方面的良好发展态势，充分证明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国家安全，一切都无从谈起。大公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社论就话，新加坡政府日前公布了新的育儿养儿育女配套，新加坡和香港的竞争是全方位的，生育政策自然是不例外。从另一个角度看，不需要过度忧虑长远竞争力的问题，能够补充人口的不单止是新生婴儿，还有是外来移民，后者香港并不缺乏，只要他们对香港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加上原先已经在这里生活的市民，大家都可以长期奉献香港。星岛日报社论。
0: 明报社评，学童精神健康问题近年备受关注，中学三层应急机制扩展至高小的九个月试用期今个月底是会届满。评论说，校本三层应急机制识别高自杀风险个案的作用广获肯定，值得当局是投入资源延续在高小推行应急机制。明报社评。
2: 信报社评就说，华府又打算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额外 7.5% 的关税，理由是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中方当然是可以直斥其非，但即使美国和西方是基于偏见而一意孤行，其实无需过度忧虑，原因是中国制造业已经是全球市场稳占的席位，只要针对需求推出具备性价比优势的产品，冲破贸易壁垒并非难事。信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美国对加拿大的关税战升级，但是加拿大是采取对等反制的措施，借着这场实力悬殊的贸易战，实践中等强国的战略思维，用行动来证明中等强国有能力和决心是对无理霸权说不。评论认为，只要具备清晰的底线思维、精准的战术和多元的布局，中等强国完全是有能力在霸权的夹缝之中捍卫尊严。经济日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早上的八点，在天气方面，大家要留意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去到今早早的九点半。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